0: 尝东西的那个口感没有年轻时候那么敏锐了。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的听力，我们的听力呢，除了你可能听力下降之外，它还有一个很烦心的事儿，就是耳朵会有那个敏叫声。就很多老人家会觉得那个敏叫声烦到晚上睡都睡不着，而且这个声音还会放大，所以让我们很多时候啊，就听觉出问题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而且啊，就是说看不见是我们无法去探知这个就是你的那个世界，但是我们跟人类社会还没脱节，因为你能说你能听，但是如果你听不见了，那我们真的就是跟这个就是人类社会就可能脱节了，你接下来有很多的那个就信息就把自己闭塞在自己这个小环境里面。
1: 是的是的，
0: 所以我们还是从现在要关注我们听力的健康。
1: 对，为什么会有世界爱耳日，就是因为耳朵出现情况的这样一些概率随着人年龄增长会慢慢的会越来越多。那么你看听觉上面哈，如果出现耳鸣或者是各种各样的不舒服，它会有间歇性的嗡嗡声、鸣叫声、蝉鸣声，包括听力下降，对吧？就对方说话你可能要费很大的劲儿，
0: 对，要好很大的声音，
1: 对，要很关注，而且要对方很大的声音你可能才听得见，
0: 对
1: 啊，对吧？会有这样的情况。那么这种退行性的情况呢，在年轻的时候基本上不太会有哈。
0: 是，
1: 那么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你看比如说65岁以上，到75岁左右，他这个耳朵发生各种各样的退行性的情况，他就开始增多了。数据上面可以看得出来，包括呢这个概率上面，男性哈，男性的出现这个几率是大于女性的，
0: 对啊，
1: 就是你会发现身边的也是基本上是出现这样的情况，
0: 是的，
1: 男性的概率会偏多一些。那么今天这款产品跟大家来讲，它是德国原装进口的。这款产品它最大的特点就是它的营养素配比刚好就是针对于我们耳朵当中需要的那个营养素。
0: 是的，
1: 所以呢，在这儿呢，我先不跟大家讲我们这个里面有什么营养素，我先让邱老师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耳朵结构的示意图，
0: 是的，
1: 让大家知道我们耳朵的结构是什么样子的，以及为什么待会儿再跟大家讲为什么需要这里面的营养素来针对你耳朵来补充营养。
0: 我们这个叫外耳啊，到这里面就是内耳。外耳这个通道就是像一个那个收音器一样，把各种声音收过来，然后到了这里面就是一种传递的方式，传递给我们的耳蜗神经，然后给我们大脑皮层，你就知道你听到的是什么，听到是男的声音还是女的声音，是鸟叫声还是风声。那么这些声音它在这一个部位是非常精妙的，我们把它放大以后是这种样子，这就是耳蜗毛细胞，它是一丝一丝的纤维，然后通过它的鼓动，就像我们击鼓传花一样，把你听到的声音的这些信息一点一点传递到我们的耳蜗神经里面，那么当我们年纪大的时候，我们的耳蜗神经就变成这样了。
1: 哎，这个
0: 看到吗？
1: 好像差别很大，
0: 差别很大。
1: 这个很整齐，而且
0: 很
1: 致密。
0: 对，是的。到了那个数量开始变得稀少的时候，我们这个传递的声音的能力就开始变弱了。所以我们耳朵里面会出现一种代偿的情况。就耳蜗里面的神经元，它在捕捉不到你的这些正规声音的时候，它自己会制造一些声音，去代替本来应该传递过来的声音，而这个制造出来的声音就是我们听到的耳朵的鸣叫声。所以你想，当我们耳蜗里面的毛细胞它的营养缺失，慢慢退行的时候带来的问题，我们是不是要通过营养的问题来解决？我们是不是要把我们现在还保留着的这些耳蜗的毛细胞，让它依然还能存活下来为我们工作？所以你即使可能有耳朵的鸣叫声，但是不会越来越大，越来越嘈杂，不会到最后让你听不见。所以我们保护的就是这部分你还现在仅有的硕果。
1: 是的，
0: 所以今天啊，我们真的是营养到位，
1: 对，
0: 给到我们耳蜗里面包括我们的耳朵的神经所需要的营养，都在我们今天的成分当中了。
1: 对，今天这个里面呢，就是营养成分，我们把它总结了一下，因为这里面会有好几大类。首先就是帮你开山铺路的是姜黄。
0: 为什么叫开山铺路？因为我们身体里面会大量产生，我们老人家经常会说上火的问题。其实这种火啊，就是我们身体里面代谢下来的一些物质，它会就损伤我们的耳蜗毛细胞，而姜黄就在那里帮我们把这一类损害我们的物质给它清除掉。那么再接下来能清除之后，我们要修啊，清谷胺，大家很明白，但凡有神经上的一些需要的营养， 就离不开它，对吧？所以在我们身体里面转换成甲钴胺之后，它就是去滋养营养我们的神经元的。然后再接下来，
1: 哎，这个很特别了啊，这个很特别，叫蚕蛹粉。
0: 是的，
1: 蚕蛹粉，很多朋友说哟，我没有想到这里面还有这么珍贵的一样东西。
0: 你要知道，蚕蛹就是我们那个就是没有那个就节俭的那个蚕宝宝没有跑出来，那个叫蚕蛹。
1: 对对对对，蚕蛹
0: 蚕吐的是丝，而且这个丝是非常韧的，那个蚕丝被，对吧？那个拉起来的那个力道， 对吧？
1: 几米远。
0: 是的，所以它里面的营养物质，来看看跟我们的那个耳蜗毛细胞的那种丝状状态是不是特别像？
1: 哎，真的是。
0: 其实它是很多的高蛋白、高氨基酸类的物质，而这个氨基酸类的物质就是我们这部分细胞所需要的材料。
1: 是的，所以我们有蚕蛹粉，让你补虚劳益精气。第四呢，就是我们当中的叶酸、伽马丁丁酸以及这个蛹虫草等等多种营养成分，共同滋养我们的耳朵，相当于它把耳朵需要的各个部件零部件需要的营养素全部汇集起来了。这个是德国原装进口过来的，这个在东方购物目前为止是唯一的一款针对于我们耳朵健康的营养素。
0: 对，
1: 它是这个样子的，大家可以看到。这边有个耳朵，看到没有？
0: 对，
1: 哎，这边专门就有个耳朵的这样一个造型，它就是告诉你这个是对耳朵有帮助的。然后我们今天会有特别的方案和力度哈，这一瓶当中是有60粒。
0: 对，
1: 然后我们呢，这是类似这样的产品，其实在专柜里的价格是不便宜的。
0: 对，这400-500块呢。
1: 哎，对，400-500块。今天大家听好了，首播也是我跟邱老师做的。
0: 对，
1: 首播是没有试吃的。不给大家试吃的。今天大家听好了，六瓶装，我三瓶装不说了，我直接说六瓶装啊。六瓶装360粒，开放一瓶，开放一瓶给大家免费试吃，来自于德国原装进口的。
0: 是的，
1: 德国原装进口的，开放一瓶给大家免费试吃。东方购物的价格是1398，400元凑单积分成功之后998，算下来单利价格2.7毛。这个开放一瓶，看到没有？开放一瓶试吃，不满意可以退货退款。
0: 对，
1: 这个之前是没有的。
0: 是的。
1: 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因为这个产品它很有针对性，所以今天如果有这方面的需求的，或者您家里的爸爸妈妈，家里的这个老人家，他是在听力方面，你发现他已经是听问题啊，包括各种已经在这方面有一些退行性的情况了，你可以把这个拿起来吃起来啊。这个我再说一遍，从来没有开放过试吃，今天是首一次。我们六位顾客已经订购了，我估计大部分都是订的是大购成，就是有试吃的机会的。所以如果大家看中了今天的这个直播，我不知道下次会不会开放试吃，但是今天的这一档是给大家开放试吃的，所以大家都着了，您就来买大购成。800-708-800-0215-11-9900。
2: 人一紧张，人一焦虑，或者说情绪不好，首先伤肝，肝气郁结，气滞血瘀，横犯脾土，气滞血瘀了，形成瘀了，犯了脾土，脾虚了，生痰，
3: 痰瘀一互结，就形成了一开始我们提到的引起耳鸣的那个拦路虎了。
2: 是的啊，
3: 第二条戴耳机有可能会影响耳鸣，节目一开始的时候你也提到了两者之间的关系了哈。
2: 那叫掩耳盗铃啊，我自己耳朵响，我别让它响了，我戴个耳机用更大的声音去掩盖它，这反而又是一种噪音的污染，持久的低剂量的噪音的污染就会加重你的耳鸣，更何况戴个耳塞，耳道里边的气压就不平衡，气压的不平衡对鼓膜呀，对它周围的神经都是有损伤的。所以这种戴耳机听音乐，尤其是躺在床上戴耳机一晚上一晚上的听，这种习惯真的不好。
3: 再来看第三条哈，有的时候耳朵痒痒就会掏一掏耳朵，这个也会引起耳鸣。
2: 好多人这个以耳鸣啊，他总觉得里边有东西，掏过来掏过去，掏过来掏过去，但是一点东西也没有。这种掏耳朵，第一容易造成中耳的感染，你如果用了一个东西不太干净，尤其是现在很多人用那个掏耳勺，掏耳勺还不是在那地方挂了好多长时间了，上面很有可能有细菌，一旦有细菌在掏的过程当中，如果把耳膜里边损伤了，那直接就感染了，中耳炎形成了第二一个呢，这个异物的刺激一不留神容易把鼓膜伤了，你把鼓膜伤了这个问题更大了。
1: 其实听力下降哈，就是它不光光是一个，比如说听不清楚对方的说话，造成误解呀，然后频繁的要求沟通啊，对不对？导致社交上面可能数量会减少，
0: 是的，
1: 甚至跟家人可能之间的沟通也会带来一些麻烦。除了这个之外，其实还会有安全隐患，可能是大家没有想到的。我跟大家说一个非常真实的事情，就是我的那个姨父，因为我的姨父他是听力下降的比较厉害，然后呢，有一次我大姨呢就出去遛弯儿，忘了带钥匙，然后回到家里的时候呢，就敲门也好，按门铃也好，那天刚好我那个姨父呢，他是大概忘了带那个就是助听的那个，所以呢，就是哎呀，我大姨在外面的门都感觉要敲破了，他在里边他就是听不见，
0: 对，
1: 最后是等了很久很长时间，
0: 是的，
1: 是他自己反应过来了，把那个东西想起来要再带上，才听到这些声音。
0: 你这个事我自己身上亲身发生的啊，因为我们家老人也90岁了，我那时候就是没带钥匙，然后我敲门，按门铃，门敲得特别响都没有用，
1: 对，
0: 最后我就被关在那里，一直到我先生下班，
1: 对，
0: 我才能进去。
1: 是的，
0: 就这个也就是如果家里面有点那个矛盾什么的，这个事情小问题就变成一个导火索，对吧？然后你知道哦，原来是老人家的听力下降了，那你也没办法，只能这样。而且我们现在跟我们公公说话，声音都要特别大，特别大，说完他还能那里说啊什么，再说一遍，就这样。那你想想在公共场所，对吧？大家就会觉得你没素质，但其实你自己都听不到你的声音，你这个声音自然而然会变大。
1: 是的，
0: 所以我们说，你人活在这个社会上，很多方面你自己器官灵敏，你自己的身体的状态好，其实对在处事的时候你也会非常有自信，也会有很多便捷性。
1: 是的，大家自己也自测一下，比方说你会偶尔会出现一些耳鸣啊，当中一直在叫一叫的，对不对？然后或者是会出现一些晕晕的啊，如果他继续一直听力再往下走的话，其实你会很烦躁，你会很不舒服，因为你的耳朵里面老是会听到那个刚才邱老师讲到那种代偿性的声音，
0: 是的，
1: 就原本不应该有的声音出现在你的耳朵里面，当然会非常严重的影响你的休息，
0: 是的，
1: 影响你的一个生活质量。那么我们说哪些人群是比较容易有这些情况的哈？你如果本身生活在一个噪音比较大的环境里，那是很容易损伤我们的耳朵，损伤我们的听力的，你不得不很大的声音去跟人家交流，
0: 是的，
1: 其实是因为你自己的声音，你自己的耳朵出了情况，
0: 对，它其实就是这种职业损伤，
1: 对，
0: 就要像以前的棉纺厂啊、钢铁厂啊，都会有这种情况啊。
1: 是的，那除了这类人群之外，加班熬夜的，
0: 对，
1: 以及过于劳累的这些人群也容易出现这种情况。你不要小看，因为我们的耳朵神经它也是需要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修护的过程。
0: 是，
1: 如果你加班熬夜，它得不到休息，它没有一个这个重新修复的这样一个时间，对吧？没有这样一个时机，也会对它有损伤。所以加班熬夜的朋友，过于劳累的朋友也容易有。
0: 是，
1: 还有就是如果你是经常有很多人现在是耳机一直挂在耳朵上的，
0: 是的，
1: 大家现在已经养成一个习惯了，就是蓝牙耳机一直是在耳朵上面的，
0: 对，
1: 所以你在听的时候你可能声音会非常大，对吧？一直不断的在刺激它，一直不断的没有停过，包括你在那个平常的路上啊，在公交车上或者在地铁上啊，这种大量的使用耳机也是会造成整个耳朵的损伤。
0: 是，
1: 所以那包括就是年龄大的朋友，
0: 对，
1: 就是一定到了一定年龄了，就是退行性的情况，
0: 对，
1: 对吧？
0: 其实我们的听力不光只局限于听力，因为我们的视觉、听力，包括我们所有的触觉，它都是刺激我们的神经更加敏锐，大脑的反应速度更快，这是一种就训练式的一个能力，但是当我们的听力下降的时候，我们的大脑也会缺失这部分的训练，您的大脑的退行也会慢慢加快。所以我们说，今天我们对每一个器官的关照，是为了让我在年纪大了之后，无论是我们大脑的运行，还是我们各种神经元的一个配合工作，依然能处在一个非常严密的一个状态。所以今天的这个我们对于耳朵保护的这个营养品，也是到了我们现在那个老龄时代之后， 要为我们老人家考量的好的营养物质。
1: 对，这款产品是德国原装进口的，提示一下大家，很多朋友在问问题，说是哪儿产的？德国原装进口的。我们现在的试用名额大概还剩下一个一半左右，一半的试用名额已经没有了。
0: 对，
1: 你在，因为我们这里当中有60粒嘛，你每天吃1到2粒就可以了。
0: 对的，
1: 每天吃1到2粒的情况下呢，你可以来好好的来感受一下，
0: 对
1: 它的给你带来的一些好处。
0: 是，
1: 就是从耳鸣的响度上。还有听声音的质量上，还有就是耳部的这种舒适度上面，
0: 是的，
1: 以及整个记东西的提升上面，
0: 是的，
1: 从这几个角度来考量一下自己的这个耳朵是不是好。关键是因为它是德国原装进口，
0: 对，
1: 所以我们今天首播的时候是供应商没有肯给大家，
0: 怎么都不肯开放，
1: 不肯，对对对，我们今天是给大家有这样一个开放，那原产国是德国哈，原产国是德国，它这里面的配方非常好，它是一个复配的这样一个配方，
0: 其实里面有很多对我们神经大脑都有用的
1: 很好的东西，
0: 像这个乙酰神经氨酸，
1: 对，
0: 包括我们的伽马氨基丁酸，
1: 都好东西，
0: 这些都是单独卖的营养素啊，然后再加上我们的
1: 包括蛹虫草，对，
0: 蛹虫草、蚕蛹蛋白啊，
1: 对的，这些东西都是你以前在其他的营养素上吃不到的，
0: 对，
1: 它是专门针对我们耳朵健康的，耳朵好就是我们五官呐、就我们说耳聪目明嘛，对吧？
0: 对，
1: 就是你形容一个年纪大年长的人，你形容他身体健康，其实你也会用一个耳聪目明这样的词来形容，所以今天这个产品终于给大家开放了试吃，大家来感受一下，这个羊毛要薅一下的，400-500块钱一瓶嘞，对吧？干嘛不去吃一下感受一下呢？你吃完以后你觉得有帮助你就继续吃，你觉得没有帮助还给东方购物。上台排队非常高，我提示大家今天这一档直播给大家追加的这个试吃名额，试吃完了之后下一档直播是不保证的，它只是保证这一档，
0: 对，
1: 所以你如果喜欢的话就这一档来买啊，你要等的话下一次直播是不一定有的，800-7088-0000-021511-9900。

0: 你看，人大概在我们说女性朋友大概在四五十岁的时候就开始对自己的听力发现，哎，不像年轻的时候那么好了。嗯，屏幕当中看到的就是一个真实的这样一个情况，嗯，就是在我们这个日常的生活当中，如果有这样的一些家庭，他家里面有这样一些情况，比如说
1: 沟通不
0: 听力上面，对，哎，听力上面是有一些障碍的，嗯，在沟通上面，就算是一家人也会沟通方面出现好大的一个障碍。
1: 是的，嗯，所以我们说，经常我们那个人际社会离不开的就是你五官的一些那个信息的接收，
0: 对对，
1: 然后这些接收的信息会进入到我们大脑，让我们大脑有认知有判断。
0: 对，
1: 那么听力和我们的视力同样是重要的。当你听不见，对于你来说，你就跟人群阻隔掉了。嗯，你无法把你的那个想法更精准地表达出去，你的那个家人和你的朋友可能慢慢的就会疏远你。所以说，其实，我们现在因为真的到了高龄的时代，
0: 对，一个听一个看，我觉得这两个都很关键。
1: 我们从来没有到达这么高龄的这个时代，嗯，所以我们的生活方式和我们对于食物和营养的选择，嗯，也要想一想。以前我们只要吃饱饭就可以了，但是现在随着我们的那个高龄时代的到来，我们身体的很多组织器官就是进入到退行的时代。那么退行的过程，我们不能放任它，我们要更直接、更精准地为我们的身体去提供它所需要的材料。那你的日常的饮食如果能够足够给到身体，这个退行的问题又如何会发生？嗯
0: 嗯，是的。
1: 所以我们说，今天很多营养素就开始慢慢让大家觉得陌生。不再是大家以前非常熟悉的那些名词，但是它对我们的健康的帮助不是一星半点，因为我们接下来要考量的就是60岁之后我们该怎么过，嗯，60岁之后我们的脏器要保养到什么程度。这个时候你越早介入那些对我们好的营养物质，你会发现80岁不是问题，90岁不是问题，因为它得到了更多的精准的营养支撑。
0: 是的，所以不要觉得说，哎呦，80、90岁不能出去旅游，照样可以，对吧？你照样可以去，到更远的地方去玩，但是这个离不开你的很好的听力，因为你要跟人交流，你要听到东西，然后明亮的视力，对不对？这些东西就是一个听力，一个视力，那这些都是决定我们一个生活质量的，尤其是听力是非常关键。那今天是这样的哈，今天我话不多说，因为我们的这个大组合快没有了，大组合是给大家开放一瓶试吃。我们今天从直播的第一分钟就在强调这件事情，嗯，因为之前他们是没有这样一个福利的，
1: 对，
0: 所以今天如果说是大家看到了这样的一个德国原装进口的大瓶，今天我们是大组合嘛，嗯，给大家开放一瓶试吃的机会，有60粒啊，60粒，嗯，你真的应该是不要错过这样的一个机会。
1: 而且我们不要说因为听不见我去吃它，我们不是为了听不见去吃它的，我们是你的耳朵里面如果有那种嗡嗡叫的声音的时候，你就应该来吃它了。嗯，因为这种声音就是因为我们耳朵里面毛细胞开始退行，我们的声音捕捉开始变弱，耳朵自己产生的代偿性的能力，一种行为。
0: 对，
1: 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及时介入的话，不但让你解决耳朵有那个鸣叫声，嗯，更解决的是将来我们耳朵不至于那么早的退休，那么早的让你听不见。
0: 对呀，不是说等到问题发生了，嗯，再去解决，而是说防患于未然。因为听力下降其实是一个自然过程，就好像我们会长白头发，我们会长皱纹一样的，嗯，我们把它拉住，不要让它下滑得更快。
1: 对，
0: 这个里面会有一些核心的成分，比方说蚕蛹粉，哎，比方说这个蒲公英，嗯，啊，很独特的一些成分，我们待会儿在下一趴跟大家来讲。因为这一会儿呢就是商谈排队会非常的高，那我是建议就是你们先把货拿到手，你再回头来问问题。
1: 对，
0: 否则到后面很可能大组合就没有了。大组合目前就是剩下10组左右，嗯，售完即止。今天就是有预约的，有那个免费试吃的机会，就是从第一分钟我们就提醒大家了，订的时候就果断的来订大构成，不要订小组合，8007088000021519900。

0: 种是一种我们平常不太能够接触到的一种天然的成分。
1: 是的，
0: 邱老师，蚕蛹对我们的耳朵的健康，它主要的帮助在哪里？
1: 啊，其实如果从我们传统的那个养生学来说啊，蚕蛹它是入在肾阳的，也就是说补肾的。那么我们的肾呢，虽然是叫先天之本，但它还有一句话叫它开窍于耳，所以肾一旦不好退行的话，耳朵就会出问题。而我们现在更是对人体的结构进行了解之后发现，我们耳朵在捕捉声音的时候有一个特定的部位叫耳蜗，耳蜗里面它有好多的毛细胞，那么这些毛细胞它随着我们年纪增加每天都会衰退一部分，当它衰退到一定的程度，那么我们传递声音的能力就开始下降了，取而代之的是我们神经元在得不到这些耳蜗传递的声音的时候，它会自己制造一种杂音，这就是我们听到的耳鸣的声音。那么这个声音呢，我们今天在前面有三个成分。
0: 对，
1: 第一个成分就是我们的蚕蛹粉，归肾。所以如果您听到的声音就是那个蚕鸣声，就是牙不择舌声音，就是我们要从这个角度解决。然后白芷的声音是一种吹风音，就是有热传就对我们身体造成损伤，我们的耳蜗毛细胞的话，白芷再给你起到作用。那么接下来蒲公英它是对于肝的，所以你听到的声音是那种那个叫什么蚊巢音，潮水声音。所以像这样三个已经把我们耳朵里面代偿机制全部给你涵盖到，同时它还要考虑怎么来滋养我们的耳蜗毛细胞。曾经我们是这种状态的耳蜗毛细胞，
0: 这个是损伤过的，
1: 这个是已经损伤了，
0: 这是健康的，
1: 这个是健康的。所以我们说健康的耳蜗毛细胞，如果我们现在没有到我们这种状态的话，那你现在通过我们的耳朵的保养的这些营养品补充进去，让它一直维持在这样的一个状态，那我们在听任何东西的时候你就会听得特别的清晰，所以能达到我们说的耳聪目明的这个状态，但是如果到了这个时候你也不要放弃自己，至少你还能听见啊，虽然你可能会有干扰，但是你听到的还是自己耳朵里面可以听到的声音，虽然你可能需要借助一些那个助听器啊什么的，没有让你完全阻隔掉。所以我们现在所有的营养品的方向都已经开始在为高龄时代在谋求了，
0: 做准备。
1: 对，因为高龄时代你没有办法杜绝的就是一个退行的问题。
0: 对，
1: 以前比如说我们的像这些到60岁之后就是到了一个极限，那我们本身寿命也到60几岁结束了，所以它顶多2-3年的不舒服，但是现在我们是80几岁的人3000多万呢，
0: 对，
1: 90几岁100岁大家现在也是可以去那个考虑考虑的，对吧？那么接下来这40几年你怎么好好过？你不可能这样很难受的扛下去，所以才会出来一系列的保养的营养品，去针对这些特定的问题。
0: 是的，如果你了解一下数据就知道，女性基本上60岁之后你会发现耳朵的这个退行性的情况开始慢慢的增多，就而且会比较的明显。那么同时也有男性，那男性的这个情况发生的这个概率会大于女性，所以说如果说是大家想要对耳朵进行一个保养，你看眼睛的保养是要吃叶黄素，对吧？
1: 对，
0: 那么我们的耳朵的保养其实用今天的这个蚕蛹姜黄复合粉是可以得到一个很好的保养的。今天我们其实是有一个特别好的机制，就是让大家试用，
1: 对，
0: 你来吃德国原装进口的，你来吃之前如果是耳朵已经有点嗡嗡的，有点不舒服，就是已经到影响了你，或者说是你到了一定的年龄，你想要保养，这也都是相当不错的，对不对？你干嘛不薅一个这个羊毛呢？400-500块钱，
1: 所有
0: 来自于德国原装进口，
1: 是的呀，所有新的东西我们都要靠自己试，才试得出结果来。
0: 对，
1: 所以今天是不让你花钱，你先去试，因为但凡你试完之后，你觉得哎呀，我这嗡嗡叫还在，那你只要一个电话。所以钱都还给你了，
0: 对，
1: 但是我们对自己身体保养的这个机会得自己把握住，
0: 是的，是的，还是那句话哈，就是说这个身体是自己的，然后关爱也要自己要给到那个他足够多的这样一个呵护。
1: 对，
0: 因为我们的眼睛很多人都知道要有一定的营养素，对吧？我们心脏要吃到那个辅酶 Q 时大家都心里面会有感觉。
1: 对，
0: 耳朵其实是大家非常容易忽略的，但是耳朵很容易影响你的生活质量，
1: 是的，
0: 对吧？你听不见大家说话，然后你没法沟通，
1: 对，
0: 对方需要很大的声音，其实都是很影响这个社交。
1: 我们那个10年前在跟大家普及Omega-3的时候，我们在普及益生菌的时候，有多少人听我们？很多人都是不信的，说吃酸奶就可以了。 很多时候鱼油都是骗人的，现在这话还会说吗？为什么？但是你到现在十年后来吃鱼油和吃益生菌，跟我们十年前吃的身体能一样吗？我们现在的无论是肠道血管真的是赢过我们同龄人很多。为什么？因为当前沿的科技出来的时候，我们是第一个尝试的人，我们也是第一批受益的人。
0: 我们现在是免费试吃名额还剩下四组，就是大组合还剩下四套，所以在订的时候一定是要订大构成，这样你有试吃的机会。把这瓶60粒可以全部吃掉，或者跟家人来分享。800-708-8000-0215-11-9900。
2: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听觉形成呢，主要是在颞叶，就在侧面这个颞叶这个地方是产生听觉的。在颞叶的内侧呢，就是我们的边缘系统，就是管情绪的这个地方。也就是说呢，当我们的这个边缘系统呢是管情绪的，
3: 是
2: 和当你的有压力的时候呢，对这儿就会产生影响啊。边缘系统被兴奋了，当我们的情绪或者是压力过大的时候，对我们的这个听觉系统就会产生影响。也就是说呢，你隔壁家里你睡觉的时候，小孩老在那儿给你弹个琴呐、打个鼓啊、拍个球啊，就对你有影响。它实际上就是个报警的信号，这个地方有问题了。所以不一定是我们听觉系统出了问题。所以说呢，为什么说男的一着急压力大就会耳鸣，女的一生气也会耳鸣，就是这个道理。就是因为他的邻居耳鸣，它实际上是一个信号。它是因为它很感性，它在给你报警，这儿有问题了啊，就跟你开车一样的，那车灯亮了，
3: 是
2: 你得去查呀，到底是啥问题啊。所以你要调控这个了，
3: 这是一个报警的信号。
0: 是说这种那个早发性的耳朵听力的下降，跟大家现在习惯于长期戴耳机，有很大的关系。它可能会让你这个听力出现情况的年龄提前到20到30岁，然后生理性的，也就是刚才邱老师讲的退行性的这个听力的下降，多数人是从40-50岁开始显现，60岁的时候是更明显的。
1: 是的，
0: 所以为什么我跟大家来讲说，耳内毛的细胞它会自然退化，
1: 对，
0: 我们不要等到它已经是发生了影响生活质量的情况你再来干预，那个时候就有点晚了。上台排队很高哈，这会儿我们就是试吃的名额大概就是2到3套，今天是德国原装进口一瓶，你到市面上去专柜买买400-500块钱，
1: 对
0: 对吧，今天东方购物给到大家试吃的机会。还有一些朋友在订小组合，我提醒一下，小组合是没有试吃的，
1: 对，
0: 别弄错了。那么我建议大家是直接订大构成，因为大构成你定了试吃之后，你是还有可以，就是你吃完以后有两个选择嘛。但是小组合就是你基本上就是你开封以后你是
1: 就没有试吃的，
0: 没有试吃这么一个名额的。
1: 如果错的话，还是建议大家换一换。
0: 哎，我也建议大家。
1: 而且我想说一下，就是我们今天这个产品，无怪乎于我们的生命质量。我们是我们老年的尊严和我们老年的那个生活质量。
0: 哎，真的跟尊严都有关系的。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我们今天这个产品，确确实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大家很容易忽略的一个产品，也是很容易忽略的一个脏器的保养。
1: 是的，
0: 800-708-8000-215-11-9900。其实刚才邱老师有句话其实说得很到位，就是我们觉得年纪大了之后，你的身体健康，你的听力，对吧，你的视力，其实是关乎到你的一个老年生活的一个尊严。你想想看，出去的时候大家都打扮得特别光鲜，头烫得很漂亮，衣服穿得很漂亮，然后如果说这个时候你是听不见对方说话的，对吧，然后你要非常费劲儿的才能够听得到对方在说什么，然后要对方重复好几遍，其实是很影响交流的顺畅度的。而且呢还会带来一些安全隐患，因为比如说有些东西在提醒说，哦，前面有一个东西啊，大家注意脚下，你听不见。比方说啊，那个地方我们要注意，要走里边不要走外面，你没有听见。所以其实它会有很多的安全隐患。为什么我跟大家来讲说不要等到出了问题再来吃，而说提前把这些好的营养素吃到，对耳朵的帮助，对你的整个的这个身体的帮助都会特别大，对吧？
1: 是的，因为我们现在真正进入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龄时代。我们前段时间刚刚发布的数据，现在60岁以上的人群，已经有3亿多人了，然后80岁以上的人群大概是3000多万，这是2022年的数据。 那2024年、2025年之后，可能这个数据还会增加。所以我们说，如果要让我们后期的这个高龄时代能活得健康、有尊严、幸福感强，你就得把你身体的这一套器官，与生俱来只有这一套的器官，给它保养好。所以你看，我们现在营养素，很多新的营养素都开始应运而生，而营养素的那个跟国际同步的节奏也越来越快。这一款目前是德国非常新的，专门保养我们的耳朵听力的这样一个营养素，而非常快的时候我们国内已经开始有了，我们东方购物的顾客已经可以享受到了，而且我们不但是享受到，还可以免费试用。你说你这个机会为什么不去把握呢？我们都不知道将来我们六十岁之后我们的身体会到什么状态，但是你把你每一个器官都保养好，那你才能稳稳的把健康握在自己的手上。人吃五谷杂粮，不可能不生病，生病自然有治病的解决方案，到专业的机构去解决，但是我们对健康的把握是要靠自己的。那么今天我们不但有保养眼睛的叶黄素，大家已经不需要我们太多教育都就会去吃，有保养心脏的辅酶 Q 十，也是我们一步步教育过来的结果。那么到了今天，耳朵听力这些营养品，我跟那个观众是一样的，我只是比你们早服用了一个月的时间，我提前为自己身体的听力耳朵去储备这类的营养物质，我觉得很值。我希望我60岁之后还能像我现在一样听力随意，我到80岁的时候，我也不希望我的小辈跟我沟通有任何的那个障碍。所以我们把健康真的握在自己手上，那更要把握的是今天免费试用的机会。这一瓶在德国如果去买的话，400-500你下不来的，但是今天你可以有免费试用。所以这里如果有订了小组合订错的，哎，还有机会来换一下啊，换成大组合免费试用。你耳朵里面但凡有那种嗡嗡叫的声音、吹风声、蚊巢声或者是蝉鸣声，但凡有这些声音，您就开始可以吃了。这就是身体给你的信号，我们把握住吃一个月、两个月，因为我们是60粒一瓶，两个月吃下来，你觉得好你就留下来，你觉得不好一个电话，我们把货收回去，把钱还给您。这样好的福利机会，错过了那真的是就错过了啊！所以我也是希望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的啊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身体健健康康、硬硬朗朗，老了也有老的时候的尊严，也有老的时候的幸福生活。

0: 酮是一种我们平常不太能够接触到的一种天然的成分。
1: 是的，
0: 邱老师，蚕蛹对我们的耳朵的健康，它主要的帮助在哪里？
1: 啊，其实如果从我们传统的那个养生学来说啊，蚕蛹它是入在肾阳的，也就是说补肾的。那么我们的肾呢，虽然是叫先天之本，但它还有一句话叫它开窍于耳，所以肾一旦不好退行的话，耳朵就会出问题。而我们现在更是对人体的结构进行了解之后发现，我们耳朵在捕捉声音的时候有一个特定的部位叫耳蜗，耳蜗里面它有好多的毛细胞，那么这些毛细胞它随着我们年纪增加每天都会衰退一部分，当它衰退到一定的程度，那么我们传递声音的能力就开始下降了，取而代之的是我们神经元在得不到这些耳蜗传递的声音的时候，它会自己制造一种杂音，这就是我们听到的耳鸣的声音。那么这个声音呢，我们今天在前面有三个成分。
0: 对，
1: 第一个成分就是我们的蚕蛹粉，归肾。所以如果您听到的声音就是那个蚕鸣声，就是牙不正的声音，就是我们要从这个角度解决。然后白芷的声音是一种吹风音，就是有热传就对我们身体造成损伤，我们的耳蜗毛细胞的话，白芷再给你起到作用。那么接下来蒲公英它是对于肝的，所以你听到的声音是那种那个叫什么蚊巢音，潮水声音。所以像这样三个已经把我们耳朵里面代偿机制全部给你涵盖到，同时它还要考虑怎么来滋养我们的耳蜗毛细胞。曾经我们是这种状态的耳蜗毛细胞，
0: 这个是损伤过的，
1: 这个是已经损伤了，
0: 这是健康的，
1: 这个是健康的。所以我们说健康的耳蜗毛细胞，如果我们现在没有到我们这种状态的话，那你现在通过我们的耳朵的保养的这些营养品补充进去，让它一直维持在这样的一个状态，那我们在听任何东西的时候你就会听得特别清晰，所以能达到我们说的耳聪目明的这个状态，但是如果到了这个时候你也不要放弃自己，至少你还能听见，虽然你可能会有干扰，但是你听到的还是自己耳朵里面可以听到的声音，虽然你可能需要借助一些那个助听器啊什么的，没有让你完全阻隔掉。所以我们现在所有的营养品的方向都已经开始在为高龄时代在谋求了，
0: 做准备。
1: 对，因为高龄时代你没有办法杜绝的就是一个退行的问题。
0: 对，
1: 以前比如说我们的像这些到六十岁之后就是到了一个极限，那我们本身寿命也到六十几岁结束了，所以它顶多两三年的不舒服，但是现在我们是八十几岁的人3000多万呢，
0: 对，
1: 九十几岁100岁大家现在也是可以去那个考虑考虑的，对吧？那么接下来这40几年你怎么好好过？你不可能这样很难受的扛下去，所以才会出来一系列的保养的营养品，去针对这些特定的问题。
0: 是的，如果你了解一下数据，就知道女性基本上60岁之后，你会发现耳朵的这个退行性的情况开始慢慢的增多，就而且会比较的明显。那么同时也有男性，那男性的这个情况发生的这个概率会大于女性。所以说，如果说是大家想要对耳朵进行一个保养，你看眼睛的保养是要吃叶黄素，对吧？那么我们的耳朵的保养，其实用今天的这个蚕蛹姜黄复合粉是可以得到一个很好的保养的。今天我们其实是有一个特别好的机制，就是让大家试用。
1: 对，
0: 你来吃德国原装进口的，你来吃之前，如果是耳朵已经有点嗡嗡的，有点不舒服，就是已经到影响了你，或者说是你到了一定的年龄，你想要保养，这也都是相当不错的，对不对？你干嘛不薅一个这个羊毛呢？400-500块钱，
1: 所有
0: 来自德国原装进口，
1: 是的呀，所有新的东西我们都要靠自己试，才试得出结果来。
0: 对，
1: 所以今天是不让你花钱，你先去试，因为但凡你试完之后，你觉得哎呀，我这嗡嗡叫还在，那你只要一个电话。所以钱都还给你了，
0: 对。
1: 但是我们对自己身体保养的这个机会得自己把握住。
0: 是的，是的，还是那句话哈，就是说这个身体是自己的，然后关爱也要自己要给到那个他足够多的这样一个呵护。
1: 对，
0: 因为我们的眼睛很多人都知道要有一定的营养素，对吧？我们心脏要吃到那个辅酶 Q 时，大家都心里面会有感觉。
1: 对，
0: 耳朵其实是大家非常容易忽略的，但是耳朵很容易影响你的生活质量。
1: 是的，
0: 对吧？你听不见大家说话，然后你没法沟通，
1: 对，
0: 对方需要很大的声音，其实都是很影响这个社交。
1: 我们那个10年前在跟大家普及Omega-3的时候，我们在普及益生菌的时候，有多少人听我们？很多人都是不信的，说吃酸奶就可以了， 很多时候鱼油都是骗人的，现在这话还有还会说吗？为什么？但是你到现在十年后来吃鱼油和吃益生菌，跟我们十年前吃的身体能一样吗？我们现在的无论是肠道、血管，真的是赢过我们同龄人很多。为什么？因为当前沿的科技出来的时候，我们是第一个尝试的人，我们也是第一批受益的人。
0: 我们现在是免费试吃名额还剩下四组，就是大组合还剩下四套，所以在订的时候一定是要订大构成，这样你有试吃的机会。把这瓶60粒可以全部吃掉，或者跟家人来分享。80070

0: 压力过大的时候，对我们的这个听觉系统就会产生影响。也就是说呢，你隔壁家里你睡觉的时候，小孩老在那儿给你弹个琴呐、啊、打个鼓啊、拍个球啊，就对你有影响。它实际上就是个报警的信号，这个地方有问题了。所以不一定是我们听觉系统出了问题。所以说呢，为什么说男的一着急、压力大就会耳鸣，女的一生气也会耳鸣，就是这个道理。
1: 嗯，
0: 就是因为他的邻居。耳鸣它实际上是一个信号，
1: 嗯，
0: 它是因为它很感性，它在给你报警，这儿有问题了啊，就跟你开车一样的，那车灯亮了，
1: 是
0: 你得去查呀，到底是啥问题啊，所以你要调控这个了，
1: 这是一个报警的信号。
2: 是说这种那个早发性的耳朵听力的下降，
3: 嗯，
2: 跟大家现在习惯于长期戴耳机，
3: 嗯，
2: 有很大的关系。它可能会让你这个听力出现情况的年龄提前到20到30岁，
3: 嗯，对
2: 啊。然后生理性的，也就是刚才邱老师讲的退行性的这个听力的下降，多数人是从40到50岁开始显现，60岁的时候是更明显的。
3: 是的。
2: 所以为什么我跟大家来讲说？耳内毛的细胞它会自然退化，
3: 对，
2: 我们不要等到它已经是发生了影响生活质量的情况你再来干预，那个时候就有点晚了。商单排队很高哈，这会儿我们就是试吃的名额大概就是2到3套，今天是德国原装进口一瓶，你到市面上去专柜买买400-500块钱，
3: 对，
2: 对吧，今天东方购物给到大家试吃的机会，还有一些朋友在订小组合，我提醒一下，小组合是没有试吃的，
3: 对，
2: 别弄错了。那么我建议大家是直接订大构成，因为大构成你定了试吃之后你是还有可以，就是你吃完以后有两个选择嘛，但是小组合就是你基本上就是你开封以后你是
3: 就没有试吃的，
2: 没有试吃这么一个名额的。
3: 如果错的话还是建议大家换一换。
2: 哎，我也建议大家。
3: 而且我想说一下，就是我们今天这个产品无怪乎于我们的生命质量，
2: 我们
3: 老年的尊严和我们老年的那个生活质量，
2: 哎，真的跟尊严都有关系的。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我们今天这个产品，确确实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大家很容易忽略的一个产品，也是很容易忽略的一个脏器的保养。
3: 是的，
2: 800-708-8000-2015-11-9900。其实刚才邱老师有句话其实说得很到位，就是我们觉得年纪大了之后你的身体健康，你的听力，对吧，你的视力其实是关乎到你的一个老年生活的一个尊严。你想想看，出去的时候大家都打扮得特别光鲜，头烫得很漂亮，衣服穿得很漂亮，然后如果说这个时候你是听不见对方说话的，对吧，然后你要非常费劲儿的才能够听得到对方在说什么，然后要对方重复好几遍，其实是很影响交流的顺畅度的，而且呢还会带来一些安全隐患。因为比如说有些东西在提醒说，哦，前面有一个东西啊，大家注意脚下，你听不见，比方说啊，那个地方我们要注意要走里边不要走外面，你没有听见，所以其实它会有很多的安全隐患。为什么我跟大家来讲说不要等到出了问题再来吃，而说提前把这些好的营养素吃到，对耳朵的帮助，对你的整个的这个身体的帮助都会特别大，对吧？
3: 是的，因为我们现在真正进入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龄时代。我们前段时间刚刚发布的数据，现在60岁以上的人群，已经有3亿多人了，然后80岁以上的人群大概是3000多万，这是2022年的数据。那2024年、2025年之后，可能这个数据还会增加。所以我们说，如果要让我们后期的这个高龄时代能活得健康、有尊严、幸福感强，你就得把你身体的这一套器官，与生俱来只有这一套的器官，给它保养好。所以你看，我们现在营养素，很多新的营养素都开始应运而生，而营养素的那个跟国际同步的节奏也越来越快。这一款目前是德国非常新的专门保养我们的耳朵听力的这样一个营养素，而非常快的时候我们国内已经开始有了，我们东方购物的顾客已经可以享受到了，而且我们不但是享受到，还可以免费试用。你说你这个机会为什么不去把握呢？我们都不知道将来我们六十岁之后我们的身体会到什么状态，但是你把你每一个器官都保养好，那你才能稳稳的把健康握在自己的手上。人吃五谷杂粮，不可能不生病，生病自然有治病的解决方案，到专业的机构去解决。 但是我们对健康的把握是要靠自己的。那么今天我们不再有保养眼睛的叶黄素，大家已经不需要我们太多教育，都就会去吃。有保养心脏的辅酶 Q 十，也是我们一步步教育过来的结果。那么到了今天，耳朵听力这些营养品，我跟那个观众是一样的，我只是比你们早服用了一个月的时间，我提前为自己身体的听力耳朵去储备这类的营养物质，我觉得很值。我希望我60岁之后还能像我现在一样听力随意，我到80岁的时候，我也不希望我的小辈跟我沟通有任何的那个障碍。所以我们把健康真的握在自己手上，那更要把握的是今天免费试用的机会。这一瓶在德国如果去买的话，400-500你下不来的，但是今天你可以有免费试用。所以这里如果有订了小组合订错的，哎，还有机会来换一下啊，换成大组合免费试用。你耳朵里面但凡有那种嗡嗡叫的声音，吹风声、蚊巢声或是蝉鸣声，但凡有这些声音，您就开始可以吃了。这就是身体给你的信号。
2: 在订的时候一定是要订大构成，这样你有试吃的机会。把这瓶60粒可以全部吃掉，或者跟家人来分享。800-7088、800-0021-5111-9900。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0: 我问观众朋友们，我说您吃什么了？我就吃的好吃。咱这个是，
1: 我们这是
0: 长度小排吧？
1: 对，广茂香啊，给大家来看一下广茂香，它到现在已经是百年老字号了。1923年的时候就在南京路，在浙江路那边创立了，它是广东人创立的，所以呢，最早的时候做烤鸭，做粤菜，然后在上海100多年，现在源自粤式烧腊的广茂香，我们也做本帮菜，而且你在四川北路，包括梁辰路那边都能看到我们的门店，所以这是深根于我们上海人自己的这个美食体系的品牌。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两个特别喜欢的品种哈，一个是糖醋小排，一个还有鲍鱼，都非常好吃，特别过硬，所以今天大家千万别错过。
0: 我觉得不错的，哦呦，太下饭了，这个好吃的。在家里面现在啊，天气如果外面管它下点雨，还天气热啊，不愿意动的什么的，我觉得特意为适合于长辈，稍微微不露雨，叮那么一下下，马上拿出来就吃。
1: 是的，
0: 非常好吃。
1: 没错，
0: 味道很正。
1: 对，我给大家来看看配料表，好不好？广茂香一看就是百年老字号，上面写了中华老字号啊，而且美味世家上海经典，源自于1923年，100多年了。这有个透明的地方，大家可以看，量非常非常的多，而且这个小排啊，骨小肉多，都是很好的小排的位置，有些还是带着软骨。然后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糖醋小排，每一盒都是200克，然后不是用那种汤汤水水来占你的分量，固形物含量大于等于95%。一起来看看它的配料表，猪小排一点水，然后就是镇江香醋、白砂糖、酿造食醋，然后到最后有一点冰糖、一点调味酱，结束在盐和黄酒。所以你说它是不是就跟我们自己家厨房里做出来的一样，特别健康、特别天然，没有加那些大家害怕的东西。
0: 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这个构成啊，我们这个构成呢一共有三个，看大家自己口味来。除了这个糖醋小白之外，我们还有一个是刚才说到这个
1: 青鱼，
0: 就是鲍鱼了，
1: 就是鲍鱼、
0: 就是我们平常说的鲍鱼。
1: 因为我们有时候那个鲍鱼会用草鱼来做嘛，但是我们升级了，给大家用青鱼来做，没有土腥味儿，比一般的草鱼做的更好吃。同样也是分量很多，200克，然后给大家的这个
0: 分量一样。
1: 哎，对，固形物含量大于等于80，也是非常非常好。
0: 好，那就是两个菜，
1: 对，
0: 两种菜
1: 是。
0: 但是呢，鲍鱼给您做了两个构成，一个构成呢是8盒装。这个熏鱼直接给您来一个8盒装，因为咱上海人特别爱吃熏鱼，
1: 然
0: 后直接给您来一个大构成。还有一个构成在熏鱼里面呢，给您做个相对少一点的，可能您是自己一个人吃，真的就不需要给儿子女儿再拿过2包什么的哈，老父亲老母亲也不需要您照顾啥的，您就自己订个4盒。但是我个人觉得啊，咱要好这口，直接8盒拿回家，
1: 对，
0: 这个东西太好吃了，
1: 是
0: 回家一什么就稍微叮的一下，然后包括做了一下，哎呦，这真的特下饭。那刚才说那个糖醋小排，你总不能有鱼喽，总得有点肉喽，
1: 对呀、
0: 鱼肉咱都搭配一点。您要不然就这样哈，你就可以的话就4盒这个，5盒这个，咱就搭配着一起来订
1: 也行，
0: 又有熏鱼又有小排，
1: 那总共就是9盒。
0: 哎，反正我今天建议大家熏鱼小排都订，
1: 是挺好的。来，我们给大家拆一下哈，非常非常简单。其实夏天的时候不吃肉也不行，像糖醋排骨这种大菜啊，你会觉得就是说它特别难做，就是你做起来特别费劲，
0: 然后
1: 你
0: 在糖熬啊，这那这，
1: 你在厨房里面辛苦半天吧，做出来不一定好吃。我们直接给大家开一盒吧，这一盒你稍微热一热，然后我们把它就放在我们的饭上面，给大家来看一下这盒有多少。
0: 哦呦，这倒不完了。
1: 对，这量特别特别的大哈。
0: 随便下面加一块啊，大家自己来看来，你看看这小排，
1: 是
0: 我把它这样放啊，这样放着，您看看这个肉，
1: 对，
0: 来看看这个肉，这个骨头。看到吗？肉和骨头比例，
1: 是
0: 你从这一个以小见大就知道它到底有肉多少了吧？
1: 观众朋友，你看是不是骨小肉多？
0: 是不是
1: 这一块基本上骨头都有点找不着了？而且这个糖醋小排啊，它外面是有点那个韧劲儿的，不是那个软塌塌的，
0: 不是的、
1: 但是嚼在里面，肉非常厚实，肉非常硬嫩、非常软烂，
0: 真好，
1: 特别好吃。这个酱汁儿啊，那真的没有百年功力，你是做不了这个酱汁。
0: 可以的，
1: 你看这个肉多新鲜吧，朋友们，这个筋膜，这是不是新鲜的肉才能做？我们是新鲜的猪肋排给你做的，每一盒里面都是200克，我随便拿一块，是不是都是这么的大，这么的好，真的非常棒，这个品质哈、
0: 哎，除此之外，再给大家拆上一盒这个鲍鱼吧。
1: 好，
0: 反正咱今天呢，什么都得拆一个，一会儿给大家来看一看啊。
1: 那就拆在这儿吧。
0: 拆在这儿，对，拆在这儿，给大家拆一盒。
1: 好。
0: 来看啊，观众朋友们，看来了来了来了！
1: 我们鲍鱼这么大，显得这个盘子倒小了。
0: 对，我怕它倒下掉下去。哎呀，这么大 个儿啊，观众朋友们，
1: 给大家看，
0: 现到的啊，
1: 真的现到的，我就上手了。
0: 来。
1: 这个青鱼漂不漂亮，朋友们？你看，
0: 真的是
1: 有我的手掌这么长。然后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鱼肚肚，
0: 对
1: 对，没有什么刺的地方，就有刺也只有大刺。
0: 哎、
1: 然后这个皮儿炸的酥酥的、嗯，这个金黄的颜色，哎呦，这个肉汁对，特别正宗。稍微一掰，化了。这个、
0: 你看看这都不用放嘴里，我看这个肉质就是好吃的，
1: 真是。
0: 这个肉质一定是好吃那种的。
1: 我这块最好的给你吃，
0: 喂我吃一口，
1: 是不是？
0: 好吃，好吃，嗯、
1: 特别特别
0: 开心开心。
1: 所以今天喜欢吃糖醋小排和鲍鱼的，一定来订我们的，就是两个都有的构成、嗯，这样算下来单价是最低的。
0: 今天你就记着了。嗯，因为咱上海的观众朋友很多，爷叔老师们鲍鱼是经常排队的，
1: 是的，
0: 所以我们特意用心，鲍鱼一大一小，
1: 嗯，
0: 一个四盒一个八盒，
1: 是
0: 加不加糖醋小排看您自己，但是鲍鱼必定一盒回去，好不好？
1: 好，
0: 必定一套，要么咱就订八盒装，您好这口，200克是一盒，
1: 对，
0: 你就199拿回去八盒装，
1: 嗯，
0: 然后再加上一套糖醋小排，
1: 是
0: 美美的，美美的
1: 也可以，
0: 哎，5到300块钱，
1: 嗯，
0: 要么您就
1: 直接
0: 四盒的。
1: 对，
0: 和五盒的糖醋小排，咱都各带一套，好不好？
1: 是是是，
0: 抓紧时间订02151111999000。

0: 今天你就看这卖相，观众朋友就又有食欲。
1: 对，
0: 所以在这个时间段推荐糖醋小排和鲍鱼，哎、
1: 太赞了！
0: 绝
1: 对天气多热呀、啊，朋友们、哎！据说新一轮的高温又要袭来啊、哦！今天是秋老虎的时候，对不对？嗯、已经入秋了，非常非常炎热的。嗯、还有一点哈，孩子的暑假也就是这么十来天了、嗯，给孩子吃点好的吧，不吃蛋白质怎么长高高？怎么长身体？
0: 关键是这个确实下饭，
1: 但是
0: 确实好吃，咱上海的经典菜啊。
1: 对于妈妈来说，对爸爸来说，做这两个菜很费精神的，很热的。
0: 你就不说别的，嗯、我就这个鲍鱼啊。嗯，就这个油锅你把它整起来，然后这个油你说你弄完之后浪丢不丢掉，浪不浪费？
1: 对，是，
0: 你就为了整这一块鱼。
1: 而且糖醋排骨我永远就是掌握不了那个糖和醋的比例，我一点都不是说谦虚，或者说我为了让大家觉得这个好。
0: 周周已经很会做菜的人了，
1: 真的，
0: 给他儿子。
1: 我做红烧的还可以，但糖醋的永远掌握不好比例，这个就是可能还没开这个窍。
0: PTSD 了吧？你都掌握好比例。
1: 但是如果你吃到广茂香的，你今天一盒才花20块钱左右，你不用自己去辛苦受累。挥汗如雨，打开就能吃，热热就能吃，全家人都开心。
0: 他就叮就行吗？
1: 对，微波炉放一下就可以了。你倒在碗里面，微波炉放一下，或者你上，你要愿意上锅蒸，上锅蒸也可以。
0: 也可以的，
1: 对，
0: 也可以的。
1: 很简单，
0: 你就说鲍鱼面，
1: 哎呦，好吃的不得了。
0: 鲍鱼面，对不对？
1: 以前我们叫外卖，不是有家鲍鱼面巨贵吗？
0: 这不就来了吗？
1: 是，就一块而已就够了。
0: 你今天不用，咱就奢侈一下，老两口拆这一盒，
1: 对，两个人绝对够了。
0: 俩人应该有4块的，
1: 对。
0: 大差不差啊，不一定，有的说不定大个点是3块。
1: 反正我们保证200克，
0: 对，反正保证200克。
1: 大家拿回去哈，看我们这个广茂香百年老字号、中华老字号的这个配料表，嗯、你就知道，不用什么色素的、嗯，不用什么那些乱七八糟的增稠剂的，它就能把这个鲍鱼还有这个糖醋排骨做的就是那种美拉德颜色的那种感觉，对不对？
0: 就一看到有食欲。
1: 对，而且那个酱汁儿就是很浓郁，就是饭店里做出来，
0: 到那个米饭上拌饭，
1: 你自己在家就是
0: 绝了，
1: 就是做不出来。
0: 所以在家里面整几个青菜。稍微热一热
1: 够了，
0: 你就只热个青菜就好了、啊、稍微的撒一点什么香菜也都算个青菜，
1: 我觉得这个凉着吃热着吃都可以。
0: 可以，
1: 观众朋友，这个鲍鱼给你选的这个
0: 肉厚，
1: 真的不会太好了，都是肚子。
0: 它是什么鱼做的？
1: 青鱼。
0: 它没有草鱼、啊、
1: 对，以前我们都是用草鱼，成本能低一点嘛、嗯、但是大家发现用青鱼做肉质更好，没有土腥味，然后刺会更少一些。
0: 我们一盒是200克，
1: 对，
0: 刚才我跟周周算下来、嗯、就按照那个8盒算，你是按哪盒算来着、
1: 我是按那个8盒的算的，
0: 八盒算的那个青鱼
1: 24块钱左右。如果 APP 订购再减5元，再减掉积分，可能24不到吧，大概是这个价格，反正就是20出头一点点。
0: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外面熏鱼的话，一般3-40块钱吧，
1: 对，
0: 大概这个价格。所以抓紧人订，02151119900，黄麦。

0: 这个有脆骨，
1: 哦，
0: 这块有脆骨。
2: 哎，回来了，我这俩人聊起来了，吃了，不好意思啊，是真好吃，停不下来。
1: 真好吃啊！
2: 那我们两个都一起吃的话，就没人跟您说话了。来，我们跟大家再一起。
1: 我跟你讲，如果就是以前去那个就是饭店吃这个熏鱼的话，我能要两盘。
2: 你吃熏鱼？
1: 我吃熏鱼。
2: 我吃长寿小盘。
1: 我能要两盘，太好吃了。哎，
2: 大家有没有记得？大饭店一粒，大概毛乎乎也就七八块，就那个块块的七八块。要你个四五十块钱，至少五十块钱左右，有没有？你回忆回忆，
1: 那是小饭店，那还不是大饭店。哎，
2: 好吃好吃一点的啊。那我们今天给您带来小盘，小盘终究是个大菜吧？糖醋小盘是个大菜，
1: 肯定。
2: 它肯定不是凉菜啊。你要说它熏鱼是个凉菜，我能理解。但是你说糖醋小盘是个凉菜，我不能理解。
1: 这肯定是大菜。但我觉得硬菜很硬的。
2: 我觉得它算是一个热菜啊。得，你要是像这一盘，我们拆出来这两百克啊，完全是可以的啊，99块钱，啊，99块钱，我们拿回去几盒，五盒哎。五盒哎，
1: 哇，那一盒才十几块钱，五是不是？
2: 这更便宜，
1: 这个好，
2: 我没有想到肉比这个鱼还便宜，
1: 就是、
2: 这个关键它俩都是200克，
1: 而且小排这个位置很贵啊，
2: 都是200克，
1: 小排小孩太爱吃了，我只要做小排，小孩爱吃的不得了，
2: 关键它不用费事儿，人家是调好的，人家这个牌子中华老字号广告箱啊，
1: 是的，广告箱的牌子一出来，你还担心什么了？
2: 就是说呀，
1: 大人吃了100多年了，
2: 熏鱼这个我就不想说小的了吧，小的没啥意思，小的跟你这个大的比，你正常来讲你4×2应该是260嘛，
1: 对，
2: 对不对？你八盒肯定是，我就不说四盒了啊。四盒没意思了啊！你要定的话，咱们就八盒，因为他俩没有差几十块钱，
1: 没差多少钱。
2: 然后你多拿了一倍多，
1: 是
2: 你说说，要不然你正常要应该是花个刚才说多少钱来着？260块才行。我们今天199拿八盒，你就记着啊，鱼熏鱼鲍鱼，你就定199八盒，你要不那个四盒肯定吃亏。
1: 对，
2: 我就这么说了，谁定四盒那个鲍鱼谁吃亏，
1: 谁吃亏？
2: 然后就是五盒的这个糖醋小白，就定两个构成啊，要么八盒鲍鱼，要么五盒的糖醋，好吧？
1: 好吃，真的每一款都好吃，就是不愧对他老字号的称号。
2: 对，好，再给大家拆一个，我帮你拆，
1: 你帮我拆，拆这两个吧，好了。
2: 对，你要不然你手拿。
1: 行，
2: 我给大家拆一个这个啊。
1: 这是什么？
2: 这个都是现拆啊，
1: 现拆现拆，
2: 大货啥样咱就啥样。
1: 对，
2: 因为我害怕东方购物，就是我跟大家讲啊，
1: 我们特别害怕大家觉得
2: 对我们作假什么的，没必要。你说
1: 是不是？你们拿的特别好，给我们发的特别差，不是的。
2: 我们东方购物啊，这口碑啊，可不能栽在我们自己，
1: 不能坏在一盒菜上。
2: 对，没必要。我们就给大家真实什么样就是什么样啊。
1: 来给大家看一下，哇，90%吧，是95%还是90%的固形物含量
2: 来着？这个有点
1: 固形物含量，我看一下啊。
2: 95
1: 的固形物含量，
2: 比那个鱼的还厉害了。
1: 所以好，帮我拿，我给大家来夹起来看一下。
2: 这个有脆骨的，我又看到了。
1: 你又想吃
2: 这块？我又看到有脆骨的了。
1: 我给大家先看一看，你再吃。
2: 来，先看看再吃。
1: 来，朋友们，这个糖醋小排
2: 赞不赞？
1: 这个颜色哇，红亮诱人，对不对？
2: 这小骨头就那么点。
1: 对，没有加任何的增稠剂哦，但是它就是有这么漂亮的酱汁，一看就是特别特别的，而且它的肉质很软嫩。
2: 你看又脆骨看到了，
1: 老年人也吃得动。然后你看我把它撕开以后，它这个筋膜你就知道它是很。新鲜的猪肋排给你做的，
2: 这大块，哎呀，哇，这大块，
1: 这是人家的拳头产品，真的好好吃。
2: 这就是随机拆，
1: 对，
2: 我们就随机拆，啥样？
1: 随机拆，
2: 除非人家广告像他不想在这个食品界混了，他给你粗制滥造，
1: 是的，
2: 给你以次充好。
1: 对的，我们也不是说拿到外地啊，什么节约成本去做，就打个名头，我们就是在松江做的，
2: 对，
1: 松江
2: 就是我们上海正宗的，
1: 对，
2: 就正宗的，
1: 就是我们自己的工厂做的，所以大家真的放心，你看多好的肉啊，都是很小的骨头，很
2: 赶紧定这个小排不好做的，而且我们关键是给您做好的调的口味，咸的了，
1: 咸
2: 的了，不咸是吧？
1: 不咸，
2: 我觉得不咸的，
1: 真的特别好吃，
2: 不错的，再给大家开一盒这个鲍鱼，好不好？
1: 哇，太好吃了，一吃
2: 亲眼见证啊。
1: 一吃就感觉好幸福啊！
2: 对呀，你省着自己麻烦了，关键味儿正，就跟你饭店里吃是一样一样的。
1: 我自己怎么也调不好这个汁儿呢？好奇怪哦！
2: 来，
1: 还是要学一学。
2: 哎，不用学，有广袤箱子，你学啥？
1: 对呀，
2: 这加出来，对，加出来吧。
1: 我就不用去那个厨房里面挥汗如雨了啊！
2: 四大块吧，看看，看看，观众朋友，哦，可以的吧？厚度也可以的吧？
1: 是不是块块都是鱼肚肚？
2: 还有，
1: 看，
2: 就这一块稍微有点小，但是我们肯定是200克。
1: 对。
2: 肯定
1: 你看这个皮儿炸的金黄酥脆的，然后吸满了这个汁儿，真的好吃，
2: 实不实在？你就说实不实在，人家
1: 太实在了。
2: 广茂香给您做东西，人家不给你来虚的啊！
1: 立起来给大家看一下，立起来你就知道这品质有多好。哎呀呀呀呀！新鲜的青鱼块哈，这么有型，
2: 是青鱼啊？
1: 对啊，青鱼青鱼，
2: 不是草鱼，
1: 是的，不是草鱼。然后你看这个皮是不是炸的很酥很脆？你自己在家里得累成啥样才能做成这样？
2: 抽出来一块，
1: 抽出来一块吃，
2: 都一块吃。
1: 然后稍微你看它看起来很硬挺有型，其实肉。很细嫩，
2: 可以，
1: 很好吃。
2: 下饭下饭，
1: 真的，基本上没有什么小刺，因为它就是那个肚子的地方嘛。
2: 我再掏一块，
1: 都是非常好的部位。
2: 我就吃这块，
1: 好，是吧？
2: 我就吃这厚厚的，
1: 我们两个都是含着东西吃，就讲话，真太好吃了。放不下来，
2: 所以你们是大刺儿啊？
1: 对，
2: 不是说我再说一下，它是大刺儿，
1: 因为都是肚子
2: 那个地方大刺儿，这个你不用担心，应该有的，要不有的奇奇怪怪的。
1: 好，
2: 我们吃鲍鱼都懂的，来，
1: 这品质太好了，朋友们，今天真的点回去吃，好好吃。
2: 虽然是仨构成，但是在我和周周面前就俩，
1: 就俩，
2: 一个是八盒，
1: 我们给大家盘好了，就这两个划算，
2: 就这俩，鱼八盒，排
1: 五盒，
2: 对，五盒，
1: 这两个都
2: 鱼八排五，好吧，价格就在那儿了，自己定，02151119900。

0: 现在我们这个货呀，导演老师是不是这个小牌要没了？
1: 不太够啊！
0: 我以为啊，以我的不成熟的鉴定，我以为咱上海观众朋友们对于鲍鱼应该胜过小牌，那可能是有点我误判了。
2: 但是我跟你说，我们广茂乡的小牌那也是一绝，大家吃过的都会来回购，而且现在放暑假嘛，你要跟放暑假的小孩说吃糖醋小排，他能疯了，他会喜欢吃糖醋小排。
0: 中国爱吃肉呀。
2: 就是啊，糖醋小排小朋友都他超级喜欢，关键糖醋小排自己在家里好难做，你好难做到这么好吃。其实鲍鱼也是这样哈，熏鱼也是这样，所以我们在家里不管是吃面吃饭。你看我们大人总有上班的时候，孩子一个人在家里写作业，你让他看火去吃点什么好像不现实。我们这个直接你给他倒在碗里面，让孩子微波炉热个两分钟，有饭有菜，对不对？又有这么好的口味，又有蛋白质。
0: 马上开学，
2: 对，
0: 父亲母亲上班，有的时候长辈们照顾孩子真的是忙
2: 也辛苦。
0: 你说就爱那一口，就爱吃糖醋小白那一口，或者是有爱吃鲍鱼这一口的，或者是真的是来不及做，咱就拆上一盒，隔三差五给孩子订一个。
2: 太好了，
0: 你来一个糖醋小排盖饭，我问问看您，您这糖醋小排盖饭盖上就是个糖醋小排，不得卖你八九十块钱一碗的？
2: 对，
0: 大概是这个意思啊。我的意思是这个意思啊。
2: 糖醋小排到哪个高级酒店，那也是硬菜，也是贵菜、
0: 你不八九十，六七十要要了吧？
2: 肯定要。
0: 我们今天这一盒200克，均算下来十几块钱，十几块钱，你跟我开玩笑的吗？200克哟，
2: 十几块钱，
0: 而且它的含固形物含量是90%以上，
2: 九十五，
0: 我的天呀，95以上，
2: 好棒啊，太棒了，
0: 这都很
2: 少。对于我们这种喜欢吃糖醋小排的人来说，那真是有福了，真是在外面买自己做都没有今天订的划算。
0: 这是
2: 我们的青鱼，给大家先要腌制。然后油炸，然后再进行料理，所以自己在家里做也特别麻烦。关键是它做的很有型儿，有时候自己腌制出来、炸制出来，它就有点软烂或者中间皮掉了。
0: 说实在话，炸这个东西吧，不是谁家，我说我家还没点油吗？谁家都有油，
2: 谁家都有。
0: 关键你炸完之后，这油怎么用啊？
2: 就是。
0: 再一个，你炸之前这个鱼，你那个味道调的怎么样啊？
2: 对啊。
0: 我不太懂熏鱼，咱这个鲍鱼啊，我不太懂，是这个炸完之后再配料，还是配料之前然后之后再炸？我不管你讲，你总是要配料了。
2: 对啊，
0: 你总是要调味了。
2: 是，
0: 你这个味道调不好的话，过咸或者过淡都没劲。
2: 那都浪费你这么好的食材了。
0: 没意思。所以人家广茂乡老牌子，咱上海人的口味自己掌控。人家的配方配料一绝，不管你糖醋小排还是咱今天的熏鱼，都特别棒。今天。虽然仨构成那个129别碰啊，129是四盒的鱼，
2: 我们替大
0: 家谈过了，两套129不是八盒吗？你就花个320，
2: 是，
0: 那你有啥意思呀？
2: 就是
0: 360，不是300，是360，129嘛，130嘛，
2: 是，
0: 你乘以二是260呀。我们今天你看八盒装的熏鱼是199，
2: 没错，
0: 省了个六七十块钱啊。所以要订熏鱼，喜欢这口八盒入，喜欢糖醋小排直接只有一个构成五盒入，99块钱，你除以5，十几块钱一盒，
2: 十几块钱一盒，
0: 我的天，打电话订021-5111-9900。

0: 我跟周周现在已经吃的稍微休息一会儿啊，要不然这肚子。
1: 今天晚上我们俩已经解决了。
0: 我们知道有广播箱，我晚饭就没吃。
1: 是。
0: 我要不然就能给你看透视，就那个 X 光，我给你看我胃里一点吃都没有，刚才我是真的现吃的，我一点不夸张，
1: 太好吃了。
0: 然后关键是真的好吃，然后你看后视，你看周周，你先等，且等一会儿，对，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这截面，横截面，
1: 真的，
0: 这都被周周咬了一半了，
1: 对，
0: 还没咬一半够厚的，
1: 真的好吃，朋友们，这个鱼特别扎实，特别硬挺，你嚼在嘴里就是那个香味四溢，然后它全部运动，
0: 好吃，
1: 对。部位特别好，它有那个肚子，然后皮炸得很脆很焦，吸满了汁儿以后就是脆脆焦焦又柔柔嫩嫩那种感觉，大家吃过熏鱼的都懂哈。
0: 反正我觉得啊，如果你说代表上海菜里面，那个红烧肉肯定算，
1: 对，
0: 算是一种，
1: 对。
0: 但在我心里面，说实在话，一直认为上海这边的菜是偏甜口，哎，糖醋小排是我认为上海的一个有特色的菜，
1: 有，
0: 这我认为啊，我这个不是代表所有人，但是呢。这个我是非常喜欢的，因为它是甜甜的加一点点浓油赤酱的感觉，
1: 而且它
0: 我不知道能够这个说的对不对啊，
1: 你觉不觉得它的滋味很复合，就是你吃到最后有甜有酸，有各种复合的香味啊，你看我们选的，
0: 我给大家看一下我手里这个呗，
1: 孙杨
0: 老师
1: 看看，孙杨
0: 老师来看一下，虽然我就剩一小块了，都被我吃掉了，
1: 是，
0: 但是我想证明是我就爱这口，
1: 对，
0: 特别是有脆骨的，它还不是太特别粗，它有点像是像猪耳朵一样的，因为我个人比较喜好这个吃脆脆的东西，
1: 太好吃了，
0: 哎，所以这每次嚼起来嘎吱嘎吱的，我特别有感觉，我特别喜欢这
1: 个小排，选的很好，一定是那种很贵的小排，
0: 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也这样，是不是？您孩子是不是也爱吃？嘎吱嘎吱咬起来那种感觉，是不是？
1: 太好吃了，朋友们，今天买绝对不后悔，肯定不后悔。
0: 拆一个呗，还拆不拆啊？
1: 拆不拆？
0: 朋友们，我们现在没货了，还拆不？导演老师拆不拆？反正我们这段收了，你考虑考虑，我给导演老师一个机会。
1: 导演老师心想，我也想吃。
0: 先给大家再看一下我们背后啊。
1: 好，
0: 导演老师还没回复我呢，拆不拆啊？明白。95%，
1: 你吃，我来给大家念啊，就是糖醋小排，我们的配料表很干净啊，猪小排都是新鲜的猪肋排，然后一点水，一点镇江香醋，一点糖，一点酿造食醋，然后后面都是什么油啊、冰糖啊、调味料啊，到什么截止呢？一点食用盐，一点黄酒，你有没有看到那些什么增稠剂啊、防腐剂啊、什么香精、色素啊？没有，对不对？就跟你在厨房里面，
0: 我们这保质期有多久？
1: 给大家看一下，12个月保质期都是刚刚生产出来的。今天多少号？今天是二十
0: 八月，反正都是八月。
1: 今天19号，这是11号。
0: 太新鲜了
1: 吧？就是这么新鲜，为了这档节目赶紧生产出来的。然后我给大家来看，这是我们的生产地址松江，松江就是我们广茂乡的中央厨房的所在地。我们不是说拿到外地什么安徽啊，拿到什么江苏给人家做，我们不是的。对，然后它的固形物含量大于等于95%，
0: 很有诚意的。
1: 对，这个是糖醋排骨，然后我们再给大家来看这个熏。熏鱼，我太爱吃这个熏鱼了。其实我不是很爱吃鱼，但这熏鱼就不一样，我就很喜欢吃。
0: 你这吃了好几块儿，
1: 我吃了好多啊，明明。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配料表哈，它的这个固形物含量大于等于80，就是。固形物含量非常高嘛，然后它是青鱼片，然后一点油，一点水，然后到哪个地方截止呢？调味料，然后一点蜜饯截止。
0: 所以它不是草鱼喽？
1: 对，它是青鱼。
0: 它是青鱼喽？
1: 对，同样
0: 青鱼和草鱼一个价吧？
1: 青鱼贵多了，12个月的保质期。
0: 这我还真不知道。
1: 也是11号刚做出来的，也是我们的中央厨房松江那边来生产的。
0: 那就不给大家拆了。
1: 好，
0: 这段我们先给大家收一段啊。我们现场呢也没有几盒了，说实话。
1: 对。
0: 下一段给大家拆，
1: 好吧？
0: 大家理解一下啊。就我认为，虽然仨构成，你就俩，要么小排5盒装99，你要么熏鱼8盒装199。为什么我不提那个14几的这个呢？129这个呢？你别看比这个稍微能便宜个70块，但是聪明的观众朋友们一算账，4盒乘以2是260。差2块，260，
1: 这个
0: 我们8盒才199，
1: 一定要买这8盒的，太绝了！这个熏鱼
0: 差了60块呀，不是小数目哎，100来块钱的差60块，观众朋友们，100来块钱就差60块，那是差了很多很多了。你要说1000来块钱差60块你无所谓，你100来块钱差60块，
1: 好吃，
0: 所以赶紧订到，所以看那个爱熏鱼8盒熏鱼199，爱小排5盒小排99，就这订这俩货号就成02151119906。

0: 我们今天带来的一共是，实际上从菜来讲是两种菜，
1: 两种
0: 是吧？
1: 品种，对，一个是糖醋小排，一个是熏鱼。这两个观众朋友，我负责任的跟大家讲，因为我也吃了，明明也吃了，我们身边很多的朋友都吃了，没有一个是鸡肋，没有一个说可吃可不吃，两个都是好菜，是硬菜，是它的当家产品，是我们都吃得出好吃的，真的是非常好吃的口味。所以今天不要单定这个小排，也不要单定熏鱼，你少定了哪一个你都会后悔。你想这么大热的天，今天哦，这个太阳这光真的是就是好晒好晒，你在厨房里面动一下你都会挥汗如雨。咱们不要那么辛苦吃这种大菜，很难做的功夫菜，你只需要把它撕开倒在碗里面热一下就可以上桌。
0: 我甚至觉得不一定非得是这个熏鱼的这个鲍鱼面呢，你糖醋小排面不可以吗？
1: 可以啊，
0: 你的糖醋小排饭盖饭或者熏鱼盖饭不行吗？
1: 真是
0: 完全可以吧。
1: 你在外面吃一个这种水准的，如果是高级一点的酒店，可能这点糖醋排骨你要卖到80都有可能。
0: 换句话说，西兰花咱买点稍微的过个水就可以钓上去了，就过水就好了。
1: 那就
0: 因为它本来有汁啊，
1: 对，
0: 那个汁你蘸蘸这个汁就有味道了，你都不用放任何佐料。
1: 没错，关键是它选料太好了，因为广袤像是中华老字号啊，它有就是1923年就有了，到现在100多年的历史，它已经是完完全全掌握了我们上海市民喜欢的这个口味。虽然它的老板是个广东人，100多年前他是广东，
0: 他上广东人跑上海做菜，能打了一片天地哦。
1: 是的，他以前是做烤鸭的，
0: 所以我就说上海海大百川，
1: 海大百川
0: 确实海大百川。
1: 但是他真的做的好吃，所以大家你千万不要说这是不是粤菜，不是，这正宗本帮菜。
0: 啊，所以它是有个广字，是这个原因。
1: 对，他是广东人开的，然后最早的时候
0: 有这样的情怀，
1: 做烤鸭的，就是上海以前有个做烤鸭很有名的燕云楼，然后就是广茂香，北有燕云楼，南有广茂香，这是太有名的牌子了，大家都懂的。
0: 那我们今天你看这个129就不要订129，千万不要订129啊！我认真的跟大家讲，
1: 我们为了大家省钱，
0: 129鲍鱼四盒，你两套129不是260了吗？我们八盒，你同样八盒才199，省了60块，你干嘛不省？干嘛不省？那省60块，100来块钱省60块，它不是1000来块钱省60。然后还有这个五盒装，五盒是小排啊。糖醋小排99，每一盒算下来200克一盒，才10几块钱一盒，而且关键是固形物含量是大于等于95以上，
1: 真的真材实料，选的都是新鲜的猪肋排，选的都是新鲜的青鱼的鱼肚的地方，所以选料特别精华，它这个成本不低的，你吃到嘴里就知道，
0: 你感觉得出来，
1: 20块钱左右一盒太值了，
0: 老字号就是老字号，
1: 老字号
0: 02151119000。

0: 来吧，答应大家的，我估计这也是最后一段，给大家展示展示我们今天大货啥样咱就啥样
1: 的
0: 产品。
1: 我们打开就是您收到的一模一样的大货，
0: 200克，200克啊，长啥样呢？给您划开感受感受哈。
1: 好嘞，
0: 先划，哎
1: 呦，小心啊，小心手。
0: 哎，回去盯一下就好了啊，盯一盯。
1: 对。您家的小孩也能做这个动作，所以不用担心要开火，不用担心要用煤气灶，你就直接微波炉叮一下。其实我觉得这个鲍鱼的话，吃冷的也可以啊，吃冷的也非常好吃，因为它的汁水完全跟鱼融为一体了，冷的也很好吃。
0: 小心点那个汤汁啊，
1: 有汤汁，
0: 有汤汁。
1: 哇，超级棒的，朋友们，你看每一块是不是都很赞？嗯，这块赞不赞？朋友们，是不是那个鱼肚肚的部位？然后它炸的是不是很到位？那种美拉德色，
0: 相当可以，
1: 厚不厚实？然后我稍微一掰，洁白的鱼肉就露出来了，但是这个鱼肉都已经入味了，因为它已经炸过了。你看，再给大家来看这一块哈，这个。非常非常肥硕的鱼肚的部位，
0: 它真的不是给你包的
1: 这块皮，对不对？然后金黄的，你能想想你把这个皮缩到嘴里的那种幸福的感觉吗？对，
0: 酥酥脆脆的，
1: 酥酥脆脆的，同样也是都是大刺，
0: 你看这肉
1: 没有什么小刺，
0: 这肉的颜色就即便炸过成这样的话，它放着这个情况，它还是这么好看。
1: 真的，冷吃也好吃，热吃也好吃，
0: 它是肉汁，
1: 对，太美味了，
0: 绝对下饭的。
1: 朋友们，这个真的好吃，所以这个一定要订8盒装，这个不够吃，订少了完全不够吃。
0: 这个是鲍鱼啊。
1: 对，
0: 我们保证你是200克，
1: 对，
0: 里边是大于等于八十的，
1: 然
0: 后这个呢是刚才说那个小排，
1: 好，
0: 给大家开个小排，
1: 好嘞，在家里吃小排就是这么简单，每次我做小排没有2-3个小时出不来，然后做出来小孩还不满意，总觉得没有外面。就是饭店里面弄的好吃，因为这是一个功夫菜呀。我们今天20来块钱，
0: 汤汁汁水
1: 哦，10几块钱是吧？小排合下来10几块钱，
0: 十几非常便宜。
1: 小排是99.5元5盒，那就是10几块钱。那我就直接拿手了，我就直接上手好不好？给大家来看。
0: 哎呀，你看看这肉头，可以的啊，
1: 真的都是新鲜的，对，新鲜的猪小排可以说是骨小肉多。你看这块旁边这个小小的骨头，
0: 真的很有食欲。这个时间段卖这个东西是对了。
1: 然后你看这里面的肉多不多，朋友们，一下就软烂脱骨了。这个肉一看就知道是新鲜的猪肋排，这种筋膜的感觉，不是那种放在冷库里很久的冻肉做出来，不是这样的。人家老字号爱惜羽毛，用的就是好料，然后加上他们的好口味、好工艺。今天合下来才10几块钱，这样一大盘啊，你在哪个酒店能做到？有些贵的酒店这么多的这个糖醋小排，它能卖你70-80块钱。
0: 嗯，真的好吃，
1: 好好吃。
0: 真的好吃，
1: 今天没有一个说是稍微差强人意的，没有，都是特别好吃，特别好吃，
0: 真吃，
1: 对，
0: 而且很有嚼劲，这火锅里面
1: 真的绝了。今天
0: 就聊到这儿吧，
1: 好吧，
0: 我们吃一会儿，
1: 还有5分钟了，
0: 您定一会儿，我们呢。我喜欢的是这个糖醋，你也喜欢这鲍鱼吗？
1: 我这两个都喜欢，这两个无法取舍，两个一定要都买。
0: 我
1: 今天自己要下订单，
0: 好吧？你这个129呢，还是我这句话，尽量不定，尽量不定，因为4盒均于129，那8盒呢？
1: 那就
0: 2360，
1: 哦对，
0: 260，
1: 对，260啊，
0: 就差个2块钱260了。我们今天1998盒。省了近60啊，
1: 太好吃了！
0: 100来块钱的东西省60块钱，观众朋友，这是多大的力道啊！
1: 太好吃了，赶紧订啊，朋友！
0: 这个5盒装的小排是99，都是熏鱼和小排都是200克啊，熏鱼是大于等于80%，小排是大于等于95%，
1: 卖爆了今天，
0: 固形物含量，订吧，最后4分钟，02151111999000。

0: 好，感谢观众朋友订购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中华老字号的广茂香。
1: 对的，1923年他就在南京路，在浙江路有店了哈。当时他的老板是个广东人，他其实早是做粤菜的，但是这么多年100多年扎根在上海。人家说他是上海，就是上海的中华老字号，他已经是得到了中华老字号的标识。
0: 对，
1: 所以他做的是正宗本帮菜、
0: 这个老字号可不敢随便叫的。
1: 中华老字号，
2: 那必须得是
1: 这几个字一字千金。
2: 当然，
1: 你要敢乱讲，那完蛋了，对吧？今天是正宗的中华老字号，然后呢，我们今天是拿出了两个拳头品种，一个是熏鱼，我们的鲍鱼，对，以前是用草鱼嘛，但是。青鱼更加好吃，
0: 味道
1: 对成本虽然增加，但是大家口感更好。我们今天给大家用青鱼做，都是鱼腹这个黄金的部位哈、都会把那个鱼皮炸得焦焦嫩嫩、香香脆脆，浸满那个汁，哎呦，这一口你就吃去吧，太好吃了、另外还有就是糖醋小排，都是新鲜的猪肋排，小朋友爱吃到不得了。我们今天合下来啊，你如果是买8盒的青鱼的套组才199嘛，那每盒合下来才。20几块钱吧，
0: 对，
1: 二十几块钱。
0: 你刚才算过24，我记得，
1: 对，
0: 是吧？
1: 如果你去高档餐厅的话，没有4、50，你买不了这么多的。
0: 那当然呢，开玩笑呢，你就摆个几块，摆个6、7块，他会收你50、60块钱。
1: 是的，
0: 你再怎么着，你个冷菜，你是熏鱼啊，
1: 然后
0: 而且厚肉厚啊。
1: 糖醋排骨5盒才99，我们俩刚看到都惊呆了。
0: 刚才我以为我问周周说是咱20多块钱那熏鱼是不是今天最便宜的？周周是，结果刚才我跟周周一算。还有10多块钱的，
1: 200多块钱的，所以为了家里喜欢吃糖醋排骨的孩子，你记得多囤一点儿。等到他炒着要吃糖醋排骨的时候，你不用买，然后去焯水，然后去腌，然后去炸，然后去烧，出来的成品还不满意，费很多劲哈。20几块钱一盒，让孩子吃得特别满足，你也偷个清闲嘛。
0: 对，打电话订吧，最后2分钟，02151119900。

0: 我们的备货不多了，不管是熏鱼还是我们今天的糖醋小白啊，马上就要售罄。售罄的话就没有办法，因为它终究要做现做，都是现做啊。
1: 是的，我们的生产日期特别新鲜，今天也是8月10几号，然后这个也是8月10几号做的，就是这么新鲜。因为广茂香这个品牌，它自己还有其他很多门店，其他很多渠道，它的出货量很大，它也很难说就是给我们东方购物很多货。这是它第一次来东方购物，也是拼尽全力给我们备了特别好、特别新鲜的货。大家今天看到就多囤一点，下一次再有直播，真的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他们真的备货能给我们的货的这个渠道非常非常的少，
0: 而且在家里面这个面呢、饭呢什么的，大家真的是需要点青菜。那个西兰花，
1: 对，
0: 过过水，小青菜，小菠
1: 菜，
0: 过个水，过过水，往上一搭就好，什么调料你都不用放。
1: 关键是
0: 本来有汤汁的呀。
1: 关键是太符合我们的口味了，小朋友也爱吃，孩子还有十几天在家放暑假，多买点孩子爱吃的东西，这两个菜小孩一定都喜欢。
0: 这个没几乎没啥人不喜欢的，除非你说我这个到底咬不咬得动，你要咬不太动的话就熏鱼。你要觉得牙口不错的话，就熏鱼和小排全都带回家。再说了，你咬不太动的话，儿子女儿咬得动啊，孙子孙女咬得动啊，你孙子孙女爱吃也得买啊，对不对？
1: 是是是，
0: 有的时候真的不是给自己吃的，
1: 对，
0: 都是给孙子孙女吃的。
1: 品质这么好，价格这么低，今天一定要囤一点哈，到时候你就怕你觉得买少了再回来买没货了，
0: 是的，
1: 挺可惜的。
0: 抓紧时间订吧，02151119900。

0: 孝为德之本。
1: 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孝当先。
2: 东方伶伶智能体上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上海话。
3: 我想买西洋参，有啥推荐吧？
2: 看中卡片，点选它，直接下单，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体验。

0: 好，这里是依然为您直播的东方购，我是高黎。今天呢，大家已经明显感觉到了哈，外面的天气特别好，对不对？你出门的时候可能，哎呦，那个明晃晃的那个紫外线啊，都会射的眼睛都觉得哇，那个刺的花。其实呢，就是我们现在对于眼睛的爱护啊，大家都有目共睹了，都知道很重要。如果是紫外线强烈，外面的阳光强烈，您要保护眼睛。还有就是在室内，在室内很多人呢，就是比如说这会儿您在看电视，大屏啊，就是对您的这个眼睛它会有一些伤害。如果您刷手机，手机释放出来的短波蓝光，它也会对您的眼睛会有一些影响。但是我们又做不到呀，对不对？你说我一般不都是看看手机吗？玩玩手机啊，看看电视啊，对不对？要么出去。所以其实对眼睛的保护哈，真的非常的重要。眼睛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营养物质，就是叶黄素酯，它在我们眼底的黄斑区。那么当您年轻的时候，其实你眼底的黄斑区的这个叶黄素酯，它的这个含量是非常高的，就好比您骨骼当中的钙的含量，您身体当中的辅酶 Q 10的含量一样的道理。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之后，其实我们有必要从外界去补充叶黄素酯，来让您的眼睛哈达到一种营养比较充沛的状态。所以这个东西真的非常的有必要来推荐给大家。那今天为您带来的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叶黄素酯，康普利斯的这个品牌。如果您之前一直在吃，像高黎一样啊，我吃到现在了，那您可以来一起来今天是一个非常好的囤货的机会。如果您之前没有吃过，今天也不妨来了解一下。那我们今天的直播也请来了妍馨，一起来分享这款好的产品。欢迎妍馨。
1: 谢谢高黎老师。看看眼睛负责保护我们黄斑区当中非常重要的叶黄素是不是有所减弱了，有所减少了。这个时候我们要补充，今天为大家推荐到的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这个老牌子，来自于我们美国原品原装进口的康普利斯的蓝莓叶黄素酯。然后今天是这样，我们今天的话呢，是一步到位给大家做到升级版本。为什么要强调升级？就像刚刚高黎老师说的，现在很多人已经离不开电子设备了，所以今天从原来的每一粒当中的十毫克一步到位升级到12毫克每一粒。
0: 大家看看这些活动是不是大家都有啊？
1: 对，基本上现在已经离不开了。不管是家里的孩子、家里的老人家，包括我们中间力量都是。比如说玩 iPad， 家里的孩子可能放学回到家里面先玩一玩手机，玩玩 iPad。电子设备的话呢，它的蓝光对眼睛的刺激影响非常大。包括还有现在很多的孩子的话呢，还要借助一些电子设备上上网课，而且一用的话呢，不是说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可能两三个小时一直是不间断的。包括今天天气好，大家说出去走一走，抬头看看紫外线对自己眼睛的侵袭也是比较严重，包括深夜我们有的时候用电脑，
0: 熬夜
2: 是
0: 对吧？
1: 还有隐形眼镜，之前的话呢，大概在2018年之前，我就一直戴隐形眼镜，每次戴完以后眼睛那个流泪啊，难受，也是对这个眼睛的一个伤害。还有玩手机、看电脑、长期熬夜加班，甚至还有一些朋友是什么，比如说做眼部手术。
0: 看一下啊，这个你把那个眼球整个那个模型拿出来，我们跟大家
1: 拆掉了
0: 我们给大家分享一下啊。这个人的这个眼球呢，它是这样，它有一定的结构。我们今天有一个模型啊，
1: 对，
0: 这个模型它整个是这样的，对吧？光线从这个地方进来，
1: 是
0: 对不对？
1: 对。
0: 好，这个角膜角膜我们先拿开，然后进来了之后呢，这个里面叫什么？这个里面是个晶体，对吧？
1: 对，
0: 这个晶体，角膜和晶体都是现在的手术是可以有这个修护啊，或者说是替换，角膜还可以有替换，
1: 是，
0: 对不对？然后呢，我们的这个光线进来以后，它可以到眼底的黄斑区。
1: 对，
0: 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我们的眼睛的保护，每一个那个部件它需要什么营养，大家一定要了解清楚。
1: 对
0: 啊，一定要了解清楚。那这就是眼底的各个神经它需要的营养物质。
1: 是。
0: 那为什么我们说今天这个好？因为刚才跟大家首先分享了它当中的营养物质嘛。怎么吃？给大家说一下，
1: 好，
0: 这一瓶当中呢，一共是60粒，
1: 对，
0: 你不用多，你每天吃一粒就够了，
1: 对，
0: 也就是说这一瓶你可以吃2个月，性价比老高老高了，
1: 是。
0: 然后怎么吃呢？直接我拆一瓶，
1: 可以，没问题，
0: 直接现场拆一瓶，
1: 因为我们今天是升级版本，所以给大家看到啊，所见即所得。今天升级版本的话呢，
0: 你给大家看一下，我来拆一下，
1: 里面的颜色都是不一样的。很多的朋友都说，以前买到的康普利斯的话呢，可能是我这只手上的看到的，它的颜色的话呢是这种浅黄色、淡黄色，但今天升级了，就是我们今天每一克当中、每一颗、每一粒当中的话呢是12毫克，所以从普通的浅黄色一步到位升级到我们今天的深黄色、日落黄色，说明什么？成 成分叠加升级，它是做到复合型的，所以每次的话呢，轻轻一粒就可以了。
0: 对，每次一粒，我直接现场倒一粒出来，
1: 好，
0: 直接现场开封的啊，
1: 是
0: 很好的东西，非常非常好的东西。这个我基本上每天都吃的，我每天都吃的原因就是在于，因为我们现在用眼会特别的多，
1: 对，
0: 用眼多的情况下，大家一定要注意保护眼睛。我们很多人呢，对于自己的很多人对自己的皮肤，女性哈，对自己的皮肤是很看重的，
1: 对，
0: 但是。你的眼睛其实是关系到你的幸福指数的，
1: 是，
0: 如果你的眼睛不好，你出去看东西，你跟人交流，都会有障碍，
1: 确实。
0: 所以我今天现场，现场就吃一粒，
1: 是，
0: 对，
1: 说明什么？
0: 非常好，
1: 对，说明什么？就是其实这个东西是我们日常所需要补足的。
0: 我们这一瓶的价格是多少？
1: 来给大家看一下啊，市面当中的话呢，很多的朋友都说这个美国知名大品牌
0: 很好，
1: 298块钱。你看啊，是网络当中这个渠道的话呢，大家自己去搜一搜，298块钱单独一瓶的价格，那今天东方购给大家带到的这个组合构成，确确实实太给力了、啊，
0: 是的，
1: 我的天哪！
0: 如果你没吃过这个，你就买个小瓶装。你吃吃看，
1: 对，
0: 小瓶有180片，
1: 是，
0: 你能吃6个月，
1: 是
0: 啊，两口子吃3个月，然后自己也可以来吃，特别好
1: 啊，
0: 特别好，
1: 是，
0: 所以我非常推荐大家，我吃了有差不多有两年的时间了，就感觉到特别好，就真的非常好。它的配方，我们其实就是营养素，就是看配方。这个我非常推荐给大家来每天吃一粒，你不用多，就每天吃一粒，对您的眼睛帮助会很大。喜欢的话，现在就可以来订购，您订小组合、大组合都可以，根据您的需求，800-708-8000-02-15-11-9900。
2: 你知道吗？我们的眼睛从出生时只对光线有反应，到视力稳定需要12年的时间。一，食材本身叶黄素含量不足，光合作用时间短，造成蔬菜当中叶黄素含量严重不足。二，天时。

0: 致每天蔬菜摄入量不够。三，因看书、玩游戏、使用电子产品等行为造成叶黄素大量消耗。这样看来，我们每天叶黄素补充肯定不足啊。孩子看不清，父母更着急。随着时代的进步，科技的发展，我们每天补充充足的叶黄素已不再困难。
1: 为什么我们的眼睛需要叶黄素？如果连续吃一个月的叶黄素，你就会发现你的眼睛和现在大不一样。叶黄素是人体眼球黄斑区的重要营养之一，人体是无法自主合成，只能依靠外部获取。随着年龄的逐渐增长和各种电子产品的不断出现，特别是家中小孩经常看手机，或者每天都要面对电脑手机的你，叶黄素真的少不了。
2: 我们对于眼睛的爱护啊，现在其实意识还不够浓。其实眼睛是需要我们给它定，就是它需要的营养的。
3: 对，
2: 我们有的时候吃蛋白质是为了让我们的肌肉更加紧实，
3: 是
2: 吧？吃脂类为了让我们的整个的，就比如说不饱和脂肪酸，那个对我们的这个血管有帮助。但是你知道吗？眼睛它需要什么？它是非常非常需要一个很特殊的物质，叫叶黄素的。
3: 对的。这个东西的话呢，其实很神奇，在我们的眼睛黄斑区当中的话呢，它是有的。但是有一个问题是什么？随着你年龄的增长，不好意思，它是慢慢在消耗，在流失。但是的话呢，我们平时的饮食结构当中摄入到我们叶黄素的这种成分或者含量的食物，确确实实比较少。所以每天你又在消耗，不断的消耗，但是你补足的又不够，所以你会发现很多的朋友都有各种各样的眼睛问题。我刚刚看到那些 VCR， 其实我想说一句啊，大家有没有发现很多人？眼睛一疼，喜欢用双手去揉眼睛，
2: 揉的眼睛那个血管有的时候都揉破了。
3: 其实这个动作是真的特别不好，特别不对的。包括很多的家里有孩子的朋友，你会发现，基本上你去看这个小朋友的眼睛的时候，医生也好都会给你讲，尽量少用手去抚摸自己的眼睛去揉。但是我们改变不了，为什么？你的眼睛酸，你的眼睛疼啊。刚刚高丽老师还在问我说，你的眼睛有问题吗？我说我的眼睛当然是，因为从小到大，我大概从初中开始就近视眼，从近视眼完了以后的话呢，用眼过度以后，到后面用手机用 iPad 玩的多以后，哇，这个眼睛酸的不得了。现在每天晚上还喜欢干嘛，关着灯以后玩手机，就停不了的这个动作。一会儿
2: 你这习惯不好，得改
3: 两三个小时，有的时候想到了啊，把灯打开，有的时候没想到的话呢，一玩，哎呦，玩到困了才睡。所以这个眼睛长期是用眼过度，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呢，我也意识到了每天我们需要补充就是叶黄素。那这个东西我觉得有一点很好的小小一例，我不用想说一天要吃几颗，这一颗今天就12毫克。而且刚刚高丽老师也说了，这个里面的成分含量都特别好，
2: 它
3: 真的特别棒。
2: 对，它的配料很干净。配料干净其实也是我选择营养素的一个比较看重的点。
3: 对，
2: 配料干净，因为我一旦定下来了，我跟大家讲我每天会吃哪些东西啊。我每天早上起来辅酶 Q10， 叶黄素，然后呢，这个里面我以前还会吃那个，就是那个叫什么，那个葡萄籽胶囊。然后呢，葡萄籽胶因为这里面也足够了，所以我葡萄籽胶囊有的时候不吃了，然后少量的 B 族。
3: 对，
2: 啊，基本上这2到3样是我每天早上一定会吃的。你的眼睛在刷手机的时候，手机会释放出短波蓝光。来说一下，这本是那个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的。建议参考值，这是2013版的，
3: 对，
2: 我们到时候可以让我们的供应商去买一个最新版本的，
3: 对，
2: 说不定值数会发生变化。
3: 是，
2: 跟大家说一下，这里有一句话，我先念给大家听，
3: 好，
2: 叫哺乳动物不能自行合成叶黄素，必须通过食物来摄取，必须通过食物来摄取。
3: 对，
2: 那么这里面就有各种食物的这个含量了。排名第一的就是万寿菊。
3: 哇，厉害了！
2: 我们今天的叶黄素汁就是从万寿菊当中提取的。
3: 对的，
2: 就是从万寿菊。当然其他的也有，比如说这种各种植物当中多多少少也有一些。但是你有的时候经过消化呀，经过吸收啊，它的含量，对吧？还有一些影响方面的东西。在那个某猫上面的价格是298一瓶。
3: 对，
2: 60粒。那么而且它的这个月销量啊，1000家啊，
3: 哎呦，还是
2: 1000家，
3: 对，很认可的。
2: 这个是卖的超好的，不是说人家卖不动，
3: 对。
2: 然后我们，不是的，是人家卖的很好。我们现在做的这个组合价格，我就直接跟大家说大组合，这是个家庭分享装。老两口也好，跟您的小姐妹分享也好，这个特受欢迎。
3: 是。
2: 一共八瓶儿，八瓶儿算下来单瓶的价格是多少钱啊？
3: 一百出头一点点。啊、对，
2: 我们每一瓶是60粒，就是480粒。
3: 对，
2: 480粒单粒的价格多少钱？
3: 2.07元，就2块钱左右。
2: 你吃一段时间，你要是说你说大组合一时半会家里面就一两个人，你就先买个小组合试一下看。但是小组合没有大组合那么划算。嗯，啊，小组合是3。

0: 吃点啥补叶黄素啊？那叶黄素你自身合成不了，你自身吸收的也很少。
1: 叶黄素的知名度不高，然而它却是对我们的眼睛至关重要的一种营养物质。
2: 爱惜眼睛一样爱惜自己的生命，就是已经把眼睛的重要性等同于生命了，对不对？因为你要用这个眼睛去看这个世界呀。
3: 对呀，所以我们说这个生活质量好不好，你总归要出去走一走看一看，你看这个世界用什么？用自己的眼睛。所以其实现在有很多的爸爸妈妈还没有重视起眼睛的保护。讲到这一点，我想起我妈妈也是，就是经常有一个动作就是跟画面当中一模一样，戴个老花镜看东西看不清，稍微看一会儿会儿的话呢，哎呦难受得不得了，两个手啊一直在搓一直在揉。我一直跟他说，我说这个习惯特别不好。那他给我反馈的一点是什么？我的眼睛酸啊，我的眼睛疼啊。我就问他，我说为什么之前你没有这个这个不好的这个症状？他也回馈我一点，他说现在我们离得了手机吗？我想想好像也是，从睁眼的一瞬间就在玩手机看电视，然后中午午休完了以后打开眼睛也在玩手机。所以电子产品的各种各样的一些蓝光对自己的眼睛伤害特别大。我们是一步到位，美国进口的，每一粒今天高达了12毫克，所以我每天不用记啊，就只要早上起来的时候喝一粒吃一粒就完全足够了。
2: 对，一粒就够了，对自己的身体啊每天补充充足的就是你需要的到的这个含量。现在商谈还蛮高的，就是我们其实这款叶黄素汁呢，我首档直播就是高丽给大家介绍的。
3: 对，
2: 我记得那个时候很多朋友一抢而空，就是买这个叶黄素汁，美国原装进口的，配方又好。那到现在呢，我相信应该它是积累了一部分的粉丝了。
3: 对，话说回来，很多人就担心说这个每天要坚持的东西，哪怕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就998买大组合，今天8瓶装一粒2.07元，2块钱左右，亲爱的观众朋友。我们爸爸妈妈们为了自己的眼睛健康，2块钱的这个投资成本真的是可以微乎其微，可以说是忽略不计了啊！
2: 大组合卖得非常好，我们建议大家真的全家人拿大组合，对身体的这个眼睛的帮助会很大。800-7088，800-0021-5119900。

0: 为什么我们的眼睛需要叶黄素？如果连续吃一个月的叶黄素，你就会发现你的眼睛和现在大不一样。叶黄素是人体眼球黄斑区的重要营养之一，人体是无法自主合成，只能依靠外部获取。随着年龄的逐渐增长和各种电子产品的不断出现，特别是家中小孩经常看手机，或者每天都要面对电脑手机的你，叶黄素真的少不了。
1: 看到这个你就知道，哦，这就是高丽跟大家介绍的虾青素的含量，在雨生红球藻当中，所有的配方都在这儿啊，大家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2: 对，
1: 但是你看它那些就是比如说什么防腐剂啊这些东西，我
2: 没有，
1: 我看不到，
2: 哎，真是，
1: 我看不到，所以它的配方非常好，它整个的配方很完整，
2: 对，
1: 很干净。
2: 是，
1: 这一瓶是298，然后这一瓶可以吃60天，你一天一粒就够了。我们就按照它上面的来吧，反正一天一粒就够了。这个八瓶就是600，648，480粒。
2: 对，
1: 算下来，您如果不参加任何活动，单粒的价格是多少？
2: 2.07元，就是2块钱左右。
1: 好，如果我参加了活动，我参加了活动，比如说满3件送300元积分，那减掉300元积分698，算下来单粒的价格
2: 除以一个480，1.45元，
1: 1.45元
2: 是，
1: 一天一粒，
2: 对，
1: 一天一粒，很好，这个东西真的很好，
2: 对，
1: 你吃了以后你就知道，哦，原来对眼睛的保护，尤其是现在外面的紫外线，开始这么的多的时候，
2: 对，
1: 这每天一粒对眼睛的保护会有多厉害啊，会有多大。真的不要去用自己的眼睛去冒险啊，这个冒险不值得。喜欢的话呢，现在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免费订购电话，或者直接我们说扫码就可以来完成订购，800-7088-00215-11999000。

为什么我们的眼睛需要叶黄素？如果连续吃一个月的叶黄素，你就会发现你的眼睛和现在大不一样。叶黄素是人体眼球黄斑区的重要营养之一，人体是无法自主合成，只能依靠外部获取。随着年龄的逐渐增长和各种电子产品

0: 不断出现，特别是家中小孩经常看手机，或者每天都要面对电脑手机的你，叶黄素真的少不了。
1: 那我吃点啥补叶黄素啊？那叶黄素你自身合成不了，你自身吸收的也很少。
2: 叶黄素的知名度不高，然而它却是对我们的眼睛至关重要的一种营养物质。
3: 叶黄素在黄斑区域内高密度聚集，是视网膜黄斑的主要色素。
4: 现在手上都有手机，对吧？嗯，你用手机去查一下叶黄素它的作用。嗯，啊，你去查一下它对于你的眼睛的帮助。
5: 是。
4: 然后你查完以后呢，你应该就多半就知道了叶黄素它到底有多重要。
5: 对。
4: 嗯，然后你就开始要选择。
5: 是。
4: 那选择为什么要在东方购物买今天的这款叶黄素汁？其实东方购物也是挑选过的。嗯，今天这款叶黄素汁它的配方真的很好。
5: 是。
4: 就是我们是按照中国营养协会给大家的一个建议摄入值，嗯，然后来进行一个很好的配方。
5: 对。
4: 所以它本身的配方好，然后呢再加上它的那个辅助的那个成分，嗯，没有一样是不好的。
5: 对的，
4: 我真的没见过，就是说一个配方能够做得这么齐全的。
5: 是的，
4: 就是每一个单独拎出来，嗯，就是我们就说什么杨家七将吧，每一个单独拎出来都是一员大将。
5: 对，
4: 哎，你说那个葡萄籽胶囊是不是单独拎出来都卖过？
5: 当然。
4: 然后那个蓝莓粉是不是单独拎出来都卖过？
5: 而且价格都不便宜。
4: 虾青素是不是单独拎出来卖过？
5: 嗯，是的。
4: 还有天然的真叶樱桃果粉维 C 都单独可以拿出来，嗯，都能打仗的。
5: 对，
4: 它全部都有。所以我觉得这个配方真的特别好。
5: 是的，这叫一举多得。很多朋友可能觉得单一的成分和我们今天复合的成分到底有什么区别，这些东西都是辅助的。因为眼睛我们说黄斑区不仅仅是有一些组织，里面的成分其实确确实实它的提取很讲究，嗯，而且是非常严格的那种量，每一粒是12毫克。
4: 我跟大家说一下什么人不能吃啊，嗯，因为这个是一个膳食补充剂，
5: 对，
4: 我们也叫它营养素。嗯，哪些人不能吃？我转过来给大家看一下，婴幼儿，哎，婴幼儿，
5: 对，
4: 啊，我们就说6岁以下吧，嗯，婴幼儿不宜吃。嗯，嗯，然后呢，除了婴幼儿之外，咱们都可以来吃。
5: 对，啊，确实，
4: 叶黄素汁的食用量在这儿都有，嗯，然后雨生红秋藻其实就是虾青素啊，嗯，也有。嗯。每日食用一片就够了。嗯。那这上面我们讲到的木糖醇，木糖醇是很好的啊，木糖醇，
5: 对
4: 吧？然后就是有的时候不会容易产生那个对牙齿嘛，对吧？
5: 太甜啊等等，都是担心。
4: 对，
5: 木糖醇可以的，
4: 它的配料是木糖醇。嗯，然后呢就是
5: 蓝莓粉
4: 、哎，蓝莓粉的含量很高，
5: 是18点多。
4: 对，它其实是保护这个叶黄素汁的。嗯，因为叶黄素汁它是一种脂溶性的维生素，它容易被紫外线啊，就是被光和热影响，所以你看它整个的瓶子。都是这种深色的瓶子，嗯，能够保护整个的营养素不被这些光照影响到它的活性。
5: 是，
4: 以及它，你看接下来就是我们今天的叶黄素汁，嗯，葡萄籽提取物，雨生红秋藻，哎呦，真的特别好，
5: 对，
4: 含量干净的不得了，
5: 是
4: 美国原装进口，嗯，啊，康普利斯
5: 是
4: 特别好的品牌，我们真的非常推荐它，而且性价比老高了。
5: 对，这个性价比要讲到，因为在市面当中或者在我们的官网渠道是200多块钱一瓶，
4: 298块钱
5: 单独一瓶，那你以我们今天画面当中大组合8瓶来讲，
4: 大组合现在还剩3套啊，哦，
5: 那就2000多了，
4: 大组合还有3套，
5: 一定要加油，今天是998。然后除一个480粒、嗯、单独一粒的价格，
4: 对，
5: 我们今天是2.07块，
4: 对，
5: 这个价格几乎你就是想想看2块钱左右，嗯，你这个价格对于呵护眼睛来讲，我觉得就是真的是可以忽略不计了。2块多，可能有一些老爷叔说，我现在还在抽烟呢，一天的烟钱你想想多少钱？那这个东西是可以让你的眼睛更加的舒服的。
4: 那么我们说，对于它的保护，大家一定要有一个非常非常重的意识。
5: 对，
4: 800-708-8000-021-511-9900。

0: 我吃点啥补叶黄素啊？那叶黄素你自身合成不了，你自身吸收的也很少。
1: 叶黄素的知名度不高，然而它却是对我们的眼睛至关重要的一种营养物质。
2: 叶黄素在黄斑区域内高密度聚集，是视网膜黄斑的主要色素。
3: 维生素 A 其实很容易摄取到，因为你比如说吃一些肉类啊，对吧，还有吃一些其他的一些比如说猪肝啊什么可以摄取到，但是叶黄素呢，叶黄素从日常的这个膳食当中，它是很难，就是说很难涉及到足量的，
4: 对的，
3: 你需要的。
4: 对，微乎其微，很多的爸爸妈妈可能觉得我自己多吃点什么蔬菜、玉米等等这些东西，觉得自己的叶黄素就补充够了。恰恰相反，这些东西的话呢是远远不够的。
3: 还是那句话啊，今天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康普利斯的叶黄素汁，含量呢足够，然后配方呢又特别好，也希望大家能够在春天来临的时候好好的吃起来，然后让自己的眼睛更加的健康，明眸善睐。800-7088 800-0021511-9900。

0: 为什么我们的眼睛需要叶黄素？如果连续吃一个月的叶黄素，你就会发现你的眼睛和现在大不一样。叶黄素是人体眼球黄斑区的重要营养之一，人体是无法自主合成，只能依靠外部获取。随着年龄的逐渐增长和各种电子产品的不断出现，特别是家中小孩经常看手机，或者每天都要面对电脑手机的你，叶黄素真的少不了。
1: 看到这个你就知道，哦，这就是高丽跟大家介绍的虾青素的含量在雨生红球藻当中，所有的配方都在这儿啊，大家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2: 对，
1: 但是你看它那些就是比如说什么防腐剂啊这些东西，我
2: 没有，
1: 我看不到，
2: 哎，真是
1: 看不到。所以它的配方非常好，它整个的配方很完整，
2: 对，
1: 很干净。
2: 是，
1: 这一瓶是298，然后这一瓶可以吃60天，你一天一粒就够了。我们就按照它上面的来吧，反正一天一粒就够了。这个八瓶就是
2: 648，480粒。对，
1: 算下来，您如果不参加任何活动，单粒的价格是多少？
2: 2.07元，就是2块钱左右。
1: 好，一天一粒。
2: 对，
1: 一天一粒，很好，这个东西真的很好。
2: 对，
1: 你吃了以后你就知道，哦，原来对眼睛的保护，尤其是现在外面的紫外线，开始这么的多的时候，
2: 对，
1: 这每天一粒对眼睛的保护会有多厉害啊，会有多大？真的不要去用自己的眼睛去冒险啊！这个冒险，不值得。喜欢的话呢，现在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免费订购电话，或者直接我们说扫码就可以来完成订购，800-7088-00021511999000。

0: 为什么我们的眼睛需要叶黄素？如果连续吃一个月的叶黄素，你就会发现你的眼睛和现在大不一样。叶黄素是人体眼球黄斑区的重要营养之一，人体是无法自主合成，只能依靠外部获取。随着年龄的逐渐增长和各种电子产品的不断出现，特别是家中小孩经常看手机，或者每天都要面对电脑手机的你，叶黄素真的少不了。
1: 那我吃点啥补叶黄素啊？那叶黄素你自身合成不了，你自身吸收的也很少。
2: 叶黄素的知名度不高，然而它却是对我们的眼睛至关重要的一种营养物质。
3: 叶黄素在黄斑区域内高密度聚集，是视网膜黄斑的主要色素。
4: 现在手上都有手机，对吧？嗯，你用手机去查一下叶黄素它的作用。嗯，啊，你去查一下它对于你的眼睛的帮助。
5: 是。
4: 然后你查完以后呢，你应该就多半就知道了叶黄素它到底有多重要。
5: 对。
4: 嗯，然后你就开始要选择。
5: 是。
4: 那选择为什么要在东方购物买今天的这款叶黄素汁？其实东方购物也是挑选过的。嗯，今天这款叶黄素汁它的配方真的很好。
5: 是。
4: 就是我们是按照中国营养协会给大家的一个建议摄入值，嗯，然后来进行一个很好的配方。
5: 对。
4: 所以它本身的配方好，然后呢再加上它的那个辅助的那些那个成分，嗯，没有一样是不好的。
5: 对的，
4: 我真的没见过，就是说一个配方能够做得这么齐全的。
5: 是的，
4: 就是每一个单独拎出来，嗯，就是我们就说什么杨家七酱吧，每一个单独拎出来都是一员大将。
5: 对，
4: 哎，你说那个葡萄籽胶囊是不是单独拎出来都卖过？
5: 当然。
4: 然后那个蓝莓粉是不是单独拎出来都卖过？
5: 而且价格都不便宜。
4: 虾青素是不是单独拎出来卖过？
5: 是的。
4: 还有天然的真叶樱桃果粉维 C 都单独可以拿出来，嗯，都能打仗的。
5: 对，
4: 它全部都有。所以我觉得这个配方真的特别好。
5: 是的，这叫一举多得。很多朋友可能觉得单一的成分和我们今天复合的成分到底有什么区别，这些东西都是辅助的。因为眼睛我们说黄斑区不仅仅是有一些组织，里面的成分其实确确实实它的提取很讲究，而且是非常严格的那种量，每一粒是12毫克。
4: 我跟大家说一下什么人不能吃啊，因为这个是一个膳食补充剂，
5: 对，
4: 我们也叫它营养素。嗯，哪些人不能吃？我转过来给大家看一下，婴幼儿，哎，婴幼儿，
5: 对，
4: 啊，我们就说6岁以下吧，嗯，婴幼儿不宜吃，嗯，然后呢，除了婴幼儿之外，咱们都可以来吃，
5: 对，啊，确实，
4: 叶黄素汁的食用量在这儿都有，嗯，然后雨生红秋藻其实就是虾青素啊，嗯，也有，嗯。嗯，每日食用一片就够了。嗯，那这上面我们讲到的木糖醇，木糖醇是很好的啊，木糖醇，
5: 对
4: 吧？然后就是有的时候不会容易产生那个对牙齿嘛，对吧？
5: 太甜啊等等，都是担心。
4: 对，
5: 木糖醇可以。
4: 它的配料是木糖醇。嗯，然后呢就是
5: 蓝莓粉
4: 、哎，蓝莓粉的含量很高，
5: 是18点多。
4: 对，它其实是保护这个叶黄素汁的。嗯，因为叶黄素汁它是一种脂溶性的维生素，它容易被紫外线啊，就是被光和热影响，所以你看它整个的瓶子都这种深色的瓶子，嗯，能够保护整个的营养素不被这些光照影响到它的活性。
5: 是，
4: 以及它，你看接下来就是我们今天的叶黄素汁，嗯，葡萄籽提取物，雨生红秋藻，哎呦，真的特别好，
5: 对，
4: 含量干净的不得了，
5: 是
4: 美国原装进口，嗯，啊，康普利斯
5: 是
4: 特别好的品牌，我们真的非常推荐它，而且性价比老高了。
5: 对，这个性价比要讲到，因为在市面当中或者在我们的官网渠道是200多块钱一瓶，
4: 298，
5: 298块钱单独一瓶，那你以我们今天画面当中大组合8瓶来讲，
4: 大组合现在还剩3套啊，哦，
5: 那就2000多了，
4: 大组合还有3套，
5: 一定要加油，今天是998。然后除一个480粒，单独一粒的价格，
4: 对，
5: 我们今天是2.07块，
4: 对，
5: 这个价格几乎你就是想想看2块钱左右，嗯，你这个价格对于呵护眼睛来讲，我觉得就是真的是可以忽略不计了。2块多，可能有一些老爷叔说，我现在还在抽烟呢，一天的烟钱你想想多少钱？那这个东西是可以让你的眼睛更加的舒服的。
4: 那么我们说，对于它的保护，大家一定要有一个非常非常重的意识。
5: 对，
4: 800-708-8000-021519900。

0: 我吃点啥补叶黄素啊？那叶黄素你自身合成不了，你自身吸收的也很少。
1: 叶黄素的知名度不高，然而它却是对我们的眼睛至关重要的一种营养物质。
2: 叶黄素在黄斑区域内高密度聚集，是视网膜黄斑的主要色素。
3: 维生素 A 其实很容易摄取到，因为你比如说吃一些肉类啊，对吧，还有吃一些其他的一些比如说猪肝啊什么可以摄取到，但是叶黄素呢，叶黄素从日常的这个膳食当中，它是很难，就是说很难涉及到足量的，
4: 对的，
3: 你需要的，
4: 对，微乎其微。很多的爸爸妈妈可能觉得我自己多吃点什么蔬菜、玉米等等这些东西，觉得自己的叶黄素就补充够了。恰恰相反，这些东西的话呢是远远不够的。
3: 还是那句话啊，今天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康普利斯的叶黄素汁，含量呢足够，然后配方呢又特别好，也希望大家能够在春天来临的时候好好的吃起来，然后让自己的眼睛更加的健康，明眸善睐。800-7088-0000-021511-9900。

0: 为什么我们的眼睛需要叶黄素？如果连续吃一个月的叶黄素，你就会发现你的眼睛和现在大不一样。叶黄素是人体眼球黄斑区的重要营养之一，人体是无法自主合成，只能依靠外部获取。随着年龄的逐渐增长和各种电子产品的不断出现，特别是家中小孩经常看手机，或者每天都要面对电脑手机的你，叶黄素真的少不了。
1: 看到这个你就知道，哦，这就是高丽跟大家介绍的虾青素的含量，在雨生红球藻当中所有的配方都在这儿啊，大家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2: 对，
1: 但是你看它那些就是比如说什么防腐剂啊这些东西，
2: 没有，
1: 我看不到，
2: 哎，真是
1: 看不到。所以它的配方非常好，它整个的配方很完整，
2: 对，
1: 很干净。
2: 是，
1: 这一瓶是298，然后这一瓶可以吃60天，你一天一粒就够了。我们就按照它上面的来吧，反正一天一粒就够了。这个八瓶就是600，648，480粒。
2: 对，
1: 算下来，您如果不参加任何活动，单粒的价格是多少？
2: 2.07元，就是2块钱左右。
1: 你吃了以后你就知道，哦，原来对眼睛的保护，尤其是现在外面的紫外线开始这么的多的时候，
2: 对，
1: 这每天一粒对眼睛的保护会有多厉害
2: 啊，
1: 会有多大？真的不要去用自己的眼睛去冒险啊！这个冒险，不值得。喜欢的话呢，现在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免费订购电话，或者直接我们说扫码就可以来完成订购，800-708-800-2115-119900。

0: 为什么我们的眼睛需要叶黄素？如果连续吃一个月的叶黄素，你就会发现你的眼睛和现在大不一样。叶黄素是人体眼球黄斑区的重要营养之一，人体是无法自主合成，只能依靠外部获取。随着年龄的逐渐增长和各种电子产品的不断出现，特别是家中小孩经常看手机，或者每天都要面对电脑手机的你，叶黄素真的少不了。
1: 那我吃点啥补叶黄素啊？那叶黄素你自身合成不了，你自身吸收的也很少。
2: 叶黄素的知名度不高，然而它却是对我们的眼睛至关重要的一种营养物质。
3: 叶黄素在黄斑区域内高密度聚集，是视网膜黄斑的主要色素。
4: 现在手上都有手机，对吧？你用手机去查一下叶黄素它的作用。你去查一下它对于你的眼睛的帮助。
5: 是。
4: 然后你查完以后呢，你应该就多半就知道了叶黄素它到底有多重要。
5: 对。
4: 然后你就开始要选择。
5: 是。
4: 那选择为什么要在东方购物买今天的这款叶黄素汁？其实东方购物也是挑选过的。今天这款叶黄素汁它的配方真的很好。
5: 是。
4: 就是我们是按照中国营养协会给大家的一个建议摄入值，然后来进行一个很好的配方。
5: 对。
4: 所以它本身的配方好，然后呢再加上它的那个辅助的那些那个成分，没有一样是不好的。
5: 对的，
4: 我真的没见过，就是说一个配方能够做得这么齐全的。
5: 是的，
4: 就是每一个单独拎出来，就是我们就说什么杨家七将吧，每一个单独拎出来都是一员大将。
5: 对，
4: 哎，你说那个葡萄籽胶囊是不是单独拎出来都卖过？
5: 当然。
4: 然后那个蓝莓粉是不是单独拎出来都卖过？
5: 而且价格都不便宜。
4: 虾青素是不是单独拎出来卖过？
5: 是的。
4: 还有天然的真叶樱桃果粉维 C 都单独可以拿出来，都能打仗的。
5: 对，
4: 它全部都有。所以我觉得这个配方真的特别好。
5: 是的，这叫一举多得。很多朋友可能觉得单一的成分和我们今天复合的成分到底有什么区别，这些东西都是辅助的。因为眼睛我们说黄斑区不仅仅是有一些组织，里面的成分其实确确实实它的提取很讲究，而且是非常严格的那种量，每一粒是12毫克。
4: 我跟大家说一下什么人不能吃啊，因为这个是一个膳食补充剂，
5: 对，
4: 我们也叫它营养素。哪些人不能吃？我转过来给大家看一下，婴幼儿，婴幼儿，
5: 对，
4: 啊，我们就说6岁以下吧，婴幼儿不宜吃，然后呢，除了婴幼儿之外，咱们都可以来吃，
5: 对，确实，
4: 叶黄素汁的食用量在这儿都有，然后雨生红秋草其实就是虾青素啊，也有，每日食用一片就够了，那这上面我们讲到的木糖醇是很好的啊，木糖醇，
5: 对
4: 吧？然后就是有的时候不会容易产生那个对牙齿嘛，对吧？
5: 太甜啊，等等，都是担心。
4: 对，
5: 木糖醇可以。
4: 它的配料是木糖醇。然后呢，就是
5: 蓝莓粉
4: ，蓝莓粉的含量很高，
5: 是18点多。
4: 对，它其实是保护这个叶黄素汁的。因为叶黄素汁它是一种脂溶性的维生素，它容易被紫外线啊，就是被光和热影响，所以你看它整个的瓶子。都是这种深色的瓶子，能够保护整个的营养素不被这些光照影响到它的活性。
5: 是，
4: 以及它，你看接下来就是我们今天的叶黄素汁，葡萄籽提取物，雨生红秋枣，哎呦，真的特别好，
5: 对，
4: 含量干净的不得了，
5: 是
4: 美国原装进口，康普利斯
5: 是
4: 特别好的品牌，我们真的非常推荐它，而且性价比老高了。
5: 对，这个性价比要讲到，因为在市面当中或者在我们的官网渠道是200多块钱一瓶，
4: 298块钱
5: 单独一瓶，那你我们今天画面当中大组合8瓶来讲，
4: 大组合现在还剩3套啊，哦，
5: 那就2000多了，
4: 大组合还有3套，
5: 一定要加油，今天是998。然后除一个480粒，单独一粒的价格，
4: 对，
5: 我们今天是2.07块，
4: 对，
5: 这个价格几乎你就是想想看，2块钱左右，你这个价格对于呵护眼睛来讲，我觉得就是真的是可以忽略不计了。2块多，可能有一些老爷叔说，我现在还在抽烟呢，一天的烟钱你想想多少钱？那这个东西是可以让你的眼睛更加的舒服的。
4: 那么我们说，对于它的保护，大家一定要有一个非常非常重的意识。
5: 对，
4: 800-7088-00021-5111-9900。

0: 我吃点啥补叶黄素啊？那叶黄素你自身合成不了，你自身吸收的也很少。
1: 叶黄素的知名度不高，然而它却是对我们的眼睛至关重要的一种营养物质。
2: 叶黄素在黄斑区域内高密度聚集，是视网膜黄斑的主要色素。
3: 维生素 A 其实很容易摄取到，因为你比如说吃一些肉类啊，对吧，还有吃一些其他的一些比如说猪肝啊什么可以摄取到，但是叶黄素呢，叶黄素从日常的这个膳食当中，它是很难，就是说很难摄取到足量的，
4: 对的，
3: 你需要的，
4: 对，微乎其微。很多的爸爸妈妈可能觉得我自己多吃点什么蔬菜玉米等等这些东西，觉得自己的叶黄素就补充够了，恰恰相反，这些东西的话呢是远远不够的。
3: 还是那句话啊，今天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康普利斯的叶黄素汁，含量呢足够，然后配方呢又特别好，也希望大家能够在春天来临的时候好好的吃起来，然后让自己的眼睛更加的健康，明眸善睐。800-7088-0000-021511-9900。

0: 么我们的眼睛需要叶黄素？如果连续吃一个月的叶黄素，你就会发现你的眼睛和现在大不一样。叶黄素是人体眼球黄斑区的重要营养之一，人体是无法自主合成，只能依靠外部获取。随着年龄的逐渐增长和各种电子产品的不断出现，特别是家中小孩经常看手机，或者每天都要面对电脑手机的你，叶黄素真的少不了。
1: 那我吃点啥补叶黄素啊？那叶黄素你自身合成不了，你自身吸收的也很少。
2: 叶黄素的知名度不高，然而它却是对我们的眼睛至关重要的一种营养物质。
3: 叶黄素在黄斑区域内高密度聚集，是视网膜黄斑的主要色素。
4: 现在手上都有手机，对吧？嗯，你用手机去查一下叶黄素它的作用。嗯，啊，你去查一下它对于你的眼睛的帮助。
5: 是。
4: 然后你查完以后呢，你应该就多半就知道了叶黄素它到底有多重要。
5: 对。
4: 嗯，然后你就开始要选择。
5: 是。
4: 那选择为什么要在东方购物买今天的这款叶黄素汁？其实东方购物也是挑选过的。嗯，今天这款叶黄素汁它的配方真的很好。
5: 是。
4: 就是我们是按照中国营养协会给大家的一个建议摄入值，嗯，然后来进行一个很好的配方。
5: 对。
4: 所以它本身的配方好，然后呢再加上它的那个辅助的那些那个成分，嗯，没有一样是不好的。
5: 对的，
4: 我真的没见过，就是说一个配方能够做得这么齐全的。
5: 是的，
4: 就是每一个单独拎出来，嗯，就是我们就说什么杨家七酱吧，每一个单独拎出来都是一员大将。
5: 对，
4: 哎，你说那个葡萄籽胶囊是不是单独拎出来都卖过？
5: 当然。
4: 然后那个蓝莓粉是不是单独拎出来都卖过？
5: 而且价格都不便宜。
4: 虾青素是不是单独拎出来卖过？
5: 是的。
4: 还有天然的真叶樱桃果粉维 C 都单独可以拿出来，嗯，都能打仗的。
5: 对，
4: 它全部都有。所以我觉得这个配方真的特别好。
5: 是的，这叫一举多得。很多朋友可能觉得单一的成分和我们今天复合的成分到底有什么区别，这些东西都是辅助的。因为眼睛我们说黄斑区不仅仅是有一些组织，里面的成分其实确确实实它的提取很讲究，而且是非常严格的那种量。
4: 我们说对于它的保护，大家一定要有一个非常非常重的意识。
5: 对，
4: 800-708-8000-021-511-9900。
1: 我吃点啥补叶黄素啊？那叶黄素你自身合成不了，你自身吸收的也很少。
2: 叶黄素的知名度不高，然而它却是对我们的眼睛至关重要的一种营养物质。
3: 叶黄素在黄斑区域内高密度聚集，是视网膜黄斑的主要色素。
4: 维生素 A 其实很容易摄取到，因为你比如说吃一些肉类啊，嗯，对吧，还有吃一些其他的一些比如说猪肝啊什么可以摄取到，嗯，但是叶黄素呢，嗯，叶黄素从日常的这个膳食当中，嗯，它是很难，就是说很难摄取到足量的，
5: 是远远不够的。
4: 还是那句话啊，今天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康普利斯的叶黄素汁，含量呢足够，然后配方呢又特别好，也希望大家能够在春天来临的时候好好的吃起来，然后让自己的眼睛更加的健康，明眸善睐。800-708-8000-021-9900。
6: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7: 您订购的是香香桂冕香盒人家服装，
8: 您订购已成功，
6: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9: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4日起即将送达，
10: 以后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6: 品质生活，
10: 品质生活，放心购。
11: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12: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3: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4: 我
14: 晚上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已经到了秋天了，秋天有一个特点就是特别的燥，所以很多懂得养生的人说我要好好的来润润燥的话，那我建议大家多吃一样好东西，那就是黑芝麻。那么今天我们《东方购物》的新品首发，带给大家一款非常非常好吃的黑芝麻丸，而且它是有到复合口味的，不仅是有到金银花的黄金黑芝麻丸，还有到金银花黑芝麻丸，很多的一些额外的好东西啊，组合在一个产品当中。今天你在我们一套组合里面，两种口味都可以来吃到，而且东方购物今天价格力度特别的划算，一定不要错过。也是请到了老朋友傅舟来到直播现场，欢迎傅舟。
15: 娇姐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秋天就是黑芝麻丰收的季节，也就是因为我们大家都说什么节气吃什么样的东西，也是吃黑芝麻的季节。为什么？因为黑芝麻非常的润燥啊，而秋天特别燥，而且今年的夏天又长又热，让我们透支了很多很多身体里面很多的精液呀，包括汗为心之液，出了很多的汗，让我们的营养成分，让我们的精气神都流失了很多。在这个时候好好的补一补，有黄金，有芝麻，有金银花，特别适合您这个时候来补气润燥滋阴，非常的好。
14: 是的，我们组合里面呢是把两种口味都给大家囊括齐了，一个呢是我手上这样的金银花黑芝麻丸，但是你别看它好像名字里面只有两个东西，其实它总共里面所有古法共有十样好东西，
15: 对，
14: 帮大家全部做在这一颗一颗的独立包装的这样一个芝麻丸当中哦。
15: 是的，
14: 并且我们说这个大小适中，对吧？你这个撕开来吃也是非常的方便的。里面究竟有什么？首先黑芝麻它是占比很多的，
15: 对，
14: 再加我们把这个口味前面这里面总共十种好东西给大家看一下，配料表上面也是写得清清楚楚的，
15: 对，
14: 黑芝麻，金银花，核桃仁、黄芪、党参、
15: 红枣、
14: 枸杞，还有黑桑葚，还有花生，还有蜂蜜，所有这些我们都是通过特别好的，就是说烘焙的方式给大家做成这样的黑芝麻丸。然后呢，它剥开以后是这个样子的，
15: 给大家看
14: 我们现场给大家拿一颗来看一看，
15: 对，
14: 油油亮亮，里面这个配料食材很丰富啊，
15: 非常漂亮。观众朋友，因为我们用的都是非常好的芝麻，然后你看红枣、花生都是大颗大颗的，让人看起来就是觉得特别有食欲。然后它不是那种硬邦邦的，你看它是比较松软的，我用手一捏呀，它就已经可以把它掰开了。另外我再给大家来看看里面的感觉，不是加了什么很多蔗糖啊，甜滋滋的那种，不是，它是一种清甜的口感，关键是里面大颗的红枣花生你都看得清清楚楚，而且它的芝麻占多数，这个芝麻很新鲜，是脆的，就跟其他的食物的口感混合在一起，非常非常的好吃。
14: 我们今天里面芝麻是经过低温烘焙，
15: 对，
14: 金银花呢是经过精细的研磨的，
15: 对，
14: 还有呢我们说别的一些到底是它的选料也是特别特别，就是说正宗的。我觉得这个其实你在嘴巴里面吃一吃啊，
15: 对，
14: 嚼一嚼，越嚼越香。芝麻的香，还有各种各样很多好食材，那种什么层次感很丰富的一个感觉。
15: 对，
14: 这个是我们其中之一，有四包给到大家。
15: 对，
14: 还有什么？今天我们还有另外一个，金银花黄金黑芝麻丸。那这个里面呢，也是我们的黑芝麻打底。
15: 是，
14: 但是我们里面特别给大家有到了黄金。
15: 黄金，对，
14: 这个就是我们当下时令来进补的一个好东西。
15: 是的，黄金叫做仙人余粮。什么意思？它已经在我们就是古代的这个古人心里超越了五谷杂粮的范畴了，是仙人剩下来的粮食。传说仙人就是吃这个的，它很甘平啊，入脾肺肾三经，所以专补我们的精气神。今天加了黄金之后，男士女士、老年人、中年人、青年人都能吃，因为它非常非常的平和。那男士朋友是家里的顶梁柱啊，真的过了一个夏天很辛苦，建议来吃这款金银花黄金的黑芝麻丸。
14: 对，这个我们也在前面给大家指教，从独立小包装当中，透明包装给大家撕开了。
15: 是，
14: 它这个相比较呢，就是说它里面经过黄金九蒸九晒以后，黄金的味道也是比较浓郁的。
15: 你看，不是那种硬邦邦油滋滋的，我一个手就可以捏开。另外它很大个，然后我刚给大家尝过了哈，它的芝麻脆脆生生，不是那种会流油啊，会很皮掉，有一股油耗味的，不是，是非常新鲜的芝麻，所以黄金的味道在里面也非常的软糯好吃，一点那种异味杂味都没有，所以你吃到嘴里你会觉得特别的满足，特别的好吃。而且这里面的配方非常非常的纯粹，基本上除了芝麻就是金银花，就是这个黄金。它的味道呢，我跟大家来描述一下，有一些黑芝麻丸你会一咬进去就是油耗味，就是齁甜的味道，但是这个不是。咬进去呢你会嚼到那个 芝麻的小颗粒，因为它非常非常的脆，非常的新鲜，所以就会有无数个小颗粒在你的嘴巴里面爆开，然后黄金是甜甜糯糯的，金银花也是非常清爽的味道，所以这款的风味也非常的好吃。
14: 对，平时你当做小零食来吃，对不对？或者当做比如说下午的时候配着家里面的咖啡呀、牛奶呀，各种热饮啊。到了那个秋冬季节，很多观众说黑芝麻蘑菇是吗？必买，家里面一定是要准备到的。也可以当做比如说中秋要款待家里面亲朋好友的很多一些好的一些佐餐呐、对吧？零食啊都特别的好。
15: 对，
14: 那么我们今天每一个单包的分量都是有到150克，而且我们说一个组合里面把两个口味都给你囊括齐，
15: 对，
14: 所有两个口味都没有任何的蔗糖，没有任何的香精、色素、
15: 防腐剂，
14: 足斤足两给到大家各四大包。然后它其实在市面上面单独价格挺贵的，
15: 挺贵的，
14: 我们只要269元，
15: 269块钱足足有八包，对不对？所以我们价格算下来真的就是30来块钱一包，
14: 对，
15: 30来块钱你能拿到这么一大包，然后里面足足有150克。关键是配料表特别干净的同时，两个口味你都一举囊括，不用挑不用选。男士朋友想吃黄金的我们有，女性朋友想直接吃黑芝麻又有红枣又有花生的我们也有，
14: 是给大家可以送货到家看一下我们的食物啊。而且我们的包装两个口味都分得非常的清楚，
15: 对，
14: 你下单来订购，或者你身边亲戚朋友喜欢吃黑芝麻丸的，今天这个产品我们的新品首发，也可以让他来订购，服务线是02151119900。
16: 为什么芝麻能补肝肾呢？
17: 肝主藏血，肾主藏精，这个血密切相关的。我们的血液充足丰富，头发才能乌黑，油亮，不掉，不干不枯，不白，大家看，这就和血有关系。
16: 有关，对。
17: 第二一个理论和学说叫肾其华在发，就是每个我们的五脏每一个脏器都能通过特殊的部位来显露出来的功能好坏。
16: 对对，
17: 那么看出来肾的功能好坏主要是通过头发。哦，可是恰巧这个芝麻既能补肝还能补肾，也就是说既能补肝血又能补肾精，所以说它对头发的作用一下就集中体现出来。
18: 黑芝麻本身我们知道它就是药食两用的食品嘛，那现代研究呢也认为呢，就是黑芝麻里边呢还有很多的这个不饱和脂肪酸，含硫的蛋白质，还有一些就是无机盐，还有一些维生素，这些营养物质呢都可以促进这个黑色素细胞的增殖，所以呢它肯定是能够乌发的。黑芝麻呢它本身有补肾益精益精血的作用，肾藏精以后呢，这个精血同源，精血互化，那么这个头发就会乌黑发亮。所以呢吃了黑芝麻以后，必然它能够，已经曾经公布过一个资料，就说这个黑芝麻它里边的含钙的成分呢要比牛奶呀鸡蛋都要高，
19: 比牛奶还高。哦，那就看岁数上去了，逐渐逐渐嘛进入老年了，所以平常呢我对自家养生呢是老注重的。那么我平常是吃啥呢，就是吃单单就吃黑芝麻，但是黑芝麻吃了一段辰光呢，我就发觉对吧，就嘴巴老干的，甚至于出现一点黏液。那么后头呢朋友呢就讲介绍我呢吃搿款产品，就是讲加了黄金的搿个金银花黑芝麻丸，搿个三味的食材用了一道，哎，吃下去吃了一段辰光，我觉着老好的。那么人呢，就是讲有的立起来，本来总归觉着哎腰些么酸软对吧？那么人嘛老疲乏的，那么搿个一吃下去呢，我就觉着人轻松了。搿三味食材呢，我发觉是真的老最佳搭档，是老好的。我吃到现在，真的是有效果。
14: 像我们很多人都其实挺关注自己的身体健康的，对吧？然后呢，像我们现在9点多还在看电视节目的观众，有的可能说就什么长期的熬夜呀，把平时一些不太健康的饮食习惯，会让身体可能出现一些问题。那么我们可以通过平时简单的一些小零食，对不对？有一些比较好的一些滋补的食材做在一块儿，我们吃起来又方便又好吃。
15: 没错没错，那其实我们老话说的话，人活一口气哈，我们中国人特别讲究精气神儿。如果您也经常这种晚上看电视熬夜，然后喜欢喝点酒，喜欢吞云吐雾一下，或者喜欢出去撸串吃点这个重口味的，其实都是在耗你的元气，都是在这个伤阴的一种行为。所以我们在到了过了夏天，到了秋天又很燥的时候，滋阴润燥补气就成为我们现在必须要做的功课了。所以今天首先是芝麻，刚才专家也说了， 含钙量非常的高，另外里面还有这个很多很多好的营养物质、维生素都在里面，还有卵磷脂，对我们的心脏血管都非常好的物质。芝麻里面含量非常的高，另外它对头发很好。有句老话讲，要想百岁无白发，每天吃把黑芝麻，不是我杜撰的，非常非常的这个对头发有好处。另外还有黄金，黄金叫仙人鱼粮啊，它的滋补是从古到今中国人都非常非常认证的，入脾肺肾三金。
20: 是
15: 我们的先天之本是肾，我们的后天之本是脾，它都帮你补了，然后还有肺，我们大家都要好好养护肺。那么今天就黄金这种东西就能入脾肺肾三金。另外还有金银花，今年夏天非常热非常闷，所以大家说我要吃点什么金银花露啊其他的东西降火去湿，然后去暑热的，今天我们里面有。另外黄金、黑芝麻丸，就这三样东西给大家来看一看哈，包装也特别的古朴哈。它的配料表就是黑芝麻添加量大于等于90%，然后金银花添加量大于等于10%，黄金添加量大于等于3%。你说黄金为什么这么少？黄金吃的量是有规定的哈，不是加的越多越好，这是一个比较科学合理的配比。另外我们没有用蔗糖，用了一点点糖醇，让它适用的人群更广一些。有些人他就是不能吃蔗糖，那你说我不能吃这个黑芝麻完了吗？今天是糖醇，所以你不能吃蔗糖的朋友可以尝试了。
20: 对，在市面上面真的含有到黄金的芝麻丸也是比较少见的，而且我们品牌康花品牌这款它这个黑芝麻丸里面的黄金还给大家选择特别好的伏牛山那边核心产地的黄金，
15: 太棒了，
20: 并且还经过这个九蒸九晒的。
15: 是
20: 为什么特别选择伏牛山？那边的气候条件，对吧，光照情况、雨量，包括那边四季分明的气候特点，很适合好的黄金的生长。所以很多单独你说那个伏牛山那边出产的经过九蒸九晒之后的黄金，单独价格卖的都不便宜，别说在黑芝麻丸里面了。
15: 是的，地理位置包括降雨的这个数量，另外土壤特别肥沃，看到这个伏牛山的外貌，我们就想起那个金庸的武侠小说哈，都是在这种穷山峻岭当中你能捡到那些稀世珍宝，所以黄金也就是在这样的非常险峻的山峦里面才能长出来。另外对它的降雨量也很有要求，但是黄金生的你是没有办法吃的，它很拉嗓子，而且还很腥。但是我们经过九蒸九晒，把它炮制过之后，放在我们的芝麻碗里以后，它就会变得特别特别的软糯、香甜，一点都吃不出异味。我们今天这个黑芝麻丸真的是我吃过这么多牌子的黑芝麻丸里面特别好的。你看，我就一只手，我不用两只手，轻轻的一捏就可以把它压瘪。说明什么呀，朋友们？它非常的松软，它不是那种压得实实的，像桃酥一样的。另外没有蔗糖哦，用到的一点糖醇，是不是适用的人群更广了？很多朋友想尝试一下，但是我吃不了蔗糖。今天我们用的是糖醇啊。另外再来看看，因为我们今天的这个芝麻它很新鲜，所以你嚼起来每一粒芝麻都会在你嘴里爆开，它是很松软的这种感觉，它不是粘成一坨芝麻都往外流油了，它是很新鲜的芝麻的香气，而没有那种油蒿味儿。所以我们今天这个芝麻丸吃下去很满足很美味，同时它又是这种乌发的佳品，因为它又有黑芝麻又有黄金，就是补肺补肾，对你的脾肺肾都非常有好处。
20: 是现在除了我们东方购很多老观众在看我们的节目之外，一定有新观众刚才也被我们这个画面所诱惑到了，对不对？感觉啊，油油亮亮的，特别特别丰富的金银花黄金黑芝麻丸，我们先给大家捏一捏掰一掰，付出还给大家再尝一尝，
15: 太好吃了，
20: 非常的好吃。因为大家也是比较关注这个自身的健康，
15: 对，
20: 那这个呢就是我们今天这个包装里面的金银花黄金黑芝麻丸，一包里面会有到这样的150克，
15: 对，
20: 还有我们今天东方购不是单一的口味哦，这个有到4包给到大家，
15: 哎，
20: 还有额外的4包是什么？金银花黑芝麻丸，
15: 对，
20: 但是不是名字里面只有两样东西，
15: 对，
20: 我们有整整10样好东西，在这一颗金银花黑芝麻丸当中，也是精心给大家配比的，
15: 没错没错，有这个黑芝麻60%，另外金银花10%，核桃仁5%，黄芪粉1%。党参粉、红枣、枸杞、黑桑葚、花生、麦芽糖醇，还有一点蜂蜜、一点油哈，来给大家来看一看，这个就是这样的包装。我们里面反正颗颗都是独立包装的，所以你吃起来根本就不脏手，你就直接把它打开。 我是为了给大家展示哈，
20: 所以我这个是这样包装的，它里面是有10样好东西，
15: 对，
20: 也是就是烘焙完了之后把这些食材全部选择到底的选料做在了一起，
15: 同样我一只手就可以把它捏瘪，说明什么，很松软，不是那种很硬很硬很难受的，另外它不是那种出油的，它是很新鲜的，然后你一口咬下去，颗颗小芝麻都在你的舌尖绽放，在你的舌尖爆浆，另外你看这么大块的红枣、花生，另外里面还有党参粉，还有黑桑葚，还有枸杞，所以口感层次特别丰富，真的观众朋友你今天一定要买，买了以后你尝试一下，是不是比你以前买的黑芝麻丸都好吃？至少我吃过这么多牌子的黑芝麻丸，没有一款比这个好吃的。
20: 没有蔗糖，没有色素，没有香精，没有防腐剂，健康的配比。然后呢，我们也是特别好的这个选料。今天在东方购这边组合四大包的我们金银花黄金黑芝麻丸，
15: 太好吃了。
20: 再加下面有到四大包金银花的黑芝麻丸，食材可以说是配得更加的丰富。整套组合8包东西只要269元。性价比特别高、哦、
15: 对，每一包只要30几块钱，30几块钱里面全部是独立包装，所以合下来每一颗的成本也特别的低、啊、
20: 对，喜欢吃黑芝麻丸，知道现在比如说想润润燥的，包括喜欢吃一些我们食材比较丰富的那种小丸子，这种配在一起的那种零食，这个组合很建议大家选购下来。新观众你可以选择货到付款，产品送到你家你再付钱，就你先把订单给下了，送货地址告诉我们，可以打开产品开箱验货，满意留下再付钱，各种付款方式也都可以的。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看了三个的外形，它是什么呀？
21: 外形？
0: 对，它的颜色和外形。颜色是色，我们都知道色怎么样，色紫色黑，所以说色紫呢入什么呀，入血亨，因此呢肝藏血，所以说它对肝有帮助。第二个呢，它长得呢也像咱们的肾形一样的，
21: 像肾、
0: 对，像我们小肾的眼外形，这样的话呢主要是入肝肾二经，主要可以填补什么呀，肝肾的精气。
22: 今天的话呢，我们讲的是黑色，之前的各种颜色的食物里边的营养元素我们都知道了，那么今天我们讲黑色入肾，然后呢肾又属水，这里边有什么样的关联，您一句话告诉我们。
23: 是肾主水，开窍于发，就是说看这个男人的肾气是不是好、是不是肾气平均啊，就是看他的头发是不是好。那么在我们的食物里面呢，这个食物啊凡属是一沾上的黑色的它就是好。我就跟大家举个例子，在植物界啊是以黑为贵，一变成黑色的，它的那些营养成分啊营养素啊就会浓缩。哎，别看是黑色的，它真的是会增高，比方说 B 族维生素会增高啊、这个脂肪会减少，蛋白质会增高，有很多很多的好处，吃的不光是对肾有好处，对我们从头到脚都有好处啊。
24: 随着年纪增加，有一样一个食品，有一样补品一样吃吃，听了两个老板一讲，哎，吃吃芝麻蛮好，流动芝麻应该芝麻嘛补补肾，搿只物事叫黄金金银花，再加芝麻调和，我搿只觉得我地图觉得哎蛮适合，勿是老结棍个地，啊，还有呢，伊吃下去以后呢勿觉得腻，我好像可以当又当零食又当补品来吃，吃了一阵以后呢，我觉得我好像精气神好像是确实是好点。觉得一方面呢，价钿也不是老大的，蛮适合阿拉种零当零食吃。第二呢，蛮带了外头吃也老方便，因为我出去旅游拿一包，带了身边也老方便。
20: 黑芝麻是补肝肾、益精血，也是润肠燥的，然后又能够来乌发。里面的铁含量呀、钙含量呀、维生素 E 的含量都非常的高，所以很多观众不仅是一年四季，尤其到了入秋以后，更加是要多吃点黑芝麻的东西。
15: 没错，
20: 今天我们好吃的小零食黑芝麻丸来了，但是它又不是单一的只有黑芝麻，
15: 对，
20: 食材很丰富哦。
15: 对的，
20: 咱们里面这个金银花黄金黑芝麻丸当中，还给大家有到 九蒸九晒的黄金在当中，
15: 对，黄金
20: 也是秋季很适合来吃
15: 的。是
20: 的，
15: 黄金在我们中国人心里感觉跟人参啊、跟鹿茸好像都是同一个档次的感觉哈。它还有个特别好听的名字叫仙人余粮，也就是仙人剩下的粮食，意思呢就是这个东西的能量层次已经超越了普通五谷，它补的不是你肚子里的饥饿感，而是你身体底层的亏空，所以是我们生命电池的容量哈，让它更加的大一些。所以你知道在我们中国的某一些体系的养生讲法里面，它的地位是非常非常高的，包括很多著名的人物都对黄金推崇备至，因为它能够补脾肺肾三经啊，肾为先天之本，藏精，这是我们生命的根基，黄金能补。脾是后天之本，是气血生化之源，主运化，我们吃进去的东西能不能吸收变成什么样的能量，靠的是脾，它也补。另外还有肺，我们现在大家特别关注肺，男女老少都关注肺，它还能补肺哈。
20: 对的，还有就是我们今天另外的一个口味，另外一个口味虽然说名字比较简单，金银花黑芝麻丸，
15: 对，
20: 但是这个里面有总共十样好东西在当中，而且我们也是什么黑芝麻打底，黑芝麻它也是啊不低于是60%的，然后这个呢就是说你这个透明包装一撕开，它里面食材很丰富，
15: 是
20: 就肉眼可见，
15: 对，
20: 里面撕开以后也是大小适中，
15: 对，
20: 软糯香香的那个口感。
15: 这个是这一盒是这样子的，它里面会有金银花，有核桃仁，有黄芪粉，有党参粉，有红枣，有枸杞，有黑桑葚，所以你可以看到它有点五彩斑斓的啊。然后里面呢大块的红枣和核桃你是可以看见的，你看我徒手啊，朋友们，我一只手两个手指头能把它捏瘪，它不是那种硬邦邦的，会就是不新鲜到流油的那种黑芝麻丸，它很新鲜，很松软，所以你看我一个手给把它捏瘪，然后我撕开给大家来看一下，这里面是不是有大块的核桃、红枣、黑桑葚，有红的、有白的、有黑的，再加上60%的黑芝麻，这个口感超好，没有加蔗糖，也是加了一点点的麦芽糖醇，糖醇类哈，所以很多不能吃蔗糖的叔叔阿姨要开心了，都知道黑芝麻好，但是是不是新鲜很重要，有些黑芝麻丸一咬下去，哇，那个油蒿味儿，摸在手里已经够油了，但是我们的芝麻咬下去，你会感到每一粒芝麻跟你舌头是有接触的，因为它好新鲜好脆，特别清脆，一咬下去感觉整个爆浆的感觉，
20: 对，特别惊艳，这个产品大家都可以来吃吃看，而且很干净，我们的包装不说那种什么一大包里面散着的就是那个黑芝麻丸，
15: 好好吃，
20: 每一颗大小适中的黑芝麻丸都是这样的很好的一个独立包装啊，所以说你说平时啊，哎，分享给别人呀，对吧，或者自己拿个几颗放在包包里面，放在衣服口袋里面都很方便，
15: 很方便，然后中秋节的时候我们直接这样的一包两包送给自己的长辈，对吧，
20: 可以，
15: 他们肯定喜欢黑芝麻丸，
20: 是的，
15: 合下来每一包合下来才30几块钱，送两包你的成本才60块钱左右，但是在外面买的话可能100块钱你都买不到一两包啊。
20: 我们的单包是150克的，没有任何的蔗糖、香精、色素、防腐剂，很多关注配料表是不是干净的观众都可以放心来吃，
15: 放心，
20: 但是210元你除以8的话，一包的价格30几块钱，这么大的一大包啊，是很划算的这个价格，
15: 黄金多贵呀，这里面有这么高的黄金的含量，另外还有什么枸杞、桑葚、红枣，这些成本合下来30几块钱一包，很便宜啊，今天
20: 对东方购这个方案我们也是跟品牌方很难很难谈下来的，所以喜欢吃这个产品的观众赶紧一个组合两个口味全部囊括都能够来吃到，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1: 那么当一个人肾精充足的时候呢，他的髓海充足，这个人呢记忆力就非常强，思维敏捷啊。那么当肾精不足的时候呢，他髓海就不足，他就记忆力就下降了，那么反应就迟钝。那么咱们说的这个核桃呢，它有补肾精的作用。
18: 黑

0: 芝麻本身我们知道它就是药食两用的食品嘛，那现代研究呢也认为呢，就是黑芝麻里边呢含有很多的这个不饱和脂肪酸，含硫的蛋白质，还有一些就是无机盐，还有一些维生素，这些营养物质呢都可以促进这个黑色素细胞的增殖，所以呢它肯定是能够雾化的。黑芝麻呢它本身有补肾益精益精血的作用，肾藏精以后呢，这个精血同源，精血互化，那么这个头发就会乌黑发亮。所以呢吃了黑芝麻以后，必然它能够，已经曾经公布过一个资料，就说这个黑芝麻它里边的含钙的成分呢要比牛奶呀鸡蛋都要高，
1: 比牛奶还高。
2: 我那就看岁数上去了，逐渐逐渐嘛进入老年了，所以平常呢我对自家养生呢是老注重的。那么我平常是吃啥呢，就是吃单单就吃黑芝麻，但是黑芝麻吃了一段辰光呢，我就发觉对吧，就嘴巴老干的，甚至于出现一点黏液。那么后头呢，朋友呢就讲介绍我呢吃搿款产品，就是讲加了黄金的搿个金银花黑芝麻丸，搿个三味的食材用了一道，哎，吃下去吃了一段辰光，我觉着老好的。那么人呢就是讲有的力气了，本来总归觉着哎腰些么酸软对伐？那么人嘛老疲乏的，那么搿个一吃下去呢，我就觉着人轻松了。搿三味食材呢？我发觉是真的老专家搭档，是老好的。我吃到现在，真的是有效果。
3: 随着年纪增加，有像一个食品，有像补品一样吃吃。听了两个老朋友讲，哎，吃吃芝麻还蛮好。流动芝麻应该芝麻嘛补补肾，搿只物事叫黄金金银花，再加芝麻调和。我搿只觉得我地图觉得哎蛮适合，勿是老结棍个地。啊，还有呢，伊吃下去以后呢，不觉着腻，我好像可以当又当零食，又当补品来吃。吃了一阵以后呢，我觉着我好像精气神好像是确实是好点。觉着一方面呢，压力也不是老大的，蛮适合阿拉种零当零食吃。第二呢，蛮大了，外头吃也老方便，有辰光出去旅游拿一包。打了针别了阿拉方便。
4: 今天我们这个组合的这个配比还是非常巧妙的，把两种口味的这个金银花黑芝麻丸给大家囊括在了一起。有一款是其中的金银花黑芝麻丸，但是里面十样好东西啊，画面上面这些食材都有。另外一个我们是金银花的黄金黑芝麻丸，
5: 对的，
4: 就是大家所知道，我们说秋冬季节要多吃点黄金，又补气对吧，又滋阴，然后呢还健脾，还能够润肺，
5: 对
4: 我们的肾也特别特别的好。黑芝麻丸当中加黄金很特别的，
5: 很特别，以前也没有听说过，因为黄金非常昂贵的，我们说黄金贵似黄金，因为它是仙人余粮啊，说它已经不是五谷杂粮这个档次的东西了，它是给仙人补能量的，就是这样的溢美之词。所以大家知道它的营养非常的丰富，什么黄酮类的物质，多糖类的物质，还有这个皂苷，里面黄金里面都非常非常的丰富，所以大家就知道我要补气，我又怕上火，那我可能不敢吃人参，那我就吃黄金喽。今天我们在黑芝麻丸里面加了黄金，而且是九蒸九晒过，让你更好吸收，味道也更好。
4: 对，一颗一颗我们是独立包装的，并且我们里面的黄金都是来自于伏牛山那边，非常好的道地的这个产地，撕开包装以后它每一颗就是拿油油亮亮的，
5: 对，油油亮亮的。但是你看它看起来油亮，其实它手不会让你的手变得很油，哎，你看我手摸过之后有没有那种很油的感觉，完全没有，因为我们的这个芝麻特别的新鲜，你嚼上去就知道每一颗芝麻你都能感觉得到，因为它很脆，
4: 我们的芝麻是经过低温烘焙的，
5: 对，非常非常的脆，特别特别的清爽，然后我一个手就能压瘪，它是松软的口感，它不是那种很硬很就是齁的那种感觉。另外它里面多糖含量也非常的高，皂苷含量也很高，所以你看会有这种拉丝的这样的一个效果，黄金已经融在我们的黑芝麻里面了，另外还有金银花，口味非常好吃，没有一点异味杂味。但是你知道黄金如果不经过九蒸九晒，不经过炮制，它是难以入口的，它很刺激喉咙的，
4: 对，
5: 但是这个就完全不会。
4: 对，我们的金银花也是经过很好的一个研磨，
5: 对，
4: 然后呢所有我们里面这样一个就是说黑芝麻也是一个低温烘焙的，所以我觉得就是说这样的小零食啊，你平时备一点在身边，我们 们现在很多人说轻养生，对不对？
5: 是，
4: 没有说你要专门什么辟出时间。嗯，哎，口袋里面摸出来，对不对？
5: 对，
4: 有黑芝麻丸，
5: 是
4: 开包出来吃一吃，当做一个小零食。平时你旅游呀，或者给孩子在什么办公室里面、单位里面，随时都可以来上一颗。
5: 这个除了黄金。

0: 备这么多的食材，对不对？还要有一些特别好的这种，就是说泡制的那个工艺，自己是很难达到的。
1: 太好吃了！
0: 但是今天我们的品牌方康花全部给你做好了，两个口味你都可以尝到，也不是那种单一的，对吧？八包那个某一个口味，我们是每个口味都有到四大包，
1: 真的，
0: 而且每一包是150克的大包装哦。
1: 每个口味都好吃。
0: 里面等于说颗粒数是很多的。今天我们的价格只要是269元，但是节目最后的20分钟不到。整个组合只有最后的30组了，30组售罄，我们也不再什么追加补货的。
1: 对的，中秋节的时候送给长辈30块钱左右一包就能送个黄金的补品，这是不是性价比特别的高？
0: 是，
1: 自己全家人一起补益也很好。男性朋友吃这个有黄金的，女性朋友吃那个有黑桑葚枸杞的，或者是随便你想吃哪种都好吃，没有一款是不好吃的味道。
0: 对，我们是一整箱8大包给大家送货到家，老观众很多人都订了，或者你自动订购还能够额外优惠5元钱，相当于是264元。新观众打电话过来跟我们客服接通电话，你需要的送货地址告诉我们，我们给你送货到家，您再付钱也可以。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为什么芝麻能补肝肾呢？
3: 肝主藏血，肾主藏精，这个血密切相关的。我们的血液充足丰富，头发才能乌黑，油亮，不掉，不干不枯，不白，大家看，这就和血有关系。
2: 有关，对。
3: 第二一个理论和学说叫肾其华在发，就是每个我们的五脏每一个脏器都能通过特殊的部位来显露出来的功能好坏。
2: 对对，
3: 那么看出来肾的功能好坏主要是通过头发。哦，可是恰巧这个芝麻既能补肝还能补肾，也就是说既能补肝血又能补肾精，所以说它对头发的作用一下就集中体现出来。
4: 那么当一个人肾精充足的时候呢，他的髓海充足，这个人呢记忆力就非常强，思维敏捷啊。那么当肾精不足的时候呢，他髓海就不足，他就记忆力就下降了，那么反应就迟钝。那么咱们说的这个核桃呢，它有补肾精的作用。
5: 看桑葚的外形，它是什么呀？
6: 外形？
5: 对，它的颜色和外形。颜色是色，我们都知道色怎么样？色紫，色黑。所以说色紫呢，入什么呀？
3: 拿出来。
5: 入血亨，因此呢，肝藏血。所以说它对肝有帮助。第二个呢，它长得呢也像咱们的肾形一样的，
6: 像肾，
5: 对，像我们小肾的也外形。这样的话呢，主要是入肝肾二经，主要可以填补什么呀？肝肾的精气。
0: 我们也到这个品牌他们做这个黑芝麻丸的工厂当中，真的是去看过，这么好的一些到底的食材，一颗一颗把握，特别好的这个工艺，基本上都是黑芝麻打底。我们的黑芝麻是经过这个低温烘焙的，
1: 对的。
0: 然后呢，两款当中都有到这个金银花，金银花也是很好的一个清热的东西，
1: 是的。
0: 本身我们也经过精细的一个研磨，
1: 是。
0: 再除此之外，就是我们有区别的地方，一款我们里面特别有到这个黄金添加在
1: 里面，对，黄金一定是要九蒸九晒的，大家知道吗？黄金刚刚挖出来的时候是土黄色，但是经过九蒸九晒啊，最后变成乌黑油亮，变成黑的，像那个玉漆一样的，所以它在黑芝麻丸里头你不容易发现，但是你吃到嘴里可以吃出那种软糯香甜的感觉，就是黄金的感觉。这其实是一种提纯还有升华，因为我们讲究的蒸和晒会把黄金的寒性慢慢的去掉，把它的燥火慢慢的磨掉，让它的性质变得更干更平，然后补我们的脾肺肾三经。所以我们说黄金啊，对于补精气神非常非常的有作用，就是它同时入脾肺肾三经，真的很难得。在我们吃的食物里面好像很少听说什么东西，你比如说冬虫夏草也只是入肺肾二经，你想入脾肺肾三经的，我想到现在好像真的只有黄金，没有其他的东西了。
0: 对的，所以你把这样的食材加在我们小零食当中，不仅是好吃，不仅是携带方便，还能够有很好的一个养生哦。
1: 对，
0: 再加我们另外的一款，名字虽然只有金银花和黑芝麻，
1: 是，
0: 但是它里面10种食材非常的丰富，党参也
1: 有
0: 核桃仁也有，黄芪对吧，黑桑葚、红枣、枸杞、花生，还加了一点点蜂蜜，然后呢那个口感会感觉就是层次感更加的强，
1: 更加强，
0: 从那个颗粒也能够看到里面食材很多。
1: 给大家来看一下，每一颗很硕大，所以你吃2颗你就会觉得挺有那个饱腹感。大块的红枣， 然后核桃，然后你看花生你也可以看得到，然后这么大颗，你是不是觉得像以前你吃的黑芝麻丸一样硬邦邦的，咬都咬不动？你看我一个手，然后我直接用两个手指头就可以把它捏瘪，说明什么？它是那种松软的感觉的。低温烘焙过的新鲜芝麻就是有一种很清脆的感觉，每一颗都要在你的舌头爆浆的感觉，里面真材实料，红的、黑的、白的、黄的，我们的配料太丰富了，有对血好的，有对精气神好的，有对肾好的，什么配料在里面就是对身体有帮助的东西都融合在里面，但是还这么好吃。
0: 对的，而且我们里面没有任何的蔗糖，比如说你这方面摄入比较介意的朋友们可以来吃，色素、香精、防腐剂都没有，咱们是180天6个月的保质期，所以我感觉这个家里面其实吃起来也是挺快的，对吧？你中秋当做礼物分享给别人几包，或者平日你白天看电视呀，晚上比如说做一个小糕点，对不对？
1: 对，
0: 配着一些热饮来喝，
1: 是
0: 特别的好。
1: 里面全部都是独立包装哈，都会有这个的，所以你坐高铁、坐飞机的时候带着，在包里面放着，开车的时候，或者是早餐来不及吃了，要吃点有营养的又有饱腹感的，直接就吃它就好了。然后你吃的时候，你会觉得哇，满嘴留香，因为平时吃这个黑芝麻丸的时候，经常觉得油耗味很重，然后那个油都流出来了，都很久了。这个不是，这个很新鲜、很松软，一口下去哇，整个嘴巴里面都感觉到那个芝麻在爆浆的感觉啊。
0: 其实我如果觉得你的就是说在东方购买过这个产品，你吃了以后，以后一定会成为我们的回头客，
1: 真的
0: 会成为我们的老公。我觉得家里面给孩子吃也特别的好，对吧？就是一些小零食，你觉得不健康的、添加剂过多的，对吧？大人给小孩吃有点担心的，但是这个真的不一样，
1: 对，
0: 很健康，而且适合我们当下的一个时令。很多观众养生其实也是蛮在意这个时令的。
1: 时令的
0: 秋冬季节一旦入秋以后，很多观众家里面都会买一些黑芝麻来吃一吃。
1: 对的，入脾胃肾三经的黄金，还有补钙的，对卵磷脂的含量很多的，特别好的芝麻。另外我们那一款还加了好多好多的好东西，红枣、核桃、花生都有，所以你说我与其去买那么多食材自己来做，我不如吃一颗黑芝麻丸摄取这么多的营养。
0: 对的，每一大包都是150克的大包装啊，然后我们也是有这个就是封口的，你可以一次性没有吃完封起来没问题，
1: 自封口。
0: 对，各四包，我们的这个金银花黄金黑芝麻丸4包，然后呢金银花黑芝麻丸4包，8包总量269元单包，30几块钱哦，所以又健康，我们的这个配料成分又好。但是今天我们的备货不多了，
1: 对，
0: 只有12分钟给大家送货到家，都是6个月的保质期，我们的批次很新鲜。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7: 那也就讲，岁数上去了，逐渐逐渐嘛进入老年了，所以平常呢，我对自家养生呢是老注重的。那么我平常是吃啥呢？就是吃，单单就吃黑芝麻丸。但是黑芝麻丸吃了一段辰光呢，我就发觉对吧，就嘴巴老干的，甚至出现一点黏液。那么后头呢，朋友呢就讲介绍我呢吃搿款产品，就是讲加了黄金的搿个金银花黑芝麻丸，搿个三味的食材用了一道，哎，吃下去吃了一段辰光，我觉着老好的。那么人呢，就是讲有的立起来，本来总归觉着哎腰些么酸软，对吧？那么人么老疲乏的，那么搿个一吃下去呢，我就觉着人轻松了。搿三味食材呢，我发觉是真的老最佳搭档，是老好的。我吃到现在，真的是有效果。
8: 随着年纪增加，有一样一个食品，有一样补品一样吃吃。听了两个老朋友讲，哎，吃吃芝麻丸蛮好，流动芝麻应该芝麻嘛。补补肾，搿只物事叫黄金金银花，再加芝麻调和。我搿只觉着我地图觉着还蛮适合，勿是老结棍个地，是吧？还有呢，伊吃下去以后呢，勿觉着腻，我好像可以当又当零食，又当补品来吃。吃了一阵以后呢，我觉着我好像精气神好像是确实是好点。觉着一方面呢，价钿也不是老大的，蛮适合阿拉种人当零食吃。第二呢，蛮带了，外头吃也老方便，因为我出去旅游拿一包，带了身边老也老方便。
0: 感觉咱们这个产 产品的两种口味的包装其实也是蛮古朴的、
1: 哦、对，
0: 我们送点好的有养生的这种作用的好东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这两个包装拿出去很送得出手。
1: 对，
0: 马上后面中秋来了，到了那个年底、嗯、节假日也比较多，
1: 没错，送出去人家怎么会相信一包才30几块钱，因为大家都知道黄金是很昂贵的呀，贵似黄金，另外说它是仙人鱼粮，这是另一个层次上的补品，但是你今天送的是黄金的补品，黄金的食物居然才30几块钱一包、嗯、里面全部都是独立包装，所以你揣在那个包包里面揣上几颗，出去玩的时候不仅是补营养，而且还挺管饱的。另外如果你开车的时候堵车了，这个时候每次找饭就很难受的时候，赶紧摸出一颗塞到嘴巴里面哈，解燃眉之急、嗯、另外坐高铁坐飞机的时候当小零嘴儿、嗯、然后又想补补营养，这是特别好的东西。现在我们已经不吃那些光好吃没营养的垃圾食品了、嗯、身体的负担已经够重了，但是我们喜欢这种又好吃又便携对身体还有补益作用的好东西，特别是有黄金、嗯、有枸杞有黑桑葚有红枣有党参有黄芪，你说这么多种好东西我们把它融合在一颗丸子里面，真的是小小的黑芝麻丸解决大大的问题、嗯、食物的多样性通过一颗丸子就能解决。
0: 对，也是把很好的一些东方的那种食养的这种精神传承下来了。而且我们觉得说今天这个产品，因为东方购我们每次新品首发的时候、嗯、我们每次的开发包括那个它的整个的一个就是说后续的这个把控的这个环节都很严格，
1: 对，
0: 我们只有自己对于产品啊把控严格才敢于推荐给我们电视机前这么多的一些观众啊，
1: 真的好吃，
0: 两颗购回。对，我们是每个组合里面都是各四包的。
1: 对的，各四包的，这个呢是黄金的，是这个有黄金的这个哈，给大家来看一下单独包装，然后我撕开之后它这个包装也特别的好撕，撕开之后你看大大的圆圆的，你看上去会不会觉得油光发亮、嗯、这是芝麻，它的品质特别的好，你会有这个感觉，但是其实它不是很油，你看我把手拿出来给大家来看我手上油不油，基本上是很干爽的、嗯、因为它用的都是新鲜的芝麻，而且新鲜到什么地步哈，它不是那种摁不下去的很硬很硬的，它是很松软的，芝麻到你嘴里以后也是颗颗爆浆，也是非常的松脆，也是非常的清爽。另外黄金因为九蒸九晒已经变成黑色的化在这颗丸子里面了，吃的时候你完全能吃到黄金的香和软糯，还有金银花的清爽，另外就是黑芝麻的爽脆，太好吃了这个口味，但是没有任何的蔗糖，所以你吃起来会特别的安心、嗯、
0: 真的是啊，我们觉得东方购我们的所有的产品展示都是非常真实的，全部都是高清直播画面，你其实第一口咬下去会发现哎呦这个芝麻很香，低温烘焙过的
1: 每一粒都能吃到，因为它每一粒都很松脆啊。
0: 是的，金银花我们也是经过很精心的那种研磨，再加里面我们这个黄金啊，我觉得如果你喜欢吃黑芝麻丸，可能在外面没怎么能够尝到过有黄金的黑芝麻丸，今天我们给大家四包，家里面来着尝尝看，
1: 真的
0: 好吃。还有另外的我们是有这个金银花黑芝麻丸、嗯、
1: 对，
0: 但是这个里面食材真丰富哦，
1: 丰富、啊、
0: 总共有十样好东西，基本上我们觉得说平时秋冬养生能够涵盖到的一些好的食材我们都给大家囊括到位了、嗯、看看除了黑芝麻金银花以外对吧，核桃也有，黄芪党参，然后呢红枣枸杞、嗯、黑桑葚花生蜂蜜，十样好东西。
1: 对的，每一颗是这个样子的，看上去是不是五彩斑斓的，红红绿绿的，
0: 让人包装
1: 对胃口大开，然后同样也是很松脆的，这个黑芝麻很新鲜，嗯，然后核桃仁儿也是大块的，红枣也是大颗的，花生碎也是大颗的、嗯、黑桑葚也是大块的，所以你吃在嘴里面很过瘾，就是各种食材在你的嘴巴里面汇集了，各种香味都在你的嘴巴里面了哈。
0: 对，独立包装带出去干净 对吧、嗯、方便，不是一个大的口袋里面全部可能说都是啊，没有那个独立包装拧在一块儿、嗯、坨在一块儿的，我们所有这个产品从选料对吧，到底的食材包括它的工艺，再到后续我们这个包装以及它的外面这个颜值，大家送礼方不方便，
1: 特别方便，
0: 拿不拿得出手都感觉我们是多重的考核给到大家，
1: 没错，
0: 而且今天特别跟我们的新闻频道做联动哦，嗯，八包各四包两个口味全部囊括269元，我们现在备货已经不多了，
1: 对，
0: 卖光就卖光了，不再补货的，
1: 是的，黄金的保养品有黄金这两个字的、嗯、到哪儿都不会便宜、嗯、但是今天您合下来每一包才30几块钱、嗯、你卖普通没有别的配料的纯是黑芝麻加蔗糖的也要30几、嗯、或者是40-50都有可能、嗯、今天又有黑那个金银花又有黄金，居然才30块钱左右一包，真的很划算，
0: 给你送货到家，最后的5分多钟打电话订购，新观众可以选择货到付款，订购先是02151119900。
2: 为什么芝麻能补肝肾呢？
3: 肝主藏血，嗯，肾主藏精，这个血密切相关的，嗯， 我们的血液充足丰富，头发才能乌黑，油亮，不掉，不干，不枯，不白，大家看，这就和血有关系。
9: 有关，对。
3: 第二一个理论和学说叫肾其华在发，就是每个我们的五脏每一个脏器都能通过特殊的部位来显露出来的功能好坏。
9: 对，对。
3: 那么看出来肾的功能好坏，主要是通过头发。哦。可是恰巧这个芝麻既能补肝，还能补肾。也就是说，既能补肝血，又能补肾精，所以说它对头发的作用一下就集中体现出来。
10: 因为黑芝麻本身我们知道它就是药食两用的食品嘛。那现代研究呢也认为呢，就是黑芝麻里边呢含有很多的这个不饱和脂肪酸，含硫的蛋白质，还有一些就是无机盐，还有一些维生素，这些营养物质呢都可以促进这个黑色素细胞的增殖，所以呢它肯定是能够乌发的。黑芝麻呢它本身有补肾益精益精血的作用，肾藏精以后呢，这个精血同源，精血互化，那么这个头发就会乌黑发亮。所以呢吃了黑芝麻以后，必然它能够，已经曾经公布过一个资料，就说这个黑芝麻它里边的含钙的成分呢要比牛奶呀鸡蛋都要高，
6: 比牛奶还高。
11: 今天的话呢我们讲的是黑色，之前的各种颜色的食物里边的营养元素我们都知道了。那么今天我们讲黑色入肾，然后呢肾又属水，这里边有什么样的关联，您一句话告诉我们。
6: 是肾主水，开窍于发，就是说看这个男人的肾气是不是好，是不是肾气平均啊，就是看他的头发是不是好。那么在我们的食物里面呢，这个食物啊凡属肾一沾上的黑色的它就是好。我就跟大家举个例子，在植物界啊是以黑为贵，一变成黑色的，它的那些营养成分啊营养素啊就会浓缩。哎，别看是黑色的，它真的是会增高，比方说 B 族维生素会增高啊，这个脂肪会减少，蛋白质会增高，有很多很多的好处。吃了不光是对肾有好处，对我们从头到脚都有好处啊。
0: 三分多钟，我们很多老观众都订了，但是新观众如果还在犹豫的话，其实我觉得这个产品200多，对吧？家里面吃吃看，其实也是很值得的。
1: 对，
0: 真材实料，
1: 真材实料，就是这句话，没错。黑芝麻谁家都有，黑芝麻丸大家可能都吃过，但是加了黄金的黑芝麻丸，还加了金银花来克制这个火气燥气，让它更加的身体好吸收，更加的滋阴润燥，非常的好吃，大家可能都没有见过。另外，我们今天它的配料表特别的干净，加了黄金的这个。它的配料表就是黑芝麻、金银花和黄金，然后加了一点点麦芽糖醇，没有加蔗糖，所以真材实料，黄金的添加量也非常非常的高。因为黄金啊，你不能一天吃太多，因为它会有自己的燥性，所以我们是根据一个特别合理、特别黄金的配比来给大家做添加，吃到嘴里非常的好吃，芝麻很新鲜，一口就能吃出来。因为大家可能都吃过那种流油的、很齁，就是有一股油齁味的黑芝麻丸，都被吓到了。今天这个吃了，你肯定不会失望。还有一个口味呢，是有黄芪粉、有金银花、有党参粉，还有红枣、枸杞、黑桑葚、花生，它真的叫做食物多样性贯彻得很好。一口芝麻丸下去，你会吃到真的差不多快10种的食物，
0: 是的，
1: 都是对身体很好的东西，也有一个精心的配比，同样没有蔗糖，只是加了一点点麦芽糖醇和蜂蜜，两个口味都特别的好，男士、女士、青年人、中年人、老年人都会很喜欢。关键这么新鲜，然后用了这么昂贵的补品在里面的黑芝麻丸很少见，今天的价格合下来才30几块钱一包。
0: 对，很多观众不止订一组，考虑一下后面中秋送人，对吧？包括马上那个11长假，这次11长假天数还非常的长，
1: 对，
0: 串门呀，当做礼物呀，分享特别的好，所以把机会留给大家。老观众可以选择那个自动订购，
1: 对，
0: 相当于264元，新观众货到付款也可以给你机会下单。东方购的服务线是02151119000。

0: 善行润无声，
1: 善行润无声，
0: 厚德载万物，
1: 厚德载万物，
2: 善为本。
3: 东方伶伶智能体上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上海话。
4: 我想买西洋参，有啥推荐吧？
3: 看中卡片，点选它，直接下单，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体验。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最近爱上了吃磷虾油，因为我会发现说你很难说从一个营养素当中能够同时摄取到那么多的天然的营养素，而且这些营养素每一个挑出来那都是赫赫有名的闪闪发光的营养素，不管是说海洋磷脂型的 EPA DHA， 还是说我们当中的胆碱，还是说虾青素等等，都是我们人体当中非常非常重要的营养素。那么今天为您带来的就是磷虾油，而且我们今天带来这个品牌哈，百欧和的磷虾油在东方购物是特别受欢迎的。今天带到的是现货，所以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之前吃过的，今天是一定要果断来囤货的。如果没有吃过，今天一定要来了解一下。那今天的直播也特意请来了嘉伟一起来做分享，欢迎嘉伟。
1: 哎，高老师好，东方购物观众好。作为一个做了10年鱼油的朋友啊，很多现在身边人都在问我磷虾油怎么样。我告诉大家，鱼油属于超级食物，但是嘉伟现在就跟高老师刚一起说的啊，我现在越来越喜欢磷虾油，它属于未来食物。因为我们人其实不同的身体、不同的器官、不同的细胞需要不同的营养素，而磷虾油大而全，全部包含的同时，它的磷脂其实可以帮助什么？帮助我们所有的脂溶性营养素，包括你现在正在吃的鱼油、辅酶 Q 十、番茄红素、维生素 A、D、E、K，
0: 对，
1: 更好的去吸收。所以如果有人问我磷虾油跟鱼油选哪个？那不要去选，你要一起吃，一同协同作用，对你的身体是一个全面呵护的同时，
0: 对
1: 它还能帮助鱼油更好的被你所吸收。
0: 是的，
1: 关键在于你选择的磷虾油是否真材实料。
0: 对，
1: 而白欧曲今天就是给大家解决这个问题，给大家带来真正的好的磷虾油。
0: 是的，因为现在磷虾油其实也是分很多的这个档次了，369等都出来了。磷虾油本身是从海洋的磷虾当中提取的，
1: 对，
0: 它虽然叫磷虾，但其实它是属于甲壳类的浮游动物。
1: 对，
0: 那么这种浮游动物呢，它最大的特点就是它当中会汇集天然红宝石般的虾青素，而虾青素本身就属于比如说抗氧自由基的一个特别好的活性的东西，在有虾青素的情况下，它还会有海洋磷脂，海洋磷脂附着的 DHA， 包括 EPA 等等这些营养成分，那么就跟我们原来吃到的鱼油当中的 EPA DHA 它是不一样的。
1: 对，
0: 因为磷脂双分子层，一端把手伸到水里，一端把手伸到油里，所以它对我们的细胞膜的这个完好建立是非常有帮助的。
1: 对，
0: 所以这是我们说叫它是海洋红宝石的一个最大的原因。
1: 对，我们要跟大家说一下啊，其实这种深邃的红宝石的颜色，它最重要来自于一种非常重要的物质，就叫虾青素。那其实刚刚说到了，我们的鱼油吃进去是为了补充欧米伽三，欧米伽三的量非常的足。但反过来说，今天这四大营养素其实给你的身体是一个全方位的保护。我们顺着刚刚高老师说的，首先是磷脂，磷脂两大作用。第一点，就像刚刚高老师说到的，它既清水又清油，所以它如果跟任何的脂溶性营养素，比方说它跟辅酶 Q 十结合，它就能让辅酶 Q 十更好的穿透小肠；跟鱼油结合，它能更好的让它在肠道当中吸收，在血管当中发挥作用。那这种情况下，是不是您在吃这些营养素的时候，如果有磷脂，就是事半功倍？但还有一点，什么叫乳化血管？很多观众朋友，你们家的水管时间长了有那个水垢，那个水垢其实你很难把它铲下来。你家里如果要装修房子，原来那个旧上面的那个油漆啊，那个漆，你是不是一点点要把它铲下来，而不是说你整面墙可以撕下来？磷脂就是乳化。什么叫乳化？就是把大面积的垃圾变成小面积小分子的垃圾，然后慢慢慢慢通过血管的代谢把它代谢出去。所以你想，磷脂的既帮助吸收，又解决身体当中油脂，这个很需要，你当然需要。
0: 对，
1: 接下去我们知道啊，血管当中的垃圾会形成三高，这点你很重视。但是很多人的肝脏是不是负担也很重？什么脂肪的肝啦，因为你知道身体当中大量的胆固醇跟脂肪是由我们的肝脏代谢的。注意，胆碱它也是跟脂肪做斗争，但是呢，欧米伽三的战场是在血管，它的战场是在肝脏。啊，肝脏为什么？因为肝脏它要代谢大量的脂肪，它要代谢大量的胆固醇，那它靠谁去运出去，对吧？哎，我大量的人站在那里，我要把它运到另外一个地方，这样的话我的肝脏才能真正减负。胆碱就是车呀，车越多意味着肝脏当中的胆固醇也好，脂肪也好，能更快的被运出肝脏，这样的话肝脏的健康就得到很好的保护，那个脂肪的肝就不会跟随你，所以这点你也需要。好，欧米伽三不用说了啊，这个我们省略，但是它是磷脂型的欧米伽三，
0: 对，
1: 是能更好的被身体所吸收，我们说过了，哪怕是鱼油当中的欧米伽三都能更好吸收，更何况是磷虾油自带的欧米伽三。最后说到虾青素，其实刚刚高老师说了，女性特别喜欢虾青素。
0: 那是我，所以我一开场就说了要吃虾青素。
1: 氧化这件事情是我们一辈子，尤其是爱漂亮、爱健康、爱美，希望自己看上去年纪更轻的那些人，终身去追求的一件事情。因为氧化就是一个苹果切开，从原来白白嫩嫩的肉，到最后变成黑色。那氧化这件事情它是可以对抗的啊，虾青素是可以对抗的，它的对抗的能力，注意，很多人说我知道维 C 也可以对抗呀，维 E 也可以对抗呀，花青素也可以对抗呀，注意，我们今天对这个氧化的对抗能力 是维生素 C 的3000倍，维生素 E 的500倍，花青素的150倍。所以观众朋友，你现在如果还在为了氧化这件事情去吃维 C 维 E， 那你 out 了。选择更高纯度的虾青素，就是给你的身体的细胞带来更大的对抗氧化的能力。
0: 是的，
1: 好吧。
0: 所以我是觉得说，现在如果大家还没有了解到这个我们今天的这种磷虾油它的优点啊，你是真的有一点可惜，因为其实身边已经有好多朋友在吃了。
1: 对，
0: 好，我们再来说到它很核心的一个原理，或者说它很核心的一个完全不同的地方，是在于它包含有这么多的营养素，它都是天然的。
1: 对，
0: 因为其实这些营养素你都可以单独去买，比方说虾青素你可以单独去买，你可以单独去买胆碱，你可以单独去买 Omega 3，对吧？你都可以单独去买，但是这些东西可能是比如说是其他东西合成的，或者说各种各样的其他东西它们组合在一起，但今天是一个磷虾油当中它本身就包含有这么多的天然的营养成分，这一点会很独特。然后再来说到为什么我们要吃磷虾油啊，为什么要吃磷虾油，就跟我们身体当中接下来那个中秋佳节啊，
1: 对，
0: 各种国庆节啊，你家里冰箱是不是都已经塞满了，里面的饱和脂肪会特别的多，对吧？很多食物，来看一下我们的血管当中也同样如此。
1: 注意啊，观众朋友们，这个实验其实是告诉大家，磷脂它的双氢油的分子它是可以让水和油混合的，第一，第二，它可以乳化这些所谓的在你血管当中的油脂。什么概念啊？我们选择的是市面上面普通的磷虾油，注意这个滴进去，好，大家可以看到上面有层红色的东西，你以为这是磷虾油，但注意啊，此时此刻我们再滴入我们白 H 的磷虾油，
0: 来感觉，你看它的那个状态就不一样，
1: 它是那种稠状的，
0: 对，
1: 类似像那种粘液的状态，
0: 有一点膏体的感觉。
1: 因为磷脂是属于那种比较粘稠的物质，相当于一种胶束的感觉。好，我现在啊两边
0: 来，我们一起来，
1: 对，好，来我们同时开始搅拌。
0: 来，
1: 大家可以看到我手上的，你看，
0: 来一起啊，
1: 已经把整杯水和油混合在了一起。而那边观众朋友们，你看啊，所谓的你也在市场上买到磷虾油，
0: 这个
1: 水还是水，油还是油，说明什么？说明当中不含磷脂的成分。
0: 嗯，
1: 那我想说这件事情是为什么？因为其实前段时间很多观众朋友都来问我说，磷虾油好牛啊，好厉害啊，但是他们会发现，哎，市面上出了一个中华老字号的那个事情，哎，他说里面是磷虾油，结果检查出来为零，磷脂含量为零，说明里面根本没有磷虾油添加。
0: 嗯，
1: 注意这个时候呢，观众朋友你要担心，但你要担心的是什么？你不要担心磷虾油不好，因为只有好的东西才会去造假。但反过来说，你应该打一个问号是什么？我怎么样买到正宗的磷虾油？
0: 对，
1: 来让这个真正好的东西对我的身体真正产生好的益处。
0: 对，
1: 第一，我们刚刚用白药学磷虾油给大家做了这个实验，这是你可以看到的。第二，从我们的包装上有很多的认证，能够证明我们的磷虾油名副其实。
0: 而且这些认证很多都是独一份的。我跟大家来看一下啊，我们有些朋友可能已经买了，就是之前买过的，今天我看到已经有朋友在订了。我们还没有说方案，已经有朋友在订了。来看到这下面有1、2、3、4、5个标，这里前面是 FDA 的认证、RMP 的认证、HACCP 的认证，还有 GMP 的认证。
1: 对，
0: 这些认证都是生产认证啊，就是比如说新西兰的这个他们的国家的这些企业的生产，
1: 对，生产体系的认证。
0: 最后一个，这个认证是目前我只在百奥盒上面看到了。
1: 对，注意啊，这个标志叫 IQOS， 它的整个全称叫世界磷虾油检测机构。
0: 嗯，
1: 就这张证，很多观众说，哎，不就一张证吗？我花钱能买？注意，很多机构花钱能够入会，但是这个证，观众朋友，它牛在哪里？它是一批次一证，什么概念？我1月份生产，我要拿一个这样的证。我1月20号生产，我又要拿个证；我1月30号生产，我只要一个批次，我都必须拿一张这样的证书。这张证书代表着每个批次对应的批次号。我们可以看到这边啊，这张证书上面的这个批次号，就跟我们评底的批次号是一对应的，
0: 在这儿
1: U603168
0: 168，对，
1: 你看
0: 在这
1: 儿168，
0: 嗯，
1: 这跟我们评底是一对应的同时，注意啊，看清楚，我们的保质期也写得非常清楚，2026年3月4号。
0: 对，
1: 那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这样情况下就意味着什么？避免了我一张证书用到底，我以后的产品可能出现批次，但是我永远都是有那样证书的。这第一点。第二点，我们说过了，磷脂是衡量磷虾油好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
0: 嗯，
1: 那当时我刚刚跟大家说过了，那个造假的那个磷虾油，他说到它的磷脂含量是40%，40%很多人没概念。哎，为什么只有40%？你鱼油可以做到98了，那你想想看，那里面还有胆碱呢。那里面还有欧米伽三呢，
0: 还有
1: 那里面还有虾青素呢，所以它到40%其实是一个相当于鱼肉当中欧米伽三80%的这样一个概念。
0: 嗯，
1: 而我们今天我们的检测报告上面明明白给大家写出我们的磷脂是多少，64%。注意啊，我们每一粒磷虾油是500毫克，当中的磷脂含量是321，直接你换算一下，321除以500就是64%左右。这个磷脂含量在磷虾油的品质当中，就相当于白药学给大家带来的98鱼油的纯度。
0: 是的，
1: 达到这个磷脂含量，基本上在目前的磷虾油产品当中，它的整个品质是在金字塔尖的级别的同时，欧米伽三是多少？ 胆碱是多少，我们的虾青素是多少，全部写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大家也可以通过东方购物，你说我买了，你可以找客服去要这张报告。
0: 对，
1: 我们全部都是一一对应负法律责任的。
0: 是的，我在最后我再给大家说一件事情，今天的这款鱼油，你如果用拿到手以后，你用你的手机扫码进来，是可以看到每一个产品的生产批次，而且可以溯源的。
1: 对，
0: 这点特别牛，特别特别牛、
1: 啊。我现场就用我的手机啊，观众朋友，来，我现场就用我的手机。
0: 特别牛，哎，就在这儿。哎，好，来对准。
1: 好，
0: 哎，对，
1: 好，
0: 对准了，
1: 直接跳出来了啊。那么你自己看。您的产品来自于深蓝号在纯净南极海域捕捞的南极磷虾。接下去注意，我们要输入那个编号。那个高老师，我们屏幕那个编号，你跟我说一下。
0: 在这儿，然后是 U603168。哎，
1: 等一下，我来试一下。
0: U603168，大家自己也可以来感受一下。
1: U603168。好，来，我输入了。U603168，经度纬度。世界地图哪个坐标产的南极磷虾，给你写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0: 太厉害了。
1: 所以你看看，哎，观众朋友，不是真的，真的不是开玩笑。我在别的产品上面从来没有看到过这么多的认证，
0: 对，
1: 给到你名副其实的磷虾油，给到你四大营养素，对你全身细胞和全身身体器官的一个呵护。
0: 是的，这一瓶的专柜价格是有售的，我跟大家来说一下，专柜价格是459块钱，其实这个价格真的很划算。就如果说按照专柜价格，这一瓶60粒459都是非常划算的，因为其实专柜里面你要想买到这么可溯源的磷虾油都是不多见的，而且磷脂含量能高达64%，都是不多见的。今天我们会有两个组合，一个是小组合三瓶装，一共是180粒，专柜价格总价1377，东方购物699。不要买这个组合啊，我们拿大组合，大组合可以吃一段时间了。大组合是6瓶再加一瓶，一共是7瓶，420粒，专柜总价将近3220。东方购物今天1398直降了200，只要1198。参加完活动400元凑单成功之后，1.9元一粒。嗯，1.9元一粒这个价格，大家如果说是对自己好一点，一天吃2粒。我现在最近就是这样的，我觉得一天吃2粒，皮肤的状态
1: 应该是2粒，
0: 头发的状态，因为到了一定年龄了嘛，我觉得我们想让自己老得慢一点，是真的很需要这个很好的营养素的。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99000。

0: 世界上最大的生物群体之一，它们在海水中自由游弋，广泛分布在南极福和带以南的冰冷海域，尤其是西南大西洋那片神秘的水域，汇聚了全球大部分的南极磷虾资源，仿佛是海洋版的蚂蚁王国，在南极的碧波中熠熠生辉。它们的数量之庞大，令人叹为观止，实实在在的海洋蛋白储库，为无数海洋生物提供了丰富的食物来源。企鹅、海豹、鲸鱼等海洋生物皆以磷虾为食，它们构起了南极生态的繁华景象。面对如此珍贵的金疙瘩，人类并未盲目开采，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委员会严格管理捕捞设定限额，确保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1: 我老早子吃过就是搿只磷虾鱼，伊搿个叫子老便宜，我就已经感觉到我觉得便宜就没好货。现在听了介绍，那搿只磷虾鱼呢，搿只牌子啊，就是以搿种标的含量标了清清爽爽，就是磷脂的含量，每天吃两粒有得560毫克嘞，那么欧米伽有得180毫克，还有花青素啊、胆碱啊，搿含量侪标清爽的，搿种就是吃了放心的。我老早子吃哦，伊根本没标签，勿标的呀，高头就是伊就像啥个名称、含量单位有得多少没的，怪不得我就觉着我吃了没啥效果。那我趟次就是电视台介绍我辰光，一定要通知我。
2: 秋季的话呢，寒冷，温差，白天和晚上的温差就出来了。那么在温差的这种过程中的话，导致机体的这个血管的这种收缩的这种变化就出问题了。那么结合机体的话也是这样，水液代谢它就会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流动慢了。流动慢了就生水湿痰液，
3: 它流畅度不是那么强了，就有可能堵上了、淤上了，以至于出现了后续一系列的问题。
4: 其实在去年，如果有人要问高黎说选择哪个品牌的磷虾油，我可能还会犹豫一下，我可能甚至还不一定说一定要去吃磷虾油，因为那个时候市面上鱼龙混杂，然后好坏就是你有的时候会分不清楚。但今年如果有人要问我的话，我肯定果断的来选择今天在东方购物卖的这一款饱和的磷虾油，因为它是可以追溯的，可以溯源的。你要知道这种溯源的产品其实就意味着它的整个的品质的保证非常非常的严苛。
5: 对，
4: 屏幕当中看到的就是嘉伟特意飞到新西兰的本土来看到他们整个的生产过程。
5: 对，注意啊，其实在整个生产过程当中，因为它是 GMP 的整个这样生产标准，我们去人进去不生产，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整个生产的这些机器包括整个的流程，我们看到的同时我们走以后他们还要进行全部的一个清理，这就是对大家一个品质的保障的同时我还是再次强调啊，磷虾油全身都是宝，你很难找到一个营养素，就像刚刚老师说的，它的这个厉害之处在哪里？
4: 对，
5: 就你如果要选择这些营养素，我可以买这个，我先买这个，我先买这个，买这个。但是如果你是单独的去买，第一点花钱不多的同时，他们没有进行一个很好的生物结合。
4: 对。
5: 但磷虾油本质上来说，
4: 天然的，
5: 天然的这四大营养素，我刚刚说了，磷脂帮助所有脂溶性营养素吸收，把你血管上的那种垃圾、那种很硬的那些胆固醇，把它铲下来乳化嘛，把大的那个大面积那个墙壁上面那个墙纸一下子撕不下来的，小铲子慢慢铲磷脂，胆碱。对我们的肝脏代谢脂肪需要车子把它们运出去，胆碱，
4: 对
5: 细胞的氧化过程每天都在发生。哎，为什么很多，我刚刚其实高老师说到了，女性特别喜欢它。我这次去新西兰，我们新西兰那个白药区的老板娘啊，50多岁，她就跟我说，嘉伟你一定要吃磷虾油。我说我吃啥磷虾油？她说头发，她说你难道不觉得头发很重要吗？因为女性一般都是头发容易掉，头发容易分叉，她说你吃点磷虾油。还有指甲，女性不都喜欢做那个指甲吗？指甲做了时间长了以后会脆。他说：“以前我手指甲老断，现在发现那个指甲都不会。还有就是上了年纪，因为他差不多也50多岁了啊。他说一上妆从来不会卡粉，而且卸完妆以后整个脸色红润的状态很好。为什么？细胞的氧化其实就导致你衰老非常重要的一个过程。
4: 对，
5: 这个情况下虾青素的能力特别强。很多蔬菜说我不要吃很多，我不要吃很多。注意，今天这个虾青素在这方面的能力是维 C 的3000倍，维 E 的500倍。很多人说我吃葡萄籽提取物，葡萄籽提取物你吃什么？花青素对不对？那你 out 了。科技在发展。”虾青素跟花青素一字之差，但是虾青素比花青素这方面的能力要提高150倍，所以注意啊， 这边要跟大家提醒一句，很多人说，哎，我吃 VC 吃100毫克，我吃维 E 吃50毫克，我吃花青素吃100毫克。嗯，今天你吃虾青素，你在市面上面看产品，没有一个会超过5毫克的，为什么？因为能力太强。哎，特种兵不需要那么多战士，我就随便几个人，我就可以搞定这些事情了。
4: 对，
5: 所以我们当中的这个虾青素是以微克计的，但并不代表你不需要。那我们刚刚说的它的复合营养什么概念啊？注意，如果你买磷脂，你买胆碱。这两个东西还可以生成一个东西叫磷脂酰胆碱。
4: 对，我刚刚就想说磷脂酰胆碱好重要的、哎。
5: 我跟高伟老师两个人都是营养师，所以我们看到这种东西就很兴奋。
4: 对，
5: 因为你本身你不知道这个东西磷脂酰胆碱是什么，磷脂酰胆碱，你大脑观察，你思考，你认知，你讲话，你有思维，你的记忆都要消耗流量，就跟你现在刷手机
4: 是。
5: 哎，你流量用光，你是不是要到中国移动去充钱？你说哎，我充100块钱，嗯，刷继续刷手机。
4: 算力，这就是我们大脑的算力。
5: 磷脂酰胆碱就是算力。但是如果光胆碱、光磷脂，它们在大脑当中都没有办法形成合力。
4: 对。
5: 但这两个东西，你吃了一下油，它自身在你身体上就合成了磷脂酰胆碱，直接穿透血脑屏障到你大脑去了。还有，磷脂能跟谁？跟欧米伽三发生关系，它能更好的帮助欧米伽三穿透你的肠道，被你的身体所吸收。
4: 对。
5: 欧米伽三吃的再多不吸收，等于白搭。好，磷虾青素又是一种油，磷脂又可以帮助虾青素真正到达你的细胞当中。哎，所以观众朋友们，你要知道。大多数的这种营养，你都说，哎，我买这个，我买这个，我买这个，就是我们营养师要懂了以后自己去调配。我今天买个这个，我今天买个这个，我知道这几个东西在一起吃好。
4: 你还是个组装机，
5: 对不对？
4: 我们这是原装机，
5: 对啊，
4: 原装的。所以我为什么我跟大家来讲说，咱们如果现在说家里面真的是有条件哈，是真的是来吃这个磷虾油，是因为它确实是非常非常好。
5: 对，
4: 刚刚嘉伟跟大家讲到这四大营养帮助你保驾护航，保驾什么地方？我们从头说起，头发。我们的皮肤，然后我们的内部的血管，还有我们的肝脏，
5: 对，
4: 然后再到我们的骨骼的健康，包括我们全身的这个皮肤的这个健康，全部都离不开这些四大营养素。
5: 对，
4: 所以你说它重不重要？然后我们再来说为什么要选择百奥盒，因为实际上市面上的磷虾油还是蛮多品各种各样的鱼龙混杂的。今天的这个百奥盒，我们现场给大家先挤一下，让大家感受一下它的状态跟一般的状态就是不一样。
5: 对，
4: 我在这边，你在那边。
5: 好，来，
4: 来给大家感受一下啊。
5: 大家看到没有，我的这种是胶质状，看到没有？
4: 对，哎，它是胶状的，看到没有？你见过，你吃过这种磷虾油吗？
5: 注意啊，
4: 看到没有？
5: 如果不是这种胶状的，那它当中的磷脂含量就非常低，甚至没有。嗯，甚至没有。我可以告诉大家，其实那个老字号它为什么会出事儿，其实就是因为它在别人挤开来以后发现就这个样子。
4: 它好像是零哎。
5: 磷脂含量是零，它就是像水一样，而我们是这种粘稠状的，因为磷脂含量越高，它的这种清水清油的这种性质就会让它变得粘稠。这是一个从性状上面来识别，然后最重要我们来做一个实验。
4: 来看这边。
5: 来做一个实验啊。
4: 这边是这个是。
5: 这个是坏人啊。
4: 这个是坏人。
5: 好人坏人坏人啊，好人坏人，来我们来挤啊。
4: 感受一下啊，感受一下。挤到水里面似乎都一样。
5: 对，
4: 来先来看一下啊，这个油就好比说咱们血管当中那些你不想要的坏东西。
5: 对，
4: 对吧？好，我们吃了普通的磷虾油，来感受一下。你现在先不要搅呀，你先让它等一下。
5: 他已经融掉了。
4: 我本来想让大家先看一下这边，你看啊，你吃了普通磷虾油，你看看它还是油还是油，水还是水，它依然还存在那儿。但是你看看今天的那个百奥盒的磷虾油，我再帮你再搅和一下啊，你看一下。你看它迅速的乳化了，看到没有？迅速的乳化了。你可以想象一下，你血管当中那些陈年污垢，
5: 对，
4: 那些你不想要的坏东西，对吧？有了磷虾油之后，可以迅速的把你血管当中打扫的干干净净，乳化排出。
5: 你也可以理解为这是你身体当中吃进去的鱼油，或者是辅酶 Q 十，或者是维生素 A D E K。它们能够溶解以后就能穿透小肠。对好东西来说，它是让你更好吸收；对坏东西来说，它是能让你更好的排出体外。
4: 是。
5: 哎，这世界上有这么好的东西，如果你还不用了，
4: 真的
5: 是
4: 有点
5: 亏啊。
4: 因为我是觉得说，有很多朋友在问我说，鱼油和磷虾油它到底之间的区别是什么？今天用一句话来概括告诉大家。鱼油当中有的营养，磷虾油通通都有。
5: 对，
4: 但是磷虾油当中有的营养，鱼油没有。就比方说我们说 Omega 3当中的 EPA 啊 DHA 这些东西磷虾油都有，而且磷虾油当中还是海洋磷脂型的，就是它的那个结构跟我们的人体更加适配。
5: 对，
4: 因为我们的细胞膜是离不开磷脂的。
5: 对，
4: 而刚好它是海洋磷脂型，它一端清水一端清油，所以它是更好的能够被我们的身体吸收。而且它除了海洋磷脂型的 Omega 3之外，它还有刚才嘉伟说到的胆碱，对吧？我们的大 大脑是需要胆碱的，然后还有就是虾青素，我们的皮肤的状态，我们的身体
5: 细胞
4: 的年轻化，我们的细胞能够抵抗氧自由基是离不开虾青素的帮忙的、另外还有就是我们身体当中的所有的这些营养的成分，它都可以帮助到你，灵芝的成分都可以帮助到你，所以你说这个营养就是吃一补多，而且价格上面又是那么的优惠，就今天我们大组合大家一定要来抢啊，因为现在商谈排队非常高，很多人可能还在排队问问题，你先不要问，因为今天是今日特卖，那看我手指的这个地方，今日特卖，今天我们平常是六瓶，今天因为嘉伟来了多了第七瓶、然后这第七瓶是因为嘉伟来特意给大家的，是不是？所以这一瓶嘉伟一来大家就多了400多块钱，
5: 459，乖乖妈，这459块钱价格是站在什么，站在我给你的是真材实料的磷虾油，
4: 对，
5: 给你的是64%磷脂含量的磷虾油的基础上的，不要说
4: 我
5: 们60-70块钱一瓶，
4: 我提醒一下，
5: 真的那个东西你真的不要去买，
4: 64%的磷、那个磷脂已经是磷虾油的天花板 了，
5: 对，
4: 绝对的天花板，一般来讲很多到了50就已经把它已经飙到天花板了，
5: 对，
4: 今天它是64，因为它里面除了海洋磷脂之外还有胆碱啊还有虾青素啊等等成分，所以它能够有这么高很不容易，而且它是海洋磷脂型的 Omega 3，这一点要跟大家讲一下，因为有的人我们一直都说鱼油是什么80啊90啊，
5: 对对对，
4: 所以有些人说啊怎么只有60多，
5: 就是你那64%装了磷脂，还有30%多就装的不是坏东西，它装的都是胆碱、虾青素和 Omega 3，对你身体都是有用的东西。
4: 是的，好，我们这个一共是7瓶，420粒，专柜总价是3300块钱左右。东方购物原价是1398，直降200，只要1198。我注意了，这一瓶当中是有60粒，而且你看它这个包装，我老欢喜这个包装了。
5: 对，
4: 这个包装也是市面上少有的。400元凑单成功之后是798，1.9块一粒。好，我们来看一下你1.9块一粒吃到什么鱼油，来把你的手机拿过来给大家看一下。
5: 对对对，来扫一下。
4: 就是这个东西是他们家独有的可溯源，可以看到每一个批次的产品报告，自己也可以去试
5: 啊。直接扫，
4: 来在这儿，好，自己也可以来溯下源啊。
5: 您产品源自于深蓝号在纯金南极海域捞的南极磷虾，然后下面有个半区号，这个半区号我们是一正一码，
4: 对，底部
5: 直接输，
4: 底部自己输入，然后是 U603168，这数字也挺好的。
5: 来看一下，
4: 来直接出来了
5: ，U603168，
4: 对。
5: 生产的原料捕捞时间，包括经度、纬度、南极区域，Google 地图全部给你写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4: 太好了，这个鱼油，这个磷虾油真的太好了。所以我为什么跟大家讲说，我们如果说是已经了解了磷虾油有多好，然后你如果说是还在犹豫不知道买哪个品牌，你就直接买百奥盒，一定是能够吃到你放放心心的，而且满满意意的。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我们的大组合今天订购速度非常快，大概目前为止也就剩下9瓶左右，9套左右，售完即止，02151199000。

0: 南极磷虾油，一种富含多种活性成分的海洋提取物。这磷虾油特点有三，成分多，吸收好，味道赞。它包含了欧米伽三不饱和脂肪酸、磷脂、胆碱和虾青素等。欧米伽三不饱和脂肪酸对细胞健康至关重要，可调节基因转录、中枢神经系统障碍等。南极磷虾油中 EPA 和 DHA 的高效传输，保护心脏的优选。这片来自南极海域的珍贵馈赠，与人们熟知的鱼油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却又独树一帜。它源自纯净无污染的南极磷虾，油体透明，因虾青素而呈现深红。其独特之处在于丰富的磷脂、虾青素及多种活性成分，这些使得磷虾油在水溶性、吸收利用率上超越鱼油。说到这磷虾油的深红色，还得感谢虾青素这位美颜大师，保护心脑血管健康，软化血管。面对市场上琳琅满目的南极磷虾油产品，如何甄选成为关键。遵循四步鉴别法，观色，优质磷虾油自然红润，查成分，细读标签，确保欧米伽三磷脂及虾青素含量。查性状，高品质磷虾油粘稠饱满无杂质。闻味儿，优质产品散发磷虾鲜香，无腥臭。
1: 这把尺我已经用了靠上你了，鱼油对吧，包括辅酶啊，只要有新馈出来我谁能用谁能用，确实是还是不错的。虽然价钿呢是比较贵一点啊，但是觉得对这个产品信任对吧，对这个牌子信任，所以这个周围朋友在来讲我，我十几年来没啥多个变化，我还蛮开心。那么这个周围朋友呢在现在跟了我一道来用，
2: 他
1: 帮你吸着，哎，我在那做吸着，一直帮你来吸着。那么这趟的磷虾油呢我一定要买，哎，只要对健康有利，只要产品功能对吧，我一直会得坚持用下去。
3: 百奥和的这个品牌很多朋友都超级喜欢，因为我们是一路从70的鱼油对吧，到80到90，然后鱼油之后又给大家带来了升级版本的现在的磷虾油。
4: 对，
3: 如果家里面有百奥和的鱼油别扔啊，百奥和的鱼油依然是好东西，你鱼油跟磷虾油一起吃。因为我看到今天很多朋友，有的人是订大组合，有的人订小组合，订小组合的朋友我估计家里的鱼油还没有吃完，
4: 对，
3: 然后想着磷虾油跟鱼油搭到一起。但是我跟大家讲说今天的那个磷虾油是真划算，因为大家可以看到虾伟已经好久没有来做直播了，他来他不是白来的，他来是要带东西来的，否则我们不让他来。他今天来是多给大家加了一瓶，平常我们的直播是六瓶，然后今天会多了这一瓶，多第七瓶。所以我觉得如果是大家想要去吃的话，是真的可以来订大组合。
4: 对，
3: 然后我们再来给大家做一下实验，因为其实实验是最能说明问题的。
4: 对，
3: 市面上其实大家，我相信大家都知道磷虾油的好，要像我现在，我最近对磷虾油就疯狂着迷。
4: 我早就着迷了，我家里所有的亲戚朋友，他们现在跟我讲鱼油，我说一定要跟磷虾油一起吃，包括我自己很多粉丝朋友都知应该知道的，我一直说，千万不要鱼油跟什么磷虾油二选一，咱不差这一块多钱一粒，
3: 对，
4: 它是可以帮助你所有的脂溶性营养素，哪怕你不看它的全的营养，你就看在你每天吃辅酶 Q 十跟鱼油的份上，
3: 对，
4: 你都应该每天补充磷虾油。注意啊，这块板
3: 筋
4: 我还是要跟大家说一下，我每天吃两粒，我每天吃两粒，
3: 我也是每天吃两粒。
4: 它能提高维生素 A、维生素 D、维生素 E、维生素 K、Omega 三、辅酶 Q 十、叶黄素、番茄红素这些观众朋友，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在吃。它这些脂溶性营养素，它都能提高38.91%的吸收率。
3: 太厉害了！
4: 一粒辅酶 Q 是多少钱？一粒鱼油多少钱？这些 A D E K 都是希望可以更好的在你身上发挥作用的。
3: 它就是个放大器啊！
4: 对，它的磷脂是可以把这些所有的脂溶性营养素全部更好的带到你的小肠当中，通过血液循环，该给你眼睛好的，该给你身体好的，该给你心脏好的，它都能让你更好。这个好朋友，你
3: 这必须吃啊！
4: 你必须要的，
3: 然后我刚刚就是在放外拍之后，我还跟嘉伟在聊天，我说我刚从莫干山回来，我回来的时候真的晒黑了。 别了，因为我先生带着我一路莫干山，我们就徒步，你知道吗？真的晒黑了很多。然后我去的时候是忘了带这个去的，回来以后我就恶补。
4: 高老师，我跟你说啊，
3: 恶补。
4: 我大概就是一个星期之前，我去了巴厘岛，去了六天。大家观众朋友，你看到我黑了吗？
3: 我觉得
4: 我每天在那边每天四粒磷虾油，四粒磷虾油。为什么？我就我会吃的稍微多一点，因为其实张总说到了虾青素，紫外线对于身体的细胞的氧化反应，皮肤的氧化反应很厉害，
3: 很厉害。
4: 那你觉得我哎，观众朋友，我说我刚刚去了巴厘岛去了六天，你相信吗？
3: 我
4: 的皮肤完全没有任何的
3: 有一点点
4: 相信，你跟
3: 我比，你跟我比，你还是有一点点黑的。当然了，就是跟如果说是在巴厘岛晒了六天这个样子，我觉得还是很 OK 的，
4: 对，确实，
3: 对不对？而且皮肤没有晒伤，
4: 没有晒伤，没有晒伤，没有，
3: 这点很重要。好，我们来做实验，我们要言归正传来做实验啊。是这样的，今天的这个油，市面上有很多的都叫自己是磷虾油，
4: 对，
3: 但是此磷虾油非彼磷虾油，来感觉一下。这个是常规的磷虾油，水当当的。这个是今天你吃过这种吗？里面像胶状的，里面像果冻一样的这种感觉。
4: 这是磷脂啊，64%磷脂才会让它呈现这种粘液的这种状态，粘稠的这种胶束的这种状态。
3: 对，好。然后我们再来想象一下，接下来的中秋节到了，每天鸡鸭鱼肉少不了，对吧？国庆节鸡鸭鱼肉少不了。那你想想看，你的血管里面可能就浮了一层油。我们来感受一下，用普通的磷虾油哈，能不能对付这一层我们血管当中那个讨厌的垃圾。
4: 观众朋友，其实我们因为直播当中我们做的比较客气，我们说它是普通磷虾油，但它其实就是不是磷虾油。为什么？因为它里面没有磷脂，所以你看水跟油之间它没有进行一个什么混合，
3: 对，
4: 还是分层的，
3: 对，
4: 说明这个磷虾油就是打个问号啊。
3: 我们其实就是你可以想象说你的血管当中那些脂质的垃圾其实依然还存在在这儿。我们再来看一下百奥盒的今天的磷虾油，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它如果吃到你的身体当中，它能够帮到你哪些地方？
4: 来
3: 感觉一下，
4: 看一下啊，随便嚼两下。
3: 你看看，你看这个天然的海洋磷脂，我真的是爱死它了！叫海洋磷脂，真一吃下去，你想象一下你血管当中那些垃圾。
4: 很多人说，哎，我不相信你这个油是不是有问题？
3: 你这油是不是不一样的油？
4: 来，注意啊，我现在这个杯子当中，我滴入我们白药去的磷虾油。
3: 来，我们把它滴进去。来，我们用白奥盒的磷虾油来感受一下。
4: 来，高老师你来讲。
3: 来，就是这么的真实，看到没有？能，两杯都乳化了，就是这样，它就是好。我跟大家来讲，所以你到了一定的年龄哈，我们说，哎呀，
4: 也对我反过来说一句话，观众朋友们，你可以想象你的血管，其实你的身体不是不想好，你没给它好的材料，有了好的材料，油照样往下掉，管子里的那些垃圾照样没有。你需要的是一个好的原料，对你的身体进行一个负责任的清理。那今天真真正正的新西兰的磷虾油就是可以做到这样的一个效果。
3: 对，这个磷虾油没得说的。哎，我们要不要再给大家扫一下码呀？
4: 好。
3: 市面上的磷虾油是没有这个 IKOS 的这个标的，目前为止在东方购物只有白奥盒有这个标。然后我们这个地方会有一个二维码，大家拿回去之后也可以来扫一扫。
4: 就用手机啊，就用扫一扫的功能。
3: 是。
4: 来。您的产品来源于深蓝号在纯净南极海域捕捞的磷虾油，下面有一个编号啊，注意这个编号是一正一码啊。
3: 这个编号是在你瓶底的，你输下去就可以了。
4: 6603168，我都背出来了。
3: 对，
4: 好，来看一下，
3: 那
4: 输入这个编码，它下面会有一个捕捞的时间、
3: 可溯源、
4: 精度、纬度，以及
3: 在哪个纬度，
4: 对，以及整张世界地图，就是这个地图上面是坐标，是南极海域的坐标，
3: 牛牛
4: 这个地方的磷虾产出来的，好吧？
3: 就是这么好，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这个磷虾油它不是什么可吃可不吃，你是一定要吃的。但这个问题，如果你去年问我，我可能还要怀疑一下，我可能还要犹豫一下。今年我觉得就是果断的选择。这一瓶的价格是459块钱，你要知道，磷虾油的产量是鱼油产量的1/8。只有1/8，鱼油和磷虾油它们之间就是1:8，所以今天我们459块钱，一共60粒，你觉得贵吗？这个价格真的不贵。东方购物今天给您两个构成，一个组合是小组合，是3瓶装，699，另外这个组合是果断拿的，犹豫都不要犹豫。刚刚有些朋友是订小组合，那反正你们爱订小组合就订吧，但是我觉着你订完以后你一定会来追这个组合的。
4: 对，
3: 这个组合是6瓶再加1瓶7瓶，420粒，1198，400元凑单成功之后1.9一粒，1.9，哎呀，现在坐地铁都涨价了吧？
4: 关键
3: 是
4: 你买小组合的观众你怎么想的？你鱼油是不是买大组合？辅酶 Q 是不是买大组合？ 那这种情况下，你跟磷虾油一起吃，我再次强调，它是可以帮助所有的那些脂溶性营养素，包括辅酶 Q 十鱼油，更好的在你身体当中吸收，提高40%的吸收率的。就光这点吸收率给到你，你这一块酒就划得值了。更何况还有胆碱虾青素跟磷脂对你身体的更多的一些帮助。
3: 是的，直接扫码打电话，因为确实是东西非常好。然后也是因为嘉伟来了，给大家多了这一瓶，原本是6瓶，然后我们今天特意加到第7瓶，所以喜欢的话就直接订大组合啊，02151119900。
5: 南极磷虾油溶油实力有多强大？用一个小实验告诉你。首先，向管道中填满猪油，模拟油脂在管道中的堵塞状态。然后倒入南极磷虾油，可以看到猪油油脂慢慢被乳化。

0: 最终游离浮在管道。通过实验，我们直观感受到了南极磷虾油强大的溶解油脂实力。问题来了，南极磷虾油为什么能溶解顽固油脂？南极磷虾油中的磷脂是强乳化剂，能使血管壁上的胆固醇颗粒变小，游离浮在管道，最后被统统打包带走，这正是疏通管道的关键。
1: 其实天气转凉不仅影响到血压，它还影响到血液里面的成分。嗯，比如说血液里面的这个血小板它变化，它容易聚集了，血小板一聚集就容易产生凝血了。实际上凝血的这些因子在血液里面，因为天气的变化变凉，凝血因子也增加了。所以这个时候有风险因素的，无论你年轻还是年纪大，这时候都要小心。
2: 我老早子吃过就是搿只磷虾油，哎，伊搿个叫子老便宜的，我就已经感觉到，我觉着便宜就没好处。哎，现在听了介绍，那搿只磷虾油呢，搿只牌子啊，就是以搿种标个含量标了清清。

0: 你看，我们之前给大家就是介绍这个产品的时候，我记得我们的之前的原来的组合就是六瓶，六瓶，然后就是66360粒。
1: 对，
0: 今天我们升级了，我们这场直播是今日特卖，然后嘉伟也亲临了东方歌舞的现场，然后我们今天是一共是有7瓶。
1: 对，
0: 其实多这一瓶很不容易，因为我们多的也不是什么30粒的组合，对吧？
1: 对，
0: 因为有的时候会多30粒的组合，我们今天多的直接就是60粒的组合。所以如果大家想要去吃这个磷虾油，我觉得第一点就是大家一定是买大组合，应该是最起码的。然后呢，甚至大家如果家里面都来吃的话，甚至可以拿两个大组合，因为这个磷虾油哈，就是我们现在吃的人是真的从中会有很大的受益。我刚刚也跟大家讲说，我就是从莫干山回，我要是从莫干，因为我在莫干山真的快晒死了，因为大家最近不要去莫干山，晒得要命，又闷又热，你知道吧？然后就晒得来，就整个人回来我就觉得黑了一圈，我心想怎么办？就是因为我也是觉得要上镜嘛，我们也不能太黑漆麻糊的上镜，对不对？大家可以看到我现在的状态，其实还可以，对吧？就是。手上的皮肤也回来了，然后颈部的皮肤也回来了，面部的皮肤也回来了，就真的就是几天的功夫，很快。因为我觉得就是我因为我回来以后，我虾青素是加了量的，就我的那个磷虾油是加了量的，加量在吃，而且很认真的，每天都有在认真吃，这一点很关键。因为之前有很多的人其实吃磷虾油，包括我们导演啊，导演刚刚在我耳机里说，哎呀，那个高丽姐，我也喜欢吃这个磷虾油，但有的时候会忘。千万不要忘，就是你一定记得，啥事儿都能忘，但是这个磷虾油每天记着吃，因为这个里面除了海洋磷脂之外，还会有虾青素。刚刚那个嘉伟背出来这个虾青素是多少倍？
1: 维生素 E 的3000倍，维生素 C 的3000倍，维生素 E 的500倍，花青素的150倍，就是我们人体每天在进行这个氧化反应，它能什么？它能对抗这个反应。这个整个的能力，目前啊，从我们自然的科学的角度、营养的角度来说，除了虾青素，我没有找到比它更厉害的在这方面的能力了。
0: 是的，是的。
1: 那所以它是以微克计啊，很多人说，哎呀，怎么我吃个维生素 C 100毫克，你这个虾青素给我加100微克、200微克？因为太强了，没有人吃100毫克虾青素的啊，
0: 对，
1: 都是按照微克或者是1毫克这样子来计
0: 的，
1: 好吧？
0: 然后还有一个我选择它的一个原因，我跟大家讲一下，因为现在就是到了一定的年龄之后，你会很容易忘事儿，然后你很容易就是说，哎呀，那个事情怎么就把它忘记了，就很容易就是丢三落四。但是呢，这个因为它当中有胆碱对于我们的大脑的滋补的作用是非常非常强的，而且当你熬夜的时候，对我们的肝脏的帮助也很大。
1: 对，
0: 我们这个里面是天然的胆碱，
1: 对，
0: 它不是什么化学合成的胆碱。
1: 但是我跟大家说啊，光胆碱它进不去大脑，因为大脑当中有个血脑屏障，它开不了那扇门。但你说磷虾油这个东西有多牛？
0: 对，
1: 它正好还带磷脂，
0: 磷脂
1: 就那个钥匙，
0: 磷脂
1: 就那个钥匙。就说白了，我刚刚说了，胆碱就相当于大脑的流量，但是你流量不花钱买，它就在那个中国移动那里面，你没有办法把流量充到你的手机里。
0: 对，
1: 现在有这个磷脂，直接把这个胆碱送到你的大脑当中。哎，所以我真的，我刚刚说高老师是那个脸上这个感觉皮肤的状态好，我真的是身边有年长的长辈跟我讲，他说，哎，吃完这个磷虾油，他怎么感觉到，就是原来大家知道有很多老年人到了一定的阶段以后，他会发现话到嘴边不知道讲什么。我想说什么来着？我看到这个人很熟悉，但是我不知道这个人，说，哎，最近我发现我讲话
0: 思维清爽，
1: 对，思路罗清藏了。为什么？我告诉他，就是因为磷脂酰胆碱，它还不是开玩笑的胆碱，
0: 对，
1: 不是装模作样你吃进去不到你大脑胆碱，它是真正自身合成成为这个有效物质以后到你的大脑当中的。
0: 对，因为我们之前都一起介绍过那个 PS， 对不对？所以我们对这个磷脂酰三酸，然后呢，磷脂酰胆碱，像这个营养素，我们都特别的敏感。然后来说一下，因为我们的直播也快结束了，我们今天的大组合已经大概到目前为止，今天卖的超级好。当然也是感谢嘉伟过来以后给东方购的顾客多了一瓶，然后大家如果看中了的话，真的抓紧时间，太火爆了，我们的大组合已经备货告急。是这样的，最后做一次实验，然后大家自己在家里也可以做啊，也可以做。那么我们首先来给大家比较一下磷虾油，其实也现在分我们说这个369等，还有就是优劣之分，来比较一下市面上的好的这个磷虾油，不好的磷虾油跟我们今天的这个百奥盒的磷虾油来对比一下，你就知道了。
1: 你看啊，
0: 这边是常规的，
1: 它叫海洋红宝石，所以它是那种深邃的红。但这种深邃的红是因为磷脂含量特别高，所以它呈现的是一种胶状的感觉。
0: 对，它这种看到没有，它就真的就是这种胶，黏很黏的这种胶状的这种
1: 感觉。对，包括大家可以挤开来尝一下口感，有点那种天然的虾干的味道。
0: 它
1: 一点都不腥，
0: 它可好吃
1: 是鲜啊、哦，好吃。
0: 它可好吃了，
1: 对，
0: 就你都想象不出。

0: 来怎么一个？
1: 因为我是宁波人嘛，就宁波人会吃吃个粥，就是说鲜的东西。
0: 对。这个东西你要是说喜欢吃鲜的东西根本能离不开它来，
1: 对对对，
0: 它比鱼油好吃多了，
1: 对对对对，
0: 说句大实话啊。好，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就是我们接下来的中秋节以及冬、秋冬季节要贴秋膘。
1: 对，
0: 你要不要贴秋膘？你秋冬季节一定要贴秋膘的。
1: 对，
0: 贴秋膘贴贴贴贴贴就贴到那个血管里面去了，
1: 对，
0: 就给血管贴堵了，对吧？我们就把它放大一点啊，模拟一下，就好比我们血管当中这些你不想要的这些坏东西，
1: 对吧？
0: 脂质的垃圾，来看一下市面上这种
2: 所谓的磷虾油，
0: 所谓的磷虾油，对吧？它号称自己是磷虾油的，它能不能对付这些你血管当中这些脂质的垃圾？来看一下啊，我们来感觉一下。
1: 你看，油还是油，水还是水嘛，对吧？
0: 自己也可以做实验，
1: 你回家就可以做啊。
0: 对对，你可以
2: 注意啊，范范，我觉得我不需要这个人，我直接让它溶掉。
0: 啊、可以可以可以，
1: 我直接让它溶掉吧，我不需要在这个、
0: 你不要在，你就在这上面。
1: 对，我直接挤进去。
0: 一般的磷虾油对付不了的，我们今天用百奥盒的磷虾油。
1: 你所谓你买回去的那些你感觉到贪到便宜的东西，它是否真正能解决你身体当中的问题呢？
0: 来，感觉一下。感觉一下啊，什么叫做海洋磷脂，什么叫做磷脂双分子层，什么叫一端清水一端清油的独特的成分，什么叫做对我们的细胞膜有着非常好的滋养的作用，因为细胞膜就是需要这个磷脂的，你看它就迅速的乳化了，磷脂就是可以起到乳化的作用、
1: 嗯、
0: 所以你看到它就是非常好的能够乳化掉你血管当中那些脂质的垃圾，然后把它很顺畅的排出到我们的身体之外，
1: 对你身体当中坏的脂肪它是帮助你乳化，对你吃进去那些欧米伽三、辅酶、Q 十、番茄红素、叶黄素这些好的营养素，
0: 嗯，
1: 它乳化以后变成什么？变成一种水样成分，
0: 对，
1: 穿透小肠，更好被你所身体吸收、嗯。
0: 是的，我们今天的备货售完之后是没有，好像没有预约。
1: 我跟大家说，现在新西兰的货源、嗯，其实大家知道，现在水产品都在涨价。我们其实下一个批次来的磷虾油应该也会进行涨价。
0: 哦，也要涨价。
1: 就下一个批次，我们会给大家带来全更新的报告、
0: 哎，
1: 但是价格也会涨。
0: 今天买两
1: 套，就跟鱼油一样，好吧？
0: 啊，今天买小组合的人，你后面要后悔的。我跟你讲，你真要后悔的，这么划算的价格。我们四大营养素啊，帮大家做一个小结就要收了，因为货源也不多了。磷脂的可以起到乳化作用，它是海洋磷脂啊，天然的海洋磷脂，这是我最喜欢的，因为我喜欢吃一些天然的东西。胆碱，天然的带有磷脂型的这种胆碱，包括天然的海洋磷脂型的 Omega 三，以及虾青素，就是在我们说这个就是磷虾当中独有的那个营养的，就构成这个红颜色的营养成分，其实就是虾青素来的。
1: 对，
0: 好，我们就是这四大营养成分全部集齐的营养素，其实在市面上现在我们说在整个放眼整个营养素的市场上，其实真的很难找到对手。
1: 对，
0: 那今天那个磷虾油做到了，而且是来自于百奥盒的这个好的磷虾油。直接扫码打电话，我们的大组合是快不多了。如果能够订到两套大组合，我真的觉得是人生赢家了。直接扫码啊，02151199000。

0: 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定时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1: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4: 您订购的是江川桂冕飘泽人家服装，
5: 您订购已成功，
1: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6: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7: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1: 品质生活，
7: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西区老大房的月饼，今天来了啊！这个给到大家一个非常好吃的鲜肉月饼，然后呢，还有鲜肉蟹粉月饼，还有萝卜丝火腿鲜肉月饼啊！这个三个不同的口味，你看看这个挤出的汁儿啊，我觉得就是特别的鲜糯可口，也是到了我们说暑假的时候，大家说早饭也好，晚饭也好，对吧？哪怕我说下午垫垫饥啊，这个也是不错的下午茶点心。今天呢，大组合一定是定的人特别多，所以喜欢的朋友不能错过，来恭喜一下分享的依然是雅玲，请来问好。
1: 潘老师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西区老大房中华。
2: 一只鲜肉蟹粉月饼60克是6块钱，一只萝卜丝火腿月饼60克是10.1块钱，听清楚单价2.6块6块11块一只。
1: 我们今天大组合核算下来4.7块钱一只。
2: 对，
1: 这4只，对吧？每盒4只，每盒4只，每盒4只，总共是40只，带回去好吧？190九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算下来单价是4.9块，还不到的价格。
2: 对，4块多钱一只啊。然后我们刚刚给大家看门店的价格了，鲜肉的也好，萝卜丝火腿的也好，一只是6块钱，蟹粉的一只就是11块钱了，所以蟹粉我们更吃价格。然后门店你去买的话，一只基本上是60克，但是你看我们东方购物看下来啊，一只是65克，也就是说我们价格比门店便宜了，规格按反而来的更大了。然后保质期啊，给大家看一下，因为是今年的第一档直播，所有的批次全部都新鲜的，
0: 所以为什么要趁跟大家说要趁热吃，对吧？你去门店花6块钱11块钱一只刚出炉好吃的，
1: 是
0: 拿到家冷了放到第二天它就不好吃了。
1: 对，
0: 但是你看我们这个就拿平底锅煎一煎就可以了。
1: 对，我就讲到小朋友这个暑假游泳啊打球啊回来之后满头大汗的饿了，对吧？赶紧的十几分钟的空气炸锅
0: 是
1: 出炉之后就这么鲜糯可口喷香四溢啊。
0: 对，包括下午啊午觉睡醒了之后家里面老爸老妈，对吧？来个茶点，对吧？配一壶茶，是来两个这样的酥饼。
1: 早饭也好呀，焖一锅这个粥，白米粥，然后或者是一杯豆浆，一碗牛奶，再加上咱们这个。
0: 他们家月饼真的还是很好吃，就百吃不腻的感觉。
1: 雅玲在这儿说的时候，我给大家看一下，今天原料选的非常好。我们首先用到的都是冷鲜肉，我们拒绝冷冻肉，对吧？然后再来就这每一个都是冷鲜肉啊，冷鲜肉它都是有弹性的啊。然后再来，它是猪前腿肉，肉质紧实，口感上乘，肥肉和瘦肉它是分开搅拌，对吧？按照一定比例做成馅儿，然后还是优质的小麦面粉，所以呢，它是用优质的猪油来熬的这个原料啊。
0: 我要跟大家说一个点啊，你去看肉新鲜不新鲜，
1: 对，
0: 你看我们的配料表有没有加葱，有没有加姜，有没有加黄酒，
1: 是
0: 我们没加的，对吧？就说明什么？我们的肉够新鲜。
1: 我现在在家做饭，就是在猪肉拌馅儿里面，比如说你要做一个肉末豆腐，对吧？这个猪肉馅儿是一定不 能加黄酒的，因为一加黄酒就肉发酸。哎，经常做菜人一定知道这个道理，对吧？
0: 好，
1: 刚才开的是纯鲜肉啊。再来开一个什么？
0: 你还要开？
1: 再开一个萝卜丝，或者是那个
0: 开萝卜丝
1: 蟹粉的也可以呀。
0: 啊，我们
1: 来开萝卜丝吧。
0: 来来来来来，开一下，开一下。这个萝卜丝火腿啊，里面是正儿八经的，正儿八这个你知道，很多妈妈很喜欢这一口。
1: 我喜欢吃，
0: 因为是素的，对吧？看它里面带一点这个火腿的这个荤子在里面。你尝，你尝，你尝这个这个这个。
1: 我尝尝，有点烫。
0: 我也很喜欢吃萝卜丝，我都吃了几年了，你知道吗？真的，这个口味我跟大家说，这个组合鲜肉的、蟹粉的、萝卜丝是他们家经典王牌的组合。
1: 这个
0: 三个口味一直以来都是在我们门店卖的特别好的。
1: 我特别爱吃西老坊这个酥皮，这酥皮它这一点都不粘牙，64层的酥皮，然后在里面这萝卜丝啊、肉啊等等都是混在一起，特别香。
0: 而且这个萝卜丝很鲜，
1: 很鲜，
0: 有没有觉得？对吧？因为加了火腿之后，对吧？而且萝卜丝也给大家选的特别的好，这个工艺。
1: 是吧？真的好吃极了。
0: 今年的第一档直播，虽然离中秋节还有一段日子，但是
1: 干嘛月饼节一点？
0: 对，我们酥饼啊、广式点心啊，对不对？早餐、下午茶、宵夜都可以啊。
1: 这不是说我一定要到月饼节、到中秋节才吃的啊。
0: 那你留两个过中秋节也行。
1: 我为什么暑假给孩子做早饭真的很头疼？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共鸣啊？就是头天晚上就想第二天早上吃什么。
0: 对，
1: 你不能每天早上都是什么稀饭啊、什么什么小笼包啊，
0: 对，
1: 换个口味、换个花样特别好，而且时间短，不需要你洗炉灶，
0: 是，
1: 你不需要明火，我空气炸锅啊、平底锅等等都可以，好不好？关键吃一个价格还特别划算。
0: 对，在门店啊，鲜肉的是6块钱，看清楚了啊，这个价格的话，其实我们吸取了大方，这是公开透明的价格，包括萝卜丝火腿的6块钱，然后我们今天这个鲜肉蟹粉的也是11块钱一只，今天不管哪个口味，每个口味大组合4块来钱一只。
1: 你要说十盒我都给你统一的口味，你也会吃腻。
0: 对，
1: 我今天是三个口味，萝卜丝的、鲜肉的、蟹粉鲜肉的三个口味，好不好？抓紧时间，4块多一个，这个性价比太高了啊！
0: 是的，
1: 你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2: 现在就是刚刚出炉、刚刚烤好的鲜肉月饼了，是吗？口水快要滴下来了。
3: 哇，这个酥皮好酥脆啊！
4: 是的，我们这个月饼的数字有64层，是百年传承的一个技术，都有老师傅带领徒弟一起在做。
2: 这就是刚才我吃下去那个肉之后特别的 Q 弹，能不能和我们说一下它的肉选用的都是什么肉啊？
4: 我们选用的这22号前腿肉。
2: 那为什么一定要用前腿肉呢？
4: 因为前腿肉比较嫩，那个肉心啊，不姜葱跟姜的，所以说我们的鲜肉月饼不腥不膻。而且味道相当鲜美，
2: 而且它的这个猪肉要好的话，猪种也很关键吧？
4: 对的，很关键的。我们的个猪身都能达到出口的标准。
2: 现在吃的是肥瘦相间的，
4: 对，肥瘦相间。我们而且是有一定的比例，6-5-3-5一种比例。
2: 肥肉和瘦肉是分开的呢？
4: 一定要分开，才能最后达到那个 Q 弹的感觉。
2: 哎，我看到每一个鲜肉月饼上都有一个西区老大坊的印章呢。
4: 是的，我们从采购的猪种，到最后出来每一个月饼，都是零18度的冷链配送，能使消费者拿到最新鲜的月饼。

现在就是已经开始逐渐我们走向高峰了。今天早上就开始猛的，就是还没开门的时候，八点钟不到的时候就有人在外面等着要买月饼了。然后我们师傅都现在已经是就是一分一秒都不停的在烤月饼，就是炉子不能有卸下来的时候，就是不停的在，一般都是现在都是10盒20盒这样买的。现在一天的话，差不多我们现在。

0: 昨天的话5000多，今天这估计要10000多了。
1: 吃这种带肉的肉馅的这种糕点，我觉得一定要认准牌子啊，老牌子西区老大房，吃的肉质放心，优选冷鲜的前腿肉，好吃有嚼劲。然后呢，它是满满当当的65克一个，
0: 对，
1: 64层的酥皮，所以它不用起酥油啊，这个品质都是值得放心。
0: 对，皮薄，然后馅料饱满，
1: 对，
0: 而且你看这个汁水，我们是恰到好处的一个肥瘦比，
1: 是，
0: 而且他们有多挑剔，你知道他们家月饼为什么能够拿到奖？就是他们在每一道工序上面、工艺上面都非常的严格。
1: 对对对，
0: 原材料刚刚怎么去选择，我们已经跟大家交代清楚了。还有刚刚调味怎么调，比如说不用黄酒，不加葱，对吧？
1: 对，
0: 我们那个蟹粉的里面有一些姜，另外鲜肉的包括萝卜丝里面连姜都没有。
1: 你不是包包子？就是、
0: 对、哎，就是说明我们这个原材料非常的地道。
1: 对，
0: 还有一个，你知道我们的就是这个猪前腿肉，它那个肥的跟瘦的，它要分开来搅馅儿，分开来绞肉机里面去搅馅儿，然后才能增加我们这个肉馅的弹性，包括里面的汁水的饱满。
1: 好吃好吃好吃是王道，而且我想这早饭的时候，大家说真的，每天早上
0: 吃两个就饱了。
1: 对，你像这个特别好，
0: 啊、
1: 因为你裹着粥吃也可以，对吧？
0: 对，
1: 一杯豆浆，一杯牛奶也可以，对吧？特别好，而且热的月饼鲜肉的裹着冷的那个豆浆，不要太好啊，对吧？口感也是特别的上乘。然后下午游泳啊，打球啊，睡觉起来啊，对吧？就空气炸锅里面放10分钟左右就好了，对吧？你说鲜肉的也可以吃，也有啊，萝卜丝的也有啊，
0: 蟹粉的也有，
1: 蟹粉的也有。
0: 对，
1: 哎，这个不够，所以适合三个口味，好吧？你不要觉得说适合一个口味，
0: 对，
1: 我三个口味，
0: 40个吃一吃的话，其实家里面老老小小也吃起来挺快的，
1: 对对对对对，
0: 因为小朋友现在都放暑假的时候，
1: 是，
0: 对吧？所以也不要觉得多，而且我们拿回家之后，你哪怕慢慢悠悠吃，没关系，我们把它放冰箱冷冻室里面，300天的保质期，也没有乱七八糟的一些防腐剂等等，然后产地都是哪儿的？跟您说清楚，上海松江，因为我们西区老大房的工厂就是在松江，
1: 是，好吧。然后日期很新鲜，保质期也
0: 300天，对，
1: 回去放冷冻，好吧？
0: 对，
1: 回来给大家看一下，开几个鲜肉的，我觉得鲜肉特别爱吃，我们家小朋友就爱吃鲜肉的。我觉得上海人从小吃到大的那个鲜肉的月饼啊，那认准就西区老大房，对吧？这个就是肉质紧实又香，
0: 对，
1: 啊，然后又是肥而不腻，
0: 卖了那么多年，
1: 哦、
0: 你知道吗？真的就是我们真的回头客很多很多，
1: 是
0: 顾客好评。你看这种月饼全部都是手工包制出来的，
1: 蟹粉都是手工挑的蟹肉啊，
0: 对，然后它起酥也都是老师傅这个面皮儿一层一层去人工去这种起酥，它要有这个工艺的，
1: 对，
0: 它不是靠这种啊起酥油加在里面。如果有起酥油的话，这个月饼可能会有一些反式脂肪等等。
1: 每一个65克，
0: 大小刚刚好，
1: 你看好了，每一个65克，
0: 对
1: 吧？个头也蛮大的啊，然后你看它的这个酥皮，你看，来我捏一下，你看这酥皮，
0: 就是你要吃的时候底下呢就拖一下，
1: 对
0: 吧？然后这个这种酥皮掉下来，这个配那个龙井茶呀，配什么？哎呦，
1: 看到吧？
0: 你看这哇，你这个切出来像花一样，刚刚那酥皮，
1: 看到吧？
0: 看这馅儿多饱满，
1: 哎，
0: 对吧？哦呦，我跟大家不用担心。这个他们家的月饼，我自己真拿平底锅煎过，开绿豆火，一点点大的绿豆火，不用去放油，
1: 对，
0: 就用小火烘就行了，把它慢慢烘，每一面烘个10来分钟，每一面烘个10来分钟，这个月饼做出来就是我们这个样子的，
1: 对对对，
0: 里面汁水是非常饱满，外面的酥皮是非常的酥松，很好吃，对吧？而且这个肉它很鲜，它如果不好的肉，你可能会吃到其他的一些调味料的味道，过重的那些其他的味道，对吧？但是我们吃到的都是肉的鲜的味道。
1: 这个酥皮不用起酥油的。
0: 对，而且他们家酥皮还特别好，它不是很干巴巴的那种酥皮，对吧？不是那种干巴巴的那种酥皮。
1: 我已经第二个了，真的。就是我差不多今天晚上7、8点钟吃晚饭，那先垫一点，我挺好的呀。
0: 你可以吃个两个，这个真的管饱，
1: 这是我们说到的原料，
0: 对
1: 对吧？优质冷鲜
0: 猪前腿肉，好吧，肥肉瘦肉全部分开来搅馅儿，对吧？包括我们的这个蟹粉也都是老师傅去手工拆蟹，
1: 对。
0: 然后火腿包括萝卜丝，反正今天就是三个味道带回去啊，就是基本上我们说西区老大房我们卖的特别好的几个口味，我们今天这个组合当中都有的，
1: 有。
0: 对，然后你要自己去门店的话，基本上像我们这样的老字号的话，不管哪家门店都是统一售价，鲜肉月饼60克一只，6块钱。 萝卜丝火腿月饼60克6块钱，然后这个鲜肉蟹粉的是11块钱。我们今天不管哪个口味，统一售价大组合是4块多钱一个。
2: 对，蟹粉的都要4块多，才4块多，
0: 对
2: 吧？你外面吃个蟹粉小龙的价格跟你普通的小龙价格不一样。
0: 你看我们组合当中，如果是11个，对吧？光十一块钱，这个8个蟹粉月饼都会花多少钱？
2: 你只要记住10盒，3个口味，鲜肉的、鲜肉蟹粉的、萝卜丝的，好吧？10盒，总共40只，
0: 是
2: 199，东京购再减5块钱，194。
0: 是，
2: 你算起来4块多一个，
0: 对
2: 吧？你想吃萝卜丝的，你想吃鲜肉的，你想吃蟹粉的。通通都有了，3个不同的口味，每天变着花样吃。早饭，对吧？我们说下午茶点心，包括晚饭，饿的时候夜宵，要吃一点这种，对吧？不要太油腻啊，也不增加肠道的负担，又解解馋，稍微有点饱腹感。来，这个空气炸锅，所以我们推荐大家空气炸锅也好，平底锅、绿豆锅，
0: 对，都可以，烤箱
2: 都可以做，
0: 也可以。
2: 10来分钟，早上刷洗脸的这点时间早就好了，对吧？就闷在锅子里面，小朋友起床自己可以吃。所以这一点来说，这个西区老大堂用料也好，对吧？包括它本身的这种工艺，不用起酥油，
0: 对，
2: 哎，这个就吃得更加的放心。关键好吃是王道，好不好？抓紧时间，赶紧把尝鲜美味的鲜肉月饼带回去，021-511-9900。
3: 年中秋的话，都会来买，就是这边的鲜肉月饼。
4: 老大堂的蟹肉月饼，每年到了这个时候，我都会来买的。
5: 对啊，是每年在速通啊。
6: 阿拉在吃老大堂鲜肉月饼啊，所以讲今朝特别过来买。
3: 肉里面肉还挺多，然后里面现烤出来的话，汁水也是挺浓郁的，所以那个外面的酥皮的话，咬下去是蛮那种松脆的那种。
5: 这是蛮多的，肉头也蛮多的，所以蛮，我觉得蛮香的。
7: 小孩子喜欢吃，没办法，再热的天也要来买，好吃吗？
8: 老大堂的牌子嘛，因为是老牌子，吃起来嘛放心。
5: 老早小辰光，爷爷奶奶就买老大堂月饼给我吃，所以一直就记忆犹新吧。一直忘不了这个味道。
4: 一般买回去的话，老人啊、小孩当早饭啊，或者有的时候当夜宵啊，当个点心都蛮不错的。
9: 楼厂长，我看后面的工人们是在拆蟹是吗？
10: 是的，我们在拆蟹。
9: 啊，
10: 这个大闸蟹就是来自，崇明的老毛蟹。
9: 啊，
10: 这老毛蟹都要进行挑选，不能有死蟹，而且是质质饱满的，而且有这个蟹黄的，拿到厂里以后。自己拆
9: 啊、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蟹黄我看都是手工在拆是吗？为什么一定要用手工？
10: 手工的拆出来的可以看到蟹黄好不好，如果不好我们就不用了。所以一定要手工来拆。
9: 哇塞，就连这个蟹粉的选用都这么讲究。看到这儿，我更期待我们东方购物给大家带来的西区老大房的蟹粉鲜肉月饼了。

0: 我觉得鲜肉月饼这个苏式的一个代表，苏式月饼的一个代表啊，从小大家说就吃鲜肉月饼，肉月饼挺好吃，这个馅儿呢，但是它对馅料的讲究非常的严格，
1: 对，就是要新鲜，
0: 对
1: 吧？我们所有的用到的猪肉的原料，大家完全可以放心，都是冷鲜肉，
0: 对，
1: 冷鲜肉啊，跟冷冻肉的话口感啊，这个是不一样的。然后我们今天用到的还是猪前腿肉，
0: 是
1: 前腿肉的话自带的一个恰到好处的肥瘦比，所以你会发觉我们的鲜肉月饼要趁热吃，
0: 对。
1: 自己家里面烘出来之后啊，一口咬下来啊，外面的酥皮是层层酥酥的，里面的这个馅儿料呢又是饱满多汁的，
0: 对，
1: 对吧？你看很有弹性，
0: 是。
1: 其实肉好不好，你切开来之后看看里面的料，完全就知道了。
0: 肉是香的，它没有异味啊。
1: 对，
0: 这个肉质在天热的时候选择一定要是慎之又慎。
1: 对，你看我们这个里面真的就是鲜肉的口味当中，真的葱姜黄酒完全没有，
0: 对
1: 吧？
0: 没有。
1: 就是你有一些肉啊，如果为什么加黄酒加葱姜，为了去腥。为了去异味，对吧？
0: 但是它会酸，
1: 对，
0: 我告诉你，真的会酸啊！所以这个就是天然的东西，食材就是好东西，新鲜东西，它不需要加很多佐料，
1: 是
0: 不需要给它去掉，都要加很多人工的东西。
1: 是。

0: 它其实就是自然的风味，而且这个好吃，真好吃。这个肉啊，真的是又好嚼，弹性又足又香，
1: 对，
0: 这个汁水又多，
1: 对，
0: 小朋友一个两个可能都打不住，
1: 对，
0: 这很好吃。
1: 是的，我们在东方购物也卖了很多年，其实上海的爸爸妈妈都是很会吃的，都知道粽子应该买哪家好吃，
0: 对，
1: 条头糕买哪家好吃，对吧？鲜肉月饼买哪家好吃，是不是？就是这样子的。但是你想啊，每年的时候，我们各种各样的可能比较有仪式感的，像什么冰激凌月饼，像什么广式月饼，基本上留到中秋节吃。
0: 对，
1: 像我们这样苏式的，它完全就是当一个茶点。
0: 我们今天大组合订的人多，有道理的。一看啊，大家说大组合十盒，对吧？300天的保质期，你慢慢放在冰箱里吃就可以了啊。然后再来就大组合当中，我们说鲜肉月饼啊，今天是有6盒，每盒是4只。然后再来鲜肉的蟹粉月饼，一共是有着2盒啊，每盒是4只。然后萝卜丝月饼也同样是2盒啊，总共是有着10盒40只，199，自动订购再减5块，194，你算下来4块多一个，
1: 4块多一个，
0: 65克的分量大小啊。
1: 对，我们其实，在门店的话，你看一下啊。门店是60克，对吧？门店每一个基本上你看都是60克，
0: 是
1: 我们东方购物这个是65克的，就是6块钱，就是6块钱。
0: 对，
1: 然后蟹粉鲜肉是11块钱的，
0: 是
1: 今天就是大组合订的很多，因为大组合我们是省的更多，
0: 是，
1: 对吧？4块多钱一个，又可以当早饭早点，对吧？又可以当这个茶点，
0: 是
1: 又可以当餐后点心。然后你收到手是这样子的，一盒，
0: 看到吗？
1: 对，一盒就是4个，每一次你要提前化冻就可以了。所有的这个生产日期都是新鲜的，保质期就是300天，好吧？然后看一下我们这个工厂哦，因为很多爸爸妈妈会比较担心我们的口味是不是跟门店的一样。我们的门店的工厂也是上海松江区，你看西区老大方，上海松江区，对吧？全部都是一家工厂，
0: 是
1: 都是。就是一样的师傅给大家加工出来，
0: 同一个生产线，
1: 对，
0: 然后给大家再来开一个啊，
1: 没啥生产线，这也咋生产线？
0: 同一个加工线，
1: 盖章有生产线，对，
0: 你还要搅拌呢，你还要包呢，对吧？
1: 对，
0: 同样的工种
1: 啊，
0: 同样的肉质选料啊。
1: 这个一定记得拿回家，不用放油，平底锅里面小火，特别小的火，然后慢慢烘，单面各烘个10来分钟就可以了。就我们这个全部都是现场帮您烘出来的，就是热的。如果是门店过来的话，拿到这边来早就凉掉了。但你看现场烘出来，刚刚出炉的，对，你看看这个
0: 不用洗酥油的64层酥皮，
1: 看看这个肉的弹性，
0: 又是冷鲜前腿肉，
1: 是你看，其实肉新鲜不新鲜啊？真的，你就看它这个，而且夹出来之后，这肉挺大的吧？对吧？这是半个的，对，然后你看这个皮儿是不是很薄很薄？那这也是非常好的，他们老师傅全部都是很有经验的。
0: 肉新鲜，它不散啊。
1: 哎，它里面每块肉包多大，对吧？每个皮就是这个酥皮多薄，对吧？全部都是老师傅的经验。
0: 对，真的很好。
1: 就 这
0: 还是半个，好吧？
1: 对，半个。
0: 这个算下来，今天每一个是4块多。
1: 是啊，
0: 我们是6盒鲜肉的，2盒萝卜丝的，2盒蟹粉鲜肉的，总共是有着10盒40只，慢慢吃，好吧？你记得，其实但这个呢，我觉得你可以买回去之后跟老人家啊，跟爸爸妈妈分享一下，
1: 分一分两盒那。加2盒，
0: 老人家肯定爱吃。像这种软糯可口又好消化，对吧？又好吞咽的这个鲜肉月饼，一定是家家户户都爱吃。
1: 你要只分2盒给爸爸妈妈，他们还可能省着点吃呢。
0: 你可以这样来定啊，一个大组合，一个小组合
1: 啊，
0: 对吧？定个大组合，定个小组合，对吧？小组合是6盒，大组合是10盒，对吧？你可以分一分，拆一拆都没问题。
1: 是，
0: 都通通是3个不同的口味，好不好？所以一定是选择自动订购，可以再减5块钱，算下来4块多一个。抓紧时间锁定名额，0215119900。
2: 接到我过来的，我吃了好吃我就过来买了。
3: 他说买不着，小人吃，自家吃吃，小人吃吃。那经常来买的，走过来经常来，是每个礼拜来买的，都是每个礼拜来买。那地方读书嘛，顺道走过来么买点吃吃，当养胃。
4: 西区老大房啊，老牌子，阿拉老年人才老会吃，阿拉现在也才欢喜吃。
5: 哎，搿个就讲也蛮实惠的，每趟来侪要排队，但是小人要吃，我早没办法来买。对吧？这个小人吃了开心，阿拉也开心。
6: 我阿拉吃了好几年，老人也欢喜。就讲里向头那肉呢，讲有得汤水滋养，讲肉嘛老新鲜，就肚嘛老大的，你看外头烧起好吃多。

0: 现在订大组合的人很多，而且刚才听了我的劝之后，大小组合一起订，对吧？小的是6盒，大的是10盒，
1: 对，
0: 但是都是3个口味，所以大家说大组合，哎呦，这个蟹粉鲜肉不够吃，哎，我小组合还能补上，小组合有2盒蟹粉鲜肉的，好吧？
1: 对，
0: 所以在夏天啊，在天热的时候不高兴起油锅，我就是空气炸锅。或者我平底锅就是绿豆火，
1: 对，
0: 煎个10几分钟就好了呀。
1: 对，
0: 早餐简单快速，对吧？但是也吃的也很有营养啊。
1: 对呀、啊，因为里面用的原材料都是特别好，你想有这个大闸蟹、丛明、对吧？丛明老蟒蟹帮您拆出来的蟹黄、蟹肉，然后还有火腿，也都是上好的火腿，
0: 是，
1: 包括萝卜丝，包括我们的冷鲜肉、猪前腿肉，最重要的是我们传承下来百年的这个技艺，对吧？老师傅的这个记忆，所以呢，我们这个口味的话，在那么多年东方购物销售的历史上面来说，我们西区尔大房的月饼一直以来深受欢迎。
0: 是，
1: 今天这场直播是我们今年的第一档直播，
0: 对，
1: 然后给到大家就是特价的一个价格。
0: 有没有发现夏天其实大家都想吃点东西，因为夏天消耗比较快，
1: 夏天想吃点不一样的，想吃点
0: 多，然后呢就饿得比较快，然后嘴巴里就想有点东西，反正我是这个样子的。所以这时候晚上的时候，哎呦，你再去点个外卖，叫个鸡翅、牛蛙之类的，都不太好吧？哎，
1: 其实。也不是，
0: 在家里面自己就可以做啊，绿豆火开一开，或者咱们就空气炸锅、烤箱烤一烤，10来分钟时间，晚上香喷喷的吃两个。对吧？吃两个那个鲜肉月饼有啥不好？早上起来的时候可以接着吃，萝卜丝也可以。
1: 对，
0: 那你要吃清口一点萝卜丝，配一杯豆浆，配一杯牛奶，
1: 对吧？
0: 又好吃有营养，而且吃的放心。
1: 对，
0: 我不用起酥油，我不用冷冻肉，这个就是品质的保证。
1: 对，
0: 关键咱们这个肉的肉丸个头也大，这个蟹粉的这个选择也是阳澄湖大闸蟹的一个这个
1: 选择。丛明的蟹，对吧？对，丛明的蟹，猪前腿肉，对吧？然后不加葱姜，没有这种黄酒，对吧？全部都是这种。而且你知道，我们西区尔大房的月饼不单单是东方。购物受欢迎，不单单是在我们的门店，每次去排队，你知道还有我们跟很多的酒店合作。
0: 是的，
1: 酒店那个月饼啊，它包的很漂亮，那个纸盒子帮您烘好的一包，上面那个红颜色的印搓盖的就是他们酒店的那个，对吧？一个多少钱？
0: 自己过日子嘛。
1: 我们西区老大房，你看吃到的味道一样，
0: 舍得问问呀，对吧？实实惠惠的，自己过日子，几块钱一个，咱们还是能够吃的，对吧？但是你要去西区老大房去排队，现在开始都排队了，对吧？你真的，你夏天天热，就包括大家说想吃点鲜肉的等等，这儿。认准西区老大房，
1: 买包子、买生肉月饼，给大家的建议真的一定要认牌子，好不好？这样子的肉，我们至少吃起来自己是不是放心？
0: 是是是，今天关键算起来就是65克的一个，对吧？不但放心，个头又大，价格还便宜，4块多一个，
1: 好吧？
0: 所以建议大家先锁定好名额，自动订购可以再减5块钱，一定是大小组合一起订啊。因为小组合是有6盒，大组合有10盒，但大组合里面咱们今天那个蟹粉的只有2盒，那你要觉得不够吃又好吃，不够吃咋办？特别是那个萝卜丝也很好吃，对吧？
1: 对，
0: 大小组合一起订，对于老人家来说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好不好？抓紧时间，02151199000。

好，我刚刚停下来啊，前头忙得了要死，在那那买药品啊。那现在西药肯定不在，对吧？那在得紧张啊。现在呢，新出来的海芬，搿才卖了老好，人家侪是整个整的，长出去了。

0: 现在就是已经开始逐渐我们走向高峰了。今天早上就开始猛的，就是还没开门的时候，8点钟不到的时候就有人在外面等着要买月饼了。然后我们师傅都现在已经是就是一分一秒都不停的在烤月饼，就是炉子不能有卸下来的时候，就是不停的在，一般都是现在都是10盒20盒这样买的。现在一天的话差不多，我们现在昨天的话5000多，今天这估计要10000多了。
1: 这个还是那句话，西区老大房的品牌啊，大家说吃糕点啊，吃鲜肉月饼啊，就认准老牌子，品质放心，
0: 对
1: 吧？这个就是无论是肉的选择，还是这个酥皮的制作啊，我是不加，你看好了，就不加起酥油，
2: 对，
1: 对吧？64层的酥皮啊，又是酥脆，老人家其实挺爱吃酥皮的，
2: 对，很喜欢吃这种点心，而且都是咸口的，
1: 不粘牙，也好吃。
2: 像基本上很多这样子的苏式的这种点心，对吧？很多是以甜口的为主，
1: 对对对，
2: 对吧？像我们这个就是咸口的，萝卜丝火腿呢是比较偏素一些，对吧？然后呢，这个大闸蟹鲜肉的鲜粉鲜肉是比较偏鲜一些，
1: 对，
2: 这个鲜肉的就是特别经典的，
1: 是，
2: 就是你怎么吃，每一年吃你都吃不腻、吃不厌的那种。
1: 这个什么馅的？
2: 这个是萝卜丝的，我特地给你量了一个，
1: 萝卜丝也很好，谢谢。
2: 对。还在冒热气，
1: 有，你看完整的一个大肉丸，
2: 对，就是你看看这么大个大肉馅儿，而且你看拿出来之后完整的，不，给你个夹子吧，您
1: 来吧，我直接吃了啊，
2: 行，
1: 太烫了，
2: 很鲜哦，
1: 萝卜丝最鲜了，
2: 对，萝卜丝火腿的鲜，真的。
1: 我以前买肉馒头的时候就要买那种萝卜丝。
2: 我们不是每一个，就是西区老大房的月饼在东方购物啊，有货号，有几个货号，但是不是每一个货号里面都有萝卜丝的，都有蟹粉的，好吧？今天这个呢，是我们一直以来是比较受欢迎的几个味道。
1: 大的里面，对，大组合里面萝卜丝是2盒，你要觉得不够吃，再订个小组合，对吧？再加2盒，那就4盒，好不好？
2: 对。
1: 这个特别好，然后今天大组合是6盒的鲜肉，
2: 是
1: 2盒的蟹粉鲜肉，
2: 是
1: 以及2盒的萝卜丝，
2: 是
1: 好吧？萝卜丝火腿总共是10盒40个，好吧？
2: 还切一个吗？
1: 切一个，切一个，看看。
2: 切一个，我不知道，这个有点，来，对，这是鲜肉的，这是
1: 鲜肉，
2: 对，这是鲜肉的。哦哟，这个酥皮真的一刀下去，
1: 哎呀，
2: 对吧？哎呀，还是很饱满的。
1: 我们每一个切出来啊，
2: 对，
1: 这个肉丸子都很大，
2: 对，而且你看，对，还是这种汁水啊，就喜欢鲜肉月饼，就喜欢吃这种样子，就喜欢吃这种啊，这种滋滋冒汤水这种感觉，
1: 对，
2: 冒汤水的感觉。我记得好多好多年之前，那个时候的鲜肉月饼啊，要卖到3块多一只，对吧？3块多一只，差不多10几年了，十几年过去了，3块多一只月饼。我们今天西区老大房，你看
1: 4块多，
2: 才4块来钱，是不是？而且今天里面都是带肉，火腿也是肉。对吧？蟹粉鲜肉也是肉，鲜肉的也是肉啊。
1: 配料也很干净。
2: 对，配料干净，然后生产批次全部都是新鲜的，所有的这个保质期拿回家冰箱冷冻时300天的保质期
1: 都是
2: 中央厨房工厂里面统一出品的。
1: 对，
2: 跟我们自己去门店买到的味道都是一样的。
1: 对，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选料，好吧？
2: 好，
1: 这个第一个我们说不用冷冻肉
2: 啊，
1: 我们是冷鲜肉
2: 啊。对，
1: 然后猪前腿肉，这个肉质很紧，但它不塞牙，对吧？然后你看这个面粉啊，小麦面粉，对吧？然后新鲜熬制的这个猪油为原料，不用起酥油，
2: 传统的开酥工艺，
1: 64层酥皮。
2: 对，而且你看我们的肉馅不添加任何香料，不单单不加黄酒，
1: 对，
2: 香料都没有，香辛料什么都不加。
1: 对，这个就串了这个口感。
2: 是，
1: 如果加进去的话就串了，就没有那种原味的感觉。
2: 所以你吃我们的鲜肉月饼有一种鲜甜的味道，
1: 对，
2: 对吧？
1: 然后蟹粉呢，优质的大闸蟹手工拆蟹，
2: 对
1: 吧？萝卜丝的月饼呢，它是上乘火腿肉，反正品质都很好，好吧？
2: 是，
1: 关键是你回家之后，你晚上。收到之后晚上就能当夜宵，对吧？天天填饱肚子也好呀。
2: 对，你就不用每次想吃的时候自己去西区老大房门店买。一只蟹粉的要11块钱，我们今天一只核算下来4块多。
1: 早饭的时候你弄个3个4个，对吧？小朋友吃2个，然后一碗白米粥也可以，对吧？一杯豆浆，一杯牛奶，冰的也可以，对吧？因为热的月饼吃下去挺好，再来杯冬的啊，也挺舒服的，好吧？总共10盒带回去啊，不管是早饭、晚饭、夜宵，然后包括下午茶点心，
2: 对，
1: 老人家睡个中午觉。要回来对吧？起来之后，哎，肚子有点拧了，肚子有点饿了。
2: 这个应该配绿豆汤也很好，
1: 哎，很好，
2: 对吧？哎，
1: 配个茶也很好，
2: 配绿豆汤特别
1: 好。对吧？我们说喜欢喝茶，对吧？我们说来个茶点，这个也是可以的，好吧？又不费大家时间，10来分钟，空气炸锅，绿豆火稍微对吧？平底锅煎一煎，好了呀，一锅好的这个苏式的鲜肉月饼就出来了，好吧？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0: 好的，还有很多人在问今天的构成啊，来看好，今天是六盒的鲜肉月饼，加上两盒的萝卜丝，加上两盒的蟹粉鲜肉，
1: 每一盒四个，
0: 每盒四个，
1: 总共十盒，
0: 十盒四十个，
1: 对，四十个，
0: 三个
1: 口味，
0: 四块多钱一个，
1: 四块多钱一个，
0: 三个不同的口味，
1: 199的价格吧。
0: 我不是一个口味是四十个啊，我是三个口味，你每天可以变着花样吃的。
1: 对，
0: 萝卜丝的真的很好吃，但是一定是不够定的啊，所以大小组合一起来定。
1: 对，但是你看我们是门店，我们是西区老大房，然后跟您去门店买到的，我们这边承诺一下啊，肉是一样的，工艺一样的，调味一样的，都是一样的，价格不一样啊。鲜肉月饼门店每一只是6块钱，我们今天4块多。萝卜丝火腿的门店6块钱，我们4块多。鲜肉蟹粉的门店每一只11块钱，我们今天4块来钱。
0: 对，刚才雅琳说了好多一样一样啊，这确实一样，为啥？因为它工厂一样呀。
1: 对，就一家工厂，产地就是在松江，对吧？西区老大房的这个食品工业有限公司，
0: 对吧？你就认准这个老字号，
1: 对。
0: 啊，西区老大房省得排队了。既然是口味一样的，那么嘎地味一样呀，那么价钱肯定东方购物更划算，对不对？
1: 盒子都很精致，
0: 对，
1: 西区老大房，对吧？
0: 好吧，
1: 耐高温耐低温。
0: 你回到家，因为这样的盒子其实冰箱里都好塞的，冷冻间里面，你门上啊这种地方，对吧？制冰盒那个地方都好塞。
1: 300天保质期，
0: 是
1: 放进冰箱冷冻室啊，所有的生产批次都是新鲜的，没有任何的防腐剂。
0: 早饭一碗绿豆汤，加上两个鲜肉月饼，
1: 可以。
0: 午觉起来两个萝卜丝。也很好吃，
1: 配一壶龙井茶。
0: 晚饭想开一个洋荤，对吧？我们今天还有蟹粉鲜肉，
1: 是，是。
0: 小朋友这个游泳啊，什么打篮球啊，对吧？暑假出去玩回来满头大汗的时候，
1: 对，
0: 也不要吃得太饱，来吃一个，吃两个，
1: 对，
0: 我觉得都可以。
1: 所以大组合40个一点不嫌多，这样吃一吃的话，也真的是个把月就消耗完了，
0: 是，
1: 对吧？
0: 好吧，所以西区老大房的品牌，我觉得认准品牌很重要，因为它从选料到工艺都是上乘的。
1: 是，江苏的朋友也有在订啊。今天我们说完的话，大组合就临时。是加不了货，因为目前为止的话，确确实实门店的话，生意的话，这两天也挺火爆的。放暑假的时候嘛，对吧？这个西区老大房这个品牌，他们家点心也能说代表上海的味道了。
0: 对。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最后不到2分钟啊，先锁定好名额，总共大组合是10盒，小组合是6盒。建议大家把大小组合一起带回去。保质期是300天，是零下18度的冷冻保存啊。0215119900。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五天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0: 是啊，就是在上海的闹市区南京路步行街上，这里呀、啊，所有来到上海的朋友们都会到这条街上来打卡。那么在这边呢，有一家啊，这个饭店特别出名，是坐落于在南京路中心的永安百货的位置。从1932年起呀、啊，新永安百货19楼的高层就建好了。
1: 对呀、
0: 啊。而在19楼高层当中的第7层，就因为是那边的菜式菜肴特别受欢迎，所以很多朋友命名为七重天。所以之后啊，永安百货就把它命名为七重天了。
1: 是的。
0: 当中很多一些以前到上海来的一些华侨，要到上海来吃上海菜，
1: 对呀、啊，
0: 就会到七重天的9楼去吃。
1: 是、啊。
0: 那么今天在我们东方宫有什么好商品跟七重天有关吗？
1: 嗯，
0: 那就是来自我们的上海本帮特色的红肠以及是咸草鸡的组合了。
1: 对呀、啊。
0: 那么七重天9楼当中，他们的红肠到底有多么的好吃？
1: 嗯，
0: 他们的咸草鸡有多么的正宗？跟随我们的一段谜题呀，让我们慢慢走进七重天酒楼当中去，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2: 天呢，阿拉小辰光一直去吃的，那么伊拉屋里向的菜还是丰富了不得了。我最欢喜吃的就是海鸡啊、熏啊，还有伊拉屋里向的搿种红肠啊，哎，侪老好吃。特别是我现在觉着伊拉搿只鸡哦，搿味道特别好吃。搿皮的吧是脆脆的，搿皮下头的种油腻呢也勿是老多的，搿咬上去哦，咸淡适中，记得勿啦？可以烧点冬菇汤啊，哎，荸荠汤啊，侪老好吃的。搿肉的勿啦，咬上去一丝一丝老紧实的，所以讲呢，皮搿下头的油呢也勿是老多的，所以我觉着真的是蛮好吃。
3: 交关上海人侪晓得七重天，七重天的红肠对伐？因为是上海最老的本帮菜，关键呢，伊好啥呢？伊是黑猪肉做，黑猪肉。1%的淀粉，所以讲肉啊，吃上去啊口感老好，吃了出整块肉的味道。

0: 通天的酒楼当中了。
1: 是的，
0: 真的是外面的风景依然可以欣赏到我们上海非常美的繁华闹市区，
1: 阳光明媚啊。
0: 在这边呢，在1932年的时候也被誉为啊这全国第二高的楼，仅次于我们国际饭店了。嗯，那刚才我提到了七重天的美味食材有哪些，上海人的本帮特色菜是什么，那就是我们的红肠和咸草鸡。
1: 没错没错没错。
0: 那么以来红肠帮咸草鸡到底的啥特色，为什么那么受欢迎，而且不仅仅是在上海啊，这个非常的受欢迎，乃至到全国甚至到全球，你想华侨过来吃好之后，是不是要把美名传播到全世界呢？
1: 对的。
0: 那么它们的特色到底是什么啊？
1: 我们七重天今天推出的这款红肠叫黑猪肉红肠，跟平常的红肠有什么最大的区别？我们七重天以前有一款老红肠，哎，这我们是做了全面升级的。我们今天用的原料是100%都使用的是黑猪肉，里面不掺任何的鸡肉。
0: 是的，
1: 我们以前有七重天有一款老的红肠，里面是加鸡肉的。
0: 哦，加鸡肉还算好的，人家很多都是加淀粉的。
1: 那我们这款红肠淀粉含量更让你吃惊，
0: 是
1: 我们淀粉含量是不足1%，
0: 对，小于等于的，
1: 小于1%，在整个制作过程当中它是不添加淀粉的。
0: 是的。
1: 另外我们的原料使用非常的棒，
0: 是什么？
1: 用的是嘉兴两头乌。
0: 对对对，给大家看看我在红肠呢，在我手中正正好是一份啊，一顿的这个量。我们今天会有两个不同的规格，一个是单独红肠，另外一个呢是单独的咸草鸡。
1: 是的。
0: 但是买红肠和咸草鸡配搭在一起的更加的受欢迎，对吧？
1: 对，
0: 那刚才我们所说到了这个黑猪肉，不是我们随便说说的，你知道吗？在配料表当中排名首位的就是黑猪肉，
1: 对的，
0: 而且配比也为大家所写的清清楚楚。
1: 是的，
0: 包括在底下会为大家所展现出来，就是我们的淀粉含量，是小于等于1%的，看到小于等于1%。
1: 关键我们这款黑猪肉红肠使用的全是天然的植物添加剂，它不使用任何化工原料。我们这款，我现在手上这款是我们七重天老款的牛蒡大红肠，也非常受大家欢迎。
0: 对对对，
1: 大家的欢迎啊！
0: 我们今天这个是升级款，
1: 是的，全面升级。升级在什么地方？我们的配料更干净了。
0: 是的啊。
1: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款黑猪肉红肠上面配料是整整两行，哎，
0: 对的，给大家看到了啊。
1: 我们的这款老款的牛蒡红肠整整五行哦，
0: 还有很多认不出东西，
1: 对吧？这个是30年前老的七重天红肠的配方工艺。
0: 是的，
1: 这款黑猪肉红肠是我们七重天大厨经过2年的精心研发和调制，今天特地向大家推出，在我们东方购物首发的。
0: 是的，你要知道为什么会有改革和创新，就因为现在不仅仅要追求美味和美食，
1: 对，
0: 更注重于在美味同时还要健康，
1: 还要安全。
0: 来，对，给大家看一看，好不好？
1: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哎，
0: 给大家看看啊，我们整个的红肠它的一个样子是什么样的呢？单独一份啊，我们红肠的一个克重大概是多少？
1: 我们今天全面升级，原先我们牛蒡红肠是180克一根，今天我们黑猪肉红肠升级到200克。
0: 从颜色上就都能看到了，
1: 从色泽上其实大家都可以很明显的区分开来。
0: 是的，
1: 我们这款
0: 第两则回来，第两则白来的，
1: 好的好的好的啊，
0: 你看看，这是今天您所这个线上的升级款的黑猪肉的红肠。
1: 对，
0: 然后在我手中这边呢是之前他们家的牛蒡红肠，对不对？颜色更加深了，因为猪肉含量非常的高，
1: 对，
0: 而且淀粉含量
1: 100%使用的是猪肉，
0: 淀粉含量是小于等于1%的。
1: 对，
0: 大家想想，进去满满的都是。而且呢，我们整个的一个配料好吃，它还很香。切开之后，你看啊，我们的这个肠衣做的也是非常的薄，然后整个的肉质呢，同样也是很好。所以很多朋友会说，哟，真的吃到的是Q 弹可质，然后呢非常非常紧实的这个红肠。
1: 对的，
0: 不像有时候你咬下去包括自己去吃的话呢，一口的面粉，对不对？所以今天大家带回去之后又香又实。那么在当中你可以发现了，可以做成什么呢？可以做成上海的本帮色拉。
1: 是的，
0: 这个本帮色拉特别受欢迎。土豆加上我们的小豌豆啊，包括是胡萝卜，但是红肠一定是精髓，
1: 又方便又美味。
0: 对，鸡蛋的啊，这个色拉酱拌上去后，
1: 对的，
0: 口味很超好。他们最方便的方法就是把它切成片，做成冷盆。
1: 哎，是的，
0: 我们的红肠切片，大家切一切之后上菜。过年过节，包括平日当中，特别到了夏天，这道菜必不可少。
1: 是的，
0: 还有呢就是。有这个客人来了，我们什么端午佳节一起来聚会，一个啊全家福的砂锅啊也是很好的，
1: 有呀，对吧？
0: 那这是我们的这个红肠的这个给大家介绍。那另外呢就是我们的咸草鸡。
1: 是的，
0: 咸草鸡更加了得了。因为你到外头去看看啊，上海的咸草鸡它有个特色，它一定要用到老母鸡。
1: 是的，
0: 但是现在很多的地方都没有那么老的老母鸡，甚至用到什么就是三黄鸡的那种公鸡，包括是炖鸡给大家来做。

0: 保水剂，零添加色素。再看看我们整个的一个本帮鲜草鸡，它的一个配料表。
1: 对，
0: 配料表非常的干净。你看啊，在这边老母鸡、食用盐、白砂糖啊，我们的味精、香辛料，没有其他东西了，就这些。
1: 可以看到，关键我们在配料表上写的就是老母鸡，
0: 哎、
1: 而不是一般的就是一个鸡字。
0: 是的，是的。啊、那它呢，一整包是半只的一个量，
1: 500克，
0: 含量是就不低于500克的。
1: 对。
0: 那么在这边我们还有这个七重听的这个菜单
1: 啊，对，菜单要让大家来看一眼。嗯，我们这些产品，这两款产品在我们七重天的售价是多少？
0: 对对对。嗯，
1: 本帮鲜草鸡，
0: 对，本帮鲜草鸡分量也是差不多的，也是半只，78块钱半只，
1: 就这样子，就这样。
0: 对，我们今天组合当中大组合是四包带回去，
1: 对，
0: 四包带回去就是几只这个鲜草鸡的话就要300多块钱，
1: 三百一十二了，就是对。
0: 然后再看看我们的红肠，
1: 哎、啊，
0: 红肠的话呢，大概是在30多一点点这样的价格。
1: 这款还是老款红肠价格，
0: 是的，
1: 就是我们牛蒡红肠的价格，
0: 对的，
1: 都要36块钱了。
0: 是的，
1: 今天全面升级的黑猪肉红肠性价比更高了。
0: 是的，那么鲜草鸡给大家来尝尝皮到底嫩。
1: 好的，
0: 来，戴上手套之后啊，所以你看鲜草鸡味道非常的入味，它要经过非常多的一些工艺，对不对？你可以这么说吧，你今天等于是把整个的啊，我们整个的这个鲜草鸡到了您家中，包括是七重天门店当中，你就算是自己过来吃，也是吃到这样的一个口感和特色，
1: 一模一样的。哎、我们七重天中央厨房出品的，上海生产、上海发货的，
0: 哎、是的，
1: 可以看到这个咸草鸡的皮非常的韧，
0: 那么 Q 弹、哦、啊，
1: 非常的韧啊、哦，因为我们用的是400天的老母鸡，
0: 是的。
1: 另外，我嚼给大家看一下啊，
0: 嚼给大家看看，哇，听到了呱嚓呱嚓的声音。咸草鸡皮能够嚼出来，
1: 像嚼海蜇头吧？
0: 像了呀！
1: 啊，是吧？
0: 咸草鸡的好吃是入味，然后肉质紧实，皮是非常非常的 Q 弹
1: 脆。
0: 哎，
1: 阿拉上海人叫皮脆肉香。
0: 是啊，是啊。
1: 嗯。
0: 那么今天我们的组合也是为大家所奉上了，很多朋友都在抢大组合了，对不对？确实大组合更加优惠，给大家看看，我们大组合当中呢会有咸草鸡2包带回去99块钱，或者呢你可以买这个红肠带回去4根带回去99块钱。
1: 是的，
0: 更加划算是。推荐这个，就是4根红肠加上4包咸草鸡，加在一起8件套组，在门店当中来吃的话，400块钱了，对吧？
1: 400块钱了，对呀。
0: 今天等于说是为您节省了将近200块钱，只需要268元带回去。那么批次新不新鲜？
1: 哎，我们要重点强调一下。请各位放心，我们不谈批次。为什么？你今天下单，我明天生产，明天发货。
0: 是的，所以说啊，都保证了非常新鲜批次。您所线上立刻来抢先吧，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2: 一年以后吃咸鸡，早浪向吃吃泡饭啊，夜里吃吃小老酒，东北的老母鸡，而且是两次超越。我不晓得大家晓得吧？两次超越对对个死亡率来讲，两次超越要求老高。因为伊炒一次香味道不一定会得出来，两次炒好以后咸味道会得少脱，而且香味道会得炒出来。所以讲再腌下去的老母鸡啊，伊拉肉头会老老紧，老老紧。
3: 红肠么是最最受欢迎了，像搿种小人呢，马上放假了，像了老人呢，也是欢喜吃红肠，因为伊比较方便。关键呢是七重天的红肠呢，伊是黑毛子，所以搿只红肠吃了嘴巴里啊，老香老香的。侬。可以哪能呢？比如说讲，我对吧，欢喜做搿只叫沙拉啊，炒蛋炒饭啊，还有呢，比如讲切成一片一片哦，搿个面包啊，哎，我侪老欢喜吃的。搿个口感哦，侬吃了嘴巴里向，因为伊是黑毛子嘛，七重天老讲究品牌的，所以对吧，伊搿只红肠吃了嘴巴里哦，侪是搿种肉的香，淀粉基本上像侬吃不大着的，所以我是老欢喜吃的。

0: 的美食。但是到上海本帮特色菜啊，无论是我们小时候小辰光，对吧？跟咸炒鸡帮藕囊中规是区别不开的。哎，
1: 小辰光。马不鸡也可以
0: 个叫，然后呢，这个咸炒鸡啊，我前头看到这个朱总吃的那么的香，我夸地猛呀落泪的鸡腿同学对吧？夸地香脆脆，关键是咸炒鸡，刚才我们说到皮要脆，水晶皮要脆，那看看我们水晶皮拎出来之后，你看到吗 ？Q 弹可脂肪。对，而且啊，它皮下脂肪很少。你想想看，老母鸡我们怕的是什么？皮下脂肪非常非常多，对吧？扒起来自我剥皮，看到吗？它那个皮就像是水晶皮一样，
1: 非常的脆啊。
0: 然后它那个味道的话，给大家尝一尝。
1: 我们这个老母鸡啊，它关键是什么？我们七中天厨师长用两次炒盐的工艺干腌腌出来的，所以它的肉质相对来说更紧实，口感更香，皮更脆，
0: 其实这叫可以嘎嘣嘎嘣响，
1: 是的，
0: 像海蜇头一样，
1: 对的，
0: 非常好吃。那除此之外，我们的红肠团也是。目前我们的红肠和咸炒鸡大组合，200多元的这个组合厉害。那再给大家看看我们的价格吧，因为我知道很多一些屏幕前的啊老客啦，包括叔叔阿姨，你亲自往七重天没走嘞，潍坊有。什么地方？对吧？在亲戚棚的地方呢，等俺的去蹦擦擦跳好舞，所以请俺的请客吃饭。然后给大家看看我们的价格啊，老早子要带好钞票过来哦，
1: 是呀，
0: 在里向没米，不敢吃饭，对吧？
1: 不敢进来，是吧？今朝子不要担心了，到七重天好么子就好带回去了。
0: 对对对，
1: 阿拉搿只红肠，七重天红肠，老版本。来饭店里向就有得买，听下来其他渠道是不买的。侬只有到阿拉东方购物来才能买得着。今朝子升级版的黑猪肉红肠，
0: 对
1: 啊。36块，
0: 对啊，
1: 牛蒡红肠就要买36块。我100%黑猪肉的啊，这个红肠不添加鸡肉的，没有保水剂，没有防腐剂的这款红肠。
0: 我们多少钱啊？今天是4根带回去99块钱，
1: 对的，
0: 好吧，4根带回去99块钱。当然买大组合更加优惠了。还有呢，就是咸炒鸡，
1: 对的，
0: 咸炒鸡呢，你不仅仅可以当做凉菜切出来吃，还可以做砂锅，还可以做咸炒鸡泡饭，
1: 是的，
0: 上海人很喜欢。
1: 对的，
0: 咸炒鸡单独拌。半只就是78块钱，
1: 78就是一包，
0: 对吧？我们大组合78，你乘以4的话，就要320块钱左右。
1: 对的，
0: 再加上4根红肠，所以呢，这套组合、
1: 性价比很高。
0: 对，今天等于便宜了将近200块钱了，跟每天当中来吃，268元就可以带回去，而且关键是批次很新鲜。我就这么说吧，你到门店当中来吃。也是他们那边做好之后直接送过来，
1: 是的，
0: 您在家里头收货，在东方购也是，现在您的货还在我们的厨房当中，
1: 对的，
0: 进行制作呢，
1: 对，
0: 这个一两
1: 关键，我们这些产品都是七中天的中央厨房出品的，
0: 是的，
1: 上海生产，上海发货，七中天厨师长亲自调的口，
0: 对对，更关键是吃的放心，吃健康啊。
1: 是的，
0: 我们的鸡呢，咸炒鸡是没有任何的亚硝酸，没有防腐剂，没有保水剂，没有色素，
1: 4个0保证，
0: 对吧？
1: 啊，4个0保证。
0: 担心的那些东西啊都没有，有的是什么？有的是原料正宗的老母鸡，
1: 对，
0: 加上食用盐、白砂糖、味精、香辛料作为调味料，所以它400天的老母鸡啊出品的这个就是肉质更加好吃。鸡也是要选择到地道的原味的这种鸡，然后配料表又很干净，
1: 对的，
0: 这是我们的啊，是七重天的咸炒鸡，
1: 是的，
0: 再加上我们的这个红肠，七重天的红肠作为一个新时代的一个升级，保证更加健康，更加好吃，
1: 对，
0: 猪的原材料选用到的是黑猪肉，而且是来自嘉兴的两头乌，
1: 对，
0: 搿只嘉兴两头乌老早子用来咋做火腿的嘞，
1: 很多朋友们关心红肠里面有没有鸡，传统的上海老。里面是有鸡肉的，我们这款传统的牛蒡红肠就是有，
0: 我们没有，
1: 但是今天没有，我们黑猪肉红肠里面一点鸡肉不添加，
0: 我们排名首位的就是黑猪肉，
1: 对的，
0: 黑猪肉，然后呢是水白砂糖，对吧？然后我们的淀粉还标注清，
1: 是的，
0: 小于等于1%，什么概念？你平时我担心吃到什么肉粉肠的，人家是小于，比如说是这个30%-40%已经很好了。
1: 是的，
0: 小于等于1%，
1: 对，
0: 我们低低格，
1: 等于纯肉肠。
0: 确实呀，再切开来不拉苦，
1: 好的好的好的，
0: 只切我们的啊，我们来切一个，我来品尝一下，好吧？你要知道这个红肠，很多人都会说啊，特别好，因为不想劲道，然后呢，当中那个肉香。它那个香气不是说我
1: 可以看到，我们是整块的肉，不是用的肉米。
0: 对对对。
1: 所以说我们这个红肠啊，
0: 它的多少钱？
1: 哦，得了个多少钱？
0: 对对对。
1: 所以我们这个红肠啊，它的整个的这个肉粒感非常的充足。另外，我们的色泽会偏深，比市面上卖的一般红肠会偏深。
0: 是
1: 为什么？我们只用猪肉，
0: 黑猪肉，
1: 而且我们没有任何其他传统配方里面的那些。保水剂啊，防腐剂啊，我们都不添加，
0: 对对对，
1: 所以说更好的保留的肉的原色。
0: 是，我给您看看，我们肉的颜色非常好，然后呢，红肠它那个。
1: 我们这个肠衣是可食用肠衣啊。
0: 拆开了不要看着。
1: 哎，看你小辰光吃，像搿肠衣一样的小朋友是也老欢喜吃的。
0: 小辰光我就特别吃。
1: 哎，搿这个酱样海带的样，吃起来相当香，相当脆
0: 的。然后非常的薄啊，然后给大家尝尝我们猪肠衣。特别好吃，脆。
1: 对的。
0: 然后红肠呢，香，它是那种啊，就是黑种肉香。非常好吃，所以今天带回去这套组合真的是性价比超级高，哪敢敢都买不到的吧？
1: 侬不可能啊！侬别个地方侬想到菜场里向，到时候在店里向去买阿拉七重天搿块虾子肉红肠买不着的。
0: 对，
1: 阿拉七重天所有产品勿行通路，侬只有辣海饭店里向买到，或者到东方购物今朝子扎心订购。
0: 对啊，对啊，
1: 好吧。
0: 然后再给大家看看我们这个价格，你单独来吃一顿我们的咸菜，对吧？朱总帮我来。
1: 78块，我来翻。
0: 78块半只，
1: 我来翻。
0: 然后。通常是36块钱啊，这个一份。
1: 这个不好吃牛腩，来看一看，78块。
0: 78块
1: 啊，就是你讲这一包，就是你讲这一包。
0: 我们今天的是四包，
1: 做四包啊，
0: 半只，
1: 382块，相当于你到门口要382块啊。
0: 然后再看看红肠的一个价格，红肠是36块钱，
1: 是
0: 吧？一份，
1: 该是。
0: 4根带回去，
1: 搿勿是升级版的红肠，搿是阿拉老弟子牛帮红肠的价钿，36块，
0: 90对伐？三十块
1: 行的，好
0: 嘞。反正加在一起将近要这个400块钱左右了，
1: 对，
0: 对吧？东方购物今天为大家所省去接近200块钱，
1: 是的。
0: 等于套组合带回去，4根红肠加上4只咸草鸡，四包咸草鸡，等于2只嘛，对吧？四包。帮台还有身体2包落在8块行钿，好吧，立刻来抢先了。我们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2: 吃重庆呢，阿拉小辰光一直去吃的，那么伊拉屋里向的菜也是丰富了不得了。我最欢喜吃的就是咸鸡啊、熏鹅啊，还有伊拉屋里向的搿种红肠啊，哎，侪老好吃的。特别是我现在觉着伊拉搿只鸡哦，搿味道特别好吃。搿皮是伐是脆脆的，搿皮下头搿种油腻呢也勿是老多的。搿熬上去哦，咸淡适中，记得伐啦？还有烧眼冬瓜汤啊，哎，荸荠汤啊，侪老好吃的。搿肉的伐啦，熬上去一丝一丝，老紧实的。所以讲呢，皮下搿下头的油呢也勿是老多的，所以我觉着真的是蛮好吃的。
3: 交关上海人侪晓得吃重庆，吃重庆红肠对伐？因为是上海最老的本帮菜，关键呢，伊好啥呢？伊是黑猪肉做，黑猪肉。1%的淀粉，所以讲肉啊，吃上去啊，口感老好，吃了出整块肉的味道。

0: 甜炒鸡和红肠的组合卖爆了，
1: 那当然啊，
0: 电话线一直是非常的爆啊，老公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2: 在店家先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还能在您节省5块钱。
0: 关键你想想看，在门店当中你堂吃，你还要算上路费，还要过来定位，七重天我告诉你，无论是我中午的时候还是晚上的时候，无论是包厢还是大堂，怎么办？那
1: 马拉瓦大刘啊，
0: 上海人就认这个上海地道的本帮菜的口味，你知道吗？所以今天带货去之后，260八块钱是四根红肠，四包咸草鸡，分量十足，而且呢，如果说啊，今天在本帮节目当中大家所献上呢，你还可以在我们节目当中看看风景。
1: 那
0: 六斤
1: 肉筋到鸡嘎好，
0: 对不对？所以呢，欢迎回来之后，你看我到现在为止已经吐出了好多色拉了，我们这本帮色拉除湿做的特别特别好，那本帮色拉灵魂是什么？就是我们的上海的红肠，对吧 哎呀，没啦，那么屋里向啥么弄的出出呢？红肠和弄的出出
1: 冰箱里拿过，拿出来。
0: 可以弄的出出啦。
1: 是啊。
0: 来看看我们面人。但是切成冷盘的红肠和咸草鸡可以直接切开来就吃。
1: 对。
0: 然后呢，这边啊还有很多朋友就自己 DIY。
1: 嗯。
0: 有没有咸泡饭？对吧？哎，
1: 只泡饭啊。
0: 哎，还得一剁起。
1: 另个。
0: 一剁起当中啊，侬弄个咸草鸡摆进去，哦，特别好吃。哎，
1: 特别香。
0: 当中个八叶鸡，哎呦，最好吃了，香满个
1: 家
0: 里头，对吧？
1: 是
0: 当然了，我们的红肠还可以做成什么罗宋汤。
1: 哎呦。
0: 然后呢，搿个地方还得啊，我们整个的。说全家福，全家福当中怎么能没有这红红火火的？
1: 上海的全家福非要摆红肠，红红火火，年年闹闹。
0: 然后关键是红肠要好吃，红肠正宗。
1: 是的，
0: 黑猪肉的这个红肠，淀粉含量是小于等于1%的。
1: 嗯，
0: 再加上这边啊，咸草鸡下头是老豆腐，
1: 嗯，
0: 搿咋老好吃了？我下头好摆泡饭，下头好摆老豆腐。
1: 是的。
0: 所以啊，这个私底下兜一兜，老豆腐是吸满了咸草鸡的鲜味。
1: 哦哟，搿吸得了咸头是阿落下来了，
0: 对吧？然后他们家咸草鸡啊，有一点不像其他地方有一些做咸草鸡的，用什么亚硝酸、亚硝盐，弄得了还是得了那种囧厕所啦。他们家这个咸草鸡，给大家看看包装，没有任何你所担心的那些，比如说什么亚硝酸啊、防腐剂啊、保水剂啊、色素，
1: 什么加的？
0: 哎，你说七重天可以加了，可以的，既省成本，对吧？又可以把它的保质期弄长。但是觉得不好吃，不符合他们的品牌的规律，他们要把最正宗的、最好的、最新鲜的东西献给我们的东方购的客户朋友们，
1: 没错，
0: 对吧？500克啊，就1斤的分量，半只带回去，没有头，没有屁股的，就是我们的翅膀和腿，还有身体，所有都是可食的，是都帮你腌制好的，你切开就可以吃。
1: 对，
0: 然后呢，可以放在冰箱的冷冻室当中进行保存。怎么来进行化冻？
1: 一定要冷冻啊！
0: 对，怎么进行化冻？你提前一天放到冷藏室，冷藏室放好了之后，冷盆的就直接切了，
1: 直接切就是冷盆了，烧烧也可以，
0: 也可以。
1: 是啊，
0: 关键是好吃，然后呢，它的一个就性价比还高。
1: 关键啥个？阿拉门店里向78块一
0: 顿，对呀，
1: 对吧？
0: 啊，我们今天才就多少钱？268元。
1: 哦哟，
0: 四包加四个，然后都有红肠送
1: 啊，啊对呀，
0: 下再送包弄一
1: 个，对呀。
0: 然后我们的红肠也是，现在很多人都说呀，那么好吃的红肠，嘎正宗的红肠，吃不大多了啦。
1: 是啊，阿拉今朝这个红肠，不但在海原有的配方基础高头，拿眼朋友们不大欢喜的配料侪拿脱了。
0: 对，
1: 你像没保湿剂，没防腐剂，所以讲阿拉用的侪是天然的植物原料发酵的。另外，我们的原料特别特别的有讲究，
0: 是
1: 里面一粒鸡肉不放，用的100%的黑猪肉。
0: 你看啊，是来自嘉兴的两头乌，
1: 对的，
0: 而且我们的猪肠也都是可以吃的，
1: 可食用的，
0: 剔透，对吧？
1: 对的。
0: 关键是什么？关键是它那个肉香味是正宗的，不是说我加这个加那个，科技与狠活帮你调出来这个。
1: 因为我们淀粉含量小于1%，到嘴里满满的肉感、肉香、
0: 肉香
1: 啊，回味无穷，真正吃到老上海好红肠。高标准红肠，
0: 哎呀，这是的味道呀，
1: 是的，
0: 真的
1: 啊。
0: 所以今天带回去，我们再看看价格，好吧？
1: 好的。
0: 现在电话线非常的繁忙，大家呢可以赶紧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268元大组合，备货快不多了。而且我问过我们的朱总，我说。哎呀，我拿不好多生产的嘛，
1: 没办法的，因为我们是现做现发的，根据订单生产，而且我们是七重天中央厨房出来的，所以我们产量不是工厂，不是工厂，再强调一下，我们中央厨房每天有定量。 分出200只鸡。
0: 所以你现在订购啊，你的那些东西还在那边制作过程当中，所以非常新鲜。给大家看看我们的价格，在门店当中你要来吃的话啊，本帮咸炒鸡半只的一个价格78块钱，
1: 是的，
0: 对吧？
1: 啊，看看今天四只啊，一套里面有四只啊，
0: 四包
1: ，对，四包。
0: 然后呢，我们红肠，他们这个门店当中来吃是36块钱一份，
1: 36块，
0: 已经性价比萝卜了，跟我们讲，
1: 来
0: 46块。
1: 哥哥，其实这样说，就这个36块还是原先牛蒡红肠的这个定价。
0: 今天
1: 我们这个产品
0: 升级了
1: ，全面升级，一粒鸡肉没有，配方干净。
0: 268元，目前非常多了啊。几十组，红肠，黑猪肉的红肠4根带回去，咸草鸡4包带回家，4包带回去就4斤了嘞。
1: 要将近这一套将近在门店400块钱左右啊。
0: 对，400多了。
1: 对，400多。
0: 要450多了啊！今天东方购物只需要268元带回家。
1: 是的。
0: 关键是批次很新鲜，现在你所的订单还在生产过程当中。
1: 对，还有一个关键是什么呢？还有一个关键是
0: 什么？
1: 我们现在这个产品啊，就说是，哎，让你打岔，我还有一个关键不见了，
0: 下次来再说。先
1: 好的，
0: 来打电话，
1: 大家抓紧。
0: 老朋友，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2: 中国上海人才欢喜是天热以后吃咸鸡，早浪向吃吃泡饭啊，夜里吃小老酒。东北的老母鸡，而且是两次超盐。我不晓得大家晓得吧？两次炒盐对个厨房间来讲，两次炒盐要求老高，因为盐炒一次，香味道不一定会得出来。两次炒好以后，咸味道会得少脱，而且香味道会得出来。所以讲，再腌下去的老母鸡啊，伊拉肉头会老老紧，老老紧。
3: 红肠么是最最受欢迎了，像搿种小人呢，马上放假了，像老人呢，也是欢喜吃红肠，因为伊比较方便。关键呢是吃重体的红肠呢，伊是黑毛子，所以搿只红肠吃了嘴巴里啊，老香老香的。侬可以哪能呢？比如讲，我是伐欢喜做搿只叫沙拉啊，炒蛋炒饭啊，还有呢，比如讲切成一片一片哦，搁搁面包啊，哎，我侪老欢喜吃的。搿个口感哦，侬吃了嘴巴里向，因为伊是黑毛子嘛，吃重体老讲究品牌的，所以对伐？伊搿只。红肠吃了嘴巴里啊，侪是搿种肉的香，淀粉基本上像侬吃不大着的，所以我是老欢喜吃的。

0: 现非常繁忙啊，老会员都在这个岸上一号间自动订购了。
1: 对的，备货不多了。
0: 元的这个咸炒鸡和红烧组合太棒了。嗯，还有呢，就是啊，我们的这个朱总也说了，刚才总算想起来的、啊，
1: 想起来了，想起来了。
0: 备货不多了，我们因为能够加吧，能够预约吧。你刚刚问了一些，为啥不联系？
1: 预约可以，现货没有了。嗯，为什么？我们工厂我们的中央厨房啊，每天只能生产500根红肠，200只咸鸡。规模缩小，这个不是家人出来，因为整个的工艺它是有要求的，它必须要有时间一点点磨出来的。我们毕竟不是工业化的预制菜，我们是七重天中央厨房出品的产品，所以说品质是有要求的。它的工艺是我们跟七重天饭店吃到一模一样的。
0: 对，然后呢，我们很多老上海人啊，你看像在上海吃各式各样菜式都很多，但是吃来吃去，我们的胃、我们的舌头，包括我们的口感，还是觉得什么老上海的本帮菜。要地道的才好吃。
1: 咦，我讲了对了，老呀，记得吧？前段辰光就讲了，我讲隔十几年哦，交关小朋友实际上不大欢喜吃红肠了。哎，阿拉小辰光来都不欢喜吃红肠，为啥道理？老味道，一眼眼。
0: 用的物事不一样呀。
1: 料也好，工艺也好，配方也好。今朝子七重天真正拿30年前头的老配方、老工艺经营了升级了以后，不但味道没变啊，味道不差，外加更健康。
0: 是啊，关键是啥、啊？关键是更加健康了、我们用到的是黑猪肉哦，黑猪肉啊。那黑猪肉它是啊，不是说你想用就用的，黑猪本来的产量就小。
1: 对。
0: 那为什么要用这个黑猪肉？就因为黑猪肉它鲜、香，肉质更加紧实。
1: 外加阿拉一粒鸡肉不加。
0: 哎，对，没有鸡肉的。
1: 最贵，
0: 就关键是啥？没把弄红枪死。
1: 是。
0: 加鸡肉已经蛮好了，你要加底粉，对吧？98%淀粉。
1: 为了不加个鸡肉，才讲七重天市场真正用了
0: 2年。我是讲底粉的事体，阿拉再讲鸡肉的事体，好吧？底粉啊，小于。等于1%，这是第一点，已经很良心了。那别人说了，我淀粉是30%-40%，已经很少的了呀。那么我猪肉可以少用点，我掺点鸡肉也是肉嘛，
1: 是啊、
0: 对吧？黑这个我们的七重天的品牌，它连这个鸡肉都不加。
1: 是啊，
0: 淀粉小于等于1%，没有加任何的鸡肉，包括不止鸡肉了，什么肉都没有加，只加了肉当中只加了黑猪肉。
1: 对呀、
0: 肉当中只加了黑猪肉。配料表只有啊，你看到吗？排名首的就是黑猪肉，然后呢，这边也是黑猪肉红肠，写的是干干净净的、清清楚楚。这边有你所注。淀粉含量是小于等于1%的，
1: 对的，
0: 对吧？所以大家可以吃的放心，这是我们的红肠，我们再给大家切开来，
1: 好吧？好吧。
0: 那一根呢，我们是200克的一个分量，正正好你一顿或者两顿的这个量，
1: 对呀、
0: 啊，得落在镜头前
1: 了。好好好，关键是啥个？我刚刚想讲的是，阿拉搿个不加鸡肉啊，真正经过了2年辰光。阿拉七重天的市场飞心飞力，再拿伊研发到阿拉正宗上海红肠搿只口感，为啥道理？不加鸡肉以后，只用猪肉啊，搿个口感会得偏硬。哎，侬哈尔滨红肠吃过伐？
0: 不晓得呀。
1: 哈尔滨红肠不晓得个？
0: 我只晓得红肠，我还放啥哈尔滨？
1: 哎，哈尔滨红肠实际
0: 上。我帮侬讲，我老早子啊，我爸妈一开始吃的那种老正宗的，我是到七重天来吃的。
1: 是啊。
0: 后面呢，外头就是临时想吃红肠了，我会买一点点，一吃，哎呀，米疙瘩，哎吃，哎呀，米疙瘩。我现在连鸡肉的我都没吃到过，
1: 是吧？哈尔滨红肠哎，我要讲就讲，实际上也是全猪肉的，但是我的偏硬，买了上海红肠搿个鲜嫩搿个口感，
0: 是呀，
1: 搿是老关键。
0: 小时候吃到的红肠，包括我们小时候自己啊，也是到熟食店自家要去买红肠
1: 啊。是啊，
0: 我家过年过节，特别是冷菜的时候，弄点什么啤酒啊、毛豆啊，对吧？然后呢，我们整个的一个泡饭啊，包括粥啊，鲜呀。红肠夏天吃，第一它是凉菜，第二点。它可以炒饭，可以做各式各样热东西，
1: 是啊，
0: 做罗宋汤也可以做。
1: 上海人的罗宋汤不帮红肠，也不正宗了，
0: 但是
1: 对吧？哎，上海红肠不要，上海红肠不要帮红肠。
0: 它是俄罗斯的。
1: 哎，对，什么上海人本帮的罗宋汤，
0: 就是俄罗斯那边过来啊，就正宗的当中
1: 扒红肠，要扒红
0: 肠，对吧？然后再拖着点扒牛肉，
1: 是的，哎，没错。
0: 你可以做点什么样的菜
1: 啊？
0: 什么？红肠炒蛋，
1: 漂亮了吧？
0: 漂亮啦！这真的是红啊、黄啊，颜色很鲜艳，
1: 满满的肉感，真正用100%的黑猪肉加工出来的，淀粉含量小于1%。
0: 冷吃很好吃，热的再给大家尝尝啊！加热过程当中之后，一样鲜可香。
1: 为啥道理口感咁好？阿拉七重天坚持现做现发，根据订单生产啊，不预兆生产的，所以讲侬吃到手的侪吃到嘴巴里，叮叮新鲜。切冬天要红肠，
0: 对，然后呢，这份是本帮色啦，本帮色当中就是红肠是这个点睛之笔，不夸了的养三月，对吧？侬通通干干净净的，我侬讲搿点色拉半分已经把我吃脱了，
1: 是啊，
0: 我没有在镜头前吃嘛，镜头背后一直在啃啊，因为很好吃。
1: 对的，
0: 嗯。然后它要加上鸡蛋的那个啊，就是我们说色拉酱，特别好吃。哎、来看看我们价格吧。
1: 好，嗯。关键啥了？阿拉搿只启动器红的，侬注册到启动器饭店里向来，36块一本，搿是没升级版本的价钿哦。升级以后就更加勿要谈了。今朝子搿只价钿36块，哎呦，飞起来有眼难嘛。
0: 我来进来进来啊，勿多讲。反正呢，我们来减
1: 少。36块一本啊，搿只价钿，侬注册到启动器饭店能够买得着搿只红娘吃以外，侬挺下来的，侬只好到阿拉东方购物来买，因为阿拉勿做通路的。侬菜场里向也好，熟食店里向也好，超市里向也好，是买阿拉搿一款启动器的哈子肉红娘的。
0: 对啊，那么今天呢，我们组合当中这套已经快要到大概最后的30多组的限时现货了，说了4根红肠，4包咸。鸡，
1: 对，
0: 我们一包的鸡材料是不低于500克的鲜草鸡啊，等于是4斤打为止了。这刚才我们的红肠加在一起，糖吃的话，侬过来讲，过来吃，打包打了包，450多。
1: 因为咸鸡要78块一份，
0: 对吧？今天268元，保证是最为新鲜的批次，现做现发给到大家。
1: 是啊。
0: 再把时间和组织留给您，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2: 吃虫体呢，阿拉小辰光一直去吃的，那么伊拉屋里向的菜还是丰富了不得了。我最欢喜吃的就是咸鸡啊、熏啊，还有伊拉屋里向的搿种红肠啊，哎，侪老好吃的。特别是我现在觉着伊拉搿只鸡哦，搿味道特别好吃。搿皮对伐是脆脆的，搿皮下头搿种油腻呢也勿是老多的。搿咬上去哦，咸淡适中，记得伐啦？可以烧点冬菇汤啊、荸荠汤啊，侪老好吃的。搿肉对伐啦？咬上去一丝一丝老紧实的，所以讲呢，皮肉。搿下头个油呢，也勿是老多个，所以我觉着真的是蛮好吃。
3: 交关上海人侪晓得启动天，启动天个红肠对伐？因为是上海最老个本帮菜，关键呢，伊好啥呢？伊是黑猪肉做，黑猪肉1%个淀粉，所以讲肉啊吃上去啊口感老好，吃了出真块肉个味道。

0: 多蓝啊！
1: 是的呀，
0: 对吧？云朵多好啊！所以这样说啊，我们在这边就是给大家看着七重天窗外的风景，
1: 看老南京了，
0: 是吧？想象一下七重天那个吃，经常一直没有吃到那个红糖的味道。
1: 是呀，来一趟多少不容易，弄完对吧？
0: 哎，曾经啊，青葱岁月的时候，小帅火，包括是小美女在这边搭朋友的辰光，
1: 对吧？蹦擦擦，对吧？
0: 吃饭
1: 啊，吃饭，逢吃吃好，一定要来吃顿饭的，对吧？
0: 是啊、嗯，然后呢，红肠也是必点的，对吧？老菜当中不快乐哎，错几、嗯。那么今天呢，也是给大家带来，就是他们名单当中一模一样的。我就问了朱总，这个红肠和咸草鸡，除了到门店当中来吃，还有啥地方第三方后买的多吧？
1: 东方购物，其他地方没了。
0: 所以讲，如果、哎呀，我要不要从松江啊，从青浦啊，过来白相它去也好，但是问题是你要提早定位嘛，侬过来抢位置吧，对吧？侬年娃，乘地铁要费用嘛，
1: 是啊，
0: 差都要费用嘛，给他订车子还没住啊，所以今天带回就是什么，在家里头随时随地可以吃到。那么再给大家看看我们的红肠，
1: 正宗的青浦
0: 饭店，对，我们用大概还有最后的七分钟的时间，我们的红肠到底有多么的升级，升级的多么的好了？
1: 是啊，最早阿拉七重天红肠是两年前头是搿只版本，我记得东方购物的老朋友应该记得个。阿拉搿只版本里向红肠是加鸡肉的，
0: 顶
1: 分含量，顶分含量。大概了还4%左右，今朝是全面升级，阿拉一从180卡升级到200卡，
0: 第二
1: 配方里向不摆保湿剂，不摆防腐剂，所以讲侬可以看到
0: 没有保水剂，没有防腐剂，
1: 镜头里向可以看到我配料，我搿只虾子肉红肠只有两行。搿搭五行都写完，对吧？搿是传统五行的配方，搿是传统五行的配方，口味啊，口感也老好。但是今朝是全面升级，原料再升级，从一般性的猪肉升级到100%的虾子肉，一粒鸡肉勿摆。
0: 啊，对，我们的肉都是黑猪肉，还有5分钟的时间。然后，但是呢，我们的这背后和组数少了，切一切，好不好？
1: 好的好的，
0: 切一切啊！
1: 好的好的，
0: 因为我们现在在外场嘛，所有都是非常的兴奋和开心。为什么？因为以前过来的时候看到的是什么？又看到是菜单，每个菜有火车，每一个都不想落下。
1: 价钿嘛，实际上刚才话有眼个小肉末，对吧？弄到饭店里向有眼小肉末，
0: 这都正宗啊，其他地方吃不着嘞。
1: 这倒也是，
0: 对吧？我们曾经还有顾客到这边来，为什么？孙子孙女后来移民出国了，回来之后就是到成。今天因为啥招待外华侨的嘛，
1: 对呀，
0: 正宗五折的车上刚才的，看看我们的红肠当中都是用到了黑猪肉啊，作为一个底，
1: 一粒鸡肉不干，
0: 对吧？然后那个猪肠衣也是可食用的，那剥开来之后，那个猪肠衣你看多么多么的细，
1: 是啊，
0: 而且很香。那个红肠它一定要香，而且一定要是 Q 弹，不能用面粉啊。
1: 阿拉搿个香不是用个啥个香精咯啥，阿拉就是本来一个肉香，再加上天然植物原料进行发酵以后，这个香气被激发出来，真正33年级上海老红肠的味道。
0: 是的，红肠给大家说了，我们。红肠和鸡的组合非常的好，那么鸡呢就不跟大家多说，因为时间不够了。
1: 是的，
0: 关键是干净卫生，然后呢健康。我们的本帮的咸草鸡没有任何的亚硝酸、防腐剂、保水剂、色素都没有的。
1: 是的，
0: 有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老母鸡，养猪
1: 400天
0: 老母鸡作为底料，然后会有食用盐、糖、味精，放心的，没有其他过多的就其他东西了。
1: 是的，
0: 对吧？
1: 更关键的是什么？我们今天所有的产品都是现做现发的。你今天订，明天生产，明天发货，生产日期全是明天的。
0: 帮大家看看，今天在本档节目，我们就在七重天门当中来，
1: 对的，
0: 能省多少钱？
1: 哦，这个省起来省
0: 大。这菜单不是阿拉自家打哦，对吧？侬自家弄出菜单啊？七重天，宾馆，对吧？
1: 对呀，对呀。打开以后，先看这海草鸡啊。我在海草鸡，老可以看的。本帮海草鸡一份是78块，
0: 一份啊，
1: 搿是一份啊，一份啊，价钿啊，
0: 一份
1: 78块啊。
0: 二斤就4份带回去，
1: 四份啊，相当于4份啊。
0: 四份带回去。光是咸草鸡的价格就已经312块钱了。
1: 对呀。
0: 等于说今天咸草鸡我已经只挣了60，再送4根红肠。
1: 对呀。
0: 大组合就是卖得好呀。
1: 红肠弄了还七重天吃，只有36块。
0: 哎，侬4根了，带回去嘛，
1: 4根红肠带回去，
0: 100了。
1: 更加关键是啥？侬自出到门店里向拿了搿份菜单来点以外，侬只有辣海东方购物，今朝才能订得着。现做现发，七重天中央厨房生产，上海生产，上海发货。
0: 268元，4根红肠和4包咸草鸡带回去，只需268，为您立刻节省了将近200块钱了。再次把时间和走势留给您啊，老会员赶紧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嘛，还能再给您领钱5元，263。
1: 哦哟，还要加税
0: 啊！东方购的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
2: bring you t-shirt.

0: 赶紧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因为什么？不然的话，你现货抢不到了。
1: 打嘎谁动静硬了？
0: 预约呢？
1: 预约。
0: 农渔号一营，我打开了还是当地的一下发货方式。
1: 哎，谁要椅子哇？阿拉是没上课哇，好吧？
0: 我跟你说啊，大家难道是什么最新批次？这批次到现在你订的，就今天，今天是2026年的6月9号，对吧？
1: 对。
0: 今天6月9号，你今天订，
1: 你收到手，
0: 你所有的红肠和我们咸草
1: 生产日期都是六月九号之后的。十号。
0: 十号，明天呢？
1: 十号。哎，如果说你是预约的，那有可能10号以后了。10号以后了，我们都是当天生产完就直接发货了。
0: 是的，所以呢，再次把时间和组数留给您了，希望新老顾客可以把握住。那么也可以啊，吃好之后鼓

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2: 下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出了三伏天，到了处暑之后呢，天气就逐渐转凉了。那很多观众家里面很多的家务活就要干起来了，尤其厨房里面的一些重油垢可以定期来做打扫了。那么今天带给大家特别好的一款好帮手，澳洲原装进口过来的澳纯的厨房的油污的清洁剂，带给大家它的清洁力啊特别之强，能够让大家事半功倍。而且我们今天东方购物是特卖的力度，今日特卖，平数多，再给大家额外的优惠的划算的价格之外呢，一瓶这样的正装是要给大家免费试用，一定不要错过。也是请到了老朋友程曦来到直播现场，欢迎程曦。
3: 好的，谢谢娇姐，所有朋友大家下午好了。那确实啊，对于我们上海家庭来说，买这种日化产品的话呢，咱们一定要认准品牌，要买大品牌。而今天的这个品牌，它是隶属于澳洲的银石集团，而且它旗下我们今天给到您的澳纯的这个品牌，也是他们的一个王牌的一个品牌。它旗下有非常多家居日化用品的一些产品，而今天给您来到的这一款的话呢，也是他们在全世界非常风靡的一款产品。家里面对于重油污要打理的，一直找不到好帮手的，今天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这场直播啊。
2: 对，澳纯的很多的一些日化清洁用品，东方购这边很多的观众还是蛮熟悉的，
3: 对，
2: 用过他们家的，比如说洗衣液呀，对不对？那个洗洁精啊，这款也是他们家的明星产品，针对厨房重油垢的一些清洁和打扫。咱们家的每一瓶啊，澳洲原装进口过来，一瓶是500毫升大瓶装的，它里面主要的活性物质不是说过多的一些化学成分，主要是柠檬当中来提取到的，
3: 对，
2: 所以它也是比较的天然，是植物的那种来源。但是它里面还有什么一个苏打的成分，
3: 是
2: 就是你能够通过细微的那种研磨这个表面，把很多的重油垢能够特别好的去除掉，
3: 对，
2: 并且用量是不需要很多，喷一喷你擦拭也可以，或者呢喷洒过了以后稍微静置一会儿也可以。而且我们是直接，你看它这个喷头啊有两种使用方法，当你把这个我们的这个就是网罩盖起来的时候，它是一个泡沫状的，那这个你喷洒之后呢停留时间会比较的长，
3: 是
2: 有些重油垢可能说你可以稍许等待再去做擦拭，
3: 对，
2: 或者你把这个网窗打开以后呢，它就是那种直喷，那这个就是喷洒面积是比较大的，
3: 是
2: 喷的这个力道呢也会比较的足，所以我觉得这样的这个设计也是非常非常的贴心的。关键今天我们现场要做实验给大家来看一下，
3: 对，
2: 尤其你说家里面我们的厨房里面烟熏火燎的，墙砖瓷砖上面会有很多的一些粘乎乎的油腻腻的地方，
3: 是，那现场的话呢我们就来模拟一下您家里面灶台背后的这个墙砖啊，平时炒菜的话呢难免各种的油渍全部撒上去了，我这个撒的就是我们的一个酱油啊，包括我们还有什么辣椒油我也全部撒上去。像这些油渍啊，如果说在你的墙面上啊墙砖上啊是特别难做打理的，又脏又油又腻，甚至机油虽然您的厨房间不会有，但是它的整个的清洁啊也是特别难打理的一个油渍。那我们今天直接全部撒上去之后呢，我们接下来用上我们的澳纯，整个在上面大家看一下，我用到的就是我们所说的一个网状关上的一个模式啊，整个您看表面附着一层之后，因为它是一个泡沫状，所以说泡沫状啊它能够更好的在表面做到一定时间的停留。关键你会发现刚才成片成片的油污啊慢慢慢慢化成了小油珠，化成了水，慢慢往下再进行滑落。而且你的双手啊你的皮肤，你说我直接接触到它也没有任何的问题，不像有很多的一些市售部分劣质的一些清洁剂啊可能对于你的皮肤还会有很大的一些伤害。稍等片刻之后呢，我们直接拿您家里面的一个百洁布，不需要钢丝球，不需要其他的东西，直 接擦一擦，抹布一擦，整个瓷砖的表面变得非常的干净啊，甚至连瓷砖中间白色的缝隙的地方，咱们都能打理得很彻底。所以说你每次吃完饭、炒完饭之后的话呢，直接啊用我们的重油污清洁剂打理一下，整个厨房间是非常干净清爽的啊。
2: 对的，而且其实它能够擦拭的地方还是蛮多的，
3: 很多啊。
2: 除了我们现场也是这样一个墙砖瓷砖，包括你看它这个产品的特点里面写到了油烟机呀、灶台呀、冰箱呀、烤箱呀、微波炉呀，都能够特别好的去擦拭。它还能够擦很多，比如说接触食物的一些，比如说家用电器的一些内敲，不是所有的一些厨房的那种油垢的清洁剂都能够清理冰箱里面，
3: 是
2: 对吧？烤箱里面、微波炉里面，但是我们这款是没问题的。
3: 是。所以说您看今天的话呢，用了它之后啊，你家里面真的是很多厨房只要是你要打理的重油污的地方，咱们都能打理。
2: 是，
3: 而且除了看得见的污渍，包括今天我们还给到大家有到非常好的一个清洁效果啊。
2: 对，这款产品它是有到抗菌性能的，我们把产品给专业的第三方机构再去做检测，
3: 对，
2: 针对三大细菌，大肠埃希氏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白色念珠菌，它的这个抑菌的数据啊都很高，
3: 对，
2: 99.97%、99.98%，甚至于四个九99.99%。哎，还有后面你看它的这个去油率达到多少，也是四个九，
3: 是
2: 对吧？除菌率也很高，四个九，去污率也是达到了四个九。
3: 对，
2: 但是大家所担心的里面一些不好的物质，比如说荧光增白剂呀、从无氧化二磷 甲醛呀，这边我们全部都是未检 出，所以它品质是比较高的，大家用起来也是比较放心和安全的。
3: 是的，那这么好的一款我们的重油污的清洁剂啊，因为它是来自于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我们直接也在澳大利亚当地给您实拍的画面。这一瓶啊是16.99的澳币，如果折合人民币叫80元一瓶啊。
2: 今天在东方购我们的组合是给大家做的是有到10大瓶哦，
3: 对，
2: 大家想一下组合在这边，那10瓶按照澳洲当地买的价格，总价需要花到是800元。
3: 对，
2: 那东方购本来我们啊常规节目的价格是238元，
3: 是
2: 已经省了500多了，今天再降10元，今日特卖228元，足足带回家10大瓶，每一瓶的价格22.8元，性价比特别高，
3: 是
2: 澳洲原瓶原装进口过来的，
3: 对，
2: 大瓶装的重油垢的清洁剂。
3: 嗯，
2: 关键今天我们组合里面除了价格优惠特卖才有的方案，还给大家一瓶免费试用。这试用也不是外面所有地方都有吧？
3: 啊，那当然不是的啊，所以说只有在我们今天东方购物，只要打进电话，我们就有一瓶价值80元给大家免费去体验。您家里面全部用完了，你哪怕觉得不满意没有关系，剩下9瓶您退给我们，我们给您做无条件退款退货啊。
2: 对，8位顾客订购到了，常规节目肯定不是这个方案，肯定不是这个力度，现在特卖买特别划算，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0: 阿拉先生烧饭，每趟清洁工作在我做啊。每天喷的辰光呢，就是就污妆就可以了，所以要喷一喷，啊，一洗洗就好，卡脱了。那么周围都要喷一下，停留一会儿，然后就卡脱。地板上也要喷一下，然后卡脱。那么搿能介样子呢，就是讲侬弄起来勿吃力。那么当时侬假如讲是，如果是大油锅的话，那么就一个礼拜一趟，那么侬就要多喷一点，要泡沫状的，它有两个，一个是泡沫状的，一个是喷雾状的，这比较好。人家用好了以后呢，它也不上手，而且有保护期限。价位呢还没便宜，东方水洁里向因为它是买的多一点嘛，还比较优惠。那这样子对我们平常老百姓呢，还是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
1: 每次擦灶台总是擦不干净，油污却越擦越花，这款清洁剂可以来试试。按压喷头直接出绵密泡泡，就算是陈年油污也能清洗很干净，喷对着墙面滋溜两下，油污很快就会被溶解。微波炉、烤箱、冰箱表面的黏腻污渍，橱柜缝隙里的油点子，台盆水龙头的水渍，不用拆洗就能洗干净，洗完后还有清新的柠檬香气。自从用了它，厨房干净整洁多了，赶紧多带回去几瓶。

0: 已经是有13位观众订购到了，因为大家都可以把握这样一个今日特卖的力度，快速来下单。用过的观众你不需要犹豫哦，我们的价格是比原来再要便宜10元钱，228元10大瓶。
1: 对，
0: 其实你说家里面我们刚才擦了一个瓷砖也可以，什么油网呀、灶台呀，家里面都可以擦一擦、泡一泡。
1: 没错，哎，因为你要家知道啊，家里面这些地方打理起来是特别麻烦的，像平时一些沟沟壑壑的地方啊，包括你的厨房间，包括还有家里面的各种一些小电器，像空气炸锅呀、微波炉的内腔、烤箱的内里，这些平时你烹饪过完食物之后啊，都是各种的油渍，很难打理和清洁。但今天用了我们的重油污的清洁剂，你就不用再担心了。喷洒之后啊，你拿个抹布稍微一擦，非常的干净，你稍微再过过水就可以了，也非常的好漂洗的。所以说有了它之后啊，咱们厨房间你不用再担心说到处摸上去都是滑滑腻腻的，油渍长时间不做清洁呀，后期可能还有一些小虫有异味儿。但是有了这么好的来自于澳大利亚进口的清洁剂，您试一下，您感受一下，家里面的厨房间真的是能够焕然一新啊！
0: 而且不挑什么材质，对吧？这种陶瓷的、玻璃的、微晶面板的、不锈钢的、密安的、塑料的、木质的都可以来擦，
1: 都可以。
0: 而且擦完以后呢，我们还有非常好的一个出具过检测报告，它是有到抗菌的这个性能的。
1: 是，
0: 所以啊，这个真的是高品质的我们重油污的清洁剂。
1: 对，
0: 25位观众订购到了，特卖方案才是10大瓶，228元，再送一瓶给大家免费试用。打电话抢单，订购先是02151119900。

0: 老早子屋里向啊，种拖把游戏机、重油壶啊，就是老难清洁的。有辰光我就叫人请人来清洁，请人来清洁费用也老贵的。后头阿拉澳大利亚阿姐帮我讲，伊拉侪用个只奥纯个只清洁剂，重油壶啊，平常日常清洁侪可以。只要搿只产品有得两只实际的投资，一只就是喷雾上个，一只就是泡沫上个。泡沫上就清洁种重油污啊，像种拖把啊或者坑坑洼洼里向清洁不清爽啊，平常辰光，侬只要喷上去，让伊停留一些辰光，再一擦就老清爽了。还有只好的地方就是伊不伤手，所以我觉得我买回来试试看，果然又省时又省力又省钱，我觉得蛮好的。
1: 每次擦灶台总是擦不干净，油污却越擦越花，这款清洁剂可以来试试，按压喷头直接出绵密泡泡。就算是陈年油污也能清洗很干净，喷对着墙面滋溜两下，油污很快就会被溶解。微波炉、烤箱、冰箱表面的黏腻污渍，橱柜缝隙里的油点子，台盆水龙头的水渍，不用拆洗就能洗干净。洗完后还有清新的柠檬香气，自从用了它，厨房干净整洁多了，赶紧多带回去祭品。

0: 澳洲进口过来的我们多用途的油污的清洁剂，今天我们是今日特卖，43位观众订购到了。刚才你看看，我们能够打理很多的一些，比如说加热食物的一些厨房的电器呀、微波炉呀、烤箱啊，包括你看这种锅底的这种非常严重的这种污垢，我们用澳纯这款也能够来清理干净。
1: 没错，以往的话呢，你可能觉得家里面，哎呀，真的是各种的清洁剂也要用，还得要用各种的一些什么百洁布呀、钢丝球啊去擦去弄。但今天不需要了，有了好的清洁剂啊，它本身清洁能力够强，你直接喷在表面之后停留片刻啊，您该去看电视看电视，该跳广场舞跳广场舞，该出去转都出去转，回来之后啊，拿个抹布一擦，或者在水里面浸泡浸泡，它会主动出击帮你把油渍污渍给瓦解掉，而且它的成分相对来说很安全很放心哦。
0: 是你用它的时候呢，不用什么，比如说你去戴手套呀，对吧，或者感觉味道很刺鼻，要戴个口罩，它因为里面主要的活性物质是柠檬当中植物当中来提取的，它是那种淡淡的那种清香，
1: 是
0: 不那么感觉大家是不太能接受的。
1: 对，
0: 而且每一瓶是500毫升大瓶装，我们因为清洁力很强，还有里面有到这个苏打的成分，它的用量是比较省的。
1: 对，
0: 所以如果你是做一些比如说提前的那种浸泡呀，它其实给到你这种清洁的那种费力程度不会很厉害的。
1: 是，
0: 但是我们今天特卖的力度是228元这样的10大瓶哦，而且我们组合里面还配给大家有5个喷头，所以你不用担心说这些买回家用满长时间，别什么喷头坏了啦，对吧？后面没有什么替换了，没有任何的问题的。
1: 对，
0: 5年的保质期。但是过了今天我们的特卖，力度就不是10瓶228元了，
1: 没错，
0: 是要亏负疼728元，还有一瓶免费试用，就先抢这个试用名额。
1: 对，
0: 我们再给大家来擦一个灶台，这个是家里面特别让人头疼的这个地方，
1: 对，
0: 不好打理啊。
1: 你要知道啊，家里面的灶台，你每天烹饪、烧火、做饭的，难免说有一些油渍、污渍都会滴在灶台表面的，上面摸上去油油腻腻的。但是今天您在家里面用上我们的来自于澳大利亚原装进口过来的澳纯的重油污的清洁剂哦，您看，直接我们就用泡沫这一栏直接喷洒上去。首先，它的覆盖面是非常广的，喷上去之后啊，它不像液体可能喷上去快速就流下去了，所以说也有点浪费，没有做到一个充分的一个分解污渍的能力，但是你会泡沫它会停留时间更久。关键是今天我们说了这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清洁剂啊，它对于你的皮肤没有那么的损伤，所以你看我的双手我直接接触到它没有任何问题，像以往你在家里面用到的厨房的各种重油污，这个先生那个先生的，有可能啊会有一些伤手的一些成分，用完之后手特别的干燥特别的粗糙，今天你就不用担心，而且稍等片刻之后呢，我直接拿个抹布啊，您看在家里面做家务会变得这么的简单，直接干净的抹布这么一擦就可以了，不费您吹灰之力啊，而且也不像您家里面可能用到的一些钢丝球、百洁布，擦完了之后灶台表面都是有划痕的，您看非常的温和，所以说您看整个的一个灶台表面非常的干净，
0: 明晃晃的，
1: 所以说你今天用上我们的整个澳纯的重油污清洁剂，打理卫生很简单呀，尤其是马上天气越来越冷了，如果不及时清洁的话，容易凝固在那边，更难打理了。就用上我们今天的澳纯，您看打理前、打理后，关键我没有费任何的力气，有了好的工具和帮手，就能帮大家省时省力啊。
0: 以前我们比如说用钢丝球呀、百洁布呀，对吧？去擦出划痕来以后，后面更加容易。

0: 查污垢，
1: 对，
0: 那就更加难打理，进入到一个恶性循环。但是你看，我们定期做清理，本身我们的清洁力强，普通抹布轻轻擦过，它都干干净净，瓦解油污的能力非常的厉害。除了这样的灶台能够来擦，对吧？油烟机更加不在话下。家里面的微波炉、烤箱，包括呢水斗，对吧？水池、龙头，还有什么橱柜？
1: 对，
0: 包括家里面那个瓷砖，还有那种什么瓷砖有喷雾那个地方，你都不需要什么额外呀，小牙刷去刷一刷，
1: 不需要
0: 集中处理，喷过以后静置一会儿，它就会变得干干净净。
1: 是，
0: 所以它的品质真的非常的好。用过的顾客呢，对它评价也蛮高的。而且我们这个是澳洲原装进口过来，
1: 对，
0: 我们的瓶身中文贴标直接写到。原产地澳大利亚，这个是跟你在澳洲当地，比如说找人买回来代购回来，品质是一模一样，没有区别的。
1: 对的，完全一样。但是我要告诉你，价格是不一样的。如果你在澳洲他们当地去买的话，那可比今天东方购物贵多了啊。同样这一瓶在别人澳洲的货价16.99澳币，如果您折合人民币，大概要80块钱左右啊。今天东方购物的这个价格，你连三瓶你都买不到。
0: 对，
1: 今天我们给到您是10大瓶带回去啊。
0: 是10瓶市面总价价值800元左右，我们只要228元。直接差不多是省掉了570几元哦。
1: 对，
0: 所以我觉得今天可以家里面订一组，子女家里面送一组，
1: 没错，
0: 对不对？你的爸妈、长辈、兄弟姐妹需要的话，给他们也可以送过去，或者我们今天一组里面，对吧？你拿个几瓶，大家分享一下也特别的好。
1: 也可以，
0: 你哪怕后面当做什么中秋礼物呀，这种进口的产品送出去还是非常拿得出手的。
1: 没错，
0: 但是我们今天这个价格还有一瓶哦，试用，哪怕你是从来没有用过这个产品，这个给大家用用看，就是一个零风险购物。
1: 没错，拿回家去这一瓶，你先把你家里面非常难打理的。不管是厨房间的各个角落，你都试一下，觉得好用满意您再留下来，不满意没有关系，我们做到无条件退款退货啊。
0: 是，打电话来，最后节目一半的时间留给你，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像阿拉先生烧饭，每趟清洁工作在我做啊，每天喷的辰光呢，就是就污妆就可以了，所以就喷一喷，啊，一洗洗好，卡脱了。那么周围都要喷一下，停留一会然后就卡它，地板上也要喷一下，然后卡它。那么搿能介样子呢，就是讲侬弄起来勿吃力。那么当时侬假如讲是，如果是大油锅的话，那么就一个礼拜一趟，那么侬就要多喷一点，要泡沫状的，它有两个，一个是泡沫状的，一个是喷雾状的，搿比较好。人家用好了以后呢，它也不上手，而且有保护期限。价位呢还没便宜，东方清洁里向因为它是买的多一点嘛，还比较优惠。那这样子对我们平常老百姓呢，还是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
3: 老早子屋里向啊，种拖把油烟机、重油污啊，就是老难清洁的。有辰光我就叫人请人来清洁，请人来清洁费用也老贵的。后头阿拉澳大利亚的阿姐帮我讲，伊拉在用的这澳纯的这清洁剂，重油污啊、平常日常清洁侪可以，只要搿只产品有得两只。实际的投资，一只就是喷雾上的，一只就是泡沫上的。泡沫上就清洁一种重油污的，像种拖把或者坑坑洼洼里向清洁不清爽的，平常辰光，侬只要喷上去，让伊停留一些辰光，再一擦就老清爽了。还有一只好的地方就是伊不伤手，所以我觉得我买回来试试看，果然又省时又省力又省钱，觉得蛮好的。

0: 看看厨房里面用这样的一瓶各个地方喷一喷，然后呢擦一擦，超级的干净。用它你会发现厨房里面重油污清洁打扫工作也蛮有这种成就感的，
1: 没错，
0: 包括地板、柜门，对吧，台面，还有很多一些就是容易淤结很多那种重油污的地方。
1: 对的，而且尤其是马上到了中秋佳节，家里面的亲朋好友可能都会要过来聚会的话呢，家里面一定要弄得非常的干净整洁呀。尤其是家里面特别难打理的就是您的厨房间了，每天一日三餐油油腻腻的，不仅你要洗锅洗碗，关键是你的灶台呀、油烟机呀，包括你的瓷砖，各种各样的一些微波炉的里面呀，都是家里面不好打理的地方。这些地方你也不能说我啊置之不理。今天有了好的重油污的清洁剂之后啊，打理起来是特别简单的，直接把它喷洒上去，无论是泡沫还是液体都可以啊。包括你看烧糊烧焦的锅底，以前就会觉得哎呀这个锅子感觉就废掉了，是不是要重新再买一口新锅呀？但是擦完之后啊，让你的锅子焕然一新，还是这么的干净，这么的亮。所以说今天有了好的工具，真的不需要你花过多的时间，就是那么三两下的功夫。甚至家里面有一些鞋子，对吧，有一些鞋帮的地方特别

0: 每次擦灶台总是擦不干净，油污却越擦越花。这款清洁剂可以来试试，按压喷头直接出绵密泡泡，就算是陈年油污也能清洗很干净。喷对着墙面滋溜两下，油污很快就会被溶解。微波炉、烤箱、冰箱表面的黏腻污渍，橱柜缝隙里的油点子，台盆水龙头的水渍，不用拆洗就能洗干净。洗完后还有清新的柠檬香气。自从用了它，厨房干净整洁多了，赶紧多带回去几瓶。
1: 这产品在你家里面，你可以边喷边擦，
2: 对，
1: 甚至于还可以啊，你不用动手，
2: 是
1: 把它喷在那个水里面，稀释一下，泡一泡，油网都会很干净。
2: 哇，你要想想家里面油烟机的那个油网拆下来，包括你空调的那个滤网，都是这种沟沟壑壑的。你说我根本不好洗，我怎么去刷呀、抠啊？但是今天有到我们的奥纯，您看一下，直接喷在您家里面，无论是一些水池各个地方都可以啊。然后整缸水都是有清洁力的水了，直接我把它放在里面，观众朋友你来看一下。我甚至没有去动它，你看整个油网里面的这些油渍啊，自己就在往外分解瓦解，你看就是这么的简单。所以说你看这个清洁剂啊，它就是主动出击，帮你瓦解污渍，哪怕缝隙不好打理的地方我也能清洁得很彻底。稍等片刻之后啊，你再拿起来，观众朋友你再来检验一下，我下面是浸泡过的，上面是没有做清洁的，您看看是不是这个叫做立竿见影啊。你在家里面就把它泡在水里面，然后你稍等个半个小时40分钟，你再拿出来，哎呀，干净的不得了。所以说家里面像这些难打理的地方，那是你没有找对清洁工具和清洁帮手。
1: 是
2: 今天澳大利亚进口的清洁工具，真的让你试用一下啊。
1: 对，喷洒在水里浸泡一下也可以，或者你说我就是边喷边擦
2: 也行，
1: 甚至于我们还给大家配到了一个带有到你看这种翻盖的网状的这样的两用的一个喷头，
2: 是
1: 这个我们网状合起来以后，它喷洒出来它就是泡沫状的。比如说你这个什么灶台上面要多停留一会儿，对不对？或者那个就是油烟机上面，你要让这个泡沫覆盖的时间长一点，
2: 是
1: 让它慢慢能够瓦解开，不滴落下来，
2: 对，
1: 就可以用这样一个我们这个网盖起来的。喷出来是泡沫状的这样一个喷洒方式，
2: 是，
1: 所以我们的设计啊都非常非常的贴心。而今天这样的一瓶啊，在东方购我们特卖的方案当中，10瓶228元，一瓶才22.8元。
2: 对，
1: 我给大家看一下，电商网络渠道随便去搜，就是那种进口的重油污的清洁剂，500毫升大瓶装的，一瓶50几块钱。
2: 是，
1: 如果你要带到什么有抗菌功能，跟我们差不多有抗菌功能的，一瓶你看就是要70几块钱，但我们才23块钱都不到。
2: 没错，你要想想啊，这个价格20多块钱，现在你普通在超市里面买一个国产的一个清洁剂也差不多这个价格，
1: 是
2: 你去进口商超一看更贵，原装进口基本上都要好几十，今年也才20多，给到大家澳大利亚原装进口过来的啊。
1: 对，还有这样的试用啊，试用是给你一瓶正装，没有说给你一个什么试用，就是试用装，什么50毫升
2: 啊，
1: 100毫升、120毫升的，给你一个500毫升一个大瓶装的免费试用，
2: 是，
1: 但是这个试用的名额是有限的，所以特卖价格划算，还有试用，还有呢，我们是5年保质期很好的批次，
2: 对，
1: 给你送货到家，打电话订购，服务线是02151119900。
3: 让先生烧饭，每趟清洁工作在我做啊。每天喷的辰光呢，就是就武装就可以了，只要喷一喷，啊，一洗就好，卡脱了。那么周围都要喷一下，停留一会，然后就卡脱。地板上也要喷一下，然后卡脱。那么搿能介样子呢，就是讲侬弄起来勿吃力。那么当时侬假如讲是，如果是大油锅的话，那么就一个礼拜一趟。那么你就要多喷一点，要泡沫状的，它有两个，一个是泡沫状的，一个是喷雾状的，这比较好。人家用好了以后呢，它也不上手，而且有保护期限。价位呢还没便宜，东方清洁里向因为它是买的多一点嘛，还比较优惠。那这样子对我们平常老百姓呢，还是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
0: 每次擦灶台总是擦不干净，油污却越擦越花。这款清洁剂可以来试试，按压喷头直接出绵密泡泡，就算是陈年油污也能清洗很干净。喷对着墙面滋溜两下，油污很快就会被溶解。微波炉、烤箱、冰箱表面的黏腻污渍，橱柜缝隙里的油点子，台盆水龙头的水渍，不用拆洗就能洗干净。洗完后还有清新的柠檬香气，自从用了它，厨房干净整洁多了，赶紧多带回去几瓶。

0: 很多我们东方户的观众都希望家里面是干干净净的，窗明几净的。
1: 对，
0: 但是让我们特别头疼又比较费时间要去打扫的，一定就是厨房的重油垢。
1: 没错，但是重油垢的话呢，平时你说我怎么去清洁呀？在超市随便买一瓶啊，市售部分劣质的清洁剂其实也不便宜，而且刺鼻的味道接触到你的皮肤还特别的伤手，关键是费时费力又费钱了，好像也并没有特别大的一个效果。今天不如来感受一下来自于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这个重油污清洁剂啊，家里面各个地方，灶台呀，油烟机，还有您家的瓷砖，以及微波炉、烤箱这些地方，你都能拿它来做到清洁。擦完之后啊，你会发现那个表面是干干净净、清清爽爽的。你再去摸，一点不黏腻，而且也特别的过水也很简单，同时还有非常高效的一个抗菌效果。不仅是肉眼看得见的污渍，看不见的细菌，微面也帮您做的一个抗菌性能。就像家里面，只要你开火做饭，厨房间一定会有油渍，一定很脏。这个时候有了好的工具，咱们定期打理一下，也使得家里面比较窗明几净，非常的干净卫生啊。
0: 对，而且我再次强调，咱们今天这款是可以擦很多的一些你存放的食物，比如说冰箱，
1: 对，
0: 或者加热烹饪食物的小电器的里面的内腔，
1: 对，
0: 烤箱的内腔，微波炉的内腔，包括那个冰箱里面都能够来打理，
1: 都可以。
0: 像家里面什么砧板呐、刀呀、筷子呀、厨具啊，都可以用它打理。
1: 没错，而且打理完了之后，你看到没有，不费任何吹灰之力，就是一喷抹布一擦就干净就简单了。关键是今天你不要看我和娇姐说的那么好，今天我们还开放一瓶给大家免费试用呢。
0: 是，
1: 如果您觉得还有质疑，哎，到底有没有你们说的那么好，你先定一组，这一瓶你哪怕用光了，你把家里所有的地方要打理的清理一遍，你觉得好你就留下来，不满意没关系，228元咱们做到如数奉还，一分钱都不多收大家的。关键是这个价格、这个性价比、这个试用机会只有在今天的今日特卖才有啊。
0: 对的，恢复到常规节目肯定不是这个方案和力度。
1: 对，
0: 打电话来，我们整套组合10瓶再配5个喷头给大家，5年保质期，可以放在家里面慢慢用。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老早子屋里向啊，种拖把油烟机、重油污啊，就是老难清洁的。有辰光我就叫人请人来清洁，请人来清洁费用也老贵的。后头阿拉澳大利亚的阿姐帮我讲，伊拉侪用的只澳纯的只清洁剂，重油污啊，平常日常清洁侪可以。只要搿只产品有得两只实际的投资，一只就是喷雾上的，一只就是泡沫上的。泡沫上就清洁一种重油污啊，像种拖把或者坑坑洼洼里向清洁不清爽的，平常辰光，侬只要喷上去，让伊停留一些辰光，再一擦就老清爽了。还有一只好的地方就是伊不伤手，所以我觉得我买回来试试看，果然又省时又省力又省钱，我觉得蛮好啊。
0: 抓紧时间订购，我们是特卖的力度，特卖就是今日特卖，限时放送，只在这一天是这个方案和力度。常规节目咱们的价格提板要恢复成238元，当然其实也很划算。但我们现在说把钱用在刀刃上，对不对？能省一分省一分，甚至我们的观众还可以什么自动订购，你再走绿色通道或者那个左下角扫码下单，
1: 对，
0: 还能够再优惠5元钱，相当于啊223元，直接带回家10大瓶这样的重油垢的这个清洁剂。
1: 没错，
0: 我们现场先给大家擦一个锅底哦。
1: 好，
0: 锅底这个我真的跟大家讲，烟熏火燎的，甚至很多那种什么汤渍啊，倒汤的时候都流到外面来了。
1: 没错，你说用了一段时间，我的锅底好像都已经烧糊、烧焦、烧黑了。但是今天你用上来自于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一个重油污的清洁剂哦，直接我就喷洒上去，您看看整个锅底啊，喷洒一些，而且你要知道，它是泡沫状的，不是液体状的。泡沫状就是在表面停留时间更久，喷完之后啊，你就看看电视，对吧，去聊聊天，然后它会这个泡沫自动帮你来分解这些油渍和污渍。甚至你要看到它有多么的安全哦，我直接我的皮肤，因为像以往你在外面买到的各种市售部分劣质的一些重油污清洁剂，我是不敢直接上手的。上手之后啊，特别的粗糙，而且它很多很多很有一些腐蚀性的。但是今天我直接用手直接划两下没关系的，关键是就这么说话的片刻，您再来看一下整个的锅子哦，全部清洁的是很干净很彻底的。您看看锅底的表面也不像刚才了，都是烧糊烧焦烧黑的一个样子。今天有了好的一个清洁剂，你在家里面打理完，你看一下，打理前打理后就是这么的立竿见影啊，关键不用您花过多的时间，就是一喷一擦就可以了，把你家里面所有的地方都打理得很彻底。

0: 对，锅底对吧，厨具、灶台、油烟机，包括呢台盆龙头，
1: 对，
0: 包括你家里面很多什么柜门呐、油腻腻的那种厨房的那种地板呐、包括我觉得你如果把它放在什么卫生间里面、淋浴房、镜柜 对吧，陶瓷的那种什么马桶啊、包括那个龙头呀，还有很多什么那种窗户呀，都可以用它来擦一下，它是多功能的一个油污的一个清洁剂，
1: 其实
0: 对于什么水垢呀、污垢的瓦解能力也特别特别的强。
1: 对，
0: 但是我觉得这个因为它功能全，然后呢又是澳洲原装进口过来，
1: 是
0: 大容升数的500毫升大瓶装，
1: 对，
0: 两种喷头的喷洒方式，
1: 嗯，
0: 澳洲当地很多的一些超市里面、卖场里面也都有卖的。
1: 没错，这个是我们直接在澳大利亚当地帮您拍的画面啊，一瓶就是16.99的澳币，如果折合成人民币的话呢，那一瓶就要80块钱。
0: 嗯，
1: 今天东方购物给到你一共是10瓶，你到澳大利亚当地买都要800块呀。
0: 对，我们只要是228元。
1: 是，
0: 老观众发现了，哎呦，这个比原来常规节目再降了10元钱。
1: 对，
0: 因为今天我们是今日特卖
1: 、
0: 还有一瓶送给大家免费试用，
1: 是，
0: 还给大家总共配了5个喷头。
1: 嗯，
0: 分享也可以，家里面囤着慢慢用也可以，
1: 都可以，
0: 我们还是给大家很好的批次，5年保质期，
1: 是，
0: 所以先把力度价格抢到手，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每次擦灶台总是擦不干净，油污却越擦越花。这款清洁剂可以来试试，按压喷头直接出绵密泡泡，就算是陈年油污也能清洗很干净。喷对着墙面滋溜两下，油污很快就会被溶解。微波炉、烤箱、冰箱表面的黏腻污渍，橱柜缝隙里的油点子，排喷水龙头的水渍，不用拆洗就能洗干净。洗完后还有清新的柠檬香气。自从用了它，厨房干净整洁多了，赶紧多带回去几瓶。
1: 越是家里面的重油污打扫很费劲儿，所以我们也不太想多花时间，对不对？那么今天清洁的好帮手澳纯澳洲进口过来这个油污的清洁剂来帮助大家，
2: 是
1: 做起家务来很有成就感，真的是事半功倍啊！三下五除二，台面对吧，厨房电器、柜门擦得干干净净，
2: 对，
1: 这个就是我们买很多好产品的意义所在。
2: 没错啊，今天的话呢，不仅说给你买到好产品，关键它的效果是特别立竿见影的。我们直接现场给您来做一个瓷砖啊，例如说您家里面炒菜后面的这个墙砖就是这样的。用久之后上面都是蒙了一层油腻腻的东西啊，今天用上我们来自于澳大利亚原装进口过来的重油污清洁剂给您感受一下，直接我就喷洒在上面，您看它是什么泡沫状的，它不是那种液体状的，因为像很多的液体的话呢，你一喷洒上去它可能就全部流下去了，但是泡沫状它会在表面停留更长的时间，它会把这些重油污重油垢瓦解分解剥离下来，然后你看到没有，上面刚才是成片成片的油渍，慢慢慢慢就滑下去了，你看这个白色的瓷砖这个底立马就透出来了。接下来您在家里面不用用钢丝球，不用用百洁布哦，就用普通的抹布就可以了，这么一擦您看看整个灶台啊，整个这个瓷砖都能非常的干净啊，就这么擦两下的功夫，您看看是不是非常的彻底，
1: 是
2: 您在家里面打理家里面各种各样的地方都能变成事半功倍，摸上去是非常干爽的，连中间的缝隙啊都帮你打理得很彻底啊，
1: 对，它也是不伤很多的一些釉面的，包括那种墙砖呐、地砖呀、陶瓷的马桶啊、水斗呀，你都可以用它来擦拭，不挑材质，不锈钢的各种锅具，什么玻璃的，对不对？或者那种什么钛锅呀，那种什么珐琅锅都可以来擦，
2: 是，
1: 所以它是用起来比较放心的，而且还有什么专业机构出具的
2: 检测报告，
1: 针对三大细菌，它的抑菌的数据都是99.9%以上，然后呢，大家所担心的，你说什么效果好不好？去油率呀、除菌率呀、去污率都是在49.99%，
2: 对，
1: 担心的，比如说你那个荧光清白剂、总无氧化二磷、甲醛，我们都是未检出，因为品质好，所以单品澳洲当地价格特别的贵。
2: 没错，再给您来看一眼啊，哪怕你说我家里有亲戚朋友，我去澳洲去买，当地一瓶啊就是16.99澳币，而且卖的相当火爆，它是在全世界都非常知名的，折人民币要80块钱才能买到一瓶啊。
1: 今天东方购10瓶是不是要将近啊800元左右？
2: 对，
1: 我们今天直接价格228元，为什么比原来便宜？是今日特卖。
2: 对。
1: 这档组合我们给到大家所有的产品新鲜批次5年保质期，卖完以后价格立马就要恢复成238元，
2: 是
1: 最后80留给你一瓶免费试用，先来抢，就是你单独下单每订购一套里面都有一瓶能够试用，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还有最后的两分多钟，我们甚至原来有观众常规节目当中买过的，家里面用掉了几瓶了，然后呢觉得很不错，今天趁我们特卖又再来囤一组。
1: 对，
0: 因为这个你说一模一样的好东西，特卖优惠的方案真的是平时看不到的。
1: 没错，尤其是家里面这种清洁产品啊，一定是家里面必不可少的。平时的话呢，也用的比较多嘛，家里面自己啊一组订购回去之后留个几瓶，子女那边放上个两三瓶，父母那边分一分，其实算下来这个性价比是非常高的。关键每一瓶都是从澳大利亚原装进口过来，家里面无论是锅底的一些烧糊烧焦的地方啊，还是家里面像油烟机、灶台，包括您的瓷砖，还有冰箱的表面，甚至家里面有些鞋子，对吧？这个鞋底是特别脏的，哎呀，穿完之后都发黄了。那你拿它去试一试，我在家里面还会用在我的卫生间，包括我家里面那个淋浴房啊、龙头上面的一些污渍啊，我也拿它去擦，真的效果是特别特别明显的。关键是今天22块多的成本，你买到的是澳大利亚原装进口过来的，这个你在我们上海很多进口超市你根本是买不到这种进口产品啊。
0: 最后的无阻挠关键还能够特别擦，就是跟食物接触的部分，对吧？你的碗盘、你的烤箱的里面、微波炉的里面、冰箱的里面，不是所有擦重油污针对这方面问题的清洁剂都能够擦接触食物的部分的。
1: 是，
0: 但我们这款没问题。
1: 对，
0: 你到了后面什么秋冬季节，做什么那种一些热饮的料理呀、搅拌杯呀、榨汁机呀，对不对？电热烧水壶呀、破壁机呀，厨房里面放着外面那种烟熏火燎、脏乎乎、油腻腻的，都可以用它来打理，性价比真的很高。228元十瓶，相当于单瓶啊23块钱一瓶都不到啊。可能很多一些，比如说国产的，对吧？单瓶没有这么大容身的那种小瓶装的重油过清洁剂都未必买得到了。
1: 对，
0: 今天我们性价比这么高，抢单吧！我们给你送货到家，一瓶免费试用，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善行润无声，
1: 善行润无声，
0: 厚德载万物，
1: 厚德载万物，
2: 善为本。
3: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4: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0: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5: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3: 下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现在三伏天，家里面特别的热，尤其每天晚上睡觉，所以有观众说，哎呀，我这晚上睡觉我开着空调呢，怎么感觉还睡得特别的不舒服？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可能出在你现在盖的夏被的这个问题上。所以今天我们明光特别好的百分百全棉的色织的可水洗的夏被带给大家，尤其适合贴身贴肤来盖，而且直接打理也很方便。但是我们今天两个规格，单人款和双人款，价格都比特卖还要再来的划算，可以说是全年价格的底价，所以需要的观众这档一定是要把频道给锁定住了。同样也是邀请到了老朋友傅宇再次来到直播现场，欢迎傅宇。
6: 大家好，说到明光，91年的中华老字号了。今天中华老字号带着大大的诚意带给大家，把你夏天最需要的一款夏被，而且是百分之百纯棉，又可扔在洗衣机洗的，解放您双手的，我们线下的明星款带到东方，做了比特卖还要便宜的价格。所以说今天是录这款夏被全年最好的时机，抓紧时间把它带回去，让整个夏天睡得舒舒服服。
3: 其实明光这款可以水洗的色织全棉的夏被啊，每年夏天都是东方购物的爆款产品。
6: 是的，
3: 尤其是今年夏天，入夏时间早，夏天时间长，现在三伏天温度也很高，但是家里面有这个夏被的观众都跟我们反馈说盖得太舒服了，不管是之前吹那个电风扇的时候，还是现在三伏天用空调的时候，哎呀，这个身体要裹在这个夏被当中，对吧，尤其的凉爽。所以我们今天家里面如果夏被还没有特别好品质的观众，你可以选择这款商品。首先我们今天是有到两个颜色，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啊五光十色这个名字的颜色，它是那种格子的一个花型，上面就像那种彩色宝石一样的，在那种好像五光十色的湖面上面，夕阳照下来，对吧，那种有一块一块这种亮色的黄色呀、橘色呀、红色、灰色这样的一些光板一样，就是它是非常非常的缤纷的。而所有我们说格子是一个经典的永不退潮流的一个元素之外呢，我明光的格子啊，横平竖直，对不对，全部都是笔笔直的。尤其我们说这个格子给到我们的感觉，家里面也是比较典雅的。但是关键是我们今天花型好看，做到的是100%的全棉。因为这个被子啊，你是不需要外面再套任何的被壳被套的，贴身贴肤直接就能够来盖。
6: 是的，大家都知道棉我们用了几千年了，我们夏天裸肤度比较高，而且夏天的皮肤特别敏感，所以说一定要是天然材质。但是我们是做到是100%的全棉，在外面有些地方说全棉，您要知道全棉不代表100%，但是今天我们表部做到100%的全棉，里部贴身的这一面也是100%的全棉。
3: 是，
6: 当您夏天裸肤度高的时候，皮肤接触上去那一瞬间，那是一种舒适、柔软而且亲肤啊。
3: 是，笔板我们也是做了一个特别高级的一个奶茶色，跟我们 A 面这样一个格子花型的包边，我们是做到了相呼应的。所有的每一面 A 笔双板都是100%全棉，但大家会发现说这个被子啊，它是里面通过航缝的工艺，它是有填充物的。里面我们也是全部啊，通过那种圆弧的，对吧，菱格纹的这种航缝，里面我们也是给大家填充100%全棉的材质。
6: 是的，
3: 但是你会通过我们的镜头会发现啊，我们这个被子啊特别特别的柔软。
6: 对，
3: 怎么能够做到这么软？因为我们今天用到的是啊色织的一个面料。
6: 是
3: 色织，很多观众说我对于家纺我可了解了，它不像很多以往的我们说一块胚布已经织布织好了再去做染色，再去做这种格纹的这种印染，我们是把纱线先染色， 把有颜色染好色的纱线再去做编织，而且后续还要去水洗，把它那个上面很多什么色块，有些比如说有点那种凹凹凸凸的部分，把这个纱线染好色以后就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再经过水洗后，这个面料尤其的软，所以你像我今天裸着手臂要光着皮肤帮你来感受到它，很顺滑，特别的细腻，柔软度是很高的，
6: 是
3: 就是适合夏天裸睡，对吧？露肤度比较高的时候来盖。
6: 对的，很多的消费者啊，为了夏天提升它的肤感，他特地会买一种产品叫色织的被套
3: 啊，
6: 因为它被子太硬了，他买色织的被套。今天我们就采用到这种色织的面料，为大家打造这款被子的面料。
3: 是，
6: 所以说它给你的感觉会比普通全棉的面料一贴身性来得好，它垂坠感好，您晚上再怎么翻身，它可以很好的保护好您的身体。
3: 啊，
6: 其次它的亲肤性好，皮肤接触那一瞬间。哦，那就是那种纯棉的，像棉花的一种柔软舒适啊。
3: 而且它不是那种僵僵硬硬的，它软的不仅是它色织工艺这样的一个 AB 两版的这个表布。我们你看整个的被子，我们里面这个有下背的一定的这个填充，给它铺得非常的平整。你久盖也不什么，走形走样。你看我的手啊，手腕部分或者我这个手指啊，它一直就是你看随着我这个身体啊，手腕的这个曲线贴合度，完全都是你看很贴肤很贴身的。这个盖得非常的舒服。而你感觉即使出汗多了或者有污渍了，对吧，家里面宝宝孩子不小心什么饮料打翻了，弄脏了这个被子，我们整条被子都可以放到洗衣机里面去机洗。
6: 对的，
3: 它是不需要脱卸任何的贝壳被套。或者有些你说我什么局部呀搓一搓，整条被子不能洗，咱们现场那边有一个洗衣机的模型给大家看一下，整条被子洗衣机里面扔进去，按照我们这样一个洗涤的方式洗完以后，你像这样的一个大太阳天下午，对吧，晒个一两个小时就干了，晚上又能够盖了。
6: 怎么洗？很简单，大家洗衣机都有15分钟快洗或者是这个简约洗，您就15分钟洗涤一下就可以了。而且我建议大家啊，回去一定要洗，因为夏天容易出汗，身上会有体味儿。然后被子会有一些味道，直接把被子整条被子扔到洗衣机洗，15分钟快洗，下午您就收回来了，晚上又是个干干净净的被子。
3: 是啊，打理非常的方便。很多观众说我洗那个贝壳被套，脱卸贝壳被套，我都累的那个一身汗，对不对？今天完全不用，所以它是真材实料。肤感又好，体感又好，而且还什么打理很方便。那这个被子我们今天是两个颜色，一个是刚才我们俩介绍这样一个五光十色，就是橙红色，还有另外一个就刚才我们洗衣机模型里面演示的一个小格子的，名字叫做森雨绿的这样一个蓝绿色。两个颜色今天我们都有单人款和双人款可以选择。那么在明光的门店专柜啊，单人款不管哪个颜色单条是639元，双人款不管哪个颜色是699元一条。
6: 一条
3: 专柜也卖得很火爆，
6: 没错。
3: 但今天我们东方购放大招了，我们的价格比以往的特卖都要划算。我跟傅宇我们两个人移步到我们节目的另外一个区域啊，因为这个产品之前我们也是做过什么常规节目，
6: 常规节目特卖
3: 也做过爆杀特卖。今天我们敢于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一定让你有意想不到的价格。
6: 是的，
3: 我们之前特卖价格是做到的178元和238元。
6: 是的，
3: 其实啊，单人款的这个规格已经比专柜便宜了500多，对不对？双人规格是比专柜那边便宜了400多。
6: 对，
3: 这已经是特卖的力度了，还不是常规节目。常规节目比特卖是要贵，但我们今天本档售价是比以往的特卖价格还要优惠。那么这档单人规格、双人规格分别多少？傅宇来揭晓，3、2、1，
6: 来，
3: 夏日特惠本档，单人规格158元，
6: 是的，
3: 双人规格218元，
6: 对，
3: 再比我们的特卖再给大家便宜20元。这个我告诉你啊，特卖单人规格已经是178，100多元的东西，再给你省20，双人规格也给大家省20。
6: 是的，
3: 今天真没想到。
6: 这个
3: 全年价格低谷，那就是这一档了。
6: 对，今天一定要入手啊！我帮你大概算个账，158块钱，尊过我们的专柜价大概2点几折。您去专柜，您去想看，明光专柜哪有2点几折的商品？
3: 专柜买一条，我这边可以买4条。
6: 对的，所以说这个158块钱，您是买回去的里外都是100%棉的一条大被子
3: 啊。
6: 现在一条浴巾，好的品牌的一条浴巾，
3: 200多
6: 都要当将近200块钱。今天158，而且规格都做到了1米5×2米的规格，一个人盖很够了。今天我建议大家买2床。您一床，老伴一床，互不干涉，自己睡自己的夏天啊，抓紧时间，数量有限，尽快把它带回去，享受夏天舒服的睡眠啊。
3: 是的，您只要告诉我们需要是哪一个规格，然后都是可以选择颜色的，一个叫做五光十色的这个橙红色，还有另外一个是叫做森雨绿的蓝绿色。
6: 是的，
3: 大小格子不同，两人很好区分。打电话来，我们给你独立包装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7: 五光呢？ 从阿拉妈一代开始就开始用了，所以讲呢，就讲阿拉老一辈也蛮欢喜。搿只是我因为经常用嘛，大概是七八年有了，现在用下来感觉蛮好，所以今朝也想再来看看。也蛮好看，也蛮大气。搿牌子蛮老了，阿拉从小就是困到现在的呀。应该搿牌子大概得八十几年了吧。
8: 我对它也蛮有感情的，因为我从小毕竟也是睡这个长大了。然后呢，就是说那个，我结婚的时候，我爸妈他们也帮我准备了两套，我到现在还在用，用了十几年了，这个牢度还很好的。
7: 我一直蛮相信明光的牌子。搿就是阿拉老早因为老长队友个情结了，所以我还会得再选择明光搿牌子。

0: 今天我们东方购物的夏季的明星产品明光色之全棉可水洗的夏被，我们今天做到了击穿底价，比特卖都划算。我告诉第一次看到这个产品的观众啊，我们甚至有观众之前在我们常规节目或者特卖买过的，今天还要再来买几条。为什么？价格比特卖都要划算。今天我们单人规格不管哪个颜色158元，双人规格是218元，东西跟原来一模一样，跟明光的专柜也一模一样。
1: 是的，
0: 所有的产品的一些特点，包括它的尺寸规格，在你拿到产品上面，我们这个吊牌标得清清楚楚。我们刚才第一段呢看了一个五光十色，这个橙红色，这个就是今天另外一个颜色，我们小格子的蓝绿色。这个你今天也可以来选择，不管你选哪一个规格，颜色都可以来选。我们有观众说啊，我就订两组单人规格的。太太盖那个我们的橙红色，对吧？先生就盖画面上面这样一个蓝绿色，两个人很好区分。如果先生出汗多的，对吧？要勤洗勤换的没问题，直接洗衣机里面一扔，100%全棉色织表布面料的被子，还可以直接洗衣机机洗哦。傅云，你是那个我们家纺行业的业内人士，能够做可机洗的被子。这个工艺其实挺难的，对棉的要求，对工艺要求是很高的，
1: 非常非常的复杂。为什么？大家都知道棉花其实遇水啊，它容易结板，但是我们第一，我们要选择优质的棉花，所以说我们所有的填充棉花跟我们的表布棉花都是优质棉花，去脂特别好。其次，它要经过高端的机器做梳理，把棉花彻底打松，不像我们以前弹棉花是弹不开棉花的，
0: 13位顶高，
1: 就像您现在看到的，我们所有的棉花都是经过我们的实验室整理了筛选了以后，再经过批量的打印，你看就是这样的，把棉花铺成这么薄的网，您看过吧？做棉花要做成这么薄的网，这就是我们明光的一个技术，然后把这个网一层一层铺上去，才确保了我们棉花的一个舒适性跟一个可机洗的一个特性。所以今天您放心大胆的买，它不是其他品牌，是明光，他说能洗一定能洗，您不用怀疑。今天就是无非你是买一床还是买两床，为什么？今天这个价格真的是击穿底价，这款商品从来没有买到过这么低的价格啊！
0: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你在明光的专柜看到他们这个出样摆样摆出来就是这个样子，
1: 是
0: 单人规格639，双人规格699。你像我旁边这个就是我们双人规格的森雨绿的这个颜色，蓝绿色。吊牌上面价格是多少？699。
1: 对，
0: 没错吧？今天东方购物这边你买这样的一个双人规格，不管哪个颜色，只要218元。就专柜你出699，买一条的价格，东方购物这边可以买三条还有的找。而且我们也把这个两个颜色给大家放在一块比对一下，
1: 很好看。
0: 我们蓝绿色是一个小格子的，比较的清爽，也是很有那种夏天的感觉，就是很淡雅的。然后右边那个是我们五光十色，名字叫做这个，
1: 就是
0: 五光十色，就是那个橙红的那个颜色，它是大格子的。
1: 对，
0: 两个人既很好区分，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他们这个表布上面啊，就这种好看的颜色，你家里面洗了也会发现久洗不掉色，因为这个表布啊，它是色织全棉的。
1: 是的，
0: 我们纱线染色染好了以后，后面再去做这个，就是说编织，再要做多道水洗。它已经把这个我们面料上面很多什么不好的物质呀，什么甲醛呀，都洗得很干净。
1: 是，
0: 所以你越是贴身贴覆盖的夏被，露肤度高的，安全性把握很重要。而且我们做了防缝，又做了水洗，对于这个染料染色来讲。久洗不掉色，而且久用不变形。
1: 对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定要把它升级为叫色织布，我们也可以做全棉布。但是明光的公司说了，他说因为我要让它去水洗，而且要久洗不褪色，久洗不变形，那我一定要升级为叫色织。色织的成本是很高的，但是色织给你带来的感受是：第一，柔软亲肤；其次，它可以经得起洗。但是明光就是不惜成本把它做到了，但是不需要您到专柜啊，因为这款商品从去年就明光就出现了，一直是我们专柜的明星商品。因为我们明光也有其他的空调被，但是只有这套空调被可以达到机洗的。很多的年长者说，我就是要找一款夏天能洗的被子，因为夏天被子不能洗，这个被子太闷了，太难闻了。但是今天明光在东方购物把价格做到了底价，
0: 是
1: 158块钱
0: 可以机洗的色织全棉的夏被。而且我给大家看一份检测报告，你在专柜那边花699买那边的被子，未必看得到这份报告。这个报告很详细啊，我们是单独面料两面都做检测，格纹面料100%全棉，甲醛含量未检出，异味儿也没有。我们另外的一面纯色面料，就是我们的笔板，也做单独的检测，
1: 是的，
0: 也是100%全棉，甲醛含量未检出，异味儿也没有。包括里面的填充物，填的什么东西，100%全棉，
1: 对，
0: 甲醛含量也是未检出，很放心。 今天这样的检测报告让你过目，就是让你买的一个放心。而且这样的被子我们还给大家考虑到了有单人规格、双人规格，根据你的需求来选择。我们今天价格比特卖都划算，
2: 没错，
0: 专柜是639单人款，双人款是699，东方购以往特卖的价格做到了178和238元，今天本档比特卖再优惠20元，不是给你个额外什么5元积分、10元积分，对不对？也算一个优惠。今天实打实降价，就是你实付的金额，单人款只要158，双人款只要218，而且可以选择颜色。你需要那种什么蓝绿色系的，就选择我们今天森雨绿的那个颜色。你如果需要是选择，比如说那个亮丽一点的，我喜欢偏红色、橙色的，你就选那个五光十色、橙红色那个颜色。今天选择和你的需求直接来告诉我们，我们给你快速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3: 明光搿家房是家喻户晓的，大家侪晓得是老牌子。葛末拿我来讲，我是老上海的人，从小就用搿只牌子。到了结婚以后，阿拉妈又帮我买了明光迭只老牌子的床单。我到现在屋里向还有4条床单扛辣盖。

0: 面是真材实料明光他们家非常好的一个夏季的明星单品色之全棉可以水洗的夏被。明光其实到今年差不多是91年品牌历史
1: 了，对，
0: 国民床单品牌。但是现在他们品牌不仅是做床单对吧，做很多四件套，他们家的被子也做得很好。这个产品一来到东方购这边，成为我们老观众家里面每家每户夏日的必备的这个寝具哦。如果今天看到我们节目的观众，你说啊，我怎么从来没看到过你们之前直播，你们的常规节目什么爆杀我都没看到过，那么这一档我们是给大家夏日特惠，30天，你说这个天全年特别热的时候，空调也开着，晚上还睡不安稳的话，我们感觉被子你要好好的来考虑一下。
1: 是的，
0: 是不是被子感觉厚重的、闷热的，或者还有什么肤感不舒服的，
1: 对，
0: 疙疙瘩瘩、毛毛躁躁的，或者有些观众说，我其实夏天盖的挺清凉、挺单薄的，有些老旧毛巾毯，对吧？起毛起球的，比较粗糙的。体感肤感不好的，今天来换色织的我们面料做的夏凉被。色织这个面料傅云一直讲就是适合贴身的衣服，
1: 对的，
0: 寝具、夏天的被子、床单。
1: 是的，因为它在给你之前已经做过多道水洗了，把面料上的一些胶质不舒适的一些残渍全部帮你洗干净了。我们在出厂之前都帮您做了多道的水洗，确保您拿回去也能经常性洗，所以我们的全棉它才会很舒适、很亲肤。而且就像娇娇说的，夏天一定要盖被子，而且一定要盖有一定厚度的被子。
0: 双人床很热销哦，
1: 抓紧时间哦，因为夏天这两天我相信所有人家都会开空调，而且有些人怕热，他空调开得特别低，这时候你需要一床被子帮你保暖哦，不要觉得听错了，夏天您需要保暖的，因为夏天如果被子不舒适的话，没有起到一个保护您身体的作用的话，您的肚子，哎，有时候夏天啊翻来覆去，热的时候把被子一蹬，完蛋了。第二天起来有可能肚子不舒服了，所以说今天抓紧时间把这款好的被子带回去啊，真的让你感受一下夏天睡觉是什么感受。
0: 跟大家讲，现在我们的线路非常的繁忙，而且是双人规格，两个颜色都很热销。我跟傅宇中间这个双人款的，我们的五光十色这个颜色，大规格大尺寸，200出头买了一个双人的一个大被子，性价比特别的高。但是专柜那边是699，一模一样的东西啊。
1: 对，
0: 我们两个人拉起来它是有一定的分量的。
1: 是的，
0: 但是能够做到这么的贴合，它的贝壳包括它里面航缝的这个填充物啊，非常非常的平整，但是它又极为柔软。我跟大家讲啊，有很多航缝的东西，它因为其实彩线裁好了以后呢会比较的硬，就是那个不是那种随身感很强的，是架在身上空落落的，没有很贴合。但是我们这个为什么这么的平整贴合，随身性特别的好，因为我们里面刚才傅宇讲，我们里面这个填充物这个棉花是给大家铺网，薄薄的夏天的这个夏被的分量给你铺网铺好了以后，我们的这个表布啊，它是色织，它是软的不得了，我们通过航缝把这个软的色织表布跟里面的填充物啊彩线踩到一块以后，它是完全能够贴合你身体的骨骼的。你说比如说我晚上对吧，我比如说肚子要搭一搭，我这个大关节，我膝盖，我吹着空调我要搭一搭，
1: 肩颈
0: 脖子那边我要掖一掖被子，
1: 对的，
0: 这些都能够给大家严丝合缝的牢牢的护住你这些容易被空调的凉风啊受寒受冻这些地方。而且不仅是整体它是很贴合，接触到我这个，哎，我光溜溜这个手臂的很丝滑很柔糯，为什么？我们贴到你身体这个鼻面啊，它的这个色织啊已经完全把这个面料100%全面，它这个软度它这那种细腻都能够让我们的皮肤啊直接能够接触到，先把纱线染色再去做编织再经过水洗，所以后续你是啊再不会说洗完以后哎呦这么多的颜色掉下来，它色牢度特别的高。
1: 是的，
0: 关键是它不存在比如说我们 A 面它色织的，比如说它是胚布啊染颜色，这边你看两个颜色交叠在一块儿，对吧，很多的一些色块容易什么染料的堆积，容易有高高低低凹凹凸凸不平整僵僵硬硬的，我们不是，我们是有颜色的纱线编织起来的，再做水洗它就软得不得了，又软肤感体感又细腻，很舒服的夏天盖。
1: 所以说夏天有很多的地方你会看有单独买色织被套，这一个被套多少钱？300多块钱、我相信很多的电视机前您已经卖过，那为什么大家都要去色织？因为体感舒服嘛，因为夏天我们的裸肤度比较高，穿的衣服比较轻薄，所以说一床好的被子啊，它给你的体感是很重要。今天明光把你直接从普通面料升级为色织面料，这些的成本都由明光分摊，您只要动动您的小手直接下单， 明光150几块钱，200出头就能带回去了。这个被子我可以这么说，市场上完全看不到啊。
0: 我们还给大家做了包边。嗯，这个被子啊，你就是后面九洗洗衣机每年夏天，你说我2个礼拜洗一次，我1个礼拜洗一次，我就是爱干净，高频率的洗涤没有任何问题。
1: 没有问题。
0: 我的包边做得很宽，四边把所有这个里面的填充物给大家牢牢的行缝行好了，彩线固定。包括你看我们这边所有这个中间的部分菱格纹加上那种圆弧的彩线，久洗不走样，不变形也不掉色。
1: 是的，
0: 你每年夏天拿出来，我告诉大家，你从那个初夏开始盖过整个夏天3伏天，盖到初秋，一年差不多能够盖到将近5-6个月左右，性价比特别高。嗯，才花多少钱？双人规格218，单人规格158呀。真的就是外面你说我这个跟老伴儿吃2碗面的价格，
1: 真的是吃两碗面的价格，
0: 一般的面馆对吧？嗯，点几个浇头对不对？可能也就要1-2百元。我们今天寝具大被子，今天我们的价格在富裕那边，我们再看一下，
1: 在我这边
0: 比特卖都划算。
1: 是的，没错，
0: 再比特卖再降了20元的力度。嗯，
1: 同样的被子，您到市场上去就是639块钱跟699。明光在我们上海有各大专柜，您今天订好，明天到专柜去看。原先的特卖价格已经做到178跟238了，今天击穿底价做到158跟218。尤其是这个大规格218，我觉得这个218您带回去跟大被子，我觉得不能想象，只有在东方购物才能实现。所以说今天是买这床被子或者说囤这床被子最好的时机啊，抓紧时间带回去啊，不要到最后了没货了，您只能到专柜去买了，专柜就是600多块钱的价格。
0: 我们今天也很贴心，你是可以选择颜色的，不管单人款双人款都可以选颜色。我跟傅宇中间这个名字叫做五光十色，是一个橙红色，还有画面刚才左边这样一个小格子的蓝绿色的名字叫做森雨绿。订购起来我们给你独立包装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光呢，从阿拉妈的开始就开始用了，所以讲呢，就讲阿拉老一辈也蛮欢喜。搿只是我因为经常用的，大概是7-8年有了，现在用下来感觉蛮好，所以今朝想再来看看，也蛮好看，也蛮大气。搿牌子蛮老了，阿拉从小就是困到现在的呀，应该搿牌子大概80几年了吧。
3: 我对它也蛮有感情的，因为我从小毕竟也是睡这个长大的。然后呢，就是说那个，我结婚的时候，我爸妈他们也帮我准备了2条，我到现在还在用，用了10几年了，这个牢度还很好的。
2: 我一直蛮相信明光的牌子，搿就是阿拉老早因为老长队友的情结了，所以我还会得再选择明光的牌子。

0: 们再给大家看一下产品的细节部分的做工哦，宽的包边，对不对？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森雨绿那个颜色的蓝绿色小格子款，非常的清新典雅。这个颜色一看到我们也会感觉夏天是特别特别舒爽的。那么它单人规格也是158，双人规格是218元，100%全棉。表布全棉，贝壳全棉，我们里面的填充物也是全棉。
1: 是的，
0: 而且我们产品有相关的这个检测报告，刚才给大家出具过，色织的工艺多到水洗完以后，很多有些湿绣部分劣质的一些，比如说寝具呀、床品当中可能会有部分微量存在一些，比如说甲醛呀，我们的检测报告上面结论是未检出，所以这个我觉得你家里面的嘛，皮肤呀体质比较敏感的人群来干也可以特别的放心。我们还有很多观众哦，因为在给自己的孩子带小孙子小孙女，给宝宝选，对不对？宝宝你可以给他单独选一个这样的一个，就是我们单人规格的，这个面料很亲肤的，它是色织全棉的。
1: 对的，色织全棉啊，大家就是很多人都知道，以前也用过，有一些色织的被套，一个被套要400-500块钱。那为什么很多人还去买？第一，它亲肤性好；其次，它的柔软性好，再加上我们表布升级为色织全棉以后，内里帮您做到的是100%的全棉的填充。那么很多老师说了，哎呦，全棉的东西会不会吸湿以后会板结？不会，因为您看到。我们都是大型机器帮您铺网，铺成很薄的一层网，这床被子也要铺个4-5层的网。为什么要铺网？因为确保了每床被子它的透气性特别好。所以很多人说夏天我开着空调，有时候空调开得很凉，但是我的被窝是闷闷热热的，所以晚上你会踢被子。您需要一床会呼吸的被子。今天这个全棉的被子，它的工艺也好，它的材料也好，确保了我们的被子的内部环境跟外部环境它有个空气的交流。你空调开到26度，您的睡眠环境有可能也在27-28度，让您体外跟体内的感受是完全一样的。所以说这款被子去年明光推出以来一直是我们明光的热销款，很多的老顾客买好以后再来买一床，哎，跟老伴一人一床，也会介绍很多的朋友来买。哎，明光出了一款这个被子，很舒服很舒服，更重要的就是它久洗不起球，久洗不缩水，放心大胆的用啊，老师们。
0: 性价比是特别特别高的。我觉得大家可能对于这种啊色织的那种面料，它做成很多相关的东西啊，价格你也是比较了解的。
1: 是的，
0: 如果是一个色织的一个什么被套，或者买一个他们什么3件套、4件套，价格真的光光可能说一个被套就要什么300-400-500。我们今天所有被子，不管哪一个规格，不管哪一个颜色，所有我们这个贝壳表布都是100%全棉的色织面料，所以你买被子成品的这个价格，你外面就光一个，不管单人规格、双人规格，这个被子的贝壳你都拿不下。我们里面还有填充物，
1: 对，
0: 我们里面做到的是下被的填充物的分量100%全棉给大家铺网在里面，所以被子啊它是又平整又柔软，还可以机洗。我们你看，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双人规格这个蓝绿色的，真的就是699。如果你是买我们那个五光十色那个颜色，也是699双人规格，
1: 没错。
0: 对，单人规格它是629元。639元这样一个单人规格的市面价格，今天你都可以选，颜色可以选，规格可以选，你勤洗勤换也好，家里面只要用脏了扔到洗衣机里面，不是让你手洗搓一搓，或者让你脱卸贝壳被套去洗被套，被子不能洗，我们是整条被子可以完全经受得住洗衣机的什么甩动，
1: 甩动，
0: 对吧？它那个脱水没有任何的问题。
1: 是的，
0: 久洗不走样，久洗不掉色，色牢度非常的高，
1: 是
0: 因为我们这个颜色做过色织工以后，已经帮大家洗过好多好多遍了。
1: 对的，
0: 我们的不好的一些物质，我们上面也是很多都是未检出。
1: 是的，我们在出厂的时候就帮您水洗过很多遍了。如果有问题，我们是不会出厂的。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说我要买色织。所以说今天我来帮大家简单说一下：第一，面料从普通的化纤升级为全棉，在全棉的基础上帮您升级为色织全棉。内芯我们不说什么化纤啊，什么乱七八糟材质，直接给你用最安全的我们的纯棉的材质。
0: 是
1: 品牌。是我们的明光品牌。你想这样的配置，您到任何渠道去看，没有个400-500块钱你是拿不到的。但今天在东方购物，真的不要不相信自己，也不要不觉得自己看错了，就是158块钱小规格的，大规格的是218块钱，您就能带回去了。这是这款被子从登陆东方购物到现在为止，我可以说最低的一次，真的是低破底价了。今天存一床我都觉得很划算啊！
0: 真的有很多观众之前买过的，今天价格比他们以往在特卖里面买更划算。又来囤了好多组，给亲戚、给朋友、送给你的长辈、兄弟姐妹都可以。
1: 是的，
0: 大家不要觉得说，哎呀，所有地方对不对？买那种全棉的被子都很划算，都是价格这么低的。你随便网上搜一搜，100%棉花材质纯棉的被子，669元一条。看看这个后面，如果一些好的品牌，八百。 300多元一条。咱们今天什么价格？双人款里外百分百全棉，色织面料可机洗，双人规格218，单人规格158，这个价格真没听错，
1: 真没听错。
0: 所以我们东方购物也极少做你说比特卖爆杀力度还要划算的常规节目。嗯，但是今天你看到了。这个价格不需要打任何的问号，不需要有任何的质疑。
1: 对，
0: 我担心是你订不到，因为你今天所有两个规格都是专柜那边买一条的价格，东方购这边可以让你拥有四条。你像我们这个单人规格可以买四条，我们的双人规格差不多可以买三条，还有的着了，所以极为划算。但是这个价格真的售完为止，不追加不补货，这价格对明光他们现在正价销售渠道影响很大的。
1: 对的，
0: 东方购这边卖光就卖光了，172位顾客拥有到了，告诉我们需要是哪一个规格，需要哪一个颜色，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明光搿家房是家喻户晓的，大家侪晓得是老牌子。葛末拿我来讲，我是老上海的人，从小就用搿只牌子。到了结婚以后，阿拉妈又帮我买了明光迭只老牌子的床单。我到现在屋里向还有四条床单扛了够。

0: 咱们节目还有最后的6分多钟，今天这个价格你真的是要捡实惠了。嗯，真没想到，我原来觉得跟富宇做那个特卖那个价格178单人规格，然后呢238元是我们这个双人规格，
1: 对，
0: 已经觉得
1: 真的这个价格
0: 比专柜划算好多，怎么可能价格再有降价？嗯，三伏天来了，对吧？富宇也是联合明光品牌，给我们这么多的老年观众切切实实的回馈，这个真的是一个清凉价、冰点价了。
1: 对的，您不要觉得这个价格您看错了，没看错，您也不要觉得品牌看错了，您也没看错，是明光，就是您熟知的中华老字号，就是那个国民床单的明光，您也没有看错，158块钱就是买回去这一条，里外100%纯棉，不是像外面有些渠道说全棉，全棉不代表纯棉，它有可能呛其他东西的，但是我们就是里外100%纯棉，所以说今天看到节目，你真的是很幸运，今天我相信有很多人是重复订购的，就是买一床回去囤一床，甚至过两天走亲访友了，或者您的兄弟姐妹了，你也给他送一床，哎，100多块钱，而且他不用掏被套，你也不需要打电话问他，哎，你需不需要？您的被套多大？因为他不需要掏被套，给自己孩子也去订一床。为什么？纯棉的东西它的安全性好，老品牌信任度高。所以今天这床啊，我相信啊，很多今天订的人啊，不光是第一次买。重复购买的有很多，因为用过的人都说好，
0: 这种
1: 你看价格便宜，快点入手呀，对不对？
0: 家里面洗完澡以后，两件事情真的让我们再会大汗淋漓。一个是你家里面可能要擦席子，对吧？还有一个你说，哎呦，什么？如果明天想着要什么，洗一下那个下背那个被套被壳，脱卸被壳被套特别特别的麻烦，解绳子呀什么的，对不对？
1: 很麻烦。
0: 但是我们今天整条被子。不需要有任何的被壳被套，直接贴身贴覆盖，你就是很方便，对吧？
1: 没错，
0: 床上也没有什么那么多的东西，很复杂，就是直接一条，你就钻在那个被窝里面。我也提示大家啊，你不要现在你说猛吹空调，被子不盖了，
1: 哦，
0: 我们老年观众还是身体要有一定的那个保暖的。
1: 对的，对的，对的。所以说我小时候我妈妈一直说的，不管天气多凉快啊，多热，你吹的电风扇再怎么样，你肚子上一定要捂个被子的。
0: 是，
1: 这就是我们中华人我们中国人的习惯。所以说一条好的被子真的帮您夏天解决了一大半的睡眠方式啊。所以说，而且啊，什么样才是夏天的好被子？第一，亲肤性要好，因为夏天皮肤裸露度高，我们采用到的是100%纯棉，不光是外面纯棉，里面也是纯棉，需要我们解放双手。我们今天就是直接机洗，好吧？而且很方便啊。如果你觉得脏了，早上把被子扔到洗衣机，15分钟快洗，拿出来晒一晒，晚上这条被子就干了，然后晚上睡到身上又是喷喷香的一条被子，而且下被啊，千万不要什么啊，两个老伴再挤在一张床上，就一人一床，多舒服啊，对不对？
0: 哎，你就享受它的柔软，
1: 对
0: 不对？铺着你看很漂亮，我们甚至今天有很多老观众哦，家里面你说我有这个被子，我就把它当一个什么，哎，床罩。床褥，我沙发上面铺一铺，我买一个单人规格的，我那个皮沙发上面夏天出汗呀，粘身呀，对不对？把它当做什么？比如说那种什么垫子、床单，因为未必大家很多家里面什么铺着。贴肤贴身用的东西都是那种色织面料的，我们今天是 A、B 两版都是色织面料，你可以盖，可以铺，可以垫，你还可以带出去单人规格当一个什么宝宝毯呀、车床毯呀都可以的。所以今天我们单人规格158，双人规格是218元，比特卖都划算。
1: 对，
0: 但是我们现在不管哪个规格都很热销，双人规格只有最后的8组了，
1: 抓紧时间，
0: 8组卖光也不追加，也不
1: 没有任何预约的啊，这个价格不可能有预约，对吧？有时候有些价格正常价格给大家一些预约，但这个价格您再预约，我再去问明光要货，我也不好意思说心里话。100多，明光专柜600多，就算你说我能打折，我能砍价，你砍到个400块钱吧，300块钱吧，你都不可能有我今天150块钱便宜，对不对？
0: 明光买单人规格一条的价格，东方购这边可以买4条。
1: 对，
0: 双人规格买一条的价格，东方购这边可以买3条，还有的找。您自己家里面铺盖，跟老伴分着一人一条单人规格，或者你给自己的长辈买，兄弟姐妹让他们一起来买，
1: 对，
0: 闺蜜呀，老同。

0: 事呀、老伙伴、老战友，谁都要好的这种睡眠，每天晚上色之全棉的，亲肤柔软，还可以水洗，关键还真材实料，百分百全棉。这个价格售完为止，最后两分多钟，现在不定的观众大概率是抢不到了，
1: 肯定，
0: 因为我们原来连特卖买过的观众今天都要买，这个价格比特卖都划算，整整20元。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抓紧时间，我们最后的一分多钟啊！这个价格，我们上个礼拜跟付一块开这个产品的直播会，惊呆了。
1: 真的，
0: 我问他，我说你确定这个价格是比特卖都划算啊？特卖都要单人规格138，双人规格238元。
1: 是，
0: 确定我们这档直播做158的单人款，218元的双人款吗？确定，没错。 但是不是后面什么所有的，我们后面还有很长时间，对吧？才到那个秋天，夏天不是后面每档都是这个价格，都是这个方案的。
1: 嗯，
0: 这档卖完，我们起版价格是要恢复成我们的常规节目的。
1: 是的，
0: 特卖那个价格都不是经常有的。
1: 是的，你所以说刚刚打开电视机的你没有看错，告诉你第一，它是明光品牌，第二它是夏被，不是什么毛毯这种。 很薄的，它是夏被里外都是百分之百纯棉，单人规格158，双人规格218，比东方购物特卖都便宜，零售明光专柜卖600多块钱，没听错。所以说快点下单，还有一分钟就要结束了啊！今天如果您订不到这个价格，不会再有这款被子在东方出现了两年，从来没有击破过这个底价，因为明光说今年91年了，给东方购物的很多观众送份大礼，这个被子就是它的礼品啊！抓紧时间啊！
0: 是218位订购到了，还可以选择颜色，单人款、双人款都可以。 选颜色，所以给大家送货到家，售完为止。打电话来告诉我们需要哪个规格、哪一个颜色。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当然，从阿拉妈的开始就开始用了，所以讲呢，就讲阿拉老一辈也蛮欢喜。搿只是我因为经常用的，大概是七八年有了，现在用下来感觉蛮好，所以今朝也想再来看看。也蛮好看，也蛮大气。搿牌子蛮老了，阿拉从小就是困到现在的呀。应该搿牌子大概得八十几年了吧。
1: 我对它也蛮有感情的，因为我从小毕竟也是睡这个长大的。然后呢，就是说那个，我结婚的时候，我爸妈他们也帮我准备了两套，我到现在还在用，用了十几年了，这个牢度还很好的。
0: 我一直蛮相信明光的牌子。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2: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3: 您订购的是奖装柜免标盒人家瓶装，
4: 您订购已成功，
2: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5: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6: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2: 品质生活，
6: 品质生活，放心购。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黄旭平。今天是马年嘛，今年是马年啊。我们今天来给大家来推荐一个关于马的生肖的属相，但不只是只有马，是整个的圆圆满满的一轮12生肖的属相。嗯，而且这档产品是在22年曾经出现过。

0: 10年啊，金价真的叫做，特别是这几年猛涨，所以我们就是4年没有办法给大家做，因为你做好了之后，金价又涨了，我们的售价又要调整，然后观众朋友肯定会不开心，说你们怎么一直要涨价呀？到了今年，大家最火热的话题就是金价，你会觉得哇，怎么金价又涨了，我又没上车，我又被落下了的感觉。今天给大家一个反悔的机会，给大家打开一个任意门的机会，因为我们今天大块的用金量很足，但是金价让你梦回10年前。
1: 好，那我们要看一看今天这款产品涨
0: 是
1: 什么样
0: 的。
1: 是
0: 的，今天我们
1: 举一个例子。
0: 对对对，举一个例子，今年是马年嘛，对不对？我给大家来看一下有没有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叫做金镶玉啊，所以我们今天是大块大块的翡翠，我们的这个种也非常的好，非常的透亮，关键是上面黄灯灯金灿灿的，不是铜，不是合金，
1: 是什么？
0: 不是银镀金，是实实在在的足金。哦，观众朋友，你看哈，侧面也很厚实，
1: 很厚，
0: 你可以看到这个金是凸出来的，
1: 是
0: 正面也是那种浮雕的质感，然后一块很大很大用金量的马在这边，马踏祥云，马踏财宝，所以我们今年见面祝愿亲戚朋友都叫做马上有钱，
1: 龙马精神，
0: 对对，龙马精神。所以今年属马的朋友，还有今年喜欢马，想要马到成功，有个好口才的朋友，或者就是你跟马很合，对吧？你跟这个生肖很合，你也可以挂马的朋友来定我们的马。今天的马特别特别的少。
1: 是的啊，我们给大家再稍微的照一照啊，比如说这个角度，大家看这个透度。
0: 对，我们今天的种也非常非常的好啊。
1: 哇，不错。
0: 是的，我们22年出现过一次的，但是一下就售空了。这几年的金价这么涨，我们今年给大家做的金没有用少一点，还是很足的用金量。
1: 是的啊，大小上面呢，我拿硬币来跟大家比较一下啊。你说我大概是有多大呢？
0: 对，
1: 多高多长啊？大概是这样啊。
0: 成年男性的也非常雄美。
1: 它的厚度呢，大概是2元钱的硬币的厚度，也是一样，这样折叠起来，大概是这样一个厚度啊。我中间有一个胶，大家也知道啊。
0: 是。
1: 那它的一个高度，你看2元钱硬币的一个高度。
0: 左右啊。
1: 对，所以呢，用料绝对是十足的。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在这儿了，观众朋友会问你这个价格到底是怎么样的？因为它有12个生肖，12生肖全部都是金镶玉，
0: 当然
1: 全部都是足金的，这个得安心。那么如果在外面买一个类似于像这种的，它的价格就要在2000多块钱了，
0: 因为它是玉的嘛，它是翡翠的嘛，翡翠的东西，你别说它要有一个很好的种，它可能后面要加几个零，它就因为种也不是很行，颜色也不怎么样，所以2000多块钱你买到真翡翠还挺开心的呢。
1: 但是你说我来一点金，那你这个玉就要小，
0: 是
1: 因为你这金的占价格了嘛？那你说一占价格，它这个花多少钱？3000多。你别看它玉小，它的玉的颜色也比较浅，
0: 对，
1: 但它同样也更贵一点，
0: 就是因为你看这个一看就很老实，这可能还是10年前的金，
1: 它
0: 10年前用这么点金，它都要给你多加1000多块钱。
1: 那我们再来看一看，如果是这种呢？哎呦，这个价格，
0: 这个金大了，
1: 界面开面大了，
0: 要多金您就多付钱呗，就这么简单。
1: 是的。开面要大点的，金稍微多一点的，
0: 7000多，
1: 你就7000多块钱了。我们今天给您带到的啊，我随便再举一个例子，我随便拿一块啊，随便拿一块。
0: 哇，玉的质感晶莹透亮，
1: 这是我们的，
0: 对，种非常好，而且也有水头，
1: 看看，
0: 关键是用金真舍得，
1: 跟他看看，
0: 这是一个对猛虎下山，
1: 再跟他比一比，
0: 哎呀，真是，
1: 是不是一个一个比过来，你就知道今天我们这一款，刚才这个都要花个7000来块钱了。你说我们的价格能过于低不？
0: 就是
1: 能不能低于3000？能低于2000吗？观众朋友们的问题就来了。
0: 现在的金价，我觉得大家估一个3000-4000，那都是一个良心价格。
1: 哎，先来看原来的价格是什么价，请观众朋友们期待一下原来的。我说原来，你知道是多原来吗？2022年的9月14号。
0: 哇，那个时候金价是
1: 这一枪头制造了22年了，这是周周，这是周周的画面，
0: 4年前，
1: 对的。998块钱，你说那个时候的金价998，对，您知道那时候金价多少吗？请看这里，495。
0: 哇，现在的零头都不到。
1: 我们都用老庙的啊，用老庙的都用同一家，9月30号的老庙金价是495。您知道今天，此时此刻，老庙的金价是往这边看啊，这是我在他们官网截到的，1552。
0: 回到4年前，我们先买金子好不好？
1: 这已经涨了1000多块钱了吧？
0: 是，就零头都不够现在的金价。
1: 观众朋友们，黄金就黄金已经涨了1000多，我还没说翡翠的事呢啊。
0: 对。
1: 那你说，道理就在这儿，我还能卖998吗？ 我就问大家，这个到底还能卖998不？
0: 前面加个一加个二都合理、啊、
1: 加个一呗、啊、好吧观众朋友们、啊、那我们就稍微的收。

0: 收着点，不加给你加500块，好不好？我先跟大家说清楚啊，所以大家一会儿看到价格，
1: 只加500，
0: 别不开心，因为金价已经是这样了。你终究我们黄金用的还是足金呢，我给您看一下啊，得证明是足金啊，咱可不能乱说话，在这写着呢，来看看，这里边所有用到的这个包括含珠啦，包括颜色复检呐，这里面还有这个含量，这不写了吗？足金表面金99吗？这不写了吗？这是足金啊，足金
1: A。
0: 颜色 AU 啊99，然后呢浅绿色 AU 99，
1: 翡翠有颜色的，有种有色的，
0: 足金写得很清楚啊，
1: 翡翠 A 货，
0: 翡翠 A 货，绝对不是什么 B 货染色的，而且还是浅绿色的，
1: 是
0: 颜色也正，用足金，原来的价格998元，再怎么样黄金已经这么多年已经涨得从原来490多涨到了1500多块钱了，
1: 是
0: 涨了1000多块钱啊，我们今天价格是涨多少，您来感觉3、2、1，观众朋友们，
1: 哇，一分没动，998，我们的金价已经翻了3、4倍了，
0: 一分没动，
1: 价格居然没有翻倍，还没有涨一分钱，
0: 这就是惊喜。如果惊喜只到这里了，对绝对不能够。
1: 是，
0: 我再给大家一个惊喜，来，
1: 是
0: 周周，
1: 好，我就直接就上手好了，
0: 已经有17位订购了，
1: 好快。
0: 您知道还有赠品吗？
1: 对的，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脖子上戴的金灿灿的金镶玉，手上还要戴一个特别好看的翡翠的戒指，朋友们，这个戒指绿不绿？这可不是其他的什么。其他的颜色来冒充翡翠哈，正阳绿的翡翠戒指送给大家，
0: 在东方购物我们的 APP 上面此时此刻就有卖，请搜货号17673881，这个戒指在我东方购物就在卖，
1: 对，
0: 1280块钱，我们今天破例免费送给大家，
1: 送给大家，
0: 就这一次机会，希望大家把握住，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02151119900。
2: 对吧？老好的，专门讲嘛，人养肉，肉养人。
3: 是十年生肖，侬可以按照自家的生肖来戴。我觉着伊戴上去呢，有得自家的寓意。
4: 就是把人家哎呀，老有面子了。这个我来想了，就是搿种物事，如果讲对阿拉老板来讲，买只杯还是给他一个意外的惊喜了。
3: 水头又蛮好的，蛮大哦，挂了还蛮显眼。外加搿个戴绿，最主要的伊性价比蛮高的，因为假使外头属于假使戴翡翠的话呢，外头这价钿侪蛮贵的。
5: 原来也买过搿种金镶玉的物事，1000多块买了只老小的。
3: 外头对伐？就搿种金镶玉老多的，但是金镶翡翠呢是老少的。一般性搿种价钿就蛮贵的，3、4千块，外加老小的。
4: 咁阿拉搿只性价比就大概就显示出来了，大概在是应该是货比三家，大概在好比较呀。
5: 翡翠也蛮透的，算上那个金吧，这个价值是完全值得的。
2: 我自家买了一只，搿个就是自家只本命玉嘛，就买了一只。
5: 而且它寓意很好，上面驮了一个那个金元宝，寓意就把好像财宝驮回家了。
3: 就是送小人老啥，小朋友老好。侬譬如过年啊、逢年过节，侬勿是送阿岁的吗？搿侬还勿如送搿能介样物事，伊寓意又好，对伐？伊可以一直带下去。侬拨伊钞票了哈，小朋友过后就忘记脱了，搿只物事一直好戴辣海。
4: 葛末伊也老觉得开心，老有纪念意义了。伊戴起来就觉得，哎哟，搿是阿娘或者阿爷送拨我，哎，搿种心情是勿一样。

0: 今年是马年嘛，龙马精神，马到成功，
1: 对，
0: 马上来财，马上来福。
1: 是的，今年我们大家互发的表情包就是马上有钱，
0: 对，
1: 马上发财，对不对？所以马年真是一个好年啊。所以很多的朋友们，我属不属马，我今年都要带一个马。而且有句老话哦，以金吸金，你是带这个什么小银马，还是带一个什么其他材质的陶瓷马，我觉得不如带小金马，
0: 吸金马。
1: 但是这几年观众朋友特别夯的话题是什么，就是哇，金价又涨了，你上车了没有？
0: 对，
1: 我是真没赶上这班车，有点不敢上，是不是？但是如果你说现在的时间，我有那个机器猫的任意门，我要回到哪年？我回到2022年，我去买金去，
0: 490多，
1: 现在400多，哇！我其实我跟我儿子讲，我说当时的金价才400多的时候，他一直埋怨我，15岁的小孩一直埋怨我，妈你怎么不多买点金，
0: 给我留着。
1: 对呀、啊，怎么？我想我说还好、那年的时候，因为我每年都会给他买金镶玉的一些挂件呐、或者是给小孩带的一些什么东西，但是我真的没有想到喜满堂今年。这么大手笔，当时400多的金价，现在1500多，翻了几倍，翻了4-5倍。我们的12生肖翡翠镶足金挂件居然一分钱没涨，所以我今天必须家里每个人再备上几个。
0: 是的啊，这个证据都给大家展示了，包括之前的金价，包括此时此刻今天的金价，大家心里都有数。我们一分没涨，用到的还是这么好的料子，浅绿色的，
1: 对，
0: 而且又是足金，
1: 有种有色，
0: 对，厚度大小绝对让你满意，
1: 肉眼可见我们的用金量有多大，是不是？每一个生肖都是活灵活现，萌态可掬。你看这个小狗哇，金狗献瑞，脚上还踩着这个大铜钱啊，就感觉自带财入门的一个感觉。所以你看这个老虎，猛虎下山也是衔着金元宝，踏着这个大铜钱而来。所以每一个的设计感都非常有设计感。这个是兔子，我自己特别喜欢这个兔子，因为我儿子属兔的。所以我平时除了带我的生肖，除了带今年的生肖，我还要带小兔子的生肖哈、除了给孩子买，自己也带。所以这个金镶玉啊，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那就是血脉亲情。为什么？因为你对这个家里人就是一腔热血嘛，就是金为竹赤的那种感觉嘛，而且我们祝愿别人叫什么金玉良缘，对吧？情比金坚，有什么比黄金更能代表我们对家人朋友的一腔赤诚？所以我觉得金镶玉跟亲情友情密切相关。今年特别好的祝福就是送他金镶玉的他的生肖，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肖，这好像为你度身定制的一
0: 样。你比如说此时此刻啊，今年是马年，明年羊年的时候呢，有些说我孩子就我的孙子孙女儿明年出生，
1: 明年
0: 肯定算得出来的了，
1: 对对对，
0: 对不对？那你就有这个打算的，你可以把生肖先准备起来，
1: 没错，
0: 不一定非得今天买马年。还有，本来咱们这个机会就难得，
1: 是
0: 之后的直播节目应该很难有再出现了，所以希望大家把握住，这是我们跟喜满堂是商量了又商量，讨论了又讨论，价格压了又压，
1: 所有人就喜满堂真的是要涨价的。
0: 对的，对的，对的。
1: 因为黄金它也不能生产，它也是按克采购的呀。
0: 是这样的呀。
1: 对呀、它就是如果给大家不涨价，它自己要承担多少的压力，它自己要，就是我不说亏多少本吧，至少它真的赚不了钱。
0: 我们给大家看一看啊，我呢，把自己的属相就带在身上了。如果大家可以，比如说，您的这个儿子、女儿，或者是孙子、孙女。很喜欢这个生肖什么的，但我现在是一个外带，里面呢你可以放在里边，也是很漂亮的。你看看这颜色，观众们还用我说吗？哇，是这种的普，是这种的普通的吗？大家看这俩颜色，看得出来吧？哎
1: 呦，不是，
0: 看得出来的啊，比较得出来的。
1: 底子就很棒，就是有种有色的，还挺透亮的底子。
0: 就这种的都多少钱？我记得2000多块钱吧，
1: 2500多。
0: 就这样的，这样的都2000多块钱啊，就这样白白的。我们今天浅绿色的多漂亮，
1: 是，
0: 而且它的大小厚度，大家看一下，我稍微光照一下，你看有多透？
1: 是，其实明明我们今天翡翠这么好，都沦为配角，因为今天大家抢的这么猛，都是冲着这个金来的。
0: 嘿，关键
1: 翡翠虽然涨，但是真没有金这几年这么猛。22年的时候，这个金也卖998，也是这一款，当时的金价400多。
0: 是，
1: 现在是2026年了，一下子4年过去了，金价是1500多。我们没有加一分钱，也没有给你把金的量缩小，该多大还是多大，真的很舍得用量。
0: 而且呢，都很活灵活现的，栩栩如生的一个小造型啊，都很写实。
1: 是
0: 啊，包括上面有祥云啦、如意的啦，然后包括那种财气了、元宝的，像这种，这不都有如意吗？
1: 雕工也很棒。
0: 对，背面是这样的一个平平的。总体来说，今天这样一款在市面上2000-3000块钱左右也是要的。而我们给您出具的检测报告一定要有啊。
1: 是。
0: 没有检测报告，在网上说乱买，拿回家以后你会发现那个玉有点问题。 或者你最后一检测什么里面灌胶了，是什么避祸了，然后包括你那个金又不纯了，很有可能出现这个情况。但是起码在我东方购物这么多年了啊，从来不给您干那种事情。
1: 是
0: 卖就卖咱们正品行货，包括这四标齐全鉴定证书。鉴定书结果是什么啊？看这里写的是纤维胶质结构，也就是真真正正的 A 货翡翠。
1: A 货翡翠没有经过
0: 没有灌胶
1: 的，是的，
0: 染色
1: 都
0: 没
1: 有处理的。
0: 哦，包括贵金属检测，这里最后鉴定结果为 A 货足金，
1: 足金就是真翡翠镶真金啊，都是非常真的这个货，非常非常有价值。
0: 而且克重，包括我们的玉石，它整个挂件的总重已经达到11.29克，非常的棒。那具体其他的样式，我们周周给大家稍微的展示展示，
1: 稍微给大家来看一下哈。我们今天每一块都非常好看，因为跟就是今年马年相合的生肖也非常的多，所以大家可以看自己想要什么样的生肖。这个是龙，是不是？
0: 哇，
1: 真的那种鳞啊、爪呀、都纤毫毕现，而且用金量特别特别的足。龙旁边是蛇，今年去年是蛇年嘛，金蛇狂舞，这个蛇一看就特别的凶猛，还在吐着信子的那个感觉。用金量同样它是非常足实的，还分很多层次，你看到没有？那个蛇一层一层的盘，它是很有立体感的。这个金猴献瑞也很漂亮，活灵活现，萌态可掬的感觉。然后这个鸡是昂天大名，但是它是在一个聚宝盆，在一个大元宝上面，我感觉就是把金元宝带到您家里了，
0: 都是财气啊！
1: 您家里就是一个大福窝，
0: 是
1: 就是一个聚宝盆。这个是，
0: 这小猪也太有福气了吧！
1: 而且我觉得这个用金量肯定超级多。首先它的身体就是有弧度的，它的身体就是那种立体感，你必须得用金层层堆叠才能把这个大大的肚子给做出来。驮着元宝，踩着铜钱，感觉腾云驾雾，驾着财气福气就到您家来了，这口才太好了。而且我们这个玉的底子又漂亮，显得吧水波粼粼、波光粼粼的，又给大家做了祥云元宝。如意，哇，这送给亲戚朋友太好了。这个就是我们今年大家都喜欢的马到成功，马上有钱，马上发财。今年大家都是这样互相祝愿的。还有就是龙马精神，马到成功。如果今年有考学的高考中考的学子，不妨给孩子备上一个这个，有一个好精神头，有一个好口彩。
0: 其他的几枚呢，我再给大家稍微的看一看它的款式和样式啊，让您做到心中有数。
1: 是
0: 它总体的用金量呢，大差不差，都差不太多啊。这面是一头羊，
1: 然后呢，三羊开泰，
0: 这是牛，你看牛这小屁股上面还背这个金元宝、
1: 希望天天是牛市，
0: 真的是，下面是金钱币啊，
1: 对，
0: 这个小老鼠，金花生，看到了吗？哇，然后金元宝上面是金花生，还有只老虎，
1: 对，
0: 老虎上还有这背上也驮着，
1: 对，虎啸山林，
0: 我还以为那是翅膀呢，都好。这寓意都好，来给观众朋友再讲一讲看。有些观众说哈、我戴这个呀，有些有讲究的。什么讲究呢？就是它比较配，跟哪个生肖比较配？
1: 对，
0: 我跟大家稍微讲一下这个，就是帮我拿一下这个啊，帮我拿下手板。
1: 这是中国人的民俗啊，朋友们啊。
0: 我是属狗的嘛，大家发现我手腕上会戴一个，不是属狗的我的本命生肖、我跟大家讲了我的本命生肖是狗嘛、所以当时在我狗这个狗年来的时候，我就带了一匹小马了、上面还有一个小老虎，
1: 都跟你很合，
0: 就是这个意思啊。我的意思就告诉你、
1: 是
0: 实际上有一些比较配的属相，
1: 对的啊。
0: 所以如果你要是属马的话，你可以佩戴什么呢？
1: 狗、羊、虎。
0: 拿手机拍一拍啊，我们就不全读了，没时间全读 啊随便挑一个。如果你属兔，你就可以带猪羊狗
1: 狗
0: 好朋友，好朋友。
1: 对，
0: 如果到了本命年是猴年了，你可以带鼠龙蛇。
1: 哎，
0: 你要是就刚才说了嘛，我自己带了一个虎马嘛，对不对？我刚才带了给大家展示过了，你还可以带兔。
1: 是，
0: 你要小猪，你就带兔羊虎，拿手机拍一拍啊。
1: 这个就是很合的生肖，就
0: 是
1: 一个好汉三个帮，对不对？三个人就是三个好的生肖在一起，那就是更加不得了，更加有力量，就是这个道理啊。
0: 除此之外，我们把这个12生肖属相您看完之后了，我们还送赠品。
1: 对，
0: 赠品就是周周手上那一枚非常漂亮的，也是翡翠哦。
1: 翡翠，
0: 翡翠。
1: 我现在看到这种绿色，我都觉得肯定是人工出来的吧？因为你要
0: 是
1: 真阳绿的翡翠，这得多少钱？
0: 就是啊，
1: 这个在喜满堂得1200多块钱。我们今天作为赠品送给大家，主品才998，送你的赠品高达1200多块钱。而且这上面 面这抹绿色，您放心，一定是天然 A 货翡翠，不是说用翡翠的底子颜色不好了，我们把它里面注胶啦，或者是化学侵蚀再注色素进去，不是，
0: 不是啊，
1: 这个颜色是它天然的、天生天养的颜色啊。
0: 那个翡翠的戒指价格在东方购物有的卖，此时此刻也在卖啊，1280元，我们是免费的送给大家，998元是2022年的价格，我们的挂件，
1: 对，
0: 我们没变化。我们26年了，
1: 是
0: 四年过去了，
1: 金价翻了4倍左右。哇，
0: 我们仍然卖给您的是998元，
1: 我们4块钱都不加，我们还多给你加一个
0: 戒指。
1: 对，这个戒指真的好看啊！
0: 抓紧时间订购，02151111999000。

十二生肖是中华民族悠久的民俗文化符号，历来受到人们的喜爱。逢年过节，生肖形象更是幻化成各种吉祥的象征。喜满堂再度携手东方购物，拿出十年前珍藏翡翠老料，色正带绿，水头足，净润通透，雕刻有凤凰祥云纹饰，配以足金十二生肖，生动有趣，活灵活现。脚踩铜钱，身背元宝，寓意富贵吉祥，将财富带回家。无论是自己佩戴，还是生日祝福送孩子，逢年过节送长辈，诚意满满，世代相传。

0: 今天拿回去的可不是普通的什么大理石啊，或者是什么什么玉白玉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啊，不是那种的啊，我们是真真正正的翡翠，
1: 对，
0: 浅绿色的翡翠，
1: 而且有种有色哈，种也很不错，颜色也很不错，但是平时你单买这样的一个翡。 翠的挂坠可能就两三千块钱，
0: 就是
1: 今天翡翠这么好，这么有种，这么有色，我们都不会详细说，因为看沦为了配角。翡翠虽然长得很猛，但是猛也猛不过黄金，这几年大家想的就是每天早上一打开手机一看，哇，黄金又暴涨多少多少，黄金又暴涨多少多少，很多朋友没有赶上这班车，真的非常的着急。
0: 咱就是说，你黄金再怎么调整，虽然最近也有在调整，它能调整到400多吗？
1: 对呀，
0: 它能调整到22年了吗？
1: 那要是调整到400多，我。
0: 我现在就是说，
1: 就是，但是我们这些年的时候出现过同款，金也是用量这么多，玉也是用的这么好，当时的价格9985了，当时的金价是400多，现在的金价1500多，翻了4-5倍了吧？我们今天是不是应该跟2022年的价格翻4-5倍，卖个5000块钱，不嫌贵吧？
0: 就是大家应该能理解，我们今天金价没有涨的意义在哪里？
1: 是的，
0: 我们真的是拿出回馈，
1: 我们不是说把金用少了，
0: 我们没有少，不是说把原来的，大家可以看到原来那个画面。
1: 面那个大小啊，玉的大小，对，玉的品质一样，是
0: 金的大小克重一样，
1: 没有给你少用一点，然后增品还增加，对，增品还给大家增加了一个。
0: 杨绿的翡翠戒指，这个翡翠戒指太好了，因为洗碗堂在东方购物也快20年了，所以大家知道我们的实力，也知道我们对大家的诚意也不玩虚的，大家都像家人，就像老朋友一样，是吧？没必要跟大家玩虚的，
1: 好东西就给大家便宜出来。
0: 所以今天您这些用的环境不用我们多说了，本身的生日生肖该买买着，来自己的，比如说小孙的小孙女在今年年末或者明年要出生的羊的，属羊的，您买着，羊年可能要有一些喜事儿了，怎么着？
1: 你也可以买着，怎么说都可以当做一个礼物，
0: 因为以这样的开面用到的材料，即便到羊年过年，您都拿得出手。
1: 真的，
0: 我说实在话，先提前买起来。
1: 没错，
0: 而且以后就是送人的时候，你只要知道它的生肖，这是一个永远经典、永不过时的礼物，对吧？
1: 明年，明明过生日，我还是可以送你小金狗。
0: 后年你过生日，我还是可以送你小金狗。然后今年呢，我们是马年嘛，在这里啊，给大家看一看啊。
1: 给它比一比，就是很多人说你这别小里小气的，哦，颜色你要好好先比颜色，看这里，
0: 我们先比颜色给大家看一看，
1: 好，
0: 两个颜色能一样吗？
1: 我们今天有种有色，淡淡的绿色，而且种也非常的清透，跟旁边那个大理石一样的，
0: 嗯，
1: 可能人家也叫翡翠，
0: 嗯，
1: 那个质感和那个华贵的感觉就完全不一样。
0: 是，然后再来看。 同样是类似于的，你看这个料子就发黄了，大家发现了吗？这个发黄了，这个料子即便它发黄，它卖多少钱呢？因为上面是足金呢，
1: 足金，
0: 这个是7988，看到了啊，只要是个足金就是7988，但它这个比较薄，
1: 嗯，
0: 你这两个放在一起，你明显看出谁厚谁薄了。
1: 我们又大又厚，
0: 看到了，比它厚一些的，哎，你说厚厚数多少来呢？一般来讲，我用两个硬币给大家看一下，一般来讲是两个硬币厚度左右，
1: 是。
0: 差不多的啊，差不多。那它的开面大小呢？同样用硬币、一元硬币比一比，大概是1元硬币平竖起来这样一个高度开面，看到了啊。所以整体它用料不少的，很大气、很漂亮的。那对于它的水头怎么样呢？我稍微给大家照一照，大家感受感受。
1: 很清透，
0: 这个透度，
1: 对，
0: 这个小店面没有多大的电量的啊，这其实就是能发光而已，
1: 对，
0: 但打在上面它同样这么透，就是我们这料子还是不错，
1: 没错，翡翠就是要透嘛，这跟和田玉不一样，和田玉讲究一个要厚重啊，翡翠就是要清透，这样才叫有种有色，波光粼粼的感觉，但是今天翡翠真的不那么就是重要了，因为黄金长得太好看了，我们今天给大家用金量，大家肉眼自己可以判断吧，用金量多不多，这可不是银镀金。 不是其他什么什么14K，我们是足金，马上升7组了。对，
0: 没有了哦，马上就要售罄了。如果马上售罄，那就没有了。
1: 嗯，
0: 我们说了，能跟人家洗满堂争取到这档节目22年的价格卖，大家一定要心里知道，这是多难的一件事，就是22年，
1: 对，
0: 9月14号。
1: 你看
0: 这不写了吗？998块钱。
1: 没错，金镶玉嘛，金的成本是大头，当时的金价是400多，我们卖998。
0: 对，然后我们来看看当时的金价，你看啊，这个是我的，这不是是2022年的9月30号，用老庙黄金495，这是今天的价格1552。您不相信，您现在就搜嘛，足金嘛，这不写什么足金饰品。 这都是按老庙的足金价格来看的，差了1000块呀。
1: 对，
0: 按照之前22年的，我不说翡翠涨了吧。 他用的劲也涨了。
1: 对，
0: 你再用再怎么涨，我涨个300-400，四五百也是要的。
1: 没错，
0: 四年了呀，你给我们点黄金涨的机会呗。结果人家一分没涨，诚意就在这，不仅一分没涨，还有一个漂漂亮亮的戒指，我给大家看一下啊，这枚戒指。这戒指上面镶嵌的，您知道是什么吗？
1: 天然 A 货翡翠，
0: 看到了没有？
1: 颜色不是人工染色的，是他自己与生俱来的正阳绿。
0: 真美啊！
1: 真的，观众朋友，这20年前可能你见到这个颜色还有机会，但是过了20年，你说我要这个颜色的翡翠上哪儿找去？除了像喜满堂这样的老厂商，自己有矿，自己有成品，自己有库存，你去哪里能找到这种颜色的翡翠？所以我觉得今天是捡漏档啊，金价也是回到22年，翡翠的颜色也是回到22年，甚至10年前才有这么好的翡翠。
0: 你知道这个价格是多少送给大家了吗？
1: 嗯，
0: 不要小瞧这个蛋面哦。1、2、3、4、5、6、7，一共7颗蛋面。好，这个价格在我东方购物，请您猜一下卖多少钱？您猜一下，看您猜的准不准？1280。
1: 是，
0: 因为在当时的已经是这种颜色的翡翠蛋翡翠蛋面已经是很难得了。
1: 在
0: 这儿啊，1280块钱。
1: 嗯，
0: 1280。
1: 是，
0: 这个就是这款，我给稍微缩小一点，一模一样啊，就这款。
1: 就是这款。
0: 您现在搜都有。
1: 对。
0: 现在搜也有，我们还在卖。1767货号在这儿呢，3881。
1: 好好看，这个颜色太正了，
0: 没有必要骗大家，就必须实打实的送。但是，生肖马年最后的五组，把握机会，生肖这种事情啊，一个呢是大家自己属什么就定什么，
1: 对，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肖。
0: 还有一个是可能您要送礼物，
1: 嗯，
0: 如果比如说是您好朋友家的小宝宝要过生日，
1: 是，
0: 你说我到底送点人家什么好？拿点钱吧，你说多了少了也不是那么个意思。
1: 嗯，
0: 但于对于这个翡翠和金往上一放，翡翠玉，中国人有个传统啊，习俗是玉保平安。
1: 没错，
0: 平安谁都喜欢这个好彩头。
1: 是的，
0: 金代表财，
1: 金显富贵，
0: 又有安，又有财，又有富。
1: 嗯，
0: 那您说谁不喜欢这样的美好寓意题材啊？
1: 对，
0: 您就明年就是马年，你明年就是羊年，羊年的话你可以在。羊先买起来，
1: 对，
0: 或者你明年又喊什么小孙子小孙女要出生啊，怎么着？你羊年你都买好，趁着此时此刻，我们这个金价就按9982年的价格给您算，
1: 一分没涨，对，
0: 又让我周周给您看到那么漂亮的翡翠戒指，
1: 是，
0: 赶紧抢了，该有的证书一应俱全，上面结果给您再看一遍，让您安心。今天所有这里边的任何一个生肖，全都是 A 货足金，
1: 不是表面有金啊，不是里面用别的金属打底，外面喷一层金，不是。我们只要你看到的金属的部分，从里到外都是足金，所以用金量很足。
0: 翡翠必须是 A 货，而且是浅绿色，不是白色的，
1: 不是那种大理石一样，
0: 不是无色的那种的，那就没意思了。
1: 有种有色。
0: 好，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02151119900。
2: 翡翠啊，抢了金的对吧？老好啊！专门讲嘛，人养肉，肉养人。
3: 是十年生肖，侬可以按照自家的生肖来戴。我觉着伊戴上去呢，有得自家的寓意。
4: 就是把人家哎呀，老有面子了。我来想了，就是搿只物事，如果讲对阿拉老板来讲，买只给伊，还是给他一个意外的惊喜嘞。
3: 石头又蛮好的，蛮大哦，挂了还蛮显眼。外加搿个戴绿。最主要的，伊性价比蛮高的，因为假使外头属于假使戴翡翠的话呢，外头这价钿侪蛮贵的。
5: 原来也买过搿种金镶玉的物事，1000多块买了只老小的。
3: 外头对伐？就搿种金镶玉老多的，但是金镶翡翠呢是老少的。一般性搿种价钿就蛮贵的，3-4千块，外加老小的。
4: 搿买了搿只性价比就大概就显示出来，大概才是应该是货比三家，大概才好比较呀。
5: 翡翠也蛮透的，钻上那个金吧，这个价值是完全值得的。
2: 我自家买了一只，搿个就是自家只本命玉嘛，买了一只。
5: 而且它寓意很好，上面驮了一个那个金元宝，寓意就把好像财宝驮回家了。
3: 是不是送小人老啥，小朋友老好？侬譬如过年呀、逢年过节，侬勿是送压岁钱吗？搿侬还勿如送搿能介样物事，伊寓意又好，对伐？对，伊可以一直带下去。侬拨伊钞票了哈，小朋友过后就忘记脱了，搿只物事还是好带辣海。
4: 葛末伊也老觉得开心的，老有纪念意义了。伊带起来就觉得，哎哟，搿是阿娘或者阿爷送拨我，哎，搿种心情是勿一样。

0: 生肖马最后的三组备货了。反正我现在大概看下来啊，里面不是金钱币就是金元宝。
1: 对，
0: 就这个动物总得跟金钱币金元宝沾点一样似的。
1: 因为我们都是草书的一个设计啊，非常非常好看，而且呢都给大家特别好的祝福。我们中国人其实外国人理解不了，说走到哪儿恭喜发财恭喜发财，对不对？真的有了财富才有更好的生活，所以我们所有的设计师的设计理念都是跟大金元宝跟祥云跟如意是
0: 联系起来的。
1: 所以你自己带你心里很舒服，你有个很好的口彩，
0: 是
1: 送给朋友，朋友也非常开心。谁不愿意听到那种吉祥话啊有口彩的这个祝福语才是让大家特别开心的。
0: 所以呢，如果大家真的要送人家礼物了，你像比如小宝宝，你好朋友的家里的小宝宝出生了，马年喽，那你说咱再讨好彩头喽？
1: 对，
0: 太大块的，人家讲真话，你宝宝说实话，真要以后带的话，也不太方便带。
1: 是，
0: 你这个薄厚适中，颜色要正好，差不多就行。你说要真的整个什么正阳绿的，你们开玩笑，谁也不敢收吧？你整个十来万的送给人家，
1: 有点过哈。
0: 你这对吧？人家也不敢收，你也咱也不可能买那个。正常来讲，像市面上人家一打眼看，哦，千把块钱可以了。三四千、四五千块钱，甚至一般人贵一点，哟，你就得七八千块钱吧？
1: 对、啊，
0: 因为你的颜色在这儿放着呢，你的本身的材质是翡翠，
1: 有种有色。
0: 对，然后再加上，尤其是这金。
1: 对，这个金哦，再跟大家讲一次，大家都不敢相信，现在金价已经1500块钱一克了，
0: 1500多了，
1: 怎么能还做这么大块的金镶玉的金镶在这上面？
0: 我完全可以给你缩小。
1: 我完全可以缩小，或者我里面用铜，
0: 对，
1: 我外面喷一层
0: 金，喷一层就完了。
1: 然后你看到那个鉴定证书叫做表。面有金，
0: 我懂，懂这意思，那叫金箔、
1: 啊。对，
0: 我给你来一层金箔。
1: 是的，但是我们今天只要是金的部分，没有
0: 铜，啊、
1: 没有合金，没有银，从里到外实实在在金为足赤，都是足金。所以您就看这点金，您在外面得买多少钱？现在999，我要买足金的饰品，基本上不可能，买个金豆豆都很难，因为999你买不到一克呀，对不对？现在金不是说。以前2022年的时候400多一克，现在是1500多一克。但是我们今天能给你做什么大，还有雕工。
0: 不、哦，现在是这样的啊，马虽然是多，但后面奋起直追的有小老鼠，
1: 哎、
0: 小老鼠小爪爪刀射很快，跑得很快，小老鼠赶上来了。然后呢，虎，生肖虎也冲上来了。
1: 对，
0: 其他的怎么没有这么多小狗？没有属小狗的吗？蛇也不多啦。蛇和兔，哎，怎么着？我的小
1: 哇，你看这个猪的用金量这么大一块。
0: 哎呀，跟我属一样属也，周周属什么呢？
1: 我属鸡。
0: 你属鸡，你也没赶上来，咱俩这属相都没赶上来。
1: 对对对，
0: 大家属小狗、属小鸡的没有吗？谁抢吗？观众朋友们，02151119900。
2: 十二生肖是中华民族悠久的民俗文化符号，历来受到人们的喜爱。逢年过节，生肖形象更是幻化成各种吉祥的象征。喜满堂再度携手东方购物，拿出10年前珍藏翡翠老料，色正带绿，水头足，浸润通透，雕刻有凤凰祥云纹饰，配以足金十二生肖，生动有趣，活灵活现。脚踩铜钱，身背元宝，寓意富贵吉祥，将财富带回家。无论是自己佩戴，还是生日祝福送孩子，逢年过节送长辈，诚意满满，世代相传。

0: 对，我看的这戒指，我跟你讲，好多阿姨留言给我们说，
1: 就想要这个戒指，对吧？
0: 好看的啊！你看这周冬天的放在一起给大家展示一下，
1: 真的，
0: 多拿回去。
1: 900多，不容易朋友，你现在想买个金的东西太难了，
0: 我要是这样算，
1: 先算一下，
0: 我这个戒指400多，我这个翡翠400多，
1: 是，怎么想象？这个戒指的颜色，朋友们，像不像就是我在外面弄个不值钱的东西，就是染色的才能染出这么正的阳绿色？
0: 但不，我们不是染色，
1: 但是我们不是染色，
0: 我们天然
1: A
0: 翡翠
1: 做的颜色，除了洗满堂，谁家还有这个实力，有这个颜色？给你做戒指。另外，这个大大的金镶玉，哎呦，这个都知道。开启欢乐，先看这个玉底，这个翡翠有种有色，波光粼粼，清透透亮，对不对？关键是中间这个大大的小兔子坐在一个大金元宝上，
0: 是不是又金？
1: 它是有层次的，它的兔子耳朵，你看到没有？有凹面，有凸面，然后它的背是整个隆起，是一个大大的鼓出来的，
0: 有点像乐器的那种感觉。
1: 没错，然后下面的大金元宝也会有立体的高光的一个部分，所以你就知道了，这个用金量很足，它用金给堆叠出来，这种明暗交织的感觉，
0: 是这样，
1: 用金量很足啊。22年的时候，金价400块钱的时候也是这么大，我们售价也是998，今年金价已经是1500了，还是这么多金，还是这么大的金兔子。
0: 998还送你一个这么好的戒指，所以我觉得今天不买的朋友们没看到的朋友们真的可惜。白捡的机会，回到22年买金的机会。金价22年的事儿，
1: 是，
0: 我们还是给大家再看一下，咱就梦回22，
1: 梦回22，
0: 梦回22。如果真能回到22，我赶紧买黄金。3月30号，老庙同样是老庙家的，咱不比人家的啊，4995的价。今天此时此刻，您现在就搜，我骗你一点点的，以后在东方购物你不要再看了。 我们没有必要骗大家，就这一点。骗你是小狗。1555215215251855512。此时此刻，他俩相差多少啊？1000来块钱了吧？
1: 差1100，翻了4-5倍了。
0: 那我就说他差1000块钱，我的金再怎么样，你总得让我们意思意思涨一涨吧？你说你涨了吧？应该没有，观众朋友们。
1: 真没涨。
0: 22年的9月14号，我们的直播日期都留着来。哎，在这那是别人一般黄，个玉的价格，998块钱，看到了吧？ 998块钱，是不是戴的一模一样的？
1: 一模一样，
0: 是一模一样的东西，而且金面
1: 给你做小一点点啊，
0: 开面什么的
1: 都没给你做小，
0: 我不知道这是什么属相，好像是条龙，好像是个龙，
1: 是吗？
0: 大家自己看，我把它这个放大一点点，大家看是不是这个龙？龙的开面跟它一样的，哦，就是个龙，
1: 好像是，
0: 好像是，是是是，好像是个龙。我看不太出来的啊，是个龙，但不管怎么说了，咱今天安心，你拿回去的。另外还有一个赠品，这个赠品价格货号告诉您啊，
1: 太喜欢这个戒指了。
0: 176738811280块钱。 就这个戒指啊，因为它不是什么染色的假的塑料的玻璃的，它是翡翠，天然
1: A 货翡翠，它的颜色是与生俱来的，就这个，对，它是 A 货的
0: ，A
1: 货就是没有化学，就是进行过侵蚀，没有人工动过手脚，天然的颜色。
0: 导演老师跟我讲哦，生肖马呢有点遗憾，因为今天是马年，就是最后一套了，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开门大小就收了啊，
1: 好，9分钟
0: 啊，看，两个硬币。
1: 竖起来的一个高度，看到了啊，大概是竖起来的一个高度，底在后面啊，您心里有个数。它的一个厚度呢是这样的，大概是两个1元钱硬币摞起来的一个厚度。是，
0: 你看，我从这面给大家看一下，也大概知道的啊。看吧，是不是？是不是这样的？看到了啊。所以安心，我们没有必要跟大家掖着藏着，咱就打开天窗说亮话。像今天这么好的一个品质，再加上随随便便稍微的照一照，你看看这透光程度，你就让它的水头是怎么样的啊？
1: 是的，就是只是给它做配，只是给它做底的翡翠都给你选择很好的翡翠。
0: 是，拿回去证书必须有刚才包括我们那个翡翠的戒指也是送给大家的，证书上面写了标注是 A 货足金，所有金这个地方啊，金属都是足金，翡翠是 A 货，没有染色，没有注胶。 总克重达到了12.29，是这个码的，11.29，11.29的含珠啊，这个是码的总重。抓紧时间吧，码还有最后的一组了，就剩一套了，其他任何属相随便大家，您爱订哪个订哪个，但是今天得抢，要不然以后万一没有直播了怎么办？
1: 就
0: 是不是？今天的金价你抢到你就赚了。而且说实话，就算有直播的话，你这个价格突然变到了什么1398、1598，也应该的呀。
2: 黄金价格总不能还按22年卖吧？就是。你说是不是？打电话抢02151119900。十二生肖是中华民族悠久的民俗文化符号，历来受到人们的喜爱。逢年过节，生肖形象更是幻化成各种吉祥的象征。喜满堂再度携手东方购物，拿出10年前珍藏翡翠老料，色正带绿，水头足，净润通透。 雕刻有凤凰祥云纹饰，配以足金12生肖，生动有趣，活灵活现。
0: 脚踩铜钱，身背元宝，寓意富贵吉祥，将财富带回家。无论是自己佩戴，还是生日祝福送孩子，逢年过节送长辈，诚意满满，世代相传。
2: 翡翠抢了金的对吧？老好，专门讲嘛，人养玉，玉养人。
3: 是十年生肖，侬可以按照自家的生肖来戴。哎，我觉着伊戴上去呢，有得自家的寓意。
4: 就是把人家哎呀，老有面子了。这我来想了，就是搿只物事，如果讲对阿拉老板来讲，买只拨伊，还是给他一个意外的惊喜了。
3: 水头又蛮好的，蛮大哦，挂了还蛮显眼。外加搿个戴绿。最主要的，伊性价比蛮高的，因为假使外头属于假使搭搭翡翠的话呢，外头这价钿侪蛮贵的。
5: 原来也买过搿种金镶玉的物事，一千多块买了只老小的。
3: 外头对伐？就搿种金镶玉老多的，但是金镶翡翠呢是老少的。一般性搿种价钿就蛮贵的，三四千块，外加老小的。
4: 搿买了搿只性价比就大概就显示出来，大概在是应该是货比三家，大概在好比较呀。
5: 翡翠也蛮透的，算上那个金吧，这个价值是完全值得的。
2: 我自家买了一只，搿个就是自家只本命玉嘛，买了一只。
5: 而且它寓意很好，上面驮了一个那个金元宝，寓意就把好像财宝驮回家了。
3: 就是送小人老啥，小朋友老好。侬譬如过年呀、逢年过节，侬勿是送阿岁的吗？搿侬还勿如送搿能介样物事，寓意。
6: 你看看，这些阿姨都说我们想说的心里话了。
1: 中国人就是这个想法，
6: 就喜欢高彩头。
1: 对，
6: 你又有玉又有金，金上面的这个造型又漂亮，又是那么大块金。
1: 哎，现在连小孩都知道金特别值钱，
6: 就是啊、
1: 所以你要是过年过节或者是孩子过生日，给孩子一个金镶玉、小孩自己都知道开心。以前你给他点零食他开心，现在他说哎呦这个有金的，现在金很贵，连小朋友都知道，更别提他的父母亲了。而且生肖是我们中国人独有的文化，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肖，他是不是会过时的？今年过生日，明年过生日，你都送他金镶玉的生肖，他照样的开心。
6: 其实中国人对为什么带生肖啊，总感觉好像你知道，在国外有一些像一些神话的一些电影那类的啊、比如说有一些自己的属于你的动物的保护
1: 哦，真的，
6: 他使出了一些比如魔幻的术，这个招数啊，就是他那个动物就是他属于他的、有点像中国生肖的意思。
1: 他
6: 我总感觉那些国外的这些方面参考了中国的生肖，我们也是大概是这样，就是我这个属相呢可以保护着我、所以我愿意带这个，比如说我属狗的，我这个小狗宝宝，狗宝宝下面又有金元宝又什么的，我就感觉他一直在呵护着我，
1: 守护着你，
6: 守护你的动物就是你应该带的他。大家可以理解我这意思不？所以你看啊，今天为什么各个属相卖的都好？因为本来造型就活灵活现，
1: 好漂亮，而且用金量好大。
6: 你看，不是踩着金钱币，就是坐着金元宝。
1: 它不是平面的。
6: 对，
1: 其实你看，它虽然是金哈，它也做出了明暗面。
2: 对，
1: 有些地方特别的鼓，这个地方就需要用金一层一层的堆叠出来。
6: 吃着金花生，踩在那个金元宝上，
1: 哎、
6: 这是小牛。小屁股上面驮着金元宝，
1: 那我觉得送给老爸，让他就是有一个牛市的期盼，是不是？
6: 有道理啊！玩股票的观众朋友，给我带上牛，
1: 牛
6: 啊，牛，
1: 永远牛市，这个口才太好了。
6: 还有最后的四分钟的时间了，稍微的跟大家再强调一下我们的开面啊。既然是马年，我们就用马年来结尾好了啊。今天的颜色上面，您可以自己随便去比，在市面上比比颜色，一般像这样的2000多块钱的是有证据的啊。
1: 是，
6: 我们直接给大家买回来的，没有必要骗大家。
1: 没有任何金，只是一个翡翠的底子，翡翠也不便宜
6: 啊。你看得出来的啊，这两个颜色的啊情况啊。好，我们再给大家拿一个，给您稍微看一看啊。比如说这个，
1: 我们今天翡翠有种有色。
6: 哎，
1: 你看这两个翡翠哪个好？其实你肉眼都可以看出来。
6: 这个用金量大差不差吧？因为它这个底儿呢，等于说我们这个底儿跑到它上面去了。
1: 是的。
6: 所以我们把它合在一起下去，大概差开面差不多。这个就要花7000多块钱。
1: 7000多。
6: 但是你说从它厚度、颜色，你想选这种的吗？黄不拉几的吗？
1: 我跟你讲，现在这种东西在外面卖7000多，没有一个人会说贵，因为大家都知道金价已经1500了。我这个东西卖7000多有问题吗？
6: 就我不卖7000多，我卖4000多也要了。
1: 那简直开心。
6: 我不要4000多，我3000多、2000多也行吧？
1: 金价
6: 我1900多也行了。今天是998元，尤其是在之前价格998元我们没有变过的情况下，马还剩下最后一个，刚才还什么兔也是最后一个了吧？2022年9月14号的时候，周周
1: 年前
6: 带的这个998块钱，我们一分没涨，
1: 是
6: 4年前啊，
1: 而金价涨了4-5倍了。
6: 2022年9月30号495，到今天此时此刻价格是1552
1: 倍了啊，
6: 都是老庙家的，不用别人家比。都是足金比足金，涨了1000多，我们一分没涨。不仅一分没涨，我们今天还送周周手上戴的这一枚非常漂亮的
1: 正阳绿的翡翠戒指。这个绿色不是人工染色的，是天然的正阳绿翡翠给你打造的。
6: 没错， 1280块钱免费送，机会转瞬即逝，
1: 太难得了，太难得了。
6: 看这里，最后的鉴定结果是 A 货足金，
1: 上面所有的金属部分哈都是足金，
6: 足金
1: 从里到外都是足金，没有什么银镀的呀、铜镶的没有，
6: 没有喷什么金箔，不是啊，
1: 没有啊。
6: 然后这是 A 货的翡翠
1: 底子。翡翠的部分 A 货翡翠
6: 总重量以这个为例，马年为例是11.29克，
1: 又大又厚实，
6: 生珠。好了，观众朋友们，谢谢大家，今天呢也很开心，有再一次争取到了这个价格，一毛钱没涨，
1: 四年没有跟大家见面，因为金价一直涨一直涨，没有办法定价了，都已经今年回到四年前的金价，有什么不满意的，对吧？
6: 没有涨一分，惊到我们。
1: 还有一件事，
6: 如果您说我账户里面只有8块钱或者只有98块钱，我没有9998，没关系，选择货到付款，
1: 看到现货在，
6: 对喽，您可以今天下午去比嘛，反正这些是个周末什么的时候，你就比看看完之后，你看谁家开门有我们这么大，有我们这么绿，
1: 是
6: 还送你一个翡翠的那个戒指，
1: 戒指
6: 你就买他的也没关系，你就拒收不就完了吗？但是你回过头来说，我就要你那个兔，我就要那个马，没有了就没有了，
1: 没有
6: 了，你要它也没有用啊！
1: 真的，金价1500了，谁还能给你做这么大的金镶玉的
6: 货也没了呀！
1: 真是，今天看到就定吧，
6: 抓紧时间吧，
1: 福利档，福利档。
6: 最后一组现货，02151119900。

0: 肝抢了筋的对伐？老好的，专门讲嘛，人养肉，肉养人。
1: 是十年生肖，侬可以按照自家的生肖来带。我觉着伊带上去呢，有得自家的寓意。
2: 就是把人家哎呀，老有面子了。我也来想了，就是搿只物事，如果讲对阿拉老板来讲，买只拨伊，还是给他一个意外的惊喜嘞。
1: 石头又蛮好的，蛮大哦，挂了还蛮显眼，外加搿个带绿。最主要的，伊性价比蛮高的，因为假使外头属于假使搭翡翠的话呢，外头这价钿侪蛮贵的。
3: 原来也买过搿种金镶玉的物事，一千多块买了只老小的。
1: 外头对伐？就搿种金镶玉老多的，但是金镶翡翠呢是老少的。一般性搿种价钿就蛮贵的，三四千块外加老小的。
2: 搿买了搿只性价比就大概就显示出来，大概侪是应该是货比三家，大概侪好比较呀。
3: 翡翠也蛮透的，钻上那个金吧，这个价值是完全值得的。
0: 我自家买了一只，搿个就是自家只本命玉嘛，买了一只。
3: 而且它寓意很好，上面驮了一个那个金元宝，寓意就把好像财宝驮回家了。
4: 早上好，我是主持人陈蔚。今天周日啊，给大家第一时间带到我们的直播，当然这是15分钟的福利秒抢。今天第一时间，陈蔚为大家带来的是我们上海人都很喜欢吃的，来自于东海的银昌。而今天的组合啊，满满的给到您7大袋，只要150块钱，150块钱除以7，每一袋280克，只要21块钱，冷链配送到您家。秒抢时间现在倒计时，当然第一时间一定要加油了。很高兴把雅玲请到现场，就直接看产品吧。
5: 对的，因为我要跟大家说一下啊，我们断货呢7个月的时间没有来了，然后现在呢15分钟秒抢，一包一包独立包装，280克一包，每一包分量都是要保证大家，而且这样的半透明的包装，那么打开包装之后，里面每一包看清楚了啊，基本上是在3条到4条左右，
4: 可以看到，
5: 也就是
4: 我们的包冰率很低啊，
5: 对，也就是我们、
4: 就是、给到您，
5: 对，也就是我们7包是20多条，对吧？20多条东海的这个银昌鱼，然后再来看一下生产日期，很多妈妈。其实会吃的人都知道，5月1号开始啊，东海我们休鱼了。我们今天给到大家全部都是5月份新鲜批次，怎么来的？都是在我们休鱼之前最后一批船，最后一批回来，然后帮您去新鲜捕捞、新鲜冷冻的，自然化冻之后来。我们看这个鲳鱼的卖相啊，
4: 哎呀，
5: 每一条我跟您说啊，上海的爷叔爸爸妈妈可喜欢这种大小规格的，为什么？
4: 是
5: 家里面吃实惠呀，干煎呀、清蒸呀、红烧呀，熟得特别快，
4: 而且银昌看着就很细腻啊。
5: 对。
4: 肚子非常紧实啊，
5: 然后你看新鲜的鲳鱼、它的嘴巴就是这样子的，对吧？微微张开来的、全部都是帮您做到一个新鲜捕捞、新鲜冷冻的，包括来切开来之后，对吧？真正的
4: 当中的肉质的质地，
5: 对，真正的东海鲳鱼肉头就是更加的厚。
4: 我来看啊、你看看我们这个厚度还是可以有的，
5: 对、对对对对对，就是回家之后你这样的鲳鱼的话，你想想看，我们今天一包20来块钱，对吧？里面大概有3条到4条的样子，你说几块钱吃一条鲳鱼是不是很划算？
4: 是，
5: 回去之后的话，你做法很多样的。
4: 是，那这个刚刚说完，我们构成就在这里啊。每一包是这样独立包装的，你可以这样袋子放到你的冷冻柜里面，也可以把袋子拆掉啊。
5: 对，
4: 这样7大包，每一包280克，每一包里面大概有3到4条。刚才看到了这样的满满的银昌，冷链配送直达您家，一定要加油，手速快。那其实我们上海人的话，鲳鱼真的很爱吃。没事儿，我爸爸有时候就会煎一煎鲳鱼，对吧？
5: 红烧一下，煎一煎，包括豆豉蒸一蒸，什么都可以的啊。肉头的话是非常的细嫩的，对吧？拿回去之后，你看到没有这样的肉头？这筷子夹下去很厚实，非常非常的厚实啊！所以我们今天这个在家里面吃，就是家常的一些做法，包括你要用这样的豆豉蒸一蒸之后，还可以做这样子的茄汁的。
4: 是的，
5: 哎，上海喜欢吃一点甜甜酸酸的，而且啊，夏天天气越来越热，吃这种特别的开胃。
4: 是的，
5: 很方便啊！这个呢是干煎的，就家里面小朋友很喜欢。
4: 是，
5: 一定要够新鲜，我们才可以直接做干煎，甚至拿回去之后的话，
4: 我们要直接第一时间给大家开拆看很多、
5: 对，直接把它清蒸蒸
4: 的。
5: 对
4: 哦，这个热气腾腾的，好赞啊！营养更加的全面了啊、
5: 对，稍微
4: 天热的话，蒸一蒸也比较省时间、省事情啊。
5: 稍微放一点蒸鱼豉油就 OK 了，
4: 因为新鲜。好，所以话不多说，主要就是今天150块钱啊，独家的，很久没有来直播了，150块钱7大包，更是给到大家冷链配送直达您家，每包21块钱左右。加油，扫码按下1号键，更加的划算和快捷。8000088000215119900。

0: 塞，我就知道今天肯定会疯抢。作为阿拉斯加撒黑尼哦，理想啊，鲳鱼怎么能够不少了呢？
1: 七个月时间没有来，保证一下大家品质啊。我们其实呢都是东海的，帮您深海捕捞上来的，不是金鲳，不是其他的进口鲳鱼，我们是真正的东海银鲳。所以上海的爸爸妈妈都知道，东海银鲳是更鲜，肉头更嫩，骨头更软啊。
0: 所以一定要加油，赶紧，而且呢扫码更快捷，只要145块钱。
1: 对啊，
0: 对，真的是
1: 更优惠，给到大家每一包280克，每一包大概是3条到4条，也就是20多条的这个东海的银鲳鱼。而且保证一下，5月1号开始东海是休鱼，我们今天是在休鱼之前的最后一批次捕捞过来的，
0: 是，
1: 所以全部都是新鲜批次给到大家。爸爸妈妈喜欢吃的，夏天可以今天多囤货啊。
0: 是深海鱼，又是营养高蛋白，但同样也是在孩子来说的话，刺儿也相对少一点啊。老人家也去吃起来挺方便的，而且肉质又比较细嫩，所以真的是爱得不得了。但是今天这样的价格太实惠了，已经有66位顾客抢定了啊。要做的是不用等待，您现在如果打通电话的话，直接可以按下1号键，输入货号17280516啊，可以参加我们东方购物其他的活动。当然很重要的就是扫码更快捷，
1: 对，
0: 更快捷，145块钱，你直接看到，物流也看到，所以现在建议您赶紧扫码来抢定，还有9分钟了，福利秒抢，时间很短暂，8007088000215111999000。

0: 谢谢大家，福利秒抢，争分夺秒，我真的是
1: 打不进电话了，
0: 像敲木鱼一样的要跟大家说，这个只有这么点时间，备货有限的，但是我们就给到大家一个特殊福利时间段，
2: 对，只有8分钟的时间了啊！我们今天售完的话不加货的，因为你想看上一次直播是在11月份的时候，是不是断货7个月的时间了？而且爸爸妈妈很喜欢这套组合，为什么？一下子买很多回去的话，可能冰箱放不下。我们今天是7包的量，一顿烧1包，一包里面有3条到4条，今天才花20块钱，
0: 所以你吃一顿老两口或者孩子在才20块钱。
2: 对，而且我们是真正的东海银鲳鱼，都是深海自然捕捞，不是那种人工养殖的，不是那种肉头很粗的金鲳鱼啊。
0: 是，话说着，我们只有8分钟了，我们回来再给大爸爸妈妈要看一下情况的，看一下鱼的，好看一下啊。
2: 对，每一包你看到没有，就是这样子的，1包20多块钱啊。来，
0: 我要跟大家说，而且现在是单冻技术，明白吗？就是它其实是化冻了以后，就看到实实在在，不是水含量很高的。
2: 是的，是的。然后生产日期全部都是5月份的，5月份新鲜批次，多新鲜。5月1号开始休渔，我们休渔前的最后一批船回来的啊，所以呢那么新鲜给到大家，您可以拿回去清蒸。然后来再看看这个肉头的品质啊，
0: 真是
2: 好的东海的银鲳鱼的话，你看到没有？每一条是不是特别新鲜的感觉？
0: 是，
2: 对吧？你看到吗？如果这个鱼鳍上面有金边，鱼尾巴上面有金边，那是金鲳鱼。我们今天是什么？正儿八经的银鲳鱼哦。
0: 感觉银鲳鱼有一种高贵感，
2: 对，眼睛透亮透亮的，对吧？然后肉头的话也是非常的厚实的，回去之后呢，
0: 看看当中这个鱼肉的质感。看看新不新鲜，妈妈有生活经验的、哦、你看看怎么样，可以吧？
2: 很适合现在这个天气啊、稍微煎一煎，炸一炸，放在糟卤当中，直接做个糟卤的也可以，做个捞汁小海鲜也可以啊。
0: 怎么想都好吃，我想到是吃糖醋的，特别的好吃。反正怎么吃都好吃。我们这儿你看蒸完的这个上锅了，
2: 哦哟，
0: 真是热气腾腾。
2: 6分钟时间了，好吧？
0: 想明天收到，现在要扫码或按下1号键到，7包就在这里，我们冷链配送直达您家的，所以加油吧！150块钱，每一包才20来块钱，扫码按下1号键，更在立减5元钱，加油！直接插队扫码点单，80070888000215119900。

0: 的，谢谢大家。5分多钟了，明天要收到吗？您现在真的要手速快哦。
1: 对，而且天气越热，爸爸妈妈越喜欢吃东海的海产品了，越是买不到鱼的时候，越想东海的鲳鱼啊之类的。189位
0: 已经手速快拼到了。
1: 所以我告诉大家，断货从去年11月份到现在，对吧？7个月的时间没来，而且你知道这7个月其实是我们可以船开出去，是可以捕鱼的，我们是有大量的鱼的。但是呢，因为外面太热销了，所以的话我们也没有办法供到东方购物来。还有一个是什么？
0: 那现在外面禁鱼了，这不更加抢手吗？
1: 对啊，你想没有鱼了，每天卖出一条我们就少一条，只有存货就没有现货了。所以你说我现在6月4号今天这档直播不买，然后7月份8月份更加捕不到鱼，更加没办法出去捕鱼，我怎么买得到现货？
0: 你这句话太重点，只有存货没有现货。
1: 而且对，等到你在8月份你来买的时候，是不是也是这一批次捕捞回来？
0: 是的，快把这样的存货成为你的现货，
1: 千万别排队，一定扫码订购吧。好吧，
0: 我们真的很久不来，这个妈妈也知道福利秒抢不太看得到，今天这个银昌来到我们东方购物的现场的所以只有4分来钟，您可以现在就扫码屏幕右下方这个大大的2维码，我们常挂，就是您一下扫码以后就看到145块钱，
1: 那么多
0: 福利秒抢，所以您一定要加油，拨打电话直接来抢定吧，800-7088000-2151-11199000。

0: 玲玲智能体上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上海话。
1: 我想买西洋参，有啥推荐吧？
0: 看中卡片，点选它，直接下单，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体验。
2: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3: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4: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5: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6: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0: 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夏天到了，咱们爱美的女士朋友，你说天天穿着防晒衣 T 恤衫总归有点不够时尚，所以今天呢，我们特别给所有屏幕前爱美的女性挑了一件非常非常好看的一个上衣。这个上衣啊，既有时装的那种时髦感，然后呢有夏天的这种轻盈飘渺的感觉，更重要的是啊，上身特别的舒服，而且还藏肥显瘦。所以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如果对我们本档节目的这个衣服有感兴趣的话，好好的停留一下，好好的关注一下。那今天呢，和耿瑶一起分享的推荐呢，还请来了专业的嘉宾李莹。你好，李莹。
7: 你好，耿瑶。大家好，我跟耿瑶两人都看中了啊！哎呀，我正好淹没在这个绿色的背景里，因为在我们三个颜色当中就有这件绿色，绿色的光泽度特别特别好。当然，除了绿色以外，还有橘色，还有显瘦的藏青色。
0: 是的。
7: 很多人看到价格了，觉得199肯定是三选一，对吧？因为单一件

0: 橘红色，它的饱和度呢没有那么高，然后呢但是特别的亮。到尾的看一下这件衣服，首先看到了吧，整个衣服有多么的飘逸，就是凉快。今天是不是特别热，特别闷热的夏天，我跟你讲，女士朋友如果穿那种紧紧的卡住的，还有腋下湿哒哒的，特别的尴尬和难看。我们这件衣服上身之后啊，小风一吹过来，你看看有多飘逸，是不是真的很仙气十足的感觉。然后领子的部分啊特别好，我们今天不是做那种大圆领，很多人说哎呦弯腰驼背就会有这种尴尬，我们今天是做的小V领。V领有个什么好处，咱们下巴颏比较丰满的脸，像狗摇一样比较短比较圆的，你用小V领可以整个拉长你脸部的一个比例线条。然后在领子的部分啊，我们还有时装的设计，给大家做了一块像那种欧根纱，类似欧根纱的一个拼接，若隐若现，很飘渺很仙气的同时特别特别的好看，显得整个衣服有层次感了。然后就是我们从肩部一直到胸前的这一大片啊，它是有一个刺绣的立体的这种印花绣花在上面的，而且这个图腾图案特别好看，它不是说做那种撞色，我说实话做撞色很多人说民族风太强了，我们今天是用到一种颜色同色化的一个立体的刺绣，甚至这个刺绣可以一直蔓延到我们肚脐眼这个地方的大片的刺绣，显得整个的衣服你看很贵气很上档次，在你举手投足之间啊，就感觉这个刺绣显得这个衣服更有层次感更灵动更灵活了。然后袖子的部分也特别好，观众朋友今天如果是这种袖子，很多人说哎呦有点过短了，然后很多的掰掰肉啊什么的也会显现出来，我们今天啊给您做了一个有点类似五分袖，有没有发现，对不对，它是有点类似五分袖的，所以整个的这个袖口啊也会非常的灵动，然后这样的一个长度啊让您活动起来很便利的同时又很清凉。哎，现在这种五分袖七分袖其实是非常非常流行的，夏天又能防晒，哎，又能起到一个很好的空调房里边压压肩膀压压胳膊压压手臂这样的一个作用啊。然后再来就是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衣服的长度和剪裁，你看为什么这件衣服一下子就看上了，显瘦。而为什么显瘦呢，因为它是前短后长，观众朋友你看它的后片是完完全全包屁股的包臀部的，但是前片呢是在我们的大概这个裆部以下的，所以你看前面短后面长，整个人在转动身体的过程当中就很灵活很灵动。然后你看肚子的部分，因为咱们现在肚子都稍微有点这个丰腴嘛，有点小肚子是很正常的，但你看今天有了这种垂坠感，它的下摆是有点 A 字版型的，发现了吗，有了这种 A 字版型的垂坠感，像穿了一个裙子一样，整个把咱们前面腹部的这些丰满的赘肉啊全部都遮挡起来了。所以这件衣服我一直在说上身之后，一来是很显瘦，二来是很舒服，你不管怎么活动啊，时装一般都是比较卡体的，大家会觉得有束缚感，但这件衣服完全没有，特别特别的凉快。所以我就说夏天啊，有这样一件衣服上身简直太棒了。
1: 对的，很宽松很凉快，对吧。瑶瑶所展示到的是橘色这个颜色啊，这个颜色特别台肤色，另外还有个绿色。今天我跟耿瑶两个人都是选择了最小码数，但是在肩膀的位置在胸围的位置包括在肚子这一把的位置余量是非常大的。
0: 对，
1: 刚才耿瑶呢基本上把整个产品的信讲得非常清楚，我再补充一个后面啊，后背的位置看到没有，
0: 真好看。
1: 哎，我们有个抓皱的，这个抓皱就有点像蝙蝠衫的一个感觉，所以当你幅度比较大的过程当中，它当中这个褶皱啊能够把衣服的余量全部都放开，不会让你觉得整件衣服后背是绷在身上的。
0: 对的，
1: 像到了夏天我们出汗量比较多的时候，稍微出点汗整件衣服也不会吸在你的身上。绿色的这件特别显清凉，然后你会发现今天我跟耿瑶两个像商量好了一样，一个人下半身选择白色的裤子，一个人下半身选择黑色的裤子，
0: 都好看，
1: 就我们这三个颜色深色裤子浅色裤子都能搭。
0: 是的，
1: 我另外把藏青色的这件啊在我身上也比划一下，这件颜色我要强调一下，它是藏青色不是黑色哦，它没有像黑色那么沉闷，但是要比黑色上身以后更显白。如果你的裤子是浅色的，你下面搭这个藏青色也绝对好看。
0: 是的，
1: 但是今天不需要纠结于颜色，因为我们199块钱是三件三个颜色全部带回去的，
0: 而且三个颜色的光泽度都非常的强。其实李莹今天穿上身在化妆间，我就以为是那个真丝的。
1: 对的，
0: 它就是有种真丝的光泽感和真丝的轻盈的感觉。但说实话观众朋友，咱们今天几十块钱一件，哪种真丝您能买得到，对不对。咱们今天给到大家199三件带回去，如果再去掉自己本身接近6块钱的积分，去掉自动订购的立减5元，189块钱每件核算下来60块钱，60块钱一件的衣服，您现在需要做的就是挑尺码。

0: 是的，我跟耿瑶两个人快下单了啊！这趴结束，我们拿好手机就要下单了。
1: 真的，
0: 耿瑶买给婆婆，我买给妈妈。导演准备好手机了没有？也要买给自己的妈妈，对吧？来，我们看尺码啊，115斤以内，跟我和瑶瑶一样的选择 XL， 富裕空间已经很大了。我们是廓形的，130斤左右选择双 XL， 145斤3XL， 160斤4XL， 180斤可以选择我们地满奇的5XL 嘛。尺码不合适，承诺免费做更换。今天199块钱啊，是3件。3个颜色全部带回去。梅雨季节来临之后，这个衣服能够帮你做到勤洗勤换，穿着起来又时髦又好看，拍照也很养眼。
2: 是的，所以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已经有很多人在行动起来了，你也抓紧选自己的尺码，先把自己的名额抢占起来再说。02151099000。

0: 全面大繁忙满线当中，你是朋友难得碰到一件自己心仪的、喜欢的、好看的衣服。
1: 对的，
0: 不要纠结犹豫。如果今天是1999一件，哦，大家说想一想啊。但是今天是1999三件，核算下来每一件60块钱，60块钱的服装它不是一个普通的 T 恤，观众朋友，它是一件真真正正夏日的时装，而且上身之后又清凉又宽松又显瘦又好看，搭配裙装裤装简直舒服得不得了。
1: 对的，它很高级，对吧？无论是颜色的选择上，还是材质的运用上，你会发现都是要高于我们这个价格的。包括呢，你会发现哦，我们到了7月份的时候，其实旅游的旺季也来了，有很多人会选择举家出游啊，苏州啊、杭州啊、浙江呀周边游一游的时候，穿这种衣服，无论是在庭院里的，还是在室外的，还是在海边的，拍照都很好看。16位顾客成功订购了，今天订购速度真的很快。因为这一款服饰，我近期跟瑶瑶合作的服装类很多，但是这一款是我们两人都下定决心要给我们的妈妈、要给我们的婆婆买的。因为这一款越丰满的人反而越撑得起来，上身以后更好看。
0: 是的，而且说实话，买一件时装啊，真的是能够感受到你的那种贵气。我刚刚还跟林开玩笑，我说你穿上之后，马上就变成那种贵太太的即视感，显得特别特别的那种有身份有地位。如果再配上咱们的珍珠项链呀，配上咱们的翡翠呀、玉石啊，搭配在一起穿上去气质简直非凡。所以这种衣服不是说随便穿穿的，哪怕你出席一些真正重要的场合，比如说参加个婚礼，比如说和朋友聚个餐，比如说谁家孩子结婚了，谁家孩子办满月酒了，你穿这件衣服去完完全全都是不跌份不掉面的，很显档次感。
1: 对的，而且你自己的体感是很舒适的，不像有的衣服你要凹造型、绷带那边的，手也不敢举，然后呢动作幅度稍微大一点就觉得胸围这一把、肚子这把就卡了，对吧？我们这个衣服随便穿着，包括在胸围的位置、在肚子的位置、在下摆的位置都是做 A 字的，甚至于在背后我们还做了抓皱，它是帮我们做到加宽的宽幅，所以活动起来余量很舒服。背后哦是彻彻底底把我们臀部给遮挡掉的，像我穿完高跟鞋以后都是1.7米以上了，而我转到背后去，刚才看很多人看到的时候，也是把我臀部的位置遮挡掉的。这个呢，对于你臀型不是特别好的，或者腰封这个地方不愿意进空调风的，哎，穿着起来就很舒适了。
0: 是
1: 白裤子、浅裤子、黑裙子、花裙子都能搭，199块钱三件啊，姐姐们、阿姨们，不是买一件。有观众打进电话在跟客服说我要哪个颜色，是3个颜色全部给到你，才199块钱啊。
0: 是的，但它看上去真的非常的有那种高级真丝质地。我说实话，真丝的衣服大家也都买过，真的是真丝的。你今年不穿，明年再拿出来皱皱巴巴没法看了，反而特别的娇气，不容易打理。甚至很多阿姨妈妈说，为了这个质地，哎呀，花了那么多价钱买回来衣服根本不耐穿。但咱们今天这个，一你不心疼，60块钱一件，咱有啥好心疼的，随便穿穿了。第二点就是它很好打理，不管你是水洗机洗，它没有像真丝那么的娇气。第三点就是上身穿上去之后，它一点不输真丝，不管是从气质、从面料、从光泽度和上身的这种感觉来说，体感也是特别舒服的。
1: 对的，我摸上去那个手感都有那种冰冰凉凉的质感。
0: 好好，
1: 我告诉你啊，瑶瑶，你这个橘色在绿色的映衬下很美很美哦。
0: 我跟你讲，我自己啊特别喜欢穿这种身长稍微长一点的，哎，有点像那种娃娃衫的感觉。一是减龄，二是整个你在转动过程当中啊，摆动的过程当中，它很灵动，很飘渺，很轻盈。观众朋友，你看看这个面料，它有多么清凉，不用我们说了吧？通过镜头你也可以看到，但是，透归这个清凉归清凉，薄归薄，你看我指头的骨节都能看到。完全不透吧，
1: 所以它不透光，
0: 哎，完全不透光，所以它不会说那种，哎，这种衣服上身之后会尴尬。然后就是这个领子，我真的很喜欢，就这种拼接领啊，你看有一种类似欧根纱的一个拼接，哎，显得你这个锁骨若隐若现，显得你整个的肩膀啊有种直角肩的即视感，有没有？然后刚领也说了，后面我们是打褶的，为什么要打褶？让你的背薄，你要知道背薄一寸，年轻10岁的即视感。我们今天这个后边来让领展示一下，
1: 我展示到这边
0: 啊，你看啊，它后面这个地方只要稍微打一点点这种褶，就显得整个人背特别特别的薄。
1: 对的，
0: 显得人特别的精神，而且从背后看都很有年轻的那种感觉。
1: 是的，我们是做到两片身力裁剪啊，上下做到分割，在这个地方做到抓皱。你穿衣服要动的呀，对吧？在活动起来的时候完全没有紧绷的感觉。再看一下啊，我们的长度，我选择最小一个码数，但是在背后的位置还是把我的臀部完全遮挡掉的。你就想象一下，走在杭州的西湖边，然后呢走在 苏州的庭园风里边，它就是小风掠过的时候，整件衣服都是带有飘逸感的。无论今天我们三个颜色哪个颜色上身以后都超级显白。刚才我这一件淹没在绿色里边，你觉得还是好看的。现在我是白色衬底哦，白色衬底哦，穿这个绿色依然好看。虽然我们是 V， 但是不是深 V 啊，姐姐们、阿姨们不是深 V， 所以动作幅度稍微大一点，完全不易走光。甚至你会发现这个地方全是半透明的，这种性感是若隐若现的高级的性感。再加上前片的位置全部都有刺绣，当你的胸围是比较丰满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件衣服完全没有把你的胸围是束缚在那边的，
0: 真的，
1: 包括腰围和肚子这一把都是宽松的。当你走在摩登的街头，小风掠过的时候啊，你就感觉整件衣服像一个小空调一样，
0: 是的，
1: 它都是穿堂风。我们今天除了橘色和绿色之外，还有一个藏青色、
0: 啊。这个藏青色，相信我们实物比你现在肉眼看到的还要好看，因为上镜它可能显得有点污，但它其实实际是那种很亮丽的藏青色，特别的好看，显得内敛深沉有韵味。这三件衣服我总结一下，就是一个字儿，贵。特别显贵。这件衣服上身之后，没有人敢相信您是花60块钱买回去的。但今天我们60块钱拥有它，三件不用挑选颜色，全部都是大家的。您需要做的只有一件事情，就是选尺码。
1: 对的，五段尺码，给瑶说疯了吧？居然每个尺码都会开，而且开到最大码数180斤哦，有5XL。这个尺码是我们东方购物地漫集特供的，180斤的阿姨们快抢5XL，备货告急了。160斤左右4XL，140斤3XL，130斤双 XL，115斤跟我和耿瑶一样的 XL。现在所有的尺码全线告急，
0: 是的，
1: 售完为止哦。如果追求说想要穿一件舒服的衣服，想要买三件的，今天1、2、3，3个颜色全部带回去，
0: 是的，
1: 超高性价比，赶快抢购起来啊！
0: 是的，各位观众朋友，抓紧时间拨打东风购的订购热线02151999000。

0: 尺码已经被迫告急，两 XL 码还有三 XL 码，我们都已经出现即将断码的一个情况了。今天颜色反正不用挑选，三个颜色都是您的。而且刚刚我们一直在感慨，三个颜色都好好看。我要是您的话，我也难以抉择，对不对？哪个都想要。
1: 对，耿瑶是这样的，已经在帮婆婆想了穿哪个颜色。我说你不用想，因为定了以后三件都带回去的， 对吧？婆婆想穿哪件就穿哪件。而且藏青色你看啊，显瘦耐脏；绿色显白显贵气。因为我穿完这个绿色以后，耿瑶一直在夸我，林好贵气哦。我说对的，它有那种丝绸的质感，然后上身以后又很轻盈，对吧？另外我们这个藏青色看到了，显瘦的、显白的、耐脏的，还有个橘色就更不要说了，爱某仕的那个经典颜色，
0: 真的
1: 穿完以后你会发现哦，拍照特别好看，特别亮丽，显白的。
0: 是的，各位观众朋友，现在大码正在火爆热销当中，所有要订购大码的女士朋友们、阿姨们、姐姐们，恭喜您，您的决定太明智了。为什么？这件衣服越是身材稍微丰腴丰满一点的越好看，越显瘦。我刚还在跟他们说，我说可惜啊，我觉得我有点瘦了，这件衣服撑不起来，对不对？
1: 我跟耿瑶说了，最近放开吃了，最近放开吃，不要就是管住嘴迈开腿，太过于节制，对吧？
0: 就是这一件，我告诉大家，如果您真的是130斤往上的，140甚至150斤的这个左右的太太们啊，你穿这件衣服真的可以视觉上给你轻10斤，因为我们整个的版型剪裁，它就是可以把你这白白肉。

0: 这些赘肉啊全部都藏起来，真的很显瘦，尤其是上围比较丰满的女士，离这个苹果型身材，穿这个衣服特别合适。
1: 对的，瑶瑶，到中段这个位置，
0: 对，
1: 很多阿姨们，我觉得姐姐们都是在中段这个位置比较丰满的。你说你腿很粗嘛？未必，而且我们这个长短，你哪怕不是搭我们这种阔腿裤啊，或者七分裤，搭那种紧身裤、鲨鱼裤，穿这个上衣也是好看的。
0: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啊，抓紧时间拼手速，电话线全面满线，直播备货，所有的尺码加在一起也只有51组了，这果不其然是一个大爆款。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如果想要体验一下、感受一下的话，先把名额抢占回去，东方购物支持你免费回家上身试穿，满意不留下，不满意的话可以全额退的啊。
1: 对的，所以没有什么后顾之忧，最大尺码穿到180斤哦，150。现在所有的尺码全线告急，所有的备货加在一块之后，最后的51组了，拼手速，能够订到以后不要纠结于尺码，后续如果发现尺码不合适的话，承诺免费做更换，换到你满意为止的。
0: 好了，抓紧时间了啊！来，回到现场，再给大家好好的展示一下，女人就是这样。不管什么年龄段的女人，只要穿上好看的衣服，禁不住的想要好好的秀一下，展示一下。观众朋友，你看一下今天这三个颜色，要您怎么选？根本选不出来，因为都好看。我们首先一个显得特别贵气，这件衣服啊，我就可以给大家这样晃动一下，你看看是不是有真丝的质地，是不是有强烈的光泽感，是不是显得特别的贵气？我告诉大家，这个衣服啊，你搭配黄金首饰，搭配你那个翡翠，搭配你羊脂白那个白玉。不用说，
1: 还有蜜蜡，
0: 真的
1: 黄色的蜜蜡搭绿色好看。
0: 你根本不用讲话，你自己就显得一看就是贵太太，一看就是有身份有地位的人。然后你再来看看这个藏青，
1: 藏青色，
0: 我还是那句话，藏青通过屏幕啊是会低估它的，实物颜色比上镜穿还要好看。你看看，
1: 全部都是这种
0: 哎欧根纱的感觉，前面全部都是立体的万针刺绣，都是这种刺绣来的，一直到肚子的这个地方都是有刺绣的，
1: 倒三角形的，所以把你的胸型也是修饰的、
0: 就连这个藏青色，观众朋友你看一看，
1: 光泽度，
0: 是不是光泽度，
1: 丝绸的质感，
0: 是不是？而且它完全上身不会觉得透，不会尴尬。然后最后就是我的身上这个橘色，你看看这个橘色，我就说这个橘色一旦穿不好就显得人土，显得人黑。但我们今天这个橘色调的它不是那种饱和度很高很亮的，其实它是非常非常显白的。袖子的部分啊，你看都有富裕空间，我今天穿最小码，它这个地方它不是紧紧卡住的，稍微一卡住腋下出点汗很尴尬很难看的，对不对？我们今天全部都是松弛的，我跟大家讲，现在松弛感是最难得最值钱最稀缺的。我们今天整个衣服上身之后，是不是就自带一种松弛感？然后这个肩膀的地方显得直角肩，后面又显得人背很薄，然后整个的剪裁，你看前面短，后面长。我说实话，你就自然这么把它拉出来穿就好看。如果你说，哎，我要配一些裙装啊，我跟大家讲，你配裙
1: 装可以做到前短后长，
0: 你这样稍微往里一塞，观众朋友，你看是不是有一种小衬衫的即视感了？身材稍微好一点了，你可以把它这个塞到衣服里。但是平常我觉得穿拿出来穿，就已经显得很有精气神了，一点都不邋遢，整个时装的感觉。这不是一件普通的 T 恤衫，观众朋友，这是一件真正的时装来的。
1: 给瑶，你在说，我就是在欣赏，知道吗？对，确实很好看。瑶瑶选择到的是橘色这个颜色啊，背景绿色也好看。那我选择的是绿色的这一件。我其实皮肤没有给瑶白，所以在两个颜色当中，给瑶把绿色让给。我就是这个颜色上身以后也是超级显白的，对吧？阿姨们会觉得今天李莹和瑶瑶的脖子特别长，为什么？因为 V 领的关系。
0: 真的，
1: 如果你的脖颈不是很长，想拉紧自己脖颈线条的话，一定得选择 V 领。圆领的话会显得你整个人圆咕咕更圆，但是选择 V 领之后，脖颈线条就给拉长了啊！脖颈线条，包括我们这个 V 领在这一块是做到半透明的，这种半透明的设计既不会走光，但是又增加整件衣服的时装感。我们另外还有刺绣哦，刺绣在光泽下你会发现是若隐若现的，它是做成一个倒三角形的刺绣，所以你胸围稍微丰满一点，胃包稍微大一点，由于这个刺绣的光泽就会像你的身体打了阴影一样，只会集中在中间这个区域，而侧面两边是完全亚光的。
0: 是的，
1: 像这种光泽度特别舒服，特别风凉。这个是绿色的，做到前短后长，后面也值得来说啊，做到的是彻底宽松，像一只小蝴蝶一样，因为在背后最容易紧绷的地方我们做了个抓皱，这个抓皱能让你在活动的过程当中更为舒适，甚至于说闷热的梅雨季节来临之后，湿哒哒的黏糊糊的，对吧？紧身的衣服你稍微出点汗就闷在身上了，但是我们这个衣服你稍微出点汗，包括背后的位置都是穿堂风。阿姨们都是穿堂风，就是我跟瑶瑶在说，这个衣服是让我在今年夏天看到的很多爆款当中爆款中的爆款。
0: 真的，
1: 但是在门店当中，蒂曼奇的门店当中一件可能100多，但是今天我们100多是一件橘色， 一件藏青色，一件绿色，三件带回去199。
0: 所以我不说现在需要做的就是选尺码，现在大尺码全面火爆热销，马上大尺码就要断码了，赶紧给大家梳理一下。
1: 姐姐们，5XL、6XL、3XL 是你们的尺码吗？加快订单速度啊！180斤快抢5XL，即便你180斤穿其他衣服没有松弛感，我们做到5XL也是松弛感。160斤4XL，140斤3XL，130斤双XL，115斤的只要选择 XL 码就可以了。
0: 是的，所以说大家抱着哎呦60块钱一件随便买买穿穿看看的这个心态，但是您可能买回家的一个这件衣服啊，可以陪伴您一整个夏天，每天都舍不得脱下来，因为又好看又舒服又凉快，而且上身之后真的很显贵气。抓紧时间把握机会，先来拨打订购热线02151199000。

0: 15分钟了，但是现在严重备货不足啊，尤其是我们的大尺码3XL 码，还有我们的2XL 码都即将断货了。今天手速真的要快，还是那句话，女人碰到一件好看的衣服、合适的衣服不容易。而且今天不是说一锤子买卖，买回家去不能反悔的，不是的啊，观众朋友，我们今天抢的叫做一个试穿名额，拿回家去一定先上身试穿，满意您再留下签收付款，不满意你可以直接全额退款退货，没有任何风险，连运费都不需要您出的。您需要做的就是赶紧先抢一个机会，把自己的尺码定下来，不然一会儿您的尺码真的可能会提前售罄的。没有，
1: 导演已经打了4XL 跟5XL 爆卖当中，因为这两个尺码是适合160斤和180斤，这两个尺码的女装在市场当中很难见，一般都是140-150斤穿的就觉得很紧了，对吧？像我们这种廓形的，还能够增加到180斤的女性都能够来选择的，穿完以后也是满满的松弛感。包括夏天哦，我真的不建议大家，特别是很多女性朋友本身就丰满，出汗量就多，还穿那种紧身的，你这个出了汗以后粘在身上是不舒服的。我们这种宽松的面料出去旅游拍照好看的，然后呢平时跟姐妹聚会跟闺蜜下午茶，你穿它拍照也是很亮丽的。
0: 是的，
1: 我们三个颜色不要嫌多，因为你这个衣服得勤洗勤换，不同的场合不同的背景要换换造型的。比如说你到苏州去这种竹林风的感觉，你就不要穿绿色，穿橘色，对吧？然后呢你到了杭州西湖边有那种西湖啊美景看的时候，就可以选这个绿色。
0: 是的，
1: 然后呢到了坐高铁的时候需要一件衣服显瘦和耐脏的，可以选择我们的藏青色。三个颜色我们都帮大家分类分好的，而且很轻盈哦，包括这个面料也能够做到快洗快干，出去旅游携带也很方便，不易皱的，所以拍照的时候很崭新，颜色很亮丽，然后呢又超级显瘦，这是很多阿姨妈妈们的大爱。
0: 是的，各位观众朋友，还是给您算笔账啊，今天自己本身有6块钱的积分呢，去掉自动订购减5元，相当于今天188块钱买3件，每一件就60块钱左右，60块钱你买到的不是 T 恤衫，不是小吊带，不是小背心，60块钱买到的是一件真真正正的时装，大片的刺绣，欧根纱这种类似的拼接的一个领子，中袖的这样一个设计，再加上上身之后啊是长肥显瘦，前短后长的这样一个 A 字版型的设计，所以综上所述，您觉得60块钱一件值不值？
1: 值。
0: 最后值不值也不是我们替您拍板的，最终决定人是您自己，拿回家去免费上身试穿，满意留下，不满意还可以再退，所以今天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没有任何的风险，就是赶紧来抢机会，这是我们第一次卖这个产品，可能也是今年为数不多看到的机会，所以难满看到一次好看的喜欢的，别纠结，别犹豫，先把名额抢占起来再说，02151099000。

0: 了，观众朋友又要秀一波了。
1: 开心啊！
0: 互相在互捧。我说你穿这衣服真的很好看。他说葛瑶，你穿上去之后我也觉得很好看。不太挑年龄的，观众朋友，不管你是40岁、50岁、60岁，甚至70岁穿它都好看的。再快速的给大家来看一看啊，整个上身的感觉就是显瘦，尤其是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啊，如果你说，哎呀，葛瑶，我160斤，我170斤怎么穿？没有衣服好看的衣服穿，你就去穿它。我跟大家讲啊，就哪怕你说，哎，我是孕妇，我能不能穿？没问题，你就看看这个富裕空间多好。然后你看底下全部都是这种 A 字版型，上面窄一点，下面宽一点，所以怎么样？很灵动，转动的过程当中像一个小裙摆一样，可以随着你转来转去的。然后整个的领子啊，整个都是 V 领，所以就显得你这个脖子长，脸下巴会更尖一点，拉长咱们整个的这个比例线条。然后你看，一重的显瘦，二重的显瘦，又是一个深 V， 整个前面的刺绣啊可以做到一个深深的大 V， 而且是整片的这种立体的刺绣。并且我说这个刺绣真的很好，因为它是做到同色系的刺绣，又能有层次感，又不会很突兀，整个衣服上身之后就很和谐。然后袖子的部分啊也很友好，我们今天全部做到了一种6分袖、5、6分袖的感觉。如果是这样的，哎，这样的，你就会觉得说，哎呀，这个掰掰肉啊，整整的全部都撑在这里，对吧？撑在这里比较难看。但你看，我们今天全部都挡起来了。还有就是这个面料啊，观众朋友，你看，不管是哪个颜色，橘色、藏青色，还是我们的这个绿色啊，都很有光泽度。真丝的，我说实话，娇气的不得了。你稍微窝一窝，马上再站起来，整个全是褶了。但你看我们今天这个。它是不容易起褶皱的，观众朋友发现了吗？对不对？哎，整个上身之后有真丝的这种光泽感，然后有这种仙气飘飘的飘渺感，但是好打理，不管是机洗水洗随便洗，60块钱，说实话，哪怕你把它穿坏了，你说咱明年不穿了，一点不心疼。
2: 哎，明年在家里穿，对不对？现在我们是在很多重要的场合，闺蜜下午茶呀，朋友的宴请当中啊，或者家庭日聚会当中，出去旅游当中，我们可以选择穿它。另外呢，我们今天三个颜色其实也不突兀，因为橘色有橘色的亮丽，绿色有绿色的显白。阿姨们有没有发现特别喜欢翡翠？翡翠这种绿色达到了帝王绿、洋绿色哦，就是上身以后特别衬亚洲人的肤色，然后脖颈也显得很白，肤色显得很白，拍照的时候很好看。特别当背景是比较亮丽或者浅色系的时候，你这个绿色很出片。我要给大家看一下背后啊，因为背后的位置是我觉得这一款在做的时候没有把背后忽略掉的，它在最容易我们动作幅度紧绷的位置帮你做到了褶皱，这个抓皱一遮了以后就是空气褶皱，它让你活动起来变得更舒服，甚至于说我整件衣服在穿的过程当中，我的肉、我的背、我的胸是贴不到衣服的，甚至于我的肚子啊、我的胃包这一块也是贴不到衣服的，超级宽松。就是你看前后拉出来可以拉那么大，但是拉完以后你在穿着的过程当中又会觉得它很松弛。今天因为我跟耿瑶都是选择最小一个码数，我们的体重可以穿这个码数，但是如果180斤的阿姨选择150的话，你穿完以后也是空落落的，就是人在衣中晃，满满的松弛感。
0: 是的，是的。然后给大家说一下咱们今天三个颜色啊，除了我和林介绍的这个橘色还有绿色之外呢，我们还有一个超级显白好看的一个藏青色，这个藏青色啊也是贵气感满满、高级感满满的，上身之后又低调内敛，又很显白，又很显瘦，所以这个藏青色也是大家中意喜欢的颜色。你看三个颜色里边没有一个鸡肋的，没有一个你要犹豫一下的，一个甚至你觉得说三个颜色如果真让我选的话，我选2件都很困难，我恨不得都要。那今天就都给大家3件带回去，只要199，你需要做的只有选尺码。
2: 对的，因为你再犹豫，你要的尺码就没了。导演告诉我们，特别是4XL、5XL备货告急了啊！180斤的阿姨们、姐姐们来5XL抢起来，160斤4XL、145斤3XL、130斤双 XL、115斤的可以选择 XL 嘛？因为现在距离我们节目结束还有最后8分钟左右不到的时间，真的是拼手速了，手快有，手慢无。
0: 是的，
2: 所有的现货全部都入库了啊！199元3件显瘦、养眼、显风凉的上衣能够带回去。
0: 好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时间交还给大家，就是抓紧时间抢，不纠结尺码不合适换，不喜欢不满意退，赶紧先来拨打订购热线02151199000。

0: 7分多钟的时间了啊，我们还是强调，现在东方购物，你说3件 T 恤衫199不稀奇的，但今天我们是3件时装，而且是这个盛夏女士朋友人人适合的时装。我为什么敢说人人适合？因为它真的很藏肥显瘦，上身体感的舒适度非常高，它很柔软，它完全不扎，它是高织高密的，所以它的光泽度宛如真丝，上身之后薄如蝉翼，又清凉又有光泽感，而且藏肥显瘦，搭配裙装裤装怎么穿都好看，不挑年龄的。我说实话，哪怕你说屏幕前，哎，我70多岁了，我80岁了，穿这件衣服很洋气、很时髦的一个老太太。
1: 对，因为我就想买给我70几岁的妈妈呀，
0: 对吧？
1: 但是我自己40几岁，我穿完也觉得不老气，
0: 贵气，
1: 它蛮稳重的，对吧？耿瑶只有30几岁，但是穿完以后你会发现很多场合还是可以试穿的。
0: 可以
1: 的。它当然不像那种那个 T 恤衫那么显休闲，但是你休闲的衣服不缺，甚至于我有的时候给我妈买 T 恤衫，她都跟我说你不用买，你就把你穿剩的给我就好了，因为很多人家里都是的，小年轻穿完的 T 恤衫给长辈穿。但是像这种衣服啊，是时髦场合可以穿着的。特别像我妈妈，自从退休以后，我发现她的老年生活很丰富，经常什么老邻居聚会了，退休的朋友聚会了。而且啊，我很开心的是，我妈妈经常在很多这个退休的朋友聚会当中，别人会说我穿的这件衣服就是在东方购物你女儿介绍推荐里边买的。
0: 真的？
1: 那我妈妈说是的，是的，东方购物的很多产品我也会买，因为确实衣服的款式很适合我们这个年龄，包括穿完以后你会发现材质啊、版型啊也很舒适，包括性价比，对吧？
0: 是的，所以我们观众朋友今天想想性价比啊，199块钱，去掉自己本身的6块钱积分，去掉自动订购立减5元，整个衣服一套组合3件带回去只要180多块钱，每一件合算价多少钱？60块钱。我说实话，真的，如果说是60块钱一件的衣服，你从网络渠道上买，可能你买回来你还不满意嘞，对不对？可能你会觉得说，哎呀，不合身啊，不卡体啊，等等的，便宜归便宜，但是你总会觉得一分钱一分货。东方购物这个衣服有两大好处，第一大好处，我们是东方购物的品控把关，所以我们的质量，什么针头线脑啊，什么做工参差不齐啊，没有的，不存在的。第二个好处就是我们可以免费试穿，可以货到付款，现在不着急做决定，你现在抢的只是一个试穿名额，拿回家去上身体验感受，满意留下签收，不满意直接退还，您连运费都不用出，没有一分钱一毛钱的损失，所以不要纠结了，观众朋友，尤其是大码的。今天说白了，身材越丰满穿这件衣服越好看，为什么？因为这个衣服真的很藏肉，真的很藏肉，
1: 它是为很多丰满女性准备的显瘦服力，就是你胃包大的，胸围丰满的，然后脖颈有点短的，有点粗的，这个 V 领的设计就是拉长你的脖颈线条，再加上前短后长，包括刺绣的位置是倒三角的，就是修饰你的比例线条，让你没有显得那么的胖。我觉得我们今天最大尺码开到180斤都能穿的150，你就放心来定，对吧？放心来定，看看有没有我跟耿瑶讲的那么好。今天3个颜色真就跟瑶瑶讲的一样，难以取舍。还好今天我们谈判能力强哦，199元是3件全部带回去哦，否则到这个节目点的时候，很多人都在纠结到底买哪个颜色。
0: 是的，所以给大家看看好不好？整个衣服上身之后是特别的松弛的，完全不会觉得紧绷。然后给大家来展示一下啊，你看看我们今天这个垂坠感，整个衣服是垂到不行，然后光泽度也很强，对不对？上身之后特别的凉快。但是它轻薄，它却不透，你看到了吗？薄而不透，这样的衣服是宝藏一样存在。后面是长的，遮屁股的，哪怕你说，哎，我胯比较宽，臀部比较丰满，完全遮挡起来。前面是短的，显腿长的，整个人精气神十足，哪怕两只手举起来，你看完全不会露肚脐，发现了吗？没有任何的尴尬。然后我们今天这个袖子也都是帮你遮挡掰掰肉的，你看这里都很松快的，很松弛的，很清凉的啊。然后包括前面领子的部分，全部给大家做的是这种 V 字形的领子，欧根纱类似的这种拼接，看上去若隐若现，有一点点小性感，但是却显得很高级，显得很贵气。前面都是同色系大片的这种立体刺绣，哦呦，显得这个衣服一看就很吃价格，很贵气满满的，有没有？然后关键是上身之后，你看我们今天都是贴肤穿，很亲肤，它完全不会觉得说扎呀、刺呀，或者是硬呀，整个的面料非常非常柔软，但是不容易起褶皱，好打理，不娇气。你拿回家去随便穿随便洗，60块钱一件，观众朋友，60块钱一件，
1: 看不出来，看上去最起码得前面加一个2吧，268。 或者368，对吧？瑶瑶展示的是橘色，我穿的是绿色。橘色我觉得在绿色的背景下非常好看，绿橘有个对撞。然后呢，如果是绿色的话，在白色哪怕是很简单很简单的景别下面，你会发现穿这个颜色也好看，而且真的是藏肥显瘦哦。背后的位置完全做到宽松的，而且是有抓皱的，背后再做加长，能够把臀部的位置完全遮挡掉。喜欢在夏天穿的宽宽松松，有松弛感的，然后最好呢就是面积能够暴露的不要太多，肉肉的，你这件衣服都能够满足。
0: 是的，
1: 甚至于虽然是 V 领，但我们不是深 V， 动作幅度稍微大一点也完全不易走光。
0: 是的，给大家看一下颜色啊，今天橘色、绿色，还有一件藏青色，三件颜色不用挑不用选，都是您的，而且关键是三件搭配各种衣柜里的裙装啊、裤装啊都好看的。
1: 现在就要选尺码了，你手慢的话大尺码就没了啊。5XL 适合180斤、160斤、4XL 145斤、3XL 130斤、双XL 115斤 XL 码。我跟耿瑶都是穿的 XL 码，如果你卡码往大拍也是可以的。在尺码方面不要纠结，因为现在据我知道 4XL 5XL 3XL 全线告急，
0: 是的，
1: XL 码也只剩个位数了。
0: 再次提醒大家，我们东方购不是一锤子买卖，您拿回家去可以货到付款，可以上身试穿感受，满意留下，不满意全额退款退货，而且尺码方面也不需要太纠结，尺码免费做更换，换到满意为止。所以屏幕前的大家，但凡对这件衣服哎有心动有感觉，抓紧时间先把名额抢占回去，到底显不显瘦，到底凉不凉快，上身舒不舒服，您说了算，感受一下吧，02151999000。

部电影节精绝盛典。

0: 下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出了三伏天，到了处暑之后呢，天气就逐渐转凉了。那很多观众家里面很多的家务活就要干起来了，尤其厨房里面的一些重油垢可以定期来做打扫了。那么今天带给大家特别好的一款好帮手，澳洲原装进口过来的澳纯的厨房的油污的清洁剂，带给大家它的清洁力啊特别之强，能够让大家事半功倍。而且我们今天东方购物是特卖的力度，今日特卖平数多，再给大家额外的优惠的划算的价格之外呢，一瓶这样的正装是要给大家免费试用，一定不要错过。也是请到了老朋友程曦来到直播现场，欢迎程曦。
1: 好的，谢谢娇姐，所有朋友大家下午好了。那确实啊，对于我们上海家庭来说，买这种日化产品的话呢，咱们一定要认准品牌，要买大品牌。而今天的这个品牌它是隶属于澳洲的银石集团，而且它旗下我们今天给到您的澳纯的这个品牌也是他们的一个王牌的一个品牌，它旗下有非常多家居日化用品的一些产品。而今天给您来到的这一款的话呢，也是他们在全世界非常风靡的一款产品。家里面对于重油污要打理的，一直找不到好帮手的，今天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这场直播啊。
0: 对，澳纯的很多的一些日化清洁用品，东方购这边很多的观众还是蛮熟悉的，
1: 对，
0: 用过他们家的，比如说洗衣液呀，对不对？那个洗洁精啊，这款也是他们家的明星产品，针对厨房重油垢的一些清洁和打扫。咱们这样的每一瓶啊，澳洲原装进口过来，一瓶是500毫升大瓶装的，它里面主要的活性物质不是说过多的一些化学成分，主要是柠檬当中来提取到的，
1: 对，
0: 所以它也是比较的天然，是植物的那种来源，但是它里面还有什么一个苏打的成分，
1: 是，
0: 就是你能够通过细微的那种研磨这个表面，把很多的重油垢能够特别好的去除掉，
1: 对，
0: 并且用量是不需要很多，喷一喷，你擦拭也可以，或者呢喷洒过了以后稍微静置一会儿也可以，而且我们是直接，你看它这个喷头啊有两种使用方法，当你把这个我们的这个就是网罩盖起来的时候呢，它是一个泡沫状的，那这个你喷洒之后呢，停留时间会比较的长，
1: 是，
0: 有些重油垢可能说你可以稍许等待再去做擦拭，
1: 对，
0: 或者你把这个网窗打开以后呢，它就是那种直喷，那这个就是喷洒面积是比较大的，
1: 是，
0: 喷的这个力道呢也会比较的足，所以我觉得这样的这个设计也是非常非常的贴心的，关键今天我们现场要做实验给大家来看一下，
1: 对，
0: 尤其你说家里面我们的厨房里面烟熏火燎的，墙砖瓷砖上面会有很多的一些粘乎乎的油腻腻的地方，
1: 是，那现场的话呢，我们就来模拟一下您家里面灶台背后的这个墙砖啊，平时炒菜的话呢，难免各种的油渍全部撒上去了，我这个撒的就是我们的一个酱油啊，包括我们还有什么辣椒油，我也全部撒上去。像这些油渍啊，如果说在你的墙面上啊、墙砖上啊，是特别难做打理的，又脏又油又腻，甚至机油，虽然您的厨房间不会有，但是它的整个的清洁啊，也是特别难打理的一个油渍。那我们今天直接全部撒上去之后呢，我们接下来用上我们的澳纯，整个在上面大家看一下，我用到的就是我们所说的一个网状关上的一个模式啊，整个您看表面附着一层之后，因为它是一个泡沫状，所以说泡沫状啊，它能够更好的在表面做到一定时间的停留。关键你会发现，刚才成片成片的油污啊，慢慢慢慢化成了小油珠，化成了水，慢慢往下再进行滑落。而且你的双手啊，你的皮肤，你说我直接接触到它也没有任何的问题，不像有很多的一些市售部分劣质的一些清洁剂啊，可能对于你的皮肤还会有很大的一些伤害。稍等片刻之后呢，我们直接拿您家里面的一个百洁布，不需要钢丝球，不需要其他的东西，直接擦一擦，抹布一擦，整个瓷砖的表面变得非常的干净啊，甚至连瓷砖中间白色的缝隙的地方咱们都能打理得很彻底，所以说你每次吃完饭炒完饭之后的话呢，直接啊用我们的重油污清洁剂打理一下，整个厨房间是非常干净清爽的啊。
0: 对的，而且其实它能够擦拭的地方还是蛮多的，
1: 很多，
0: 除了我们现场也是这样一个墙砖瓷砖，包括你看它这个产品的特点里面写到了油烟机呀、灶台呀、冰箱呀、烤箱呀、微波炉呀，都能够特别好的去擦拭。它还能够擦很多，比如说接触食物的一些，比如说家用电器的一些内敲，不是所有的一些厨房的那种油垢的清洁剂都能够清理，冰箱里面
1: 是
0: 吧，烤箱里面、微波炉里面，但是我们这款是没问题的，
1: 是。所以说您看今天的话呢，用了它之后啊，你家里面真的是很多厨房只要是你要打理的重油污的地方咱们都能打理，
0: 是，
1: 而且除了看得见的污渍，包括今天我们还给到大家有到非常好的一个清洁效果啊。
0: 对，这款产品它是有到抗菌性能
1: 的，
0: 我们把产品给专业的第三方机构再去做检测，
1: 对，
0: 针对三大细菌，大肠埃希氏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白色念珠菌，它的这个抑菌的数据啊都很高，
1: 对，
0: 99.97%、99.98%，甚至于4%99.99%，还有后面你看它的这个去油率达到多少，也是4.9%，
1: 是，
0: 对吧？除菌率也很高，4.9%，去污率也是达到了4.9%。
1: 对，
0: 但是大家所担心的里面一些不好的物质，比如说荧光增白剂呀、 从无氧花
1: 梨
0: 呢、甲醛呀这边我们全部都是
1: 未
0: 检
1: 出，
0: 所以它品质是比较高的，大家用起来也是比较放心和安全的。
1: 是的，那这么好的一款我们的重油污的清洁剂啊，因为它是来自于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我们直接也在澳大利亚当地给您实拍的画面。这一瓶啊是16.99的澳币，如果折合人民币叫80元一瓶啊。
0: 今天在东方购我们的组合是给大家做的是有到
1: 十
0: 大瓶哦，
1: 对，
0: 大家想一下组合在这边，那十瓶按照澳洲当地买的价格，总价需要花到是800元。
1: 对，
0: 那东方购本来我们啊常规节目的价格是238元，
1: 是
0: 已经省了500多了，今天再降10元，今日特卖228元，足足带回家十大瓶，每一瓶的价格22.8元，性价比特别高，
1: 是
0: 澳洲原瓶原装进口过来的大瓶装的重油过的清洁剂。关键今天我们组合里面除了价格优惠特卖才有的方案，还给大家一瓶免费试用。这试用也不是外面所有地方都有吧？
1: 啊，那当然不是的啊，所以说只有在我们今天东方购物，只要打进电话，我们就有一瓶价值80元给大家免费去体验。您家里面全部用完了，你哪怕觉得不满意没有关系，剩下9瓶您退给我们，我们给您做无条件退款退货啊。
0: 对，8位顾客订购到了常规。

0: 银行阿拉先生所办，每趟清洁工作在我做啊，每天喷的辰光呢，就是就污妆就可以了，所以就喷一喷，啊，一洗洗就好，卡脱了。那么周围都要喷一下，停留一会然后就卡脱，地板上也要喷一下，然后卡脱。那么搿能介样子呢，就是讲侬弄吃勿吃力。那么当时侬假如讲是，如果是大油锅的话，那么就一个礼拜一趟，那么侬就要多喷一点，要泡沫状的，它又有两个，一个是泡沫状的，一个是喷雾状的，这比较好。人家用好了以后呢，它也不上手，而且有保护期限。价位呢还没便宜，东方清洁里向因为它是买的多一点嘛，还比较优惠。那这样子对我们平常老百姓呢，还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
1: 每次擦灶台总是擦不干净，油污却越擦越花。这款清洁剂可以来试试，按压喷头直接出绵密泡泡，就算是陈年油污也能清洗很干净。喷对着墙面滋溜两下，油污很快就会被溶解。微波炉、烤箱、冰箱表面的黏腻污渍，橱柜缝隙里的油点子，台盆水龙头的水渍，不用拆洗就能洗干净。洗完后还有清新的柠檬香气。自从用了它，厨房干净整洁多了，赶紧多带回去几瓶。

0: 已经是有13位观众订购到了，因为大家都可以把握这样一个今日特卖的力度，快速来下单。用过的观众你不需要犹豫哦，我们的价格是比原来再要便宜10元钱，228元10大瓶。
1: 对，
0: 其实你说家里面我们刚才擦了一个瓷砖也可以，什么油网呀、灶台呀，家里面都可以擦一擦泡一泡。
1: 没错，哎，因为你要知道啊，家里面这些地方打理起来是特别麻烦的，像平时一些沟沟壑壑的地方啊，包括你的厨房间，包括还有家里面的各种一些小电器，像空气炸锅呀、微波炉的内腔、烤箱的内里，这些平时你烹饪过完食物之后啊，都是各种的油渍，很难打理和清洁。但今天用了我们的重油污的清洁剂，你就不用再担心了。喷洒之后啊，你拿个抹布稍微一擦，非常的干净，你稍微再过过水就可以了，也非常的好漂洗的。所以说有了它之后啊，咱们厨房间你不用再担心说到处摸上去都是滑滑腻腻的，油渍长时间不做清洁呀，后期可能还有一些小虫有异味儿。但是有了这么好的来自于澳大利亚进口的清洁剂，您试一下，您感受一下，家里面的厨房间真的是能够焕然一新啊！
0: 而且不挑什么材质，对吧？这种陶瓷的、玻璃的、微晶面板的、不锈钢的、密安的、塑料的、木质的都可以来擦，
1: 都可以。
0: 而且擦完以后呢，我们还有非常好的一个出具过检测报告，它是有到抗菌的这个性能的。
1: 是，
0: 所以啊，这个真的是高品质的我们重油污的清洁剂。
1: 对，
0: 25位观众订购到了，特卖方案才是10大瓶，228元，再送一瓶给大家免费试用，打电话抢单，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老早子屋里向啊，种拖把油漆、重油污啊，就是老难清洁的。有辰光我就叫人请人来清洁，请人来清洁费用也老贵的。后头阿拉澳大利亚的阿姐帮我讲，伊拉侪用的这澳纯的这清洁剂，重油污啊、平常日常清洁侪可以。只要搿只产品有得两只实际的投资，一只就是喷雾上的，一只就是泡沫上的。泡沫上就清洁种重油污啊，像种拖把或者坑坑洼洼里向清洁不清爽的，平常辰光，侬只要喷上去，让伊停留一些辰光，再一擦就老清爽了。还有一只好的地方就是伊不伤手，所以我觉得我买回来试试看，果然又省时又省力又省钱，觉得蛮好的。
3: 每次擦灶台总是擦不干净，油污却越擦越花，这款清洁剂可以来试试，按压喷头直接出绵密泡泡，就算是陈年油污也能清洗很干净，喷对着墙面滋溜两下，油污很快就会被溶解，微波炉、烤箱、冰箱表面的黏腻污渍、橱柜缝隙里的油点子、台盆水龙头的水渍，不用拆洗就能洗干净，洗完后还有清新的柠檬香气，自从用了它，厨房干净整洁多了，赶紧多带回去几瓶。

0: 澳洲进口过来的我们多用途的油污的清洁剂，今天我们是今日特卖，43位观众订购到了。刚才你看看，我们能够打理很多的一些，比如说加热食物的一些厨房的电器呀、微波炉呀、烤箱啊，包括你看这种锅底的这种非常严重的这种污垢，我们用澳纯这款也能够来清理干净。
1: 没错，以往的话呢，你可能觉得家里面，哎呀，真的是各种的清洁剂也要用，还得要用各种的一些什么百洁布呀、钢丝球啊去擦去弄。但今天不需要了，有了好的清洁剂啊，它自身本身清洁能力够强，你直接喷在表面之后停留片刻啊，您该去看电视看电视，该跳广场舞跳广场舞，该出去转都出去转，回来之后啊拿个抹布一擦，或者在水里面浸泡浸泡，它会主动出击帮你把油渍污渍给瓦解掉，而且它的成分相对来说很安全很放心啊。
0: 是你用它的时候呢，不用什么比如说你去戴手套呀对吧，或者感觉味道很刺鼻要戴个口罩，它因为里面主要的活性物质是柠檬当中植物当中来提取的，它是那种淡淡的那种清香，
1: 是
0: 不那么感觉大家是不太能接受的。
1: 对，
0: 而且每一瓶是500毫升大瓶装，我们因为清洁力很强，还有里面有到这个苏打的成分，它的用量是比较省的。
1: 对，
0: 所以如果你是做一些比如说提前的那种浸泡呀，它其实给到你这种清洁的那种费力程度不会很厉害的。
1: 是，
0: 但是我们今天特卖的力度是228元这样的10大瓶哦，而且我们组合里面还配给大家有5个喷头，所以你不用担心说这些买回家用满长时间，别什么喷头坏了啦，对吧？后面没有什么替换了，没有任何的问题的，5年的保质期。但是过了今天我们的特卖力度就不是10瓶228元了，
1: 没错，
0: 是要亏负疼起版238元，还有一瓶免费试用，就先抢这个试用名额。
1: 对，
0: 我们再给大家来擦一个灶台，这个是家里面特别让人头疼的这个地方，
1: 对，
0: 不好打理啊。
1: 你要知道啊，家里面的灶台，你每天烹饪、烧火、做饭的，难免说有一些油渍、污渍都会滴在灶台表面的，上面摸上去油油腻腻的。但是今天您在家里面用上我们的来自于澳大利亚原装进口过来的澳纯的重油污的清洁剂哦，您看，直接我们就用泡沫这一栏直接喷洒上去。首先，它的覆盖面是非常广的，喷上去之后啊，它不像液体可能喷上去快速就流下去了，所以说也有点浪费，没有做到一个充分的一个分解污渍的能力，但是你会泡沫它会停留时间更久。关键是今天我们说了这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清洁剂啊，它对于你的皮肤没有那么的损伤，所以你看我的双手我直接接触到它没有任何问题，像以往你在家里面用到的厨房的各种重油污，这个先生那个先生的，有可能啊会有一些伤手的一些成分，用完之后手特别的干燥特别的粗糙，今天你就不用担心。而且稍等片刻之后呢，我直接拿个抹布啊，您看在家里面做家务会变得这么的简单，直接干净的抹布这么一擦就可以了，不费您吹灰之力啊。而且也不像您家里面可能用到的一些钢丝球百洁布，擦完了之后灶台表面都是有划痕的，您看非常的温和，所以说您看整个的一个灶台表面非常的干净，
0: 明晃晃的，
1: 所以说你今天用上我们的整个澳纯的重油污清洁剂，打理卫生很简单呀，尤其是马上天气越来越冷了，如果不及时清洁的话容易凝固在那边更难打理了，就用上我们今天的澳纯，您看打理前打理后，关键我没有费任何的力气，有了好的工具和帮手就能帮大家省时省力啊。
0: 以前我们比如说用钢丝球呀、百洁布呀，
1: 对
0: 吧，去擦出划痕来以后后面更加容易卡污垢，
1: 对，
0: 那就更加难打理，进入到一个恶性循环。但是你看我们定期做清理，本身我们的清洁力强，普通抹布轻轻擦过它都干干净净，瓦解油污的能力非常的厉害。除了这样的灶台能够来擦，对吧，油烟机更加不在话下，家里面的微波炉、烤箱，包括呢水斗，对吧，水池、龙头，还有什么橱柜，
1: 对，
0: 包括家里面那个瓷砖，还有那种什么瓷砖有拼木那个地方，你都不需要什么额外呀，小牙刷去刷一刷，
1: 不需要
0: 集中处理，喷过以后静置一会儿它就会变得干干净净，
1: 是，
0: 所以它的品质真的非常的好，用过的顾客呢对它评价也蛮高的。而且我们这个是澳洲原装进口过来，
1: 对，
0: 我们的瓶身中文贴标直接写到原产地澳大利亚，这个是跟你在澳洲当地比如说找人买回来代购回来品质是一模一样，没有区别的，
1: 对的，完全一样。但是我要告诉你价格是不一样的，如果你在澳洲他们当地去买的话，那可比今天东方购物贵多了啊。同样这一瓶在这边澳洲的货价16.99澳币，如果您折合人民币大概要80块钱左右啊，今天东方购物的这个价格你连3瓶你都买不到，
0: 对，
1: 今天我们给到您是10大瓶带回去啊，
0: 是10瓶市面总价价值800元左右，我们只要228元，直接差不多是省掉了570几元哦。
1: 对，
0: 所以我觉得今天可以家里面订一组，子女家里面送一组，
1: 没错，
0: 对不对，你的爸妈长辈兄弟姐妹需要的话给他们也可以送过去， 或者我们今天一组里面，对吧，你拿个几瓶大家分享一下也特别的好，
1: 也可以，
0: 你拿它后面当做什么中秋礼物呀，这种进口的产品送出去还是非常拿得出手的，
1: 没错。
0: 但是我们今天这个价格还有一瓶哦试用，哪怕你是从来没有用过这个产品，这个给大家用用看，就是一个零风险购物，
1: 没错。拿回家去这一瓶，你先把你家里面非常难打理的，不管是厨房间的各个角落，你都试一下，觉得好用满意您再留下来，不满意没有关系，我们做到无条件退款退货啊。
0: 是，打电话来，最后节目一半的时间留给你，订购热线是021511-9900。
2: 让西藏烧饭，每趟清洁工作在我做，每天喷的辰光呢，就是就武装就可以了，所以喷一喷，爱洗洗就好，卡脱了。那么周围都要喷一下，停留一会，然后就卡脱。地板上也要喷一下，然后卡脱。那么搿能介样子呢，就是讲侬弄吃勿吃力。那么当时侬假如讲是，如果是大油锅的话，那么就一个礼拜一趟，那么侬就要多喷一点，要泡沫状的，它有两个，一个是泡沫状的，一个是喷雾状的。这比较好，人家用好了以后呢，它也不上手，而且有保护期限。价位呢还没便宜，东方世界里像因为它是买的多一点嘛，还比较优惠。那这样子对我们平常老百姓呢，还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
3: 老早子屋里向啊，种拖把有一件重油污啊，就是老难清洁的。有辰光我就叫人请人来清洁，请人来清洁费用也老贵啊。后头阿拉澳大利亚的阿姐帮我讲，伊拉在用的这澳纯的这清洁剂。重油污啊，平常日常清洁侪可以，只要搿只产品有得两只实际的投资，一只就是喷雾上的，一只就是泡沫上的。泡沫上就清洁一种重油污啊，像种拖把或者坑坑洼洼里向清洁勿清爽的，平常辰光，侬只要喷上去，让伊停留一些辰光，再一擦就老清爽了。还有只好的地方就是伊勿伤手，所以我觉得我买回来试试看，果然又省时又省力又省钱。过得蛮好啊。

0: 看看厨房里面用这样的一瓶哦，各个地方喷一喷，然后呢擦一擦，超级的干净。用它你会发现厨房里面重油污清洁打扫工作也蛮有这种成就感的，
1: 没错，
0: 包括地板、柜门，对吧？台面，还有很多一些就是容易淤积很多那种重油污的地方。
1: 对的，而且尤其是马上到了中秋佳节，家里面的亲朋好友可能都会要过来聚会的话呢，家里面一定要弄得非常的干净整洁呀。尤其是家里面特别难打理的就是您的厨房间了，每天一日三餐油油腻腻的，不仅你要洗锅洗碗，关键是你的灶台呀、油烟机呀，包括你的瓷砖，各种各样的一些微波炉的里面呀，都是家里面不好打理的地方。这些地方你也不能说我啊置之不理。今天有了好的重油污的清洁剂之后啊，打理起来是特别简单的，直接把它喷洒上去，无论是泡沫还是液体都可以啊。包括你看烧糊烧焦的锅底，以前就会觉得哎呀这个锅子感觉就废掉了，是不是要重新再买一口新锅呀？但是擦完之后啊，让你的锅子焕然一新，还是这么的干净，这么的亮。所以说今天有了好的工具，真的不需要你花过多的时间，就是那么三两下的功夫。甚至家里面有一些鞋子，对吧？有一些鞋帮的地方特别脏的、发黄的，你也可以来感受一下，试一试，擦完之后也是干干净净啊。
0: 对，以前我们总感觉说有些，比如说清洁力很强的一些重油锅的打理剂啊，它可能说太刺激了，对吧？
1: 对，
0: 比如说那个味道过于浓重，或者比较的伤手。但有些比如说比较温和的呢，它又做不到那么强的这个清洁力。
1: 是，
0: 但是我们这个产品把这两者都很好的给大家解决了。
1: 对，
0: 两者的这个优势全部都有。而且我们今天是澳洲原装进口过来的，
1: 对，
0: 所以今天我们的性价比能够高到特卖的力度，单品22.8元，
1: 没错，
0: 非常划算。澳洲当地买一瓶的价格是80元左右，我们整个组合10瓶，5年的保质期，还给大家一瓶免费试用，赶紧抢单来电话，订购线是02151119900。

每次擦灶台总是擦不干净，油污却越擦越花。这款清洁剂可以来试试，按压喷头直接出绵密泡泡，就算是陈年油污也能清洗很干净。喷对着墙面滋溜两下，油污很快就会被溶解。微波炉、烤箱、冰箱表面的黏腻污渍，橱柜缝隙里的油点子，台盆水龙头的水渍，不用拆洗就能洗干净。洗完后还有清新的柠檬香气。自从用了它，厨房干净整洁多了，赶紧多。

0: 哪里的地方我也能清洁得很彻底，稍等片刻之后啊，你再拿起来，观众朋友你再来检验一下，我下面是浸泡过的，上面是没有做清洁的，你看看是不是这个叫做立竿见影啊。你在家里面就把它泡在水里面，然后你稍等个半个小时40分钟，你再拿出来，哎呀，干净的不得了。所以家里面像这些难打理的地方，那是你没有找对清洁工具和清洁帮手。
1: 是，
0: 今天澳大利亚进口的清洁工具真的让你试用一下啊。
1: 对，喷洒在水里浸泡一下也可以，或者你说我就是边喷边擦
0: 也行，
1: 甚至于我们还给大家配到了一个带有到你看这种翻盖的网状的这样的两用的一个喷头。
0: 是，
1: 这个我们网状合起来以后，它喷洒出来它就是泡沫状的，比如说你这个什么灶台上面要多停留一会儿，对不对？或者那个就是油烟机上面，你要让这个泡沫覆盖的时间长一点，
0: 是
1: 让它慢慢能够瓦解开，不滴落下来。
0: 对，
1: 就可以用这样一个我们这个网盖起来的喷出来是泡沫状的这样一个喷洒方式。
0: 是，
1: 所以我们的设计啊都非常非常的贴心。而今天这样的一瓶啊，在东方购我们特卖的方案当中，10瓶228元，一瓶才22.8元。
0: 对，
1: 我给大家看一下电商网络渠道随便去搜，就是那种进口的重油污的清洁剂，500毫升大瓶装的，一瓶50几块钱。
0: 是，
1: 如果你要带到什么有抗菌功能，跟我们差不多有抗菌功能的，一瓶你看就是要70几块钱，但我们才23块钱都不到。
0: 没错，你要想想啊，这个价格20多块钱，现在你普通在超市里面买一个国产的一个清洁剂也差不多这个价格，
1: 是
0: 你去进口商超一看更贵，原装进口基本上都要好几十，今年也才20多，给到大家澳大利亚原装进口过来的啊。
1: 对，还有这样的试用啊，试用是给你一瓶正装，没有说给你一个什么试用，就是试用装什么50毫升
0: 啊，
1: 100毫升、120毫升的，给你一个500毫升一个大瓶装的免费试用，
0: 是，
1: 但是这个试用的名额是有限的，所以特卖价格划算，还有试用，还有呢，我们是5年保质期很好的批次，
0: 对，
1: 给你送货到家，打电话订购，服务线是02151119900。
2: 让先生烧饭，每趟清洁工作在我做啊，每天喷的辰光呢，就是就武装就可以了，只要喷一喷，啊，一洗洗好，卡脱了，那么周围都要喷一下，停留一会，然后就卡脱，地板上也要喷一下，然后卡脱，那么搿能介样子呢，就是讲侬弄起来勿吃力，那么当时侬假如讲是，如果是大油锅的话，那么就一个礼拜一趟。那么你就要多喷一点，要泡沫状的，它有两个，一个是泡沫状的，一个是喷雾状的，这比较好。人家用好了以后呢，它也不上手，而且有保护期限，价位呢还没便宜。东方清洁里向，因为它是买的多一点嘛，还比较优惠。那这样子对我们平常老百姓呢，还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
3: 每次擦灶台总是擦不干净，油污却越擦越花。这款清洁剂可以来试试，按压喷头直接出绵密泡泡，就算是陈年油污也能清洗很干净。喷对着墙面滋溜两下，油污很快就会被溶解。微波炉、烤箱、冰箱表面的黏腻污渍，橱柜缝隙里的油点子，排喷水龙头的水渍，不用拆洗就能洗干净。洗完后还有清新的柠檬香气，自从用了它，厨房干净整洁多了，赶紧多带回去几瓶。

0: 很多我们东方卫的观众都希望家里面是干干净净的，窗明几净的。
1: 对，
0: 但是让我们特别头疼又比较费时间要去打扫的，一定就是厨房的重油垢。
1: 没错，但是重油垢的话呢，平时你说我怎么去清洁呀？在超市随便买一瓶啊，市售部分劣质的清洁剂，其实也不便宜，而且刺鼻的味道接触到你的皮肤还特别的伤手，关键是费时费力又费钱了，好像也并没有特别大的一个效果。今天不如来感受一下来自于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这个重油污清洁剂啊，家里面各个地方，灶台呀，油烟机，还有您家的瓷砖，以及微波炉、烤箱这些地方，你都能拿它来做到清洁。擦完之后啊，你会发现那个表面是干干净净、清清爽爽的。你再去摸，一点不黏腻，而且也特别的过水也很简单，同时还有非常高效的一个抗菌效果。不仅是肉眼看得见的污渍，看不见的细菌，外面也帮您做了一个抗菌性能。就是像家里面，只要你开火做饭，厨房间一定会有油渍，一定很脏。这个时候有了好的工具，咱们定期打理一下，也使得家里面比较窗明几净，非常的干净卫生啊。
0: 对，而且我再次强调，咱们今天这款是可以擦很多的一些你存放的食物，比如说冰箱，
1: 对，
0: 或者加热烹饪食物的小片器的里面的内腔，
1: 对，
0: 烤箱的内腔，微波炉的内腔，包括那个冰箱里面都能够来打理，
1: 都可以。
0: 像家里面什么砧板呐、刀呀、筷子呀、厨具啊，都可以用它打理。
1: 没错，而且打

0: 打理完了之后，你看到没有？不费任何吹灰之力，就是一喷抹布一擦就干净，就简单了。关键是今天你不要看我和娇姐说的那么好，今天我们还开放一瓶给大家免费试用啊。
1: 是，
0: 如果您觉得还有质疑，哎，到底有没有你们说的那么好？你先定一组，这一瓶你哪怕用光了，你把家里所有的地方要打理的清理一遍，你觉得好你就留下来，不满意没关系，228元咱们做到如数奉还，一分钱都不多收大家的。关键是这个价格、这个性价比、这个试用机会，只有在今天的今日特卖才有啊。
1: 对的，恢复到常规节目肯定不是这个方案和力度。
0: 对，
1: 打电话来，我们整套组合10瓶再配5个喷头给大家，5年保质期，可以放在家里面慢慢用。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老早子屋里向啊，从淘宝有一次送药物啊，就是老难清洁的。有辰光我就叫人亲人来清洁，亲人来清洁费用也老贵的。后头阿拉澳大利亚阿姐帮我讲，伊拉侪用个只澳纯个只清洁剂，重油污啊，平常日常清洁侪可以。只要搿只产品有得两只设计个投资，一只就是喷雾上个，一只就是泡沫上个。泡沫上就清洁种重油污个，像种拖把或者坑坑洼洼里向清洁勿清爽个，平常辰光侬只要喷上去，让伊停留一些辰光，再一擦就老清爽了。还有只好个地方就是伊勿伤手。所以我觉得我买回来试试看，果然又省时又省力又省钱，我觉得蛮好啊。
1: 抓紧时间订购，我们是特卖的力度，特卖就是今日特卖，限时放送，只在这一天是这个方案和力度。常规节目咱们的价格起码要恢复成238元，当然其实也很划算。但我们现在说把钱用在刀刃上，对不对？能省一分省一分，甚至我们的观众还可以什么自动订购，你再走绿色通道或者那个左下角扫码下单，
0: 对，
1: 还能够再优惠5元钱，相当于223元，直接带回家10大瓶这样的重油垢的这个清洁剂。
0: 没错，
1: 我们现场先给大家擦一个锅底哦。
0: 好，
1: 锅底这个我真的跟大家讲，烟熏火燎的，甚至很多那种什么汤渍啊，倒汤的时候都流到外面来了。
0: 没错，你说用了一段时间，我的锅底好像都已经烧糊、烧焦、烧黑了。但是今天你用上来自于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一个重油污的清洁剂哦，直接我就喷洒上去，您看看整个锅底啊，喷洒一些，而且你要知道。它是泡沫状的，不是液体状的。泡沫状就是在表面停留时间更久，喷完之后啊，你就看看电视，对吧，去聊聊天，然后它会这个泡沫自动帮你来分解这些油渍和污渍。甚至你要看到它有多么的安全哦，我直接我的皮肤，因为像以往你在外面买到的各种市售部分劣质的一些重油污清洁剂，我是不敢直接上手的。上手之后啊，特别的粗糙，而且它很多很多很有一些腐蚀性的。但是今天我直接用手直接划两下没关系的，关键是就这么说话的片刻，您再来看一下整个的锅子哦，全部清洁的是很干净很彻底的。您看看锅底的表面也不像刚才了，都是烧糊烧焦烧黑的一个样子。今天有了好的一个清洁剂，你在家里面打理完，你看一下，打理前打理后就是这么的立竿见影啊，关键不用您花过多的时间，就是一喷一擦就可以了，把你家里面所有的地方都打理得很彻底啊。
1: 对，锅底，对吧，厨具，灶台，油烟机，包括呢台盆龙头，
0: 对，
1: 包括你家里面很多什么柜门呐、油腻腻的那种厨房的那种地板呐、包括我觉得你如果把它放在什么卫生间里面，淋浴房镜柜，对吧，陶瓷的那种什么马桶啊，包括那个龙头呀，还有很多什么那种窗户呀，都可以用它来擦一下。它是多功能的一个油污的一个清洁剂，
0: 其实
1: 对于什么水垢呀、污垢的瓦解能力也特别特别的强。
0: 对，
1: 但是我觉得这个因为它功能全，然后呢又是澳洲原装进口过来，
0: 是
1: 大容升数的500毫升大瓶装，
0: 对，
1: 两种喷头的喷洒方式，
0: 澳
1: 洲当地很多的一些超市里面、卖场里面也都有卖的。
0: 没错，这个是我们直接在澳大利亚当地帮您拍的画面啊，一瓶就是16.99的澳币，如果折合成人民币的话呢，那一瓶就要80块钱。今天东方购物给到你一共是十瓶，你到澳大利亚当地买都要800块呀。
1: 对，我们只要是228元。
0: 是，
1: 老观众发现了，哎呦，这个比原来常规节目再降了10元钱。
0: 对，
1: 因为今天我们是今日特卖、还有一瓶送给大家免费试用，
0: 是，
1: 还给大家总共配了5个喷头。分享也可以，家里面囤着慢慢用也可以，
0: 都可以。
1: 我们还是给大家很好的批次哦，5年保质期。
0: 是，
1: 所以先把力度价格抢到手，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每次擦灶台总是擦不干净，油污却越擦越花。这款清洁剂可以来试试，按压喷头直接出绵密泡泡，就算是陈年油污也能清洗很干净。喷对着墙面滋溜两下，油污很快就会被溶解。微波炉、烤箱、冰箱表面的黏腻污渍，橱柜缝隙里的油点子，排喷水龙头的水渍，不用拆洗就能洗干净。洗完后还有清新的柠檬香气。自从用了它，厨房干净整洁多了，赶紧多带回去几瓶。
1: 越是家里面的重油污打扫很费劲儿，所以我们也不太想多花时间，对不 对？那么今天清洁的好帮手，澳纯澳洲进口过来这个油污的清洁剂来帮助大家，
2: 是
1: 做起家务来很有成就感，真的是事半功倍啊！三下五除二，台面对吧，厨房电器、柜门擦得干干净净，
2: 对，
1: 这个就是我们买很多好产品的意义所在。
2: 没错啊，今天的话呢，不仅说给你买到好产品，关于它的效果是特别立竿见影的。我们直接现场给您来做一个瓷砖啊，例如说您家里面炒菜后面的这个墙砖就是这样的。用久之后上面都是蒙了一层油腻腻的东西啊，今天用上我们来自于澳大利亚原装进口过来的重油污清洁剂给您感受一下，直接我就喷洒在上面，您看它是什么泡沫状的，它不是那种液体状的，因为像很多的液体的话呢，你一喷洒上去它可能就全部流下去了，但是泡沫状它会在表面停留更长的时间，它会把这些重油污重油垢瓦解分解剥离下来，然后你看到没有，上面刚才是成片成片的油渍，慢慢慢慢就滑下去了，你看这个白色的瓷砖这个底立马就透出来了。接下来您在家里面不用用钢丝球，不用用百洁布哦，就用普通的抹布就可以了，这么一擦您看看整个灶台啊，整个这个瓷砖都能非常的干净啊，就这么擦两下的功夫，您看看是不是非常的彻底，
1: 是
2: 您在家里面打理家里面各种各样的地方都能变成事半功倍，摸上去是非常干爽的，连中间的缝隙啊都帮你打理得很彻底啊。
1: 对，它也是不伤很多的一些釉面的，包括那种墙砖呐、地砖呀、陶瓷的马桶啊、水斗呀，你都可以用它来擦拭，不挑材质，不锈钢的各种锅具，什么玻璃的，对不对？或者那种什么钛锅呀，那种什么珐琅锅都可以来擦，
2: 是，
1: 所以它是用起来比较放心的。而且还有什么专业机构出具的
2: 检测报告，
1: 针对三大细菌，它的抑菌的数据都是99.9%以上。然后呢，大家所担心的，你说什么效果好不好？去油率呀、除菌率呀、去污率都是在49.99%。
2: 对，
1: 担心的，比如说你那个荧光增白剂、总无氧化二磷、甲醛，我们都是未检出，因为品质好，所以单品澳洲当地价格特别的贵。
2: 没错，再给您来看一眼啊，哪怕你说我家里有亲戚朋友，我去澳洲去买，当地一瓶啊就是16.99澳币，而且卖的相当火爆，它是在全世界都非常知名的，折人民币要80块钱才能买到一瓶啊。
1: 今天东方购物10瓶是不是要将近啊800元左右？
2: 对，
1: 我们今天直接价格228元，为什么比原来便宜？是今日特卖，
2: 对，
1: 这档组合我们给到大家所有的产品新鲜批次，5年保质期，卖完以后价格立马就要恢复成238元，
2: 是
1: 最后85留给你一瓶免费试用，先来抢，就是你单独下单，每订购一套里面都有一瓶能够试用，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还有最后的两分多钟，我们甚至原来有观众常规节目当中买过的，家里面用掉了几瓶了，然后呢觉得很不错，今天趁我们特卖又再来囤一组。
1: 对，
0: 因为这个你说一模一样的好东西，特卖优惠的方案真的是平时看不到的。
1: 没错，尤其是家里面这种清洁产品啊，一定是家里面必不可少的。平时的话呢，也用的比较多嘛，家里面自己啊一组订购回去之后留个几瓶，子女那边放上个两三瓶，父母那边分一分，其实算下来这个性价比是非常高的。关键每一瓶都是从澳大利亚原装进口过来，家里面无论是锅底的一些烧糊烧焦的地方啊，还是家里面像油烟机、灶台，包括您的瓷砖，还有冰箱的表面，甚至家里面有些鞋子，对吧？这个鞋底是特别脏的，哎呀，穿完之后都发黄了。那你拿它去试一试，我在家里面还会用在我的卫生间，包括我家里面那个淋浴房啊、龙头上面的一些污渍啊，我也拿它去擦，真的效果是特别特别明显的。关键是今天22块多的成本，你买到的是澳大利亚原装进口过来的，这个你在我们上海很多进口超市你根本是买不到这种进口产品啊。
0: 最后的无阻挠关键还能够特别擦，就是跟食物接触的部分，对吧？
1: 对，
0: 你的碗盘、你的烤箱的里面、微波炉的里面、冰箱的里面，不是所有擦重油污针对这方面问题的清洁剂都能够擦接触食物的部分的。
1: 是，
0: 但我们这款没问题。
1: 对，
0: 你到了后面什么秋冬季节，做什么那种一些热饮的料理呀、搅拌杯呀、榨汁机呀，对不对？电热烧水壶呀、破壁机呀，厨房里面放着外面那种烟熏火燎、脏乎乎、油腻腻的，都可以用它来打理，性价比真的很高。228元十瓶，相当于单瓶啊23块钱一瓶都不到啊。可能很多一些，比如说国产的，对吧？单瓶没有这么大容身的那种小瓶装的重油垢清洁剂，都未必买得到了。
1: 对，
0: 今天我们性价比这么高，抢单吧！我们给你送货到家，一瓶免费试用，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doing.
1: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2: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3: 您订购的是香双桂冕香盒然家族装，
4: 您订购已成功。
2: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5: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6: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2: 品质生活，
6: 品质生活，放心购。
1: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0: 好的，东方购物直播继续，我是佳佳。
1: 各位好，我是攀登。那今天我跟佳佳一起呢，为大家带来的是又是2025年的新米啊。最近一段时间新米上市是非常多。
0: 是的、
1: 啊。刚才还在聊天呢，说哎呦，真的是有好上海人的口福啊，真的很好，对吧？我们说有东北的大米，
0: 哎，
1: 有上海本地的大米，
0: 是、
1: 啊、上海本地大米，还有像崇明的、青浦的、松江的。还有我们今天的金山的，对吧？大家说，其实各个地域的大米呢，都要稍微吃一吃，就像你家里用的油一样，对吧？有的人说，我喜欢吃花生油啊、调和油啊、亚麻籽油啊等等橄榄油。
0: 是的，是的。
1: 大米呢，它有常常不同的种类。那今天这款稻花湾的像大米，它到底好在哪里呢？首先给大家看看它的背书，非常的强劲，
0: 哇，真的啊！
1: 上海市农科院的背书，
0: 真的啊！你看这。一大沓的这个奖项啊、在我手里都拿不下了、
1: 对，
0: 看到我们乡村振兴科技支撑行动、啊、
1: 对，我们来看看，这是上海市农业科学院，对吧？
0: 对，
1: 大家说这其实是有着科学机构的一个支持和加持，说明它在选育稻种的时候它本身的底子打得就非常好，而且我们今天是用到了南京46的这个稻这个大米，
0: 对，
1: 这个米种
0: 大家其实好的品种哦，
1: 真的很多的一些知名的大米品牌都会用到这个米种、对吧？
0: 对，
1: 包括还有什么呢，来看看啊，
0: 是的，我们农业产业化的上海是重点龙头企业啊、这个背书真的是非常棒啊、而且是金山区的稻米产业化的联合体、我们的南京46荣获第二届全国优质稻品种啊，所以是非常好的品种、我们上海的当地品种啊、
1: 所以今天是给大家每袋是5公斤，就是10斤，总共是有4大袋、那就是40斤大米啊，
0: 没错。
1: 好，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包装啊，其实像这种天冷啊，今天降温了啊、这个真的蛮冷的，风又大，
0: 真的今天太冷了，
1: 很多爷爷奶奶叔叔阿姨可能出去买菜的时候觉得，哎呦，真的是衣服羽绒服都要穿起来了，
0: 对，真的。
1: 他们买大米的时候，哎呦，自己提嘛也提不动，顶多扛个一袋，对吧？差不多10斤，
0: 已经很沉了，
1: 拎不动了，对吧？天这么冷的时候，咱们是免费送货到家，40斤大米慢慢吃，好吧？
0: 没错。
1: 然后再来看一下这个大米啊，来看看，首先第一个是稻花湾，然后再来上海好粮油，上海好粮油，然后金山味道，大家其实都知道，在这片水域当中，它其实是黄浦江上游源头保护区，水源的优质保护区，所以你想看它上游，它不是中游，它也不是下游，对吧？
0: 对，
1: 所以它上游它是居高临下，它本身是哺育的这一方水土，养育的这一方稻田，出一方好的大米，
0: 而且是
1: 2025年的新米上市，
0: 对，是新米哦。
1: 哎，然后再来看，这是金山区稻米产业化联合体，净含量每一袋是5公斤，总共是有着10斤带回去。
0: 对，
1: 然后再来看一下背面的包装产品信息。等级很重要，你看啊、我们的配料是精米，南京46，
0: 对，南京46啊，
1: 这个米种
0: 好的一个米种，
1: 哎，等级是多少呢？一级
0: 、哦、
1: 对吧？它也不是二级啊，等等啊，我们是一级，然后再来，上海市金山区保质期是12个月的时间，保质期12个月的时间，
0: 是的，
1: 对吧？等等，这些信息都有。然后关键你的生产日期看一下、啊。哎，
0: 对，我刚刚看到这个了啊，
1: 2025年11月几号啊？
0: 3号。
1: 今天几号啊？今天不过是17号，
0: 对，刚刚下来的
1: 秋天，就晚熟稻，
0: 是吧？
1: 一年一季稻，所以大家会发现，其实它本身的这个又是晚熟，然后又是新米上市，2025年新米。那这个米呢，刚才说了是有着上海市农科院，这个我觉得非常好。
0: 哎，是的，这个背书很关键哦。
1: 你说一些果园也好，一些农作物也好，它一旦和农科院科学研究院来进行合作，它是不是一定在它的米种上下功夫？
0: 对对，没错啊，
1: 在米种上下功夫，也就意味着它在口感上下功夫。
0: 是的，是的。
1: 好，给大家现场来拆一拆啊，
0: 来拆一看一下，
1: 这里面还是有一个塑封包装，塑封包装 很方便啊，来，
0: 对，
1: 轻轻一拆，然后用剪刀、稍微给它来点气儿，好，
0: 哦，
1: 马上，哦，好，好了，然后来，我把它倒在前面的这个大笸箩里面啊，看看、丰收的喜悦，哇！大家有没有闻到那种非常馥郁芬芳的米香啊？哇，
0: 是的，您说它这个米香啊，扑面而来的、是那种淡淡的那种粮食的味道啊，
1: 是，哇，有几个特点啊，第一个，我觉得从色泽上去看，它有那种雪雪白甚至惨白的颜色吗？
0: 并没有，
1: 没有，说明它什么？没有过度抛光。
0: 是的，是的。
1: 其实，在东方购买的所有大米的朋友，其实都会放心，因为为什么？我们不会用那种机器过度抛光。
0: 哎，是的，
1: 过度抛光之后，你会发现它没有多少营养价值，
0: 对吧？
1: 第二点来说，你看它的米粒儿颗颗饱满，
0: 晶莹剔透的啊、是的哦。它有一种淡淡的米黄色，是很健康的那种味道啊。对啊，抓起来给大家看一下。
1: 给大家来看看啊。
0: 对，
1: 这把米我把它冲起来，好。哦。你来看，哎，它真的有点像那种糯米的那种感觉，圆圆的、饱满的、颗颗分明的、晶莹剔透的，对吧？
0: 对的啊。
1: 来，你看，看到吧？然后再来。
0: 哇。是的。
1: 哦。
0: 而且我还学了个新方法，你知道吗？
1: 是吧？
0: 就是昨天我妈妈跟我讲啊，说判断一个米新不新鲜，除了看色泽以外，你还要可以这样用手去团一团它。如果这样子，就是它可以捏起来，就是捏的一团，它就是不新鲜的陈米。但是你看我们这个，我使劲捏喽。都是松的哦。哎，
1: 那你说刚才我在倒出来的时候，有没有发现米有它结块的现象？
0: 完全没有，
1: 没有结块，没有一块一块的米小疙瘩。嗯，哎，所谓的小疙瘩在上面，对吧？
0: 没错，
1: 哎，这一招挺好的。
0: 哎，是吧？
1: 这一招也是，而且关键还要看
0: 实用啊，
1: 一看，二捏，哎，三闻，
0: 对，闻也很关键啊。
1: 哎，我闻一闻啊。
0: 是的。因为它有的旧米、陈米，它是有一股哈喇味的，但这个它是一种新鲜的这种米香味啊。
1: 这是你们北方话吗？就是我们哦，我告诉你啊，这是什么
0: 酸味儿？哎，
1: 这没有霉味儿，没有发霉的米味儿。
0: 哎，对对对，
1: 它只有米香味儿。
0: 是的，
1: 只有米香味儿，好吧？好，那我们说这个米种，你看。金山区本身就是我们说到的它非常富裕芬芳的一片水土土质，哎，是吧？我们有些信息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对吧？
0: 嗯，是的。嗯，
1: 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米呢，首先第一个啊，它是来自金山区，然后金山区今天是上海农业科学研究院农科院重点扶持的产业项目，也是重点龙头企业，
0: 没错，
1: 每个区域都有各自自己的特色，崇明、金山、青浦、嘉定、松江，各个米种大家都应该吃一吃。好，这个也差不多到了饭点的时候，对吧？一锅米饭已经焖好了啊。哇！首先啊，来看看啊，我今天这个米饭，
0: 哎呦，这个味道我已经闻到了，
1: 软，
0: 香香的这种米味。
1: 哎，你看，它也不沾锅底儿，然后再来啊，你看我把它盛出一勺来，来，给大家看看每一粒，
0: 真的好香啊。我离的它也不是很近的距离啊，真的是闻到满满的香味啊！
1: 你看啊，它这个米粒呢，首先它呈现出来的色泽，它不是那种，它是有点像那种，啊米粒本来的颜色。哎，
0: 对对 对，它不是那种惨白惨白的那种。
1: 然后再来一个，它也很糯很软。
0: 是的，是的。
1: 很多老年人啊说牙口不太好的时候，米太硬。
0: 哎，对，
1: 甚至还会有一些粘牙，对吧？
0: 软糯的这个质感就是好米的关键哦。
1: 来，看啊，我夹一个，用筷子夹一勺。哇！
0: 而且它是这种一粒一粒的，它不是说那种团在一块儿的。
1: 对，你看，基本上我这个筷子上面不太会沾太多的米粒。
0: 是的，是的啊，
1: 说明它糖分不是特别的高。
0: 对。
1: 但是这个米粒本身它富含了有多少？我查了一下资料，差不多有18种氨基酸。哇！你要知道氨基酸含量更多，其实米的营养价值会更高。当然，口感吃口怎么样？我尝一尝。我相信如果不配菜，我都可以把这一锅米饭
0: 空口吃掉，是吧？
1: 至少干掉大半锅。好吃的，
0: 好吃的，
1: 软香糯，哎，回甘还大大米的，还有点回甘的甜味儿，哎，
0: 真的，
1: 这个米真的不错。
0: 就是说啊，这个米饭真的是我们饭桌上必不可少的一样美食。
1: 哎，不光是这个烧大米饭，那我今天煲个粥可以吧？哎，
0: 那必须
1: 煲个白米粥，
0: 是的，
1: 做个皮蛋瘦肉粥。现在不是开鱼季吗？做个海鲜粥，哇，青菜肉丝粥，
0: 真的太会吃了，
1: 对吧？
0: 对，
1: 我还能做一个锅巴饭，做一个煲仔饭，等等等等。所以米啊，我觉得米种就像油一样，我一直强调，对吧？说我今天包括粗粮，你可以吃一些燕麦片啊，吃一些什么藜麦啊等等。
0: 对对，
1: 用油也是什么花生油啊、大豆油啊、调和油啊、橄榄油啊、亚麻籽油啊。米种也是呢，青浦的、松江的、上海本地的，还有金山的呢。
0: 哦，
1: 那金山今天呢又是一个优质的大米带回去，好不好？
0: 是的啊。
1: 今天总共是有着40斤。哎，你这么算起来，40斤今天多少钱？你自己看得到，238。
0: 真的。
1: 你粗略算一算，每一斤5块多钱。
0: 真的是5块多钱哦！我觉得在超市里边真的是见不到这样的价格。
1: 5块多钱也有，但是5块多钱你放心去买吧。
0: 金山的这个大米可是买不到的。
1: 你放心去买吧，那有可能它陈米给你砸一砸。
0: 哎，
1: 不是说所有都会掺陈米哦，但我们今天是100%的2025年的新米上市。
0: 是的，
1: 好吧。所以天冷了，大降温了，自个儿呢也不用再去菜场买大米，自己扛回来。哎，不管买几组啊，今天爸妈加一组40斤，普希家自个儿加一组，
0: 可以建议多囤一点啊，
1: 40斤。对吧？
0: 新鲜的米饭嘛，
1: 免费送到家啊！抓紧时间，先把名额锁定，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800-708-8000，
0: 手机02-1511-9900。
2: 民以食为天，好吃的大米是一定少不了的。今天给您推荐的是我们上海人自己的骄傲——稻花湾大米。不仅价格亲民，更重要的是它拥有让您吃过就忘不了的4大优势。第一，金奖好米满屋飘香，选用的是全国金奖稻种，生长周期接近180天， 煮饭时更是满屋飘香，吃起来软糯香甜。第二，营养丰富，吃出健康，它富含18种氨基酸，营养远超普通大米。第三，产地放心，品质保证，这款大米生长在黄浦江上游的水源保护区，环境优美，确保了米粒的天然纯净，真正做到绿色食品，吃得放心。第四，活鲜技术，超高性价比，从种植到加工，采用了统一的规范管理和国际先进的加工技术，并将大米储存在低温环境中保鲜，确保您吃到的是保持活性的鲜米。正是这样的匠心，让它成功地入选了上海好粮油产品。软糯香甜的大米直播限时优惠，快把这份美味和健康带回家吧。
3: 现在在我身边就是我们稻花湾品牌的负责人岳总，岳总您好。
4: 你好，你好。那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就是现代农业和传统农业的区别。首先呢，我们这个谷呢进来以后呢，第一步呢先通过这个流量秤，就是记录我们每一天加工的过程。流量秤过了以后呢，就是龙骨机。龙骨机的作用呢，就是把稻谷的大壳去掉，就是加工成糙米，然后呢我们再做进一步的清理，就是让我们每一粒米都能够饱满。好了以后呢，然后就是白米机，白米机好了以后呢，就是这个抛光。抛光呢，我们是轻微的抛，就是留有我们稻谷的原汁原味。抛好了以后呢，我们再过2道色选，这个目的呢就是挑选我们大米当中的易色物，就是比如说黄粒米啊，或者是青米，把它选掉以后呢，然后我们再做一遍抛光。意义呢就是让我们就是说这个米看上去稍微的就是有一些个光泽。
3: 岳总啊，我看我们稻花湾的米哦，它不像有一些就是白白的、亮亮的啊、水晶晶的感觉，它还是有一点点这种本白色或者有点微黄色，不是已经经过抛光了吗？
4: 这个呢，我向大家这个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这样加工的意义呢，就在于我们保证我们米的口感，营养流失少，就在整个加工过程当中呢，我们只做了2次轻微抛光，所以说呢，我们这个米看起来好像就是没有那么晶莹剔透，但是呢，这是我们这个整个的这个加工设备的精华所在，就是为了保证我们加工出来的每一粒米能够更加营养，这个更加原汁原味。今年呢，我们全部是种植的是南埂原种的优质大米，为了保证品质呢，所以我们直接在这个江苏农科院直接向他们购买。我们看这个稻穗米已经金黄了，然后呢，我们走到这个稻田呢，你就能够闻到我们这个稻子的这个香气，而且呢，今年的这个香呢会更加浓郁，所以说欢迎大家来东方购物，购买品尝。

0: 好，其实啊，今天啊，不仅价格特别合适，而且更重要的是，它拥有让我们吃过就忘不了的四大优势啊。那今天啊，这个金奖好米啊，刚刚打开的时候，真的是闻到了满屋的这个香味啊。
1: 对，
0: 我们选用的全国金稻这种就金奖的稻种，
1: 全国优质稻品种食品品鉴鉴品南京46，
0: 是的啊，
1: 这个
0: 非常好的品种
1: 金奖。
0: 对，因为它是一年一季稻嘛，所以说这个生长周期比较长，180天呢，所以说它这个营养也比较丰富，富含18种氨基酸啊，就远超普通大米的营养价值了。
1: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其实对于大家来说啊，就吃到这个米呢，第一个放心啊，上海市农业科学院啊，乡村振兴科技支撑行业啊行动科技引领示范基地啊，我觉得这个其实对
0: 这个背书真的是
1: 对，这其实是有着很好的科研机构的一个背书，然后再来就是上海市金山区粮食应急保障企业等等啊，其实对于大家来说这就是一个什么呢？因为它优质的米种。对吧？
0: 对、啊、
1: 南京46号
0: 。
1: 对，这些大米的米种大家很熟悉了，其实在很多一些优质的、优秀的大米当中都会用到这个好品种嘛，大家都要选育培养，对吧？而且它的水源这个质量也非常好，它黄浦江上游的一个水源保护区。好，那我们说到了，今天是总共有这四大袋，每一袋10斤，总共是40斤。
0: 对，40斤。
1: 40斤优质大米，今天是238，你算一算单价6块钱都不到啊。
0: 对啊，
1: 5块多钱，
0: 5块多一斤。
1: 对吧？你可能在市面当中，而且是2025年的新米，这个很重要，就是让大家吃到一口丰收的果实，丰收的粮食，好吧？那刚才说了，我们说开了米饭，对吧？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粥，感觉怎么样啊？来，
0: 这个米油哦，
1: 来，你看，
0: 哎呦，这个勺子已经粘住了，
1: 看到吗？
0: 米油特别的多。
1: 你看我这勺子还真的不是那么轻易能提起来的、
0: 是的，
1: 它好像被大捞眼了，就是像酱，有点像那个酱糊一样，
0: 油晶晶的感觉呢。
1: 这叫粥衣，这叫粥油、你看
0: 粥油
1: 它 QQ 弹弹，
0: 哇，是最有营养的部分哦。
1: 这个真的是好米种，
0: 是的是的，
1: 看到吗？而且你看我勺子它们厚不厚实，
0: 哇，
1: 厚不厚，
0: 全都粘在了这个勺子后面，
1: 看到吗？我觉得像老年人对吧，有的时候就是不太想吃米饭，但是想喝一口粥、那你得优质大米熬的粥啊，它才能够下咽，然后它能够把粥熬开了花、那里面的营养元素不都熬出来了吗？
0: 没错，
1: 对吧？而且你再看一下，那这个再给大家看看，
0: 哇，
1: 对吧？
0: 这个色泽真的是非常亮啊，油光锃亮的。
1: 2025年的新米上市，然后每一勺咬下去，
0: 哇，
1: 你来看这个大米，看到吗？
0: 哎呦，是的，感觉就是非常亮，然后非常的。油润的感觉啊、这个米油满满的都是、
1: 对，
0: 其实很多小朋友在家里边喝点粥也特别好的。
1: 对，我直接来一口吧，我就不倒这个碗里了，
0: 来一口，
1: 来一口，来一口、
0: 哇，这个香味啊，真的是我离得远都闻得到了这个味道。
1: 2025年新米的香味，米香十足啊，芬芳扑鼻，好吧？
0: 是的。
1: 然后这个大米呢，本身我们今天是来自于金山，然后这个大米本身它是有着这样的一个包装啊，10斤大米啊，一包，然后总共是40斤，
0: 四袋
1: 回去。2025年的11月3号，11月3号，然后。对，
0: 新日期。
1: 对，然后它的营养成分表我特地查了一下啊，就是它每100克当中蛋白质含量是高达5.6克。
0: 哦，
1: 不错的。
0: 嗯，
1: 啊，非常高的蛋白质含量，氨基酸含量是富含了18种。
0: 18种。
1: 对，所以它其实对于米来说，他说，哎呦，米嘛，不就是平时吃好了？哎。大家说这个也是颠覆大家以前的观点啊，就是油的选择，包括你肉蛋奶，
0: 对
1: 吧？
0: 对啊、
1: 鸡蛋你要吃不同的牌子，对吧？
0: 是的。
1: 奶源牛奶、羊奶、驼奶，对吧？油，大家说调和油、花生油、橄榄油、亚麻籽油，米也得吃不同的区域。尝尝看，
0: 对的。
1: 咱们反正上海啊，就是一个对吧？天下粮仓，有句话叫“仓廪实而知礼节”，对吧？咱们说自己天冷了，家里的那个粮仓是不是足了？反正咱们今天保质期有12个月的时间，你可以慢慢囤，
0: 囤着慢慢吃，
1: 慢慢吃呀，对吧？所以建议大家呢，抓紧时间，今天算下来才5块多一斤，优质2025年的新米，好吧？所以建议大家先锁定好名额，800-708-8000，
0: 手机021-511-9900。
2: 在金山区双庙村的稻田里是满目的金黄，金山岛品牌大米拥有优质稻米耕种的天然优势区，利用生态共存、压稻共生，还原绿色健康本真，保证了水稻的无公害优良品质。同时技术人员还向我们介绍，通过生物共生原理，一水两用、两禽双收的经营格局，显著增加稻田综合收益。 随着收割的完成，金山岛新米的加工生产也逐步开启。凭借着气味、外观、适口性、滋味等方面优异表现，金山岛品牌大米更符合上海市民的口味选择。
3: 那我也知道今年这个机器呀，在切割方面也是做到了一定的升级，能具体展开给大家说一说吗？
4: 好的，那我简单的向大家介绍一下。就传统的我们加工的这个米呢，是靠这个碾压的，就是说就像这个齿轮一样，对吧？在过程当中呢，这个米呢会升温，我们这个呢就像一根筷子一样，就是它在里面就是说一层一层的剥，就像我们剥这个玉米啊，一层一层的给它剥下来。所以说呢，它在加工的时候呢，它不升温。这好处在于什么呢？就我们尤其是我们这种优质米，就是它这个品质啊、香气啊，包括内在一些品质呢，它不会流失。所以说呢，今年吃我们稻花湾大米会让大家更喜欢。
3: 哇，是的，您看啊，无论是从我们的米种开始做了一个升级，然后除此之外加工工艺又做到了一个升级，今年是不是很期待呢？期待的话立刻可以打电话订购起来喽。
1: 我觉得一个好的大米从种植到加工都是用一个非常统一的管理，对吧？以及是非常好的加工技术。
3: 是的，
1: 就是让它是，你刚才我看了一下，就是上海好粮油这个产品，它其实入选门槛还是蛮高的。
3: 对
1: 啊，不是说哪一个农副产品哪个牌子都能进来，都不是的，对吧？所以当然说，其实对于很多朋友来说，第一个它是上海好粮油的产品，然后再来就是它的产地放心，对吧？我们说到了金山这个区域，它本身是黄浦江上游的水源保护区，
0: 哎，没错，
1: 环境好吧？
0: 环境是特别好的，
1: 确保每一粒米种它生长的环境啊，就像生长在花园当中一样，
0: 是吧？是啊，
1: 天然纯净，真正做到了一个很有营养的绿色食品，然后吃得也很放心。还有一点啊，就是我觉得它的生长周期也很重要，
0: 很重要的。
1: 一般的大米呢，
0: 这个，
1: 我们不太清楚，但是这款大米你要知道，它是全国金奖稻种，生长周期是接近了半年时间，也是180天。
0: 哦，对的，
1: 180天，好吧。然后2025年的新米上市，为大家带来。对，
0: 是的。
1: 煮饭的时候也是啊，你有没有闻到一股非常？满屋子整个演播室都充斥着大米的香。
0: 哇，你都不要说现在了，刚才那个开盖的一瞬间我就已经闻到这种满满的这个米香味儿啊。而且说咱们这个大米它其实已经在东方购物很多年了，给大家看一下之前的我们很多的顾客购买的一些评价哦。
1: 是
0: 啊，
1: 来我们回来给大家看看啊，就是你先来看这点啊，就100%好评，
0: 对，100%的好评哦，
1: 好评度非常高。
0: 哎，
1: 然后再来看一下顾客是怎么说的啊。
0: 是的，看到没，上海本地的大米吃了感觉不错，基本满意，以后还会买的。是的，看看这边的，好吃，和我预想的一样啊，吃起来糯糯软软的，适合我们老年人。
1: 对对，
0: 真的，
1: 不光
0: 顾客的口碑非常重要的，
1: 小朋友也是啊，对吧？
0: 是啊，
1: 太硬的吞咽起来。我前两天煮了一锅米饭，我女儿说：“哎呦，怎么这么硬啊？这个饭。”
0: 哎，
1: 其实我水放的也不少。
0: 小朋友喜欢吃这种软糯的。
1: 对，我水放的也不少啊，但是你吃起来吃后还就不是那个味儿，
0: 对
1: 吧？对，
0: 这很关键。
1: 好评度，大家说这个其实也经过了第三方的评测。
0: 对啊，
1: 谁是第三方？电视机前的您，消费者，
0: 观众朋友们，
1: 您的嘴巴去品尝，去品鉴，
0: 没错，
1: 这是有着4袋大米，每一袋是我们的10斤，40斤大米带回去，
0: 是吧？
1: 哎，我们说大米呢，可以煲汤啊，可以
0: 煲
1: 这个煲粥，对吧？
0: 对，
1: 这种粥
0: 做米饭，
1: 对。
0: 而且天气冷了嘛，现在嘛，今天。而且是今天啊，这个上海大降温了，我就特别想来一碗这热乎乎的粥，或者吃一碗热腾腾的这个大米饭。对身体也特别好的啊，
1: 都挺好的。所以我觉得米种的选择也是很有讲究，反正咱们上海人做事情就是认真，
0: 没错，
1: 就是仔细，就是严格把关。所以为什么说啊，全国人民对上海人民有个共识，就是守规矩，
0: 哎，
1: 对吧？
0: 是的，
1: 哪怕做一件事情，哪怕把这个米种把这个稻米做成了大米啊，它也做得非常的严谨扎实，细致认真，对吧？
0: 是的，
1: 何况我本身得天独厚的这种自然环境水源保护区啊，所以才孕育出来大米有富含10多种的氨基酸，对不对？所以对于这样来说啊，大家天冷的时候也不需要说外出再去采购大米。
0: 是的，
1: 各大平台呢，大家可以去比较一下，5块多钱一斤的大米，您自个儿摸着良心说算不算贵？那肯定性价比很高的，而且保证都是新米，没有什么陈米掺杂，好吧？
0: 是的，
1: 吃的放心，吃的便宜，今天吃的还性价比高啊！
0: 没错，
1: 800-708-8000，
0: 手机零2151119900。
5: 民以食为天，好吃的大米是一定少不了的。今天给您推荐的是我们上海人自己的骄傲——稻花湾大米。不仅价格亲民，更重要的是它拥有让您吃过就忘不了的四大优势。第一，金奖好米满屋飘香，选用的是全国金奖稻种，生长周期接近180天，煮饭时更是满屋飘香，吃起来软糯香甜。第二，营养丰富，吃出健康，它富含18种氨基酸，营养远超普通大米。第三，产地放心，品质保证，这款大米生长在黄浦江上游的水源保护区，环境优美，确保了米粒的天然纯净，真正做到绿色食品，吃得放心。第四，活鲜技术，超高性价比，从种植到加工，采用了统一的规范管理和国际先进的加工技术，并将大米储存在低温环境中保鲜，确保您吃到的是保持活性的鲜米。正是这样的匠心，让它成功地入选了上海好粮油产品。软糯香甜的大米直播限时优惠，快把这份美味和健康带回家吧。
6: 好的，观众朋友们，您刚才看到了，可以说是极为严苛的生产流水线，从每一个米粒的抛光、打磨等等，都可以说是极为的严苛的。更加重要的一点呢，金山岛的大米，它给大家做到了一点，是当日脱骨。也就是说呢，您现在下订单，我们在工厂生产的加工基地给您当日来进行稻谷的脱骨以及装袋，保证的就是让大家吃到的每一口金山大米都是新鲜的，都是纯正的，都是美味的。明讯现在所在的呢，就是位于上海金山区的金山岛大米的生产加工基地了。那说到金山的大米呢，一直都是驰名中外的，以这样的颜色晶莹剔透、色泽如脂玉般的质地，可以说呢，带给大家不仅是营养，而且美味十足。那金山岛的大米呢，它的优势就在于从田间到您的餐桌上是没有任何的农药、化肥等等的，所以说呢，既保留了这样大米纯正的口感，而且更加的健康和自然。现在我们看到，在我身后的呢，就是稻谷存放的自动化的一个谷仓，它要保持一个全年的恒温恒湿的状态。其实大家可以把它想象成像是一个保鲜冰箱的功能一样，让您一年四季吃到的都是新米的新鲜的口感。更加重要的是，金山的大米，大家知道，每年一经上市，都可以说是一米难求的。今天东方购物为您带来了金山岛的大米，所以大家一定要期待。

0: 我看到刚才我们的主持人去到了金山的这个工厂啊，我觉得其实就是给大家一个品质放心，好的，相信一个电视购物的大屏直播它的公信力。
1: 没错，
0: 我相信大家现在哪怕挑一根米，各大平台买菜平台有吧？有的，
1: 对的，对的。
0: 手屏小这个手机小屏，对吧？也会有各种渠道，但是会有哪一家会让你做到一个源头溯源，对吧？
1: 是的，这很关键的。
0: 源头是有两个，第一个我是黄浦江上游的源头，
1: 水质很重要。
0: 第二个我的产地追根溯源啊，这一点非常重要。
1: 本地的，
0: 我到你农场去，我到你工厂去，我跟我们的农业科学院的研究所的负责人，对吧？科学家等于说啊，
1: 是的，
0: 让大家近距离去感受一个毫米它如何播种、收获、脱骨、加工、晾晒等等这一系列的流程，让你真的叫所见即所得，放心。然后大米饭是说白了，大家说哎呦，你说出个花来，它也没有太多的一些可说可圈可点之错。

0: 处，那你错了。其实一个好的大米，它从选育的品种，南京四十六，
1: 南京四十六啊，
0: 这个选育品种，
1: 哦、品种
0: 你去查一查资料，很多优质东北大米那几个数得着牌子的。哎也会用到这个米种、
1: 嗯、
0: 对吧，我们上海很多本地的像金山的对吧，优质区域的也同样用到南京四十六，所以这个优质米种是全国共育，那么它也会讲究一个水源地啊、
1: 嗯、
0: 讲究一个土壤条件啊，讲究一个气候温度啊等等等等，所以、
1: 嗯、
0: 上海大家说开车过去到金山对吧，其实还有蛮长的路的，一个多小时呢，那相对来说比较偏远的地方，它没有太多的工业污染，没有太多的城市喧嚣，
1: 没错，
0: 它独处一方，哎，有点像世外桃源的感觉。
1: 对呀、
0: 啊，
1: 在这样的环境下生长起来，
0: 安安静静的，一年一季的，啊、又是晚熟的，又经过了全部对吧？加工过了之后的这种特别好的优质的脱骨大米，好不好、
1: 嗯？
0: 好，我们这个大米的每一袋是十斤，总共是四十斤。刚才把它全部倒出来，我觉得真的是有一种啊，我虽然
1: 丰收的喜悦，
0: 我虽然没有实际割过麦、
1: 哎，
0: 没有实际脱过骨，但是我直接看到这种米冲出来的感觉，我真的是有一种满满的喜悦和幸福的感觉。
1: 对呀、啊，很有幸福感，这样一捧在手里边特别的实在。
0: 刚才佳佳也教了我一点啊，就是这个米啊，你自己去捏一捏它，它不结块，
1: 满的米香味、啊、在
0: 我们面膜室里边。对，你再来看这个米粒。颗颗饱满晶莹剔透，而且真的有点像那种糯米的圆咕隆咚，
1: 哎对对
0: 对,
1: 对是的，
0: 对，就这米种真的选育的非常好，而且它的米香，我把它就生米啊，现在
1: 对生米它有那个味道，
0: 能闻到那个味道，
1: 嗯，
0: 那生米煮成了熟饭呢，
1: 哎
0: 我们来看看啊看看啊，这个做成了这个熟饭可不是一般的熟饭，
1: 哎
0: 这是我特别爱吃的，对，
1: 哇这个真的是到饭点了、啊、咱得
0: 菜饭菜饭啊，菜饭菜饭，这菜饭、
1: 啊、好香好香哦！
0: 这个米好不好啊？各位，你想想看，第一个来说，
1: 哇塞，
0: 它
1: 哎呦，有锅巴了也都
0: 看到吗？
1: 哇，
0: 这个米啊，哎，哎，很脆，
1: 是的，是的，
0: 锅巴这一块、啊、
1: 锅巴的脆声啊，都已经听见了。
0: 对、嗯，然后你再来看一下这个米粒儿，来，我舀一勺给大家来 看
1: ，粒粒分明的哦，
0: 看到吗？
1: 是的，哇，
0: 而且这个米它不太黏，你像这种勺子啊，你看。基本上不太粘在我的勺子上面，
1: 对对
0: 啊，有的人说，哎呦，这个米啊有点腻子个的，哇，有点
1: 黏，
0: 对吧？有点坨、
1: 嗯，
0: 有点缠成一块儿，
1: 那样的口感就
0: 不太好，不太好。然后我给大家来尝一尝看，好吧？我最爱吃的是这种煲仔饭啊，
1: 菜饭，
0: 嗯，哦，真的
1: 哎呦，看你吃我都香了啊、哎！
0: 这个尝一点不够啊，有些事情啊要浅尝辄止。
1: 其实
0: 这个事情啊，
1: 哎，
0: 我觉得
1: 吃的
0: 吃饭这个事啊，那就应该大。快朵颐，
1: 没错，
0: 尝尝看啊！
1: 哇哦，好香啊，这个味道，嗯，
0: 这个米在你嘴巴里什么感觉呢？嚼下去有劲儿，说明它 Q 弹，
1: 有点微微弹牙的感觉，
0: 但是它不粘牙，
1: 哎，是的，
0: 弹牙不粘牙，咽下去还有米香，充、
1: 嗯、
0: 斥在你的整个口腔当中，回甘还有点甜，所以好的米饭，它就自然长成。它不需要进行人为过度的添加，
1: 是的，是的，嗯，
0: 菜饭也能包，大米粥也能包，海鲜粥也能做，皮蛋瘦肉粥也能做，
1: 嗯，
0: 对吧？我做个煲仔饭也能做，做个菜饭也能做，做个最普通的、最原始的大米饭，它也能做，
1: 对，
0: 因为它米种够好，因为它受欢迎程度更高。我们刚才看过了好评，
1: 是啊，
0: 几乎达到100%啊。
1: 它就是100%，
0: 所以对于大家说啊，我们今天这个好评度又高，哎，性价比高不高？
1: 方法去检验一下是不是新米啊？
0: 啊，
1: 新米的话，这个价格，而且是我们上海的南京四十六号这个米种。
0: 我们说它是新米，它一定是新米，
1: 一定是新米，
0: 100%的新米、
1: 哦、
0: 啊！如果我们不做这个保证，大家也不要在我们这里买了，对吧？
1: 哎、
0: 我们今天就是一个100%的2025年的新米保证，这是第一点。
1: 嗯、
0: 米种又好，南京四十六，
1: 南京四十六号，
0: 性价比又高。
1: 没错，
0: 对吧？5块多钱一斤大米，而且还给你免了搬楼费、
1: 啊、
0: 搬运费。
1: 对、啊，
0: 说实话，你买菜平台，我曾经以前买过，买个一袋米，他给你免运，这个不
1: 要运费的、哦，
0: 不免运费的，买个两袋以上，可能才给你免运费。
1: 是的，
0: 我今天都是免运费的，好吧？
1: 对，而且今天的话，你说你从超市那么重扛回家，多累啊！你再爬上楼，今天直接给你送到家门口。
0: 嗯、而且今天降温呀。
1: 对呀、啊，
0: 天冷降温了，各位帽子、围巾、手套。都要戴好，好不好？
1: 嗯，
0: 所以呢，大家出去可以锻炼锻炼，但出去买菜买米的事儿呢，就交给东方购物吧，好吧？
1: 是的，
0: 你不管买几组，咱们都是免费配送到家。抓紧时间，
1: 嗯、
0: 最后的30多组了啊！800-708-8000，
1: 手机零21511-9900。
2: 民以食为天，好吃的大米是一定少不了的。今天给您推荐的是我们上海人自己的骄傲——稻花湾大米。不仅价格亲民，更重要的是它拥有让您吃过就忘不了的四大优势。第一，金奖好米满屋飘香，选用的是全国金奖稻种，生长周期接近180天，煮饭时更是满屋飘香，吃起来软糯香甜。第二，营养丰富，吃出健康，它富含18种氨基酸，营养远超普通大米。第三，产地放心，品质保证，这款大米生长在黄浦江上游的水源保护区，环境优美，确保了米粒的天然纯净，真正做到绿色食品，吃得放心。第四，活鲜技术，超高性价比，从种植到加工，采用了统一的规范管理和国际先进的加工技术，并将大米储存在低温环境中保鲜，确保您吃到的是保持活性的鲜米。正是这样的匠心，让它成功地入选了上海好粮油产品。软糯香甜的大米直播限时优惠，快把这份美味和健康带回家吧。
0: 好，我们这个大米的每袋是10斤，总共是40斤，刚才把它全部倒出来，我觉得真的是有一种啊，我虽然
1: 丰收的喜悦，
0: 我虽然没有实际割过麦，没有实际脱过骨，但是我直接看到这种米冲出来的感觉，我真的是有一种满满的喜悦和幸福的感觉。
1: 对呀，很有幸福感，这样一捧在手里边特别的实在。
0: 刚才佳佳也教了我一点啊，就是这个米啊，你自己去捏一捏它，它不结块，
1: 满的米香了，在我们演播室里边。
0: 对，你再来看这个米粒，颗颗饱满、晶莹剔透，而且真的有点像那种糯米的圆咕隆咚。
1: 哎，对对对，是的，
0: 对，就这米种真的选育的非常好，而且它的米香，我把它就生米啊，现在
1: 对生米它有那个味道，
0: 能闻到那个味道。
1: 嗯，
0: 那生米煮成了熟饭呢？哎，我们来看看啊。看看啊，这个做成了，这个熟饭可不是一般的熟饭，
1: 哎，
0: 这是我特别爱吃的。对，
1: 哇，这个真的是到饭点了，咱得
0: 菜饭菜饭
1: 啊，
0: 菜饭菜饭，这菜饭、
1: 啊、好香好香哦。
0: 这个米好不好啊？各位，你想想看，第一个来说，
1: 哇塞，
0: 它
1: 哎呦，有锅巴了，都
0: 看到吗？
1: 哇，
0: 这个米啊，哎。哎，很脆，
1: 是的，是的，锅巴这一块、啊、锅巴的脆声啊，都已经听见了。
0: 对、嗯，然后你再来看一下这个米粒儿，来。我舀一勺给大家来 看
1: 粒粒分明的哦，
0: 看到吗？
1: 是的，哇，
0: 而且这个米它不太粘，你像这种勺子啊、哦、你看基本上不太粘在我的勺子上面。
1: 对对
0: 啊，有的人说哎呦这个米啊有点腻的，哇，有点
1: 黏的
0: 对吧，有点坨、嗯、有点缠成一块，
1: 那样的口感就
0: 不太好。然后我给大家来尝一尝看好吧，我最爱吃的是这种煲仔饭啊，
1: 菜饭，
0: 嗯，哦，
1: 哎呦，看你吃我都香了啊、哎！
0: 这个尝一点不够啊，有些事情啊要浅尝辄止。
1: 其实这
0: 个事情啊，
1: 哎，
0: 我觉得
1: 吃的
0: 吃饭这个事啊，那就应该大快朵颐。
1: 没错，
0: 尝尝看啊！
1: 哇哦，好香啊，这个味道，嗯。
0: 这个米在您嘴巴里什么感觉呢？嚼下去有劲儿，说明它 Q 弹，
1: 有点微微弹牙的感觉，
0: 但是它不粘牙。
1: 哎，是的，
0: 弹牙不粘牙。咽下去还有米香充斥在你的整个口腔当中、嗯、回甘还有点甜，所以好的米饭它就自然长成，它不需要进行人为过度的添加。
1: 是的，是的、
0: 嗯、菜饭也能包，大米粥也能包，海鲜粥也能做，皮蛋瘦肉粥也能做，
1: 嗯，
0: 对吧，我做个煲仔饭也能做，做个菜饭也能做，做个最普通的最原始的大米饭它也能做。
1: 对，
0: 因为它米种够好，因为它受欢迎程度更高，我们刚才看过了好评，
1: 是啊，
0: 几乎达到100%啊，
1: 它就是100%，
0: 所以对于大家说啊，我们今天这个好评度又高，哎，性价比高不高？
1: 方法去检验一下是不是新米啊？
0: 啊，
1: 新米的话，这个价格，而且是我们上海的南京46号这个米种。
0: 我们说它是新米，它一定是新米，
1: 一定是新米，
0: 100%的新米、哦、啊！如果我们不做这个保证，大家也不要在我们这里买了，对吧？
1: 哎、
0: 我们今天就是一个100%的2025年的新米保证，这是第一点。
1: 嗯、
0: 米种又好，南京四十六，
1: 南京46号，
0: 性价比又高。
1: 没错，
0: 对吧？5块多钱一斤大米，而且还给你免了搬楼费、
1: 啊、
0: 搬运费。
1: 对、啊，
0: 说实话，你买菜平台，我曾经以前买过，买个一袋米，他给你免运，这个不
1: 要运费的、哦，
0: 不免运费的，买个2袋以上，可能才给你免运费。
1: 是的，
0: 我今天都是免运费的，好吧？
1: 对，而且今天的话，你说你从超市那么重扛回家，多累啊！你再爬上楼，今天直接给你送到家门口。
0: 嗯、而且今天降温呀。
1: 对呀、啊，
0: 天冷降温了，各位帽子、围巾、手套。都要戴好，好不好？
1: 嗯，
0: 所以呢，大家出去可以锻炼锻炼，但出去买菜买米的事儿呢， 就交给东方购物吧，好吧？
1: 是的，
0: 你不管买几组，咱们都是免费陪同到家。抓紧时间，最后的30多组了啊！8007088000，
1: 手机零21511999000。

0: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1: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2: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3: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4: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最近爱上了吃磷虾油，因为我会发现说你很难说从一个营养素当中能够同时摄取到那么多的天然的营养素，而且这些营养素每一个挑出来那都是赫赫有名的闪闪发光的营养素，不管是说海洋磷脂型的 EPA DHA， 还是说我们当中的胆碱，还是说虾青素等等，都是我们人体当中非常非常重要的营养素。那么今天为您带来的就是磷虾油，而且我们今天带来这个品牌哈，百欧禾的磷虾油在东方购物是特别受欢迎的。今天带到的是现货，所以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之前吃过的，今天是一定要果断来囤货的；如果没有吃过，今天一定要来了解一下。那今天的直播也特意请来了嘉伟一起来做分享，欢迎嘉伟。
5: 哎，高老师好，东方购物观众好。作为一个做了10年鱼油的朋友啊，很多身边人都在问我磷虾油怎么样。我告诉大家，鱼油属于超级食物，但是嘉伟现在就跟高老师刚一起说的啊，我现在越来越喜欢磷虾油，它属于蔚蓝食物。因为我们人其实不同的身体、不同的器官、不同的细胞需要不同的营养素，而磷虾油大而全，全部包含的同时，它的磷脂其实可以帮助什么？帮助我们所有的脂溶性营养素，包括你现在正在吃的鱼油、辅酶 Q 十、番茄红素、维生素 A、D、E、K，
4: 对，
5: 更好的去吸收。所以如果有人问我磷虾油跟鱼油选哪个？那不要去选，你要一起吃，一同协同作用，对你的身体是一个全面呵护的同时，
4: 对
5: 它还能帮助鱼油更好的被你所吸收。
4: 是的，
5: 关键在于你选择的磷虾油是否真材实料。
4: 对，
5: 而百欧曲今天就是给大家解决这个问题，给大家带来真正的好的磷虾油。
4: 是的，因为现在磷虾油其实也是分很多的这个档次了，369等都出来了。磷虾油本身是从海洋的磷虾当中提取的，
5: 对，
4: 它虽然叫磷虾，但其实它是属于甲壳类的浮游动物。
5: 对，
4: 那么这种浮游动物呢，它最大的特点就是它当中会汇集天然红宝石般的虾青素，而虾青素本身就属于比如说抗氧自由基的一个特别好的活性的东西。在有虾青素的情况下，它还会有海洋磷脂附着的 DHA 包括 EPA 等等这些营养成分，那么就跟我们原来吃到的鱼油当中的 EPA DHA 它是不一样的。
5: 对，
4: 因为磷脂双分子层，一端把手伸到水里，一端把手伸到油里，所以它对于我们的细胞膜的这个完好

0: 如果跟任何的脂溶性营养素，比方说它跟辅酶 Q 十结合，它就能让辅酶 Q 十更好的穿透小肠；跟鱼油结合，它能更好的让它在肠道当中吸收，在血管当中发挥作用。那这种情况下，是不是您在吃这些营养素的时候，如果有磷脂，就是事半功倍？但还有一点，什么叫乳化血管？很多观众朋友，你们家的水管时间长了有那个水垢，那个水垢其实你很难把它铲下来。你家里如果要装修房子，原来那个旧上面的那个油漆啊，那个漆。你是不是一点点把它铲下来，而不是说你整面墙可以撕下来？磷脂就是乳化。什么叫乳化？就是把大面积的垃圾变成小面积小分子的垃圾，然后慢慢慢慢通过血管的代谢把它代谢出去。所以你想，磷脂的既帮助吸收又解决身体当中油脂，这个很需要，你当然需要。
1: 对，
0: 接下去我们知道啊，血管当中的垃圾会形成三高，这点你很重视。但是很多人的肝脏是不是负担也很重？什么脂肪的肝啦，因为你知道身体当中大量的胆固醇跟脂肪是由我们的肝脏代谢的。注意，胆碱它也是跟脂肪做斗争，但是呢，欧米伽三的战场是在血管，它的战场是在肝脏。啊，肝脏为什么？因为肝脏它要代谢大量的脂肪，它要代谢大量的胆固醇，那它靠谁去运出去？对吧？哎，我大量的人站在那里，我要把它运到另外一个地方，这样的话我的肝脏才能真正减负。胆碱就是车呀，车越多，意味着肝脏当中的胆固醇也好，脂肪也好，能更快的被运出肝脏，这样的话肝脏的健康就得到很好的保护，那个脂肪的肝就不会跟随你，所以这点你也需要。好，欧米伽三不用说了啊，这个我们省略，但是它是磷脂型的欧米伽三，
1: 对，
0: 是能更好的被身体吸收，我们说过了。哪怕是鱼油当中的欧米伽三都能更好吸收，更何况是磷虾油自带的欧米伽三。最后说到虾青素，其实刚刚高老师说了，女性特别喜欢虾青素。
1: 那是我，所以我一开场就说了要吃虾青素。
0: 氧化这件事情是我们一辈子，尤其是爱漂亮、爱健康、爱美，希望自己看上去年纪更轻的那些人，终身去追求的一件事情。因为氧化就是一个苹果切开，从原来白白嫩嫩的肉，到最后变成黑色。那氧化这件事情它是可以对抗的啊，虾青素是可以对抗的，它的对抗的能力，注意，很多人说我知道维 C 也可以对抗呀，维 E 也可以对抗呀，花青素也可以对抗呀，注意，我们今天对这个氧化的对抗能力是维生素 C 的3000倍，维生素 E 的500倍，花青素的150倍，所以观众朋友，你现在如果还在为了氧化这件事情去吃维 C 维 E， 那你 out 了。选择更高纯度的虾青素，就是给你的身体的细胞带来更大的对抗氧化的能力。
1: 是的，
0: 好吧。
1: 所以我是觉得说，现在如果大家还没有了解到这个我们今天的这种磷虾油它的优点啊，你是真的有一点可惜，因为其实身边已经有好多朋友在吃了。
0: 对。
1: 好，我们再来说到它很核心的一个原理，或者说它很核心的一个完全不同的地方是在于，它包含有这么多的营养素，它都是天然的。
0: 对。
1: 因为其实这些营养素你都可以单独去买，比方说虾青素你可以单独去买，你可以单独去买胆碱，你可以单独去买欧米伽三，对吧？你都可以单独去买，但是这些东西可能是比如说是其他东西合成的，或者说各种各样的其他东西它们组合在一起，但今天是一个磷虾油当中，它本身就包含有这么多的天然的营养成分，这一点会很独特。然后再来说到为什么我们要吃磷虾油啊？为什么要吃磷虾油？就跟我们身体当中接下来那个中秋佳节啊，
0: 对，
1: 各种国庆节啊，你家里冰箱是不是都已经塞满了？里面的饱和脂肪会特别的多，对吧？很多食物，来看一下我们的血管当中也同样如此。
0: 注意啊，观众朋友们，这个实验其实是告诉大家，磷脂它的双氢油的分子，它是可以让水和油混合的。第一，第二，它可以乳化这些所谓的在你血管当中的油脂，什么概念啊？我们选择的是市面上面普通的磷虾油，注意这个滴进去，好，大家可以看到上面有层红色的东西，你以为这是磷虾油，但注意啊，此时此刻我们再滴入我们白 H 的磷虾油，
1: 来感觉，你看它的那个状态就不一样，
0: 它是那种稠状的，
1: 对，
0: 类似像那种粘液的状态，
1: 有一点膏体的感觉，
0: 因为磷脂是属于那种比较粘稠的物质，相当于一种胶束的感觉。好，我现在啊两边
1: 来，我们一起来，
0: 对，好，来我们同时开始搅拌。大家可以看到我手上的，你看，
1: 来一起啊，
0: 已经把整杯水和油混合在了一起。而那边观众朋友们，你看啊，所谓的你也在市场上买到磷虾油，
1: 这个
0: 水还是水，油还是油，说明什么？说明当中不含磷脂的成分。那我想说这件事情是为什么？因为其实前段时间很多观众朋友都来问我说，磷虾油好牛啊，好厉害啊，但是他们会发现，哎，市面上出了一个中华老字号的那个事情，哎，他说里面是磷虾油，结果检查出来为零，磷脂含量为零，说明里面根本没有磷虾油添加。注意这个时候呢，观众朋友你要担心，但你要担心的是什么？你不要担心磷虾油不好，因为只有好的东西才会去造假。但反过来说，你应该打一个问号是什么？我怎么样买到正宗的磷虾油，
1: 对，
0: 来让这个真正好的东西对我的身体真正产生好的益处？
1: 对，
0: 第一，我们刚刚用白药去磷虾油给他做了这个实验，这是你可以看到的。 第二，从我们的包装上有很多的认证，能够证明我们的磷下游名副其实。
1: 而且这些认证很多都是独一份的，我跟大家来看一下啊，我们有些朋友可能已经买。

0: 了，就是之前买过的，今天我看到已经有朋友在订了。我们还有说还没有说方案，已经有朋友在订了。来看到这下面有一二三四五五个标，这里前面是 FDA 的认证、RMP 的认证、HACCP 的认证，还有 GMP 的认证。
1: 对，
0: 这些认证都是生产认证啊，就是比如说新西兰的这个他们的国家的这些企业的生产的
1: 对生产体系的认证。
0: 最后一个这个认证是目前我只在百奥盒上面看到了。
1: 对，注意啊。这个标志叫 IQOS， 它的整个全称叫世界磷虾油检测机构。嗯，就这张证，很多观众说，哎，不就一张证吗？我花钱能买。注意，很多机构花钱能够入会，但是这个证，官方它牛在哪里？它是一批次一证，什么概念？我一月份生产，我要拿一个这样的证；我一月二十号生产，我要拿个证；我一月三十号生产，我只要一个批次，我都必须拿一张这样的证书。这张证书代表着每个批次对应的批次号，我们可以看到这边啊，这张证书上面的这个批次号就跟我们评底的批次号是一对应的，
2: 在这儿
1: U603168
2: 168，对，在这儿
1: 168，嗯，这跟我们评底是一对应的同时，注意啊，看清楚，我们的保质期也写得非常清楚，2026年3月4号。
2: 对，
1: 那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这样情况下就意味着什么？避免了我一张证书用到底，我以后的产品可能出现批次，但是我永远都是有那样证书的。这第一点。第二点，我们说过了，磷脂是衡量磷虾油好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嗯，那当时我刚刚跟大家说过了，那个造假的那个磷虾油，他说到它的磷脂含量是40%，40%很多人没概念。哎，为什么只有40%？你鱼油可以做到98了，那你想想看，那里面还有胆碱呢，那里面还有欧米伽三呢，
2: 还有
1: 那里面还有虾青素呢，所以它到40%其实是一个相当于鱼油当中欧米伽三80%的这样一个概念。嗯，而我们今天我们的检测报告上面明明白给大家写出我们的磷脂是多少，64%。注意啊，我们每一粒磷虾油是500毫克，当中的磷脂含量是321，直接你换算一下，321除以500就是64%左右。这个磷脂含量在磷虾油的品质当中，就相当于白欧雪给大家带来的98鱼油的纯度。
2: 是的，
1: 达到这个磷脂含量，基本上在目前的磷虾油产品当中，它的整个品质是在金字塔尖的级别的同时，欧米伽三是多少，胆碱是多少，我们的虾青素是多少，全部写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大家也可以通过东方购物，你说我买了。你可以找客服去要这张报告，
2: 对，
1: 我们全部都是一一对应负法律责任的。
0: 是的，我在最后我再给大家说一件事情，今天的这款鱼油，你如果用拿到手以后，你用你的手机扫码进来，是可以看到每一个产品的生产批次，而且可以溯源的。
1: 对，
0: 这点特别牛，特别特别牛、
1: 啊。我现场就用我的手机啊，观众朋友们，来，我现场就用我的手机，
0: 特别牛，哎，就在这儿，哎，好，来对准，
1: 好，哎，
0: 对，
1: 好，
0: 对准了，
1: 直接跳出来了啊，观众你自己看。您的产品来自于深蓝号在纯净南极海域捕捞的南极磷虾。接下去注意，我们要输入那个编号。那个高老师，我们评比那个编号，你跟我说一下。
0: 在这儿，然后是 U603168。
1: 哎，等一下，我来试一下。
0: U6036，大家自己也可以来感受一下。
1: U603168。好，来，我输入了。U603168，经度纬度。世界地图哪个坐标产的南极磷虾，给你写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0: 太厉害了。
1: 所以你看看，哎，观众朋友们，不是真的，真的不是开玩笑。我在别的产品上面从来没有看到过这么多的认证，
0: 对，
1: 给到你名副其实的磷虾油，给到你四大营养素，对你全身细胞和全身身体器官的一个呵护。
0: 是的，这一瓶的专柜价格是有售的，我跟大家来说一下，专柜价格是459块钱、嗯，其实这个价格真的很划算。就如果说按照专柜价格，这一瓶60粒459都是非常划算的，因为其实专柜里面你要想买到这么可溯源的磷虾油都是不多见的，而且磷脂含量能高达64%都是不多见的。今天我们会有两个组合，一个是小组合三瓶装，一共是180粒，专柜价格总价1377，东方购物699。不要买这个组合啊，我们拿大组合，大组合可以吃一段时间了。大组合是6瓶再加一瓶，一共是7瓶，420粒，专柜总价将近3220。东方购物今天1398直降了200，只要1198。参加完活动400元凑单成功之后，1.9元一粒。嗯，1.9元一粒这个价格，大家如果说是对自己好一点，一天吃2粒。我现在最近就是这样的，我觉得一天吃2粒，皮肤的状态
1: 应该吃2粒，
0: 头发的状态，因为到了一定年龄了嘛，我觉得我们想让自己老得慢一点，是真的很需要这个很好的营养素的。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99000。

0: 世界上最大的生物群体之一，它们在海水中自由游弋，广泛分布在南极浮河带以南的冰冷海域，尤其是西南大西洋那片神秘的水域，汇聚了全球大部分的南极磷虾资源，仿佛是海洋版的蚂蚁王国，在南极的碧波中熠熠生辉。它们的数量之庞大，令人叹为观止，实实在在的海洋蛋白储库，为无数海洋生物提供了丰富的食物来源。企鹅、海豹、鲸鱼等海洋生物皆以磷虾为食，它们构起了南极生态的繁华景象。面对如此珍贵的金疙瘩，人类并未盲目开采。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委员会严格管理捕捞设定限额，确保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1: 我老早子吃过就是搿只磷虾鱼，哎，伊搿个叫子老便宜，我就已经感觉到我觉得便宜就没好货。哎，现在听了介绍，那搿只磷虾鱼呢，搿只牌子啊，就是伊搿种标个含量标了清清爽爽，就是磷脂个含量。每天吃两粒，有的560毫克嘞。那么欧米伽有的180毫克，还有花青素啊、胆碱啊，搿含量侪标清爽的。搿种就是吃了放心的。我老早子吃哦，伊根本没标签，勿标的呀。高头就是伊就像啥个名称、含量单位有的多少没的，怪不得我就觉着我吃了没啥效果。哎，那下趟子就是电视台介绍的辰光，一定要通知我。
2: 秋季的话呢，寒冷，温差是。白天和晚上的温差就出来了，那么在温差的这种过程中的话，导致机体的这个血管的这种收缩的这种变化就出问题了。那么结合机体的话也是这样，水液代谢它就会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流动慢了，流动慢了就生水湿痰液，
3: 它流畅度不是那么强了，就有可能堵上了、淤上了，以至于出现了后续一系列的问题。
4: 在去年，如果有人要问高黎说选择哪个品牌的磷虾油，我可能还会犹豫一下，我可能甚至还不一定说一定要去吃磷虾油，因为那个时候市面上鱼龙混杂，然后好坏就是你有的时候会分不清楚。但今年如果有人要问我的话，我肯定果断的来选择今天在东方购物卖的这一款饱和的磷虾油，因为它是可以追溯的，可以溯源的。你要知道，这种溯源的产品其实就意味着它的整个的品质的保证非常非常的严苛。
5: 对，
4: 屏幕当中看到的就是嘉伟特意飞到新西兰的本土来看到他们整个的生产过程。
5: 对，注意啊，其实在整个生产过程当中，因为它是 GMP 的整个这样生产标准，我们去人进去不生产，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整个生产的这些机器包括整个的流程，我们看到的同时我们走以后他们还要进行全部的一个清理，这就是对大家一个品质的保障的同时，我还是再次强调啊，磷虾油全身都是宝，你很难找到一个营养素，就像刚刚老师说的，它的这个厉害之处在哪里？
4: 对，
5: 就你如果要选择这些营养素，我可以买这个，我先买这个，我先买这个，买这个。但是如果你是单独的去买，第一点花钱不多的同时，他们没有进行一个很好的生物结合。
4: 对。
5: 但磷虾油本质上来说，
4: 天然的，天然的
5: 这四大营养素，我刚刚说了，磷脂帮助所有脂溶性营养素吸收，把你血管上的那种垃圾、那种很硬的那些胆固醇，把它铲下来乳化嘛，把大的那个大面积的那个墙壁上的那个墙纸一下子撕不下来的，小铲子慢慢铲磷脂，胆碱。对我们的肝脏代谢脂肪需要车子把它们运出去，胆碱，
4: 对
5: 细胞的氧化过程每天都在发生。哎，为什么很多，我刚刚其实高老师说到了，女性特别喜欢它。我这次去新西兰，我们新西兰那个白药区的老板娘啊，50多岁，她就跟我说，嘉伟你一定要吃磷虾油。我说我吃啥磷虾油？她说头发，她说你难道不觉得头发很重要吗？因为女性一般都是头发容易掉，头发容易分叉，她说你吃点磷虾油。还有指甲，女性不都喜欢做那个指甲吗？指甲做了时间长了以后会脆。他说以前我手指甲老断，现在发现那个指甲都不会。还有就是上了年纪，因为他差不多也50多岁了啊，他说一上妆从来不会卡粉，而且卸完妆以后整个脸色红润的状态很好。为什么？细胞的氧化其实就导致你衰老非常重要的一个过程。
4: 对，
5: 这个情况下虾青素的能力特别强，很多蔬菜说我不要吃很多，我不要吃很多。注意，今天这个虾青素在这方面的能力是维 C 的3000倍，维 E 的500倍。很多人说我吃葡萄籽提取物，葡萄籽提取物你吃什么？花青素，对不对？那你 out 了，科技在发展。虾青素跟花青素一字之差，但是虾青素比花青素这方面的能力要提高150倍。 所以注意啊，这边要跟大家提醒一句，很多人说，哎，我吃 VC 吃100毫克，我吃维 E 吃50毫克，我吃花青素吃100毫克。嗯，今天你吃虾青素，你在市面上看产品，没有一个会超过5毫克的，为什么？因为能力太强。哎，特种兵不需要那么多战士，我就随便几个人，我就可以搞定这些事情了。
3: 对，
5: 所以我们当中的这个虾青素是以微克计的，但并不代表你不需要。那我们刚刚说的它的复合营养什么概念啊？注意，如果你买磷脂，你买胆碱。这两个东西还可以生成一个东西叫磷脂酰胆碱。
3: 对，我刚刚就想说磷脂酰胆碱好重要的、哎、
5: 我跟高伟老师两个人都是营养师，所以我们看到这种东西就很兴奋。
3: 对，
5: 因为你本身你不知道这个东西磷脂酰胆碱是什么。磷脂酰胆碱，你大脑观众啊，你思考，你认知，你讲话，你有思维，你的记忆都要消耗流量，就跟你现在刷手机
3: 是，
5: 哎，你流量用光，你是不是要到中国移动去充钱？你说，哎，我充100块钱，嗯，刷继续刷手机，
3: 算力，这就是我们大脑的算力。
5: 磷脂酰胆碱就是算力。但是如果光胆碱、光磷脂，它们在大脑当中都没有办法形成合力。
3: 对。
5: 但这两个东西，你吃了一下药，它自身在你身体上就合成了磷脂酰胆碱，直接穿透血脑屏障到你大脑去了。还有，磷脂能跟谁？跟欧米伽三发生关系，它能更好的帮助欧米伽三穿透你的肠道，被你的身体所吸收。
3: 对。
5: 欧米伽三吃的再多不吸收，等于白搭。好，磷虾青素又是一种油，磷脂又可以帮助虾青素真正到达你的细胞当中。哎，所以观众朋友们，你要知道。大多数的这种营养你都说，哎，我买这个我买这个我买这个，就是我们营养师要懂了以后自己去调配，我今天买个这个我今天买个这个，我知道这几个东西在一起吃好，
3: 你还是个组装机，
5: 对不对？
3: 我们这是原装机，
5: 对啊，
3: 原装的。所以我为什么我跟大家来讲说，咱们如果现在说家里面真的是有条件哈、是真的是来吃这个磷虾油，是因为它确实是非常非常好。
5: 对，
3: 刚刚嘉伟跟大家讲到这四大营养帮助你保驾护航、保驾什么地方，我们从头说起，头发，我们的皮肤，然后我们的内部的血管，还有我们的肝脏，
5: 对，
3: 然后再到我们的骨骼的健康，包括我们全身的这个皮肤的这个健康，全部都离不开这些四大营养素。
5: 对，
3: 所以你说它重不重要？然后我们再来说为什么要选择百奥合，因为实际上市面上的磷虾油还是蛮多品各种各样的鱼龙混杂的。今天的这个百奥合我们现场给大家先挤一下，让大家感受一下它的状态跟一般的状态就是不一样。
5: 对啊、
3: 我在这边，你在那边，
5: 好，来啊、
3: 来给大家感受一下啊，
5: 大家看到没有，我的这种是胶质状，看到没有？
3: 对，哎，它是胶状的，看到没有？你见过，你吃过这种磷虾油吗？
5: 注意啊，
3: 看到没有？
5: 如果不是这种胶状的，那它当中的磷脂含量就非常低，甚至没有。嗯，甚至没有。我可以告诉大家，其实那个老字号它为什么会出事儿，其实就是因为它在别人挤开来以后发现就这个样子，
3: 它好像是零，哎，
5: 磷脂含量是零，它就是像水一样、而我们是这种粘稠状的，因为磷脂含量越高，它的这种清水清油的这种性质就会让它变得粘稠。嗯，这是一个从性状上面来识别，然后最重要，我们来做一个实验，
3: 来看这边，
5: 做一个实验啊，
3: 这边是这个是、
5: 这个是坏人啊，
3: 这个是坏人，
5: 好人坏人坏人啊，好人坏人，来我们来挤啊，
3: 感受一下啊，感受一下。挤到水里面似乎都一样。
5: 对，
3: 来先来看一下啊，这个油就好比说咱们血管当中那些你不想要的坏东西，
5: 对，
3: 对吧？好，我们吃了普通的磷虾油，来感受一下。你现在先不要搅呀，你先让它等。
5: 它已经融掉了。
3: 我本来想让大家先看一下这边，你看啊，你吃了普通磷虾油，你看看它还是油还是油，水还是水，它依然还存在那儿。但是你看看今天的那个百奥合的磷虾油，我再帮你再搅和一下啊，你看一下。你看它迅速的乳化了，看到没有？迅速的乳化了。你可以想象一下，你血管当中那些陈年污垢，
5: 对，
3: 那些你不想要的坏东西，对吧？有了磷虾油之后，可以迅速的把你血管当中打扫的干干净净，乳化排出。
5: 你也可以理解为，这是你身体当中吃进去的鱼油，或者是辅酶 Q 十，或者是维生素 A、D、E、K。嗯，它们能够溶解以后就能穿透小肠。嗯，对好东西来说，它是让你更好吸收；对坏东西来说，它是能让你更好的排出体外。
3: 是，
5: 哎，这世界上有这么好的东西，如果你还不用了，真的是
3: 不要犹豫，
5: 有点亏啊。
3: 对，因为我是觉得说，有很多朋友在问我说，鱼油和磷虾油它到底之间的区别是什么？今天用一句话来概括告诉大家。鱼油当中有的营养，磷虾油通通都有。
5: 对，
3: 但是磷虾油当中有的营养，鱼油没有。嗯，就比方说我们说欧米伽三当中的 EPA 啊 DHA 这些东西，磷虾油都有，而且磷虾油当中还是海洋磷脂型的，就是它的那个结构跟我们的人体更加适配。
5: 对，
3: 因为我们的细胞膜是离不开磷脂的。
5: 对，
3: 而刚好它是海洋磷脂型，它一端清水一端清油，所以它是更好的能够被我们的身体吸收。嗯，而且它除了海洋磷脂型的欧米伽三之外，它还有刚才嘉伟说到的胆碱，对吧？我们的大
4: 脑是需要胆碱的，然后还有就是虾青素，我们的皮肤的状态，我们的身体
5: 细胞
4: 的年轻化，我们的细胞能够抵抗养自由基是离不开虾青素的帮忙的、另外还有就是我们身体当中的所有的这些营养的成分，它都可以帮助到你，灵芝的成分都可以帮助到你，所以你说这个营养就是吃一补多，而且价格上面又是那么的优惠，就今天我们大组合大家一定要来抢啊，因为现在商谈排队非常高，很多人可能还在排队问问题，你先不要问，因为今天是今日特卖，那看我手指的这个地方，今日特卖，今天我们平常是六瓶，今天因为嘉伟来了多了第七瓶，然后这第七瓶是因为嘉伟来特意给大家的，是不是？所以这一瓶嘉伟一来大家就多了400多块钱，
5: 459，
4: 哥们，
5: 这459块钱价格是站在什么？站在我给你的是真材实料的零下油，
4: 对，
5: 给你的是64%零脂含量的零下油基础上的，哥们说
4: 我们
5: 60-70块钱一瓶，
4: 我提醒一下，
5: 真的那个东西你真的不要去买，
4: 64%的零、那个灵芝已经是磷虾油的天花板 了，
5: 对，
4: 绝对的天花板。一般来讲，很多到了50就已经把它已经飙到天花板了。
5: 对，
4: 今天它是64，因为它里面除了海洋灵芝之外，还有胆碱啊，还有虾青素啊等等成分，所以它能够有这么高，很不容易。而且它是海洋灵芝型的欧米伽三，这一点要跟大家讲一下，因为有的人我们一直都说鱼油是什么80%啊、90%啊，
5: 对对对，
4: 所以有些人说啊，怎么只有60多？
5: 就是你那64%装了灵芝，还有30%多，这装的不是坏东西。它装的都是胆碱、虾青素和欧米伽三，对你身体都是有用的东西。
4: 是的，好，我们这个一共是7瓶，420粒，专柜总价是3300块钱左右。东方购物原价是1398，直降200，只要1198。我注意了，这一瓶当中是有60粒，而且你看它这个包装，我老欢喜这个包装了。
5: 对，
4: 这个包装也是市面上少有的。400元凑单成功之后是798，1.9元一粒。好，我们来看一下你1.9元一粒吃到什么鱼油，来把你的手机拿过来给大家看一下。
5: 对对 对，来扫一下。
4: 就是这个东西是他们家独有的可溯源，可以看到每一个批次的产品报告，自己也可以去试啊。
5: 直接扫，
4: 来在这儿，好，自己也可以来溯下源啊。
5: 您产品源自于深蓝号在纯金南极海域捞的南极磷虾，然后下面有个半区号，这个半区号我们是一正一码，
4: 对，底部
5: 直接输，
4: 底部自己输入，然后是 U603168，这数字也挺好的。
5: 来看一下，
4: 来直接出来了
5: ，U603168，
4: 对。
5: 生产的原料捕捞时间，包括经度、纬度、南极区域，Google 地图全部给你写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4: 太好了，这个鱼油，这个磷虾油真的太好了。所以我为什么跟大家讲说，我们如果说是已经了解了磷虾油有多好，然后你如果说是还在犹豫不知道买哪个品牌，你就直接买百奥盒，一定是能够吃到你放放心心的，而且满满意意的。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我们的大组合今天订购速度非常快，大概目前为止也就剩下9瓶左右，9套左右，售完即止，02151199000。

0: 南极磷虾油，一种富含多种活性成分的海洋提取物。这磷虾油特点有三，成分多，吸收好，味道赞。它包含了欧米伽三不饱和脂肪酸、磷脂、胆碱和虾青素等。欧米伽三不饱和脂肪酸对细胞健康至关重要，可调节基因转录、中枢神经系统障碍等。南极磷虾油中 EPA 和 DHA 的高效传输，保护心脏的优选。这片来自南极海域的珍贵馈赠，与人们熟知的鱼油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却又独树一帜。它源自纯净无污染的南极磷虾，油体透明，因虾青素而呈现深红。其独特之处在于丰富的磷脂、虾青素及多种活性成分，这些使得磷虾油在水溶性、吸收利用率上超越鱼油。说到这磷虾油的深红色，还得感谢虾青素这位美颜大师，保护心脑血管健康，软化血管。面对市场上琳琅满目的南极磷虾油产品，如何甄选成为关键。遵循四步鉴别法，观色，优质磷虾油自然红润，查成分，细读标签，确保欧米伽三磷脂及虾青素含量。查性状，高品质磷虾油粘稠饱满无杂质。闻味儿，优质产品散发磷虾鲜香，无腥臭。
1: 这把尺我已经用了靠着你了，鱼油对吧，包括辅酶啊，只要有新款出来我才能用，才能用，确实是还是不错的。虽然价钿呢是比较贵一点啊，但是觉得对这个产品信任对吧，对这个牌子信任，所以这个周围朋友在来讲我，我十几年来没啥大的变化，我还蛮开心。那么这个周围朋友呢在现在跟了我一道来用。我在那做洗水，一直帮伊拉洗水。咁么搿趟个磷虾油呢，我一定要买。只要对健康有利，只要产品功能，对吧？我一直会得坚持用下去。
2: 百奥和的这个品牌很多朋友都超级喜欢，因为我们是一路从70的鱼油对吧，到80到90，然后鱼油之后又给大家带来了升级版本的现在的磷虾油。
3: 对，
2: 如果家里面有百奥和的鱼油别扔啊，百奥和的鱼油依然是好东西。你鱼油跟磷虾油一起吃，因为我看到今天很多朋友，有的人是订大组合，有的人订小组合，订小组合的朋友我估计家里的鱼油还没有吃完，
3: 对，
2: 然后想着磷虾油跟鱼油搭到一起。但是我跟大家讲说，今天的那个磷虾油是真划算，因为大家可以看到嘉伟已经好久没有来做直播了，他来他不是白来的，他来是要带东西来的，否则我们不让他来。他今天来是多给大家加了一瓶，平常我们的直播是6瓶，然后今天会多了这一瓶，多第7瓶。所以我觉得如果是大家想要去吃的话，是真的可以来订大组合。
3: 对，
2: 然后我们再来给大家做一下实验，因为其实实验是最能说明问题的。
3: 对，
2: 市面上其实大家，我相信大家都知道磷虾油的好，有像我现在，我最近对磷虾油就疯狂着迷。
3: 我早就着迷了，我家里所有的亲戚朋友，他们现在跟我讲鱼油，我说一定要跟磷虾油一起吃，包括我自己很多粉丝朋友都应该知道的，我一直说千万不要鱼油跟什么磷虾油二选一，咱不差这一块多钱一粒，
2: 对对对，
3: 它是可以帮助你所有的脂溶性营养素，哪怕你不看它的全的营养，你就看在你每天吃辅酶 Q 十跟鱼油的份上，
2: 对，
3: 你都应该每天补充磷虾油。注意啊，这块板
2: 筋
3: 我还是要跟大家说一下，我每天吃2粒，我每天吃两粒，
2: 我也是每天吃两粒。
3: 它能提高维生素 A、维生素 D、维生素 E、维生素 K、Omega 三、辅酶 Q 十、叶黄素、番茄红素这些观众朋友，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在吃，它这些脂溶性营养素它都能提高38.91%的吸收率。
2: 太厉害了，
3: 一粒辅酶 Q 是多少钱，一粒鱼油多少钱，这些 ADEK 都是希望可以更好的在你身上发挥作用的，
2: 它就是个放大器啊。
3: 对，它的磷脂是可以把这些所有的脂溶性营养素全部更好的带到你的小肠当中，通过血液循环，该给你眼睛好的，该给你身体好的，该给你心脏好的，它都能让你更好。这个好朋友你
2: 这必须吃啊，
3: 你必须要的。
2: 然后我刚刚就是在放外拍着，我还跟嘉伟在聊天， 天，我说我刚从莫干山回来，我回来的时候真的晒黑了，因为我先生带着我一路莫干山，我们就徒步，你知道吗？真的晒黑了很多。然后我去的时候是忘了带这个去的，回来以后我就恶补。
3: 高老师，我跟你说啊，
2: 恶补。
3: 我大概就是一个星期之前，我去了巴厘岛，去了6天。大家观众朋友，你看到我黑了吗？
2: 我觉得
3: 我每天在那边每天四粒磷虾油，为什么？我就我会吃的稍微多一点，因为其实刚刚说到的虾青素，紫外线对于身体的细胞的氧化反应，皮肤的氧化反应很厉害。但你觉得我哎，观众朋友，我说我刚刚去了巴厘岛去了6天，你相信吗？
2: 我的皮肤完全没有任何的
3: 有一点点相信，
2: 你跟我比，你跟我比，你还是有一点点黑的。当然了，就是跟如果说是在巴厘岛晒了6天这个样子，我觉得还是很 OK 的，
3: 对，确实，
2: 对不对？而且皮肤没有晒伤，
3: 没有晒伤，
2: 这点很重要。好，我们来做实验，我们要言归正传来做实验啊。是这样的，今天的这个油，市面上有很多的都叫自己是磷虾油，
3: 对，
2: 但是此磷虾油非彼磷虾油，来感觉一下。这个是常规的磷虾油，水当当的。这个是今天你吃过这种吗？里面像胶状的，里面像果冻一样的这种感觉。
3: 这是磷脂啊，64%磷脂才会让它呈现这种粘液的这种状态，粘稠的这种胶束的这种状态。
2: 对，好。然后我们再来想象一下，接下来的中秋节到了，每天鸡鸭鱼肉少不了，对吧？国庆节鸡鸭鱼肉少不了。那你想想看，你的血管里面可能就浮了一层油。我们来感受一下，用普通的磷虾油哈，能不能对付这一层我们血管当中那个讨厌的那个垃圾。
3: 观众朋友们，其实我们因为直播当中我们做的比较客气，我们说它是普通磷虾油，但它其实就是不是磷虾油。为什么？因为它里面没有磷脂，所以你看水跟油之间它没有进行一个什么混合，
2: 对，
3: 还是分层的，
2: 对，
3: 说明这个磷虾油就是打个问号啊。
2: 我们其实就是你可以想象说你的血管当中那些脂质的垃圾其实依然还存在在这儿。我们再来看一下百奥盒的今天的磷虾油，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它如果吃到你的身体当中，它能够帮到你哪些地方？
3: 来
2: 感觉一下
3: 啊，随便嚼两下。
2: 你看看，你看这个天然的海洋灵芝，我真的是爱死它了！叫海洋灵芝，真一吃下去，你想象一下，你血管当中那些垃圾。
3: 很多人说，哎，我不相信你这个油是不是有问题？
2: 哎，这油是不是不一样的油？
3: 来，注意啊，我现在在这个杯子当中，我滴入我们白药去的磷虾油。
2: 来，我们把它滴进去。来，我们用白鳌河的磷虾油来感受一下。
3: 来，高老师你来讲。
2: 来，就是这么的真实，看到没有？两杯都乳化了，就是这样，它就是好。我跟大家来讲，所以你到了一定的年龄哈，我们说，哎呀，
3: 也对。我反过来说一句话，观众朋友们，你可以想象你的血管，其实你的身体不是不想好，你没给它好的材料，有了好的材料，油照样往下掉，管子里的那些垃圾照样没有。你需要的是一个好的原料，对你的身体进行一个负责任的清理。那今天真真正正的新西兰的磷虾油就是可以做到这样的一个效果。
2: 对，这个磷虾油没得说的。哎，我们要不要再给大家扫一下码呀？
3: 好。
2: 市面上的磷虾油是没有这个 IKOS 的这个标的，目前为止在东方购物只有白鳌河有这个标。然后我们这个地方会有一个二维码，大家拿回去之后也可以来扫一扫。
3: 就用手机啊，就用扫一扫的功能。
2: 是。
3: 来。您的产品来源于深蓝号在纯净南极海域捕捞的磷虾油，下面有一个编号啊，注意这个编号是一正一码啊。
2: 这个编号是在你瓶底的，你输下去就可以了。
3: 6603168，我都背出来了。
2: 对，
3: 好，来看一下，
2: 那
3: 输入这个编码，它下面会有一个捕捞的时间、
2: 可溯源、
3: 精度、纬度，以及
2: 在哪个纬度？
3: 对，以及整张世界地图，就是这个地图上面是坐标，是南极海域的坐标，
2: 牛牛
3: 这个地方的磷虾产出来的，好吧？
2: 啊，就是这么好，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这个磷虾油它不是什么可吃可不吃，你是一定要吃的。但这个问题，如果你去年问我，我可能还要怀疑一下，我可能还要犹豫一下。今年我觉得就是果断的选择。这一瓶的价格是459块钱，你要知道，磷虾油的产量是鱼油产量的1/8。只有1/8，鱼油和磷虾油它们之间就是1:8，所以今天我们459块钱，一共60粒，你觉得贵吗？这个价格真的不贵。东方购物今天给您两个构成，一个组合是小组合，是3瓶装，699，另外这个组合是果断拿的，犹豫都不要犹豫。刚刚有些朋友是订小组合，那反正你们爱订小组合就订吧，但是我觉着你订完以后你一定会来追这个组合的。
3: 对，
2: 这个组合是6瓶再加1瓶7瓶，420粒，1198，400元凑单成功之后1.9一粒，1.9，哎呀，现在坐地铁都涨价了吧？
3: 关键
2: 是
3: 你买小组合的观众你怎么想的？你鱼油是不是买大组合？辅酶 Q 是不是买大组合？ 那这种情况下，你跟磷虾油一起吃，我再次强调，它是可以帮助所有的那些脂溶性营养素，包括辅酶 Q 是鱼油，更好的在你身体当中吸收，提高40%的吸收率的。就光这点吸收率给到你，你这一块酒就划得值了。更何况还有胆碱虾青素跟磷脂对你身体的更多的一些帮助。
2: 是的，直接扫码打电话，因为确实是东西非常好，然后也是因为嘉伟来了，给大家多了这一瓶，原本是6瓶，然后我们今天特意加到第7瓶，所以喜欢的话就直接订大组合啊，02151199000。
4: 南极磷虾油溶油实力有多强大？用一个小实验告诉你。首先，向管道中填满猪油，模拟油脂在管道中的堵塞状态。然后倒入南极磷虾油，可以看到猪油油脂慢慢被乳化。

0: 最终游离浮在管道。通过实验，我们直观感受到了南极磷虾油强大的溶解油脂实力。问题来了，南极磷虾油为什么能溶解顽固油脂？南极磷虾油中的磷脂是强乳化剂，能使血管壁上的胆固醇颗粒变小，游离浮在管道，最后被统统打包带走，这正是疏通管道的关键。
1: 其实天气转凉不仅影响到血压，它还影响到血液里面的成分。比如说血液里面的这个血小板它变化了，它容易聚集了，血小板一聚集就容易产生凝血了。实际上凝血的这些因子在血液里面，因为天气的变化变凉，凝血因子也增加了。所以这个时候有风险因素的，无论你年轻还是年纪大，这时候都要小心。
2: 我老早子吃过就是搿只磷虾油，伊搿个叫子老便宜，我就已经感觉到，我觉着便宜就没好处。现在听他介绍，那搿只磷虾油呢，搿只牌子啊，就是伊搿种标个含量标了清清爽爽，就是磷脂个含量，每天吃两粒有得560毫克嘞，那么欧米伽有得180毫克。还有花青素啊、胆碱啊，搿含量侪标清爽的，搿种就是吃了放心的。我老早子吃哦，伊根本没标签，勿标的呀。高头就是，伊就像啥个名称、含量单位有得多少没的，怪不得我就觉着我吃了没啥效果。那下趟子就是电视台介绍的辰光，一定要通知我。
3: 你看，我们之前给大家就是介绍这个产品的时候，我记得我们的之前的原来的组合就是6瓶，6瓶，然后就是66360粒。
4: 对，
3: 今天我们升级了，我们这场直播是今日特卖，然后嘉伟也亲临了东方歌舞的现场，然后我们今天是一共是有7瓶。
4: 对，
3: 其实多这一瓶很不容易，因为我们多的也不是什么30粒的组合，
4: 对
3: 吧？对，因为有的时候会多30粒的组合，我们今天多的直接就是60粒的组合。所以如果大家想要去吃这个磷虾油，我觉得第一点就是大家一定是买大组合，应该是最起码的。然后呢，甚至大家如果家里面都来吃的话，甚至可以拿两个大组合，因为这个磷虾油哈，就是我们现在吃的人是真的从中会有很大的受益。我刚刚也跟大家讲说，我就是从莫干山回，我要是就莫干，我在莫干山真的快晒死了，因为大家最近不要去莫干山，晒得要命，要又闷又热，你知道吧？然后就晒得来，就整个人回来我就觉得黑了一圈，我心想怎么办？就是因为我也是觉得要上镜嘛，我们也不能太黑漆麻糊的上镜，对不对？大家可以看到我现在的状态，其实还可以，对吧？就是。手上的皮肤也回来了，然后颈部的皮肤也回来了，面部的皮肤也回来了，就真的就是几天的功夫，很快。因为我觉得就是我因为我回来以后，我虾青素是加了量的，就我的那个磷虾油是加了量的，加量在吃，而且很认真的，每天都有在认真吃，这一点很关键。因为之前有很多的人其实吃磷虾油，包括我们导演啊，导演刚刚在我耳机里说，哎呀，那个高丽姐，我也喜欢吃这个磷虾油，但有的时候会忘。千万不要忘，就是你一定记得，啥事儿都能忘，但是这个磷虾油每天记着吃，因为这个里面除了海洋磷脂之外，还会有虾青素。刚刚那个嘉伟背出来这个虾青素是多少多少多少倍，
4: 维生素 E 的3000倍，
3: 维
4: 生素 C 的3000倍，维生素 E 的500倍，花青素的150倍，就是我们人体每天在进行这个氧化反应，它能什么？它能对抗这个反应。这个整个的能力，目前啊，从我们自然的科学的角度、营养的角度来说，除了虾青素，我们没有找到比它更厉害的在这方面的能力了。
3: 是的，是的。
4: 那所以它是以微克计啊，很多人说，哎呀，怎么我吃个维生素 C 100毫克，你这个虾青素给我加100微克、200微克？因为太强了，没有人吃100毫克虾青素的啊，
3: 对，
4: 都是按照微克或者是1毫克这样子来计的，好吧？
3: 然后还有一个我选择它的一个原因，我跟大家讲一下，因为现在就是到了一定的年龄之后，你会很容易忘事儿，然后你很容易就是说，哎呀，那个事情怎么就把它忘记了，就很容易就是丢三落四。但是呢，这个因为它当中有胆碱，对于我们的大脑的滋补的作用是非常非常强的，而且当你熬夜的时候，对我们的肝脏的帮助也很大。
4: 对，
3: 我们这个里面是天然的。胆碱，
4: 对，
3: 它不是什么化学合成的胆碱。
4: 但是我跟大家说啊，光胆碱它进不去大脑，因为大脑当中有个血脑屏障，它开不了那扇门。 但你说灵芝油这个东西有多牛？
3: 对，
4: 它正好还带灵芝，
3: 灵芝
4: 就那个钥匙，
3: 灵芝
4: 就那个钥匙。就说白了，我刚刚说了，胆碱就相当于大脑的流量，但是你流量不花钱买，它就在那个中国移动那里面，你没有办法把流量充到你的手机里。
3: 对，
4: 现在有这个灵芝，直接把这个胆碱送到你的大脑当中。所以我真的，我刚刚说高老师是那个脸上这个感觉皮肤的状态好，我真的是身边有年长的长辈跟我讲，他说，哎。吃完这个灵芝油，他怎么感觉到？就是原来大家知道有很多老年人到了一定的阶段以后，他会发现话到嘴边不知道讲什么。我想说什么来着？我看到这个人很熟悉，但是我不知道这个人。说哎，最近我发现我讲话
3: 思维方式
4: 对思路罗清桑了、为什么？我告诉大家，就是因为灵芝仙胆碱，它还不是开玩笑的胆碱，
3: 对，
4: 不是装模作样你吃进去不到你大脑胆碱，它是真正自身合成成为这个有效物质以后到你的大脑当中的。
3: 对，因为我们之前都一起介绍过那个 PS， 对不对？所以我们对这个灵芝仙三酸，然后呢灵芝仙胆碱，像这个营养素我们都特别的敏感。然后来说一下，因为我们的直播也快结束了，我们今天的大组合已经大概到目前为止，今天卖的超级好。当然也是感谢嘉伟过来以后给大家，给东方购的顾客多了一瓶。然后大家如果看中了的话，真的抓紧时间，太火爆了，我们的大组合已经备货告急。是这样的，最后做一次实验，然后大家自己在家里也可以做啊，也可以做。那么我们首先来给大家比较一下磷虾油，其实也现在分我们说这个369等，还有就是优劣之分，来比较一下市面上的好的这个磷虾油，不好的磷虾油跟我们今天的这个百奥盒的磷虾油来对比一下，你就知道了。
4: 你看啊，
3: 这边是常规的，
4: 它叫海洋红宝石，所以它是那种深邃的红。但这种深邃的红是因为磷脂含量特别高，所以它呈现的是一种胶状的感觉。
3: 对，它这种看到没有，它就真的就是这种胶，黏很黏的这种胶状的这种
4: 感觉。对，包括大家可以挤开来尝一下口感，有点那种天然的虾干的味道。
3: 它可
4: 一点都不腥，
3: 它可好吃，
4: 是鲜啊、哦，好吃。
3: 它可好吃了，
4: 对，
3: 就你都想象不出来怎么。
4: 因为我是宁波人嘛，就宁波人会是吃个粥。
3: 对对
4: 鲜的东西，
3: 对这个东西，你要是说喜欢吃鲜的东西，根本能离不开它来。
4: 对对对，
3: 它比鱼油好吃多了。
4: 对对对对，
3: 说句大实话啊。好，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就是我们接下来的中秋节以及秋冬季节要贴秋膘。
4: 对，
3: 你要不要贴秋膘？你秋冬季节一定要贴秋膘的。
4: 对，
3: 贴秋膘，贴就贴到那个血管里面去了。
4: 对，
3: 就给血管贴堵了，对吧？我们就把它放大一点啊，模拟一下，就好比我们血管当中这些你不想要的这些坏东西，
4: 对
3: 吧？脂质的垃圾，来看一下市面上这种
4: 所谓的磷虾油，
3: 所谓的磷虾油，对吧？它号称自己是磷虾油的，它能不能对付这些你血管当中这些脂质的垃圾？来看一下啊，我们来感觉一下。
4: 你看，油还是油，水还是水嘛，对吧？
3: 自己也可以做实验，
4: 你回家就自己做啊。
3: 对对，你可以
4: 做实验。注意啊，范范，我觉得我不需要这个人，我直接让它溶掉。
3: 啊、可以，
4: 我直接让它溶掉吧，我不需要在这个、
3: 哎。你不要在，你就在这上面。
4: 对，我直接挤进去。
3: 一般的磷虾油对付不了的，我们今天用百奥盒的磷虾油。
4: 你所谓你买回去的那些，你感觉到贪到便宜的东西，它是否真正能解决你身体当中问题呢？
3: 来，感觉一下。感觉一下啊，什么叫做海洋灵芝，什么叫做灵芝双分子层，什么叫一端清水一端清油的独特的成分，什么叫做对我们的细胞膜有着非常好的滋养的作用，因为细胞膜就是需要这个灵芝的。你看它就迅速的乳化了，灵芝就是可以起到乳化的作用。所以你看到它就是非常好的能够乳化掉你血管当中那些脂质的垃圾，然后把它很顺畅的排出到我们的身体之外。
4: 对你身体当中坏的脂肪，它是帮助你乳化，对你吃进去那些欧米伽三、辅酶 Q 十、番茄红素、叶黄素这些好的营养素，它乳化以后变成什么？变成一种水样成分，
3: 对，
4: 穿透小肠，更好被你所身体吸收。
3: 是的，我们今天的备货售完之后是好像没有预约。
4: 我跟大家说，现在新西兰的货源，其实大家知道，现在水产品都在涨价。我们其实下一个批次来的磷虾油应该也会进行涨价。
3: 啊、哦，也要涨价。
4: 就下一个批次，我们会给大家带来更新的报告，但是价格也会涨。价格也会涨，就跟鱼油一样，好吧？啊，
3: 今天买小组合的人，你后面要后悔的。我跟你讲，你真要后悔的，这么划算的价格。我们四大营养素啊，帮大家做一个小结就要收了，因为货源也不多了。灵芝的可以起到乳化的作用，它是海洋灵芝啊，天然的海洋灵芝，这是我最喜欢的，因为我喜欢吃一些天然的东西。胆碱，天然的带有灵芝型的这种胆碱，包括天然的海洋灵芝型的欧米伽三，以及虾青素，就是在我们说这个就是磷虾当中独有的那个营养的，就构成这个红颜色的营养成分，其实就是虾青素来的。
4: 对，
3: 好，我们就是这四大营养成分全部集齐的营养素，其实在市面上现在我们说在整个放眼整个营养素的市场上，其实真的很难找到对手。
4: 对，
3: 那今天 那个磷虾油做到了，而且是来自于百奥盒的这个好的磷虾油。直接扫码打电话，我们的大组合是快不多了，如果能够订到两套大组合，我真的觉得是人生赢家了。直接扫码啊，02151199000。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任亚。现在天气越来越炎热了呢，很多的书刊也都快说了啊，春天到了，穿的衣物也少了，咱们养生的季节开始了。可能呢，吃的方面也比较注意，大鱼大肉的东西、油腻的荤腥减少了，但是好的蛋白质咱们一定要摄入啊。像海参呢，其实我一年四季都给大家推荐，因为什么呢？胆固醇、脂肪含量几乎为零，那优质的蛋白质咱们补充起来。而且关键呢，今天啊，我们的同仁堂大连即食海参又给大家做升级了，全新的生产批次。是啊，2026年3月14号的关键我们说了，今天呢给到大家高额的积分，算下来应该算是东方购物在售的即食海参当中性价比非常高的一款。所以喜欢的话，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也请到了真爱的嘉宾李总，您好。
1: 哎，人也好，东方购物观众好。大家说到海参啊，其实到处都有海参，但是如果你说同仁堂这个品牌，那一定是海参当中的佼佼者。关键在于啊，我们今天一句话口号啊，同仁堂海参挑战整个即食海参行业当中的价格底线。什么概念，观众？你在外面买海参，不管你是菜场买、专卖店买啊，各种品牌买、线上买、线下买，一斤同仁堂的海参，或者说普通海参，可能都要动于千元，4-6700块钱，对吧？4-500块钱。注意，今天同仁堂东方购物的海参，参加完东方购物周年庆的活动以后，最低单斤的含量，最低单斤的价格，因为太便宜了啊，我已经语无伦次了啊。300多块钱，
0: 对，
1: 是吧？300多块钱，你可能在自由市场当中，你都不知道这海参什么牌子，到底含量对不对，到底它当中用了什么样的工艺。但是300多年的同仁堂老字号，今天让你买到价廉然后物美的好海参。
0: 是的啊，我们先来看一下咱们一个产品啊，同仁堂，我相信呢很多叔叔阿姨都非常的熟悉了，买过它很多的营养滋补品。我们吃海参一定要认准哪里啊？辽参，对吧？来，观众朋友，今天我们看到了同仁堂的这个海参上面有 GI 的地理标识，来，正儿八经有两个字辽参写在这儿，所以让大家呢买的非常的放心。有了这个 GI 的地理标识，您才知道您吃的是哪里的海参。
1: 对，
0: 就像刚才我们李总说到的啊，您有时候在外头买到的海参，你不一定不知道是哪里的产地，对不对？我们今天有 GI 地理标识，包括还有是什么，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产地也写得非常的清楚啊，辽宁省大连市，配料里边很干净，刺身、水。观众朋友要知道，刺身非常的好，包括我们的固形物呢是不低于85%的。
1: 对，
0: 观众也看到了生产的批次3月14号，这一袋呢是500克一斤装，我们今天头数很大，6到8只，所以意味着基本上呢咱们每一只的海参是在60克到80克左右。
1: 注意啊，观众们，为什么这个地方是印上去的？因为我们知道海参个头越大，就跟冬虫夏草越大一样，它的价格会越贵。
0: 是，
1: 6到8只是目前同仁堂所有海参规格当中可以说是金字塔尖的，但是越大的海参当中，我们说的海参多糖、海参蛋白质等等这些营养成分就越丰富的同时，我还再次想强调啊，同仁堂的海参品质非常高，何以见得？我们现场撕开一包给大家看看，辽参的同仁堂的辽参的品质，大家首先发现啊，挖这个袋子打开来的时候，大家发现，首先海参非常非常的坚挺，当我把它已经拿到差不多离袋子1/3左右。它依然可以呈现一种屹立不倒的状态，因为大家知道了，包括人员刚才也说了，
0: 对，
1: 海参当中的多糖多肽包括蛋白质，它就其实都是一种弹性物质，能够屹立不倒，说明它当中这些营养丰富非常丰富的同时，我们现场啊给大家打开以后给大家让它看一下啊。
0: 好，来，我们切一下啊。哎，观众朋友，您可以来看看。首先呢，我们说啊，好的海参呢，它从外形上面来看的时候，乳头状的刺非常的明显， 对吧？
1: 来看一下啊，纺锤形，
0: 对，
1: 乳头刺，这是大连海参一个基本的这样一个特征的同时，大家发现没有？它的整个刺耳头上面会含着那个白光，
0: 哎，
1: 因为
0: 是
1: 当地的水深啊，特别深，特别寒，海参趴在礁石上，所以它需要抵御洋流。所以你看这个刺啊，一方面泛白光，另外一方面它不是均匀的往一个地方长的，因为今天洋流往东吹，明天洋流往西吹，对吧？
0: 对，
1: 这种情况下，就整个的海参说明生活在深海当中。关键啊，我们把海龙须扒开给大家看一下。
0: 对。来，光头您自己看看，非常非常的密实，对吧？我哪怕拿这个叉子，你看使劲的往里头这样去扒一下它，它都会非常的牢固的是在上边。
1: 对，它不像有些海参过度加工以后，这个海龙须其实已经是吧耷拉下来了。
0: 对，
1: 还有大家发现没有，同仁堂的海参特别的干净。
0: 哎，
1: 我想强调啊，同仁堂是4次人工清洗这个海参的。我们现场给大家切开，大家看到没有？
0: 对，
2: 我在整个上去的时候，你会哎，弹刀的那种感觉，为什么？还是强调啊，多糖、多肽、蛋白质这些物质全部都是弹性物质。嗯，现场一刀刀给大家切开，
0: 对，是
2: 侧面给大家看一下，
0: 好，
2: 完全的满肠满筋的这样一个状态，对吧？
0: 对，是
2: 非常非常的肉质，非常的肥厚的同时，这个海龙须千万不要扔掉啊。嗯，这个可能在很多的国家当中都是入药级别的东西。关键第一次是同仁堂，第一次是同仁堂的观众朋友们，
0: 对，
2: 一定要像嘉伟一样，不要去加任何的调料，因为海鲜海八珍，你一定要吃到那种海鲜的原汁原味儿，直接
0: 对，空口吃，然后都不需要蘸酱油，就像我们刚才说到的，因为呢它的经过的清洗的这个工序会比较的多。
2: 要不要尝一尝？
0: 我要尝一尝，尝一尝。来，观众朋友啊，我可以来看一下，我先吃一口啊。
2: 我跟大家说啊，就吃同仁堂海参，大家话筒当中有没有听到那个我们吃
0: 这个
2: QQ 糖，对对，那个声音？
0: 对。嘎吱嘎吱的有那个声儿，很响的同时，观众您看啊，我哪怕吃了一大口里边的这个海龙须，还是满肠满筋儿的。关键它没有任何的泥沙和腥膻的味道，如果清洗不干净的话，你很容易在里边嚼出那种泥沙的口感。
2: 对，
0: 这个它像肉皮冻一样，越嚼越香哈。
2: 而且我告诉你啊，有很多市面上买回一些海参，上面会有那个沙嘴，那个沙没滤干净，好了，那个嘴巴里面嘎吱嘎吱那个声音，还有。有没有那种腥味？
0: 对，
2: 不良的海参都叫海参，为什么要选择同仁堂？很简单，因为品质放在那里，口感放在那里，给家人尽量吃点好的。
0: 对，
2: 好从两个角度，第一点，咱们的口感好。
0: 对，
2: 口感好你就能愿意多吃，你就愿意长期吃。还有一点，我们吃海参是为了什么？为了营养，
0: 营养价值。
2: 嘉伟刚刚吃的那一根啊，很多老年说，哎呀，一天给我吃三根海参我也吃不下。好，一根海参让你吃上外面可能说十几根海参的营养，就在同仁堂。我们来看这张表啊。
0: 好，
2: 同仁堂做了检测。
0: 对，
2: 作为同仁堂的海参，它的选料、它的整个生产工艺是特别特别好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它的海参多糖相当于市面上面海参的2.08倍，氨基酸3.17倍，哇 ，SOD 胶原蛋白3.25倍，叶酸11倍，硫酸软骨素12倍。DHA EPA 就是海洋生物当中才会有的23倍，哇，是不是说同样的我吃一根海参，我能做到营养价值更高，就能在身体当中，就能在健康方面给你提供更多的帮助。
0: 是的，而且关键的，一直熟悉咱们同仁堂的海参的顾客会说，平时不都多给吗？这次还能多给一些吗？尤其是恰逢22周年庆，
2: 我跟大家说一下啊，
0: 对，
2: 我们今天一个组合是6斤，
0: 对，
2: 就是一包，大家看到了500克，
0: 对，
2: 我们直接标在包装上面就是500克，对吧？好，
0: 是，
2: 今天因为价格已经到底了，所以其他的那些隐藏福利，我们只能通过这个啊现场称重，
0: 对，
2: 来告诉大家今天同仁堂有多少的诚意啊。
0: 好，我们就拿我们的大组合构成，也就是6斤装啊，一袋呢是这个1斤嘛，对吧？
2: 对，
0: 一共是6包，我们全部都是放在咱们的秤里边，然后呢，我们现场称称，让观众朋友可以来看一下您所买回去的啊，
2: 现在是5包，最后一包，这个你看多到连整个秤都放不下啊。
0: 好，
2: 应该是3000克，对吧？
0: 对，
2: 一共是3000克，6斤嘛。好，但观众你自己看啊，此时此刻，
0: 哇，
2: 3380克，
0: 对，是
2: 3380克，足足多了要有8两左右这样一个分量。买6斤送8两的同时，注意。

0: 我们今天这个价格，
1: 对，
0: 我觉得当我把这个价格跟人一起展示给大家看的时候，电话线会瞬间爆满，因为你从来都没有想到过你以这种价格能买到同仁堂的海参的品质。
1: 嗯，是我们观众朋友来看一下啊，今天直接买大组合构成更丰富一些，我们六斤装也就是六袋啊，36到48只，专柜的价格呢是5998，已经接近6000块了。东方购物今天有直降啊，我们2798块钱带回去，同时还有接近200块钱的积分，我们参加满额赠积分活动之后，一斤的价格就是367块钱，这个性价比很高的同时，刚才我们也说了，我们今天还有隐藏福利，就是多送给大家，对吧？
0: 对，注意啊，
1: 来
0: 多送给大家，这个价格大家先看清楚。
1: 嗯，
0: 哪怕你不参加东方购物任何活动，您今天自己看看你 APP 的购买记录，任何线上线下，包括你到菜市场去专卖店里去买，
1: 对，
0: 433块钱一斤啊！注意告诉我啊，
1: 对，
0: 每克的海参低于1块钱，参加完活动367。
1: 哇，
0: 开玩笑说菜场你都买不到这样的一个价格，更何况今天代表同仁堂啊，
1: 好，
0: 我们是六斤对吧？
1: 对，
0: 六斤
1: 是
0: 好。再给大家，因为刚刚前面有外面有袋子，同仁堂也是上市公司，我们严谨一点啊，
1: 好，
0: 加250克，
1: 哇，也就是半斤的量，
0: 相当于你买六斤，我今天给你6斤半，
1: 哇，
0: 6斤半，再加上这个367块钱一斤的这个性价比，告诉什么？
1: 对，是
0: 完全拉满的同时，很多妈妈说，哎呀，我家里面想看看长辈，
1: 对，
0: 是吧？我现在可能说送送朋友来，
1: 来礼袋包装，
0: 这么好的一个福字的礼盒，六包海参就是这样子满满的送到您的家中，无论送人也好，还是自己吃也好，都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1: 所以啊，提示一下大家，我们今天礼盒包装同时生产批次非常的新鲜啊，3月14号的，也就是半个月前，观众朋友们，所以呢买海参认准同仁堂，而且呢认准新鲜的批次，今天还有特别加了250克半斤的分量，同时接近200的积分，咱们平时节目当中不会送的，东方购物一积分就是1块钱，实实在在当钱花，更建议大家我们参加满额赠积分活动，算下来300多块钱一斤同仁堂的大连即食海参带回家，电话线已经开始爆满了，建议您按1号键了，02151111990。

0: 像这样一这么多的海参当中，可能我们上来同仁堂他还是得挑选优中选优吧？
1: 肯定要挑选。你像刚才我拿的这一只啊，这一只的话个头就很大，5到7年的一个参龄，单只克重要在150克以上。这种我们去选择用它来做原料，咱得给会员挑个头大的、年限足的。你像这种啊，它单只不足150克
2: 啊，怎么着？
1: 咱就只能扔回海里让它继续长。
2: 哦，所以我们这个严格挑选的标准是不是？
1: 对的，因为给到咱们东方会员的一定得是足龄参
2: 啊，这个大，这个大，我们看看，
1: 这个往上称一下啊，
2: 这个重啊，
1: 这个都已经达到快200克了，
2: 哦，这个可以，
1: 这种呢就是足龄参。
2: 我听说咱们北京同仁堂有一个独有的加工工艺啊，是哪个环节？
1: 其实就是我们现在目前看到这个环节，
2: 哦，
1: 这个就叫做海参的煮制，其实是我们加工起来的第一步。那么这一步非常重要啊，它直接影响到海参后面整体的一个口感。海参如果说用机械化的流程来煮制，它根本控制不了火候，而且大小不一，软硬不一。
2: 您的意思是里面可能在煮制过程中有更生一点的，有熟一点的。
1: 对，
2: 机器的话没法分辨了，
1: 没有办法分辨。
2: 哦，
1: 但是呢我们同仁堂用到的是人工来进行煮制。
2: 嗯，
1: 你别看我们这位师傅岁数不大，但是煮参已经有10年的经验了。
2: 真的假的？师傅
3: 10年了吗？
2: 师傅，哎，您那个煮入这行煮制工艺您有多久了？工龄
4: 您已经14年了。
2: 比您说的还多，14年。
1: 我说的是最低都是10年的煮参经验，而且啊，我们是用低温来进行煮制，不是说用100度的沸水，而是用到80度左右低温熟化。
2: 为什么不要用沸水？
1: 因为沸水的话，煮完以后营养会流失更多。我们要低温熟化，而且煮制时间长达16个小时。
2: 嗯，
3: 对，从口感上来说，我吃了那么多海参，同仁堂那个 Q 弹那种感觉，就是靠人工蒸煮一大秘诀，对不对？
1: 每一只都给你把控住它的软硬是适中的。
5: 好，观众朋友，您现在看到的画面呢，应该是在好像是2年前，李总。我们自己亲自去外拍的，对吧？
3: 是的，这是同仁堂独有的海参自己可能说这样一个养殖的这样一个区域啊。这些海水全部注意啊，观众朋友，首先有个细节，我们说海参生长在海水当中，
5: 对，
3: 同仁堂不但检海参的品质，它连海水都要检测，而且注意海水必须达到1级的海水标准才能配得上同仁堂海参的这样一个生长环境。
5: 嗯，
3: 同时大家会发现啊，整个海域非常的干净，我们还是强调

0: 6斤啊，一共是6袋，一袋都是500克，一斤装36到48只，个头非常的大的同时，我们在6斤基础之上，今天李总给大家承诺了，我们再多送半斤给到大家。
1: 对，注意啊，这半斤哪里来的？每一个6袋放到这个秤上，就是会多，
0: 对，
1: 至少多380克嘛。那我们想到有包装袋，所以我们严谨一点，对吧？因为同仁堂也上市公司。反过来说，观众朋友啊，到现在为止，很多观众没搞明白，2000多块钱买6斤，注意观众朋友啊，强调一下，不是3斤。
0: 对，
1: 这一包是500克，注意观众朋友啊，有多重，有多大的海参啊？我现场给大家试看啊，
0: 对，
1: 真的品质非常好。哎，观众朋友啊，你自己看看啊，菜场里面有这种海参吗？
0: 对，
1: 多大？哎，观众朋友，哎，相当于我可能整个手掌面那么大的海参，这么大的海参，观众朋友，
0: 对，是，
1: 真的非常非常大了。这种品质，我把5个放了，我把这一包里面差不多就，哎，你看，我这一包正好中奖。哎，就更大，6个，
0: 六个，
1: 六只
0: 装，对，
1: 多少称？
0: 540了，
1: 540克
0: 了，
1: 540，你拿回去6包，我把外带都给拆掉了，告诉他们，
0: 对，
1: 实实在在，给你的是6斤半的这样一个分量，你买的是同仁堂的海参，而且强调一下啊，
0: 是，
1: 除了我们的包装上面印字之外，印了那个标志之外，直接给大家看，
0: 好，
1: 辽参 GID 里标识，说明它是什么？用的是大连海参的原料。好，接下去，
0: 对，
1: 很多朋友说，哎，北京同仁堂，那我大连的原料是不是到北京去生产？不行，那这个过程当中，这个产品肯定当中原料会有损伤嘛，对吧？
0: 对，是。
1: 大连海参原产地认定企业，大家看清楚啊，叫北京同仁堂，同时这家公司生产叫什么？大连海洋食品有限公司。同仁堂为了把海参做好，直接在大连设厂。大连捞的海参直接在大连当中加工完以后，就送到了千家万户，所以保证了整个原材料的新鲜度。
0: 对，
1: 最后
0: 是
1: 刚刚我说到了，吃海参一方面是为了好吃，还有一方面是为了营养，对不对？那到底咱们吃辽参，
0: 对，
1: 是应该以什么样的标准做营养呢？我到底这根海参里面应该具有什么样的营养成分呢？辽参营养标准，告诉他们啊，只要在中国卖辽参，都必须符合同仁堂和国家相关机构所制定的这个营养标准。但是同仁堂的以身作则做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程度，就是我们刚刚给大家看到的，
0: 对，
1: 吃一根同仁堂海参相当于吃别人家海参很多很多的营养成分，也就意味着对很多老年人说，哎，我每天这个胃口也不是很好，但你每天吃一根，就相当于你吃了别人家很多海参当中的营养成分了。
0: 是的，而且呢，现场啊，我一直被这个香味所吸引，就是我每次做同仁堂的海参，最喜欢的一道菜就是红烧肉烧海参。红烧肉每一家烧的味道都很好吃，对吧？
1: 对，
0: 来动筷子吧。
1: 来，高老师吧，你自己看啊。
0: 对，是。
1: 首先我说这个海参啊，它是会做什么？它是健身，健身教练，为什么？你看
0: 是，
1: 它可以做平板支撑。
0: 对。
1: 大家发现没有？这个油锅都已经废了。
0: 对。
1: 但是海参依然屹立不倒，依然可以呈现一个平直的横截面，为什么？就是因为它当中这个多糖多肽蛋白质含量，我们知道一直强调蛋白质它是一种弹性物质，当中越丰富，它的整个海参的 Q 弹，吃到嘴巴里的这个口感会更好的同时，营养成分也会更丰富。
0: 是的，你来
1: 现场替大家尝一下。哎，
0: 是因为呢，我跟观众说啊，基本上呢，家家户户烧这个红烧肉味道都很好吃，但是如果要是蘸满了这个汤汁吸进去的时候，或者说你招待亲朋好友的时候，您自己来看一看里边的这个海龙须依然非常的满筋满肠，很实在的同时，这个味道啊，真的很绝，很赞。
1: 我跟大家说，这个夹起来有点难，
0: 夹不上去了。
1: 对对对，因为它太 Q 弹了嘛，特别容易就是掉下去。
0: 对，
1: 你看
0: 是。
1: 每一根啊都是这么的啊，屹立不倒。
0: 是的啊，所以我们就说了，刚好现在是饭点，咱们现在开春了之后呢，吃一吃春菜，吃吃笋，然后呢，比如说过年吃的那些大鱼大肉很油的东西，哎，我们稍微减少一些。你看今天少烧两块肉，我多加一根海参进去的话，那这个营养元素和营养成分也是非常的丰富的啊。
1: 高胖，
0: 好吃。你慢点吃。
1: 我刚吃了2口海参，为什么我刚要吃这个肉？我跟大家说，精髓在这个肉，或者你拌在这个海参当中的一些豆腐啦，上海人不是烧红烧肉不是放豆腐放卤蛋吗？
0: 对，是。
1: 平时你只是吸到那个肉汁当中的精华，但这个红烧肉今天，
0: 对，
1: 开玩笑说它既是自己地上跑的鲜的东西，
0: 对，
1: 又把海参这种海鲜的这种味道浸在里面了，所以你会发现这个平平无奇的红烧肉，也变得特别特别的更加的好吃的同时，
0: 对，是，
1: 这个如果配碗米饭，我跟大家绝了，
0: 这个绝了，下饭菜，我跟大家说，尤其是那个汤汁再浇进去啊，
1: 对，
0: 包括还有是什么呢？我们现在呢，很多叔叔阿姨说，哎呦，我中午就喝点小米粥，或者晚上喝点粥之类的，辽参真的小米粥这一盅放在酒店里头卖你个300-500块钱，随随便便吧，对不对？
1: 来，
0: 你看看，
1: 我跟大家说一下啊，中国老年人有个问题，动不动就喝粥，
0: 对，
1: 动不动就吃面，注意。 面和饭，包括这种什么粥里面啊，它大多数都是碳水化合物。哎，虽然说帮助消化，但它去对你的蛋白质的补充非常的没有营养。
0: 对，
1: 这个海参放在里面，你看，这一天的蛋白质也就补充够了。
0: 对，是。
1: 现场大家如果家里面可能说，比方说平时。

0: 有一些体弱多病的啦，手术刚刚康复的啦，在给他烧粥的同时啊，把一根海参放进去，
1: 是
0: 帮助他的营养全面的吸收。
1: 是的啊，所以说到这儿的时候呢，我们再次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的这一袋呢是一斤装带给大家，但是你回去称绝对是超过一斤的啊，我们500克的分量，关键有 GI 的地理的标识，观众朋友可以看到啊，在这儿有辽参的标志的同时，转到和参的这个背面，我们再让大家看清清楚楚，基本上每一袋呢是6到8只，因为呢我们的分量不一样。海参不可能保证我每一只都是一样的分量，个头大一些6只，最小的话也有8只带给大家啊。
0: 对，
1: 然后呢，
0: 这个地方是印上去的，我还是强调啊，最小的我们也有什么500克，什么15只、12只，但是越大就跟冬虫夏草单个个头越大一样，它的营养成分就越丰富越贵。
1: 对，
0: 6到8是现在目前同仁堂能够出产的所有的海参当中的品质的金字塔尖。
1: 而且呢，我们的生产批次非常的新鲜，3月14号的，你想想看，今天才是3月31号，刺身水没有了啊，我们的固形物是不低于85%的，所以呢，这样好的产品今天一定要带回家。还是要强调价格问题，因为很多顾客呢说，哎呦，买海参呢，平时一看人家动不动就是1-2千块钱的，700-800的，我们一斤算下来的话，真的吃不了。今天让大家能吃得起，还能坚持去吃。6斤装的备货已经开始告急了，因为今天6斤基础之上，我们还又给大家要加赠了将近半斤的量啊！你回家都可以去拆那个包装，都可以去称。然后关键我们今天还有7倍的积分，196块钱左右。参加完满千送百返积分活动，单斤在367块钱。
0: 是的，记住这个价。
1: 对，
0: 记住这个价。我刚刚说过了，同仁堂今天挑战全行业即食海参价格底线。
1: 对，
0: 这一斤菜场卖都不止这个价，但你买到的是同仁堂更高品质的海参。
1: 所以啊，我们说今天性价比很高的话，也建议大家来参加咱们满千送百返积分活动啊！6斤装的备货只剩最后11组了，请您按1号键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吃一根198，吃两根396，这全吃完，赚了赚了，大连的机票赚回来了。
1: 海参主要的营养成分就是蛋白质啊，这种蛋白质呢，大多数由胶原蛋白组成的，这是它的主要的特点。那么胶原蛋白呢，能够促进细胞机体的基体细胞的再生，这是它的主要的功效啊。那么再就是海参的粘多糖，
2: 它有润的作用，它本身不热，它比较平和，所以这是它的这个咱们说的补的优点。它实际上海参多糖起到了调节作用，实际呢是怎么样调节的你的身体的代谢和适应外边的能力最平衡、最平常、最稳定。
3: 现在大家都非常清楚了，它具有补肾。它的味道是甘的，它的性是平的，叫平和的一个阴阳双补的一个滋补品。
4: 这个海参的多糖和其他任何一个其他的物质里面，包括海洋里其他任何生物的多糖，它的结构都是不一样的，它很独特，所以它也很珍贵。那么这个多糖的多少，那么也就决定了你这个产品它的这个品质，真正就是你吃到的这个海参，你真正吃到的是什么，也就是决定了它这个品质确实是有高低之分了。那么我们在制定这个辽参营养标准的时候，就把这些功能性的指标，对于海参有决定性，就是对于它的这个吃海参最后发挥什么功能啊，这个关键性的这些物质全部给它单独的抽提出来，然后制定量化的指标，然后来严格对自己的这个产品进行这个品证界定。
5: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我们的大组合构成也就六斤装的备货已经最后只剩不足十组了啊，因为大家都知道海参特别的好，鲍参翅肚自古以来呢都是达官贵人所享用的。我们现在呢有时候去到餐馆里头呢，可能看一看什么葱爆海参之类，价格都很贵，但现在呢今天让大家吃得起的同时，其实普适性很强。你比如说现在开学了，上学的孩子课业压力特别大的，每天要面临中考高考的学生，你给他要吃什么？还有比如说家里边有怀孕的女士，一个人吃两个人补，包括还有是什么呢，大病初愈刚做完手术的，更不用提说咱们老年观众朋友了，本来现在呢可能食欲相对就没那么好，吃的又特别少，咱们吃的更精一些哈。
6: 对，注意啊，老年人特别要注意蛋白质的补充。但很多人说，哎呀，那我吃点肉。注意，肉当中很多说来说我不想吃肉，为什么？因为肉当中脂肪和蛋白质它其实都有一定比例。但我们今天我们的标签上面观众朋友啊，海参叫做高蛋白低脂肪，甚至是零脂肪。我们今天的同仁堂的海参每百克当中蛋白质的含量差不多是达到了3克，但是脂肪竟然为零。
5: 对，
6: 是哥们们，它其实对你有百分好的同时，它对你的身体没有额外的负担，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叔叔阿姨啊愿意去吃海参的一个原因。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标签上的营养成分表，可以看懂很多东西。
5: 对，是因为呢现在我们的像比如说在瘦身呀，或者是说呢注重身材管理的时候，一买任何东西你可能都会看营养成分表。来，观众啊，我手指的照您看看，脂肪是为零的，你哪怕吃袋薯片，你看它脂肪标注的有多少，包括还有碳水化合物也是为零。所以观众啊，咱们今天好的海参带回去，净含量是500克啊，咱们一袋就是一斤装啊，您自己看。我刚刚
6: 跟大家说一下啊，营养标签这件事情可以说明很多东西。叔叔阿姨买东西对吧？现在很多人讲究健康，蛋白质跟脂肪比例，蛋白质越高，脂肪越低，这就叫做高级食品。就是更健康的食品。比方说大家平时喝牛奶，有没有发现蛋白质跟脂肪是1:1？哎，为什么很多观众说，哎呦我不能吃猪肉，为什么？因为猪肉它当中蛋白质会低于脂肪，也就意味着你要补蛋白质的同时，你摄入太多脂肪对你的身体体重啊，血管啊，肝脏啊，它都是一种负担。
5: 对，
6: 但我们今天你哪怕吃10根海参，你把今天这一包吃到底，零脂肪，
5: 对，
6: 身体是没有负担的。相反，你身体真正需要的蛋白质反而补充了很多。这就是吃海参一个非常好的同时，我还要强调一点，
5: 是
6: 我们刚刚说到了海参当中核心物质，包括刚刚专家也说了，海参多糖，海参蛋白质它属于小分子蛋白质。很多人平时吃蛋白质，哎呀，我这钙质能不能吸收啊，我这代谢是不是有点问题啊，蛋白质是呢我身体当中它如果不吸收是不是会变成负担啊。海参好在它既是高蛋白，它还好吸收，所以真正的让你吃进去了以后还能为你所用。很多人吃完海参以后身体有感觉，就是因为它什么，第一点高，第二点它能吸收。
5: 是的啊，我们现场呢请李总再给大家开一根海参，我们再来看一看同仁堂的品质到底怎么样。
6: 对啊，观众们看清楚啊，有很多观众们你到菜场去买海参，像这种独立包装啊，一倒就好多水。观众们有水吗？哎，同仁堂绝对不会是，绝对不会做这种事情的。同时，我们先打开给大家看一下它的品质啊，观众们自己看啊。
5: 好，
6: 来，我已经把它拿出来，差不多1/3还要多了。
5: 对，
6: 你看 完完全全屹立不倒的这种状态。为什么？就是刚刚说到了，佳美说到了，这种优质蛋白的含量越高，海参的弹性，它整个的这样一个可能说挺密度就会越高。
5: 嗯，
6: 同时我把它放在砧板上啊，
5: 嗯，
6: 再次今天给大家再切一根啊，
5: 看一看，
6: 给大家看一下这样的品质。
5: 嗯。来看看品质怎么样。其实一打开之后呢，您看它的这个纺锤体，包括还有乳头刺，都非常的明显哈。
6: 啊，观众你自己看啊。
5: 对，
6: 首先，
5: 哇，
6: 弹性非常足，
5: 对，很 Q 弹。
6: 上面的刺它是呈不规则的啊，向东向西都有，因为每天的洋流也不一样，海参巴在礁石上它需要抵抗洋流，还有，
5: 嗯，
6: 大连那边的水深比较深，比较寒，比较冷，
5: 对，
6: 所以你看这个刺上面是发着白光的，
5: 嗯，
6: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下面的海龙须啊。
5: 好，来，
6: 你看，
5: 哇，
6: 哎，就是我大家看到没有？刚刚其实导演放了一个画面啊，
5: 嗯，
6: 所有同仁的海参你回家去不要洗，
5: 对，
6: 真的不要洗。哎，观众朋友，我刚刚是直接拆袋，等会我也会直接吃，为什么？
5: 嗯，
6: 因为它是人工帮你清醒的四次
5: 啊，
6: 不是洗一次洗四次、
5: 嗯，
6: 为什么？现在人工很贵的，
5: 对，
6: 洗四次就能保证这个海参不要说什么其他残留了，就连上面的角质层就相当于给你做一层 SPA。哎，
5: 哇，
6: 那个分量都有大概7%，全部给你洗得干干净净，全部都是精华中的精华。
5: 嗯，是，
6: 好，
5: 来，我们再切开看一看啊，
6: 大家切开给大家看一下品质。
5: 好，观众朋友可以看到，你下刀的时候那个有回弹力，你自己就能感觉得到的，对吧？嗯，
6: 每一根，
5: 来，全部都是满长满筋儿，对不对？哎。海龙须都是很满的啊，这个千万不要丢掉啊！我们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哈。
6: 对，强调一下啊，
5: 嗯、
6: 然后
5: 对，
6: 哎，还是一样啊，
5: 直接空口吃。因为好的海参啊，你都不需要什么蘸香油、蘸酱油之类的，你就会发现海鲜的那个鲜味就非常非常的明显。
6: 我们一直强调海鲜，海鲜就那个鲜字。
5: 嗯、
6: 像佳美其实之前，
5: 嗯，慢慢吃。
6: 之前也踩过别的坑。
5: 对，
6: 就说白了，我妈那个时候给我刚开始吃海参，大概6-7年前，对吧？说年过40要吃点海参。
5: 嗯。
6: 但那个时候我跟她说，我说我不喜欢吃海参，因为关键她买的海参不好吃。
5: 对。
6: 腥。
5: 啊。
6: 没有口感。
5: 对。
6: 像是嚼豆腐一样，开玩笑的时候嘴巴一缩，
5: 嗯、
6: 那海参就化了。
5: 是。
6: 还有有的时候会吃出沙嘴。
5: 嗯。
6: 这个是品质的问题，但是一个人如果不好吃的东西，你让人怎么坚持？
5: 对，是。
6: 家里面啊，尤其阿姨啊，现在如果此时此刻正好烧了一桌饭给家里孩子吃。
5: 对。
6: 烧饭的人最希望吃饭的人说什么？
5: 嗯，
6: 哎呦，你今天这个菜烧得真好。
5: 对对，
6: 哎，那觉得在厨房里面劳动一个小时，完完全都值得，对吧？尤其是自己亲爱的人，
5: 嗯、
6: 好。
5: 对，
6: 你把这个同仁堂放到那个，可能说家里面买好以后，你烧一个海参给他吃。
5: 嗯，
6: 哎，他们肯定说最近厨艺大涨嘛。
5: 对。
6: 但是吃东西其实说句实话，海鲜这东西食材最重要。
5: 嗯。
6: 你选这个同仁堂海参，也就意味着你的厨艺大有进步。
5: 哎，所以我们提示一下大家啊，大组合构成备货不多，一边听我们说一边来这个订购，我们可以对比一下价格，您就知道了。因为今天咱们参加完活动，单斤的价格是在300多块钱。您看某猫旗舰店啊，他们同样是同仁堂的，500克一斤的价格是356块钱。
6: 这就是跟我们一模一样的哦，
5: 对吧？
6: 我们今天是367
5: 啊，656，对，
6: 一斤便宜300块。
5: 哇，
6: 六斤，观众朋友们，我还不算就送你的半斤啊。
5: 对，
6: 一斤多少钱便宜下来了？1800。
5: 1800。
6: 1800便宜下来了，对吧？
5: 嗯，是。某猫当中，您看还有啊，其他品牌的一斤786，对吧？你看，像某马超市里边一斤1300块钱，包括线下您也可以去对比，各种各样的品牌都有的。500克一斤算下来，你看贵的有接近2000块钱的，便宜的话也是要658块钱。
6: 对，
5: 所以我们就说了，它能做到500块钱以内，很多顾客都在说说，哎呦，这个价格算是划算的。但是东方购物今天啊，让观众可以看得清清楚楚的，我们六斤装的基础之上多了半斤给到大家。你说你在任何渠道买这个海参，你说我买六斤，你再给我送半斤，很少，几乎没有吧？然后我们价格是2798块钱，同时额外又加赠了接近我们200块钱的积分，东方购物一积分就1块钱。你拿这个的话，直接可以买什么牛奶啊，买鸡鸭鱼肉啊，都直接可以进行抵扣的哈。
6: 对，
5: 嗯，
6: 算下来367。
5: 嗯
6: 啊，我刚刚开场的时候我就说了，同仁堂今天是挑战所有即食海参的价格底线。
5: 对
6: 啊，您身边有朋友的啊，您自己买过海参的，
5: 是、嗯、
6: 自己看看多少钱一斤买的。
5: 对，
6: 算下同仁堂，哇，那是真划算、
5: 嗯。
6: 今天抢一套不够啊，
5: 对，
6: 家里面平时可能说有一些宴请的，自己喜欢下厨房的，
5: 嗯，
6: 多备两套，以备不时之需。
5: 是的啊，所以再次提示大家，生产批次非常的新鲜，3月14号的，但是大组合构成即将售罄，抓紧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罐头老板，现在是满船的鲜活的海参啊！安总来跟我们罐头聊聊，怎么看这些海参到底好不好？
1: 首先第一个啊，咱们桐树塘的海参一定是采自带。这种自然的海域
0: 啊，
1: 它是天然无污染的，
0: 嗯，
1: 这是最基础的。然后再有呢，
0: 啊，
1: 我们捞上来的海参
0: 你看
1: ，你看这个个头
0: 啊，
1: 它基本上跟我这个比我的手掌还要大出很多。
0: 哇，真的是，
1: 这种标准，而且你要还看它的这个刺
0: 啊，
1: 一定是倒三角纺锤体的。
0: 哦，
1: 这种呢才是标准的辽刺参。
0: 我们这个参的年龄大概有多少年啊？
1: 咱们这个参龄基本上是在5到7年左右，
0: 哦，够
1: 参龄是比较长的，
0: 嗯，
1: 只有这样它的营养富集才能更多。
2: 好，提示一下大家，大组合构成，今天大家都知道要划算，因为为什么呢？买了6斤又多加了半斤，而且呢还有将近200块钱的积分，算下来参加完活动1斤367块钱。咱平时有时候啊去到那个餐馆翻开那个菜谱的时候，一看说，哎呦，一根海参人家可能都是200-300块钱，包括什么葱烧海参啊，里面全是葱段，葱段海参呢少之又少，但今天呢让大家吃得起，一斤算下来才300多块钱，
3: 对
2: 吧？对，
3: 强调一下啊，300多块钱你可能在菜场当中买都不值这个价，关键在于你拿到的是同仁堂的品质。强调一下，第一点，我们整个包装上面有一个地理标识，就是辽参整个的地理标识。第二点，我们的生产厂虽然叫北京同仁堂，但是同仁堂为了把海参做好，直接在大连投资了一个工厂，所以它叫北京同仁堂大连海洋食品有限公司。
2: 嗯，
3: 大连的海参在大连加工完成，直接送到您家。还有就是你包装上面看不到的，叫辽参营养标准。说白了，辽参第一点，它是一个好吃的东西，它是一个宴请佳品。但还有一点，咱们吃海参是因为高蛋白、零脂肪，是因为各种各样海参多糖、各种各样营养素对身体的好处。
2: 对，
3: 那营养标准何以见得？
2: 嗯，
3: 您是同仁堂啊，放放心心去吃，为什么？
2: 对，
3: 因为我们做到了营养标准的同时，我们以身作则啊。
2: 嗯，
3: 吃一根同仁堂的海参，多糖是别人家的2倍，氨基酸3倍 ，SOD 胶原蛋白3倍，叶酸11倍，硫酸软骨素12倍 ，DHA 跟 EPA 23倍。
2: 对，
3: 这其实就是买到同仁堂实实在在的，从口感上、从营养上，对身体的全方位的一个保护。
2: 嗯，是，现在刚好是饭点，对吧？
3: 嗯，
2: 我们刚才给大家看了，比如说有那个红烧肉海参，
3: 嗯，
2: 像这个的话，您看烧一个汤，大煮干丝，对吧？哎，很多顾客说，我到家里边呢，基本上有时候去扬州呢吃个大煮干丝，但是它里头会给您放海参吗？您自己煮一煮，对吧？现在的春菜又是上市的时候，
3: 是的，
2: 加一些这个海参不好吗？对不对？让大家吃得起，一道平平无奇的素菜，瞬间档次完全就不一样了。
3: 第一点档次不一样啊，
2: 嗯，
3: 人家可以尝一尝这个海参，啊，
2: 我尝一尝，
3: 是不是清淡一点？是不是？是不是清淡一点，口感好吃一点？
2: 嗯，
3: 我跟大家说啊，哎，我这种在家里面老做海参的人，我妈老做海参的人，我看门道，
2: 嗯，
3: 我吃干丝。为啥吃干丝？因为海参浸在汤汁当中，它会让汤汁富有那个海参的鲜味，
2: 哦，鲜。
3: 所有浸在这个汤汁里面的东西都会因此啊，从朴实无华的食材变得更加的高级。
2: 啊，好好吃。我跟大家说啊，就嚼起来像嚼那个肉皮冻还要 Q 弹的那种劲道在，所以你吃下去的每一口都是鲜美两个字儿哈，很好吃，很好吃。
3: 我跟大家说啊，嗯，真的
2: 好吃，
3: 嗯。这个干丝也会跟你家里烧的那个扬州干丝啊
2: 不一样，
3: 有点差别。
2: 对，不一样，
3: 提鲜嘛。哎，不是，你为什么要放那个海鲜酱油？
2: 嗯，
3: 不就是那个酱油当中那个鲜酱提出来了吗？
2: 对，
3: 你把这个海参放在这个干丝当中煮，会让干丝，会让这些可能说肉皮啊，
2: 嗯，
3: 这些东西的，
2: 对对对，
3: 那个味道会更好。
2: 对啊，放一些香菇啊、开洋啊，全部都是提香味的，
3: 嗯，
2: 对不对？所以啊，更加的鲜美了。包括还有是什么？早上有时候给学生朋友，是不是很多的叔叔阿姨会说，我光给他蒸蛋，包括有时候放个蛤蜊、放个虾，他也不大爱吃，营养跟不上啊，
3: 对
2: 吧？
3: 啊，嗯，海参炖蛋这个菜家里面很多人会做，但我们这根海参是内有乾坤。
2: 对
3: 啊，我们的那个大厨师傅其实要给大家展示的，一方面是海参的品质，
2: 哦，对，
3: 不知道大家看到没有？
2: 是，
3: 哎，打断骨头连着筋，注意啊，这不单单是刀工，这也要要求这个海参当中蛋白质营养成分要比较高。
2: 对，是，
3: 否则你们家海参，哎，
2: 嗯，
3: 嘉伟刚刚前面说了，吃那种差的海参，
2: 对
3: 吧，缩到嘴巴里面还没有嚼它就已经化掉了，
2: 嗯，
3: 说明这当中营养成分都没了，都泡发过度了。
2: 是，
3: 所以这种情况下才能品鉴一个海参好的同时，
2: 嗯，
3: 注意啊，同时还有个要求，
2: 嗯，
3: 跟大家说一下，哎呦，这个海参的安全性，对吧？现在大海当中安全吗？
2: 嗯，
3: 哎，有没有那种什么重金属啊、农残这些东西啊？我们来看这块板啊。
2: 好，
3: 一块板不够，
2: 我们
3: 来看这块板。
2: 来这边，
3: 今天同仁堂都300多块钱一斤了，
2: 嗯，
3: 都已经做到这个价格了。很多人说，哎，这个要求我没有要求了。但是同仁堂说不是，不管他卖300多块钱一斤，还是卖任何产品，
2: 嗯，
3: 他同仁堂的海参都要经过159项。
2: 对，
3: 农残、兽药、重金属的检测，
2: 嗯，
3: 高于国家标准，全部必须未检出，
2: 对，
3: 才能出厂到各位的饭桌上，才能进到各位的肚子里。
2: 所以您自己看是不是高标准严要求，而且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再给大家我们称一下好不
3: 好来，
2: 因为呢很多顾客会说了，说哎，你们不是说多送半斤吗？其实我们现场称出来要比半斤要多，但是我们秉着严谨的态度和观众朋友说的是什么，就是我们把包装去掉。
3: 对吧，注意啊，哎，现在五包，嗯，因为这个袋子已经放不下了，我们直接放在上面啊，观众自己看啊，嗯，应该是3000克，应该是3000克，
2: 对，是
3: 现在实际3380，
2: 对，
3: 3380，观众朋友，嗯，因为为什么给大家写250克呢？因为确确实实我们这个，因为节目时间有限，我们没办法把那个外面袋子拆开，
2: 对，
3: 所以我们直接减掉100多克。但是能够保证的就是，你买6斤，我们相当于多送给你半斤，一共是6斤半的这样一个分量。
2: 所以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咱们今天的大组合构成即将要售罄，而且关键我们今天还有高额的积分，195.86元，平时是不送的。这个积分你拿到时候，你就直接在网站上买任何的东西去进行抵扣。还有参加完满千送百返积分活动之后呢，您自己来看一下，是不是一斤算下来367块钱，对吧？
3: 嗯，其实还不止。
2: 对，
3: 你拿这个367除以6斤半，
2: 是
3: 差不多就330-340左右。嗯，这个性价比真的非常非常高了啊，观众朋友们，你还能拿到GI 认证的，嗯啊，我们的整个辽参营养标准制定者的这样一个海参的同时，
2: 对，是
3: 啊，这个
2: 礼盒包装
3: 红红火火，嗯，有送人需求的或者家里面哎看望老人、看望长辈的，嗯，哎，你也不要拎过去了，你就直接把地址输进去，
2: 是
3: 我们直接这样一个大礼盒送到人家家里，哎，既有面子又有里子，对吧？
2: 对，所以啊，提示大家，生产批次也很新鲜，3月14号的生产的批次，大组合构成即将要售罄，所以请您按1号键了，02151119900。
3: 这样一这么多的海参当中，可能我们上来同仁堂他还是得挑选优中选优吧，
1: 肯定要挑选。你像刚才我拿的这一只啊，这一只的话个头就很大，5到7年的一个参龄，单只克重要在150克以上，这种我们去选择用它来做原料，咱得给会员挑个头大的、年限足的。你像这种啊，它单只不足150克啊，
0: 怎么着
1: 咱就只能扔回海里让它继续长
0: 啊。所以我们这个严格挑选的标准是不是？
1: 对的，因为给到咱们东方购物会员的一定得是足龄参啊，
0: 这个大，这个大，我们看看，
1: 这个往上称一下啊，
0: 这个重啊，
1: 这个都已经达到快200克了
0: 哦，这个可以的，
1: 这种呢就是足龄参。现在这个环节呢，就是我们的海参静置环节啊。那么首先第一步呢，会经过沙嘴的一个去除，去除沙嘴之后呢，海参整体不可食用的部分已经被减去了15%，哇，就是相当于给顾客省钱嘛。现在这个环节就是我们的内脏清洗部分，把泥沙呀这些不可食用的部分去掉之后，又少了10%。
0: 但问题是我们为什么要洗这么多次？
1: 因为我们要保证每一只海参它里面清洗的洁净程度，要一致，不能有任何的泥沙影响顾客的食用口感。海参的表面是有一层角质层的，角质层是什么呢？就相当于是死皮，它也是不可吃的。
0: 那你等一下，我想请问一下，

0: 有必要一定有这个环节吗？还是这是我们独家的？
1: 我们同仁堂不惜一切成本，
0: 嗯，
1: 就用纯人工逐只给您清洗。
0: 嗯，
1: 我们的工人呢，会每一只海参，
0: 嗯，
1: 用手去给它刷洗它的表面。
0: 哦，看到了，哎哎，
1: 对，刷洗的非常干净。
0: 嗯，
1: 刷洗完成之后呢，海参表面会又黑又亮，而且吃起来口感非常好。
0: 嗯，
1: 起点的位置，
2: 啊，
1: 它会有最后一个环节，也就是
0: 什么环节？
1: 整体的一个复检。就是第二步啊，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这些步骤，
0: 嗯，
1: 我们会有一次核心的检查，
0: 嗯，
1: 检查完之后如果不合格，返回去重新进行清洗。嗯，
3: 好，提示一下大家，大组合构成即将售罄啊！因为呢，这个同仁堂呢，很多的这个叔叔阿姨都认这个品牌，而且关键是什么？我们亲自去到我们的捕捞的地、原产地，包括它的加工，您看每一道清洗的程序都写得非常的清清楚楚的，
2: 对
3: 吧？
2: 注意啊，300多年的老品牌，为了做海参，在大连特别设置了工厂，
3: 嗯，
2: 包括大家看到没有？现在啊，小细节，现在这些工人帮你，首先是人工清洗，对吧？
3: 嗯，
2: 但他们用的水也是 RO 反渗透。
3: 哦，
2: 说到这个资格吗？你们家的净水器是不是都用
3: 净水器？是
2: 很贵啊，但我告诉你，你是因为是自己喝的，
3: 嗯，
2: 一天那样一桶就够了。
3: 对，
2: 你像这种工业用水，你像这种食品用水，
3: 嗯，
2: 这一天这个机器光说啊，光这台 RO 反渗透设备就要花到2000多万。
3: 对，
2: 是吧？包括我们刚刚看到了人工蒸煮这个环节，为什么要人工蒸煮？
3: 因
2: 为很多我到过海参工厂，人家都是机器煮。
3: 对，
2: 但人工煮，哎，光说吧，就相当于一个好的大厨，他看火候，
3: 对，
2: 看那些海参，因为海参有的时候也会皮多，也会皮厚，有的海参大，有的海参可能小，
3: 嗯，
2: 那这种情况下他都能看火候来煮海参，就能让他得到更好的口感。
3: 嗯，
2: 关键大家看到没有，这片水域啊，
3: 对，
2: 只有在一级海水检测的标准情况下，同仁堂的海参才能够出厂。
3: 嗯，
2: 所以你想想看，观众朋友们，无论你到任何的线上线下也好，还是到那些什么菜场专卖店也好，
3: 对，
2: 不会给你展示整个海参从捕捞，
3: 嗯，
2: 到生产，
3: 对，
2: 到检测报告，到所有这些完善的一套体系。我觉得大家看完这些东西以后，内心真正觉得同仁堂做海参确实是 OK 的。
3: 嗯，
2: 唯一有可能以往担心的就是一个价格。
3: 对，
2: 东方购之前也卖过，在东方购也卖过同仁堂的海参。
3: 嗯，
2: 600块钱一斤，我觉得相比于市场价已经是很优惠了。
3: 对，
2: 但今天我们直接在东方购原来600块钱基础上，
3: 对，
2: 今天给你腰斩，
3: 对，
2: 变成300多块钱。所以这个性价比我还是强调，挑战的不是说同仁堂以往的价格，
3: 嗯，
2: 是挑战同行业所有做即食海参的价格底线。
3: 来，我们再对比一下您就明白了啊。因为呢，比如说像同仁堂他自己在某猫当中也有旗舰店的一模一样的这一袋啊，500克656.6块，所以呢比咱们参加了满千送百返积分活动之后呢要贵出300块钱左右， 对吧？那你想想看，我300块一包是300，那我6包下来1800块钱，东方购你又可以买3斤装了，是不是？还有某猫当中您看有其他品牌的1斤700多，包括您看看咱们线下的一些，包括线上的一些这个某马超市里头1300，线下也有啊，贵的有接近2000的，便宜下来的话也还是在600-700块钱一斤，对不对？
2: 对，其实就是还是这句话啊，因为其实我觉得，因为嘉伟一直做进口产品，
3: 嗯，
2: 说句心里话，像鱼油9598啊，什么东西标得很清楚，麦卢卡蜂蜜10+15+20+，因为有效成分它都标得很清楚。但观众朋友，大家有没有这个困扰？买海参，海参就海参俩字，不管你上到啊，可能那种五星级宾馆几百块钱吃一盅的，还是到菜场去买，都叫海参。那你何以明辨这个海参的品质好不好？
3: 对，
2: 里面的营养成分高不高？口感到底如何？人家不可能现场给你烧一盅海参给你吃吃看吧？
3: 对，
2: 不一定。
3: 嗯，
2: 但是我们就要认准什么？
3: 是
2: 同仁堂，300多年老字号，清宫以前皇帝吃的这样一个品牌。
3: 嗯，
2: 做海参咱不遗余力，得到辽参营养标识认证，得到辽参地理标识认证，同时在大连设厂，让大连的海参能够最短时间当中充分的加工以后到达我们的餐桌上。
3: 是的啊，所以观众朋友看到了，我们今天呢在这个带参上面标识写的非常的清楚啊 ，GI 的地理标识辽参，让大家吃的明明白白、清清楚楚的，对吧？包括它还有这个防伪码，你刮开之后去查询，以及转到这个带参的背面，您看都是干干净净、清清楚楚的，里边海参个头大不大，一眼就能扫过去就能看得到的同时，我们也标注的很清楚啊，6到8只，基本上呢差不多最大的话应该是在80克一只左右，
2: 对不对？是的，这个标准其实大家知道的，同仁堂以前，同仁堂都往过卖。之前卖30克一头，
3: 对，是。
2: 今天其实又给大家做升级了，
3: 是
2: 升到80克一头，
3: 对，
2: 就是大家知道这个完全不一样，三十克一头的可能在海洋当中是生活了大概4到5年，
3: 对，
2: 80克，
3: 嗯，
2: 10年左右的生龄才能孕育出80克左右这种个头大的海参，但当中蕴含的营养成分是那种30克无法比的，也是给你更多的营养的保障。
3: 是的啊，电话线一边满线当中一边听我们

0: 说，因为这个大组合即将要售罄，我们今天呢，真的是在六斤装基础之上，还又给大家多加了。其实本来是380克，我们严谨一些，我们说把袋子去掉，差不多海参的分量应该是在半斤左右啊。今天加赠给到大家，包括还有这个高额的积分，接近200块钱的积分，错过今天对不起，下一次200积分没有了。多半斤人家不可能实实在在一直给你说我多半斤多半斤，对不对？参加完满千送百返积分活动，您自己看，大连同仁堂的即食海参疗参一斤下来才是367块钱哈。
1: 对，而且再次强调，为了这次东方购的周年庆，我们是加班加点。今天的生产日期是这个月啊，朋友们，3月14号，
0: 是
1: 今天是3月31号，
0: 对啊，
1: 半个月前从工厂直接到东方购物，直接送到您的餐桌上，所以品质会更新鲜，产品会更过硬。
0: 所以啊，大组合构成即将售罄，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00。
2: 我们对于每一只海参出厂的品质，
3: 对
2: 要求都是极其严格的。
3: 而且啊，我们用来清洗海参的水，都是恒温的纯净水。
4: 是吗？
2: 您
3: 没问题。来，
2: 不信是吧，嘉伟？嘉伟也不信是吧？给嘉伟一个，给嘉伟一个。
3: 现场给他来接上一杯。
2: 你也接一个，嘉伟。把这个给嘉伟。
3: 来。
2: 我们来见证一下奇迹啊！
1: 干杯！
3: 直饮纯净水啊！
2: 用这种好品质的水，
1: 恒温而且有点甜，
3: 没错，
1: 有点甜。
3: 对，所以我们清洗海参都是用到纯净水，而且我们专门准备了200万级的净化器。
1: 哎，所以你许明，你知道吗？我吃同仁堂海参吃4年，每一根直接撕开以后就吃，完完全全口感上非常的好，
2: 所以不担心品质，
1: 对，
2: 都不用再去清洗。
1: 对。
0: 您看啊，刚才呢，李总在他们那个车间是干嘛？直接拿着他们那个阿尔法渗透的那个技术洗海参的水，他们去尝一尝，都尝出那个甘甜的味道。包括呢，人工的清洗呢，基本上是有4次。所以我们吃到同仁堂的这个大连即食海参的时候，口感特别棒，而且几乎没有泥沙所在。
1: 对，
0: 我跟大家说啊，为啥现在李总不说话了？他在这盯着这个红烧肉海参在吃，因为他今天要3连场。我们就在说了，现在呢，其实，在生活在上海这个快节奏的大都市当中呢，大家呢，身体是第一。一味的药补不如食补，对吧？我们呢每天吃的上面呢精一些少一些，但是呢蛋白质的含量高一些，脂肪含量少一些。您看啊，花一段时间，你坚持吃个2-3个月，我说实话，身体会给你一些反馈的。
1: 对，观众朋友，其实我们最近一段时间特别关注什么血管健康、心脏健康，
0: 对，
1: 其实这很多问题大家都知道是吃出来的。平时点个外卖，
0: 对，
1: 高油、高盐、高糖的饮食，
0: 我
1: 开玩笑说，你点的很多东西，你所谓的健康食品里面脂肪都有一点含量吧？
0: 嗯，
1: 都会对你的身体额外稍微有点负担吧，
0: 对。
1: 但今天你去看我们的营养配料表，海参，我们今天同仁堂海参说到的是零脂肪，
0: 对，
1: 好不好？什么叫零脂肪？对很多人来说，哎呦，我不希望我的血管当中再增加负担了，我不希望我的心脏上面再长点脂肪了，
0: 对。
1: 那这种情况下，今天的同仁堂的海参是给你更多高蛋白的同时，对你的身体是没有额外负担的，除了自己吃，
0: 对，
1: 叮嘱，哎，每天可能真的早出晚归，
0: 对，
1: 非常忙碌的中年人，对吧？为了自己的身体健康，为了能够更好的，可能说为家庭添砖加瓦，上有老下有小的这样一个年纪，
0: 对，
1: 补点海参，给他更好的营养的同时，不会增加身体的负担。
0: 是的啊，包括还有现在开学了，上学的孩子们要中考要高考的，现在学生朋友压力也比较大的，还有就是咱们的老年观众朋友们，一周呢你少抽一包烟，爷叔少抽一包烟，这个海参多一根不好吗？对不对？所以啊，反复强调，我们今天的大组合构成备货不多，因为呢六斤装基础之上，额外又加了将近半斤的量，还有195块钱左右的积分。喜欢的话，请您按1号键了，0215111900。

0: 晚上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现在是夏秋交替啊，所以说气温的波动呢是蛮厉害的。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的血管也会处于一种就是不稳定的一个状态。那么当下我们说养护血管，多补充一点好的欧米伽三是特别重要的。所以东方购物平台这边深受欢迎的天翠恩的98的鱼油，我们今天直接做直播节目推荐给大家，依然还是要高纯度，而且还是每一粒都是独立的塑封包装。今天我们的力度价格尤其划算，特别是大组合，而且我们的批次也很新鲜，家里面吃完的观众又可以来补货了。也是请到了我们的老朋友嘉伟再次来到直播现场，欢迎嘉伟。
1: 哎，赵姐好，东方购物观众大家好。鱼油啊，可以说对很多叔叔来说就是必需品，对吧？每天吃饭睡觉，每天都要吃鱼油。但注意了，今天天翠恩这个批次，首先说一下，今年的6月16号生产，空运到货。为什么？因为很多观众盯这款鱼油就盯了很久了，所以我们是第一时间给到大家送过来的。但我告诉大家，这款剂型的鱼油在东方购物这个批次卖完，它再也不会出现了，因为我跟大家说过了。鱼油今年涨价涨得非常的厉害，以现在东方购这个售价，我们根本不可能再去拿到新西兰的价格给到大家去销售了。所以这个批次大家如果想买高纯度的98，甚至今天的实检测报告是99.71的，这个机会是最后一个批次，好吧？
0: 今天等于说我们的产品大家是且买且珍惜啊，而且我们的每一盒鱼油首先里面会有到3版这样的独立包装。首先大家看东方购的节目都知道，买鱼油第一个维度一定就是看纯度，
1: 是的，
0: 咱们的鱼油合身啊，大大的一个很骄傲的一个数据，98%，70、80、90、95都属于高纯油，甚至于非常优秀、非常优异了。但是我们这款是几乎接近满分级别的鱼油，98%。而且我们一粒鱼油是大颗粒的1500毫克，所以你看合身标识它，你看欧米伽三一粒就到1470毫克，还有到800多毫克的 EPA， 还有到 DHA 和这个 DPA， 欧米伽三的结构也特别特别的好。但是东方购咱们这边作为一个销售平台，所有给大家的鱼油我们很负责任，还要再把鱼油给专业的第三方机构再去做检测，
1: 对，
0: 你看看数据有多厉害。
1: 这就是嘉伟值得自豪的地方了，应该是天翠恩这款鱼油到东方购以来的最高批次啊，虽然是绝唱，但是给到了你一个更高的品质。什么概念啊？评审标98是底线，实际检测报告99.71，一粒鱼油1500毫克，我们的欧米伽三达到1495.65，杂质连5毫克不到。同时大家知道的，我们的欧米伽三其实分3个大家庭，第一个是谁？ EPA 是对你的血管、对你的心脏特别好的，我们含到830.25。 DHA 对你的眼睛、对你的大脑的神经细胞特别有帮助的，629.93，甚至穿透血脑屏障。有可能他们说，哎呦，年纪大了，对吧？大脑思维能力啊，记忆能力啊，表达能力啊，甚至有的时候像这种大热天的出门以后，哎呦，这个头上啊像蒸笼一样头晕头昏的时候，这个时候大脑中血管跟神经需要更多的保护。 DPA 穿透血脑屏障，以往你在海报中才能买到这个原料，我们今天是35.47毫克，给到你更高的全方位的一个营养的保障。
0: 这些厉害的数据非常的说明问题，并且我们把鱼油单粒拿出来，它的颜色形态也让大家感到说绝对是高纯鱼哦。大部分有些试售部分劣质或者有杂质多的低纯油，大家看一下颜色就比较的深，对吧？那种棕色黄色。但是我们今天天翠恩的鱼油往旁边一放，玲珑剔透，这个是外面带着鱼油胶皮的颜色哦。你看看我们里面极浅极浅的这个就是欧米伽三，几乎是无色透明的，所以这个也是从颜色来看真正佐证到了这个鱼油真的就是啊极高纯度的鱼油。
1: 对啊，胶结是拿在手上，那我们把它滴到水当中，你就会发现啊，这个鱼油它是真正的高品质欧米伽三的一个代表。什么意思啊？大家知道的，饱和脂肪就黄色的东西，你家里对吧，食用油有黄的，你吃的那些大鱼大肉那里面的那些残余的脂肪都是黄色的。你看这个50%左右的欧米伽三，所以这当中啊差不多有50%对你好，但还有50%啊身体还需要去代谢。但注意啊，大家不要眨眼睛，此时此刻我滴入我们天翠恩的实测值99.71，观众朋友一粒滴完啊，是不是一目了然？油比水清，但你在东方购的高清镜头上面，你能看得到任何黄色吗？因为几乎全部都是无色无油透明，整个的欧米伽三。这个鱼油，观众们，你以往可能还要花个1块钱去买，但现在开玩笑，嘉伟现在给你1块钱，让你把这些东西喝掉，你都嫌弃它，这就是真正让我们的身体能得到更多欧米伽三，选择高纯鱼油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表现。
0: 是的，所以咱们说鱼油不等于欧米伽三，要买极高纯度的，
1: 对，
0: 欧米伽三量更加多的好的鱼油，这个是跟比较差的一些低纯油来做比较。哪怕我们今天天翠恩这款鱼油98鱼油啊，我们建议很多的一些50-6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每天吃2粒，补充3000毫克左右的欧米伽三。那么我们跟70油来比较，70油如果补充3000毫克左右，大约是要吃3粒左右，我们只要吃2粒，同样欧米伽三3000毫克左右的情况下，70的三粒鱼油杂质有多少？1350毫克，而我们天翠的鱼油这款啊，杂质才只有8.7毫克， 这个杂志大家注意了，我们两粒天存这款鱼油的杂质是703粒鱼油的155分之1，厉害不厉害？就是大家需要的满满的 Omega 3我们给你极多，但是你身体不需要的那些杂质我们给你极少极少，微乎其微，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1: 这又意味着观众朋友什么概念啊？吃天存吃155天，嗯，摄入的杂质才相当于你吃这个703粒吃1天。嗯，啊，中国有句话，勿以恶小而为之。其实本身高教就说了，年纪越大，嗯，其实你血管本身就有一点问题。那这个时候其实给你的身体 Omega 3，咱就尽量选择全是 Omega 3的，嗯，负担更小一点，血管的健康更多一点。天天吃这种高纯的鱼油，最后你的这个身体的表现，你的血管的健康程度就会什么，就会比别人高出一大截。嗯，
0: 再加我们今天很多观众喜欢这个天存的鱼油，还有个很大的理由，为什么？独立的塑封的太空舱的包装，每一粒打开之前，它都是完全隔绝空气、水汽和外面这个脏东西的。在东方购所有我们在售的这个鱼油当中，电视直播大厅渠道唯有天存是这种成本这么高的这种独立的这个包装。
1: 对，
0: 所以大家其实家里面买鱼油也会有感觉，就那种什么桶装鱼油、瓶装鱼油，到了后面真的发现氧化的、坨在一块的、粘连的、颜色变深的、气味发生变化的，真的甚至吃到后面什么 Omega 3的量就没有买的时候那么多了。
1: 啊，我跟大家说一下啊，就是这个很多观众说啊，你放的是鱼油吗？我告诉他真的是鱼油，因为我们放在那个公司那个直播的那个车后面啊，也没去管它，也没有那个外面那个瓶子装着。啊，久而久之，上海黄梅天一到啊，一再过一个高温天，就真的变成这个样子了，
0: 没了都。
1: 这种情况下，观众朋友啊，第一天你买的是可能说是98，对吧？实测值99.71，随着整个打开的时候，水汽高温、手上的细菌，嗯，这些东西它会慢慢颜色越来越深，说明什么？说明 Omega 3越来越少，饱和脂肪越来越多。像这个基本上里面，除了全是饱和脂肪之外，它可能还有黄曲霉素啊，各种各样细菌的超标。嗯，这个东西当然你会不会吃，但你吃这种呢？你是这种呢？你明明花的是98%的钱，你吃的可能是这个70、这个50的油呢？这种情况下得不偿失。而大家看到没有，天存，嗯，每一粒都是独立的太空舱设计，甚至啊，如果比方说啊，抓住这个暑假的尾巴，可能跟小孙子、小孙女或者跟小姐妹要出去一起旅游的，嗯，随身放在包包里，不占地方，同时也方便携带、方便服用。
0: 嗯，但是这个包装成本极高，但是为了让大家打开之前它都是新鲜的鱼油的状态，我们也是不遗余力给大家做到这一点。嗯，同时我们产品还有到七标的这个认定以外，单盒在外面价格非常的贵，
1: 对，
0: 新西兰原盒原装进口过来，一盒里面330粒，市面上面专柜价格是798一盒，
1: 一盒798块钱，因为就相当于买金项链，含金量，咱们的含金量今天是99.71啊，官方，嗯，对你的血管、对你的身体的帮助可以说是更高水准的一个保养的同时，嗯，东方购物798，对吧？一天吃2粒，哎呦，哥太值了，对吧？
0: 20多块钱
1: 一粒，一个人吃50块钱。家里面老两口是不是要一起吃？嗯，小两口啊，你像这种天气、这种饮食结构、这种工作压力，这种情况下每天至少也要吃一粒吧？嗯，算下来这一天100多块钱的花费，东方购今天啊，嗯，直接把那个一给它抹掉，
0: 对，
1: 让您全家人都能消费得起、吃得够。把我们的好的鱼油，
0: 嗯，我们是两个组合，一个是我们的6盒装，嗯，6盒装总共是180粒，外面将近4800，我们是1000元以内哦，外面也就是买一盒的价格，我们给你6盒，但是我们的大组合今天厉害了，买12盒再送2盒，是14盒，朋友们，外面是11000多，我们做到了2000以内，1998，这个价格也是外面3盒都买不到，顶多买2盒，我们给你14盒，单粒多少钱？4块几毛钱，参加完凑单以后，单粒才3块几毛钱。这么高纯度的鱼油，原装进口，单粒塑封包装，这种性价比，我相信也只可能东方购才能够做到。
1: 强调一下啊，2016年6月16号，你看3个6啊，六十顺也非常，这个数字也我觉得非常吉利。嗯，关键是欧米伽三99.71，欢迎所有今天买了鱼油的观众朋友们，可以到东方购来索要这份检测报告。嗯，它是真正的让你的血管、让你的身体得到保障的高纯度的品质的鱼油。嗯，
0: 所以送到你家里面，我们的14和15在这边，嗯，全部都是能够吃到2029年的6月15号，所以放心订购，2组3组这么囤也没问题。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手气闹闹啊，多多啊，你们少十天，后来空气味道嘛，打进去不新鲜了，么子？我要打出去的话，能打法子呢？对吧？贴进去包包，些小的来包包，那不是老方便。像各种么子呢，就干干净净。我吃了隔离不影响隔离。58年出生的，我马上就要失足了。
3: 都快70了嘛，
2: 70不到一点。你不要看哦，这是有帮助的。人家相信不相信，跟我不搭嘎。只是我来讲，搿种物事呢，生特别是深海鱼哦，每对伊是有一种独有情种的感觉啊。老早是为了解决温饱， 对吧？现在追求生活质量嘞，就要健康一天，就要美丽一天。
3: 他从啥时候开始吃生
4: 的？我是四年前头就开始吃生的。这个当时市面高头呢，才是70%、80%。但是我看到搿只90%，那么我觉得那个纯度很高，所以毫不犹豫的就选择了它。那么现在这个在升级，从95%到98%，是吧？但是我就是会一直跟着它升级。其实我老早就开始吃红牛，但是当时个红牛呢是这个一桶就是两三百两，对吧？大桶头，这个吃了一半呢，就是开始腻不了它了，开始腻了，颜色嘛发黄了。我觉得搿只品牌呢确实不错，对吧？又专业，包装又好，对吧？又很用心，我觉得可以。
2: 你看呀，我近腔帮侬看，检查下来的，哎呦，一只箭头也没了，哎，好了不得了，真的是开心哦。因为人下搿指标下来就心情特别好，平常人家呢也不注意，有趟子哦我哦。哪能蹲了屋里向对不啦？一记头哦，就觉着头晕，汗么哒哒滴，提不起精神了，而且对吧，搿个手脚对吧，侪像人家没力道一样的。葛末我讲去查查看吧。等拿着报告以后啊，一看哦，哪能搿记头一些上头一些下头，哎呦，我心里向七上八下，老不适意啊。专家呢建议我呢，应该吃眼搿个红油啊，要成分比较高眼的。葛末我呢现在呢，基本高头呢就吃搿只成分比较高的。我再去查一查啊，哎。就是的确是有交关指标侪下来了，侬看看看，我现在近腔部检查下来个。
3: 阿哥，让我看一下啊，现在原来是6.19，现在是3.59，3.5了，2.9，6.5，现在1.35，我看低没多啊，低到4.01，现在1.76。
2: 我觉着老好的，对我来讲起来是像人家匹配好的。
0: 我们也采访了很多在东方购这边买我们鱼油产品很多的顾客，有很多我们也是连续的多年去回访，然后呢他们也是给到我们非常非常好的反馈。尤其你像血管密密麻麻遍布我们的全身，你像这个三伏天，对不对？现在也是就是说夏末初秋换季的时候，有时候还会感觉比如说那个比较的热，对不对？气温不稳定，你这空调房间进进出出的，血管也会要急剧收缩。老年观众你血管壁什么增厚了，变硬了，弹性也变差了，在家里面有很多的一些纸质垃圾，其实平时特别容易在一些危险情况下血管就容易拉响警报。
1: 刚刚那位阿姨其实是非常典型的50-60岁，平时呢我觉得她也没有什么暴饮暴食，对吧？咱们正常中国人正常吃，但是到50-60岁以后，大多数人会发现，哎，那几个箭头当中指标都会显得不正常。这跟我们的饮食结构非常的相关。为什么？因为我们其实很多观众说，我平时都不吃肉，我平时都不加油的，为什么？平时吃主食，吃精致碳水吃的多的，其实也要注意这方面的问题，关注吗？你不要认为你每天吃面、吃米、吃粥，对吧？好像哎，这些东西很健康嘛，都是大米饭。但注意了，这些东西的碳水化合物在你身体当中，葡萄糖代谢不到细胞当中，它最终被肝脏就会转化为什么甘油三酯啦、胆固醇，最后反哺在你的血管，在你的身体当中。这其实是一个误区。很多人说，我平时我不吃肉，我不吃油，为什么这个指标还会很高？那这种情况下怎么办？欧米伽三，注意啊，欧米伽三不是吃大鱼大肉，不是吃那种高油东西要吃的人。哪怕你每天吃大量的精致碳水，有些人说，我这辈子就喜欢吃大米饭，哎，我出国我就想着那碗米饭。这种情况下，你也要来补充大量的欧米伽三，因为大量的碳水化合物如果解决不了，在你身上代谢不了，它最后变成的也是脂肪。那我们看到这位张女士啊，她的整个一个变化，23年的时候，她说她头晕，她不舒服，为什么？因为哪怕是一个平时日常结构，就按照我们中国人日常饮食的情况下，慢慢吃，到了像他这种年纪，甘油三酯2.65，总胆固醇6.19，低密度脂蛋白4.01，都是超标的。那堵了，血管壁上面有很多残渣，包括垃圾越来越多，整个血都不流了，自然而然人就不舒服了，缺氧啊，各种各样都表现出来哈。咱们干预，哎，咱们不要让它越来越恶化，我们要对自己身体负责，我们不要到了最后哦。突然间堵在马路上倒下去了，或者突然之间发生一些严重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再来关心我们身体健康。你看，2025年、2023年吃了2年多，甘油三酯从原来2.65变到了1.35，直接从不正常变到了正常。总胆固醇从6.19变到了3.59，低密度从4.01到了1.76。注意啊，这边嘉伟还是给大家科普一下，这个高说明什么？你血液当中脂肪多，那血就不流，你就缺氧，垃圾容易往血管里面沉。这个指标高说明什么？说明你的血管当中全是像粥一样糊在一起的。大家有没有听到有个词语叫动脉什么什么硬化？ 粥样硬化，就是像粥一样里面全是浆糊，这个指标高，血管当中会有密密麻麻的伤口，伤口会结块，结块以后掉在你的血管当中就会形成什么梗住的各方面的问题。所以这三个指标你说哪个重要，咱们对人体来说都重要，但是欧米伽三尤其是 EPA 是对这三个指标都能起到核心干预的一个好的营养元素。
0: 嗯，但是欧米伽三我们自己人身体当中没有办法自生合成，而且我们平时一日三餐这个饮食当中，对吧，你吃那个深海鱼机会也比较的少，包括什么日常烹饪啊、高温啊，都会破坏欧米伽三。那么有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摄取欧米伽三的一个途径和来源是什么，就是吃鱼油。而买鱼油大家真的一定是要买好的高纯鱼油。其实市面上面很多的一些鱼油啊，我们说整个的领域和这个行业当中，大家都可能说以前买过很多，有很多观众家里面甚至嘛，原来60的70的油都在吃，东方购这边我们的鱼油走在非常非常的前列。咱们可是在我们自己平台鱼油那么卷的情况下，天翠园的这款鱼油它都是凤毛麟角，都是傲视群雄的，
1: 对，
0: 98的纯度啊。
1: 注意啊，98已经很牛了，但是你到可能电商平台，你在别的渠道当中买，他们会给你检测报告吗？给你的检测报告是否符合98这个标准呢？啊，开玩笑，98只是天翠园的一个底线，说白了就是咱们吃到29年的6月15号，咱们的检测报告的纯度都不会低于98。但是你越早买，越早吃，你看受益更多。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实测报告是多少？99.71%，1495.65毫克的欧米伽三 ，EPA、DHA 跟 DPA 全部包含，可以说是什么三好学生。既给你高含量，而且营养成分配比非常的好，对你的血管、心脏、大脑进行一个全方位的一个保养。
0: 嗯，我们现在很多从新闻频道调查过来的观众，今天大家来的非常的幸运啊，你也很关注自身的健康，尤其是血管的健康，对不对？一直也在外面寻寻觅觅想买好的高纯鱼油，今天东方购物这款我们的天翠园的98鱼油带给大家。如果你已经了解刚才我们新闻频道那个片子里面的内容，就想直接了解价格，那我先告诉你，这个鱼油新西兰原盒原装进口过来，一盒里面会有这样的300，每一粒独立包装，一盒是总共30粒，今天东方购物价格特别的划算，待会再给大家看一下外面专柜价格，因为这个油极高的品质，
1: 798。注意啊，很多人说啊，怎么这么贵？注意，它不是30%，不是50%，不是70%，它全部几乎都是欧米伽三，都是对你血管有用的东西。一方面对你的血管足够好，另外一方面杂质更少，身体的负担就更少。所以这样的鱼油贵，贵它有它的道理。但东方购物今天的价格啊，性价比横扫全网，好吧？全渠道都可以去比价，也去比一下。关键是咱们真正的让好品质做到了大家每个人都能吃得起、吃得够的这样一个价格。
0: 嗯，专柜相当于一粒是要花到20几块钱，今天东方购最低能够低至3.9块钱。如果你买我们的小组合是6盒，6盒就是180粒，外面需要是4800左右，我们是1000元以内，直接省了将近3800，单粒是5块钱左右。但是我们今天特别大组合，新观众看清楚了，以往我们可能只有12盒，今天您调台过来哦，给你14盒，多送2盒，就是价值将近1600。所有14盒外面需要花到11000多，我们只要是2000以内，1998，单盒143都不到，单粒做到了4.9块钱，这个力度价格你是绝对是要闭眼入的。而且我们的批次非常的新鲜，买鱼油看纯度、看欧米伽三的量以外，再看批次新不新鲜。我们什么批次？
1: 观众自己看啊，直接印在包装上。来，26年6月16号生产，3个6，可以吃到29年的6月15号。很多观众都知道了啊，这个批次一定是空运的，海运、海关报关这个根本流程还没有做完呢。为什么会空运？因为这款鱼油现在目前来说，整个鱼油的原料非常非常紧缺。我刚说了，这个批次是他到东方购物来最后一个批次了。再接下去来，可能来的话，价格都是你完完全全看不懂的价格。那预购从速，为什么？因为你每天除了吃饭睡觉之外，我每天都需要我的血管当中输送氧气、输送营养，所以我也需要每天对它好一点，给我们足够的欧米伽三，让它能够陪伴你更好的健康。
0: 而且这个油直接我们再快速来看一下实物，每一板当中我给大家拿出来，我掰开它之前，这每一粒鱼油都是不接触空气、不接触什么水汽、潮气，都是很新鲜干净的。你仔细看这个鱼油的颜色，在东方购高清画面当中，带着鱼油胶皮的颜色这么浅，新观众您是懂的，对不对？欧米伽三是几乎无色透明的，我们的鱼油这么的通透，颜色极浅，形态颜色也足以证明哦，这个鱼油欧米伽三的量非常的多。而且我们单粒，我告诉你，如果你是很多的一些中年朋友们，血管的问题还没有很严重，直接每天吃一粒，将近1500毫克的欧米伽三补充到你身体当中。如果你是50-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每天2粒，将近3000毫克左右的欧米伽三给到你，你这个一天的花销一个人才几毛钱，才几块钱，性价比非常非常的高。
1: 所以今天还是把握住这个机会啊，因为我们的批次非常的新鲜，关键在于全部新项原装进口，而且这份报告99.71是这个批次就整个98我们的天存原油当中到现在为止众多批次当中特别特别优秀的一个。
0: 所以快速抢单，新观众看一下我们的实物，总共14盒，然后呢你可以选择货到付款，今天先把订单给下了就打电话过来跟我们客服讲订购正在直播的鱼油，我要这个产品，送货地址告诉我们，我们产品送到你家，你可以开箱验货，满意留下，当场再付钱。但是今天订单一定是要下，服务线是02151119900。
5: 我的五元没赚过，对吧？从70吃到现在是95，拼五元，对吧？比老包装对吧更加透，我老欢喜。我是常吃五元，别的么子海参啊、冬虫夏草，真真实实我从来没吃。我会得对吧？侬讲洋气跳舞啊，甚至于搞小姐妹一道对吧？周游世界，乘了个船出去十天旅游啊，白相，不觉着吃力的。哎呀，爬山啊，真的不觉着吃力。我也侪讲别了。

0: 这样子，
1: 对对对对对，哎，这哎，哎，我爱我的祖国，这个刘传英唱的很好看。
2: 大家看一下，如果尤其是到了老年阶段，你的身体尤其是血管特别的健康，退休生活超级超级的丰富啊，可以发挥自己的兴趣爱好，唱歌、跳舞、表演，甚至可以登台。大家想一下，像这种登台表演，对不对？那种紧张的氛围，非常好的那种表现力，其实你也需要自己有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血管的一个健康的一个状况。
3: 对，其实这位我们说这位阿姨啊，真的是越活越年轻。我们从74岁开始采访到76岁，注意啊，画面是反的。越年纪长他的状态就越好，但反过来很多人说跟皮肤状态有什么关系啊，跟我跳跳舞有什么关系啊，那当然了，观众朋友啊，哎，你说人离开氧气能活吗？人离开氧气是活不了的，对吧？好，我们每一个细胞，我们每一个器官都需要氧气，那其实你身体上这么多细胞，这么多的整个的一个脏器器官，谁输送氧？是靠血管当中血液的血红蛋白。那你想想看，如果你血管堵了，为什么很多观众每天感觉到很累很夯？哎，不要说什么跳舞了，我就上下个楼梯，我就去买个菜，我拎个楼，我都感觉到好累好累好累。这就是其实一个很简单叫缺氧状态。注意啊，心脏缺了氧，突突突在那边穷跳八跳乱跳，大脑缺氧那就更不用说了，头晕头昏，甚至有的时候反应迟钝下降，记忆力下降，口不择言，这些都是因为身体当中血液不流通。那血液为什么不流通？你的身体当中会产生大量的血液，为什么不流通了？因为血液是在管子当中走的，观众朋友很简单，哎，你买个10000块钱的龙头，但你那个水管是漏的，你把那个龙头开到梆梆硬，就把全部打开，有水出来吗？因为管子堵掉了。我们的身体当中输送全身血液，输送全身氧气，输送全身营养，最重要的一个器官是什么？其实就是血管。观众朋友，真的，因为我家前段时间在装修，就我们家拆下那个，就是我们家用的那种材料都是很好的啊，拆下来那个水管。哎，那个装修工人给我看，他说你看这个水管当中，我一看他拆下来以后，那个当中密密麻都是那个绿色的水垢，铁里面都会生水垢，更何况是血肉之躯，你这个血管当中生出的这些垃圾。而且我告诉大家啊，你那个水是水质的问题，但是我告诉大家，你的这个血管当中垃圾哪里来？很简单，观众朋友，哎，我真的问你一句，你现在的饮食结构，你觉得你的血管当中为什么会有这些东西？这些东西每天在吃吗？米面、鸡肉、牛肉、猪、鸡蛋、牛奶、虾，这些东西注意啊，观众们，它都有个东西叫饱和脂肪，人也需要饱和脂肪，但任何东西太多，身体就会出现问题。这个饱和脂肪，你看啊，2.0、2.6、6.7、8.7，这都是小数点前一位，但你看欧米伽三，它作为一种跟饱和脂肪平衡的一个元素，都是小数点后两位，甚至没有。好，这是生的。等你烧熟以后，观众们，你不可能吃生的嘛？红烧肉每100克当中54.4克是脂肪，蹄膀57.1，蟹黄17.2，就这样的饱和脂肪比例，我开玩笑说，你吃个10年、20年、30年，你的血管不堵，那才是有问题的。因为我们的身体需要平衡，需要用一些好的营养素去解决血管当中堵掉的这些不好的东西。中国营养学会推荐每天一个正常人一天要吃1000到2000，但中国人咱们知道的。叔叔阿姨们，你们平时也不吃那种什么刺身啦、生鱼类的东西，所以这种情况下，中国人的平均欧米伽三的摄入量只有49毫克，只有平均摄入量的1/40都不到。更何况刚刚娇姐为什么跟大家说，又就是苦口婆心跟大家说，老年人有问题的人要吃2粒呢？因为1000到2000是正常人，我们保养我们吃1粒，啊，我们吃2000。但是如果你有问题，其实你要吃的量，解决问题的量是会更多的。
2: 我们参考一些别的国家来看一下，你看看50岁以上，有的国家建议要每天要吃2400毫克以上哦。然后后面这一页我们再看一下，美国心脏协会推荐，你看对重点部位要比较好的，一天欧米伽三要3000毫克以上。
3: 对，
2: 欧洲心脏学会是要4000毫克。
3: 对，注意4000和3000是什么？是要解决问题。解决什么问题？首先解决的是叔叔阿姨们每次去体检。哎呦，可这指标哪能又够了，那个指标又高了，这是第一点。从科学的角度，从理性的角度，你的指标变化。但是观众朋友，你为什么那么在乎那个指标？是不是因为这个指标高了你就感觉到人不舒服了？很简单，数字化的这个数字最后落到我们每一个人身上，是实实在在每天的难受，动不动心脏不舒服了，动不动今天这个天气特别热，出去走一圈以后，哎呦，这个心慌的要命，这个头晕的要命，甚至在家里面随便躺一躺，感觉到浑身没有力气。家里面的孩子，如果说比方说孝顺的，叫你出去吃饭吃不下，叫你出去旅游没兴趣，就感觉到好像每天活着的生活的意义在哪里？这其实是因为你的身体当中缺乏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项目。你拥有的时候你从来不在乎，叫健康。但是血管健康其实关系到的是一个总体身体的健康，因为它给到的是全身细胞和脏器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保障。所以这种情况下，你也需要给你的血管最基本的保障是什么？就是欧米伽三。而欧米伽三，今天我们啊，观众朋友，我们虽然叫鱼油提取物，

0: 我们今天可以很自豪地说，它不叫鱼油提取物，它叫欧米伽三胶囊。为什么？因为在这个当中，99.71%全部都是对你身体有益的欧米伽三。
1: 而且我们是大颗粒的，并不是说纯度高，颗粒小，对吧？500毫克的、1000毫克单粒的油，咱们一粒就是达到了1500毫克。就是你每天哪怕吃这一粒，将近1500毫克的欧米伽三，就补充到你身体当中。老年观众一天两粒是将近3000毫克左右的欧米伽三，这种纯度，这种我们单粒鱼油的这个量，给到你就是十足的欧米伽三的一个补充。
0: 对，注意啊，强调一下。而且很多观众都不知道啊，这上面这七个标是什么意思？我跟大家说一下，
1: 就是给大家看一下。
0: 有很多观众说挂羊头卖狗肉，如果没有这些标，其实说什么98，说什么95，那都是空谈，你也不知道到底是不是真的。但是，Friend of Sea， 我们的海洋之友，这个认证是什么呢？这个认证是安全性认证，因为海洋当中现在有重金属啊、污染物，必须高于国际标准，海洋的朋友嘛才能有这个认证，安全性的保障，就是你吃下去不会有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接下去 GOED， 这是世界鱼油检测机构，它的权威性在于每一个批次都需要单独出一张报告。官方什么概念啊？你是高级职称，你是医生，你是律师，你这辈子考出医生，考出律师证，你就永远是律师，永远是医生了。但你有可能你20-30年士兵打将，对吧？驾驶员啊，本族平时不开车的，你让他上路他根本不行的。这个标志意味着只要你上一次路，只要你做一次律师，只要你做一个医生，他就得每一次都给你开一张证。所以我觉得这个标志其实非常在保证我们产品品质的，接下来这个啊
1: ，IFOS
0: 世界鱼油组织，包括我们的 IMP 跟 HACCP 生产体系认证。IMP 我说一下，我这次去新西兰，我在 IMP 标准下面，我知道了它有多牛。新西兰的初级产业部就是管工厂的，直接在你的工厂当中每个地方设置摄像头，就是监管机构在你的工厂当中设摄像头。说白了就是，我想什么时候看你生产，我看你的生产标准是不是适合，我直接点开那个摄像头，直接就能看。但你想想看，在这种严格的标准下面，就进餐厅弄，你还敢做坏事吗？肯定不可能。好 ，FDA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认证。接下去 GMP， 为什么是 GMP？GMP 是制药标准，叔叔阿姨们，你在专业机构配的那个东西是按照 GMP 标准生产的，但是鱼油不是制药品。但是我们是按照制药标准生产，就代表着我们的整个工艺和安全性是在另外一个层次上再给大家输出的一种产品。
1: 再加东方购物，你说达到这种什么
0: 对
1: GMP 标准，同时还要是每一版哦，给大家所有的每一粒都是独立塑封包装。
0: 对，
1: 如果你是东方购物这边鱼油这么好品质，我要不要别的品牌再看看？我告诉你，你要买这种单粒鱼油独立包装的，唯有天翠恩。所以这个也是很多我们的老观众喜欢这款油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0: 对，
1: 每天打开吃之前很新鲜，而且便于携带，带出去跟别人分享也是很干净的。
0: 对，我跟大家说个细节啊，这个包装如果同样30粒，天翠恩会比瓶装鱼油贵50%，因为今年鱼油原料其实涨得很厉害。
1: 是
0: 啊，我们新西兰其实跟我们说，如果你们再继续想用这种价格来做，建议我们不要做板装了。用瓶装的话，可能价格还可以便宜一点。但我说不要，我们就是要坚持这种盒装的。包括我相信很多，因为我接受很多东方购物的消费者来问我们，就这个包装他们特别喜欢，无论是方便携带也好，无论是卫生也好，无论是保证欧米伽三的活性也好，但是啊，一分价钱一分货，东方购物现在唯一在售用这种板装鱼，为什么？因为贵呀。
1: 是，
0: 如果它便宜，那所有的人都用板装了呀。但是我相信啊，懂货的朋友，老吃鱼油的朋友应该知道，这个包装其实是更彰显鱼油的标准和让你得到更多欧米伽三安全性的保障的。
1: 所以这样的鱼油在您调台过来之前，我们的老观众都抢疯了，因为今天盒数还多，外面一盒的价格是798元。单粒20几块钱，今天东方购物能够让大家最低的价格才低至4块钱左右。如果你凑单的话，参加我们的活动才3块几毛钱一粒。这个我们的盒数12+2的总盒数14盒是平时极少能够来看到的。而且我们的价格签是1998，外面需要花到是11000多，差不多你单组订购就省9000多。订两组就省18000左右，要不要来下单？新观众赶紧把握住机会，我们的批次是能够吃到2029年的6月中旬，极好极好的新鲜批次，你不要落后于我们的老观众，来看一下。
0: 对，看一下啊，今年的2026年6月16号，36啊，大家记住了，空运到货，给到大家更高品质欧米伽三99.71%，有报告为证，欢迎所有购买的消费者来索取这份新西兰检测报告。
1: 所以纯度对吧，新鲜的批次，包括咱们的性价比全部拉满，下单订购，告诉您家里面的送货地址，我们可以给你送货到家，您再付钱，先下订单，打电话来，服务线是02151119900。
2: 侬要帮我吃呢，是在肝脏嘛，这样子就倒出来吃，倒天热热就容易腻，容易塞了，是吧？一记头敲不出来，是吧？那老烦的。那么后头呢，我又改成了吃个粽了，搿种我觉老方便。 搿又清爽又卫生，剥起来要放切两粒切两粒。你吃吃，还可以。妈妈开回来烧个弄啊，我觉你经常开，一堆表示好了。
3: 他做侬搿种鱼，别人拿什么
2: 吃？我每天养不得吃，去吃两粒五块油，哎，搿么再吃来没亏着。哎，巧出去了。
4: 哎呦，搿只牛肉含量哪能有得98%啦？哎呦，今朝有得买伐？哎呦，马上买个两三吃吃。
5: 我现在周围的就是朋友啊、小姐妹啊，侪辣海吃五谷油。葛末现在就是大家侪比较注重身体保养嘛。哦，人家吃30%的辰光，我就开始吃70%了。人家辣海吃70%的辰光，我就已经吃90%了。人家吃一罐罐的辰光，我就吃搿能介一杯一杯。我搿人还是比较前卫的，一样吃牛肉，我肯定要吃程度比较高的，包装呢比较科学的。侬讲是伐？
6: 我是阿拉先生吃的，回来就告叫伊呢一道吃的。搿呢是盒装的，一粒粒的搿包装。首先呢，辣搿包装高头呢，我也是蛮欢喜的，因为啥？吃来保暖，不像一个呢一瓶呢六十粒，开开来之后呢，有辰光会得受潮了啥物事。那么搿呢，对我来讲呢，我觉着也蛮好的。那么所以呢，就让伊吃。搿一个叫啥呢？因为伊拉讲起来嘛，好像我因为参加俱乐部的，葛末伊拉讲吃搿物事嘛，总归要向好点。搿总归抱着啥个好就试试啥个，所以呢，我就觉着呢，调搿只吃。
1: 新观众特别特别的会买，所以我们东方购物这边我们也特别的欣慰啊，当然也希望把我们东方购物这么牛这么厉害的这款我们的天随缘的酒吧鱼油，让更多更多我们的上海乃至全国的顾客能够来看到。因为真的告诉大家，我们马上进入到这个秋冬季节，现在已经是立秋了，三伏天过完了，然后已经是初伏，也是到了处暑的节气。秋冬季节每年都是心脑血管问题的高发时节，而且我们中国人心脑血管的问题相对来讲是比较严重的。我相信您自己或者您的家人、您的至亲，尤其家里面的高龄长辈，有很多人都被这样的心脑血管的问题所困扰。
0: 对，
1: 回顾一下，有没有从平时或者你从中年开始就有意识的给自己补充欧米伽三？可能很多人做不到。
0: 是的，而且很多秋老虎这种情况，对吧？你像现在这种温度，虽然好像感觉到哎这两天凉爽一点了，但今天又热了啊，过两天可能大家感到哎呦，是不是可能是天气凉下来了？但是只要气温上升，注意啊，气温每上升一度，你的整个心脑血管的发生率就会高17%。很多人说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很简单，气温越高，出汗越多，血液越粘稠。气温越高，交感神经越兴奋，晚上睡不好，对吧？气温越高，心脏这个时候需要用更多的力气把血输到全身，一旦缺乏血液，它整个的这样一个泵速就会下降，从而导致你整个人缺氧。这些问题其实很多观众会说，哎呀，血管你就说血管就可以了，不要跟我讲大脑，不要跟我讲血管啊，不要跟我讲心脏。但是注意啊，其实我们现在很多人都会发现那种心脏突然之间啊，中年人特别多。但是你要知道，心脏大脑的问题他们能离开血管吗？完全不可能。我们说到有个叫心脑血管问题，大家看啊，很多人头晕头昏不舒服，上了年纪以后甚至记忆力下降啊，感觉到整个思维能力也在下降，心脏时不时刷这种存在感，对吧？啊，胸闷难受，心跳时快时慢，感觉到人很闷的那种感觉。注意，谁给大脑氧，谁给心脏血，其实都是靠我们这根生命通道血管，甚至我们没有画在上面的肝肾肺，全部都是靠血管提供氧气提供养分的。那好，这根血管出现了什么问题，我们来看一下啊。正常血管四车道，你们家孩子活蹦乱跳没完全没事儿。但是你常年累月的，我刚刚说了，精致碳水脂肪油吃那么多，平时不愿意锻炼，好，大量的饱和脂肪在你的血管当中被什么沉积下去，久而久之就变成了一个什么河床的提高。正常情况下到这里变成了两车道，那两车道是不是比四车道车流量就小了？车流量小，供氧量就小，供氧量小，大脑就缺氧，心脏就缺血。还有，这当中我们说到了，如果很多观众啊，低密度这个指标非常高，它可以称为是什么血管杀手？因为低密度是一种很小的脂蛋白，它能够穿透我们的表皮层，进入到我们的整个皮肤的血管当中的这个细胞当中以后，它会产生氧化脂肪酸。氧化脂肪酸在你的身体当中看来是一个坏东西，它会形成什么活火反应，久而久之就出现了一个伤口，伤口再加上甘油三酯高，甘油三酯高意味着什么？血管当中血液当中脂肪含量高，脂肪多就容易往下沉，有一个伤口里面又沉脂肪，所以你看这个地方就越垫越高越垫越高越垫越高，这种情况下你的血管就越来越窄越来越窄越来越窄，久而久之这个伤图上还没有画出来，这个地方会形成一个痂，这个痂它脱落下来堵在大脑堵在心脏都是性命攸关的事情。那为什么夏天或者说温度越高，你的身体当中会发生更多的不舒服的反应或者一些急性反应呢？给大家看一下，正常情况这根血管已经

0: 已经是堵掉50%了，对吧？好，你今天在空调房当中，哎呦，我今天空调开了哪些的？你进去的时候突然之间打个哆嗦，你打哆嗦的时候，其实就是你的血管在痉挛，什么意思？血管这个时候缩了，
1: 嗯，
0: 热胀冷缩，冷缩，观众朋友们，从原来50%已经不够了，突然之间缩到了只有20%，那这个时候你的大脑跟心脏它不晕才怪，它不堵才怪了，对不对？好。你哪怕经受住这种考验，好了，你在空调房待了23度，你待好了，你总要晚马上要去买菜吧，你马上要出门吧，啊，你在太阳光下走一段路吧，好，这个时候又要胀了，血管又要胀回去。很多朋友说，这不是胀是好事吗？对，胀是好事。但是如果这件事情是在半个小时或者在一个小时之内完成，因为你的血管不像我们年轻人是一根橡皮筋了，对吧？哎，你大家听到过有个词语吗？叫动某脉，周什么什么硬化，就你的血管当中都是那个脂蛋白接在上面的那个痂。它很硬，这个时候如果想扩张它扩不了，想收缩它缩不了，血一下子冲过去它啪一下子，它情愿自己什么，自己折断，自己破裂，它也没有办法做到一个伸缩自如这样一个功能了。 Omega 3注意啊，我们说到的 Omega 3带走垃圾，修补伤口，保障我们的血管壁是属于一根橡皮筋，是有一定的柔韧性，能够在你的压力比较大，血液一下子冲过去的时候，它能做到一定的舒张和一定的缩短，这种情况下才是我们一个健康的血管。但是我说了那么多，其实我就想告诉大家的是什么，欧米伽三作为一个血管必需的营养素，它在保护你的血管的同时，它其实对你的大脑，对你的心脏，对你的心肝脾肺肾每一个细胞都起到了一个综合养护的作用。因为什么？血管连通全身，你离开血管谈健康，谈寿命，谈健康的状态，那都是无稽之谈，好吧？
1: 嗯，大家肯定也是听到过这样一句话，嗯，血管健康人健康。
0: 对，
1: 血管年轻人年轻，但是我们血管这么需要的欧米伽三，居然我们人体自身没有办法自身来合成。
0: 对，
1: 你从饮食当中摄取也是微乎其微，大约我们中国人权威机构统计啊，一天才49毫克，真的不足啊，朋友们，所以要从高纯油当中来补充。好的，高纯油我们天泉这一粒哦，因为纯度这么高，又是1500毫克的大颗粒的鱼油，所以一粒将近给到你就是接近1500毫克，两粒就是接近3000毫克。而且你看，我们懂行懂店的观众也发现，这么浅的颜色玲珑剔透，欧米伽三真的充沛。我们再快速挤到水杯当中，给观众再看一下。
0: 好，
1: 这个时间我们大家建议啊，拿回家我们的产品，你同样可以做，看看我们欧米伽三这么高的鱼油，它就是极浅极浅，像油泡泡一样，
0: 你看，
1: 不像是成部分劣质鱼油的。
0: 这是50%左右的欧米伽三，不是说它不好，它里面有好的，但它也有坏的，坏的需要你的血管，需要你的肝肾去负担掉。那我们是不是说希望大家所有人都希望给自己给家人更好的，对不对？好。这个时候滴入我们99.7%的我们的天翠园的这批鱼油，来两边一对比，观众朋友们一目了然，我们的含量甚至含量比它高的同时，我们滴了更多的鱼油，但你看完完全全没有任何的黄色。为什么？因为这样的欧米伽三它才是真正无色无味，才是真正保障我们身体健康的。我们刚刚说到了无色，这个实验表示无色，那无味怎么感觉？观众朋友们现场看我，来现场看我，这是一粒天翠园的鱼油，
1: 嗯，
0: 注意啊，那种低纯度的鱼，你千万不要像嘉伟接下去做的这个动作啊！你农马上要切克死了。但嘉伟，你看，
1: 可以放在嘴里直接咬破胶皮，而且它里面这个鱼油的口感就直接能够尝到，
0: 像嚼口香糖一样，把外皮胶皮咬破以后，直接鱼油到我的嘴巴里面直接吃掉了。
1: 嗯，
0: 注意，因为欧米伽三是一种无色无味的不饱和脂肪酸。你说我刚刚吃完去那个东西有味道吗？有，
1: 嗯，
0: 但是是那种鱼的鲜味儿，对吧？我们一直形容鱼是鲜的，对吧？除非那种臭鱼、烂鱼、坏掉的鱼，它才会就是那种腥的。我们的欧米伽三无色无味，带有一点点的这个鱼鲜味儿。大家以后也可以这样按照嘉伟的这种方式去尝一尝我们的鱼油啊，你才知道一分价钱一分货，品质骗不了人。
1: 嗯，我们的14盒大组合最后只有3组了，我估计来一两个老观众今天所有的大组合都抢光了，所以新观众一定是不要落后，快速把我们这样一个机会。而且其实小组合和大组合你是不需要犹豫的，为什么？小组合你想千元以内6盒，单盒是166元左右，这个跟市面上面比的话便宜了好多。但是我们的大组合的14盒，一盒的价格143元都不到。
0: 对，
1: 尤其你想，如果你小组合买2组，价格将近是2000元，1998，但你只有几盒，只有12盒。我们有一个直接的1998的组合是14盒，你如果今天不买，这2盒是肯定没有的，以后而且未必我们东方购再会有这么高的纯度的这款鱼油独立包装呈现给大家。
0: 对，
1: 现在鱼油真的太稀缺了，
0: 而且我觉得就是这个包装其实你送人是特别特别体面的。
1: 嗯，
0: 为什么？因为我们每一个单盒啊，整个14盒，哥们还记得吗？东方购现在目前为止在售的啊，天存这是一个最大包装的，
1: 嗯，
0: 也是最多粒数的，
1: 嗯，
0: 非常划算的同时，我还是要强调。

0: 今天这个价格，这个批次，如果你不买，真的你以后看不到这个同样的这个组合了。为什么？因为鱼油今年的涨价真的是涨疯掉了，飙升。因为大家知道全球厄尔尼诺今年特别热，热了鱼不喜欢热水的，鱼喜欢在冷水当中生存。海平面你不要看海洋的温度上升两三度，你去问问你的豆包是不是今年的温度上升了两三度，鱼就不繁殖了。鱼不繁殖，咱们的鱼油是从鱼当中提取出来的，咱们是天然食品。那这种情况下鱼没了，你知道我怎么做鱼油？更何况我们还是非常吃原料的高纯鱼油，所以今年这个涨价会涨到可能说你都感觉到怎么可能不可思议。今天这个批次这个价格是真的是抢过来的货，希望大家真的啊，老买鱼油的观众朋友们，今天囤两套，参加万能购物活动，每一粒才3块多，真的是既平价又优质。
1: 外面真的单粒13块几都不贵的好鱼油，200多位观众在订购，迅速抢单，新观众给你送货到家，送货地址告诉我们，跟我们客服讲订购正在直播的鱼油，要14盒几套，来电话，服务线是02151119900。
2: 手气闹闹啊，多多啊，你们少十天，后来空气味道嘛，打进去不新鲜了，么子，我要打出去的话。能打发子呢，对吧？贴金纸包包，些小的来包包。我不是老方便，像各种么子呢，就干干净净。我吃了了，搿类不影响搿类。58年出生的，我马上就要失足了。
3: 都快70了嘛？
2: 70不到一点。你不要看哦，这是有帮助的。人家相信不相信，跟我勿搭嘎。只是我来讲，搿种么子呢，生特别是生海鱼哦，你对伊是有一种独有情钟的感觉啊。老早是为了家家温饱。现在追求生活质量嘞，就要健康一天，就要美丽一天。
4: 伊搿只鱼对伐？鱼老方便的，拆开来了以后对伐？就是搿能介的，侬看，就是搿能介老简单的搿能介，对伐？吃起来清清爽爽。省得老早子平常平头老些太多了，伊搿个是95%的纯度高，我老满意。我就现在是吃搿只鱼。伊每趟回来别样物事勿送，就是送鱼，反正啦，勿没团购。确实来讲，侬讲像阿姨搿眼岁数哦，侬讲像出国去，人家在一只箱子里向对伐？里向侪是一样。哎，伊拉在讲小妹，侬出去哪能？我讲我一样物事也没，我一样也没。
5: 就大概衣裳。
4: 就大概衣裳。哎，我那我跳舞对伐？今朝上边跳得来人软脱。讲侬讲对伐？就讲欢喜，再加上呢还有个力道跳。
1: 还有最后的4分半的时间，因为现在我们说鱼油啊，尤其是高纯度的这种，极高的这种98的这种鱼油越来越稀缺，所以东方购可能在后面你能够看到直播的机会也是越来越少，更加别说还能以优惠的价格买到了。
0: 对，观众朋友们，其实吃鱼油这件事情是一个持之以恒的过程，无论是这位74岁的我们的阿姨对吧，越吃越年轻，越吃越跳那个可能说国际舞，还是这位我们的阿姨原来身体出现了问题啊，我通过好的有2年的时间，我把这个指标控制好了以后，我的身体越来越健康。大家注意了啊，就我还是要强调，我们的人体的身体其实很智能，观众是不是这个概念？这个世界你对人好，别人对你好，你对你的身体好，你的身体反馈给你的也是好的。那问题在于你怎么对你的身体好？很简单，给你的身体适当的需要的材料，比方说我们的心脏需要辅酶 Q10， 我们的大脑需要什么？需要 PS， 我们的眼睛需要叶黄素，我们的血管归根到底它需要 Omega3。 但是我跟大家说一下啊， Omega3 的主要来源其实就来自于鱼，深海鱼。但注意了，为什么嘉伟一直在强调，真的希望大家真的买这个鱼油，因为找我买鱼油的人，包括嘉伟做了10几年鱼油，在东方购我一直苦口跟大家说，对吧？平时买，平时买，平时买。但今天我真的希望大家两套，甚至你能买几套就买几套，因为未来鱼油涨的价格真的是嘉伟都看不懂。甚至将来有一天啊，也许嘉伟的进货价格就是今天东方购卖的价格，这真的不是危言耸听。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最近咱们面临的就是这个2026年，我们面临的是整个10年以来最严重的一次厄尔尼诺现象，严重到多少成分啊？我给大家看三个数据，
1: 好，
0: 大家认真听啊，不是说我要涨价就涨价。第一点是年度配额，大家知道。到大海当中捞鱼不是随便捞的，它是有国际配额的，因为所有人都往大海捞鱼，那最后我们人类我们的后代吃什么？好，平时25年的时候是470吨的存量，今年只能捞300吨。好，那300吨其实大家看到差别不是很大，关键是这300吨你能让我捞吗？从现在的情况来看，捞上来的鱼以往幼鱼比例，就是小鱼没长成的鱼，是10%到20%，今年变成了40%到50%。这种情况下，现在目前我们能够采的这个鱼，捕捞的鱼区已经全部禁捕了，因为你至少要给鱼长大的空间，但是天太热，鱼不繁殖，鱼不吃东西。最后一点，因为鱼瘦，哪怕捞上来的鱼去榨油，原来的出油率100吨的鱼榨出来的油可以榨4.8吨，4.8%的出油率，但今年因为油的质量比较差，鱼长得非常非常的瘦，它的出油率只有1.8%。 所以你看总量少了，幼鱼多了，出油率低了，三大因素从而导致整个鱼油现在真的市面上面没有油，没有油，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你让家伟怎么给你变出高纯鱼油来？所以今天啊，观众朋友还是强调，咱们6月16号生产这个批次，对家伟来说是非常难的，因为空运到货要给大家准备好这个鱼油就已经不容易，更何况今天价格完全没有涨价，真的希望大家把握这个机会，未来涨价以后，当然也希望大家继续支持天豚，因为至少我们给大家的品质是值得大家放心的。
1: 我估计以后这个油市面上面单盒价格肯定不止798。800多、900多都有可能，而东方购我们这个价格肯定也是压不住了，所以你今天能够看到这个鱼油居然14盒我们的价格做到了1998元，什么意思？现在按专柜价格来算，这个花销你在外面3盒都买不到，顶多买2盒，我们3盒的价格都超过了1998了，1998你花这个钱，我们给大家足足14盒，你跟老爸两个人一起吃也好，跟子女分享也好，中秋送人也好，这个鱼油当下多囤几组才真正是精明的观众，一直能够吃到2029年的6月15号，放心订购，新鲜批次我们给你送货到家。来电话吗？新观众可以选择货到付款，产品送到您家，您再付钱。今天先抢着下订单，服务线是02151119900。

0: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1: 孝为德之本。
2: 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孝当先。
3: 善行润无声，
4: 善行润无声。
3: 厚德载万物，
4: 厚德载万物。
5: 善为本。
0: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6: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7: 你好，观众们，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朋友许明。我还对于之前上一次的五毛钱给大家介绍那个场景历历在目，哎呀，卖爆掉，卖空掉，根本就买都买不到。后来我跟人家咱老刘就是好朋友了，一般就是老刘的，跟着我们刘总一直在说，我说刘总再搞一个五毛的那个10000刀，对不对？一万张再给我们过过瘾，行不行？刘总怎么说呢？不行。你谁面子都没有，搞不着了，就那么一点点稀缺货，
8: 是
7: 没了就是没了。那你说怎么办呢？我说你总不能让我们的有些观众朋友们，你说这个愿望梦想达成不了，你说有点有一点说不过去哈。那我们今天给大家做一个弥补，不仅在面值上做弥补，在总价上面也给你做弥补，但是啊，不是五毛钱，我们转个弯或者是稍微的，这叫什么呢？围魏救赵一下，我们换个思路想一想，来看，给您做到的是，看这里啊，哎，反正我都放上来，那你就看吧。拿回去的是满满的，多少个？多少刀？
8: 这个是十捆一万张，
7: 十刀，也就是一万张的什么面值？什么面值呢？
8: 1980版的一角，1980版的一角，
7: 全部都是1980版的一角，而且跨越的年代照样跟五角钱是一样的，
8: 没错，是的，这个跨越的年代是非常长的，因为它要做到，稍后我们会详细给大家介绍，它要做到号码的这种一致性，这个难度是非常大的。如果稍微懂一点这个收藏的藏友看到这个号码的话，马上就会觉得这个难度有多高。
7: 那前面的前三个数是不是都是999？
8: 是的，
7: 是不是都是99？后面都是35555。换句话讲，等于说这每一个号码都没有说不同的。比如说我们之前可能会做到什么呢？你可能前面三个是999，中间这一位不是。
8: 对，
7: 中间有可能是一，这边可能是二，这边可能是六，这有可能是九，第四位可能是不一样的。
8: 是，
7: 但是大家发现了没有？我们先不管你龙不龙头，后凤不凤尾啊，几不几相同，我就按双胞胎来讲，我就是假设12666779，我这个是12667979，12679，它没有特殊寓意，它也卖爆掉，
8: 没错，
7: 它也会。我们今天不是普通的双胞胎，我们是什么说法的双胞胎？
8: 我们这个双胞胎是做到极致了。
7: 怎么极致？
8: 号码就是龙头前面的开头号是必定是豹子号的，后面的结尾号四位数的一定是狮子号。
7: 能帮我解释解释什么叫豹子号？
8: 豹子号就是三位数一样的，比如说3-1、3-2、3-3，但是我们这个给大家做的3-9，这个就更加难得了。这个在这个豹子号里面，这就是属于是极致了。对，并且呢后面的四位数又是一致的。
7: 注意啊，后四位一致不代表中间跟他们连不上，他们都是一样的。
8: 对，
7: 但是后四位我也给你做什么？
8: 没错，也是做的是同样的。
7: 对
8: 对对，像我们这套样品呢，就是后面四位数是4-5。
7: 对，
8: 您收到的可能是4-7、4-8都有可能，但是4-4我们给它去掉了。
7: 除非您特别非得要。
8: 对，4-4我们给它拿掉了。
7: 如果这四对您来说是个幸运数，你可以跟我们刘总提出来，私下提出来看看他有没有可能能帮你寻到。如果的，就是以现在的我们有什么样的，多少套就没有多少个啊。我说白了，以跨越这么多年，应该有10多年的时间，
8: 不止，有跨度有20多年，因为它对，1980版的嘛，大家可以算一算，可以推算一下，实际它从90年开始这个入库，开始这个出来，然后 大家收到之后可以看一下我们这个窑条上面的这个背码，这个背码打的能看到每个年份是不一样的。
7: 你比如说我手里拿这两个，我就放到这儿吧，还是放到这儿啊？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摄影老师看关注一下这两个地方。这两个地方呢，你看这个是2012年的，是2010年的，
8: 没错，
7: 发现了吗？2012年、2010年的，可能还有别的时间段，比如说这个号码它只存在于我们能够找到在这两个年份当中能够找到。
8: 是的。
7: 但您可能手里拿的号码有可能贯穿到，有可能是10有11的，有15的，有17的，也不一定。
8: 没错，并且它不是说每个年份都有这个号码的，
7: 不见得
8: 每个年份都能找得出这个号码。
7: 对的，
8: 对。
7: 所以您想想看。放眼这么20年左右的时间段里面，你让我们刘总老刘去给您能够凑齐到，而且就像大海捞针，我说实话真的像大海捞针，
8: 真是这样子的。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国家有四大这个印钞厂，你要把这个所这可不是一个印钞厂出来的这个号码，你要把所有的这个号码要做到这个极致，去累积它。它第一是要有这个足够时间来沉淀，第二呢是要有足够的有心人来把它配对儿。这个为什么许明老师实际之前也问过我，为什么我们要做十胞胎？实际这个十胞胎是它的一个天花板了。如果我给你做到6、7、8，稍微差点意思，总觉得还差一口气。
7: 因为玩收藏的好像一般都有个吉祥数，比如说我就是要10嘛。
8: 对对。哦，
7: 这大家应该理解的，要不然就是10连号。
8: 对，还有
7: 10都是10。
8: 还有一个呢，这个10就给它做到顶了。为什么？你让我再做到11没有了，12也没有了，10就到顶了。
7: 也到顶了。
8: 因为这20-30年，它不是说每个年份都能拿到这个号码，就像许明老师刚才讲的，它就是普普通通的两个双胞胎都是很难找到的。但是像这种顶级的这种双胞胎，更是难得。
7: 我大概跟大家讲一讲，我理解了。我这回呢，比卖那次5毛钱的推荐那次5毛钱，我又理解了你刚才说的话的意思。就是即便是20年左右的时间，如果我们刘总能给您凑到，比如说有1000套，1000组，比如说我能这种啊，不是10刀，不是10捆，是20捆的，那我就给你提供更多的，我给你再给你找，30捆的、40捆的，都是同号的，我一定。刘总的能力范围内给你找最稀缺的同号的最大的数，就比如说我们今天在这20年之内5角钱或1毛钱能做到，你看豹子号或者是刚才说到的那个尾四同，
8: 是
7: 这种情况下10几乎就是天花板，没几套，
8: 没错，
7: 越稀缺到您手头，大家知道啊，越稀缺您未来自己想，越稀缺对于这个对于收藏者来讲，我越愿意，谁愿意说哦，我这个就像有的时候说不愿意撞衫，我买了一件，我发现大街全都是一模一样的。
8: 对，
7: 那我花个10万20万买一套衣服，我的意义在哪里？
8: 没错，
7: 包包一啊，我花20万买个包，哦，全大街小巷全都是，我干嘛要买它呢？这个跟很多女性买包包的心态是一样一样的。我玩的就是稀缺，
8: 是，
7: 但是你那包包可能买到了就折价了啊，有可能啊，但也有个别的保值，咱就不说。但是对于收藏品钱来说，这是钱。
8: 没错，
7: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手中的报道啊。对于双胞胎号在市场的反应是什么？为什么值钱？希望大家来购买啊。人民币收藏当中的胞胎号为什么比较值钱呢？我来读一下这个啊。先来看看胞胎号，其实所谓的胞胎号，指的就是面值一样的2枚纸币，除了罐子号不一样以外，其他的数字号码全都一样。
8: 是，
7: 因为我国钱币的发放都是，注意这个很重要。
8: 随机。
7: 很重要，这就是为什么我刚才说是大海捞针，
8: 是
7: 我们刘总真的是耗费了精力，耗费了他的功力找到的啊。你看这里面都是随机发放到各地银行当中的，所以说想要搜集到胞胎号其实是很有难度的。那么得了，越有难度，也就证明到您收藏的意义越大，
8: 物以稀为贵，是这样子的。
7: 我们喜欢它，未来希望它能够带给我们的快乐，也就越充足。我们看一下右下角的价格，今天这是这么多年来第一次1毛钱，
8: 是
7: 1角钱，不要嫌它面值小，但是就找它稀缺和难得。价格是多少？10万吗？8万吗？5万吗？3、2、1，请看今天的价格是19800块钱，是10000张。
8: 平均一张1.98块，
7: 1万张到1张，但是不要论啊，那你1毛钱，你平均一张1块多钱，您要知道这是豹子号，这是尾四筒，这是全筒号双胞胎，
8: 是的，
7: 任何一个单拎出来，我全都是豹子号，我全都豹子号，我尾不同，我都可以卖这么贵，
8: 是的，
7: 你就不要，或者是我尾四筒，我前面我不管，我全都尾四筒， 我也行啊。
8: 这个是十胞胎，它互相之间这十捆的号码都是一样的。
7: 对、啊、
8: 这个是我们已经做到了最大公约数的最大难度了。
7: 是的，嗯，所以这就是让大家安心的这一点就在这儿了啊、嗯。另外呢，为了让大家拿回去更彻底的放心，嗯，我们给您有这样的鉴定证书。
8: 是的，
7: 我们今天所有给您介绍到的1980版的一角，一万张系全新，注意这四个字，
8: 真品，
7: 全新要新、嗯、半旧不旧的九成的八成的我们不要，
8: 没错，
7: 叫全新真品。这个全新意义什么呢？当这一摞这一刀拿到手里以后、嗯、一点没有拆封过，
8: 没错，
7: 从银行出来什么样
8: 原封的，
7: 什么样到我们手里就什么样，嗯，什么都没有碰过，什么都没有变过，所以收藏咱就收藏个原汁原味，
8: 是
7: 就是这样的。嗯，您拿出来这个之外还有赠品不？
8: 有，还有我们的赠品，这个是1980版的一角和1980版的五角的各。哎，
7: 这回有五角身影出现了。
8: 对，
7: 上次我们介绍是这个五角钱的一万张，就卖光了啊，没有货，一点货都没有。好多观众朋友打电话说，当时犹豫了就那么一下下，就那么一秒钟，嗯、回过头来那个名额就被占了。我跟大家讲啊，占名额抢货还有一个妙招，嗯，有个小诀窍，我告诉您，19800，大家有一些野鼠老师们喜欢的、嗯、觉得这个19800可以的，我账户有，你此时此刻让我拿我拿不出来、嗯、因为我放在理财里面是怎么着的、嗯、你容我稍微的调度一下、嗯、你稍微的对吧，就移动移动，然后我告诉您，您就拿出微信扫一扫，这里就完事儿了。
8: 是，
7: 扫完之后选择货到付款，嗯，您可以隔个几天，比如说你隔个三四天我再让你送货行不行？
8: 可以。
7: 你比如说我这三四天我不在家嘛，嗯，我明天就要出去玩了，我今天下订单，然后那个过三天之后你再给我送货，您趁着这三四天自己出去询询价，嗯，你去问一问，随便你任何渠道你问，
8: 对，
7: 你说你帮我来一刀行吗？行。你一刀里面前面到豹子号龙头凤尾行吗？不太行。为什么很难凑到9998888几几几几几的？一般可能12647什么的乱七八糟的，那多。那你说我来两刀一样的，你说你开玩笑？你说过来十刀的，他说那你就再见，对吧？人家聊都不跟你聊了。那要不然给你开个价格，来个198000，你要不要买？你198000如果愿意买的话，我帮你劳神费力，各个渠道全国去搜罗、嗯，各个的什么收藏的那些市场啊，这个的那个北京了、上海了、其他的地方，我全铺开我的朋友圈给你去搜罗、嗯，你愿不愿意花这个198000？那您说我不愿意，今天东方购物让您梦想成真，19800元，省去所有的舟车劳动，跟他什么的讨价还价，什么墨迹嘴皮子，什么都不用，有刘总在这边给您保驾护航，他的能力已经远超于其他您在市面上看到的普通渠道，您就安心的把它收藏回家就好了。喜欢这种题材的双胞胎十胞胎的龙头凤尾的全铜号，
8: 是十捆，
7: 赶紧入手订购、嗯，备货不多，一会儿您就看我们的倒数数量，一旦跟上一次的5毛钱一样的10000张售罄售完为止，没有任何的预约，打电话订02151119000。

0: 人民币藏品已成为现收藏领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第四套人民币于2018年5月1日完全退出流通市场，东方购物稀缺呈现。第四套人民币一角珍藏版，市面无货，历时多年收集，史无前例，难得的收藏机会。
1: 这存世量非常的稀少，一般来说这个收藏的话，我们讲的这个价位一定要是全新的。
2: 纸币在流通过程中很容易磨损，而品相的好坏直接决定了其市场价格。

0: 我记得上一次在做五毛钱的时候呢，现场摆了一套，我手头呢还能给大家再嘚瑟嘚瑟，给大家展示展示，又有一套，但是摆来摆去的跟摆金砖似的哈。
1: 是
0: 我们今天连第二套的机会都没有，观众朋友们，我们现场就这一套，你没看我前面就拿这一套给大家。摆花魂一样的哈，一会儿金字塔形状的，一会儿什么形状的，但是没有办法，我们也都理解。像这么稀缺的货呢，我们已经入到库存里了。哎，导演老师跟我讲，已经有一位观众朋友们下定成功了，有一单已经下定成功了，19800元，和五毛钱比起来，这个入手门槛实在是。
1: 对，这个第一是入手门槛
0: 太接地气，
1: 比较低。第二呢，就是这个你收藏在手里面，可能过一段时间，过若干年，你会发现这个的这个层级会非常非常高。为什么呢？一角的10000张，大家闭上眼睛去想，这个石捆本身，这个1980版的这个一角现在就很难很难。我们因为这个一角现在很难能够用得到。我们现在很少拿一角去买一个东西，
0: 也稀缺了。
1: 对对对，这个就很稀缺了。再一个呢，再加上它20-30年的这个市场的这种沉淀，再加上它的号码的这种不同，号码的这种重叠的十胞胎，整个石捆的号码互相之间都是有联络的。为什么我们这个收藏讲究一个传承有序？你如果说拿一个单捆的，你过个若干年再去看，可能价格浮动不是太大，但是你这样石捆的又是号码如此的这么整齐
0: 完整，好震撼，
1: 这个就非常非常难得了。
0: 我跟你讲多震撼啊，我就想把它藏下来，现在关键是漏，已经漏出来了啊，有多震撼，大家看啊。
1: 对，一捆两捆
0: 有没有点像那个啊？啪一摆，来，观众朋友们，
1: 对，四捆
0: 这就是了啊。全动号啊，
1: 六捆，
0: 你听着这声，
1: 八捆，
0: 你听着这声过不过瘾？
1: 十捆，
0: 你就看，哎呀，观众朋友们，这大金砖一样的往这一摆，转过来，来给大家看看正面，
1: 对，很震撼，这个很震撼，
0: 不要小瞧这个面额。面额虽然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它的玩法。都知道这是第四套人民币，这是第四套人民币里的一角。
1: 这是1980版第四套人民币当中的一角。
0: 我们现在用的是第几套人民币？
1: 我们现在用的是第五套。
0: 从按理来说，第四套人民币，其实已经退市了。
1: 是，
0: 但是延续下来的当中有这个一角钱。
1: 对，
0: 我记得还有那个五毛钱算延续下来了。
1: 对，1980版的五角也现在也是延续下来，
0: 延用下来的。
1: 是的。
0: 但是说实在话，保不齐什么时候真的这一角钱，因为现在大家也知道，以前的，你说你现在还用一分吗？
1: 很少用了，
0: 几乎即便有，好像那个分一般就抹掉了，
1: 对，
0: 就忽略掉了，
1: 对，
0: 一般不会再，几乎不会记套分，除非小学生，他可能为了上数学课、上数学题没有办法，他一定要知道分的存在。
1: 是，
0: 但是对于我们成年人来，好像我已经有20多年没有几乎很少碰到分的事了。
1: 是，
0: 人给我找还给我找零，如果再最多人说那给你块糖吧。
1: 实际上现在脚用的也很少。
0: 哎，对，所以我就说这意思嘛。
1: 对。
0: 角在我们看来，这是我们个人观点啊。迟早会步入分的状态。
1: 是，徐明老师这样吧，我今天呢，我特意再加赠一样东西，这是我们12。
0: 不是你刚才这个说是，等会儿，你这个是刚才说是比下一次节目，你看给我看到，你刚才跟我聊天是私下聊的啊，这不是这样节目的赠品，你想好了再说话。你不能在我节目临时中间加个东西，那可不行的。你想好，你想到加的话，刚才有两位观众，导演老师是不是已经有两位定啊？我们只有六套了吧？那刚才那两位给不给？
1: 给，这个一定要给的。
0: 那两位观众给啊？那行，那你确定了啊？
1: 确定。
0: 那这样，那我就拿到手里了。你确定了？我再问一遍啊。
1: 对，我们这两个都是有的啊。我们这两个都是有
0: 的。你这个可是说到别的产品，我们下一个刚才在聊天的时候说到。
1: 对，这是12生肖纪念币，我们今天也给它加进去。
0: 我记得我们曾经给大家介绍过12生肖纪念币。
1: 是。
0: 你要一年一年凑的话，从哪年开始？
1: 徐明老师，你记不记得我们12生肖纪念币是作为一个单独的藏品曾经
0: 是我就卖过的？这是2013年开始，2011几年？2012年。
1: 这个是2013年的，那个是2012年的，反正是12年，
0: 12年连续的，就你要每一年自己攒自己存的话，有点难。
1: 没错，
0: 我们呢曾经有单独的一档节目专门介绍它的，大家应该有印象。应该目前为止市面上像我们这是全新的未流通啊，全新未流通有评级的哦，
1: 是
0: 全新未流通70分就是满分啊，
1: 满分，
0: 这是满分的意思啊，这不写了吗？12到23年，
1: 对，
0: 12年，市面上价值多少钱？
1: 这个要1000多了，
0: 1000多块钱，我们。你确定啊？我再问一遍啊。
1: 对，
0: 这个话说出来就是泼出去的水就收不回来了。
1: 这个肯定给到大家。
0: 那刚才定的两位观众朋友全送，别担心，
1: 这个也送，这个也送。
0: 等会儿又因为你这个又一位打电话进来了，又第三位了，是不是？那我们只剩五套。现货的五套没有就没有了。
1: 是，
0: 我还是给您出这个主意，绝对不是馊主意。拿出微信扫一扫，这里选择货到付款。
1: 是，
0: 喜欢先占名额。上次5毛钱吃的亏大家已经知道了，吃什么亏了？ 没有占名额的亏，有多少官们打进电话了，多少人找我们刘总说那个我犹豫了，我就没听许明的，然后我就说我能想象中你们能卖那么快吗？肯定有剩货，根本一点货余货都没有，一点都没有。现在有多少人在排队等着你的五毛钱？你给他吗？
1: 是的，
0: 没有啊。
1: 因为什么？这个五毛的也好，一毛的也好，他这个如果懂的人就知道这个号码的这个难度
0: 非常难
1: 高了，
0: 非常难。来，我给大家讲讲啊。这个胞胎号为什么值钱啊？就看这个报道就好了啊。上面就特别写，今日头条里面写到的《人民收藏》当中的胞胎号，整个胞胎号法呢，在这里写到啊。一般来讲呢，纸币啊发行以后呢是随机，你看跟其他号码都一样，除了罐子号不一样之外，其他号码都一样，这叫胞胎号。
1: 是
0: 先解释下什么叫胞胎号。
1: 对，
0: 因为我国钱币发放的都是随机，注意没有任何人可以干预，没有任何人可以干预，说我必须在没有发货的时候，我从印刷厂印出来，我先挑，你有这能力吗？
1: 没有，
0: 没有任何人有这能力，可以我先挑，都是随机发放到各地银行的。换句话讲，如果你的能力不济，你想要搞到两套胞胎号，几乎都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几乎都不可能完成。您除非跑遍全中国的各地收藏市场，而且前提是真真正正他真的没拆过，
1: 是
0: 他真的原封这个没有破坏过，这个塑料没有怎么着的，万一他自己弄坏了，给你自己人为的弄一点，你知道吗？他也没有给你出鉴定证书，你知道吗？这里的水有多深，我们刘总是干多少年收藏的，人民币收藏人门清，如果真的是一个不良商家想给大家挖坑跳的话，那手法多了去了。所以做一个有良心的商家，给您真真正正通过自己的努力，自己的这么多年的积累下的人脉，能够给您搞到这样的十胞胎，目前为止你别难为人家，你说你给我搞二十胞胎可能了，二十胞胎
1: 这个完全不可能，这个别说是就是我们普通人，就是你只要是一普通的藏友，靠自己的力量去集这个么一个双胞胎都不可能，别说十胞胎了，双胞胎都不可能。
0: 就是十胞胎，目前为止就以我们刘总的市场的收藏人民币的经验啊，
1: 它是最大公约数了，
0: 已经是最大公约数了。
1: 是的，
0: 你要想做到十一胞胎，你说十一胞胎还有，那有可能出现什么情况呢？你全所有的可能有可能存在一套，我不知道啊，我就是这么说猜，有可能就那一套，但那一套在我东方购物卖不了，我们怎么可能这一套卖你100万、啊？你买不？就是这个定价有的时候就会让你觉得那。我求个最大公约数，就是我既要性价比高，
1: 是
0: 你还别让很多人能够藏到这样的十胞胎就得了，我可以允许别人也有，当然我要别人也有了，所以我们今天能给大家凑出八套来，现在只剩最后五套。全上海的大几百万的藏友哦，很多人来讲不一定大几百万都是啊，都是喜欢人民币的，藏人民币的，但肯定都喜欢人民币，但藏不藏那要看运气。有没有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今天节目才5点多开始，这快结束了，还有20多分钟就结束了啊。
1: 是
0: 我们。自己看，观众朋友们，这不是把我的话噎过去？我刚刚说我们还有5组，现在一下子就剩4组了。
1: 这个懂的人还是反过味儿来了。
0: 前面啊，看一下啊，观众朋友们，全都是一角的啊，全部都是一角的，全部都是一角的。
1: 对，
0: 这个一角的，因为它这个号码被压住了啊，号码被压住了，所以我们
1: 拿回家能够看得到。
0: 对，你拿回家全都自己看得到的，你别拆啊，谁拆的话谁就傻喽。
1: 对，
0: 你这个钱呢，我就一下子就不值钱了，一定不能拆啊。然后999。你说哎，那你我拿回去是不是都是？不是的啊，我们展示这一套，我的意思就是全面的三位全都是相同的。
1: 没错，前面的三位数一定是豹子号，
0: 不是167相同，167、167，
1: 不是散号
0: 相同、啊、
1: 不是散号，
0: 首先他们自己相同，
1: 是，
0: 然后所有的全相同。
1: 没错，
0: 是这个意思啊。
1: 对，和自己保持一致，然后和别人也保持一致。
0: 你发现观众朋友们，你说这个玩的方法有多多？我刚才说了，那我有人说我前三个相同，就是回家一拿，不对呀、啊。您的理解是我们今天这种前三位相同，人家理解说，我的理解是167，啊，每个都是167，
1: 那就是散号，那就是散号了，
0: 对吧？这叫散号相同啊。我说是散号相同啊，我没有说全相同啊，我就说散号相同嘛，不就好了吗？所以每个人对于相同的理解都不一样，所以相同里面的价位段也不一样。谁是王者价位段呢？龙头凤尾。什么叫龙头啊？前三位数必须相同的情况下，后四位数也相同，而且做到了当中的这一位数也跟你这么多轮里面没有任何的区别。如果你说9991，4个5，那9998，4个5，那就没就我们今天这个，
1: 那就不能称之为是十胞胎了。
0: 对，就不能叫十胞胎了嘛。之所以叫十胞胎，是除了罐子号之外的
1: 所有
0: 数
1: 字，所有
0: 数
1: 字
0: 全都一样。您要有任何的质疑，我欢迎大家质疑，欢迎您比价，做一件什么事儿呢？让您安心落袋为安。拿出微信先扫这里， 名额占下来之后，嗯，您就明天后天大后天随便去任何的市场，您就给他提要求，你的收藏好友你都有吧？
1: 对，
0: 你去那个市场，你就算没有收藏好友，你自己单独问有玩人民币的那几个店铺，
1: 就要求和我们这一模一样的。
0: 你说我要一刀，先给我来个一千张的，嗯，我要必须龙头凤尾，就一刀一千张龙头凤尾就行了，我不要你相同的，嗯，你给我他说我有，我肯定有，给你报个价，如果给你报个价报了个5000块，嗯，怎么着的啊？给你报个5000块钱，那你说你这样，你给我两刀。
1: 两刀要一样的，
0: 你就给他提升难度，你说我要两刀一模一样，你不是有一刀一样的吗？嗯，两刀一模一样行不行？你看他给你怎么说。嗯，你都不用说十刀啊，
1: 两刀两捆都没有的，
0: 对，你就不用说那么多，只要你今天在我东方购买完之后，我都说了给您做一个保底的行为，先货到付款，什么都不用交钱啊，等您这两三天您都比完价了，笃笃定定的给我们刘总打电话，或者给我们这边的售后的接线同事说麻烦您送货，我这两三天没空接货。哎，你说我有别的事，你去该去比比邻的。
1: 没错，
0: 两三天之后你打电话送货吧，开开心心说赶紧送货，赶紧的。嗯，你要是稍微晚一点呢，说不定啊，万一没货的话就麻烦喽。嗯，赶紧打电话咨询订购，只有最后的四组，不要再像5毛钱那样一再的后悔。而且确实5毛钱门槛在这里，门槛在这里，比我们这天的19800高很多。嗯，那你既喜欢成刀的，又想要十刀的，又想要龙头凤尾的，又想要全双胞胎全同号的。不是双胞胎，全十胞胎全同号的，最后四组现货，先落袋为安，选择货到付款，02151119900。
2: 人民币藏品已成为现收藏领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第四套人民币于2018年5月1日完全退出流通市场，东方购物稀缺呈现。第四套人民币一角珍藏版。市面无货，历时多年收集，史无前例，难得的收藏机会。
3: 存世量非常的稀少，啊，一般来说这个收藏的话，我们讲的这个价位啊，一定要是全新的。
2: 纸币在流通过程中很容易磨损，而品相的好坏直接决定了其市场价格。

0: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一套呢，是一角钱第四套人民币。先说第四套人民币，大家说第一个反应，哎呦，第四套退市了呀！我现在用的是第五套，但是当中的一角钱它还是可以延续来用的。
1: 没错，没错，是的，因为1980版的一角和1980版的五角，现在它是填补了我们现在这个角币的这么一个空白。嗯，要不然我们现在第五套实际到1元就结束了，后面是没有角币的嘛。嗯，它是沿用了这个一角和五角。
0: 但说实在话，这么多年发行下来了，很多钱币到银行里边该往出，你就很多观众朋友该用就用了。
1: 是，
0: 你说你哪有说银行放在手里吧？我就是为了以后我来收藏来用，我就是不给你拆封，我就是不往下来给老百姓用，是不可能的。
1: 这个不可能，
0: 那是不可能的。
1: 对，并且我们普通人，我们现在的这种经济生活当中啊，你用到这种一角五角的机会是非常非常少的。你说你现在，你买菜都不大会用到这个，
0: 不太大的，
1: 对，不太花。如果有，大家也都要么就给你免掉了，要么就或者凑个整什么的，
0: 或者可能是用到五毛的囤，
1: 对对对
0: 对，一毛的，
1: 对，基本上都是这样。所以说这个
0: 或者是钢镚也有可能，但是纸币的一角钱出现的真不多，
1: 真不多，
0: 钢镚也有可能。
1: 对，并且这个一角，即便是用到的话，你像这种成体系的这种成刀成捆的，并且它是原封的，并且号码做到这种一致性的，这个我们在普通生活当中是看不到的，完全看不到。
0: 难度可以讲非常之高了。
1: 是的，是的，这个别说就是我们普通人，就是我们这个圈内，我们自己玩这个币的这些币商的人，你像互相之间要串个货，要搭这么一套货，都不可能说我们互相之间币商之间互相串货都串不到这样的号。
0: 什么叫做过瘾啊？如果只是两刀，他做到的前面同后面同也就罢了。两刀都已经是20000多块钱了。
1: 没错，
0: 不要说我们今天完完整整的十刀，怎么个十刀呢？简单说，如果只说双胞胎是不合格的。因为双胞胎当中还有区别，比如说那我就16789十，16789十，那也叫双胞胎，全都一样，都16789十，因为它没有什么太多特点，因为你是16，它不是12345六。
1: 对，
0: 哎，你要是12345六也有点意思，但问题是在于更有意思在哪里？你要是有龙头和凤尾，你玩过人民币就一定听过龙头凤尾这一说。
1: 对，这个数字对于收藏来讲的话，就意义更加会特别一点。就比如说我们玩收藏的人都玩一个豹子号，大家都知道有豹子号，我要赶紧藏起来。对。然后这个龙头呢，我们这是开头的，凤尾呢是结尾的，就是龙头凤尾互相之间有个呼应，这个对于收藏，对于传承来讲
0: 特别有意思。玩人民币就是在这儿的，你一定要玩出花来。
1: 是，
0: 人无我有，人有我精，他精你稀缺，
1: 他
0: 根本就望其项背啊，你根本赶不上，你在你车后面一直追着你跑，您的就是一直引领着收藏界的前沿。然后您再看啊，我刚才一直在想说，我们这是第四套人民币，大家想一想，第五套人民币，你要是说我们，那我就找个十胞胎，我在什么面值找？那我觉得也可能会出现你的十胞胎啊，拿出1000、10000张来啊，有可能，因为终究是第五套你正在用嘛，
1: 是
0: 你现在用着，这是第四套人民币啊。虽然一角钱、五角钱现在虽然可以延续下来，但问题是市场上流通的也不多呀，
1: 不多不多，
0: 你看到的也不多了，银行手头也不多了呀。
1: 对，别说第四套，现在第五套我们用到的机会都很少了。
0: 对呀，
1: 我们现在电子货币这种这么发达，实际你用到纸钞的这种机会是很少。
0: 虽然银行是包括店铺是不允许不接受实体币的，但对于老百姓的方便使用程度来讲呢，说实话，这种纸钱上面的摸到的或者怎么着的，很多人都很少很少碰到了。但是对于收藏来说，纸的形状一定比你电子的更具有意义。电子的你进了账户，我一下就出去了，你就没有感觉，
1: 没有感觉，
0: 没有感觉。但是这个东西呢，就好多人是跟买黄金是道理是一样的，说我就喜欢摸到实体的，就那沉甸甸的感觉。
1: 对对对，
0: 人民币也是这样的，我必须看到实体人民币。你不让我看到实体人民币，我觉得不过瘾。我看看正面吧，刚才一直看数字，有些观众朋友觉得好像有点不够感觉到震撼。只有看到钱这一摞一摞一道一道的啊，观众朋友们，这种感觉啊，像个大金砖似的摆在你面前，你回家你就拿出来往这一放，你自己看着天天乐。
1: 对。
0: 但是我们现在还剩几套了，导演老师，我们现在只有最后的三组备货。三组备货的观众朋友们呢，是这样啊，我先把这个转过来，一侧转过来，让大家同时看到。我们今天的是十刀，全部都是这样的啊。那这面呢，我是给您看面值，这面给您看号，这面也是一样的，跟它是一样一样的啊。不同年份的啊，不同年份才能收集到，不可能同一年份给你收集到十套，那是不可能出现的这个情况。
1: 没错。
0: 然后原本是这样的，有这样的两刀，也就是100张，各100张、200张的一角和五角。这个一角跟它是一样的，这个五角就是上次的那个
1: 是
0: 一万张的五角，这个这次还给大家，
1: 这个给到大家留着送人，这个
0: 送人
1: 送人，那个那个石孔留着自己收藏。
0: 然后呢，刚才呢，我们这个刘总聊一兴奋，把下一次我们要做节目当中这个赠品呢，他在手里拿着呢。说许明，你要不要也惊喜一下？我说给你干嘛？我说你想好了？他说我一会儿回来以后我就想送这个，给大家一个惊喜。因为今天呢大家很识货，然后我这个备货马上卖空了，我想给大家加个码，让大家更开心。作为藏友，我们刘总在怎么着？又给大家来到了这个
1: 十二生肖，
0: 什么十二生肖是吧？
1: 对，十二生肖纪念币，哎，给到大家。
0: 大概市场值多少？
1: 对，这个大概要1000多。
0: 这是全新啊，
1: 全新，
0: 这是全新，
1: 这是十二年的哈，这不是同一个生肖，
0: 不是你手头摸过的，你家散装过的，可能有可能有点什么水渍或者是指纹，不允许的啊。
1: 是的，
0: 只要是钱，品相是关键，新旧是关键。你稍微折了一下，旧了一下，有个指纹的，那你这个跟全新品就不一个价，
1: 不一样的，
0: 完全不一个价。而且此时此刻不要只看在现在，所有对于收藏人民币的观众，想当年

0: 一刀大概有10张，现在我还留着呢。
1: 嗯，
0: 但是我找不着放哪儿了，我真忘了，我不知道我放哪儿了。
1: 赶紧找找，那赶紧找找。
0: 你想想看，从大庆搬到哈尔滨，从哈尔滨又搬到了北京，从北京搬到了上海，就这来回搬来这个过程当中，这个真的是不知道哪儿去了。
1: 搬家是最容易把这些东西遗漏掉
0: 的。我问我父母说，我现在因为我每次做收藏品的，我总会回起我那个10张的2块钱，
1: 回去要好好
0: 找找。那是第3套啊，
1: 要好好找找。
0: 但是我能不能算上全新？我觉得算不上，因为终究它是弄个小牛皮纸的那个信封加给我的。
1: 嗯，
0: 然后我自己塞哪儿我就真忘了，哎呀，我后四回了，就是那个真的是倍儿新呢。每次有的时候我就喜欢那个新的，我就不舍得花。小的时候那么想要花钱的时候，我都不舍得花，那个一直溜找不着了。
1: 那十张也
0: 真溜找不着了。
1: 对，
0: 气死我了，现在
1: 也大
0: 第三套呢。哎呦，观众朋友们，
1: 大几万块钱呢，
0: 心疼死我了。所以现在每次我看到这个人民币，我跟大家讲啊，藏吧，
1: 是
0: 等您20年之后、3年之后。您把它藏给留给自己的儿子孙子啊，什么孙女啊，他一定会开心的。他此时此刻可能不知道这个纸币人民币的魅力所在。
1: 对，
0: 哎，等到他长大了，他30岁了，他有社会阅历了，
1: 是
0: 跟同事、跟藏友、跟一些老领导一聊天的时候，哦，怎么着？
1: 说不定就是无心插柳之举。
0: 哎，有的时候看某个报道，呀，怎么着？什么什么卖了多少钱？怎么回事？我家好像有。你这有些人就是这样的。你知道有的时候我看那个某音上面会有一个鉴宝的，知不知道？有个小伙子非常厉害，他就说，哎，他有时候看那个网友，他拍自己家那宝贝，那网友说，哎，你帮我看一看我家这个什么东西？他说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我家有，因为你上次提到了，我看你的这个有一次直播，我看到了，我一翻我家竟然也有，是这种感觉，你知道吗？
1: 是，
0: 就是飞来的。
1: 无形的
0: 喜悦，
1: 对，无形之举，是。
0: 所以这我跟大家讲啊，这聊人民币的聊东西可多可多了。但是首先您要有这样的意识，
1: 没错，
0: 像这样的双胞胎，是不是双胞胎？什么双胞胎？十胞胎
1: ，
0: 而且还能给您做到龙头和凤尾。
1: 这个在胞胎号里面，
0: 这简直绝了。
1: 对，
0: 不要小瞧一角钱，千万不要小瞧任何的一毛钱。
1: 是，
0: 一毛钱多了。
1: 嗯，
0: 就像一族，每个小族上前线打仗，他可能实力不行。
1: 对，
0: 你1万个族呢，1万个兵呢，
1: 没错。
0: 你就算一个大将，你这个大将一个人，你看对一个小兵，那小兵不是个事儿。10个小兵对你一个大将呢，
1: 没错。
0: 10000个呢，早就不知道把你踩到哪儿去了，那个大将。所以我跟你说，至少这人海战术，就我们前海战术都压得他喘不过气来。你就不要说今天拿回去的是前面三位相同，后面四位相同，龙头凤尾，同时都是10胞胎这种稀缺程度。最后2组，全都给大家哦。
1: 是，
0: 除了这个之外，还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这个真货的事儿啊。
1: 是，
0: 不要担心。首先，东方购物在这样的平台，电视平台不允许卖假币。这个您安心。但是假币归不允许卖假币，但是新不新是一回事，
1: 没错。
0: 我们这里给您证明到了，系
1: 全新
0: 啊，前2个字叫全新啊，不仅新，必须真品，而且要新，安心订购，落袋为安，拿出微信扫一扫这里，扫完这里了，安安心心笃定定，随便你去比，我都说的这么自信了，可不可以比？
1: 完全可以比，
0: 你提要求，
1: 对，
0: 让他按照你把我们这个照片拍下来，你说按照东方购物这样的，
1: 对，我们可以截图截下来，可以去比看，不用说价格，就要一模一样的、这个。
0: 你比如说，你让他给你找888233都可以，
1: 对，
0: 4个3都可以。你让他随便你说个数，让他给你找，
1: 是，
0: 或者他能找到是什么，但必须是10胞胎，龙头凤尾10胞胎，能找到给你报价，
1: 没错，
0: 就完了，你心里就有数。我东方购多少钱到底？
1: 你看看比一比价格，看看
0: 就知道了。
1: 价格
0: 一定要把它留好了，可不是跟股票似的，今天买我明天卖，没有意义，没有任何意义。
1: 是，
0: 这个东西留着传单是特别有意义的。打电话订021-5111-9900，最后2组。
2: 人民币藏品已成为现收藏领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第四套人民币于2018年5月1日完全退出流通市场，东方购物稀缺呈现。第四套人民币一角珍藏版，市面无货，历时多年收集，史无前例，难得的收藏机会。
3: 存世量非常的稀少，一般来说这个收藏的话，我们讲的这个价位啊，一定要是全新的。
2: 纸币在流通过程中很容易磨损，而品相的好坏直接决定了其市场价格。

0: 刚才导演老师跟我讲啊，现在还有七分钟，现在最后两组的卸货，所有的干栏观众朋友们，你说说看，这当中的两组又被一位幸运的观众朋友们把它占掉名额了。占掉就占掉，没关系，这里绝大多数观众朋友们选择都是货到付款，欢迎大家货到付款。为什么不货到付款？我问一下我们刘总，如果你在实体店，就是你那些店铺里面，有一个消费者跑你那儿说，那个刘总那个19800，不可能卖19800了。那假设卖19800，说我以后你先给我送货，送货以后再给你钱，你会卖吗？
1: 不会，
0: 我没有这么傻的商家说
1: 我们线下门店里不会这么干的，
0: 从来没有这么干过。
1: 对，
0: 哎呦，卖好几万的东西，你先给我货，然后我知道你拿货跑了怎么办呢？对不对？所以我跟大家讲啊，人在实体店是不会这么做的，但在我东方购物。以东方购物这么信赖有信誉的平台，以及我们跟东方购物观众朋友们这样良好的合作关系，所以人家刘总愿意在我们这平台实行这个规矩，就是按照入乡随俗，可以货到付款，
1: 没错。
0: 但货到付款有货到付款的好处，也就是说您可以占住这个名额，明后天去比价。你在实体店有跟人刘总说，
1: 对，
0: 你首先啊，你想想您是老板啊，我跑到您店铺说的，您比如说这套钱，10000张，这个一角钱。都是包台号的啊，跟我说，我跟您说，我说您先麻烦这个19800，我不给您，您给我留着，任何人给你出更高价，比如说出29800、39800，你也别卖啊，你就傻，您就不卖，我就只给你19800，你还给我留3-4天的，你就问哪个商家肯这么做，肯定价高者得，
1: 没错，线下门店不会这么干的，
0: 没有人傻到说我19800，我卖低价，我还得等着你，你不给我钱，我还等你3-4天，然后以后再付款，我让你比价全比完以后，我付款了。怎么着？我是找不着下一个卖家了，还是怎么着？我还是求着你买卖，是不是这意思啊？实体店，我们跟大家讲啊，我们不会是实体店的态度。首先，我们是非常平等的，跟大家来聊这个东西。
1: 对，
0: 您要是喜欢的话，多看两眼。然后咱也当增长一下知识，开拓一下眼界了，开开心心的，对不对？不见得一定买，但是能够有实力的观众，我建议大家可以出手试试看，
1: 是
0: 因为它不是五角钱，上次那个四万左右吧，好像是。我忘了，我有点记不清了。反正但是过了就过了，咱也别想了，肯定比这19800贵多了，多了多。
1: 对对，
0: 等于讲今天能拿到目前为止第四套人民币哦，我不是介绍第五套人民币哦，是第四套人民币里面竟然能够给您找到，已经有20多年历史的情况下，
1: 是
0: 20多年呢，该花花了，该用用掉了。现在人有多少用1毛钱纸币的呀？
1: 没错，
0: 有多少啊？在这种稀缺的情况下，我还竟然能给你找到。1刀、2刀双胞胎，2刀不够3刀、3刀不够5刀，5刀不够10刀，
1: 对，
0: 全都一样，全都同号，而且前面还是龙头，
1: 没错，
0: 后面还是凤尾，
1: 是的，
0: 你到哪里找？如果前面是984，那没意思。
1: 对，
0: 我们一定是前面三位要一样啊。这就算一刀里面他卖的都贵，你就不要说。
1: 实际，许明老师，散号的这种胞胎号也是很有意义的，
0: 是不是？
1: 我们今天给大家做到的这种胞胎号是给大家做到极致了。
0: 换句话说，刘总就老是
1: 做到极致，
0: 老想在自己行业里边嘛，创造一个就是奇迹，就是他就比较卷。他说我要卷我们同行，那同行做不到，我卷。什么叫做不到呢？你能做？
1: 我们要卷就做卷品质。
0: 对，你能做。哎，你花人力物力，你2刀卖个多少钱？我刚才看到2刀那个是多少钱来着？哪儿去了？
1: 那个是20000多。
0: 来，在你这儿，在你这儿，你做到2刀一样的，2刀一样啊，这里2刀一样啊，往这放啊，这个是20000多，
1: 22800，是的。
0: 你愿意的话，我也能做到。我们刘总多了去了。以这种情况下，我跟大家讲，这是1个2刀吧？2个2刀，
1: 对，
0: 4万了吧？
1: 3个2刀，
0: 6万，
1: 4个2捆，
0: 8万，
1: 5个2捆，
0: 10万吧？
1: 对，
0: 我可不可以10万？可不可以，观众朋友您就自己说，可以吧？今天怎么着，我们10万了吧？19800跟东方购物签合同就是这样的，我东方购物就要有这样的实力，跟刘总能够耗得起。我跟人刘总一直在耗，说你就这样，你既然想创造你的奇迹，你给我东方购物观众朋友们，至少让我们能够入手有机会。你光想要创造你的奇迹，没有人能够有这样的实力买得到，也没有意义。那首先10刀在市面上也很稀缺，几乎没有。能够容易见到，几乎很难见到。
1: 对，
0: 我们能够因为刘总的渠道能给你拿到8套，八套里面只剩最后的一套，有2位观众在商谈了。
1: 对，
0: 不要再犹豫了、啊，
1: 2位在竞争了。
0: 先把名额占下来，慢慢犹豫。但是这个名额没占，你犹豫过劲了，跟上次5毛钱一样，你犹豫过去品过劲了，这个应该有，我还是喜欢它的，终究是胞胎号。又是龙头又是凤尾的，这单拎出来任何一个都
1: 迟了，那就迟了。对，
0: 所以赠品， 今天所有订购的
1: 赠品给到位，
0: 以后有没有这个一角钱的包胎号咱们不知道啊，那咱不管，但是今天这个是额外更加的，
1: 是
0: 这额外加的啊，
1: 临时生肖纪念币，是的，
0: 给大家手头有，他就说那我们就八组，反正他也能拿得起，也可以，多了一组了他也是承担压力太大了，所以今天这赠品力度好，观众朋友们您自己考虑，这个是两小刀，
1: 对，
0: 两刀，这个是
1: 100张，
0: 哎，这叫一百张，对，这前面这叫捆，
1: 对，
0: 我有时候老说刀啊，
1: 刀，
0: 这个是捆，
1: 这
0: 捆是1000张，
1: 对，
0: 10捆的话就是
1: 1万张，对，
0: 明白了，还有证书，安心，最后一套啊，
1: 没错，
0: 先占名额，听我的，没错，先把名额占下来，你可以后悔，我可以不要，你可以打电话取消，但是你回过味儿了以后，你觉得我跟老伴儿要办，我老伴儿没回家，我商量商量，占一下名额再商量来得及，他要觉得不同意，你就取消就完事儿，
1: 是，
0: 好吧，全新，真品。打电话订最后的一组现货，02151119900。
2: 人民币藏品已成为现收藏领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0: 好，我们现在呢还有最后的一分钟的时间了啊，马上就要售罄了。又有一位观众朋友们进来了，
1: 是
0: 说这能不能？就什么什么什么要不要付钱呐、啊？怎么怎么着的？我跟您说了，选择货到付款就好了，货到付款，根本不用任何的担心，是吧？
1: 对，再说您定下来之后呢，您再拿到家里看一看，是不是所见即所得？是不是像许明老师和我给大家介绍的这样，是这种十捆的，并且号码是10胎的，并且是龙头凤尾的这种号码，这个是最关键的。
0: 行吧，最后一组，反正我期待。听到大家的好消息，多年之后大家会为自己今天这个决定会非常的开心的，
1: 没错，
0: 留给自己的子孙后代，这真的是一份财富，
1: 是的，
0: 你就拿我刚才举的例子，我当时第3道那2块钱的10张，我现在后死毁了，我真的好好的留着，你说小时候不懂事儿，到处乱塞，结果你看看就没了，你说留到现在那得多值钱呢，观众朋友你想想看，这个钱一样的，这是第4套，它不是第5套，
1: 对，
0: 抓住最后的机会吧，这一角钱的以后多难见到了，赶紧定啊，02151119900。

0: 什么叫做过瘾啊？如果只是两刀，他做到的前面同后面同也就罢了。两刀都已经是20000多块钱了。
1: 没错，
0: 不要说我们今天完完整整的10刀，十刀怎么个十刀呢？简单说，如果只说双胞胎是不合格的。因为双胞胎当中还有区别，比如说那我就16、7、8、9、10，16、7、8、9、10，那也叫双胞胎，全都一样，都16、7、8、9、10，因为它没有什么太多特点，因为你是16，它不是12、3、4、5、6。
1: 对，
0: 哎，你要是12、3、4、5、6也有点意思，但问题是在于更有意思在哪里？你要是有龙头和凤尾，你玩过人民币就一定听过龙头凤尾这一说。
1: 对，这个数字对于收藏来讲的话，就意义更加会特别一点。就比如说我们玩收藏的人都玩一个豹子号，大家都知道有豹子号，我要赶紧藏起来。对，然后这个龙头呢，我们这是开头的，凤尾呢是结尾的，就是龙头凤尾互相之间有个呼应。这个对于收藏，对于传承来讲，
0: 特别有意思。玩人民币就是在这儿的，你一定要玩出花来。
1: 是，
0: 人无我有，人有我精。他精你稀缺，他根本就望其项背啊！你根本赶不上你，在你车后位面一直追着你跑。您呢，就是一直引领着收藏界的前沿。然后您再看啊，我刚才一直在想说，我们这是第四套人民币，大家想一想，第五套人民币，你要说我们，那我就找个十胞胎，我在什么面值找？那我觉得也可能会出现你的十胞胎啊，拿出1000、10000张来啊，有可能，因为终究是第五套你正在用嘛，
1: 是
0: 你现在用着，这是第四套人民币啊，虽然1角钱、5角钱现在虽然可以延续下来，但问题是市场上流通的也不多呀，
1: 不多不多，
0: 你看到的也不多了，银行手头也不多了呀，
1: 对，别说第四套，现在第五套我们用到的机会都很少了，
0: 对呀，
1: 现在电子货币这种这么发达，实际你用到纸钞的这种机会是很少，
0: 虽然银行是包括店铺是不允许不接受实体币的，但对于老百姓的方便使用程度来讲呢，说实话这种纸钱上面的摸到的或者怎么着的，很多人都很少很少碰到了，但是对于收藏来说，纸的形状一定比你电子的更具有意义，电子的你进了账户我一下就出去了，你就没有感觉，
1: 没有感觉，
0: 没有感觉，但是这个东西呢，就好多人跟买黄金是道理是一样的，说我就喜欢摸到实体的，就那沉甸甸的感觉，
1: 对对对，
0: 人民币也是这样的，我必须看到实体人民币，你不让我看到实体人民币我觉得不过瘾，我看看正面吧，刚才一直看数字，有些观众朋友觉得好像有点不够感觉到震撼，只有看到钱这一摞一摞一道一道的啊，观众朋友们，这种感觉啊，像个大金砖似的摆在你面前，你回家你就拿出来往这一放，你自己看着天天乐，
1: 对。
0: 但是我们现在还剩几套了，导演老师，我们现在只有最后的三组备货，三组备货的观众朋友们呢是这样啊，我先把这个转过来一侧转过来，让大家同时看到，我们今天的是10刀，全部都是这样的啊，那这面呢我是给您看面值，这面给您看号，这面也是一样的，跟它是一样一样的啊，不同年份的啊，不同年份才能收集到，不可能同一年份给您收集到10套，那是不可能出现的这个情况，
1: 没错，
0: 然后原本是这样的，有这样的2刀，也就是100张，各100张，200张的一角和五角，这个一角跟它是一样的，这个五角就是上次的那个10000张的五角，我们这次还给大家，
1: 这个给到大家留着送人，这个
0: 送人
1: 送人，那个十孔留着自己收藏。
0: 然后呢，刚才呢，我们这个刘总聊一兴奋，把下一次我们要做节目当中这个赠品呢，他在手里拿着呢。说许明，你要不要也惊喜一下？我说跟你干嘛？我说你想好了？他说我一会儿回来以后我就想送这个给大家一个惊喜，因为今天呢大家很识货，然后这个备货马上卖空了，抓住最后的机会吧！这1角钱的以后多难见到了，赶紧订啊！02151119900。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任燕啊。过两天马上快到618了，很多平台会说，哎，我想给自己奖励一些什么。接下来的六月份呢，还有一个节日千万不要忽略，就是咱们的父亲节。上个月母亲节过了，女士可能买了包、买了表或者买了其他的东西，男士其实很少给自己添置一个大件的。那今天我们说到了英纳格的这款手表，人也非常的喜欢，因为为什么呢？首先您看到了外观金表。很多的叔叔阿姨说，我这辈子就想买一款金表，但是无奈是什么呢？年轻的时候可能咱们的经济水平不够，包括可能呢说想买的时候，哎呦，一直呢找不到一个合适的机会。那不妨趁着东方购物今天有活动、有惊喜的价格，而且关键吸引我的是什么？有金有钻，其实寓意也很好，有进有赚。那么如果说对于表特别喜欢的话，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呢也请到了我的老朋友，对吧？顾泽林，你好。
1: 谢谢任燕老师，当然谢谢所有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还有 VIP 的观众朋友们，特别我们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们。这个我要说一件事儿，其实大概有三个月没有来东方购物了，真的是有三个月。这三个月里边呢，其实有的人会说，哎，这三个月里边手表圈是不是发生什么事儿了？首先要告诉叔叔阿姨啊，在这三个月里边，手表圈发生了两件事儿，现在造成了目前手表整个的名声啊，都在往上走。
0: 是吧？
1: 为什么能说这个话？我相信在上海这个魔都的这个城市里边，第一件事儿，最近的时尚新闻里边讲的最多的一定是那个奚梦瑶
0: 大婚，
1: 在法国，
0: 是
1: 在法国结婚。大家可以看到现场的那个法国那里边的一些现场的照片，结婚的礼品照片。
0: 是，
1: 但是作为我们做手表的，发现了一件事儿，
0: 对，
1: 他们俩手上戴的江诗丹顿。哦。
0: 对，
1: 江诗丹顿的手表，无论说是那个奚梦瑶还是那个谁，那个男的，
0: 何猷君，
1: 对，何猷君戴的都是江诗丹顿的手表。而且作为奚梦瑶，她是不是脖子上还戴了一串，说是她丈母娘给她送的那个
0: 珍
1: 珠，白珍珠，
0: 珍珠。
1: 他们会给后代传的不是说我给你多少钱，
0: 对，
1: 而是把他古董珍藏的像首饰、珠宝、
0: 对，
1: 腕表，去给他们的后代。各位，为什么说手表这两天的声望又往上走了？劳力士在今年第二次涨价，
0: 涨价了，对，
1: 又涨价了，
0: 是
1: 三月份才刚刚涨价，
0: 对，
1: 六月份又涨价，
0: 又涨了。
1: 有的人说干嘛呀？有的人觉得，哎，现在手表是不是市场没人买了？我告诉你哦。大把大把的人把钱换成了腕表，
0: 对，还要再排队等，
1: 还要再排队等，
0: 对吧？
1: 因为最近大家知道黄金的市场一直特别好，
0: 对，
1: 所以在金表上面，无论从传承、从劳力士，还是从江诗丹顿、百达翡丽，只要跟金沾边的，今年至少两次的涨价。哎，
0: 那说到这儿了，大家也都有所了解了，因为顾泽雷也给大家讲了这么多的故事之后，他刚才提到了一个关键词，江诗丹顿。
1: 对，
0: 那我们英纳格呢，观众朋友可以来了解一下咱们的品牌的一个历史啊。
1: 对，
0: 英纳格172年的历史了，
1: 是
0: 它和江诗丹顿、芝铂还有是什么呢？百达翡
1: 丽、
0: 极佳，他们都是第一代的瑞士名表。哎，
1: 对，这个我要讲一下，因为150年为一个坎儿，150年以上的，像江诗丹顿、芝铂、百达翡丽、江诗丹顿，他们属于瑞士蓝瑙地区拥有制表经验的。作为英纳格是跟江诗丹顿、百达翡丽属于同时代的第一代名表，
0: 对。
1: 而往后第二代名表的什么艾比啊、伯爵啊、百年灵啊、万宝龙、劳力士，他们属于第二代名表，因为他们没有给皇室定表的经历。
0: 英纳格的品牌，观众朋友首先了解了。第二个是什么？咱们今天的这个系列我非常的喜欢。
1: 对，
0: 第一个占到是什么？有金。第二个是什么呢？我们说到豪系列，因为呢，很多的叔叔说，哎呦，确实啊，听到豪士刚这几个字眼的时候，您可能就走不动道了。那我们接下来请顾泽磊给大家来展示一下咱们今天表到底有多好看、
1: 啊。是，今天首先说到这个豪士的事儿啊，因为一旦提到豪士，有的人会觉得，哎，劳力士不是豪士吗？其实作为豪士的话，其实这个豪士两个字要打引号，
0: 对，
1: 因为它最开始是德国的一个设计师设计出来的防水机构叫做豪士，之后由劳力士把这种专利买回家了之后叫称之为豪士，而最对于国际的专利权保护，大家应该知道只有40年，40年之后豪士的这种方式可以用在很多手表上，所以你看，欧米茄的潜水也有点豪士的感觉，
0: 对，
1: 对不对？海马系列嘛，
0: 对，
1: 还有包括这个百年灵的，还有包括这个还有包括其他的一些品牌，都用到了这个豪士的工艺，但是今天英纳格同样也是豪士的腕表，所以豪士的腕表往往代表的是什么？价值高。第二个， 手表耐用、
0: 对，
1: 耐操。所以各位今天直接给大家看，来自于英纳格的豪氏对表，哇，来各位，
0: 哎呦，我拿出来真闪，是吧？
1: 金光灿灿，
0: 对，
1: 这是我必须要说的一件事儿，因为作为手表来说，该讲了，金表今年两次的提价，嗯，这只表呢，也要给他说，整个表无论男表女表，全部表面含金镀金的，哇，所以它整个表的表面积有多少呢？85%全部镀金，哇，所以要出去的话，我们常常说出去戴一只手表，你戴个金表，别人的感觉。嗯，你身价不菲，整个表给大家看一下。我先拿男表来讲吧，因为大一些。首先，各位，整个表拉起来，你看你戴着这个表多么的霸气啊！嗯，整个表表面积85%全部镀金啊，除了后面透底的底盖之外，表链、表扣、表耳、表把、表框全部是镀金的。
0: 对，
1: 再来，各位看这个侧面，这个侧面就是我们常说的豪氏表的一个特点，在劳力士上，劳力士上面叫做狗牙圈。
0: 对，是。
1: 对，在我们的手表叫做麦穗纹。啊，麦穗大家知道，就是麦穗它能结出很多的。
0: 对，
1: 这种果实果仁，所以麦穗在我们中国人的心目当中也有一点叫做硕果累累。
0: 对，
1: 所以给你一种就是未来生意人生硕果累累的感觉。
0: 对，
1: 整个表镜蓝宝石水晶玻璃表镜摩尔硬度景区钻石，三点位做了牛眼的2.5倍的日历放大窗，这个就方便很多的亚瑟，就我们说叔叔在看手表的时候快速的可以看到日历。
0: 是，
1: 12点位做了周历的显示，它如果按劳力士来说，它叫做豪氏 day day 啊，就是双日历显示，
0: 对，
1: 包括了周历，包括了日历的双历显示，整个表蓝宝石水晶玻璃表镜里边做到了太阳光波纹的反射，你看到没？是不是有一个反射在里边？
0: 对，
1: 所以让平面的手表有了立体的动感。除此之外，整个表的1点位、2点位、3点位，一直到11点位，整点位镶嵌11颗锆石。哇！所以刚才这个我们主持人说了一句话，叫有金有钻嘛。
0: 对，
1: 所以这种给你闪亮的闪亮的感觉，让你感觉就是四个字叫做富贵人生吧。
0: 还真是，
1: 对不 对？再来，整个表的12点位的底下就是英纳格172年没变的土星 logo。这个 logo 其实在很多影视作品里边出现，
0: 对，
1: 甚至我们上还有很多人喜欢看莫言的书，莫言在他的蛙当中都提到了一个品牌，叫做瑞士英纳格。
0: 对，
1: 中心点位，中心点位时针、分针、秒针，再往底下 automatic 自动项链机械手表，蓝宝石水晶玻璃镜面，30米的防水。6点位这个地方有个小字，注意一下，6点位小字，全金全镀金，11颗锆石，在这个地方还有一个小字，写了一个 Swiss Made。Swiss Made 什么意思？各位，我们知道很多时候我们要买，例如像买茶叶，一定是 made in China。
0: 对，是。
1: 要买瓷器，一定是 made in China。
0: 对。
1: 但是如果要买手表，一定是 Swiss made，
0: 对，
1: 瑞士原装进口。
0: 是。
1: 而这只手表呢，有这个标志，代表了瑞士钟表联合会为这只手表打上了一个印记，代表这只表的生产、组装、校对

0: 85%以上的零件，嗯，都是在瑞士本土完成的。哦，这个不像咱们买到很多的那个皮具、包包，在中国做完没装那个手把手环，送到意大利装个手环再给你寄回来，叫 Made in 意大利。但是各位，手表它是规定85%以上的组件在瑞士完成了才能打上 Swiss Made， 所以真正的瑞士原装进口。而这只表刚才说了，戴在手上是极为的富贵，这是正面的部分。再来背面，
1: 背面再来看看。
0: 嗯，买瑞士手表买什么？买机械手表。
1: 对，
0: 刚才我们的英纳格的厂方人员专门跟我说，说顾老师一定要给大家说一下什么叫自动上链机械腕表。嗯，因为很多人觉得自动是不是它自己就走了，或者怎么样？自动的意思，叔叔阿姨记住啊，自动的意思是什么？它后头有个摆舵啊，
1: 是
0: 随着你的走路，它的摆舵开始给它里边的游丝上链，嗯，手表就可以自动走了。
1: 对，
0: 但是如果说它里边没有上链，那手表就会停了。
1: 对，
0: 但是自动的意思是什么？第一个，你不用换电池。
1: 对，
0: 是。第二个，你只要走路，它会自动上链。嗯，当然它没有动力就会停。
1: 对，
0: 所以这个要讲清楚。而这只表的表芯80到110个元件，通过真空淬火、显微镜倒角，工艺误差控制在1/10000，每小时频振16800振。动能存储达到46小时，所以一次上满链46小时它都能保证走。嗯，如果它停了怎么办？戴上手表再出去散步，
1: 再走一走，
0: 这只表就又能动了。
1: 所以为什么人家都在说了，机械表是可以传承的嘛？
0: 对
1: 不对？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的叔叔阿姨懂表之后说，哎呦，可能原来的石英表呀、电子表呀，我都不大再去买，再要买的话，可能真的是要买机械表了。
0: 对，
1: 而且关键今天的女款让大家也看一下啊，其实女款今天跟男款的几乎是没有什么大的一个差别，但拿在手上分量十足，对不对？因为呢，这款金表的时候，你想阿姨举手投足之间，和姐妹喝个下午茶，然后出去旅游，戴上手的时候，这个手腕巾啊，绝对会吸引别人的眼球的。
0: 是，而且你发现没，就是我们任燕老师拿手看这只手表的时候，虽然它是金色，但是它会显得皮肤非常的粉嫩，它不会显得皮肤暗灰。
1: 对，
0: 因为这个就是我们说的镀金的颜色，它偏于玫瑰金，
1: 对，
0: 所以它显得更加的亮一些，而这种亮反而能做到提肤色。
1: 对，
0: 所以像很多我们上海的太太啊，有时候穿衣服就像我们的任燕老师一样，穿一个香奈儿这种香风的小夹克，就里边穿个针织衫，
1: 对，
0: 你再戴上一只金色的手表。其实很多年轻人现在真的不懂手表的美，但是随着年纪大，就像这两天可能在北方有一个片子比较火，叫做主角、这个片子比较火，就跟这个一样，手表是一种传承。
1: 对，
0: 你越看到了那个年纪，你看它越看越有味道，
1: 越喜欢，
0: 越来有味道。
1: 然后你不再会拿手机去看时间了，你习惯抬手然后看一看手表。
0: 是，再来看一下，这是对表。刚才任燕老师看一下女表，女表我快速的介绍一下。
1: 好，
0: 因为这只女表的话，它有一个特点，因为女表更加尺寸小，
1: 对，
0: 它没有日历的，没有周历的显示，它是单日历。但是有一点，很多的女表，就包括有一个品牌叫做卡地亚，卡地亚的蓝气球系列很火，但是它也用到石英机芯，它是卖一个壳子卖很贵。但是各位，这只女表同样自动上链机械机芯，所以男女部分全部自动上链。哎呀，这个太闪了，你知道吗？
1: 对，
0: 戴在手上真的好闪。
1: 是，
0: 而作为这种手表，要给各位说一个关键点，就是价格。
1: 对，
0: 因为你知道手表，其实告诉大家一件事情，手表的价格是这样，纯钢的手表它的价格就是大概在1万到3万左右。如果是渐金，就是它有金有银的那种，有不锈钢的那种颜色，大概是3万到5万左右。
1: 对，
0: 这个我都说普通品牌啊，不泛指劳力士啊。
1: 是，
0: 如果是全金的话，它的价格就得5万到7万左右。
1: 有的人说我不
0: 信。对，有的人说我不信。各位，手表这个东西，有的人说花那么几万块钱买个手表值不值？我告诉你哦，你到了那个年纪，
1: 你就知道它值
0: 了，你就知道它绝对值了。不是你不买，是到了那个年纪，叔叔阿姨肯定都知道。
1: 对，
0: 来，
1: 我们看一看啊。首先你会发现，
0: 这个是帝舵，
1: 对，
0: 帝舵劳力士的子品牌，
1: 是
0: 王子与公主系列，渐金的36900。36900渐金的啊，
1: 是，
0: 来再来一个品牌吧。
1: 好，我们再来看看，
0: 大家看一下，这个是劳力士的，这个就贵了，这个渐金的94300，哇，94300渐金的啊，
1: 日制。
0: 来再给大家看一个，那就更贵的，就是全金的，
1: 对，
0: 对不对？跟我们很像，
1: 很像的。
0: 其实我把这个表放在这边，大家来看一下，这两只表很像。
1: 对，
0: 手表有的人说，哎，你是仿劳力士，可不是。你看它的圈宽度是不一样的，
1: 对，是。
0: 第二个都会有一些细微的差别。再来一个圆的圆形加一个表链，经过了300多年了，
1: 对，
0: 大家长得有一点像

0: 是很正常吗？
1: 很正常。
0: 对，但是各位，这个价格是30万。哇，30万一只表。
1: 对，
0: 30万一只表。嗯，那我们今天多少钱呢？任燕老师，首先看看我们市场的价格吧。
1: 我们来看一下啊，因为呢，咱们殷大哥是也是有专柜的，很多的叔叔阿姨说，哎呀，我也去打听过的，年轻的时候想买这只表的话，真的价格很贵。嗯，来，观众看到，无论今天男款女款，咱们的表价上面吊签都写得非常的清楚啊。嗯，13800块钱。嗯，而且呢，我们是有保卡有证书，一表一保卡一证书，这个都是配备给到大家的，都写得非常的清楚。
0: 对，
1: 包括您可能自己不带的话，送人的话，我们这些全部都是在单拎的盒子当中都有的哈。
0: 是，全部是独立包装、独立英纳格的礼盒。那说到价格的部分，刚才我们任燕老师说了，在我们的专柜上面是13800一只，
1: 对，是，
0: 这是单只的价格。嗯，巴塞尔金豪系列自动机械上链腕表13800一只，今天在我们东方购物什么价格？来，注意。
1: 3 2 1，
0: 只需要
1: 6950块钱。哇，打了对折。哎，
0: 打了对折。哇，所以各位，这也是我们说是一个是要迎来618。
1: 对，
0: 我们先做一个预热。
1: 对，
0: 也给大家明白说了，618手表不参加，
1: 是，
0: 就618我们绝对不来，因为哪个商场手表都不参加活动的。
1: 对，
0: 所以这个先给你做一个预热，13800变到6950。
1: 对，
0: 但是有的人说我想买两只，哎，
1: 是，
0: 夫妻恩爱40年50年，
1: 对，
0: 情比金坚，也希望有金有钻，最重要是希望给孩子留一份家庭的传承和家庭的厚度。
1: 是，
0: 特别是时间就是我们衡量这个世界的一切，就是拿时间来衡量。
1: 是，
0: 所以我们家族一代一代的传下去，自动上链机械手表也可以一代一代的用下去。嗯，那6950我们买两只，就说我想买一只男表，也买一只女表，
1: 对，
0: 两只再给各位做优惠，
1: 再优惠
0: 1000块钱。哇，两只金表的价格只需要12900块钱，
1: 那肯定买对表划算呀。
0: 对，
1: 对吧？我们说了啊，情比金坚。那今天的叔叔阿姨一人一只不好吗？
0: 对，我算个账啊，吊牌价是13800，你到专柜13800，你买一只，再找你900块钱送你只女表。
1: 哇，真棒！相当于是买一送一，还要再给您找钱了。
0: 对，
1: 对不对？
0: 相当于买一送一，再给你找900块钱。
1: 但是我们今天备货不多，
0: 不多，
1: 因为呢，刚才呢，顾泽磊也说到了，咱们的表呢，基本上您看商场搞活动，无论什么时候，他都不参与，对不对？
0: 对，
1: 因为呢，说实话呢，英纳格也是百年历史品牌，很多的叔叔阿姨啊呢说，哎呦，年轻的时候可能没这个精力，没这个实力，但现在呢，咱们退休了，可能也是到了，比如说有结婚多少年的纪念日了，哎，不妨犒劳一下自己，给自己买一对表，戴在手腕间的感觉呢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是尤其今天啊，咱们的对表数量有限，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两个辰光我就听到讲有得印那个手表了呀。
1: 哦，我错了，这个辰光是六几年的辰光，
2: 质量老好的，老正的，就
3: 老早子印那个手表嘛是身份的象征呀。就是把老客了啊，啥嘛才会得打个呀，对不啦？
4: 老早呢，因那个我结婚辰光买了两只，对，我爱人一只，我一只。
0: 打这因那个手表不要太财硬哦，人有钞票人打个呀，对吧？
5: 啊，因那个手表牌子呢是比较好的、啊，我已经打了毛四十几块了。
6: 阿拉爷娘呢结婚要五十年了，伊拉结婚前头呢买的就是搿个对表，而且质量蛮好，阿拉爷到底没打了该。伊拉嘛马上要金婚了，我想呢再买眼一对对表金表送给伊拉，有留作一点意义。
7: 今天特意到伊纳格专柜来看看这款表，因为它是瑞士的老表，之前我们结婚的时候就买了，现在还走得挺好的。现在儿子儿媳结婚嘛，想买一对送给他们。
8: 我比较欢喜机械表，还有瑞士，尤其是瑞士的这种机械表。那么呢，我也有两块伊纳格老早的款式。但是呢，我想今朝再来看瞧，是不是有新的款式我比较欢喜的？那么我想再买一块回去。哦，伊拉的表款式侪比较大气的，不管正装也好，休闲款式也好，全部可以使用。我侪比较欢喜。
9: 因那个手表呢是瑞士的一只有名的机械表，阿拉爷当时我上班辰光，伊送给我以后呢，我一直戴到现在，因为我觉着伊非常经典啊。然后呢，我搿搭趟准备阿拉儿子上班呢，我也准备再告伊买一只。被打，我觉得这个指标是非常好，还有的那种传承的那种纪念意义。

0: 提示一下大家啊，咱们现在呢，这个商台人说一下子来了三四个，因为什么呢？舒莎阿姨都是要一起买的。
1: 对，
0: 你看我们就在说啊，女人买包，男人戴表，但是呢，现在呢，很多的女士也会发现，很多重要的场合，包有时候太过张扬，但是呢，手腕间但凡呢，你看啊，什么镯子你不戴之后，手表也是一个很好的装饰品。
1: 是，而且作为画面当中，你看一下，就是这个人的气质，其实我们就说人靠衣装，佛靠金装。
0: 嗯，
1: 其实我们有时候出去的话，品茶论道。
0: 与人握手，
1: 推杯换盏的时候，你的手表一露出来，哇，这是什么？叔叔出去做生意的时候，或者阿姨搀着叔叔一起参加什么晚宴呀、活动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非常的吸睛。
0: 嗯，
1: 年轻人叫做年轻，但是叔叔阿姨带一对金表，你出去参加任何的活动，别人都会觉得哇，这对老夫妻不一般呀。上海这个城市，咱们说是魔都，
0: 嗯，
1: 时尚之都。
0: 对，
1: 所以我们平常出去的时候，有可能见到外国人也更多。
0: 哎，
1: 为什么能体现我们现在生活越来越好？
0: 嗯，
1: 我们。 家庭越来越和睦，
0: 对，
1: 大家平平安安的，最后大家也能好好的，就是其实就是我们出去的形象啊。
0: 对，
1: 而且这是一种情怀。你要知道，你戴一只普通的表跟戴英娜格不一样。
0: 嗯，
1: 英娜格是172年的品牌。
0: 对，
1: 所以当这种品牌情怀带出去之后，别人会觉得哇，你不单单是会戴表，你还懂表。
0: 是的啊，咱们四位顾客已经下订单了。
1: 哇，谢谢。
0: 真的啊，关键今天是什么呢？我们说到了一买，很多叔叔阿姨都是对表在买，因为一只在专柜的价格就是13800，因为一只在专柜的价格就是13800。
1: 对，
0: 咱今天东方购物两只下来买回来，专柜你呢？ 只能买一只，东方购买两只，还可以再找你九百块，
1: 再找你900块钱，
0: 对吧？啊，观众可以看到，像我今天穿的，如果我说，哎，我手腕间不带点啥，你看是不是觉得光秃秃的？
1: 嗯，
0: 好像没有让你吸引眼球的一个地方。
1: 对。
0: 但是呢，您看，哪怕我今天穿了一个白色的这种小外套，手腕间这个金表一露出来的时候。
1: 您看看，好闪，
0: 是不是很闪？
1: 好漂亮，
0: 很漂亮。同时，你可能呢，眼球呢自动会吸引到我的这个腕表当中了。
1: 对，
0: 对吧？因为我觉得啊，金表呢，很多的叔叔阿姨说了，哎呦，年轻的时候可能欣赏不来，但是现在呢，稍微有点岁数的时候，你就特别喜欢金的东西。
1: 对，
0: 我原来也觉得啊，像我爸妈有时候哎买那个黄金啊，那时候你体会不到的。
1: 对，
0: 现在反倒自己有点年纪的时候喜欢呀，对不对？
1: 所以各位，这就是我们说是人到年纪的时候爱的东西。
0: 爱它爱的不行，对，
1: 所以很多在我们上海为什么有那么多收藏的大家，手表的基本上所有的大号都在我们上海，
0: 对，
1: 为什么？这其实就代表了我们的接受教育的不一样，接受品质的不一样，接受品味的教育不一样，特别是还有一种艺术的细胞在里边，
0: 对，
1: 所以我们在上海可以看到什么西岸的这个钟表与奇迹展。
0: 还有很多钟表展全部在上海，为什么？你看这个豪士的表多闪多好看。是，
1: 出去的时候，我再说一下，其实现在夏天了，
0: 对，
1: 你想想穿个短袖、穿个衬衣的时候，我们女士穿个小 T 恤的时候，
0: 对，
1: 你戴上这表的感觉，走在大马路上，我说句不夸张的话，真的就跟模特一样，
0: 还真是，
1: 真是这种感觉。再来，你看我手上，其实男士穿深色可能比较多一些，
0: 对，
1: 我可能穿黑色比较多，因为我稍微有点壮。 穿黑色能显瘦，但是你再看戴一只金表，黑配金是经典的配色呀，
0: 是，
1: 很多都是黑金的配色，这种黑金的配色你就感觉低调，内敛的感觉，
0: 对，
1: 而且作为金表，你看啊，因为它的圈儿比较大。
0: 就显得男士的手腕比较宽，
1: 而这种就是一种力量感。我们也常说一句话，形容一只腕表的词语都可以拿来形容一个男人。
0: 对，
1: 第一个守时，有安全感。
0: 是，
1: 所以为什么我们动不动说是，你看很多港剧呀，包括很多美剧里边，送给男人就是定情，
0: 送一只表，
1: 对不对？还有包括结婚，送一只表，还有包括纪念日，
0: 对，
1: 送一只表。
0: 为什么手表它是时间的记录者？
1: 我能送一只表给你，那代表我真的是很爱你，要不然是你的好朋友。而且作为这种纪念表，我讲个不该讲的故事啊。劳力士有一只表，是保罗纽曼，就是当年的传奇车手保罗纽曼，他老婆送给他的，也是纪念日的表。你知道那只表最后拍了多少钱？
0: 多少钱？
1: 拍了1.2亿人民币。所以为什么说大家对于这个表的？ 部分啊，就我做了这么多年手表，你说手表上懂不懂、略懂一点，跟上海的叔叔阿姨比起来，肯定没大家懂得多。
0: 但是手表我是真心的推荐大家，一定得有一两只。是的啊，因为呢，手表呢，很多人是有情怀在的。您看这些老照片里头，我给大家来分享一下。您看那时候挤在那儿，对吧？咱能有这个资格去买一只表的时候，哇，那得惹得多少人要羡慕，是不是？您身边的同事也好，亲戚朋友也好，是不是到点了要过来要看一看？
1: 对。
0: 包括您看叔叔那时候，比如说。 哎，穿的格子衫呀，穿的短的衬衫呀，打着西装领带这种啊，手腕间一定会露出来什么的，一只腕表，
1: 对
0: 对吧？包括还有您看到啊，结婚的时候，谈恋爱的时候，能给对方送一只表，哇，
1: 那就了不得了。
0: 是，还有呢，还有很多的，比如说教师啊、医生啊，他们手腕间要戴一只表，是什么呢？代表了自己要守时，对不对？
1: 对，所以这代表一种工作态度。当然，在这里边其实还有一些叔叔阿姨会怀疑：第一个，英纳格这么大的 logo， 跟东方购物合作了15年，
0: 对，
1: 品质上您绝对放心。第二个，很多人怀疑是不是瑞士原装进口的，因为原装进口表就是贵，这个没办法，因为有税呀、啊，有这些东西在里边。但是我们也要保证每只手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的。第一个 original 代表这只表的出生地就在瑞士，在手表的6点位也写着 Swiss made， 代表这只表的85%是在瑞士完成生产和组装还有校对的。在底下写着 Swiss named， 代表它是离开了瑞士大陆，
0: 对，
1: 对不对？再来，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口货物报关单，报关单的原产国也写的是瑞士。不好意思，我们现在备货是越来越少了，
0: 对，
1: 因为订购对表的人很多。
0: 是，
1: 单只6950元一对表，19000表，单只在专柜售价都13800呢。
0: 是，
1: 还有一个价格的部分，因为你看这个帝舵的这一只的话，它的价格是36000，我们也是非常尊重它，大家都是它不算百年，我们算百年嘛。
0: 对，
1: 帝舵36000，还有一个110多年的品牌劳力士，这只表的价格是，11万，哎不对。九万四欧元是11100，
0: 对，
1: 人民币价格是94000，再来，这是另外一只劳力士，它的价格更贵了，30万，30万的价格，但是把这两只表放在一起比一比，
0: 哇，真的很像。
1: 很像，
0: 对，
1: 但是有的人说像也不是劳力士呀、啊。但是各位，你戴的是比劳力士品牌还要年代久远的，
0: 对，
1: 172年的英纳格。
0: 是的啊，咱们的对表备货仅剩最后3组了，今天全部都是分开的独立包装，同时、关键呢，我们拿到手之后呢，吊签价格也写得非常的清楚。这个你送人的话，人家也知道价值感，13800一只，无论男表女表都是这个价格，包括他的保卡、身份证，全部都是在咱们的这个套子里边，全部都有啊。
1: 对，
0: 所以。观众朋友，您放心大胆的买，然后买完您可以去到专柜当中再去比价格。
1: 对，而价格的部分再给大家看一下，这是吊牌价13800，刚才任燕老师给大家看了，
0: 是
1: 我们东方购物的价格只有6950单枚，
0: 是
1: 对表再优惠1000块钱，只要12900。当然在这里边我给大家说一件事儿，就是我们的备货非常的少，到现在对表可能只有3对了，
0: 是
1: 单表的话可能各有几只了。
0: 对，
1: 因为手表不像其他的商品，像什么鞋子呀、之类的，我们可以准备很多，但是手表的话，每一个专柜可能也就是那2-3只，
0: 对，
1: 两三对不多。因为作为手表来说，第一个，瑞士原装进口都有一个物流的过程，生产的过程；第二个，特别是金表还随行就市，金的价格往上涨，我们的价格也得往上调动。
0: 对，
1: 但是我们没有调动，在东方购物合同签什么价，我们就是什么价。这个价格其实我跟你说，至少调价4次了。
0: 对，
1: 至少调价4次了。
0: 我们能保持住，确实不容易。
1: 确实不容易，这是第二点。第三点，作为瑞士原装进口手表，在我们国内是非常多人喜欢的。
0: 对，
1: 还有包括我们特别是上海的叔叔阿姨，特别是在这一次我们何猷君和那个
0: 奚梦瑶
1: 大婚上。手表又再一次的亮相，造成了现在手表市场上手表又特别金的钻的又特别难抢。
0: 但是我们今天的价格非常的亲民啊，备货已经不多了，所以喜欢的话，请您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手表对男人讲起来其实是老重要的，因为老早老里八糟辰光，就讲一个男人身高头皮鞋一定要挺过，所以手表一定要挺过，可是彰显一个人的身份。但是因为现在都很休闲了，所以皮鞋也就慢慢也不注意了。但是手表到现在为止，男人还是比较追捧的。这是第一个能提高你的身份，其实最重要的是提高你品味，因为每个表它对的。每个人的状态跟心情跟格调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也是你以后将来能够老实点一个那个他不要退下来以后把他儿子那老头子留下来的资产给侬了，
1: 你不是拥有他，你只是帮他传承嘛。
0: 对，那我要说个故事，什么呢？我们圈子里面最有钱的是谁呢？是我的搭档道德心。最早有钞票，为啥？因为是以阿拉单位里向整个活计界第一个戴英乐格手表的人。
2: 真的？
0: 对的。搿辰光是70几年、70年代没，80年代初，迭个辰光大概一个号头工资大概只有10几块，是吧？70几年辰光是
3: 30几块吧？
0: 30几块，30几块那个工资，对吧？做小生意嘛，四匹布都卖脱，带回来人民币多少？2000块。
4: 哇，那个时候不得了，
2: 就算巨款。
0: 巨款啊！一讲我自家对自家好点，买了第一块人生当中的表，搿辰光是到商店里去买的，英乐格柜子里向最贵一块。
2: 哎，这是属于，那是属于蛮想穿的。
0: 七几年就开始戴英乐格手表了，啊，我来个这英乐格手表就是搿能个，老像啊，它比个表圈再大眼，最后是透底的，比这个再厚一点。搿辰光一个小年轻戴一只金光闪闪的。搿个英乐格登了马路高头，哎，
2: 太招摇了。
0: 你看侬晓得伐？我搿辰光，一个就是因为戴搿只表，一个后头小姑娘跟来，三个，哎呦呦，德行戴只啥物事？哎呦，上上量，哎呦，金表，啥牌子？英乐格，哎呦，下趟嫁拨伊没错。搿辰光疯啊，一个我疯得勿得了，只头哦是看天花板。
4: 好吧，
0: 搿只动作就是一号得来个，要毁个，要毁个。
2: 就是在当年，就是有钱人才可以戴的，对吧？
0: 没人戴得起的。
4: 在现在很多人的购物车、心愿单里边，各种的表
2: 排着，
4: 表还是排名在前面的。
3: 就对于我来讲，我有那观念，我就觉得表是男人最好的首饰。

0: 放心订购啊！我们现在呢，对表的备货开始告急了，观众朋友们，咱卖表不是卖其他的，吃的、喝的、穿的、用的、我今天还能给你补点货，对吧？哎呀，马上618了，很多的生人会说，哟，辛苦了一辈子了，我确实想要一只这个手间的腕表，然后呢，但是想一想，看一看，有一些其他的大品牌，动辄10万、20万的，没必要，对吧？我们今天英纳格百年历史品牌，172年嘞，
1: 对
0: 对吗？
1: 刚才提醒，对表仅剩一对
0: 了，
1: 对表仅剩一对。刚才在展示片的时候，我还跟任燕老师聊，我说真的看不懂啊。现在大家这个奢侈品涨价涨得太夸张了，
0: 太夸张了。
1: 劳力士一年涨2回，刚才说的其他的奢侈品也在涨。
0: 爱马仕对吧？包，你像这个我了解的，那一年涨的现在原来的几万、3万、5万的包，现在给你几乎翻了一个倍了，
1: 5万、8万了，
0: 对吧？
1: 所以各位真的是越在这个时候，有的人会说，哎呀，那我现在买是不是怎么样会亏啊？我告诉你，在东方购物买你不亏。因为这个价格基本上是我们一年前的价格，这个价格没有变。
0: 对，
1: 那其实按随行就市来说，这只金表我们至少得涨4回价，至少得涨4回价。但是我们真的是没涨价，因为东方购物这儿我只能说15年的合作的情谊到今天了。
0: 对，
1: 而且作为这只表，再给大家说一下，第一个好事，第二个是整个表面85%的表面全部镀金，再加11颗锆石，日历周历双显。
0: 对，
1: 再加上整个表是自动上链机芯，最关键的是整个表全部瑞士原装进口。
0: 对，
1: 如果把这些就是我们说这些 buff 全部点满，这些功能全部点满，你到市场上去看，
0: 对，
1: 大概在5万左右甚至往上的价格。哎，但是我们一只表多少钱？专柜13800，
0: 对，
1: 东方购物6950，
0: 是的，
1: 这个价格是太划算了。
0: 对，因为呢，很多的阿姨会说，哎呦，我不大看表的，这个价格呢，我不是很了解。但是呢，很多的叔叔是经常看表，包括家里面的孩子，可能经常有时候接触到奢侈品牌的时候，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啊，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像这只呢是帝舵的表，然后呢，很多年轻人非常的懂啊，您看看。36900块钱，对吧？它应该是劳力士这个旗下的一个品牌。
1: 对，
0: 包括啊，您看到劳力士本身呢，像这个啊，日志型的，很多人就是为了它这个狗牙圈，对吧？人家叫的狗牙圈，
1: 就狗牙圈，哎，
0: 对不对？你看，工价下来9万多，接近10万块钱。
1: 对。
0: 对吧？这个有时候专柜你还不一定能碰得到，然后你可能还要再等。那你如果说这只表今天跟我们
1: 金色的，来，我给您拿过去，对，我准备好了。
0: 好，来，我放在这里的时候，您自己再来看一看。
1: 很像。
0: 但是它的入手的门槛是多少钱？30万的工价。
1: 对。
0: 对于很多的爷叔来说的话，你让我花30万买一只表，我可能真的是舍不得。
1: 舍不得。
0: 但是今天我们说到了啊，英纳格百年历史的一个传承的品牌，172年了。这只表。如果你自己戴完有纪念意义的话，也可以再传给自己的孩子，因为我觉得表的意义特别的非凡。它原来最早开始呢，是让我们觉得看时间，了解现在几点钟，慢慢的变成了一种装饰，到现在你会发现兼具这些功能的同时，还是一种历史的传承和情怀的一种接受哈。
1: 是，各位，到现在我们的对表只剩最后一对了，实在不好意思，节目也可能随时都会下，
0: 是，
1: 但是在最后的几分钟时间里边再给大家快速浏览一下表吧，让大家看得更加清楚。再来，首先这只表的话，要给各位叔叔阿姨说一下，包括我们的 VIP 客户说一下，整只表表面积85%全部是镀金的，从表链到表壳到表盖到表冠全部镀金，还有表桥的部分，除了后头的后底盖是透底之外，全部的部分全部镀金。再来，整个表的前方位，再来看一下整个前方面的这个地方，劳力士叫做搞牙圈，我们叫做麦穗纹，133个切面，让整只表更加的闪耀。你看旁边。就跟开那个 disco 舞厅那个闪球一样，特别的亮，
0: 对，
1: 特别的好看。蓝宝石水晶玻璃镜面，摩尔硬度仅次于钻石，10帧、分帧、秒针位于其中，12点位是周历显示，3点位是日历显示，日历周历双显的，12点位底下英纳格172年没有变的 logo， 10帧、分帧、秒针位于其中，1点位到11点位11颗锆石，再加上光波纹，太阳光波纹的。这种展现让整只表的动感十足。中心点位底下 automatic 自动上链机芯，蓝宝石水晶玻璃镜面，30米的防水。6点位 Swiss made 瑞士原装进口。这个表瑞士能打上 Swiss made， 代表这只表的85%的原件全部在瑞士生产、瑞士组装、瑞士校对。哇！所以真正瑞士原装进口的。再来背面透底的设计，可以看到整个 表的表芯，这个表芯也要说一下。有的人说自动上链机械腕表就是我不动它，它就自己走吗？这个再说一下啊。
0: 对，
1: 这个自动机械腕表就是第一个它不用电池，第二个后头有个摆舵，
0: 对，
1: 就是你只要带它去摆臂，这个摆舵再走就给这只手表上链。
0: 对，
1: 上链了之后这只手表就能
0: 走
1: 时间。但是有的人说那我不带它放那儿，这只表怎么停了呢？
0: 对，
1: 那因为它没动力啊。
0: 对，你带着它走一走，然后动力给它，它就又开始走
1: 了。它就又开始走了，所以这叫自动上链机械腕表。你只要每天带着它，只要有摆臂，这只表就不会停。哎，当然有的人说，
0: 哎，
1: 那我带两天，它忽然停了呢？那有可能你坐的太久，你没有动啊，
0: 对
1: 啊，你站起来走走就行了，哎，这就是过去了。
0: 是，而且关键这也是咱们机械表的一个好处，你不需要什么定时去更换这个，比如说像这个电池之类的，对吧？包括还有今天的这个女表啊，我们放在一起看的时候更好看了。
1: 是，这个我要讲对表的部分，因为我们说嘛，心心相印，时来运转，
0: 是，
1: 每时每刻都惦记着你。哎，而且最重要，你知道我看过西方的，就是一些文艺片里边，就是情侣两个，就是他们还没结婚，但是情侣两个都会把手表送给对方，因为对方有可能要去出差，去在别的城市异地恋。你知道他是怎么说的吗？他说的是我这只表送给你，
0: 对，
1: 你在看此刻的时间的时候，你就知道此刻的我在想着你。
0: 哎呦，这话真好，
1: 这就是一个浪漫，因为我们有可能在不同的空间，但是我们的时间是相同的，我们在这一刻，
0: 是，
1: 所以你就说对表真的是很浪漫的一件事儿。女表也是整个85%表面全是金，它是没有周历，只有日历的。哦，而且背后这个小女表背后还是自动上链机芯。
0: 是，
1: 其实我们这几年一直在讲，就是说是男女平等的事儿。其实给大家讲一个小的，就是说是贴士吧。其实，在英纳格150年前在建厂的时候，女表用到的女表机芯，全是由瑞士当地的女工来组装的。那时候就已经让男女平等了。
0: 对，
1: 为什么？因为女表的机芯更小，
0: 是
1: 女士的手更小，装它更方便。第二个，也给当地瑞士的女性提供了工作机会。哎，这是在150年前英纳格就这么做了。
0: 所以你看，我们说啊，谁说女子不如男的？
1: 对，啊，
0: 对不对？现在呢，真的咱们女性顶起了大半边天的。
1: 对对对，
0: 所以有时候阿姨啊说，哎呦，年轻的时候从来没有戴过手表，现在呢真的很多的知识分子阿姨退休之后呢气质又很优雅，有时候呢下午三五好友聚集在一起喝个下午茶聊聊天，你看啊，人家要手腕空空的时候你带着这只表出来，这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是是是，
0: 所以啊，我现在已经戴表是习惯了，就是你出门我有时候手机不拿我都可能意识不到，但是这个手表每次戴习惯的时候，你会发现确实举手投足之间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感觉哈。
1: 对，而且作为手表的话，我自己也常戴手表嘛，所以有的时候你看啊，一抬手我就能看时间，干嘛还要兜里去揣手机再看？而且手机动不动还没电的快，现在拿手机又连蓝牙耳机又听歌又干啥的。
0: 对，
1: 但是你戴一个手表，随时就能看到时间，你会有一种安全感。
0: 对，
1: 而且对于时间非常严谨的人，你会发现他工作、生活、爱情都不差，
0: 还真是哈，
1: 都不差。我尊重时间，时间也会尊重你。
0: 我们都在说一定要有时间观念，
1: 对
0: 不对？所以啊，我们说了，快节奏的生活有时候回归到最初的本心的时候，这只手表可能代表了你最初的一些情怀。反复强调了，叔叔阿姨，咱们今天购买都是独立包装，
1: 对，
0: 哪怕你买的是对表，我们不会给大家装在一起啊，全部有这个礼品的盒子，包括还有保卡以及咱们的吊签架。再次说了啊，今天一只表不管男表女表，咱们的价格都是13800块钱，
1: 对，
0: 对吧？专柜价哈。
1: 对，但是在东方购物单只要6950元。如果你买对表的话，再优惠1000块钱，只要12900。什么意思？在专柜买一只13800，在东方购物13800，再送你一只女表，再找你900块钱。哇，只要12900一对带回家。
0: 但是对表的备货已经开始告急了，因为只剩最后一组了，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因那个手表呢是瑞士的一只有名的机械表，阿拉爷当时我上班辰光，伊送拨我以后呢，我一直戴到现在，因为我觉着伊非常经典啊。随后呢，我搿搭趟准备阿拉儿子上班呢，我也准备再告伊买一只，拨伊戴。我觉着搿只表是非常好，也有的那种传承的那种纪念意义。阿拉儿子呢，现在个工作性质呢，一直要到外头打交道。我觉着搿只表，勿管是商务还是休闲，非常合适，各种场合的配搭，各种服装呢也比较搭起来比较好，啊，非常有腔调。

0: 到我们节目现场啊，再次提示大家，对表最后一组了。现在商场问的人特别的多，那为什么呢？给阿姨买了，叔叔觉得说，我这一辈子都没一个好的手表；给叔叔买了吧，阿姨又觉得说，哎呀，我也辛苦了一辈子，伺候了你一辈子。那我们说了，相伴到头的时候，其实手表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结婚纪念的礼物。其实刚才顾德磊说的时候，我特别有感触。我当时跟我先生认识以后，开始准备要结婚订婚的时候，当时送给对方的礼物就是一款手表，然后到现在一直是在戴着，所以我们会发现啊，就是手表呢，它是一个时间的一个见证者，它不光看你当下的时间，戴在手腕间的时候，举手投足之间，你多了一份优雅与自信，对吧？而且关键是什么呢？你会把这份情谊永远记在你的心间。
1: 是，而且现在呢，此时此刻不好意思，我们可能最后的五分钟了，
0: 对，
1: 本档节目就要结束了。当然，任燕老师讲了她的这个故事，我多说一句啊，我老婆给我送的第一个礼物也是我心仪的一只手表，价格很高，
0: 对，
1: 然后我把她说了一顿，我说你干嘛这么贵给我买手表呀？其实可能跟现在电视机前很多叔叔阿姨没有下单的原因一样。
0: 对，
1: 但是我说一句话，说他归说他，我戴的最多的还是那只表。
0: 你心里乐开了花。
1: 对，
0: 你再过几年，5年10年，你还是喜欢它。
1: 对，所以你现在你有这个机会，可能这个机会你没有买，说啊我犹豫犹豫，但是你会发现到最后你戴的最多的还是它，你记得最深的还是它。
0: 是。
1: 最后这几天你还没戴上，可能你心里还更难受，
0: 还惦记着，
1: 还惦记着。
0: 对，
1: 你早早把这个心结完成了。你不要觉得现在怎么样，但是你会天天的带着他，你爱他比什么都重要啊，
0: 是
1: 你喜欢他，你比什么都重要呀、啊、你的心结放在这儿，你把这个心结解了比什么都重要、
0: 啊、我跟大家说啊，今天一定要下单、啊、最后一组的这个对表，然后现在有2-3位顾客都在打电话在问、手快有手慢无，因为呢我跟大家说啊，人的心态就是很奇怪的，就是你最后后面没买你会惦记他，然后你去专柜的时候你最后哪怕花多的钱你都要想买他，
1: 是
0: 13800，无论男款女款今天都是这个价格。那你想想看，如果你要在专柜买的话，你接近要花的快30000块钱了，
1: 对，
0: 对不对？
1: 13800其实对于现在刚才任燕老师来说，有的人会犹豫，
0: 对，
1: 但是我现在告诉你，12900找你900块再给你送一只女表呢，
0: 我要，
1: 我觉得还行了，
0: 对，
1: 真是这样。其实12900咱该说不说一句话，12900现在能买什么？一部手机。
0: 哦，对，是，
1: 对不对？
0: 哎，2-3年就得换。
1: 对，一部手机你买回去10000多块钱，你2-3年就得换。手表可以戴一辈子，
0: 还能传承，
1: 还能传承。很多人问我说：“顾老师，手表能戴多久？”我说：“手表你保养得当，你传个几代都没问题。”
0: 是，
1: 这就是手表。为什么古董手表还能拍卖？
0: 对，
1: 你想想，包括现在咱们去北京故宫博物院钟表馆里边那些钟表，座钟都到那儿屹立了300-500年了，
0: 是，
1: 它保养保养还在那儿滴答走，它甚至作为这种文物在那儿展出。这就是手表的好处了。
0: 是，
1: 而且作为这个价格再说一句啊，13800一部手机用2年，
0: 对，
1: 一部12900两只金表

0: 去给你讲。
1: 对，
0: 但是有一点就是，你起码手表你能变现呀，
1: 嗯，
0: 对不对？咱不管变得多变得少，咱不提这个话，但是你可以拿它去变现，就跟手机一样，你卖二手它也能变现。
1: 那我可舍不得
0: 啊。对，但是有的人会舍不得但是这也是一个方法呀。你说你买一个手机过几年，这你知道回收二手手机啊，
1: 嗯，
0: 如果你五年以上的手机，你知道值多少钱？你当时再买10000多块钱，值20块钱，
1: 所以，啊，
0: 叫做环保回收。
1: 我跟大家说啊，电话线爆线了啊！如果说你今天对表没抢到，
0: 谢谢，
1: 那你只能分开去买咱们单独的男表和女表了。
0: 对 对, 对，
1: 那你分开买的话不划算哎，
0: 对，啊，
1: 对吧？
0: 对啊，嗯，你建议还是买对表，因为对表毕竟划算。
1: 是，
0: 你说买单只也可以，但是我觉得有的时候你买对表，你就算家里经济条件允许的话，你把它送给自己的儿女，
1: 对，
0: 送或者一只女表放那儿，以后送给自己的儿女。
1: 哎，你倒提醒我了，因为最近啊，比如说6、7月份又是到这种结婚嫁娶的旺季了，
0: 哦哟吼，
1: 对吧？
0: 恭喜恭喜！
1: 哎，人家呢，你给这个儿孙辈，人家呢都已经准备好了东西了，自己手腕间带啥呢？
0: 对呀，啊，
1: 对不对？
0: 有的时候咱们在说包红包，哎，其实有的人觉得包红包这个东西的话，可能相对来说没有办法体现自己的不同之处。
1: 对，是。
0: 但是你带一对手表，你说这一对手表上面一个挂一个13800，
1: 对，
0: 一个挂一个13800，你送给一对新人，哇，30000块钱的东西啊！这是亚瑟对我最好的祝福了。
1: 我跟你说啊，哪怕没有这个结婚嫁娶的事儿，六月份要过父亲节了。
0: 嗯，
1: 男士朋友们，
0: 哎，
1: 对不对？
0: 对，哎，爸爸。
1: 对，
0: 其实我们跟爸爸表达爱的时候最不含蓄，爸爸也不会表达爱，永远是我爱妈妈，我爱妈妈。
1: 嗯，
0: 但是有的时候爸爸真的是，你虽然看他不说话，你给他买一只表。
1: 我那愣开花了，对不对啊？最后呢30几秒了，咱们的对表现在商谈人数在3位顾客啊，手快有手慢无，希望大家今天好运抢到它，02151119900。

0: 不要对男人讲吃其实是老重要的，因为老早老里八糟辰光，就跟一个男人身高头皮鞋一定要挺过，所以手表一定要挺过，可是彰显一个人的身份。但是因为现在都很休闲了，所以皮鞋也就慢慢也不注意了。但是手表到现在为止，男人还是比较追捧的。这是第一个能提高你的身份，其实最重要的是提高你品味，因为每个表它对的每个人的状态跟心情跟格调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也是你以后将来能够老实点应啊，那个他不要退下来以后把他儿子那老头子留下来的资产不弄了，
1: 你不是拥有他，你只是帮他传承。
0: 对，那我要说个故事，什么呢？我们圈子里面最有钱的是谁呢？是我的搭档道德兴，最早有钞票，为啥？因为是以阿拉单位里向整个活计界第一个戴英乐格手表的人。
2: 真的？
0: 对的，搿辰光是七几年，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迭个辰光大概一个号头工资大概只有十几块，是吧？七几年辰光是
3: 三几块吧？
0: 三十几块，
3: 三十几块，
0: 三十几块那个工资，对吧？做小生意嘛，四匹布都卖脱，带回来人民币多少？2000块。哇，
4: 那个时候不得了，
1: 就算巨款。
0: 巨款啊！一讲我自家对自家好点，买了第一块人生当中的表。搿辰光是到商店里去买的，英乐格柜子里向最贵一块。
1: 哎，那是属于
0: 七几年哦，七几年就开始戴英乐格手表了。啊，我来搿只英乐格手表就是搿能个，老像啊，它比个表圈再大眼，最后是透底的，比这个再厚一点。搿个辰光，一个小年轻戴一只金光闪闪的搿个英乐格登了马路高头，哎，
1: 太招摇了。
0: 你看侬晓得伐？我搿辰光一讲，就是因为戴搿只表，一讲后头小姑娘跟来，哎呦，德兴戴是啥物事？哎呦，上上亮，哎呦，金表啥牌子？英乐格，哎呦，下趟嫁拨伊没错。搿辰光疯啊，一讲我疯得勿得了，只头哦是看天花板。
4: 好吧，
0: 搿只动作就是伊好得来个，要毁个，要毁个。
1: 就是在当年，就是有钱人才可以戴的，对吧？
0: 没人戴得起的。
4: 在现在很多人的购物车心愿单里边，各种的表还是排名在前面。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说到这个燕窝，在过年的时候送礼的需求也是非常的大。那今天的印尼小鸟也是很长的时间没有来做到这个直播了，我们的小鸟燕窝。

0: 呢，它是来自于印尼的加里曼丹区，这个呢是世界的第三大岛，它的环境特别的优美，没有污染，几乎没有污染。然后呢，我们也是有到这个生态的一个森林燕屋，所以呢，今天给到大家的价格是一个非常划算的一个新年的价格。那现场也是请到了傅舟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傅舟。
1: 青青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小鸟燕窝真的好几年没有跟大家见面了，在东方购物呢一直是大家特别喜欢的品牌。然后自从前几年有一次大家的肺都很受伤以后，大家对燕窝的需求大的暴涨，因为燕窝是大补元气，而且特别润肺的，而且特别甘平，也不会让你上火的，所以很多很多的朋友现在在外面都是买燕窝的。今天啊，马上要过年了，所以我们紧急给大家做一档直播，有现货，有超级优惠的价格，让大家过年前囤货送礼，一点不花冤枉钱。
0: 是的，而且我们都知道，在印尼的话，那个燕窝它的品质非常的好。我们呢，这个品牌的创始人也是非常的厉害，他是印尼燕窝协会会长，留学了德国的生物学博士，布迪先生创立的这个品牌，
1: 他要把他自己引以为傲的产业出口到中国，他拿出的第一号边位肯定是他自己觉得特别特别能拿得出手的，
0: 是的，
1: 特别品质过硬的品牌，
0: 对的，
1: 那就是我们小鸟，
0: 对的，这个环境，现在这个画面就是加里曼丹岛，它是中国的，它不是世界，不中国，它是世界的第三大岛了，
1: 对，
0: 非常的棒，
1: 那个地方是热带雨林，沉香，
0: 对，
1: 它是热带雨林，除了沉香。就是燕窝是它的特产，而且其实大家都知道，因为有时候你去泰国，去其他的国家也能买到燕窝，但是大家公认印尼的燕窝就是特别特别的好，而且我们因为是出口到中国的编号01的，所以绝不会造假，因为在市面上燕窝造假的非常非常多，我们一会儿给大家提供个那个唾液酸的报告，如果是假燕窝的话，它里面不含唾液酸，
0: 是的，
1: 但是我们的唾液酸含量非常高，
0: 是的。然后呢，刚才说到这个布迪先生，他仿造了这样的，他造了这样的一个森林燕窝，他们的这个口粮也很多，
1: 很足，所以他们自己的健康状况很好，他们的那个燕窝的质量和产量就会更好一些。但是这几年为什么没来东方购物，就是因为我们的需求太旺盛了，可能其他的渠道人家出的价格就是比东方购物能定的更高一些，所以来东方购物的次数就更少一些。
0: 是的，
1: 今天也是几年没来了啊，给大家的这个价格
0: 很长时间，
1: 积分也很高，价格也特别特别的划算。
0: 那我手上拿的就是我们的这个燕窝了，然后我们这个燕窝呢是一盏一盏的，非常的漂亮，
1: 好漂亮，
0: 上面也有到这样的二维码，你手机微信打开一扫的话，我们是一盏一码，能够追溯到原产地，它会写得很清楚，印度尼西亚，然后进口检验检疫的这个合格也都会出现的，就是这个是质量是让你非常的放心，
1: 非常的放心。
0: 然后你可以看到我们这个盏啊，它不是那种刷胶，有一些的话这种燕窝是碎的，用胶水给你粘起来的，
1: 对，
0: 我们绝对没有，没有漂白，没有刷胶，所以它呈现这个颜色都是自然的一个颜色，
1: 自然的颜色，白色食品入肺经，所以大家看到这个自然的洁白色，可以说它不是那种惨白雪白的啊，它是自然的米白色，
0: 对的，
1: 没有加色素，没有加胶，它就是天然的这个本白色，说明什么？我们首先挑毛挑得特别的干净，
0: 对的，
1: 另外我们燕窝的质量非常非常的好，
0: 对，它里面的话几乎没有这种杂毛，非常的干净，
1: 对，
0: 那我移过去啊，现场的话你可以看到，那我放在这边来对比一下，有些市场上你买到的这种就是里面杂毛很多，为什么呢？因为小燕子它去搭屋的时候唾液已经不够了，
1: 哎，
0: 然后那个它
1: 就需要用毛来冲一点数啊，
0: 是的是的，包括这个就是刚才我说到的，看到没有，
1: 他把那些碎给粘起来，
0: 粘起来的，
1: 所以他的那个条纹呐、条索不是从里到外一整根的，它是那种很碎的碎屑，非常
0: 短，这边比较一下你就看得出，那这个不是把胶水就吃下去了吗？
1: 对呀、
0: 对不啦，
1: 还有那用那个淀粉，
0: 我们是一条一条看得出来的，
1: 是的，
0: 这个呢，这个是什么问题？傅舟，
1: 这个是它下面帮你增厚了，你看它下面的底座也是完完全全是
0: 有点人为的痕迹在里边，
1: 对吧？是，
0: 而且这个光泽度感觉摸上去的感觉不太对啊。
1: 对，其实像这样
0: 好像也刷胶了那种，
1: 人家就是直接给你，在礼盒里面你是分辨不出的，
0: 对的，
1: 但是当你把它泡开之后就不一样了。
0: 一码，然后呢，用它去泡发，泡发之后呢，在福州那边来，
1: 我给大家看一下，像刚才哈，大家看到的那个，有很多毛的，你这个你要贪便宜买了这样子的，你说你把它泡开之后，你自己挑毛，眼睛都要挑肿了。
0: 所以我的亲戚有的时候就说，哎呀，燕窝吃起来好麻烦，我说怎么麻烦了？他 们说洗不干净要挑毛，
1: 要挑毛。
0: 哎呀，我说那你这个燕窝的品质有问题。
1: 这样的燕窝建议大家再便宜也别买，因为是给自己找麻烦。本来我是想润润肺、润润眼，然后把自己的眼睛都给弄废了哈。我先把它放下去，给大家来看看我们小鸟燕窝泡发之后是不是干干净净、清清爽爽。你看我拿出来之后，
0: 而且我们
1: 基本上你看不到任何毛，
0: 是起八倍左右的
1: 一个泡发率，非常干净。而且你看它的纤维啊，从头到尾一整根，不是那种碎胶粘的，就会非常非常细碎。
0: 是的，
1: 好，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泡下去之后非常洁净，
0: 是
1: 跟这种都是毛的完全不一样，你的口感也会不一样。然后泡发好了之后，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您炖煮好了的感觉啊，
0: 对，哇，
1: 非常漂亮。
0: 是
1: 哇，晶莹剔透，
0: 对，而且条索非常的粗壮，
1: 粗壮，而且很晶莹。
0: 对，
1: 然后你泡出来的水是很清澈的，没有那些淀粉呐、猪皮呀、各种焦化在里面。
0: 太对了，
1: 我想哪个女人都希望自己的皮肤是这种吹弹可破的状态吧？
0: 是的，像我刚才在跟福州说，我婆婆。48年的，哎呦，他就非常爱吃燕窝，很爱买燕窝，因为他觉得，他说他从年轻的时候就吃到现在，每天一小碗，哇，坚持下来了，
1: 那真是拿到结果了啊！轻轻的泡泡，大家都知道女人。
0: 这个季节的话，你可以放一些这种水果，蓝莓啊、草莓啊，放在旁边作为一个点缀，
1: 对，
0: 你也可以里面加上那个蜂蜜、牛奶，我喜欢放那个冰糖牛奶。都很好吃，自己在家里搞一个燕窝的这样的一个下午茶也可以哦。
1: 哎，如果你说我要去下午茶店吃到这么多货真价实的燕窝，
0: 什么价格？
1: 298、398可能都打不住，而且人家可能不会给你这么多的燕窝啊。燕窝是归肺、胃、肾三经的啊，对肺特别特别的好。《
0: 红楼梦》里面林黛玉对吧？那个她的那个什么外婆会给她领多少多少的燕窝，
1: 是
0: 去煮燕窝粥。所以当时我在看的时候，看那个书的时候就觉得哇，燕窝粥好好吃，就是很赞这种感觉。现在呢，我们能够在家里呀、也吃到燕窝了，它不像以前可能普通百姓啊，
1: 没错，
0: 吃不了。
1: 是，
0: 我们先这个价格来看一下。
1: 好，
0: 如果你自己去外面买，线下这种燕盏大约是88块钱一克。
1: 对，
0: 它分燕条
1: 了已经。
0: 你都说哎，自己吃买燕条44块钱一克，
1: 你觉得性价比更高一点？
0: 对的呢，这个也是燕条40。会去买这种燕条或者是燕穗，也要40块左右了。
1: 对，
0: 如果燕盏的话，就是88克左右，
1: 88块钱一克，甚至有100块钱一克的，我觉得都是比较公允
0: 的
1: 价格啊。
0: 有的，有的。那我们今天呢，给到大家两个构成。第一个构成呢是100克的，如果你自己吃，我们的价格是2599元。
1: 对。
0: 然后呢，你现在可以参加活动的一个凑单。凑满了，给大家400块的积分，
1: 是
0: 算下来的话，大约就是23块多一克了，
1: 哇，
0: 是100克的。
1: 对，
0: 很多人说，哎呀，我这个媳妇儿或者是女儿怀孕，整个孕期，包括到很多的之后的一个哺乳期要吃，或者我有送礼需求的，我们也今天做了一个非常厉害的500克，
1: 对，
0: 一斤装大礼盒。12499元，然后减去如果你凑单获得的积分，相当于是11974一斤哦，是500克，这个单价算下来也就23块左右一克，23块多，
1: 23块钱买一杯新爸爸都买不到，对吧？
0: 对，刚才我们看到了
1: 一整克燕窝了，
0: 燕条外面也要40块左右一克，
1: 是，
0: 而我们这个。一斤装的，一斤装的燕盏算下来是20几块钱一克，
1: 没错，真的，而且我们的唾液酸含量非常高，20几块钱一克的燕窝，大家觉得哇，是不是假的呀？是不是坏的呀？是不是品质不好的？最后给大家看一点，燕窝酸的含量是评判。燕窝品这个唾液酸的含量的这个含量是评破燕窝的非常好的一个就是品质
0: 指标。
1: 那么一般呢，它是在8到12。今天买了一点不吃亏，所以大家今天年前最后一档来囤货啊。哇，
0: 这个一斤装好重啊，
1: 好体面，
0: 好重啊，好漂亮的这个礼盒。然后后面的话，它这种信息啊，进口的信息都会写得非常的清楚，
1: 保真保好啊。
0: 对的，对的，后面都会写得非常清楚。500克，
1: 哇，
0: 超大的礼盒，
1: 每个收到这样的新年礼物肯。肯定开心的不得了，
0: 任何一个正在怀孕的或者在哺乳期的，或者你送给长辈年纪大的妈妈需要补身体的，叔叔也可以吃的，男性也可以吃，收到这么大礼盒的话就会感动一辈子，
1: 真的夸张的
0: 说，我要收到这么一大盒的燕窝，激动坏了，人生最棒的礼物之一了吧？
1: 对，真的太重了这份大礼，但是只有您知道，今天您花了23左右就买到了一颗这么好的燕盏。
0: 是的，也是因为东方哥我很久没有来做小鸟燕窝的直播了，然后赶在我们的新春佳节之前有了这样一档直播，反正今天我们都100克。 500克自己来订购，
1: 对，
0: 按照自己的经济情况、自己的实际需求，留时间给大家，你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

0: 哇，很多的叔叔阿姨，看他们的年纪呢，应该已经是退休了，对吧？刚才那个叔叔说到，已经是七十几岁了，
1: 对的，
0: 保养得很好，也舍得给自己的身体做到一个投资。
1: 是，
0: 因为我觉得任何时候啊，给自己的投资总是没有错的。嗯，投资你的健康，投资你的青春，对吧？我觉得到了七十几岁，像我妈妈这个年纪，就是你要有一定的生活质量，你的身体要好。
1: 你说太对了，是的，人家都说了，就是当你年纪大的时候，你是躺在床上，
0: 我们活着，而且要活得有点质量，
1: 有质量好。躺在床上插着管子，可能活很长的时间，
0: 可以去看更多的
1: 家里的人一起远足，对吧？四世同堂，然后还能含饴弄孙，还能承欢膝下，这是两种不同的生活
0: 状态。所以我跟我妈每天聊，我妈说，哎呀，我在比如说我在跟她叨了一些乱七八糟的，比如说，哎呀，我说这里好像那个今天妆没化好，哎，你别跟我说这些，我现在这个年纪管不了那么多了，我就管好你的小孩，管好我自己。她说我就这个年纪，我现在七十几岁，等我昨天再说，然后等我八十岁的时候，你这些事情都不要来找我，
1: 都是过眼云烟，只有身体第一。
0: 她说我就过好我自己，活好我自己，我健健康康的。哎呀，我说是的，是的，确实是这样子。然后呢，吃的这个方面，以前的话也会比较的节省，比如说有一些隔夜的呀，隔了几天的呀，没有到点。然后我妈说，我现在也想穿了，我要吃的干净一点，
1: 太对了，
0: 吃的健康一点，
1: 真是
0: 吃的好一点，
1: 没错，
0: 对吧？胃口每年在缩减、
1: 缩小，所以每口要更精，
0: 对，
1: 对自己身体比较有帮助。
0: 是不是大家有这种感觉吗？然后我跟我妈说，我以前也是吃那个自助餐可以吃很多，现在如果有人找我说，哎，我们一起去自助吧，哎，我说那我就不去了，对吧？因为我觉得
1: 我也没那么大胃口，
0: 我胃口已经缩下来了。
1: 是的，
0: 然后而且我现在感觉跟以前二十几岁时候比不一样，就吃多了我不太消化，
1: 不太
0: 这种感觉吧？
1: 是的，
0: 不太消化。
1: 是的，
0: 所以呢，我会觉得像我妈妈这种年纪，就你到了一定年龄之后，你不需要再吃海碗，吃很多的东西，你要吃到对你的身体有帮助的，
1: 你说太对了，
0: 易于消化的，又易于吸收的，又能够给我提供能量、营养的，
1: 每一口东西都不一样，
0: 是不是？
1: 对不对？对身体的那个感受都不一样。如果你只是为了吃而吃，但是你身体其实消耗不了那么些东西，所以我们要吃点对身体每一口都有帮助的东西。
0: 对的，
1: 燕窝就是这样的好东西。
0: 是的，
1: 观众朋友，我们中国人吃燕窝多少年了？我们看的那个四大名著《红楼梦》里面，就是林妹妹身体不好，贾母特批每天让她吃二两燕窝，这个都是达官贵人吃的，而且是往前倒，可能几千年前中国人就开始享用燕窝了，所以这个可以说是老祖宗的智慧。
0: 是的，
1: 不是说这两年啊我们要圈钱了，我们要赚钱了，
0: 对对对，
1: 我们开发一个概念，
0: 不
1: 对吧，炒作一波，过两年大家发现没用啊，就白花了这个钱，不是这样子的。燕窝不是智商税，而且它能大补元气。很多老年人觉得我现在元气不足了，我精力不行了，我是不是要去吃野山参？但是吃了野山参以后，你会发现太燥了，太热了，我身体虚不受补，我可能都流鼻血了。燕窝同样大补元气，但是它非常温和。
0: 野山参也很好，但好像野山参是只有在冬天吃，是不是？
1: 是，
0: 好像是这样子、哦。
1: 就是冬至之后，因为它真的太燥了，
0: 而且它还不是每个人适合。
1: 对，
0: 就是说你最好是去让看一看，
1: 是
0: 你再决定你要不要吃。
1: 但是燕窝很平，平
0: 燕窝就不一样了，
1: 孕妇、产妇都能吃。
0: 对的，对的，因为都知道是对肺比较的好的。
1: 对，
0: 那么大家炖了一碗之后啊，就最近的话，我们冰箱里一直炖着，然后大家都可以吃，谁想到了谁就可以吃，
1: 没错，
0: 就这种幸福感是油然而生的。
1: 哎，
0: 然后今天这个大礼盒500克一斤的，
1: 看到就觉得好幸福。
0: 这样的一个包装，这样的一个构成是第一次啊，小鸟燕窝第一次做，以往从来没有做过。因为我们也调查过，就是很多的观众说，哎，我女一啊，我舍得花钱的，但是你们东方购物之前做的都是这种小礼盒，
1: 小组合，
0: 我想多买一点的话，要买很多个，感觉很浪费包装。好像这样算下来没有性价比，或者有些人说我是特殊的需求，五九都要送拧啊，或者我的太太怀孕了，还有最后的三组。今天我们就是实实在在来一个。500克，
1: 对，
0: 一斤装，
1: 不把钱花在包材上啊。
0: 对的，
1: 我
0: 刚才在说那个沉甸甸的爱，沉甸甸的爱，然后他反过来后面的信息
1: 都在这
0: 儿，进口的信息都会写得很清楚。
1: 没错，
0: 你送礼的话，对方也会非常的放心的，因为很多时候燕窝阿拉就铺个东西刷胶的假的。
1: 对，
0: 你看500克，然后上面我们全部都是印尼过来的，
1: 而且我们一展一码，除了这个大包装上面有所有的信息，
0: 原产国，
1: 你拿出里面一展，再扫码都可以看到我们所有的信息。
0: 对的。对的。

0: 包装上写清楚了印度尼西亚，
1: 对，
0: 然后里面的燕窝每一盏上面克重，对吧？像我看到的4.8、4.9、4.2，这个大一点6.6，因为它都是天然的嘛，上面克重写的会非常的清楚，每一个克重都写清楚了，然后每一个上面都会有的二维码，扫码进去能够追溯源头，一盏一码，这个送人沉甸甸的爱哦，
2: 太
0: 棒了！还有到这样的一个礼盒的包装，
1: 对，
0: 没有过度包装，但是同时呢也是很体面的，很喜庆的这样的一个包装，
1: 太棒了！就是送给人家，人家马上过年的时候，对吧？请你去吃饭，大家就能吃上燕窝下午茶，然后家里如果有太太怀孕了，要生孩子了。先生们哈，如果不想落人口实，不要太太以后想起来说，我怀孕那会儿你给我买燕窝了吗？我生孩子那会儿谁谁谁都有燕窝，你怎么不给我买燕窝？
0: 对对对，
1: 咱们有这个经济实力，咱也给太太备上。
0: 是的，
1: 这不是说攀比啊，这是给太太一份沉甸甸的爱。
0: 这个
1: 的爱是多少钱都买不到的。
0: 这个500克，从怀孕到哺乳期到小孩长大，可以吃很久，
1: 可以吃很久。
0: 因为我怀孕的时候没有买这么多，也吃了很长的时间。
1: 哦，真是！而且如果是婆婆给媳妇买，我觉得是不是家庭关系也会更和睦？
0: 对的，
1: 有时候啊，爱真的是不只说出口就可以了，我们要做一点实际的行为，要表达出来。
0: 对的，
1: 特别是婆婆和媳妇之间，这两个人啊，是您生命中最重要的两个人，但是他们两个有一个共同点，都是都会非常喜欢吃燕窝，所以婆婆送给媳妇，媳妇送给婆婆，老公就会更好当一点了。所以今天不要吝啬这一点点钱，可能就是你家庭关系的润滑剂。
0: 是的，包括买给女儿，妈妈买给女儿，我那时候我妈妈就给我买的，
1: 对，
0: 哎，那感动到现在，
1: 真的。
0: 所以这个燕窝的话，它不但是我觉得好吃的，口感也好吃。首先，你可以加入冰糖，加入蜂蜜，加入这个水果，口感好吃。然后像年纪大的人的话呢，也易于消化。
1: 对，
0: 再者的话就是满满的沉甸甸的爱，这样的一个包装，500克一斤装的，第一次出现。我们东方购物减掉，如果你是凑单送的那个积分，拿到400块积分的话，相当于是11,900多带回去。感谢28位观众的订购，谢谢大家。你买完之后，甚至还可以去市场上比价的。
1: 比价，
0: 我们的价格算下来23块左右一克，23块出头。市场上可能碎条啊，碎燕，包括燕条也要40块左右了。
1: 对对对，
0: 我们极具性价比。
1: 性价比。
0: 现在唯一的问题是，你要抢500克的话，要抓紧时间的，备货是非常有限的，因为这样的包装过来不多的。然后你可以扫码订购，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9。

0: 好多的观众在咨询说这个怎么泡发呀，怎么吃呀，你把它胖放在那个纯净水里边，嗯，差大约是8小时到10小时，现在天冷
1: 嘛，
0: 天冷你可以多放，一般的话8小时，现在天冷你过个夜也可以的，
1: 是
0: 水不要倒掉，因为小鸟燕窝的这个燕窝质量很好，
1: 对，
0: 这个水根本就不用说什么倒掉去清洗，
1: 很清
0: 澈，完全不用，很清澈，我一般就是纯净水浸过夜了之后第二天就隔水炖，我家里我是买了那个小炖锅，就小插电的那种，如果您没有的话，像我婆婆他们喜欢古法的隔水蒸，他们有电炖锅，但是他们就爱在煤气上去蒸，也可以，
1: 也可以
0: 隔水蒸，大约30到40分钟就可以了。
1: 真的，每天早上就吃早餐之前，你吃一盅燕窝，你会就是坚持个一个月左右，你会觉得哇，真的完完全全不一
0: 样。那我婆婆坚持了几十年，
1: 怪不得你婆婆
0: 不用每天，她吃到一定时间之后啊，你就是。隔天吃啊，隔两天吃都可以，
1: 都可以。
0: 他皮肤真还可以的，
1: 真的，而且这个泡发比非常高，一克大概8倍泡发比，就差不多，你只要放一克干的，你出来就差不多一碗了，
0: 对
1: 才20几块钱。您现在早上买一杯新爸爸，是不是也得30几块钱？所以这个性价比实在太高太高了，这是我们中国人从古吃到今吃了几千年的。
0: 你慢慢吃，你不要觉得啊，我今天吃完了，明天我就要身强如牛，
1: 那是大力丸了，是骗人的。
0: 慢慢的，它是慢慢的给你的身体，对吧，带来营养。你一口气吃不成一个胖子，但你这个的话，每天吃一点，
1: 对，
0: 或者你两天吃一点，身体的话。

0: 慢慢的你看着它的这个变化，
1: 是它等于其实是给你的身体底子注入了很多的营养，
0: 因为燕窝里面的蛋白质含量非常高，
1: 常高
0: 大约在50%左右，
1: 对
0: 吧？然后里面含有到这个唾液酸，唾液酸不是在所有的食物当中能够找到，你说蛋白质我能够，对，我能够在海鲜里面或者在其他的肉类我也能够找到优质的蛋白质，
1: 因为我们在电视上很多东西不能说哈，其实我们的 EGF，其实我们的各种那个氨基酸，我们的各种蛋白质的含量都非常非常的高，大家可以自己上网去查询。关键是不是智商税？很多朋友说最近老是有新概念出来，我都搞糊涂了。其实对于我个人来说，没有经过时间验证的东西，我不想为此花钱。
0: 我们这个可不一样了，
1: 我们
0: 在中国有到百年的历史吧，
1: 我觉得真的是千年左右了。对，
0: 至少我们看到的《红楼梦》这本书，它里面就有提到燕窝。
1: 没错，是的，中国人吃燕窝的时间非常长。我们中国人这么聪明，如果它真的没有用，如果那些达官贵人觉得吃燕窝就是一个噱头，你觉得这个东西能流传下来吗？这么多人愿意为它花钱吗？
0: 对，后来我了解到，像燕窝的这个蛋白质跟你其他吃的还不一样，它是水溶性蛋白质。
1: 没错，没错，
0: 它不是脂溶性的，对吧？
1: 是的，所以很多朋友说蛋白质还不简单，我吃点鸡蛋，我吃点牛奶也有蛋白质。但是观众朋友，
0: 确实，但是它是水溶性的。
1: 海参里的蛋白质跟鸡蛋牛奶能一样吗？燕窝里的蛋白质跟鸡蛋牛奶能一样吗？这个世界上万事万物所有的蛋白质都一样吗？肯定不能这么说。所以大家要吃燕窝，就是跟它比较我们平时很难吃得到的这种成分是有关系的。
0: 对的，
1: 如果您有这个经济能力，您完全可以自己亲身试一试。
0: 四大滋补佳品，燕鲍赤参，
1: 对
0: 吧？燕窝就含在里面。所以的话，到了这个季节，特定我们正好是在过年前给大家做这档直播，您有送礼需求的，今天是一个很合适的机会，因为像送这种大礼的话，你必须是要提前一点的，
1: 对，
0: 对吧？你不能在过年当口送，你一般就是要提前一点，
1: 而且越到过年
0: 提前要计划，提前买起来，提前送起来。
1: 你说太对了，越到过年你着急去买，你发现到处都涨价，
0: 是，
1: 到处都不太好买好的，可新的，你还想要优惠，那可这过年这个点儿哪有优惠啊？
0: 然后你自己跑了几家想比价也比不动了，差不多就买了。
1: 是，
0: 那么东方购物呢，给到大家的，无论我们今天100克还是500克，都是20几块钱一克。你今天订完了买完了，你可以自己去市场上都去比价。
1: 是的，而且男士女士都会非常喜欢燕窝，因为白色食品入肺经，而我们的肺男士女士都要好好养护，特别是喜欢吞云吐雾的老爷叔，你送燕窝他还开心呢。
0: 是的，那我们今天相当于市场上买燕条买燕碎，燕条都要40块钱了，我们差不多是买燕碎的价格拿到了印尼进口的燕盏，而且今天有到500克装一斤装的，也是第一次出现的。但是呢，这个规格我们的备货特别的少，现在留时间给大家来咨询订购，您可以直接扫码订购，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00。
2: 这种特级的没有活动，28块钱，大概是6克左右，然后这种的话是5克左右，
3: 是4克左右，
2: 79块钱。这个是2级，然后
3: 标准的，对对对，就相当于2级。
2: 价格的话是69块钱一克，4克左右一盏。
3: 对，
2: 然后的话，所有的日期都是差不多21年3月份。
3: 对，
2: 简易包装的100克7600。
4: 对呀、
2: 90克，这个90克是多少钱？
4: 8980，这是1级。
2: 这个燕条是30块钱一克是吧？
4: 39.9，对的。
2: 这个贵在哪里啊？80。这个
5: 是印尼的呀。
2: 哦，这个是印尼的是吧？
5: 印尼的它就是什么呢？就是说。它适可露一点，就是发头更加高一点，
2: 发头高一点。
0: 印尼的燕窝品质真的好，
1: 太棒了，
0: 它泡发之后就是这样的条索你都能够看得到。我们今天差不多是碎燕的价格，
1: 对，
0: 拿到了燕盏哦，燕盏，然后8倍的一个泡发比，哇，自己在家里过年的时候，对吧，你说我平常不舍得吃，我现在过年过节了在家休息，弄上这样的一碗燕窝犒劳一下一年辛苦的自己，
1: 太对了，
0: 而且现在正好是全年最冷的时候，24节气当中的最后一个节气大寒，
1: 是的，
0: 这个时候真的要吃得好一些，
1: 没错，对自己更好一些。而且年夜饭的时候你想想看，每人一盅这种漂亮的燕窝，一人就算一克好了，
0: 对，
1: 每个人一盅燕窝才20几块钱的成本，你要弄个每人弄个小米辽参，198一个，对不对？但是我们今天弄个这么漂亮的燕窝盅， 20几块钱一位、嗯、所以亲戚朋友来做客，你就给他做一个漂亮的燕窝盅好了，
0: 可以的，
1: 没花多少钱，但是这个宴席的档次哦，真的是大大的提升，而且润润肺润润喉、嗯、还滋养你的五脏六腑，
0: 对，
1: 20几块钱性价比太高了，
0: 是的，是的，这个是我们的一斤装，500克的。如果你要买100克的，自己去买哦。我给大家主要是看一下这个500克的，因为这个很少见。
1: 对，
0: 第一次在东方购物小鸟燕窝给我们带来这种500克的，然后后面写的很清楚，500克，
1: 500克
0: 蛋白质哦，每100克里面的蛋白质看到没有？54。刚才我说到燕窝里面蛋白质是超过50的，然后脂肪是0
1: 哦，
0: 包括燕窝的蛋白质它是水解的，水溶性的蛋白质，
1: 更好吸收。
0: 除此之外还有到唾液酸。
1: 唾液酸
0: 还有到很多的像这种锌啊、嗯、钙啊这种微量元素它也是有的，
1: 是
0: 原产国印度尼西亚，
1: 原产国小鸟燕窝，
0: 印尼，对的对的，印尼小鸟、嗯、非常的有名啊，
1: 编号01出口中国的时候、嗯、编号01，可想它在他们国家的地位，
0: 是的，而且我们的燕窝上面还有到一盏一码、嗯、你去扫码的话可以获得它的所有的这个信息，
1: 嗯，没错没错，
0: 而且还可以参加我们的这个活动，反正更加的划算，然后呢我们的积分哦，今天看到没有，买大的话也是可以拿到100多块钱的积分，你买这个的话那个100多块钱的积分下次买东西还可以直接当做现金，
1: 是特别高
0: 扣进去的，关键现在正好是年底的时候，马上要除夕了，马上要过新年了，这个礼物送出去一份沉甸甸的爱意的表达，
1: 真是大家都知道它的价值、嗯、但是大家不知道的是今天你买的价格这么的划算，你才20几块钱就买到一个
0: 燕碎的价格，相当于拿到了这么赞的燕盏
1: 哦，里子面子都有
0: 了，对的，现在继续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嗯、你直接可以扫码订，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0: 好的，我们还有到11分钟的这个时间啊。小鸟燕窝很长时间没有来做直播了，因为你知道吗，进口过来各方面的这个原因，对吧？然后市场上也是卖得非常的好的。
1: 对的，
0: 燕窝你说它贵，但是我们还这个需求还摆在那边。
1: 没错，
0: 刚才我就跟福州有说了呀，我婆婆到现在还在吃燕窝，她为什么会坚持？包括很多刚才我们那个顾客采访，她是从年轻的时候，
1: 对，
0: 大约是40岁左右开始吃，一直吃到现在快80岁了。
1: 所以我们中国人就是哈，我们身边总是有这样的，
0: 他觉得
1: 特别保养好的人。
0: 他当中断过一段时间，他跟我说他断过一段时间，后来觉得好像还是要吃。
1: 对，我们总是有这么多鲜活的案例告诉我们，吃燕窝就是非常非常有用哈。所以女性朋友都会说，我要收到一个燕窝礼盒，那我这个过年一定会过得特别特别的开心。今天我们就给大家这样的一个机会。
0: 你有没有觉得，收到女性收礼，现在更实惠了。现在收送你一个包，送你一件衣服，
1: 我觉得没什么意思。
0: 如果都是价值1万的情况下，是一缸子燕窝，一个包，一件衣服，一双鞋子，你愿意收哪个？
1: 肯定收燕窝。
0: 你跟我想的一样，因为那些都是怎么说，身外之物。
1: 对的，对的。
0: 你今天拿是一个新包，明年可能就是一个旧的了，对吧？或者说再过2年，你可能又不喜欢了。而燕窝不一样，它吃进到你的身体里边，实实在在的给到你怎么说？
1: 滋养，
0: 营养。
1: 对。
0: 滋养，
1: 这是真真正正投资在自己身上哈。人家说背个包穿个新衣服是给别人看的，
0: 对，
1: 燕窝吃在身体里是对自己好
0: 的。不是说那些东西我不喜欢，我也喜欢，但是好像到了现在这个年纪，或者到了我妈妈这个年纪，她宁愿要收到这个，
1: 对的，
0: 对不对？是这样子的，
1: 实在。
0: 对，如果我只有这么一笔预算10000块钱的话，我更加愿意得到燕窝，吃了更加的开心。
1: 是，
0: 李莹来到现场了，这个也是喜欢她买，她对着我再挥手。
1: 对对对，
0: 燕窝要不要买？这是500克一斤装，东方购物很少看到，对的，一般都是热爱自己的，热爱生活的，想要更健康的，我们都会去怎么说，买点燕窝吃吃。
1: 是的，是的，是的。最后再给大家来讲讲燕窝是干嘛的哈，因为大家都以为燕窝是不是只是女性朋友补补自己的，不是，男士女士都应该吃燕窝，甚至哈小朋友，甚至孕妇，甚至产妇妈妈都可以吃，因为燕窝是大补，但是它在大补元气的同时，它非常甘平，它能归肺胃肾三经，而且能够滋阴润燥。这个季节我们总是生阳的东西吃得太多，所以总是阳亢阴虚，所以要吃点滋阴润燥的东西，还能补肺养阴，滋阴调中，孕妇都能吃，男性朋友小朋友都能吃，所以它甚至能够把五脏都给你很妥帖的照顾到。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中国人愿意斥重金去买燕窝，但是今天在小鸟燕窝我们几年没见的回归档上面，不用斥重金，我们20几块钱就能买一颗这么好品质的燕窝。
0: 是的，所以看到这边的话，如果你是有过礼送礼这个需求的，或者你要自己吃的送礼的，然后呢我们是有到500克的自己吃的，你说我不要买这么多的，我们也有100克装的，两个规格，我再把价格跟大家来罗列一下啊。我们今天500克的一斤装的12499元，平均到每一克其实是20几块钱，如果有这个活动的话，算下来是大约23块多。然后你说我吃100克的2599元，然后满减之后的话，相当于也是23块多一克。反正无论买哪个规格都可以，按照自己的这个实际需求来。
1: 是的，是的，但是这是我们春节前最后一档了，所以给大家囤货的机会最后的8分钟了。
0: 是的，
1: 建议大家先囤下来啊，如果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都可以退款退货。
0: 可以的。
1: 但是年前你说我要送燕窝的话，我可能找不到比这个更便宜的机会了，而且越往后买的机会可能价格越高，所以今天来囤真的是很划算。
0: 是的，您可以扫码订购，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0: 好的，我们的备货还剩六组哦，所有的备货不是指这个大的，应该对吧，导演？大的、小的，对的，大小加在一起，500克和100克的加在一起，最后的6套的一个现货。
1: 对，
0: 如果您刚看到我们的直播，小鸟燕窝它是来自于印尼的，然后呢也是很长时间没有来直播了。所有的燕窝，所有我们的燕窝都是来自于印尼的加里曼丹岛，
1: 对，非常神秘的一个热带雨林，
0: 第三大岛啊，
1: 非常
0: 被称为好像是无人区。
1: 对的，那个地方的沉香很有名，还有就是燕窝特别的有名。很多朋友以前可能就是小鸟燕窝没有进来这个我们国家之前，你可能还要托人托关系哈，到什么新加坡呀，到泰国呀，到印尼去买。
0: 对对对，
1: 但是自从就是印尼跟中国开始就是出售燕窝之后，编号01的就是小鸟燕窝。你想想看，我把我的优势产业出口到国内，我肯定是要打响头炮，所以我能把01编号的出口出去的，一定是我觉得我们国家特别好的一个东西。小鸟燕窝在印尼就是这样的一个地位，所以你完全不用担心它的品质。如果你去中国香港，如果你去可能中国澳门，吃酱品质的燕窝可能100块钱左右一克，但是在东方购物，我们几年不见了，回归档给大家一个超级劲爆的价格，今天才20几块钱。
0: 是这样子，比如说我婆婆吃了几十年，然后她最近又恢复吃了，找人也是去中国香港带的，其实很麻烦，你不可能自己一天到晚飞过去买吧。
1: 是，
0: 然后你找人带的话其实也不方便，又欠了一个人情。
1: 没错，
0: 我们中国人讲究欠人情的，你还要请客吃饭还要感谢他，反而增加了负担。
1: 对
0: 的，我们今天500克一斤装的沉甸甸的，哎，这个是没，我从来没有，我跟傅州应该还没有收到过这样的燕窝。
1: 没有没有，哎，我觉得我要是收到这样的礼盒，我肯定记他一辈子。
0: 对，
1: 我一辈子都要对他好。
0: 我不是说了嘛，如果收到老公的或者是妈妈的或者婆婆送到的这样的一个燕窝，感动一辈子，
1: 感动一辈子，
0: 这辈子最喜欢的礼物之一。
1: 对
0: 不对？
1: 首先发朋友圈炫耀一下，然后真的是啊，
0: 一个大抽屉啊，两层啊，里边
1: 真是过年前送这样的礼，那真的是送到心坎里去了。
0: 是的，包括你说我送给年纪大的这个长辈，给他送上一斤，爸爸妈妈两个人你们一起吃，
1: 对，
0: 这可以吃很长时间的。叔叔阿姨，这个真的可以吃很长时间，因为它每个燕盏都挺大的，
1: 对，
0: 然后每个泡发比也大，就差不多你放一个两个的话，这可以吃一段时间的。
1: 没错，
0: 他每天不需要吃很多，每天吃一勺，一个汤勺就可以
1: 了。对的，不仅吃的是一种氛围，吃的是一种感觉，吃的更是营养。
0: 2000多买到的是100克的，10000出头我们买到的是500克的，尤其这个规格，第一次出现，也是很不容易的，也是小鸟燕窝特别给到我们东方购物的观众的，500克一斤装，包装的非常的赞，然后还有到一个礼袋，
1: 对，
0: 你送礼的话，你呢直接把这个袋子，
1: 非常体面啊，
0: 对的对的，它也不会过度包装，我觉得挺好的，不要过度包装，
1: 红红火火，喜喜庆庆的，
0: 20几块钱一克，23块左右，不是说28、29，都是20几。23块左右一克，差不多是市场上去买碎燕的，
1: 对对对，
0: 燕碎，的价格，燕条市场上都要40块左右一克了，像这种燕盏的话，80几块钱一克，
1: 肯定要，
0: 都是要的，
1: 是的，
0: 而我们今天算下来20几块钱一克，百分百保真，这个大家完全可以放心，也有的二维码可以追溯到源头，
1: 一盏一码，
0: 是的，
1: 然后大家今天买了之后，如果你有任何不满意的话，你想退换都没问题，但是今天如果不下订单，
0: 对，
1: 年前没有直播了，而且我们小鸟燕窝已经几年都没有直播了，今天是回归档，也是很多朋友给我们打电话，给我们写信说我过年要送人，怎么还没有排燕窝的节目，年前就这一档了，所以如果您今天不买的话，年前您到外面去看看，100块钱一克的舍不舍得下手，今天20几块钱一克的什么都别想，先定下来来再决定要不要留都没关系。
0: 是的是的，您可以直接扫码订微信或者是支付宝，扫描我们左下角的二维码，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0: 过年之前让大家可以囤货送礼，自己吃都行。
1: 嗯，真的，我们红红火火的这个大礼盒、大礼袋送人特别体面，特别是500克这个装的哈，
0: 第一次出
1: 现，送给谁谁记你一辈子。
0: 真的是沉甸甸的爱意啊！最后几十秒，打电话订购或者扫码订都可以，0215391900。好的，我们还有到11分钟的这个时间啊，小鸟燕窝。很长时间没有来做直播了，因为你知道吗，进口过来各方面的这个原因，对吧？然后市场上也是卖得非常的好的。
1: 对的，
0: 燕窝你说它贵，但是我们还这个需求还摆在那边。
1: 没错，
0: 刚才我就跟福州有说了呀，我婆婆到现在还在吃燕窝。她为什么会坚持？包括很多刚才我们那个顾客采访，她是从年轻的时候，
1: 对，
0: 大约是40岁左右开始吃，一直吃到现在快80岁了。
1: 所以我们中国人就是哈，我们身边总是有这样的，比如说
0: 特
1: 别保养好的人，
0: 他当中断过一段时间，他跟我说他断过一段时间，后来觉得好像还是要吃。
1: 对，我们总是有这么多鲜活的案例告诉我们，吃燕窝就是非常非常有用哈。所以女性朋友都会说，我要收到一个燕窝礼盒，那我这个过年一定会过得特别特别的开心。今天我们就给大家这样的一个机会。
0: 你有没有觉得，说到女性收礼，现在更实惠了。现在收送你一个包，送你一件衣服，
1: 我觉得没什么意思。
0: 如果都是价值10000的情况下，是一缸子燕窝，一个包，一件衣服，一双鞋子，你愿意收哪个？
1: 肯定收燕窝。
0: 你跟我想的一样，因为那些都是怎么说，身外之物。
1: 对的，对的。
0: 你今天拿是一个新包，明年可能就是一个旧的了，对吧？或者说再过2年，你可能又不喜欢了。而燕窝不一样，它吃进到你的身体里边，实实在在的给到你怎么说，
1: 滋养、
0: 营养。
1: 对。
0: 滋养，
1: 这是真真正正投资在自己身上哈。人家说背个包、穿个新衣服是给别人看的，
0: 对，
1: 燕窝吃在身体里是对自己好的。
0: 不是说那些东西我不喜欢，我也喜欢，但是好像到了现在这个年纪，或者到了我妈妈这个年纪，她宁愿要收到这个，
1: 对的，
0: 对不对？是这样子的，
1: 实在。
0: 对，如果我只有这么一笔预算10000块钱的话，我更加愿意得到燕窝，吃了更加的开心。
1: 是，
0: 李莹来到现场了，这个也是喜欢她买，她对着我再挥手。
1: 对对对，
0: 燕窝要不要买？这是500克一斤装，
1: 东方购物
0: 很少看到。对的，一般都是热爱自己的、热爱生活的、想要更健康的，我们都会去怎么说买点燕窝吃吃。
1: 是的，是的，是的。最后再给大家来讲讲燕窝是干嘛的哈，因为大家都以为燕窝是不是只是女性朋友补补自己的，不是，男士女士都应该吃燕窝，甚至哈小朋友，甚至孕妇，甚至产妇妈妈都可以吃，因为燕窝是大补，但是它在大补元气的同时，它非常甘平，它能归肺胃肾三经，而且能够滋阴润燥。这个季节我们总是生阳的东西吃的太多，所以总是阳亢阴虚，所以要吃点滋阴润燥的东西，还能补肺养阴，滋阴调中，孕妇都能吃，男性朋友小朋友都能吃，所以它甚至能够把五脏都给你很妥帖的照顾到。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中国人愿意斥重金去买燕窝，但是今天在小鸟燕窝我们几年没见的回归档上面，不用斥重金，我们20几块钱就能买一颗这么好品质的燕窝。
0: 是的，所以看到这边的话，如果你是有过礼送礼这个需求的，或者你要自己吃的送礼的，然后呢我们是有到500克的自己吃的，你说我不要买这么多的，我们也有100克装的，两个规格，我再把价格跟大家来罗列一下啊。
1: 好，
0: 我们今天500克的一斤装的12499元，平均到每一克其实是20几块钱，如果有这个活动的话，算下来是大约23块多。然后你说我吃100克的2599元，然后满减之后的话，相当于也是23块多一克。反正无论买哪个规格都可以，按照自己的这个实际需求来。
1: 是的，是的，但是这是我们春节前最后一档了，所以给大家囤货的机会最后的8分钟了。
0: 是的，
1: 建议大家先囤下来啊，如果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都可以退款退货。
0: 可以的。
1: 但是年前你说我要送燕窝的话，我可能找不到比这个便更便宜的机会了，而且越往后买的机会可能价格越高，所以今天来囤真的是很划算。
0: 是的，您可以扫码订购，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

0: 是赶在过年之前，让大家可以囤货、送礼、自己吃都行。
1: 嗯，真的，我们红红火火的这个大礼盒、大礼袋送人特别体面，特别是500克这个装的哈，
0: 第一次
1: 送给谁，谁记你一辈子。
0: 真的是沉甸甸的爱意啊！最后几十秒，打电话订购或者扫码订都可以，02153919000。好的，我们还有到11分钟的这个时间啊，小鸟燕窝很长时间没有来做直播了，因为你知道吗，进口过来各方面的这个原因，对吧？然后市场上也是卖得非常的好的。
1: 对的，
0: 燕窝你说它贵，但是我们还这个需求还摆在那边。
1: 没错，
0: 刚才我就跟福州有说了呀，我婆婆到现在还在吃燕窝，她为什么会坚持？包括很多刚才我们那个顾客采访，她是从年轻的时候，
1: 对，
0: 大约是40岁左右开始吃，一直吃到现在快80岁了。
1: 所以我们中国人就是哈，我们身边总是有这样的，
0: 他觉得
1: 特别保养好的人。
0: 他当中断过一段时间，他跟我说他断过一段时间，后来觉得好像还是要吃。
1: 对，我们总是有这么多鲜活的案例告诉我们，吃燕窝就是非常非常有用哈。所以女性朋友都会说，我要收到一个燕窝礼盒，那我这个过年一定会过得特别特别的开心。今天我们就给大家这样的一个机会。
0: 你有没有觉得，收到女性收礼现在更实惠了？现在收送你一个包，送你一件衣服，
1: 我觉得没什么意思。
0: 就都如果都是价值10000的情况下，是一缸子燕窝，一个包，一件衣服，一双鞋子，你愿意收哪个？
1: 肯定收燕窝。
0: 你跟我想的一样，因为那些都是怎么说，身外之物。
1: 对的，对的。
0: 你今天拿是一个新包，明年可能就是一个旧的了，对吧？或者说再过2年，你可能又不喜欢了。而燕窝不一样，它吃进到你的身体里边，实实在在的给到你怎么说？
1: 滋养，
0: 营养。
1: 对。
0: 滋养，
1: 这是真真正正投资在自己身上哈。人家说背个包穿个新衣服是给别人看的，
0: 对，
1: 燕窝吃在身体里是对自己好
0: 的。不是说那些东西我不喜欢，我也喜欢，但是好像到了现在这个年纪，或者到了我妈妈这个年纪，她宁愿要收到这个，
1: 对的，
0: 对不对？是这样子的，
1: 实在。
0: 对，如果我只有这么一笔预算10000块钱的话，我更加愿意得到燕窝，吃了更加的开心。
1: 是，
0: 李莹来到现场了，这个也是喜欢她买，她对着我再挥手。
1: 对对对，
0: 燕窝要不要买？这是500克一斤装，东方购物很少看到，对的，一般都是热爱自己的、热爱生活的、想要更健康的，我们都会去怎么说买点燕窝吃吃。
1: 是的，是的，是的。最后再给大家来讲讲燕窝是干嘛的哈，因为大家都以为燕窝是不是只是女性朋友补补自己的，不是，男士女士都应该吃燕窝，甚至哈小朋友、甚至孕妇、甚至产妇妈妈都可以吃，因为燕窝是大补，但是它在大补元气的同时，它非常甘平，它能归肺胃肾三经，而且能够滋阴润燥。这个季节我们总是生阳的东西吃的太多，所以总是阳亢阴虚，所以要吃点滋阴润燥的东西，还能补肺养阴、滋阴调中，孕妇都能吃，男性朋友、小朋友都能吃，所以它甚至能够把五脏都给你很妥帖的照顾到。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中国人愿意斥重金去买燕窝。但是今天在小鸟燕窝我们几年没见的回归档上面，不用吃重金，我们20几块钱就能买一颗这么好品质的燕窝。
0: 是的，所以看到这边的话，如果你是有过礼送礼这个需求的，或者你要自己吃的送礼的，然后呢我们是有到500克的自己吃的，你说我不要买这么多的，我们也有100克装的，两个规格，我再把价格跟大家来罗列一下啊。我们今天500克的一斤装的12499元，平均到每一克其实是20几块钱，如果有这个活动的话，算下来是大约23块多。然后你说我吃100克的2599元，然后满减之后的话，相当于也是23块多一克。反正无论买哪个规格都可以，按照自己的这个实际需求来。
1: 是的，是的，但是这是我们春节前最后一档了，所以给大家囤货的机会最后的8分钟了。
0: 是的，
1: 建议大家先囤下来啊，如果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都可以退款退货。
0: 可以的。
1: 但是年前你说我要送燕窝的话，我可能找不到比这个更便宜的机会了，而且越往后买的机会可能价格越高，所以今天来囤真的是很划算。
0: 是的，您可以扫码订购，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方购物，我是魏甲。其实现在大家都知道天气越来越热了，一天更比一天闷热，尤其是过了端午的时候，你会发现地气上升，天气下降，整个人在咱们的上海刚过完前两天的阴雨天之后，你会发现就用一个字儿来形容，那就是橘，遮遮宝的那个橘，人像是在下面油煎，上面热火蒸烹一样，所以整个人会非常难受。这个时候人的身体里面的精气神就特别特别容易流失。精怎么流失的？就很简单，每天晚上睡不着，或者说大家有没有发现最近天气热了以后就是睡不着。气怎么这个每天早上啊就是起来感觉到整个的气很虚，总是喘。神怎么耗的？不用说了，天天手机在那边刷着，哪个人神能守得住啊？所以这个时候咱们一定要找到一个对身体相对来说有所裨益的。但是中国人的一生啊一直在跟两个东西做对抗，一个热气，一个寒气。吃进去嘴里的东西呢，要么就担心它太热，要么就担心它太寒。那今天给大家推荐到的是我们的冬虫夏草，它是平的，而且大补益气。今天跟我前来介绍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福州，跟大家打招呼吧。
1: 魏甲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藏珍堂在东方购物陪伴大家15年了哈。
0: 对，
1: 今年的新草今天这一刻就全新登场上市，所以会给大家一个特别大的惊喜，
0: 很给力哦，
1: 价格也是，规格也是，您这档节目千万别转台，千万别错过。
0: 今年的新草今天刚刚第一茬上市，头茬上市给到大家了。第二点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有东方购物所之前从来没有出现的一级草，咱们先来看看三级草，1599块钱，相赠积分15.99元，每克低至197块钱，
1: 一个礼盒8克40根，
0: 8克40根，2026年今年头茬新草，
1: 刚上市一分钟，
0: 刚上市一分钟。还是那句话，就是这样，就是平时我们自己吃的就吃这个就可以了，没有任何的问题。那如果说您对于我们的虫草有点需求的，或者说是咱们今天有更高的要求的，来再加200块钱，
1: 对，
0: 1799块钱，17.99元的积分送给大家，低至22.2元啊，222块钱左右就可以直接拥有。来，接下来是东方购物电视销售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的
1: 啊，
0: 一级纳曲冬虫夏草，
1: 对，
0: 也就是贵了200块钱，比三级草贵了400块钱。还是那句话，我都吃虫草了，我能够买到一级
1: 的，
0: 当然选一级的。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为什么要选择一级的。首先我们来看啊，什么样是好虫草。我有些人说我要看头，我要看子座，我要看四对足，我要看如何如何，我要看它的肥壮程度，都不是，有一个你都不懂的，有一个硬性的规定，海拔越高越难采挖，
1: 品质越好，
0: 但是它接收到的天经地华越多。为什么这样说？你看，首先在这边采挖时间，
1: 四川也有草，
0: 3到4个月，3到4月份采挖。
1: 第一，它天气热，它到3、4月份雪已经化了，已经虫草长出来了。
0: 这是第一。第二，请注意哦，我们这是被那个鹅被真菌，幼虫被真菌感染的时间是同一批啊，是同一个时间啊。那么它到3到4月。是不是只有3到4个月的时间？
1: 时间长得比较短。
0: 来，青海4到5月，那是不是多了一个月？西藏5到6月，纳曲6到7月，那你说哪个长的时间长？
1: 那肯定是纳曲。
0: 第二个，
1: 山尖儿上，
0: 海拔越高代表什么？氧气越稀薄，
1: 稀薄肥料更加贫瘠，
0: 天气越冷，越艰险的地方。我就有一个很朴实的啊，很朴实的想法，各位自己去看武侠小说也好，不会是在江南的田里面我挖出一块千年人参的，不可能的。
1: 对，
0: 一定是男主角掉到什么艰难万险的什么谷啦，
1: 悬崖里面，
0: 在什么什么山顶啦，找到一个天经地华的药材，或者是这种特别特别好的这种什么补品。
1: 是，
0: 那其实我们也是的，纳曲也是比较高，比较海拔比较冷的地方你才能够结出这么好。但是一样啊，我还是那句话，我和富州都是人类，都是灵长类，两个对吧？我们站在一起都是灵长类，你看哪个壮，哪个壮一点？
1: 跟维甲可比不了啊，这个啊。
0: 还是那句话啊，我不是说我在这儿显摆我自己锻炼啊什么的，我就很简单，人和人的基因是不一样的，
1: 没错。
0: 有的人就是吃进去他就长肌肉，有的人吃进去他就是说，哎呀，我怎么吃我怎么也不补。我们也现实当中可以看得到的，很多人越吃胃口不小的，
1: 对，
0: 一顿饭吃2碗面。 瘦的皮包骨头一样的，
1: 它不吸收哈，
0: 见到过的吧，对不对？大家都见到过的吧，对不对？那有些人就说，哎，我吃进去了以后，它不长肥肉，它还每天坚持锻炼，那其实这个就是相当于是纳曲的虫草。为什么？因为天寒地冻，它抵抗力不好，它活不下去。

0: 个大草
1: 更少。
0: 嗯，那对不起，我们今天是什么大草？一级的大草，
1: 从来没有出现过
0: 的。在整个藏珍堂，你找不到比我们这个等级更高了。
1: 对的，
0: 你找不到比我们等级更高了。
1: 你在市面上你也很少看到一级草，一般能出现的，我们所谓的精品大草指的是二级草。
0: 是，
1: 但是今天破天荒的出现了一级草，我在藏珍堂16年，我第一次见到一级草
0: 的出现，而且是新草。嗯，冬虫夏草跟龙井茶一样，你一定要吃新草，
1: 吃新不吃
0: 旧，一定要吃新草啊。不是说我们今天像什么普洱茶啦，说什么这个白茶啦，
1: 越陈越香，
0: 不是的，
1: 不是那样的，
0: 它一定是越新越好。嗯，因为越新鲜，它刚刚被挖出来，它的营养还保留的更多，
1: 保留的更好。
0: 那么我们今天说我们为什么要吃冬虫夏草，还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了。
1: 真的，刚才维甲说了很多哈。
0: 对。
1: 最近什么胸闷呐，气短呐，没有力气啊。嗯，我们冬虫夏草是干嘛的？它非常平和，大热天大冷天都能吃，它是性平的，而且它能够保肺益肾，
0: 对，
1: 补精益气，还能专补命门。
0: 哎，
1: 所以你会发现有一些身体不太好的老年人，他常年就靠冬虫夏草。我们有一句话形容说用它吊着，是不是这个感觉？专补命门。
0: 在我们的传统当中，这是一个穴位，在哪儿呢？你的腰眼儿，明白吧？就是你的腰眼儿啊，就不能多说了啊。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好，
0: 就是很多人都想要我们的冬虫夏草。那么很多人说，那一级草、二级草，
1: 这是一级草，
0: 三级草
1: 有什么区别？
0: 傅州手上是一级草。
1: 对，
0: 我们不看别的，看咱们虫草和盒子的边缘。
1: 对，
0: 这是三个一模一样的圆形的盒子。
1: 它们都是八克啊，朋友们，
0: 都是八克。
1: 24根就已经有八克了。
0: 对，
1: 您看它每一根长得是不是叫做威武雄壮？
0: 对，
1: 然后它的这个边边呢，已经是好像那个就是臂展很长的游泳运动员，
0: 的确是的，
1: 摸到岸了。
0: 对，
1: 两边都已经就是塞得满满当当、严严实实。
0: 当然，
1: 二级草稍微小一点，但是比三级草呢也还是要更大一些。
0: 的确，来三级草。
1: 三级草旁边呢，好像离那个边缘的位置就是
0: 不是说没有说，就是它们的营养价值几乎一样啊。咱们有一说一，营养价值几乎一样。但是还是那句话，每一根上面能够帮助给大家的有多少？还是那句话，我们把中间的二级草先说掉啊。你吃一根等于是一天你得吃两根它。
1: 啊，是这个道理，
0: 是这个道理吧？
1: 其实这个性价
0: 比也不错。这个的营养，我们来算一算啊。我们今天虽然克数多，但是你这个得吃两根，你如果要补到这一根的营养或者是能量的话，你这个得吃两根。
1: 对，
0: 那我们再算笔账，这个吃两根是不是比这个要贵？
1: 那就你这样，
0: 那我还不如直接选择一级草，
1: 而且对不对，品相又特别好。送给亲戚朋友也特别体面，自己吃当然要吃点好的，又没多花钱。
0: 给大家来说一说啊，其实现在虫草的价格呢也在天翻地覆。
1: 是，
0: 给大家看，已经比前两年有一说一要跌一点了。
1: 哎，
0: 为什么跌一点？等会儿告诉大家为什么会跌一点啊。你看，这个是7克2820块钱。
1: 嗯，
0: 402块钱每克，
1: 都是实拍的。
0: 这个是5克，528块钱每克，它产地是青海，产地是西藏。大家刚才那个手把还记得吗？青海海拔略低，西藏海拔略高。
1: 对，
0: 西藏那曲海拔更高，
1: 更高。
0: 你看，
1: 比西藏还高，
0: 它就更贵。
1: 对，
0: 它的克重数单克每克的价格就会更贵，
1: 698、798。
0: 这就是我们的藏珍堂。
1: 对的。
0: 好，来告诉大家为什么会便宜。被这玩意儿冲击了，被这玩意儿冲击了。这个叫做人工抚育。
1: 哎，其实
0: 我们以前一直在跟大家说，
1: 对，
0: 冬虫夏草天生天养，没有办法人工抚育。那么感谢咱们现在的国家的这个科学家培育出来了，非常棒啊，让更多的人能吃上冬虫夏草，我觉得没有问题的。但有个小问题，你自己去想想看，我们大棚里面养出来的西瓜好吃，还是我们小的时候去吃那个8424，就是田间地头直接摘的好吃。
1: 嗯，
0: 我就这么一句话问一下大家，你就应该明白我想表达的什么意思了。
1: 是，
0: 对不对？不是说这个东西是假的，这个东西也是真的，这个东西也是真的。也感谢我们的科学家人工抚育出来，但是我还是那句话，它的营养价值能跟这种天生天养的营养价值能不能够相提并论？我觉得还有待观察。
1: 其实我们吃冬虫夏草想吃的就是它在那种在野外非常强悍的生存能力。
0: 那有些人说我自己吃，我自己无所谓的，我自己来搞一搞，对不对？我去西藏，还不是西藏那去？我搞个断草。什么叫做断草啊？就是我们这个挖草农挖的时候，有的时候呢是不小心给它挖断了。有的时候呢，可能这个虫草有一部分有一点点的小问题了，我把那个好的 挖出来。举个不太恰当的比方啊，就是像这种的，
1: 是，
0: 你看上面呢是不是已经霉变了？
1: 对，
0: 下面呢是好的。
1: 他把两个断草中间插个签儿，然后

0: 苍蝇往里一怼，你以为是根整草，其实就是两个断草那个插的。但是我们这个是某某堂的嘛，还算比较实诚，它就半断草，它按断草卖。
1: 它只要有一个地方坏了，整根虫草其实就应该废掉了。
0: 没错。
1: 但是我们能不能够把它掐下来？那这种断草，你能够保证它的另一半是没问题的吗？我说句实话，我要打一个问号，
0: 就怕这个。
1: 那我们今天全部都是整根的，
0: 都是
1: 没有断草，
0: 是
1: 没有牙签草，没有亚香棒虫草，没有铁丝虫草，给到大家价格多少钱？
0: 对，
1: 来再给大家来看一下啊，咱们今天为大家做到的是一级草，东方购物目前为止没有比它等级更高的了，
0: 没错。
1: 同时，东方购物现在也没有比它时节更新的新草了，
0: 真是。
1: 咱们今天新草上市。247块钱一克，1999块钱，2000块钱不到。
0: 我跟你讲，前两年三级草也卖到过这个价格呀。
1: 对呀、啊。
0: 但是今天变一级草，是我们都没见过的好品质。
1: 对的，已经有六位顾客订购了，速度很快啊。
0: 优等生啊，这是虫草里的。
1: 咱们再来看看啊，咱们今天的二级草，1799，便宜200块钱、看您自己的选择。
0: 对。
1: 三级草再便宜200块钱，1599块钱。
0: 200都不到。
1: 我觉得啊，就这样。你要么买三级，咱们自己吃个实惠；要么就买一级，咱们吃一个珍惜。就这样说
0: 算下来，一级还划算呢。
1: 对的，还有最后的36分钟的时间，如果说您喜欢的话，按下一号键来进行咨询您购，021-511-9900。
2: 现在呢是来到了巴青县的虫草的采挖基地。我们都知道巴青县的海拔比较高，也最高的海拔呢达到了5000米，而我们所需要的都虫草呢是在4700米的这个雪域线以上。我今天呢为什么是坐着跟大家来分享的，是真的确确实实海拔太高了，所以姚芬现在这个头呢真的有点头重脚轻，而且特别的缺氧，包括我在呼吸的时候呢也是心跳加速。我为什么会说纳曲的五个采摘基地当中的巴青县的品质最为优良呢？就是因为它是一个极寒的地区，而且它全年基本上是有150多天全部都是在下雪的一个状态当中，再加上它的日照呢又非常的好，所以这个地方长出的虫草的品质呢是极为优良。我身后的这些藏民们挖每一根虫草呢其实都是非常之艰难的，他们基本上呢都是匍匐前进的这样的一个姿势。那他们挖的每一根的虫草呢都是来自于巴青县的，而且要告诉所有的观众朋友，当它进行过传统的阴干之后呢，会直送到我们东方购物的特色绿色产品的采购基地。
3: 这是西藏的。
4: 对，干草、青草和这个草价钱都是不一样的。纳曲两个字很重要，因为外面标的西藏多了，我们公司还有那个灵芝的那个虫草，但是我们不进。
5: 8克3680，这产地安徽亳州的。这10克多少钱？4600。
1: 很多人在纠结啊，现在有一级草、二级草、三级草，我应该怎么来选？很简单，咱们今天直接选一级草就完事儿了。
0: 当然，咱们都是吃虫草的人啦，朋友们啊。
1: 你说啊，一级虫草，我们今天一根其实等于我们粗略的算了一下啊，等于吃三级虫草2根，就这么简单，一天吃一根，
0: 是大概是这么算。
1: 那么这样算起来的话，其实你平均花的钱，每一克花的钱其实是要更少一点点，
0: 而且品质还更加好一些，因为它长得更大更壮。大家想想看，在同样严苛的天气条件下，它为什么能长得更大更壮？人家的天生基因就不一样。
1: 的确是这样的。
0: 对呀，物竞天择，适者生存。
1: 对呀，这个没办法。而且咱们今天跟大家的保证啊，在我们现在已经有人工抚育的前提之下，今天藏珍堂还给大家做到保证，每一根虫草一定是我们的藏族同胞这样在天生天养的地方给大家挖出来的，
0: 不是大棚里培育出来的，
1: 这是第一，
0: 一定是4700米左右的西藏纳区那么高寒的地方。
1: 第二，很多人说，哎，那我现在派一队人去这个藏区或者去纳曲自己去采去挖可以吗？没有，不行的。各位，这个东西是保护的，
0: 需要有资格证的。
1: 第一，你必须是在那边的户口。第二，你必须在那边已经生就是住了10年以上了。那你要拿到那边户口，是不是得10年以上，对吧？然后好才能够发给你采掘证。因为在那边的藏民，首先牛羊是养不了的，因为那个纳曲它的草被牛羊一啃，一旦啃了那个草片草坪就那么怎么办？那么他们只能靠这样的这个食用菌，去来采一点山货，来给咱们的牧民过的生活改善一点，这也是咱们国家帮助牧民。但是有一句话啊，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了，首先保证是天生天养，
0: 天生天养。
1: 第二点，我们今天为什么要通过人工分成了一级品、二级品、三级品？其实在大自然眼中，这他们都是一样的，对不对？
0: 对。
1: 但是我要说一下， 大草的好处就是，第一，它的基因好，
0: 天生的基因就好，它能长得那么壮，那么高。
1: 我们就对比一下我们今天的，
0: 要不拿这个，
1: 咱们就拿一下这个，你看，
0: 就是非常
1: 直观。一级品和三级品，天生就比二级和三级要更粗、
0: 更大、
1: 更壮。这是基因决定的。
0: 是的，
1: 这个没有办法，没有办法。有人说啊，有些你可以后天努力，你什么这个通过自己的努力啊，吃得更多，长得更，没有用。在那边你只能这种东西，因为它是被真菌感染的，我们的一个蛾子的幼虫，它是一辈子动不了的，它也没有办法吃东西，
0: 所以它们基因里面携带的攫取营养的能力转化为自己身体这个状况的能力，可能一级草就是要强一些。
1: 对，
0: 所以我们建议大家买一级草。
1: 的确，
0: 你买两个三级草，今天是肯定是比一级草贵。
1: 对、
0: 啊、一根一级草贵，所以你不管实惠来说，送人来说，一级草是不是都是很理想、啊、
1: 的确是这个样子的、咱们无论是自己来用使用都是这个样子的。那么好了，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为什么要选择到我们今天的虫草。
0: 真是，
1: 这是我们大家都非常的了解的一句话，
0: 九大仙草之一、然后呢，它是在九大仙草里面唯一能够叫做阴阳同补的，因为你看它是子座，它有虫体，子座补阳，虫体补阴，所以阴阳同补，而且它入肺肾二经，能够保肺益肾，补精益气，而且专补命门，
1: 这是《本草纲目拾遗》当中的记载，
0: 不是我们自己乱编的。
1: 对的，
0: 包括现在的《药性论》呐、还有很多很多的那个《中国药典》里面都记载了这句话。这句话不是杜撰的，朋友们，
1: 当然
0: 非常非常的有道理。
1: 平时吃惯了冬虫夏草的、尤其是这一段时间啊，这个可能遭受过一个比较大的创伤呢，就是从这儿拿到这儿的。恢复期一定要给自己续起来。你本来恢复就需要大量的能量，
0: 没错。
1: 但你说呢？我吃大量的能量，我来块蛋糕，来杯奶茶，这肯定不行
0: 嘛。那不是这个能量，
1: 那不是这个能量。咱们中国传统的认为就是精、气、神是人的三个能量，明白了吧？所以咱们今天能够用到它的，其实不仅仅是这样啊。但是我要说一下，因为虫草卖得很贵，刚才看到了，一克几百块钱，一克几百块钱。
0: 对。
1: 如果说在外面呢，一克五六百块钱，那么就会有一些居心叵测的人开始动歪心思了。现在市面上可是有非常非常多的各种各样的乱象。
0: 是，
1: 您可能在东方购物买东西，您不知道，我们去到虫草市场做过调研，你会发现，哎呦，这个真的是
0: 喷水就让它更重一些。
1: 对，
0: 本来它不新鲜了，染色硫磺熏一下，让它看上去新草一样漂亮。
1: 你吃进去是硫磺
0: 哎，增重还有用金属粉在里面，
1: 这个有点太过分了吧？
0: 断草中间穿根签儿，把两边一怼，
1: 对，
0: 让你以为是整草，用整草的价格买回去，然后回去一吃，里面有一根签儿，多可怕！陈草翻新，看起来像新草。另外液体浸泡，
1: 用什么液体？你来看，用明矾。
0: 哎呦，好可怕！
1: 用明矾来进行浸泡，
0: 真是。
1: 前两天杨梅被药水洗过，你就不敢吃了。完事以后被明矾浸过的虫草，你在这边夸夸往嘴里送，
0: 太可怕了。
1: 被金属刷过的这个虫草，你夸夸往嘴里送，我都不太敢想啊。但是，得益于咱们今天东方购物是三道屏障。第一，咱们在纳曲地区有一个专门的这个我们的菌类的真菌类的质检基地，
0: 对，
1: 给大家来做到检测。来到上海，上海市市监局是不是要检测一遍？
0: 是。
1: 第二遍，这是上海市市监局一定要做到检测的。第三遍就是我们东方购物自己
0: 也有
1: 质检中心，给大家再来检测一遍，
0: 特别严格。
1: 包括说像什么重金属啦，有没有其他的含水量啦，还有一些这个其他的一些黄曲霉素啊，看，因为为什么要看黄曲霉素？看看是不是陈草冒充的。说句实话，市面上永远有陈草，为什么？一定有去年卖不完的虫草，
0: 是，
1: 这就是去年的陈草。只要检测出黄曲霉素，因为虫草放的时间长了，就一定会有黄曲霉素的。只要检测出来，好，对不起，这批整不是说我这一颗啊，整批全部退回去。藏珍堂就跟我们这样签对赌协议。
0: 我们是不做这种事情。
1: 不做这种事情的。但是你要来看啊，我们还是那句话，为什么现在有这么多人黑心商贩？很简单，卖的贵，7克2820块钱，402块钱，一克，对不对？5克2640块钱，520块钱，看产地啊，
0: 这都是市面的正常价格。
1: 这是西藏的，这是我们藏珍堂西藏纳曲的698块钱，这还是三级草。你看，按照这个草啊，这应该是二级草。你看，按照这个草的露出来的边缘，应该二级草，
0: 是二级草，
1: 对吧？那么有没有便宜的？有的。你看，哎呦，这个便宜， 你仔细看后面四个字，
0: 380，
1: 人工抚育，这还是有良心的商家、
0: 啊，这还是属于大超市里面，他会要求他标注人工
1: 抚育。我有良心啊，我真的到市场，我把这人工抚育这四个字去掉。
0: 如果你不是在那种 A 类
1: 商超，这就是虫草，
0: 人家是可以不。
1: 你去检查呀，那我人工抚育的好不好，我这里不做定论，我只能说你大棚里面种出来的冬天吃的西瓜和你现在自己去奉贤去崇明去买的巴萨尔斯西瓜能是一个味道吗？对不对？就是这个道理嘛，对吧？天生天养的肯定从口感和营养上面应该来说比人工抚育的可能会更好一 点。
0: 反正我们不管别人哈，我们就保证给大家天生天养、
1: 天生天养的。
0: 我们保证给大家，首先是保真嘛，
1: 对，
0: 然后保证给大家是纳曲，保证是新草，保证天生天养，
1: 绝对不用断草啊、
0: 对，
1: 绝对不用断草。这是断草318块钱，是不是便宜？也便宜。有个小问题，断草的价格，断草有可能遇到的危险是两种：第一种，他用去年的陈草的一半来冒充今年；第二点，他用今年的坏草，有可能已经霉变掉了，或者说是一些病变的草，给你来进行一半，坏的那一半掐掉，好的那半留着。这个东西请注意啊，一旦有一颗霉点，整只虫草全部都坏掉。
0: 没错，
1: 全部都坏掉，就跟你吃桃子、吃苹果、吃草莓，上面有一个霉点，一定整个扔掉。
0: 是
1: 啊，千万不要吃，因为里面的这种什么各种各样的细菌肯定超标了。肯定是超标了，好吧？
0: 咱们要就要好的。藏珍堂在东方购物15、16年哈，没有任何一个人投诉我们是假草，什么霉变的、断草，我们不会有的啊。
1: 来，再给大家说一下，今天两个特殊：第一，新草上市，一定是今年第一批买虫草、吃虫草就吃新草，跟喝绿茶、喝龙井茶一模一样。
0: 对，
1: 来，咱们今天新草。第二点，这是东方购物的少见电视渠道当中。少见的一级，
0: 第一次出现一级，
1: 一级比三级贵了多少？400块钱。全部贵了400块钱啊！
0: 对，
1: 你现在400块钱在市面上买不到一克的。那么很多人说，那我到底买三级还是买一级？很简单，三级一天吃两根，
0: 对，
1: 一级一天吃
0: 一根就够了，
1: 省钱省事儿又省力，明白这道理了吧？
0: 送人还体面，
1: 因为我们会标的
0: 一级，
1: 我们会标一级的啊。您送的那位长辈也好，或者说是您尊敬的人也好，仔细翻过背面一看，一级，小伙子有心
0: 了，好漂亮哈，真是，
1: 明白了，好吧，
0: 又大又好看。
1: 还有最后的25分钟的时间，如果说你喜欢的话，可以赶紧拿钱一号钱来进行做订购，02151119900。
2: 我看到你们刚才挑的都非常的细致啊，我想问一下，就这边挑出来的草有什么问题呢？
3: 这边都是断草。
2: 断草，我看一下，就是像现在这个样子，对不对？
3: 对，
2: 对的。我们肯定给观众朋友带来的不可能是断草的。那还有就是，那这些草又有什么问题呢？
3: 这些都是颜色比较差的黑草。
2: 那是不是这种有效的成分会有所下降呢？
3: 我们把黑草也挑出来了。
2: 我刚才看到您还挑出来了一些，其实以我做虫草节目的经验来看啊，它的环形纹啊、籽座啊都是非常清晰的。为什么要挑出来呢？
3: 因为这个是别草。也叫死草啊，主要是它在这个生长过程当中，这个真菌和蝙蝠蛾又没有很好的结合，还导致它是空的。
2: 所以其实它手摸起来的时候就是软，确实是这个感觉，就是现在摸起来没有那么硬，觉得非常的软干瘪。然后把它掰开，可以掰开吗？
3: 可以。
2: 好的，我们看一下啊，掰开看一下。哦，确实是我们可以看到它中间的这个部分呢，是完全是这种空洞的一个现象了，对不对？
3: 对。
2: 所以这个就是俗称的死草，这也是要挑出来的。
3: 空草的有效成分基本上就非常的低了。
2: 那如果按照我们东方购物的要求来算的话，大概不合格率会占到多少啊？
3: 占到35%。
2: 这么高啊？
3: 是的。
2: 这个都是为了保证到我们电视机前所有的观众朋友拿到的每一根的冬虫夏草的品质呢，都是非常优良。
6: 今天的干草没出来，
7: 干草还没出来。
6: 丝绸干嘛结实了？干草还没好。
8: 现在市面上你要求最新的草，
7: 这是西藏的。
8: 对，
4: 干草、青草和这个草价钱都是不一样。纳曲两个字很重要，因为外面标的西藏多了，我们公司还有那个零批的那个虫草，但是我们不进。
5: 8克3680。这陕西安徽亳州的，
9: 这10克多少钱？4600。
5: 4600。
1: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的难得之处，是因为我们今天是2026年的头茬新草上市。
0: 是，
1: 刚才也和我们的供应商确认了，咱们今天新草一定是有数量的。先下定，
0: 没错，
1: 完事儿以后再来销售，什么意思？
0: 看今天的销售情况，我估计这一批可能就把我们这回定的头茬草给干没了。
1: 我估计就没了，这肯定是的，因为头茬草呢，其实说句实话，每年都是会疯抢的。
0: 大家都知道头茬草是特别好的，
1: 而且头茬草在西藏纳曲或者在西藏，人家是有一个拍卖的过程的，
0: 都是奇货可居，
1: 价高者得。
0: 没错，
1: 我一样是这个草，我当然是想卖给更贵的人。但是大家都是跑到那边去收货，
0: 对，
1: 来，问题就来了。那么因为这片山头都不属于任何人，也不属于任何企业，
0: 对，
1: 一定是我们的这个虫草的牧民朋友们挖下来，然后大家放在那边销售。那么销售就来了， A 过来说我比如说我1000块钱， B 过来说我2000块钱、哎、C 过来说3000块钱，那牧民大家说，那大家都在这边，我们也不能说先卖后卖，卖万一卖亏了，万一卖好了怎么办？
0: 是
1: 很简单，那边有一个类似于这样的拍卖的过程。就是今天头茬新草，然后呢我们已经分好了一级二级三级，分好了以后，然后跟大家说多少钱一斤，多少钱一斤，起拍价是多少，然后大家自己竞价，这个叫做自由竞价，所以一定是很贵的。
0: 没错，所以我们今天能给大家锁定头茬草到这个价格，大家就知道了头茬我们今天简直是捡漏。
1: 当然，
0: 但是如果大家买完了以后我们再去给大家进货，有可能价格就要涨了、因为奇货可居，头茬草就是大家都在争抢的东西。
1: 的确是的，
0: 但是你到外面去很有可能有一些不良商家人家用陈草旧草冒充新草卖给你。
1: 还有一个头茬草好处是什么？经过一整个秋天冬天的封存，这一茬应该来说是整袋虫草当中它相对来说营养保存的更丰富，而且为大家来做到的是营养更加齐全的这一茬，
0: 而且新鲜嘛，新鲜，
1: 就像新米，你肯定吃第一批嘛，
0: 对对对，头茬新米一个道理，
1: 对，
0: 它的品相也好，口感也佳，
1: 对，
0: 营养累积的到了峰值的同时，它还没有开始流失。
1: 再打一个不太恰当的比喻，明前茶贵还是雨前茶贵？
0: 那肯定明前。
1: 明前茶嘛，清明之前嘛，雨水以后的茶就稍微便宜点了嘛，因为属于是第二茬了嘛，
0: 是是是，
1: 所以这个就是道理的，大家都明白了。那么好，今天我们是不是头茬？肯定是头茬，
0: 头茬
1: 没有任何问题。第二点，我们今天难得的是为大家争取到的是一级品。一级品的好处就非常的简单，一级草只有最后的八组了。
0: 对，
1: 一级草只有最后的八组，
0: 优中选优才能选出一级。在东方购物15年了，藏珍堂也没有拿到过一级的这个非常好的产品。
1: 对，一级草1999块钱，单克每克是247，三级草呢您自己吃啊，1599每克呢是197，看大家自己的选择了。如果说您还在纠结和犹豫，非常的简单，我来告诉大家，您可以去市面上来看一看啊，咱们今天的大致的一个价格来选择一下。首先要来看产地，虫草一定看产地啊，虫草一定看产地。
0: 对的，
1: 谁跟你说杭州出了个虫草，你直接大耳刮刷一刷过去就行了。
0: 对对对，真的，产地是它的命脉。
1: 青海这个海拔开始产虫草，
0: 对，比较低。
1: 相对来说比较低，402，3月4月份就可以收割了。西藏要6到7月份才可以收割，咱们今天528。那西藏纳曲就是这段时间才能，
0: 对的，
1: 对吧？很少很少见了。
0: 纳曲就是中国产虫草的海拔的天花板了。
1: 天花板
0: 再往上，基本上你没有办法去到了。
1: 再往上就是生命禁区，要么你是那种攀登喜马拉雅山的，
0: 那你也不可能去那里采。
1: 而且还是那句话，那边就太冷了。你别说虫草了，连虫都没有，哪还来虫草啊？
0: 雪莲都活不了。
1: 对呀，来再给大家分享一下。那么还有一种分法是什么呢？还有一种分法是
0: 后面有4个字，
1: 人工抚育。
0: 这属于有良心，他没良心，他不写这4个字，你也无法，你也无可奈何呀。
1: 而且现在目前为止，只有在青海能够人工抚育出来，因为海拔低，温润高，虫草的成活率就是。这个蛾子的幼虫被这个真菌的感染的几率它高，大家都知道真菌要感染有什么潮湿闷热，对吧？真菌要感染要潮湿闷热嘛，那相对来说海拔低，在青海呢，你真的到那边干燥氧气稀薄，你别说真菌了，细菌长得都少，
0: 是是是，
1: 对吧？所以就这个道理。然后我们今天给大家来做到的事情，请注意了， 三大保证。
0: 好，三大保证，
1: 绝对保真。
0: 对，我们今天保真哈，真虫草，而且我们是西藏纳曲草，今天还是新草的头茬草。
1: 关键是天生天养的，
0: 这个是很多人不告诉你的。
1: 对，
0: 因为他想把人工草作为天生天养草的价格卖给你，但是我们今天直接告诉你，我们不是大棚草，我们不是人工草，我们就是天生天养，海拔4700米纳曲那个地方野外漫山遍野能够自己去挖出来的草，我们叫做大自然的搬运工。
1: 当然，
0: 另外你今天有任何的不满意，你去看了人家也有头草，
1: 只要未拆封啊，不能拆分啊，
0: 是，
1: 因为这个东西吃到肚子里的，你拆封以后我们就说不清楚你有没有往里面塞什么东西，所以我们不能拆封。你拿过来以后看品相，如果你觉得不满意，直接退换。
0: 对，没问题。
1: 觉得你，因为我们是来，我们先给大家看一下包装吧，好吧？先给大家看一下包装。我们首先是这样的火红的包装，你要去送的话也非常的好。然后打开了以后，
0: 鸿运当头，
1: 这个也允许你打开。这个盒子我们也允许你打开，
0: 让大家直接看到品相。
1: 你直接看这样的，你直接这样看品相。
0: 对，
1: 你觉得这个品相不好了，可以直接换。
0: 对的，
1: 没有任何的问题。
0: 如果你说，哎，我这其他都很喜欢，就这根歪七裂八的，就是外挂连
1: 枣的，单根也可以换。
0: 我们帮你换整套，换到你舒服。哦
1: 呦，但是你不要拆封啊！还是那句话，你把这里面，我们这里会有一个这个
0: 钥匙，
1: 要封
0: 在这个
1: 封闭的钥匙的。
0: 是的，是的。
1: 然后在这儿，那这个地方有个封闭的钥匙的。
0: 对，
1: 你把这个打开了，我们就不负责啊，就不能够做售后了。但是你只要没打开，
0: 你就这样看，你完全可以看出它的品相怎么样。
1: 可以的，或者你找懂的人，全部都可以看得到的，好吧？有任何的问题直接退款退货，没有任何的问题啊。来给大家分享一下，那么今天价格多少钱？再给大家说一下啊。
0: 好，
1: 来选择到我们今天的一级品的1996元，2000元不到。我说句实话，如果是常吃冬虫夏草的朋友们，应该明白这个价格的这个性价比。
0: 我记得去年前年新草上市，三级草也要这个价格。
1: 的确是，
0: 今年真的是给大家争取了一个特别大的福利。三级草
1: 也是1999元，今天一级草1999元，那今天三级草更便宜，三级草1599元。
0: 这是没有听说过的价格，1599。
1: 那很多人说，那我是不是买三级两份，对吧？买三级两份你要3000块钱，
0: 3200，
1: 你买它2000块钱，但是你三级买两份是什么意思呢？吃一根一级草等于吃2根三级草，那您自己去算一算这笔账。
0: 其实这个是买一级草划算一些，
1: 肯定是一级草更划算。您自己吃，无论是自己吃还是送亲朋好友，送给尊敬的人，
0: 那肯定要送一级草，
1: 一定是送一级草。自己吃也是一级草，因为你吃一级草相对来说比较这个划算一点点。第二个是一级草，你想你吃好的基因的草，
0: 没错，
1: 肯定比吃相对差的基因的草对自己的身体更好，对不对？因为什么我说它一级草身体基因好？很简单，一样的生长时间，它长得更壮。我们是不是就是基因好？
0: 对，
1: 因为冬虫夏草它不能靠吃，它也不能靠吸收营养，它就是基因好，就长得壮。
0: 是，
1: 就一样的天生天养的情况下面，好吧。最后的14分钟的时间，如果说您喜欢的话，按一号键来进行自助订购，02151119900。
2: 接触虫草呢，是在我们家长辈面前，当时是10几年前去他家，他特别的会养生，在每次的水里呢都会放上这么一两根。
7: 虫草的营养价值高，价格呢又非常的昂贵，所以我们一定要选择真虫草。
2: 所以在最近几年啊，我也越来越关注虫草了，家里每当做汤的时候啊，快要好的时候也会放上一两根。
10: 我攀登当年，我记得啊，这个登门去看丈母娘的时候，就带了2大盒的这个冬虫夏草。丈母娘一看，非常的开心，我自己觉得脸上也非常有面子。
7: 很多平台呢，可能会拿一些假的虫草或者劣质的虫草来以次充好。
2: 虫草的储存呢，其实很简单，我会把它放在这样的密封的小盒子里面，放入到冰箱里。
10: 哎，虫草一定是一个非常好的上等的滋补佳品。
7: 这样的虫草呢，如果你没有火眼金睛吃到肚子里的话，不仅没有营养价值，还会给身体带来很多负面的影响。建议大家在辨别的时候一定要选择好平台，选择好品牌。
9: 这个大概多少钱？
11: 这个是中草，这是40的吧？
9: 中草
11: 2980。
9: 几克？多少克？
11: 5克，两盒就装在这个里面。
9: 也就300块钱一克。
11: 对。
9: 这个10克要3580。
11: 对。
9: 7克要2800。
11: 2700多。
9: 这是有机吗？
11: 这是保证有机吗？我这边
9: 将近400块钱。啊。
11: 我这边是标清楚，东西产地不一样，川草、青草和这个草价钱都是不一样。纳曲两个字很重要，因为外面调到西藏多了，我们公司还有那个灵芝的那个虫草，但是我们不进，灵芝的虫草就便宜。
1: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还有最后的13分钟的时间了。刚才看到了，咱们今天一级草已经接近倒数了。
0: 对，
1: 一级草一定是头茬新草当中的奇货可居款。
0: 没错，
1: 就是这么简单的。
0: 在东方购物从来没有出现过一级草。
1: 是的，
0: 就是这么20几年卖虫草的经历哈，最多最多给大家二级草，就叫精品大草了。
1: 当然，
0: 今天是这么多年的历史第一次出现一级草，因为我们的观众朋友都是吃虫草的人。
1: 很多人在问啊，你一级草和二级草和三级草怎么分的？很简单。一级草就是一克当中是四根还是几根？四根还是
0: 一？一级草三根，
1: 一克三根，
0: 三根，
1: 一克三根。那么二级草一克就是
0: 四根，
1: 三级草就是一克五根，就这么简单。
0: 对，
1: 那为什么会出现一克三根、一克和五根呢？很简单，
0: 大小个头不一样
1: 呀，一个个头大，一个个头小啊。一个个头大，一个个头小的不一样啊，就这么简单。那么很多人就在说了，那么个头大有什么好处？哎，各位，个头大可太说明问题了。
0: 真是。
1: 首先，它生长在什么地方？海拔这么高，
0: 4500米到4700米，
1: 我说句实话，
0: 非常贫瘠的地方。
1: 那一次外拍本来不是姚芬老师去，我们领导说维甲你身体好，你去拍。我说领导您错了。反而是像我这种健身的人不能去这个高原地区，因为我们本来运动的健身的人心跳跳得慢，他每蹦一次血需要血液当中的含氧量要比正常人高得多，
0: 你需要更多氧气。
1: 我每一秒我现在静息心率每一秒是45到50左右，
0: 这么低。
1: 那正常的人是大概在60到70左右嘛，因为我们长期运动的人平时的心率就低嘛，但是一到高原我这个心跳跳得这么慢，我血液的血氧供不上去啊，对吧？所以你想看，在这种地方，你别说是我这种人上不去了，咱们今天在那边天生天养的虫草有多困难？没有牧民天天给你，哎呀，我给你浇点肥料吧，我再给你这个东西是真菌，
0: 那就不能叫野外的虫草了。
1: 这是一种真菌感染了，它浇肥料没有用，各位，咱有一说一，浇肥料没有用，就是天生天养，而且大家众所周知。冬虫夏草是一种飞蛾的幼虫被真菌感染了以后形成了一个特别特别难得的真菌，但是有个问题啊，这种被感染的是不是有几率？
0: 是。哎，
1: 这里地下有10000条虫子，谁知道哪一个被感染了，
0: 是
1: 对不对？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难得的。来，如果说那很多人会说啊，就是这个咱们今天不是只有西藏那区有虫草啊，
0: 往下
1: 我看到很多有虫草的，
0: 对，沿着青藏高原往下还有。
1: 四川倒是往那个黄龙啊、九寨沟那边就开始有一些这个藏族同胞开始售卖一些虫草了，对吧？你去这个九寨沟景区旁边也看到很多人在摆摊了，对不对？但是他请注意啊，他2000米，
0: 对，
1: 海拔低，
0: 对，
1: 所以他采挖时间呢3到4月份，
0: 而且土地比较肥沃，虫草比较容易长出来。
1: 冬虫夏草是。冬天这个虫子被感染，夏天来采挖，对不对？那么冬天都是冬天感染的，它就3到4个月了。我们从11月份开始算冬天的话，
0: 没长多久就长出来了，
1: 也就5个月，对不对？青海的4到5月份，那也就是6个月。那么西藏5到6月份，那也就是它到7个月了。所以你自己想想看，我们是不是吸收的日精月华更长，到了那区6到7月份，
0: 对，
1: 是不是吸收的日精月华更长？它要8个月的时间来进行生长，
0: 积聚营养的能力也更多。
1: 第二点，
0: 积聚营养的时间也更长。
1: 第二点，它在这边产量也更低。为什么？因为空气更稀薄，
0: 氧气更少，
1: 气温更低。刚才看到所有的藏族同胞，全部都是穿着大的厚厚的皮夹克在那边挖的，对不对？
0: 是，
1: 因为很冷啊。那你要知道，不是说冬天去挖啊。它是就是这个6到7月份挖啊，就是这个天气，我们现在在外面是不是已经穿短袖短裤了？
0: 对，
1: 他们在那边还是要穿皮夹克啊，
0: 是，
1: 就是这么冷，对不对？挖出来，请注意了，还挖出来不是普通的小虫草，我们今天是一级虫草，
0: 一级草从来没有出现过的一级草，所以今天真的是让大家囤货的机会。
1: 今天两大保证啊，不是新草你直接退，
0: 对。
1: 不是一级，如果你买一级品，不是一级品直接退，
0: 对，
1: 没有任何的问题，
0: 真的很少很少见，奇货可居，
1: 更少，而且一级品它吸收的营养更多，一级品给到大家的这个身体的帮助更加的丰富，
0: 太对了，好不好？
1: 很简单啊，咱们今天一级品，给大家算一笔钱的账吧。
0: 好，
1: 我说啊，你说这个东西更好再好没有用，我不如直接买2份二级品，对不对？来告诉大家，三级品，对不对？来。三级品1599，咱们把零头抹掉，3000块钱，40根，你买2份，是不是80根？
0: 对，
1: 买2份是不是80根？
0: 是。
1: 好，来，我们今天80根，你一天要吃2根啊？
0: 对。
1: 你一天吃要吃两根啊？
0: 40天，
1: 嗯，对吧？来，我们今天
0: 3200块钱，
1: 我们今天1999块钱，嗯，我们吃24天，
0: 对，
1: 对吧？
0: 对。
1: 那么我们今天就算买两份
0: 也才三千多，是，
1: 而且为大家来做到的是营养更加的丰富，你一天只要吃一根就可以了，
0: 没错，
1: 对吧？
0: 一级草送人也很体面，我们今天有礼盒有礼袋哈，
1: 没有任何的问题，
0: 非常漂亮。如果你送人送的是新草头茬草的话，那人家一定会很领你的情意，
1: 当然。
0: 但是新草头茬草，我们这一档卖光了以后，暂时就没有配额了，就没有库存了。下一次重新从西藏那边进回来，真的不知道是不是要涨价，或者是涨很多。
1: 当然，很多人说我可以去选择不在东方购物销售啊，我可以选择去第一食品啊，或者是某某上啊，或者说是各种各样的这个
0: 几百几百啊，
1: 这个几百几百去了解一下，有啊，有专柜的。来看啊，青海草402块钱，西藏草528块钱，西藏纳曲草698块钱，是不是海拔越高价格越贵？
0: 就是这个道理，都是这个趋势。
1: 来，再来给大家看一个便宜的啊，
0: 好，
1: 这个便宜的596、468，为什么这个380呢？看后面四个括弧，人工抚育哦，而且只有青海能够抚育，没有听说过西藏纳曲能够人工抚育。
0: 到那边去，那简直是本末倒置，对吧？
1: 对，
0: 我们要那么高，为的就是天生天养，
1: 而且
0: 不会在那边做人工。
1: 人工抚育和天生天养，大家都吃过的，我们不用虫草做比喻，很简单。冬天里面大棚培养出来的西瓜甜不甜？那它再甜，能够甜得过现在你去8424西瓜头茬下来，一刀就是不用用刀。这么一弹，啪，这个瓜夸就裂开来了，
0: 崩瓜。
1: 心里美的那一口尝进去更甜吗？我觉得不用做对比了吧。这个是天生天养，这个是顺应天时，人工培育的啊，我们就不多说了吧。
0: 对，
1: 好吧。那么还有一种所谓的天生天养，在这里，318，
0: 对，
1: 但是它是断草。哎，断草有两种的危险性啊。第一，断草里面它有没有塞牙签儿？把两个草合在一起，
0: 太可怕了，太可怕了。
1: 我说句实话啊，这个人家就是哎，就是这样一杯虫草，泡完，然后夸一喝，然后嚼一嚼，哎，怎么什么硬的，怎么还塞牙，然后一嘴血，
0: 太可怕了。
1: 你自己吃，你自己一嘴血也就算了，你送给别人，
0: 那人家
1: 别人怎么想你？
0: 断亲了，
1: 你这啥意思啊？对不对？还有个断草，很正常啊。你看，我如果说是下面已经开始发黑发沉了，我把下面这个截掉，留上面这个
0: 当断草卖给
1: 你，
0: 你
1: 是不是看不出来？
0: 看不出来。
1: 好，问题是只有这儿变质了吗？它是整根的草体全部都变质了，
0: 没错，只是看起来暂时看不出发黑发灰而已。
1: 断草是有这样的危险的，是有这样的风险的，有这个几率的。
0: 对，
1: 建议大家自己的身体好一点，对自己的身体好一点，不要去冒这种风险。
0: 咱都是吃虫草的人了，吃点好的。
1: 所有的一定是整根原配，没有拼接。第一，第二，这是一级草，
0: 是
1: 来看它的大小，
0: 太漂亮了，
1: 特别的给力，好吗？非常非常的给力。最后再给大家来说一下咱们今天的价格，来选择到一级草1996块钱，每克247块钱。选择三级草是1596块钱，197块钱，
0: 是
1: 看您自己的选择。
0: 对，
1: 选择二级草1799块钱，递进程度就是200、200、200。
0: 但是今天的价格有多优惠？去年还是前年哈，我有点记不得了。对，新草上市的这一天，三级草都跟这个一级草的新草价格差不多，所以我们今天是用三级草的价格买到一级的新草头茬草。我建议大家，如果您有这个需求的话，一级草多囤一点，下一次未必有一级草，下一次一级草有，或者是没有一级草有新草，未必还能保证今天的价格。
1: 保证，保证天生天养。如果有未把我们里面这个包装盒啊，这个包装盒不要拆封的前提之下，我们包退换的。
0: 对的，
1: 有任何的问题、啊、
0: 没问题的。关键我们一定天生天养，我们不是人工草。
1: 还有最后的3分多钟的时间，一号线0215119900。

0: 当时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很多人说都在说我吃两根三级草和吃一根一级草能是一样的吗？其实不是的，很简单啊，就是刚刚也听了一个这个比喻，我觉得说得非常好。一个身强力壮的人和两个体弱体虚的人在一起，
1: 对，
0: 有可能一个身强力壮的人摔跤还能把这两个体弱体虚的人给摔坏。哎，
1: 说得很有道理，
0: 对吧？嗯，那选择到我们今天的一级草，首先为什么难得？
1: 是
0: 因为这是通购物首次在藏蒸堂的电视直播当中出现一级草，对吧？
1: 所有品牌都没有上过一级草，
0: 所有品牌其他品牌，因为我做的虫草不多啊，福州做的比较多，其他品牌也没有上过一级草。
1: 对的，
0: 这是第一，一级草就是一克三根，
1: 是
0: 它的个头更大。嗯，二级草就是一克四根，三级草就是一克五根，
1: 没错，
0: 对吧？第二点，我们今天是头茬新草，
1: 头茬新草
0: 一定是吃到咱们今天的头一茬，您才能够吃到更加的丰富的营养。哎，
1: 以前都是有几档节目，我们可能给大家备的货够几档节目卖头茬新草，但是今天大家这个抢购的愿望太迫切了，所以导致我们现在头茬新草马上就要没货了。所以如果这一次把这一批进的头茬新草都卖光，下一次再随行就是再去进头茬新草，有可能价格会浮动，有可能会涨价。
0: 的确是这样的，如果说您错过的话呢，非常的遗憾。如果说咱们今天这个价格没有抢到的话，很有可能我们今天的第二批头茬新草的价格会普涨20%-30%左右，
1: 奇货可居，大家都追求了。
0: 因为我们这个是天生天养的，
1: 是
0: 大自然妈妈，咱给多少我们也说不准。
1: 大自然的搬运工啊，
0: 而且这个东西也不能把它挖掘了呀。
1: 那是
0: 挖掘了以后，明年还有没有了？
1: 就是，
0: 对吧？还有最后的一分多钟的时间，如果说你喜欢的话，加一号键021-511-9900。
2: 我看到你们刚才挑的都非常的细致啊，我想问一下，就这边挑出来的草有什么问题呢？
3: 这边都是断草。
2: 断草，我看一下，就是像现在这个样子，对不对？
3: 对，
2: 对的，我们肯定给观众朋友带来的不可能是断草的。那还有就是，那这些草又有什么问题呢？
3: 这些都是颜色比较差的黑草。
2: 那是不是这种有效的成分会有所下降呢？我们把黑草也挑出来了。我刚才看到您还挑出来了一些，其实以我做虫草节目的经验来看啊，它的环形纹啊、籽座啊都是非常清晰的。为什么要挑出来呢？
3: 因为这个是别草。也叫死草啊，主要是它在这个生长过程当中，这个真菌和蝙蝠蛾又是没有很好的结合，还导致它是空的。
2: 所以其实它手摸起来的时候就是软，确实是这个感觉，就是现在摸起来没有那么硬，觉得非常的软干瘪。然后把它掰开，可以掰开吗？
3: 可以。
2: 好的，我们看一下啊，掰开看一下。哦，确实是，我们可以看到它中间的这个部分呢，是完全是这种空洞的一个现象了，对不对？
3: 对。
2: 所以这个就是俗称的死草，这也是要挑出来的。
3: 空草的有效成分基本上就非常的低了。
2: 那如果按照我们东方购物的要求来算的话，大概不合格率会占到40%+啊？
3: 占到35%，
2: 这么高啊？
3: 是的。
2: 这个都是为了保证到我们电视机前所有的观众朋友拿到的每一根的冬虫夏草的品质呢，都是非常优良。
4: 今天的干草没出来，
5: 干草还没出来。
4: 丝绸干嘛结束了？干草还没好。
6: 现在市面上你要求最新的草。
7: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8: 订购的是江装贵免江河人家服装，
9: 您订购已成功，
7: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10: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4日起即将送达，
11: 以后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7: 品质生活，
11: 品质生活，放心购。
12: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13: 东方伶伶智能体上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上海话。
14: 我想买西洋参，有啥推荐吧？
13: 看中卡片，点选它，直接下单，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体验。

0: 下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上海夏天这个三伏天特别特别的燥热，所以很多观众说，哎呀，我长时间在房间里面，对吧，吹空调，眼睛干，嘴巴干，然后呢其实感觉平时啊也是特别容易动那个肝火，所以这个时候如果说吃点这个菊花茶来泡一泡，那是特别好的。而我们今天华夏瑞丰大品牌特别好的菊花茶，还是富硒的这个黄菊，里面还能够帮我们补充到身体特别需要的一种微量元素硒。而且我们今天这档是夏日特惠，价格是特别特别优惠的，所以很多观众如果夏天一直喜欢泡菊花茶，这个产品不要错过了。也是为大家请到了老朋友傅舟来到直播现场，欢迎傅舟。
1: 娇姐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那富硒黄菊呢，在东方购物已经是十几年了，大家都非常的喜欢。说实话，你喝过这个富硒黄菊，可能一般的什么小菊花啊、小太

0: 局你是看不上的。但是我们的价格以前一直都是298，这是我们恒定的价格。今天啊，因为很久没有备上现货，又是这么暑热燥热的季节，要让大家清肝明目，要让大家清热解暑，特别备了一批现货，还给大家做了特别优惠的价格。所以今天这个价格有现货，您可千万不要错过啊。
1: 是真的，三伏天天气实在是太热了，而菊花我们说它是性温凉的，夏天来泡一泡是特别好的。咱们今天我开场拿出来这个礼盒当中会有到3罐这样的来自于这个江西宜春的富硒黄菊，
0: 是
1: 这样的一罐当中呢大约是有到90朵左右。所以您家里面每天泡上一朵，对不对，在家里面手边那个杯子里面直接来泡一泡，喝起来是特别特别舒服的。而我们说今天这个它这个菊花茶它很不一般，
0: 对，
1: 因为它都是来自于啊江西宜春那边，是土壤当中富含到很丰富的硒那个地方种出来的菊花。
0: 是的，江西宜春的那个温汤镇明月山那边富含硒元素，所以它种出来的农产品天然富含硒元素。
1: 是的，因为其实在我们国内有很多地方它这个空气当中土壤当中它这个硒的这个含量是比较的高的，那江西宜春那边它就是有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地理位置，
0: 对，
1: 所以我们在那边种出来那个菊花它就自带着很丰富的这个硒的含量。
0: 什么叫依山傍水，又有明月山又有武功山，然后中间有锦江还有金钟湖还有地下温泉，这块土壤里面富含各种的微量元素包括硒，然后有特别好的地热资源往上咕噜咕噜咕噜把那些微量元素拱到地表来。所以你看哈，像我们温汤镇明月山每年都要举办这样就是赏花的大会，赏的是什么花，其实就是我们的富硒黄菊。
1: 是
0: 他们还会搞很多就是那种活动，比如说拍一朵黄菊，比你的这个照片谁拍的黄菊好谁就能拿大奖。在当地就是他们的一张文旅的名片，很多人就是跋千山涉万水的就为了去看一眼富硒黄菊。而且你到了那边买特产，你一定会去特产店里买的就是富硒黄菊，
1: 是
0: 又好看又好喝又富硒又有营养。
1: 是刚才我们看到这个菊花采摘的情况，然后采摘下来之后还要经过烘干。咱们现场这个产品当中包装拿出来先看一下，干的这个菊花
0: 对
1: 非常的饱满，而且它这个花瓣是层层叠叠的，你用开水一泡以后啊，就像一个大大的一个绣球一样，
0: 真的漂亮。朋友们，首先我们给大家是传统的柴火烘干啊，非常非常的传统，没有加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
1: 是
0: 这个亮黄的黄澄澄的颜色，金灿灿的颜色，完完全全没有加任何的色素，天然烘干就是这个颜色。然后你把它泡开之后真的赏心悦目，非常好看哈。
1: 是你看你家里面，你看就每天这样的一朵加一点热水，看看我们这个杯子里面翻腾起来，这个菊花首先大朵的非常的漂亮，颜色它都是那种金黄澄亮的，
0: 对的，
1: 而且你看这个花瓣是层层叠叠的，
0: 是
1: 这么一泡开以后菊花自带的那种清香就在这个茶水当中比较的舒服，喝起来对不对，
0: 而且你看它的颜色都不是那种清汤寡水的颜色，都有点淡淡的黄色，有点浓郁的感觉。
1: 是
0: 这样的一朵一天你泡个4-5次5-6泡都没有问题，喝起来都会有非常好喝的菊花的香味儿。关键是黄菊不仅是好喝富硒，而且清火清肝明目啊！
1: 对，我们再次强调，它是含有的丰富的硒的这个菊花茶。
0: 对，
1: 所以我们特别说富硒黄菊，富硒这两个字不是随随便便能够来说的。
0: 是的，
1: 当然你可以跟你家里面很多现在夏天经常喝的一些泡茶的东西啊放在一块儿，决明子呀、枸杞呀，对不对？还有比如说家里面什么陈皮、那个石斛都可以放在一块儿泡。但是我们重点要跟大家来讲一讲富硒，我们今天其实这个黄菊当中它的这个硒的含量蕴含的是很丰富的，
0: 非常的。多哈，很多朋友都说那个硒到底是什么东西？硒元素呢是人体必须拥有的一种矿物质营养素，但是人体呢是没有办法自身合成的，所以你必须从食物水源里面合成。那么每人每日的总需要量，中国成年人每日食物外还要补硒25微克以上，如果是缺硒地区的成年人，每日食物外还要补硒50微克甚至75微克以上。然后在我们国家是不是很多地方都是这样的富硒地区呢？真的不是，我们国家是一个缺硒的大国，全世界有40多个国家和地区缺硒，而我国是一个缺硒大国。我这边呢有一张板哈，我们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国家您看，特别是在上海、江浙沪地区是属于缺硒地区，往右边偏绿的地方是越来越就是硒元素含量高的地方，但是大家也发现了一个共性，就是硒元素含量高的地方，哎，跟我们平时经常知道 号的这些广西巴马长寿村呐、还有温汤镇的长寿乡啊，有惊人的重合。而且啊，他会发现，在这些富硒地区的百岁老人的血液里面，检验出的血硒的含量高于正常人的5到6倍。从此开始，大家就知道哦，原来我们这么的需要硒。而在我们这些不产硒的地方，缺硒的地方，我们怎么摄取硒呢？我是今天我吃一粒硒的补剂，我能保一年吗？不是，硒是代谢的非常快的一种东西啊。
1: 我们身体当中没有一个专门的系统能够长时间储存住硒、留住硒。
0: 是。
1: 而像夏天，你每天泡这样的一朵富硒的黄菊，通过每天你说出汗多，大量补充水分，在喝水喝茶的时候就把这个硒啊补充到身体当中。而且咱们产品说富硒两个字，我们也要拿得出证明的。
0: 对的，我们给大家来看一下。其实国家呢对这个富硒是有非常严格的要求的啊，是大于等于250微克才能叫富硒的。如果你有很高的硒，但是不到250微克，你只能叫含硒。而我们今天不是250，不是300、400，我们直接高达2200微克，那真的是富硒当中的富硒，硒含量是非常非常高的。另外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2200微克不是自己说的，我们有检验报告、抽检报告。再来，如果你说我要吃别的东西，我要达到一个富硒的标准，要吃多少才能赶得上我们今天富硒黄菊？1000克大蒜，140微克的硒；1000克谷物，1到8微克的硒；1000克乳制品，1到3微克的硒。但是1000克的富硒黄菊，我们能提供2200微克的硒，是不是性价比非常高？花的钱少，我吃的喝的并不多，但是我得到的硒却非常非常的多。
1: 真的很多一些买过这种补充硒的那种补剂，对不对？单天的那个价格会非常的贵。而今天我们东方购这边每天让大家，对吧，就是喝着茶能够补充到这个丰富的硒。当然我们说黄菊也是特别特别适合这个夏天的，
0: 是。
1: 所以我们今天觉得在这样一个三伏天，对不对，这样的一个午后，把这个产品推荐给大家正当时。
0: 对。
1: 但是这样的一罐，因为它的原产地就是江西宜春那边道地的富硒黄菊，它在外面单罐的价格卖的也挺贵的。我们也有实拍、
0: 我们有实拍。因为大家讲了，很多人跑到温汤镇去旅游一定要去买特产，就是富硒黄菊。
1: 对，
0: 这样的一盒668块钱，当地有售的，就是这样的一盒668，对，三罐。但是我们今天除了这一盒，我们还给大家送一个铁罐，我们相当于是4罐，才268。以前在东方购物怎么看都是298，今天变成268，正当其时给大家清热解暑、明目滋阴啊！
1: 看一下我面前这样一个构成哦，总共是3罐一个独立的一个礼盒，然后这个里面如果按照这个我们的这个富硒黄菊这个朵数来算的话，就已经是大约270朵了。
0: 270朵，
1: 对。然后呢，我们今天价格从298元降到了268元，其实298都比外面我们这个礼盒单售价格是划算很多了。
0: 对，
1: 今天降价以外，原来的赠品我们有一个独立的这样的一个盒装的，
0: 是
1: 有到10朵依然送给大家。
0: 对的，
1: 所以你按总共组合主赠品加起来是280朵左右，你268除一下单朵，每天泡一朵，一朵的花销几毛钱，1块钱都不到，
0: 几毛钱又补硒又滋阴又明目又清热，而且非常好喝，而且真的是给大家带来美的享受，因为它泡出来太漂亮了，
1: 真的是赏心悦目，喝得又非常的舒服，那种清香清爽的感觉真的是特别好的。但是我们今天东方购物的备货不多，我们给大家快速送货到家。今天正好外面下大雨，在看节目的观众把握这个机会把这个产品拿下，我们给你快速送货，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江西宜春久负盛名的长寿之乡，当地人常年泡温泉喝菊花，而大名鼎鼎的富硒黄菊就产自这里。老顾客们一买再买的华夏瑞丰富硒黄菊来了，今年新鲜批次，朵形更大，营养更丰富，产自江西宜春，一年一季采摘，采用传统古法种植，优质土壤孕育出朵大且饱满的黄菊，每一朵干净无杂质，形如绣球，色如黄金，汤色通透清澈，喝一口滋味鲜醇，清香高爽，赶走火气，元气满满。本档直降30元，仅需268元，更配有高档礼盒，还参加东方购物满千送百活动，每天一杯，清香入肺，限量销售，敬请把握。
1: 说一遍，你们来了，这个就是哪？我见到的哪个古井啊？
2: 掉了，水是直接可以喝的吗？
1: 喝的，那我们来喝一口。
2: 我尝尝
1: 啊，你尝一尝，真的，真的很好。有甜面吗？它是含有硒，但是硫磺又是低硫磺的一个温泉水。
3: 哦，含硒这个硫磺不是假的。
4: 哎，这个硒是一个非常好的温泉水。
5: 其实到了冬天呢，我们就建议大家多喝一些温温热热的饮品。那比起一些茶叶来说呢，更建议我们女性朋友就是喝花茶。所以其实平时家里面我也会经常备一些玫瑰花。那像这个玫瑰啊，它就是属于玫瑰花茶里面比较好的重瓣玫瑰。那我之前买过的有一些玫瑰花呢，它有时候很难泡得出一层这种亮亮的那个物质。像这个重瓣玫瑰里面，因为它里面含硒，然后呢又是重瓣的这样的一种特殊的玫瑰花种，所以它可以泡出你看非常浓郁的这种物质，而且花香非常的浓。建议大家可以跟我们的这些红枣、枸杞或者一些喜欢的食材，香香的、暖暖的。我觉得喝茶呢，既是有一种很好的意境，可以让自己放松放松，然后呢，里面很好的东西对于我们身体来说也是有帮助的。
6: 刚才我们看到今天还有到韩西的玫瑰啊，我们也是道地产地的。那么这个产品它是6罐，在外面的价格其实也要需要369元，我们东方购228元就能够拿下。甚至有很多观众啊，他把这个韩西的玫瑰也订了，对不对？富硒的黄菊也订了，这两种花茶正好也是我们家里面夏天特别适合来泡的。看看为什么今天东方购物的直播画面当中金灿灿的一片啊，这么漂亮的富硒黄菊，朵朵来自于啊，还有到丰富的土壤里面吸的这个江西宜春那个地方。
7: 是，
6: 就是你觉得啊，泡这个菊花茶，对不对？你视觉也是一种很大的享受，
7: 享受
6: 特别的漂亮。有很多观众其实他知道夏天三伏天家里面要多泡泡菊花茶来喝一喝，有些比较小的花瓣没有那么层层叠叠这么多的那种菊花，对吧？像那种什么胎菊，很多观众也会买，但是这个真的是不一样的。首先它每一朵泡开了以后就像一个金灿灿的
7: 大绣球，
6: 大大的一个绣球啊，你跟家里面什么山楂呀、陈皮呀，对吧？石斛呀、枸杞呀，包括你跟这个咱们这个玫瑰花也可以一块儿泡，
7: 就是非常百搭。
6: 而且它这个花瓣是很饱满的，
7: 没错，它是重瓣的啊，不像那种就是一朵花朵或花瓣很单薄，而且大家看这种所谓的胎菊颜色很寡淡，灰白色的。
6: 是，
7: 但是我们今天的这个黄菊，真的花如其名啊，它就是这种金黄澄亮的颜色。关键是它真的好大哦！
6: 你看这么大一个杯子里面，你看看，
7: 是
6: 基本上我们这一大朵这个菊花，对不对？它的这个直径、立体的、饱满的感觉，把整个杯子，你看它的直径啊、口径都差不多给撑满了。
7: 是，
6: 而且一泡开了以后，好的菊花茶自然清香宜人，那个味道非常非常的明显。但是今天你不仅仅是尝到这个口感，我们里面是富硒黄菊，
7: 对，
6: 还有到丰富的硒的这样一个菊花茶。今天在我们这个菊花茶里面，它是富硒的，
7: 对，
6: 它也不单单是含硒，它是富硒的，里面这个硒的含量非常非常的多。
7: 是，
6: 通过每天日常简单的喝茶补充水分，你把这个硒啊补充到你身体当中，而且不用太担心硒在我们身体当中流程不足，时间比较短，你是每天可以泡着这样的菊花茶来喝一喝
7: 的。对
6: 的，
7: 喝硒的非常就是正确的方式就是每天都要喝。你说我吃富硒的大蒜，我是不是每天能吃多少大蒜？这个很难说，但是我每天8杯水，这个是得保证的。所以我每天喝富硒黄菊，我对硒元素的摄入我就是能有一个保证。你看啊，常见食物的含硒量，大蒜1000克，我能得到140微克的硒。要吃2斤的大蒜，这个有点费劲，对不对？谷物1000克能得到一 1到8微克的硒，乳制品1000克我得到1.1到3微克的硒，但是1000克的富硒黄菊我能得到2200微克的硒。包括到这2200微克，观众朋友，不是我们空口白话，这是经过这个抽检检验给大家检验出来的2200微克的硒。包括到如果您没有在这个富硒的地区，比如说你没有生活在广西巴马，你没有生活在就是我们的温汤镇，不是空气水源里都有硒，那我们大部分人啊，中国13-14亿人，9亿人生活在缺硒地区，上海就是个非常严重的缺硒地区，我们的水源、我们的土壤、我们的空气里面是没有那么多的硒的，怎么办？很多退休的爷叔阿姨都会去这个地方，就是晚两天去这个地方泡温泉，希望多带点那个地方含硒的富硒的食物回来。那么今天我们就是从非常好的长寿乡明月乡把这个富硒的菊花带回来，让你每天都可以喝到，相当于你就在那边吃到那边特产的富硒的食品，但是您花的比去当地特产店买的还要便宜，因为在当地特产店您看这是一定会买的啊，一盒668块钱，然后玫瑰一盒是1080块钱。我们今天给大家就是从当地带来正宗的华夏瑞丰的温汤镇明月山的富硒黄菊。
6: 是的，等于说我们这一个礼盒里面这个3罐就已经比较你在别的渠道看到同样品牌我们

0: 哦，一朵，喝的也是比较的那个舒服的。
1: 对，
0: 一天的花销几毛钱、啊，
1: 几毛钱，
0: 一块钱都不到。这真的不是一般的菊花，它是含有到丰富的硒的富硒黄菊，对不对？
1: 是。
0: 所以我觉得这个性价比真的是太高了。如果我们说夏天你要大量的喝水，出汗多，身体消耗也蛮厉害的。越是你希望自己身体健康，硒的补充非常的重要，
1: 非常重要。
0: 您自己、您的同龄人、兄弟姐妹，包括您家里面更加高龄的长辈，这个产品来泡一泡、喝一喝，特别的好。跟家里面各种一些别的一些冲泡的东西搭配起来也可以。我们给大家快速送货到家，订购吧，服务线是02151119900。
2: 江西宜春，久负盛名的长寿之乡，当地人常年泡温泉、喝菊花，而大名鼎鼎的富硒黄菊就产自这里。老顾客们一买再买的华夏瑞丰富硒黄菊来了，今年新鲜批次，朵形更大，营养更丰富，产自江西宜春，一年一季采摘，采用传统古法种植，优质土壤孕育出朵大且饱满的黄菊，每一朵干净无杂质，形如绣球，色如黄金，汤色通透清澈，喝一口滋味鲜醇，清香高爽，赶走火气，元气满满。本档直降30元，仅需268元，更配有高档礼盒，还参加东方购物满千送百活动，每天一杯，清香入肺，限量销售，敬请把握。
3: 我现在正在位于距离上海1000多公里左右的江西宜春，身处的更是我们华夏瑞丰大片大片的富硒黄菊的种植基地。这儿是著名的长寿乡，来到这儿果不虚然，空气特别清新，水质又很清澈，最重要的是土壤里面不仅有矿物质，还富含有珍贵的硒元素。哇，好香啊！这儿的黄菊啊，和我以前见过的菊花都不一样，颜色特别的艳丽，而且呢花朵的花体很大，花苞呢很紧致，最重要花瓣还特别的厚实。因为这儿的土壤富含有硒元素，所以这儿的黄菊啊含有黄酮啊、硒啊这样一些珍贵的元素，受到很多的爱养生的朋友们的喜爱。那很重要的还有就是啊，每一年只有短短的11月头上的2个星期才是最佳的采摘期，那就更为的珍贵了。从地里采摘上的富硒黄菊啊，必须当天就要送到这个烘干房来进行烘干。一般呢，大家都会采用到是用通电的这样电烤方法，不仅仅这样子可以让这个批量生产，而且成本也会更低。但是我们华夏瑞丰的所有大朵的富硒黄菊都是沿用了最为传统的柴火来烘烤，不仅仅可以把这样黄菊的芬芳营养都给保留下来，最为重要的是要最大化的把硒元素能够珍贵留存。

0: 大家看东方购物带给大家好的产品，我们当然还有摄制组团队要远到江西宜春，就是咱们这样一个富硒黄菊，它的这个原产地亲自去看一看。真的，咱们说这个古法的柴火烘干，我们也看得清清楚楚。
1: 对，
0: 所以每一朵、每一罐、每一盒到达你手中，你也可以喝得非常非常的放心。
1: 放心。
0: 首先，我们一直讲，就是说你夏天，尤其是三伏天，泡点菊花茶来喝一喝是特别好的。夏天咱们就是比较的容易，就是什么燥热，对吧？上火，然后呢，眼睛也干，嗓子也干，感觉这个肝火也特别特别的旺。很简单，每天你与其大量的喝200开。你家里面就泡着这样的菊花茶，这个菊花你看看，这翻腾起来真的是极为漂亮，
1: 非常好看，
0: 视觉是一种享受，对不对？
1: 对，
0: 而且就能够闻到那种比较清新的那个菊花的那个清香，还能够喝到口感很清爽的菊花茶，以外还能补充到硒呀，真的是一举多得。
1: 而且这样的一杯喝下来，一天我的成本不过几毛钱。
0: 对，
1: 你说其实我要补硒也有很多种方式，我买那种硒的补剂真的非常的昂贵，几毛钱你是一颗都买不到的，但是我们今天几毛钱就能喝一整天，喝一朵菊花，让你反复的冲泡。
0: 我们今天不管是我们的这个主品，就是我们这样一罐当中啊，会有到90多左右，还是我们给大家这样一个赠品，送的都是一样的富硒黄菊。
1: 对，
0: 这两个字不是随随便便能够印在这个盒身上面的，
1: 没错，
0: 是这个菊花当中得要含有到丰富的硒，大量的硒，而且是有数据标准的。
1: 太对了，国家的技术要求，富硒的要达到大于等于250微克就能叫富硒了。之下如果还有硒，那只能。

0: 叫含硒啊，如果是没有硒的话，那你连这个都不能标。但是我们今天足足达到2200微克，所以是负硒中的负硒。另外也不是我们说是2200就是2200，我们直接会有这样的一个检验报告，给大家2200微克，所以它硒的含量非常非常的高。今天几毛钱一朵的话，你可以喝一整天，能吸收非常高的硒的含量的话，性价比也特别的高。
1: 是，
0: 关键是它一点都不难喝，它非常好喝，又好看又好喝又能补硒，还有很多的黄酮啊、微量元素啊、
1: 对
0: 氨基酸的成分，所以真的对我们的身体特别特别的好。这几天下大雨的时候，大家说是下开水，
1: 对呀、
0: 就是不管是天气燥还是天气下雨，你都会觉得暑热难耐。有时候你进一下厨房，你都会觉得哇，做一下饭都要了我的命了，怎么办？在这么热的时候，我们要有对策哈。比如说喝点这样的富硒黄菊，首先清火，第二明目，第三清肝，然后还很滋阴，所以这样的东西夏天就是应该多喝。
1: 对，我们这个时节这样一个产品推荐给大家，我觉得就是说也是正当时的。
0: 对，
1: 而且你从这个产品包装里面一打开，干的时候还没有泡，就会发现它这个花瓣非常的饱满。
0: 对，
1: 泡开以后更加是一种非常大的视觉的一个享受。
0: 是，
1: 就像福州讲的，你夏天肝火旺，对吧？眼睛干涩，嘴巴干涩，咽喉也特别的干涩，对不对？空调房间、厨房、客厅或者卧室那个进进出出的，其实你夏天喝点菊花茶，比你喝什么那种什么冰饮啊，相对来讲也比较的温和，也不容易伤脾胃，
0: 特别的舒服。
1: 对，
0: 娇姐，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感觉啊？这一段时间我经常半夜醒来的时候就有点刀片嗓的感觉，就喉咙好难受，就一直要咽口水。所以我最近晚上在自己的床头柜旁边都要摆一杯这样的富硒黄菊茶，就是渴的时候你能润一下嗓子，这样都会舒服很多。当然如果是我们的菊花茶的话，不仅是润嗓子，让你的刀片嗓不要那么难受的同时，我又摄取了很多的营养物质，我还补了硒，何乐而不为、
1: 真的是啊，就是那种空调的冷热的反复的刺激，对我们其实咽喉是一种比较大的一个伤害。
0: 对，
1: 而菊花我们说什么，就是清热，它也能够很好的这个润喉。如果你想避免那种上呼吸道那种燥热不适的感觉，夏天三伏天真的应该多喝点菊花茶。
0: 是的，是的，以前的价格都是298，大家都懂的。今天给大家直接做到268，因为这个季节就是正当其时，就是喝富硒黄菊、富硒玫瑰的时候。如果大家喜欢的话，今天立省30块钱哦，多囤几组，都是新鲜批次，送给亲戚朋友做伴手礼，大家都很上档次的感觉。因为大家都知道温汤县，可能你都去泡过温泉的，在当地买一盒得600多，今天你才花200多块钱，
1: 是性价比极高。但后面如果我们恢复到298的话，真的就是没有今天买那么省钱了。
0: 对，
1: 打电话我们给你快速送货，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江西省宜春市的明月山不仅风景秀丽，更以温泉出名。山脚下的温塘镇里有个社部村，人们吃的是韩系的食物，喝的是韩系的水，就连空气里也充满了锡。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自然容易长寿。当地的村主任带着我们走进村子里去看了看，在一户农家里，我们见到了今年已经96岁的谭雪华老人。老人独自在家，自己照顾自己，不但腿脚灵便，每天还能操持日常家务。
1: 总共我们村里3100，90岁以上的9个，80岁以上的61个。我们这里80岁的还能挑100多斤，还能做。现在70多岁的主要劳动力，70多岁的他种西芹亩地。
0: 明月山森林覆盖率高，水土含硒量高，加上风景优美的环境，使得这里的长寿老人特别多。
2: 华夏瑞丰的吧，这个牌子我太熟悉了。我来伊拉屋里向买个鱼系黄桔，已经有5、6年了。阿拉上了年纪的人呢，对补气呢是非常重要的。就讲自家呢一边拼茶一边补气，一举两得。现在呢，搿块玫瑰花呢也是鱼系的，正好合我心意。人家来讲，玫瑰花是青年人的专利啦。我觉得阿拉老年人也要好看的，也要美美的，面色好，气色好。
3: 玫瑰花呢，我也买过不少个品种。葛末就是讲，从最便宜的花苞到搿个崇拜玫瑰花，我呢也看过不少。但是搿市面高头呢，就是搿个稍许好一点的玫瑰花呢，就讲价钿也比较贵的。一个一克呢就要买到6到7块，葛末我一直搿能坚持吃呢，确实也有点勿大舍得。葛末现在呢就看到了解下来有搿只玫瑰花，伊是崇拜玫瑰花，而且对伐，伊个花朵来得个大，而且还有得含硒个元素，老好的。葛末呢就是讲伊搿个一克对伐，只要买到1块多点，所以伊搿价钿也是相当便宜的，所以我呢就讲。一定要买了试试看。平常子对不啦？我一直欢喜跟小姐妹一道没事体嘛，就出去吃吃下午茶。那么其实呢，我也没啥个别的保养，我主要呢就是一直是吃搿只玫瑰花，特别是搿只崇拜玫瑰花，哎呀，搿是肯定的更加好。所以呢，我会得坚持吃的。
4: 江西宜春，久负盛名的长寿之乡。当地人常年泡温泉喝菊花，而大名鼎鼎的富硒黄菊就产自这里。老顾客们一买再买的华夏瑞丰富硒黄菊来了，今年新鲜批次，果形更大，营养更丰富，产自江西宜春，一年一季采摘，采用传统古法种植，优质土壤孕育出朵大且饱满的黄菊，每一朵干净无杂质，形如绣球，色如黄金，汤色通透清澈，喝一口滋味鲜醇，清香高爽，赶走火气，元气满满。本档直降30元，仅需268元，更配有高档礼盒，还参加东方购物满千送百活动，每天一杯，清香入肺，限量销售，敬请把握。
5: 今天咱们画面上的韩系玫瑰我们也做销售啊，而且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就是比外面别的渠道要降价的一个组合。这样的玫瑰它不是一般的那种玫瑰，它是重瓣玫瑰，
6: 对，
5: 所以它这个花瓣也是层层叠叠的。我们6罐的价格只要228元，然后呢其实按照单克来算才1块钱左右。对于这么好的重瓣玫瑰，单克性价比能够做到这么高，外面也是比较难看到的。
6: 其实玫瑰和黄菊都是入肝经的，都是清肝火的啊，特别是玫瑰对女性朋友特别特别的好，所以今天两个一起买回去，你把玫瑰和黄菊再加上什么藏红花啊，或者是红枣啊、枸杞啊，做一个三花茶、双花茶都非常非常的棒。人家都说女性是水做的，所以女性要多喝水，但是光喝水挺没意思的，也喝不下去。那么有了玫瑰花，有了菊花，这个水就变得非常好喝了，你就能继续坚持多喝水，让皮肤水汪汪的，同时还能摄取很多的硒元素。其实你在自己的水里面加一 点这种好东西，你就能被动的多喝下很多水，对你的皮肤、对你的身体都非常的有好处。
5: 是我们把我们的这个韩式的玫瑰、还有富硒黄菊全部包装拆掉，在这样一个箩筐里面展示给大家看。
6: 对，
5: 真的你就是所见即所得，每一朵饱满、花瓣层次非常多的我们这样一个富硒黄菊
6: 是
5: 真的朵形又很大，颜色又非常的漂亮。
6: 对，
5: 还有很多观众说。每年到了那个宜春当地呀，那个采摘菊花的时候，它还要像什么旅游一样，
6: 哎，对，
5: 去欣赏那边的美景。
6: 是的，
5: 今天你能够亲自拿到这样的富硒黄菊，
6: 好漂亮啊！
5: 哪怕你说单朵拿起来，在东方购我们这个画面当中，也会发现品质真的很不错，
6: 真的很棒，
5: 不是那种你说有点什么就是枯黄的、
6: 对，
5: 干瘪的，对吧？而且它这个花瓣那个层数，由中间到这个四周这么扩散开来，层层叠叠，好多好多层。
6: 没错，再给大家泡一杯哈，大家看这个就是干燥的。可能没那么有感觉，当我们把它泡出来的时候，让它在茶水里面翻涌起来的时候，你就发现不一样了。而且如果你从头开始看我们的节目，你发现我们这是泡的第四泡、第五泡了，
5: 是
6: 颜色还是这么澄澈，还是这么的浓郁，还是这么的香气袭人，所以不会说泡一两次就索然无味了，它的味道一直会释放鲜味、香味、菊花的清香的感觉，从早陪伴到晚，让你每一口水都有滋有味。
5: 对，它不是那种什么瘪的，然后呢扁的那种感觉，它是整个的像一个大大的一个绣球一样，
6: 对，
5: 特别特别的立体。尤其你家里面如果是要玻璃杯，对吧，泡那个菊花茶，真的是一种特别特别大的一个视觉享受。但是关键不仅是好看，还好喝。
6: 对，
5: 除了好喝以外，它里面还有道丰富的硒。
6: 对，
5: 有很多观众说我家里面买过什么富硒的一些矿泉水，买过那种富硒的那种什么鸡蛋，价格都好贵
6: 好贵。
5: 还有很多观众定期要到什么宜春当地去度假，去旅游，甚至要什么在那边定居一段时间，
6: 对，
5: 买特产，对不对？或者找去的朋友给你带很多特产回来。但今天你等于说啊，就根本就不需要出门，你家里每天一朵这样的富硒黄菊来泡一泡，一样补充到非常足量的硒，
6: 甚至我们比你自己舟车劳顿跑到当地去买还要便宜。这个就是我们在当地的特产店买的，因为你去参加那个富硒黄菊的采摘仪式啊，或者活动，你肯定会买的。这就是当地的主角，一盒668，还不送你，我们送你的多送你的那一罐，但是今天的价格268，我们还要多送你一罐，相当于你在外面700-800块钱啊。
5: 对，就是先便宜400元，再送额外的，我们有单独这样的一盒，里面还有到10朵。
6: 对，
5: 这个我们主品当中呢是3罐，每一罐大约是90朵左右，那么这一盒礼盒就是270朵，加10朵，按朵数算的话是280朵。
6: 对，
5: 268元，你除一下每一朵的价格
6: 几毛钱。
5: 对，这个我们的罐子你放在家里面泡一泡也可以，或者你要一个礼盒装里面这样的3罐送人也可以，或者这个对吧？你平时你说我带在身边，或者给孩子什么放在他的那个单位里面、公司里面茶水间泡一泡也特别特别的好。这个就是包装就是比较轻便的。
6: 是的，是的，要不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泡出来的感觉。欣赏一下，太美了。每天您花几毛钱，您从早到晚泡出来的就是这样金黄硕大滚动，哇，真的是美的享受，又好看又好喝，用来招待自己的亲戚朋友，或者是你跟小姐妹喝下午茶，你就给她一朵这样的黄菊泡出来，大家心情都会非常好，而且还补硒，还有黄酮，还有维生素，还有各种矿物质。
5: 是真的，富硒的东西外面价格是特别特别贵的，你想今天花销其实也就只有268元买我们富硒黄菊，所以我觉得这个真是要就是花小钱，但是你得到的享受视觉、味觉，还有对于整个的一个健康补充，我们人体特别特别重要的这个硒元素。刚才我们看到跟家里面各种别的东西也可以一块儿泡，
6: 对，
5: 枸杞呀，像你买的我们这个玫瑰花，包括家里面什么石斛呀，对吧，那个西洋参都可以一块儿泡。我们东方购物的观众家里面这些夏天泡的这种茶饮东西其实很多很多的，
6: 都可以搭配在一起。但是买硒的补剂可能特别贵，你觉得有点心疼，但是今天富硒黄菊补硒只是它一方面的功能，它又富硒又好看又好喝，送礼也特别的体面，我是从早喝到晚一样的好喝，每天喝水，每天喝菊花茶，每天持续的来补硒，特别聪明的补硒方式啊。
5: 对，我们等于是夏日特惠3伏天的一个限时优惠，极有可能到了后面大概率啊，真的价格是要恢复成298元的。
6: 对，
5: 那个我们比较便携那样的一个小礼盒，我们也不一定送给大家了，所以快速这档里面订购吧，我们给你送货到家，订购线是02151119900。

0: 经过整整20个小时的柴火烘干的富硒黄菊啊，就被送到了我现在位于的分拣车间。在这里，专业的师傅啊，会对于黄菊的个头、大小、品相，包括它的杂质进行精筛选。那我们东方购物顾客手上拿到了每一朵黄菊啊，都是像这样直径在2厘米以上、个头饱满完整的真正意义的大黄菊。随后啊，就会进行到黄菊的整个的一个称重、包装，然后就送到我们东方购物的仓库了。那今年2018年的新菊上市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你们准备好购买了吗？
1: 我们节目还有最后的一分多钟，备货其实已经是不多了，所以很多观众如果在我们这边买过，原来知道这个富硒黄菊，我们一个礼盒装是298的话，今天你268单独订购还可以再省30元啊，
2: 划算！
1: 200多的东西低价位你再省30元，或者你再来个自动订购，对不对？相当于是263元，特别的划算。这个我觉得你也可以送送人，因为我们都是这个礼盒装，也特别的漂亮。
2: 对的，
1: 夏天喝一喝菊花茶，对吧？眼睛干。咽喉干、嘴巴也很干，包括呢肝火也很旺，对上火的问题那么的燥热黏腻啊。
2: 这段时间你可能在吃寒凉的东西，你发现可能内寒外还是很火，对不对？黄菊是一个特别好的选择，几毛钱又能清肝又能明目又能滋阴还能补息，只有今天这档节目才从298变成268，所以今天一定要抢现货。
1: 是的，还有呢，我们的重瓣玫瑰价格也很优惠啊，228元比电商价格也优惠了140几元，所以性价比都很高。还有观众两个产品一起订购下来，在家里面慢慢喝也是很适配的，所以大家下单吧，我们给你快速送货，订购线是02151119900。

0: 经过整整20个小时的柴火烘干的富硒黄菊啊，就被送到了我现在位于的分拣车间。在这里，专业的师傅啊，会对于黄菊的个头、大小、品相，包括它的杂质进行精筛选。那我们东方购物顾客手上拿到了每一朵黄菊啊，都是像这样直径在2厘米以上、个头饱满完整的真正意义的大黄菊。随后啊，就会进行到黄菊的整个的一个称重、包装，然后就送到我们东方购物的仓库了。那今年2018年的新菊上市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你们准备好购买了吗？
1: 我们节目还有最后的一分多钟，备货其实已经是不多了，所以很多观众如果在我们这边买过，原来知道这个富硒黄菊，我们一个礼盒装是298的话，今天你268单独订购还可以再省30元啊，
2: 划算！
1: 200多的东西低价位你再省30元，或者你再来个自动订购，对不对？相当于是263元，特别的划算。这个我觉得你也可以送送人，因为我们都是这个礼盒装，也特别的漂亮。
2: 对的，
1: 夏天喝一喝菊花茶，对吧？眼睛干。咽喉干、嘴巴也很干，包括呢肝火也很旺，对上火的问题那么的燥热黏腻啊。
2: 这段时间你可能在吃寒凉的东西，你发现可能内寒外还是很火，对不对？黄菊是一个特别好的选择，几毛钱又能清肝又能明目又能滋阴还能补息，只有今天这档节目才从298变成268，所以今天一定要抢现货。
1: 是的，还有呢，我们的重瓣玫瑰价格也很优惠啊，228元比电商价格也优惠了140几元，所以性价比都很高。还有观众两个产品一起订购下来，在家里面慢慢喝也是很适配的，所以大家下单吧，我们给你快速送货。订购线是02151119900。

0: 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是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这段时间啊，很多观众朋友也说，哎呀，五月份、六月份真的聚餐的机会越来越多了，经常孩子们也会回家吃饭，想要给孩子们做点健康、有营养、味道好的食材，家里啊必须得有点鸡鸭鱼肉的。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光明集团旗下的上海农场的黄油小土鸡，断货已经一年多的时间了，而且这款鸡肉啊，一直以来是以口味好、香气足而著称的。今天啊，我们一年多没见面，带着满满的诚意，给大家带来前所未有的组合，更加的重磅升级加赠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尤其老顾客啊，抓紧时间来囤货了。今天为了给大家更好的推荐介绍，也是把专业的嘉宾雅琳请到了直播现场。你好，雅琳。
4: 大家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中午好。真的，一年时间没有来，而且呢，我刚刚留意一下，我们今天备货比较少啊，所以呢，我们的直播时间只有30分钟，现在也只剩27分钟时间了，并且去年4月份直播过一次之后。而且做不到我们今天的力度，之后就一直断货。一会儿跟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断货、啊。
3: 断货一年多的时间，而上一次出现的时候，雷打不动价格也是199，有几只？
4: 194只，
3: 1994只。今天我们是给大家断货一年多之后补货了，199做到了前所未有的空前组合5只。而且加赠的这一袋啊，不是什么小样，不是什么小土鸡，
4: 一模一样的，
3: 一模一样的，
4: 一模一样的分量，一模一样规格。
3: 单包的重量是700克，今天700克乘以5袋，到手5袋199块钱、
4: 是
3: 除以一下的话，每袋连40块钱都不到，
4: 30多块钱，
3: 30多块钱。但是带回去的，首先你就看看这个品牌，
4: 来吧，
3: 光明集团旗下的上海农场啊。
4: 给大家看啊，其实光明的一些鸡在东方购物卖的非常好，童子鸡也好，老母鸡也好，登鸡也好，各种不一样的鸡，它有各种的做法。
3: 是的。
4: 那么很多人都说，现在这个季节我不想吃那个童子鸡，不是说它不好吃，而是有一些人呢喜欢稍微比童子鸡的肉呢嫩一点点的，对吧？就是老那么一点点的，
3: 对的。
4: 然后呢，又不像老母鸡那么油的。那么来，我们在春天的时候把黄油小土鸡带过来了啊。然后我们的鸡种呢，就是黄油鸡的鸡种。小土鸡意味着什么？土鸡，我们都知道苏北的这个土鸡。品质非常好，
3: 是的，
4: 那种散养的农家的一只土鸡要100来块钱一只，
3: 是的，
4: 我们是小土鸡，养了140天、也就是接近5个月左右的时间，
3: 是的。
4: 那我跟你解释一下，为什么我们断货一年时间，然后去年只卖过一次，因为养到5个月的鸡刚刚开始下蛋，刚刚开始下蛋，它要产出它的价值的时候，所以呢，很多时候我们不太愿意去杀它，那你想，为了让大家吃到这一口鲜美的味道，所以我们今天备了半小时的货给大家啊，然后上海农场是什么？光明集团的上海农场，位于苏北盐城大丰农场这块地方。哎呀，边上就是丹顶鹤麋鹿的生态保护区，
3: 是的，
4: 生态环境特别好啊。然后来，每一只鸡我们看一下，
3: 全部都是古饲的。
4: 来，
3: 这个上面写的就是古饲的。
4: 对。然后呢，田间散养，看清楚了，散养不是笼养、圈养，对吧？古饲、谷物主饲、自由觅食，然后科学养殖，上海农场。信心的保证，每一只小土鸡我们进堂之后不可能很大的啊，700克的分量，
3: 是的，
4: 因为断货有一年多的时间，所有的生产批次 都是新鲜的，
3: 新鲜
4: 好吧？相关的动物检验检疫合格证我们全部都有的啊，然后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生机好不好？
3: 打开之后呢，所见即所得，我们的大货给到大家的，真不愧是黄油小土鸡，
4: 对，
3: 油亮油亮的，而且它的那个颜色就是微微的有点发黄，这就是黄油鸡的一个标准。
5: 对对对，你看到没有？就这个地方的话，它底下呢稍微有一点点小油脂啊，所以你看有一点小油脂的话，大家就知道香一点。
3: 是的，
5: 猪肉身上为什么五花肉比腿肉来的更香？因为它一层瘦肉一层肥肉，带一点油脂，带一点脂肪。那黄油小土鸡为什么好吃？刚刚好140天以上的这个时间，所以我们的鸡皮下面有一点点这个小黄油出来了。
3: 是的，
5: 但是呢又不像老母鸡那么油，所以它自带的这个香味儿啊，包括你看整个这个颜色，包括鸡皮的这个细腻程度，就是你想吃嫩的，我们有嫩的口感；你想煲汤有鸡味儿，我们也有鸡的味道在里面。
3: 是的，但是特别适合炎热的时候夏天来吃，因为它不油腻，
5: 不油腻，
3: 不会特别的厚重，相对来说比较清爽。
4: 然后
3: 拿回家就吃法特别的多，童子鸡能做的、老母鸡能做的、黄油小土鸡的
4: 都能做。
3: 首先清蒸，
4: 来吧，
3: 清蒸的口感味道就很好，因为它比童子鸡老那么一点点。但是这个肉还是嫩的，
4: 我给大家看看啊，
3: 而且完全不柴。然后你看我们今天原汤化原食，没有加一滴水吧？
4: 没有，
3: 没有加一滴油，
4: 没有，
3: 蒸出来的就是鸡的鸡油，而且是纯黄黄澄澄的鸡油。
4: 对对对，现在这个季节吃这样子的食材是特别合适的，对吧？又想要养身体，又不想补的太过于油腻。
3: 而且大家通过这个镜头也可以看到，整个皮下脂肪啊没有说很厚，但是呢该有的那种黄油的部位全有。
4: 对，
3: 这个汁水足是足的嘞，
4: 然后呢，来
3: 因为我们要长到140天，
4: 对，
3: 所以相对来说体内的营养含量还是非常的。
4: 我给大家看看这个皮儿，你看到没有？这个就是散养的鸡。
3: 我在想，小朋友最爱吃这一口鸡皮了，巨香。
4: 对，特别特别的香啊。
3: 然
4: 后我们再来看鸡肉的嫩度啊。有一说一啊，肯定是没有童子鸡嫩，但是来，相对于普通的母鸡来说，对吧？或者其他草鸡来说，我们严格控制它的养殖天数，所以这个鸡肉你看。肉质的纤维还是很纤细的，对不对？
3: 是的，
4: 吃到嘴巴里面的口感就是这种嫩嫩的，而且你看它有弹性的。
3: 是的，
4: 因为我们是光明集团的啊，全部都是零下散养的这个小土鸡。
3: 关键汁水特别足，不管拿回去蒸一蒸，或者是烤一烤。
4: 你知道吗？我还是第一次吃，
3: 真的。味道怎么样？帮大家来尝一尝。我跟大家讲啊，这个
4: 你知道这个肉啊。就是
3: 有
4: 弹性，当中带了一点的这种嫩滑的口感，然后这个鸡肉它有肉香，哇，你好会挑哎，这个鸡肉它有肉香，有鸡香，对不对？怎么样？
3: 跟大家讲，像果冻一样，
4: 而且我们没有放很多料在里面，就丢了一点点的
3: 盐，就加点盐就可以了。
4: 对，
3: 然后整个鸡那个鸡油的香味是在你嘴巴里蹦开的，超级浓的鸡油香味，但是这个香一点都不腻，
4: 对，
3: 香而不腻，皮下脂肪薄薄的，果皮嫩，就是这个鸡皮嫩嫩的，像果冻一样。然后你再配上一口肉，完全不干不柴，这个就是小朋友挚爱了。我跟大家讲，尤其是中年人、老年人牙口不好的都能吃。
4: 我觉得
3: 烤一烤、炒一炒，各种各样的做法，但关键是组合的性价比。观众朋友，
4: 对，
3: 今天我们给到大家以前的组合是199，只有4只，没有任何其他的乱七八糟东西了。我们今天是直接正装加码给您加1只，199做到5只，4只的时候1只小50块来，
4: 对呀、
3: 我们今天变成多少钱？
4: 30几块钱，
3: 40都不到，
4: 对，
3: 就是童子鸡都买不到的价格，您今天买到的是谷物散养的小土鸡，
4: 苏北的土鸡，对吧？又是光明集团的，又是严格控制140天养殖天数的，
3: 是的，更重要的是断货1年多了，这样的组合构成是我们怀着歉意来的，下一次就算出现，可能要再拿掉1只，4只199的价格了啊。观众朋友打电话先来抢今天少量的备货，02151990。
6: 外甥们来到要吃鸡，
7: 阿拉小孙女啦，那阿拉媳妇对吧？现在就欢喜吃鸡。
6: 平常的生活当中呢，我是欢喜吃鸡的，但是呢，侬要到市场高头去买好点、好吃点的鸡呢，也蛮难的。
8: 阿拉一般性听到呢，就是讲吃童子鸡比较多哦，小土鸡呢比较难嘛。就而且要买到像搿只光明正宗的搿只散养的搿只童子鸡呢，更加难。
6: 伊搿只鸡个鸡肉对吧？精致滑嫩，就是讲吃了嘴巴里口感呢是相当好的。外加呢又鲜又香，很适合就是屋里向个小朋友啊，就是像阿拉种老人吃。
7: 蒸下来这个肉头啊，相当好。我问伊拉好吃伐？好吃个，啊，所以这个鸡呢，对我来讲呢，伊拉讲好吃，咁我就开心了。
8: 清蒸也好吃，像上海人比较欢喜，就是讲有只毛头啦，买眼毛头，那个鸡嘛，摘了小块头啊，咁么爆炒。再有嘛，就是哪能呢？ 屋里向一般性人家侪有得搿种空气炸锅嘛，就是讲拿伊外头盐抹一抹，就是讲空气炸锅炸一炸，我觉着也非常好吃。从皮开始脆的，到里向个肉呢是嫩的，阿拉吃到嘴巴里对伐，也蛮滑爽的，非常好。我就觉着就是讲搿个小土鸡哪能烧哪能好吃，而且搿价钿呢，我觉着也勿贵，现在买正好是个档口，
6: 小悠悠的，对伐？就是讲老实惠的。真的很适合阿拉搿种讲三口之家、五口之家，我一顿头就好拿搿只鸡全部吃光，也勿要留到明朝，当作就是隔夜的了。所以搿只鸡是非常值得买的。
3: 好的，听点点所有的观众朋友，订购速度非常快啊，因为性价比摆在这里，老顾客也知道这款鸡有多好吃，在东方购物之前是大爆款，但是爆款你以为我们不想卖吗？我们想卖，我们拿不到货，观众朋友，
5: 对，
3: 所以我们断货了，
5: 光明不想卖，
3: 是的，
5: 不是我们东方购物不想卖，
3: 一年多的时间，因为涨到140多天，正是该产蛋了，该给它把它价值用起来的时候。
5: 其实你知道吗？很多业内人啊，就是说，就是我特地去网上去翻过资料的，基本上140天刚刚开始产出蛋，就是第一波开始下蛋的这个小鸡，它的口味是刚刚好的，
3: 是的，
5: 肉质的细嫩程度啊，包括肉质的鸡香味道啊，包括它的很多的营养价值，都是达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状态，
3: 是的。
5: 所以这个时候的鸡的话，其实有很多的一些农户啊，包括有很多的养殖场啊，其实是不太愿意去屠宰它的，
3: 是的。而且其实这个时候的鸡肉啊，既比童子鸡你感觉有吃头，肉多，
5: 对，
3: 肉厚，然后呢又比童子鸡有口感，有嚼劲儿，但是呢它又不像老母鸡那么肥腻，
5: 对。
3: 所以其实在5、6月份啊，天气说热不热，说冷不冷的时候吃这种鸡是刚刚好的，然后再加上我们是来自于哪里啊？
5: 苏北的，苏北盐城
3: 大丰牧场，
5: 大丰牧场，
3: 对吧？所以那边生态环境也很好，然后我们呢又是散养，
5: 对，
3: 然后又是谷物饲养，以主要以谷物为主，
5: 对对，
3: 然后山林间的一些小虫呀，一些这些五谷杂粮啊，让这个鸡来进行一个喂养，所以相对来说健康很多。而且上海人一定要认准品牌，鸡肉这个东西啊，您别随便乱吃，
5: 对，
3: 我们也知道这种啊各种各样的这些乱七八糟的鱼龙混杂的、
5: 啊、等等啊
3: 特别多、那我们今天这个上海农场就是光明集团旗下 的大品牌，它肯定不会为了一个产品两个产品砸了自己的招牌，我们今天这个品质是绝对有保证的，包括我们今天通过包装你也可以感受到它满满的质感。但今天多少钱一只？30几块钱，我就说你现在买俩鸡腿也得30多吧。
5: 这个鸡啊，如果不是放在东方购物的平台哦，
3: 是
5: 随便你去网上去看，只要是打几个关键词，什么苏北小土鸡对吧，或者是宁夏散养这几个关键词儿、这个价格基本上都要60、70块钱、70、80块钱、我说的是很地道的一个价格，
3: 对的，
5: 有的虚高的100多块钱的。
3: 我们说好啊，东方购不可能档档都是这个价格、我们今天是因为断货一年多，所以才会有这个加赠一只，从原来的4只组合升级到了5大袋5大只，
5: 不可能档档来，不可能经常来，好不好？
3: 说不定今天来完了又要断货一年多。
5: 对，
3: 所以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今天大家看到这个组合构成之后，拼手速，抓紧时间先把机会拿下来。我们93位顾客已经抢先订购了，今天真的是家里特别好的一个食材，关键是味道好吃，吃过难以忘怀。今天组合还这么的给力，从4只直接加到5只，199块钱，合到单只30几块啊。拨打电话02151-9900。

0: 要真的纯纯的捡漏，因为我们要给所有刚刚转台过来的观众朋友再看一下组合构成。
1: 好，
0: 之前在一年多以前，去年的四月份的时候，我们卖过这个鸡，这个鸡的销量特别爆，特别好，一档把所有的备货售罄。但是对不起，当时1999只有几袋，
1: 四只。
0: 我们今天给到大家是五整只，给大家敬堂完毕，每袋700克，带回去199块钱，价格不变，多送一只。然后我们的这个单只核算下来才30几块钱，对不对？连40块钱都不到，你买到的品质是什么，观众朋友？
1: 光明集团啊，上海农场。其实光明集团的上海农场呢，有很多这个就是地理位置啊，包括在这个奉贤啊，包括在我们浦东啊，包括在崇明啊之类的啊。然后我们今天这个黄油小土鸡呢，所有的养殖基地是在哪里？苏北盐城的大丰农场这块。地方，而且你知道光明集团它有多厉害吗？它对于品质的把控有多严格吗？不单单是养鸡，包括鸡苗，包括鸡这个叫什么？这个喂养，它的这个食料，对它的食料，还有就是方圆多少公里，它每年要对土壤、对水质进行多次的检测，明白吗？
0: 是的，
1: 就要保证这个养鸡的整个。对，整个范围它必须要是达到一个非常好的放心的品质啊。然后今天来看一下黄油小土鸡，黄油的鸡种啊，黄油鸡的鸡种，然后是土鸡，都是散养的，养了140天，刚刚是产蛋的一个日龄的天数。
0: 是的，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光明集团一定是能做到才敢写在和珅戴珅之上。
1: 对，
0: 我们今天全部都是田间散养。
1: 对，
0: 谷物主饲，科学养殖，上海农场放心的信心的一个保证。
1: 对，
0: 所以让大家哪怕30多块钱买回去的鸡，您放心吃，
1: 对，
0: 安全吃，
1: 对，
0: 绝对是高品质的一个鸡肉的一个代表代名词。
1: 是的，
0: 并且我们长到140天，既比这种什么童子鸡来的有肉感，有嚼劲儿，更重要的是我们今天你会发现它不油腻，尤其是适合炎热的夏天来吃。
1: 反正就这么说吧，就刚刚耿瑶说的，童子鸡能做的我们都能做，老母鸡能做的我们都能做。
0: 对，
1: 但是童子鸡不能煲汤，对吧？老母鸡不能蒸，不能做烤鸡。我们今天这个140天的小土鸡都可以啊。然后看清楚了啊，这个就是拿我们的空气炸锅烤出来的哦，看到没有？上面刷一点蜂蜜，然后的话来再给大家看看这种鲜嫩多汁的感觉。
0: 我跟大家讲啊，黄油，观众朋友，这就是烤出来的，水分全都在里边，所有现场的人都垂涎欲滴啊，口水要流下来了。
1: 哇，你看这鸡肉嫩滑嫩滑的这个感觉，
0: 想不想来上一口？观众朋友，你自己现在在餐厅里边点这样一只烤鸡，不
1: 带
0: 188呀？
1: 你想试试看吗？
0: 我肯定要来一
1: 口，来吧，
0: 二话不说来一个大鸡腿，
1: 来，
0: 我直接上手了，
1: 好，
0: 我直接上手了，啃一口。
1: 然后的话，我们真的，悠着点，悠着点，怎么样？香不香？
0: 香
1: 不香？
0: 绝了！
1: 就烤鸡它本来就很好吃，
0: 真的。
1: 但是因为我们是养了140天散养的小土鸡，所以这个鸡肉它本身还有鸡肉的香味儿，
0: 而且汁水太足了。然后它不愧叫黄油小土鸡，观众朋友，
1: 对，
0: 那个鸡油在嘴巴里溅开的感觉。
1: 我待会儿就
0: 点了，
1: 我待会儿把另外一个鸡腿留给你啊。
0: 难怪一年多以前啊，雅玲还记得是青青做这个节目，青青自己一个人，一个女生啊，90几斤，把这一整只鸡啃完了，就说明它有多好吃。
1: 对，
0: 关键是一年多以前出现的时候，对不起，不是5只，是4只。
1: 对，
0: 今天组合再加码。
1: 对，我们今天多了一只给大家，因为今天的货源真的很少，所以往常我们的食品节目40分钟、50分钟、45分钟，今天只有半小时，只有半小时的货源。
0: 是的，
1: 卖完应该是加不了货啊，很难加货了。
0: 观众朋友，订购速度非常快。观众朋友，您自己看一看，今天带回去的是来自于光明集团旗下上海农场，
1: 对，
0: 品质绝对刚刚有保证的小土鸡，给大家养足140天，199块钱，不是4只，是5只。断货一年多的歉意，我们只做这一档，抓紧时间，赶紧先来抢现货，现货售罄，今天一点加不出来，全部新鲜批次，保质期18个月，放到冷冻去保存就可以，我们冷链配送的啊，打电话02151999000。
2: 阿拉个小外甥们来得个要吃鸡，
3: 阿拉小孙女啦，那阿拉媳妇对吧？现在就欢喜吃鸡。
2: 平常的生活当中呢，我是欢喜吃鸡的，但是呢，侬要到市场高头去买好点好吃点的鸡呢，也蛮难的。
4: 阿拉一般性听到呢，就是讲吃童子鸡比较多，小土鸡呢比较难嘛，就而且要买到像搿只光明正宗的搿只散养的搿只童子鸡呢更加难。
2: 伊搿只鸡个鸡肉对吧？精致滑嫩。就是讲吃了嘴巴里口感呢是相当好的，外加呢又鲜又香，很适合就是屋里向个小朋友啊，就是像阿拉种老人 老人吃。
3: 蒸下来这个肉头啊，相当好。我问伊拉好吃伐？好吃个，啊，所以讲这个鸡呢，对我来讲呢，伊拉讲好吃，咁我就开心了。
4: 清蒸也好吃，像上海人比较欢喜，就是讲有的毛头啦，买眼毛头，那个鸡嘛，摘了小块头啊，咁么爆炒。再有嘛，就是哪能呢？屋里向一般性人家侪有的搿种空气炸锅嘛，就是讲拿伊外头盐抹一抹，就是讲空气炸锅炸一炸，我觉着也非常好吃。从皮开始脆的，到里向个肉呢是嫩的，阿拉吃到嘴巴里对伐，也蛮滑爽的，非常好。我就觉着就是讲搿个小土鸡哪能烧哪能好吃，而且搿价钿呢，我觉着也勿贵，现在买正好是个档口，
2: 小悠悠的，对伐？就是讲老实惠的。真的很适合阿拉搿种讲三口之家、五口之家，我一顿头就好拿搿只鸡全部吃光，也勿要留到明朝，当作就是隔夜的了。所以搿只鸡是非常值得买的。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最后的九分多钟时间了，真的不想讲话，为什么？因为我在吃这个鸡肉，
1: 鸡腿啃完了，现在啃鸡翅。
0: 我跟大家讲啊，真的是大吉大利，一定要吃鸡。
1: 对，
0: 所以其实我跟你说，鸡肉是日常餐桌上必不可缺的，炒鸡也好，烤鸡，或者是蒸鸡、
1: 咖喱鸡块。
0: 我们今天这个黄油小肚鸡，它最牛的地方在于它不挑烧法。
1: 你知道它叫什么？它能文能武，对吧？你可以慢慢的炖个汤，对吧？或者你可以爆。炒一个鸡块，再不行图省事儿的，打造清凉厨房的，直接隔水蒸一蒸。再不行的话，无水喷鸡，包括现在这两年特别火的褶褶煲，我跟大家说，一定拿我们这小土鸡做。
0: 是的，
1: 这焗出来之后特别特别的香，
0: 就是它肉既嫩，然后还有一点点的嚼头在里面。
1: 对对。
0: 然后关键是它不会像那种很多散养那种老母鸡很肥很腻。
1: 哎，老母鸡烧汤可以的。
0: 对，它特别适合这个季节去吃。然后它皮下脂肪薄薄的，整个那个鸡油。炖出来之后就是黄澄澄的，
1: 因为我们这个鸡种还特别好，黄油鸡的鸡种，对吧？所以呢，稍微带了那么一点点的小油脂在里面，这个鸡肉就真的是，哪怕就放一点点油、一点点盐啊，都是特别的香。
0: 还有就是这么高的性价比，很多观众朋友担心食品安全，您完全把心放肚子里，食品安全是我们最看重的。
1: 对，
0: 光明的上海农场，我们是在苏北的那个地方，
1: 苏北盐城，
0: 盐城大丰农场旁边，给大家进行一个林间散养的，
1: 对，
0: 然后它是以谷物饲养为主，
1: 对，
0: 并且我们要保证长到140天，所以我们今天这款鸡是经过严格的一个检测送到你手上的，您放心吃，放心囤，关键是我们今天核下了多少钱一只，观众朋友，比您什么商超啊、菜场啊买的还要便宜，我们多少钱？
1: 30多块钱一只，
0: 太夸张了。但您知道今天这个30多不是正常定价，因为正常定价东方购之前卖是多少钱一只？
1: 哎呦，之前50了，
0: 40多，50块钱一只。我们今天30几是因为完全品牌方做到一个感恩回馈，
1: 对，
0: 断货一年多，
1: 让大家等一年多了，
0: 怀着歉意来了，直接中房加码，从原来的4只组合1999升级到了5只组合1999。
1: 大家有没有找到个规律啊？我们去年的时候也是差不多4月份的时候来，今年的话也差不多5月份的时候来，所以明年是不是也是4、5月份跟大家见面，一年吃一回嘛？
0: 所以今天很多观众朋友都在大组合直接就多组的囤货啊，199块钱到手5只呢，冷链配送，又是新鲜批次，
1: 对，
0: 又是上海光明农场的，没有什么好纠结犹豫的了，100来块钱出去吃一顿鸡的价格，今天买5只鸡回家，
1: 是
0: 拨打订购热线吧，02151999000。

0: 位观众朋友，最后的六分钟了，今天这个小土鸡比我们想象的定的还要火爆。
1: 对，
0: 性价比自在人心，群众的眼睛都是雪亮雪亮的。你看看今天这个价格，199块钱，之前我们是卖过的。首先它已经断货一年多了，再来一年多以前出现的时候，我们卖的也是4只。今天我们怀着歉意，直接给您重磅加码，做到5只升级。199块钱5只鸡，除法大家都会算的，对吧？每一只鸡连40块钱都不到哎，观众朋友。你自动订购再减5元，本身2块钱的积分，30来块钱买杯奶茶的价格，您吃到了一整只净糖完好，涨了140多天的鸡，
1: 来吧！
0: 而且我们今天这个黄油小土鸡是真正来自于光明集团大品牌的，
1: 对，光明集团上海农场位于苏北盐城大丰农场这个地方啊，就是反正边上就是丹顶鹤呀，包括麋鹿的生态保护区，所以生态环境是特别好，再加上光明大集团对于整个品控啊把关要求非常的严，这个是700克。700克，你说我们再大一点或什么，那不行，那可能肉就老了，对吧？所以我们是140天，相对于童子鸡来说，我们有肉的香味儿，但是相对于更老一点的鸡来说，我们有肉的嫩味儿。然后再看一下，我们是黄油鸡的鸡种，
0: 黄灯灯
1: 灯，所以你看这个皮下哦，包括皮的颜色，大家都能看得出来吧？皮下的油脂金灿灿的。我记得小的时候，妈妈就是去买的农家的那些什么草鸡啊、草母鸡，
0: 就是这个样子，
1: 或者小母鸡或者什么，那个油花就是这种样子。
0: 对的，
1: 金灿灿、黄灿灿的那种感觉。
0: 来，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个，
2: 要看
0: 就这个操作的时候，你真的不需要加太多的调味料，香味、鲜味它全都有了。
1: 这个是盐焗吗？
0: 盐焗的，
1: 盐焗，这上面是抹的盐焗粉。
0: 对，盐焗粉。然后关键是你看它蒸出来那个鸡油都是黄澄澄、黄澄澄的，汁水特别足。
1: 对，哎呀。好看、
0: 啊，有一个算一个，真的太香了，
1: 而且好香哦，而且好香哦。
0: 我们下一场的主持人许明许老师闻着香味儿都来了，
1: 鸡腿要不要？给你留一个，好不好？
0: 好想尝一尝，
1: 来吧，
0: 对不对？
1: 对，
0: 我跟大家讲，在美食面前，谁都经不住诱惑。
1: 你看，你看，争了这个时间，你看到没有？
0: 哎，口水流下来了，他口水都流下来了。
1: 你看我们这个鸡肉，它多有弹性，对吧？多新鲜，因为断货一年的时间，所有的批次全部都新鲜的，都是新鲜屠宰的啊。然后的话，140天的小土鸡，皮下脂肪呢是有限的，
0: 是的。
1: 但是呢，它该有的油脂是有的，所以呢又香又嫩。你又拿筷子
0: 了，我又拿筷子了，
1: 给你尝尝盐焗鸡的口感。
0: 吃鸡大户，刚刚吃了鸡皮，现在再来一口鸡肉。我跟大家讲，这个鸡肉都不柴的。
1: 对，其实上海人是很喜欢吃鸡的，对吧？而且我们中国人鸡鸭鱼肉，鸡是排在四大荤之前，
0: 巨香。那个肉啊，嫩的嘞。然后你这肉嚼下去都是爆汁的，肉都是爆汁的，更别说连着鸡皮、鸡油、爆汁水一起吃了。大大的满足，满满的爽感。我跟大家讲，炎热的天大家都没什么胃口，你就吃这个，小朋友绝对停不下来。
1: 毛豆炒鸡块也可以，对吧？这个呢是我们的豉油鸡，对吧？对，包括还有大夏天的时候来手撕鸡，
0: 凉拌一个啊，
1: 什么拌个鸡丝，你愿意放辣油放辣油，不放辣油就
0: 拌点黄瓜啊。
1: 烤鸡我们刚刚已经问过我们的阿祖妈怎么做了。
0: 对的，这个烤鸡我跟大家讲，我一定要回家复刻。这个组合我自己，
1: 我跟你再说一遍啊，拿蚝油，拿那个番茄酱，稍微把它腌一腌，腌个10来分钟的时间，对吧？腌之前先拿料酒把鸡身擦一擦，去去腥味啊，然后再刷蜂蜜，放在空气炸锅正反两面各20分钟就行了，
0: 就可以了，就这么简单。
1: 对，
0: 带吃做出来之后，跟外面的餐厅。的味道真的无限接近，
1: 因为鸡好，
0: 关键是组合，给大家来看看好不好？我们今天常规是199块钱，只有4袋，已经断货一年多的时间了。今天直接重磅加码，加到5袋，199除以5袋，每一只金堂过的700克，不低于700克的小土鸡多少钱一只？
1: 30多块钱
0: 啊，观众朋友，
1: 只有11组了，只有11组。
0: 今天是真的没法追加，预约能不能开，我们还是一个未知数。但是现在趁着有现货，
1: 对，
0: 抓紧时间拼手速，观众朋友，今天就这点备货，断货一年多的时间，
1: 对，
0: 不是我们不想买，是光明集团不放货。
1: 140天的鸡，刚刚开始下蛋的鸡，不愿意拿过来。这个价格卖，你如果让我们卖的贵一点，可能对吧？
0: 是的，
1: 稍微还会备一点货过来，
0: 赶紧抓紧时间拼手速啊！02151999000。

0: 20分多钟的时间了，美食当前，大家都忍不住想要大快朵颐，想要食指大动。所以其实这样的这个鸡肉啊，还是那句话，没有人能拒绝它。正好中午饭的时间到了，大家看到是不是食欲都有了？
1: 对。
0: 所以其实好的食材拿回家去，真的只需要简单的烹饪，就可以拿出原汁原味的味道。
2: 对，其实现在很多爸爸妈妈真的说，哎呀，家里面很久没有去买过很多的一些鸡啊，就是担心品质方面的一些问题，对吧？哎、我们今天再跟大家承诺一下，全部都是光明集团的上海农场
0: 啊、
2: 哦，养殖的基地是在苏北盐城大鹏农场这块地方、而且一定是零下散养的黄油小土鸡，
0: 是的，
2: 养了140天。
0: 你要品质，光明集团做保证；你要价格30几块钱，大家性价比自在心中；你要口感和味道，黄油小土鸡真的就是既有鲜嫩度，又能保持那个鸡油的香味香气在当中，而且香而不腻。然后你要品质的，您完全放心，我们今天都是林间的散养，
2: 对，
0: 所以今天没有理由拒绝，就看你手速快不快，能不能抢得到现货。电话线再一次的繁忙满线当中，抓紧时间抢最后的少量备货，拨打订购热线 02151-9900。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最后的九分多钟时间了，真的不想讲话，为什么？因为我在吃这个鸡肉，
1: 鸡腿啃完了，现在啃鸡翅。
0: 我跟大家讲啊，真的是大吉大利，一定要吃鸡。
1: 对，
0: 所以其实我跟你说，鸡肉是日常餐桌上必不可缺的，炒鸡也好，烤鸡，或者是蒸鸡，
1: 咖喱鸡块，
0: 我们今天这个黄油小肚鸡，它最牛的地方在于它不挑烧法。
1: 你知道它叫什么？它能文能武，对吧？你可以慢慢的炖个汤，对吧？或者你可以爆炒一个鸡块，再不行图省事儿的打造清凉厨房的，直接隔水蒸一蒸，再不行的话无水喷鸡，包括现在这两年特别火的褶褶煲，我跟大家说一定拿我们这小土鸡做，
0: 是的，
1: 这焗出来之后特别特别的香，
0: 就是它肉既嫩，然后还有一点点的嚼头在里面，
1: 对，
0: 然后关键是它不会像那种很多散养那种老母鸡很肥很腻，
1: 老母鸡烧汤可以的，
0: 对，它特别适合这个季节去吃，然后它皮下脂肪薄薄的，整个那个鸡油炖出来之后就是黄澄澄的，
1: 因为我们这个鸡种还特别好，黄油鸡的鸡种，对吧？所以呢，稍微带了那么一点点的小油脂在里面，这个鸡肉就真的是，哪怕就放一点点油、一点点盐啊，都是特别的香。
0: 还有就是这么高的性价比，很多观众朋友担心食品安全，您完全把心放肚子里，食品安全是我们最看重的。
1: 对，
0: 光明的上海农场，我们是在苏北的那个地方，
1: 苏北盐城，
0: 盐城大丰农场旁边，给大家进行一个林间散养的，
1: 对，
0: 然后它是以谷物饲养为主，
1: 对，
0: 并且我们要保证长到140天，所以我们今天这款鸡是经过严格的一个检测送到你手上的，您放心吃，放心囤，关键是我们今天合下了多少钱一只，观众朋友，比您什么商超啊、菜场啊买的还要便宜，我们多少钱？
1: 30多块钱一只，
0: 太夸张了。但您知道今天这个30多不是正常定价，因为正常定价东方购之前卖是多少钱一只？哎
1: 呦，之前50了，
0: 40多，50块钱一只。我们今天30几是因为完全品牌方做到一个感恩回馈，
1: 对，
0: 断货一年多，
1: 大家等一年多了，
0: 怀着歉意来了，直接重磅加码，从原来的4只组合199升级到了5只组合199。
1: 大家有没有找到个规律啊？我们去年的时候也是差不多4月份。的时候来，今年的话也差不多5月份的时候来，所以明年是不是也是4、5月份跟大家见面，一年吃一回嘛？
0: 所以今天很多观众朋友都在大组合直接就多组多组的存货啊，199块钱到手5只呢，冷链配送，又是新鲜批次，
1: 对，
0: 又是上海光明农场的，没有什么好纠结犹豫的了，100来块钱出去吃一顿鸡的价格，今天买5只鸡回家，
1: 是
0: 拨打订购热线吧，02151199000。

0: 位观众朋友，最后的六分钟了，今天这个小土鸡比我们想象的定的还要火爆。
1: 对，
0: 性价比自在人心，群众的眼睛都是雪亮雪亮的。你看看今天这个价格，199块钱，之前我们是卖过的。首先它已经断货一年多了，再来一年多以前出现的时候，我们卖的也是4只。
1: 是，
0: 今天我们怀着歉意，直接给您重磅加码，做到5只升级。199块钱5只鸡，除法大家都会算的，对吧？哎，每一只鸡连40块钱都不到哎，观众朋友。你自动订购再减5元，本身2块钱的积分，30来块钱买杯奶茶的价格，您吃到了一整只净糖完好，涨了140多天的鸡，
1: 来吧！
0: 而且我们今天这个黄油小土鸡是真正来自于光明集团大品牌的，
1: 对，光明集团上海农场位于苏北盐城大丰农场这个地方啊，就是反正边上就是丹顶鹤呀，包括麋鹿的生态保护区，所以生态环境是特别好，再加上光明大集团对于整个品控啊把关要求非常的严，这个是700克。700克，你说我们再大一点或什么，那不行，那可能肉就老了，对吧？所以我们是140天，相对于童子鸡来说，我们有肉的香味儿，但是相对于更老一点的鸡来说，我们有肉的嫩味儿。然后再看一下，我们是黄油鸡的鸡种，
0: 黄灯灯灯，
1: 所以你看这个皮下哦，包括皮的颜色，大家都能看得出来吧？皮下的油脂金灿灿的。我记得小的时候，妈妈就是去买的农家的那些什么草鸡啊、草母鸡，
0: 就是这个样子，
1: 或者小母鸡或者什么，那个油花就是这种样子。
0: 对的，
1: 金灿灿、黄灿灿的那种感觉。
0: 来，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个吧。
2: 就
0: 这个操作的时候，
2: 真
0: 你真的不需要加太多的调味料，香味儿它全都有了。
1: 这个是盐焗吗？
0: 盐焗的，
1: 盐焗这上面是抹的盐焗粉。
0: 对，盐焗粉。然后关键是你看它蒸出来那个鸡油都是黄澄澄、黄澄澄的，汁水特别足。
1: 对，哎呀。好看，
0: 有一个算一个，真的太香了，
1: 而且好香哦，
0: 我们下一场的主持人许明许老师闻着香味都来了，
1: 鸡腿要不要给你留一个？好不
0: 好？
1: 好
0: 想尝一尝，对不对？
1: 对，
0: 我跟大家讲，在美食面前，谁都经不住诱惑。
1: 你看，争了这个时间，你看到没有？
0: 哎，口水流下来了，他口水都流下来了。
1: 你看我们这个鸡肉，它多有弹性，对吧？多新鲜，因为断货一年的时间，所有的批次全部都新鲜的，都是新鲜屠宰的啊。然后的话，140天的小土鸡，皮下脂肪呢是有限的。但是呢，它该有的油脂是有的，所以呢又香又嫩。你又拿筷子了，
0: 我又拿筷子了，
1: 给你尝尝盐焗鸡的口感。
0: 吃鸡大户，刚刚吃了鸡皮，现在再来一口鸡肉。我跟大家讲，这个鸡肉都不柴的。
1: 对，其实上海人是很喜欢吃鸡的，对吧？而且我们中国人鸡鸭鱼肉，鸡是排在四大荤之前，
0: 巨香。那个肉啊，嫩的嘞。然后你这肉嚼下去都是爆汁的，肉都是爆汁的，更别说连着鸡皮、鸡油、爆汁水一起吃了。大大的满足，满满的爽感。我跟大家讲，炎热天大家都没什么胃口，你就吃这个，小朋友绝对停不下来。
1: 毛豆炒鸡块也可以，对吧？这个呢是我们的豉油鸡，对吧？对，包括还有大夏天的时候来手撕鸡，
0: 凉拌一个
1: 啊，什么拌个鸡丝，你愿意放辣油放辣油，不放辣油就
0: 拌点黄瓜啊。
1: 烤鸡我们刚刚已经问过我们的阿祖妈怎么做了。
0: 对的，这个烤鸡我跟大家讲，我一定要回家复刻这个组合，我自己
1: 我跟你再说一遍啊，拿蚝油，拿那个番茄酱，稍微把它腌一腌，腌个10来分钟的时间，对吧？腌之前先拿料酒把鸡身擦一擦，去去腥味啊，然后再刷蜂蜜，放在空气炸锅正反两面各20分钟就行了，
0: 就可以了，就这么简单。拿带吃做出来之后，跟外面的餐厅的味道真的无限接近，
1: 因为鸡好。
0: 关键是组合，给大家来看看好不好？我们今天常规是199块钱，只有4袋，已经断货一年多的时间了。今天直接重磅加码，加到5袋，199除以5袋，每一只净糖过的。700克，不低于700克的小土鸡多少钱一只？
1: 30多块钱
0: 啊，观众朋友，
1: 只有11组了，只有11组了。
0: 今天是真的没法追加，预约能不能开，我们还是一个未知数。但是现在趁着有现货，
1: 对，
0: 抓紧时间拼手速，观众朋友，今天就这点备货，断货一年多的时间，
1: 对，
0: 不是我们不想卖，是光明集团不放货。
1: 140天的鸡，刚刚开始下蛋的鸡，不愿意拿过来。这个价格卖，你如果让我们卖的贵一点，可能对吧？
0: 是的，
1: 稍微还会备一点货过来，
0: 赶紧抓紧时间拼手速啊！02151999000。

0: 的上海农场
1: 啊、
0: 哦，养殖的基地是在苏北盐城大鹏农场这块地方、嗯，而且一定是零下散养的黄油小土鸡，
1: 是的，
0: 养了140天。
1: 你要品质，光明集团做保证；你要价格30几块钱，大家性价比自在心中；你要口感和味道，黄油小土鸡真的就是既有鲜嫩度，又能保持那个鸡油的香味香气在当中，而且香而不腻。然后你要品质的，您完全放心，我们今天都是林间的散养，
0: 对，
1: 所以。今天没有理由拒绝，就看你手速快不快，能不能抢得到现货。电话线再一次的繁忙满线当中，抓紧时间抢最后的少量备货，拨打订购热线0215119900。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各位晚上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的直播，我是童心啊。晚间档分享来自我的家乡福建的一款好茶，今天晚上这款茶呢绝非凡品啊，因为很多人知道福建历来出好茶啊，咱们说闽北茶当中啊，武夷山那一带的小种也好，包括你要再往高了够，武夷红茶当中的乔楚、金骏眉，你往闽南那边走，乌龙茶、铁观音、老铁，哎，价值都不菲。但是啊，近几年如果你说茶叶行业当中绝对的佼佼者，备受瞩目，也备受藏家热爱和追捧，而且非常有价值的是什么呢？闽东、宁德、福鼎那一块的福鼎白茶。当然了，福鼎白茶也有料水、三六九等、普货、口粮茶。再往上一点，很多人说哇，我能喝到福鼎白茶里的白牡丹啊，了不得了，我要呼唤身边的老茶客，我要炫耀一下了。各位看好了，2023年度，今天这是第一次我们把东方购物多年的茶叶品类合作伙伴易真兴请来，带到的福鼎白茶不是一般的贡眉、寿眉，甚至不是白牡丹，而是真正凌驾于福鼎白茶金字塔塔尖儿的白毫银针。非常开心啊，晚间的45分钟直播机会，同时赶上双十一活动，所以各位老茶客期盼很久的绝对的白茶界的瑰宝，今天晚上少量现货名额等待各位的品鉴啊。跟我一起分享推荐的是老朋友程兴国程兄。程兄晚上好。
4: 好，同样所有东方购物的会员朋友大家好，我是程兴国，非常高兴也非常荣幸能够参到这档节目。之所以高兴，是我们这一款的我们的白毫银针终于又一次出现在大家面前。
3: 是的，
4: 上一次出现还是在去年的时候。
3: 对，
4: 那么荣幸之至在哪儿呢？它是咱们东方购物到目前为止唯一在售的，所以带着这份尊荣和荣耀感，让我们开启今天的世界白茶看中国，中国白茶看福鼎的白毫银针的精选之路。首先

0: 家看一下，在我手中有一本专业的书籍《八闽茶韵》啊，福鼎白茶。在这本专业的书籍当中，我们首先来给它定个性啊，这上面说的非常清楚，世界白茶在中国，
1: 对，
0: 中国白茶在福鼎，
1: 就这地方，
0: 就这地方，
1: 对，
0: 福鼎白茶是中国茶类的白雪公主，哎呦，公主请饮茶，
1: 是
0: 啊，是我们中国独有的品种啊，独特的产地，
1: 对，
0: 独特的品种，独特的加工，造就了独步天下的福鼎白茶，
1: 是
0: 它被称为白茶之六珍，珍享福地，珍稀物种，珍贵名品，珍贵工艺，奇珍奇韵，珍奇功效。
1: 好东西啊，
0: 好东西。
1: 对于各位来说，您也知道啊，我们祖国幅员辽阔，那么多的名山大川，
0: 是。
1: 但你想拥有到好的白茶的料子啊，不好意思啊，你出不了福鼎这个地界。
0: 对。
1: 但说实话，福鼎呢，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小，但这地方就这么点儿啊。而且我们还要替各位选好的，好的产地在哪儿呢？我们知道，白茶的发源地啊，在福鼎的太姆山脉一带。
0: 对，
1: 所以我们必须选自太姆山的原材。
0: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啊，白毫的产地啊，福鼎太姆山。
1: 对，
0: 那么我们说好山好水出好茶，地理位置不用再多说了。
1: 对，
0: 三面临山，三面临海，一面背山。
1: 对，
0: 红色的泥土，遮阴效果好，多云雾，甘泉溪流，降雨量大。
1: 对，
0: 注意啊，在这产量啊。一年一采啊，采摘时因为短啊，产量所以少，难度自然很大。
1: 而且我听说是这样的，就是咱们说你说在哪怕都在太姆山，
0: 对，
1: 你采白茶不同的毛茶作为原料，制作白毫银针的啊，它还有很多非常严苛的前提条件和要求。
0: 对，
1: 它不是那种做普茶我什么时候都能采的，
0: 没错。所以我们所有的在我们这样一个太姆山白毫银针采摘讲究什么，叫做十步采，
1: 十步采，
0: 哦，不是十采啊，叫十步采。哇，什么情况下不能采白毫银针的？很苛刻啊，下雨天的时候不能采。哎呦，你像我们上海这边下雨天，
1: 对对对，
0: 如果在当地，对不起，不能采。
1: 那换句话来说，如果在采收季节，它万一都下雨，那今年有可能就没多少白毫银针的毛茶原料，
0: 直接就没有了。
1: 我的天哪！
0: 好，空心芽不能采啊，我们叫一芽两叶吧，空心芽不能采。
1: 对对对对，
0: 紫色的芽头不能采啊，细瘦芽头不健康的不能采，人为损坏的芽头
1: 对
0: 不能采哦啊。病态的牙头不能采，不够健康。
1: 反正就这下面咱们一看，就只要但凡有那么一丢丢的缺失，
0: 所有的这些
1: 都不能用，
0: 都不能用。哎、那我们这个老茶客老藏友说，哎呦，那这怎么采
1: 啊？对啊，
0: 所以我告诉大家，能采的才能够被叫做金字塔顶尖的白毫银针，
1: 对，
0: 它可不是你们理解什么贡眉，甚至不是高端的白牡丹，
1: 对，
0: 它叫做白毫银针。
1: 所以它究竟每年有多少产量呢？
0: 好，我们直接来看一下，产量少，价格自然高。你看啊，普通的口粮茶，大家看到就是那种寿眉，
1: 对对，
0: 你看啊，每斤200到300块钱，
1: 一年十万斤嘛。
0: 对，再往上贡眉，我是也给大家推荐过的啊，之前这个价格每斤是500块钱，
1: 这对半腰斩了，已经
0: 对半腰斩了，
1: 对半砍了。
0: 然后你看这产量就少了啊，再往上那时候不是腰斩，
1: 白牡丹
0: 啊，白牡丹
1: 8000斤。
0: 对，
1: 我打断一下，8000斤是要供全国，不对，甚至全球人民享用。
0: 全球啊，
1: 对，8000斤一年，
0: 它叫做侨销茶。
1: 对对。
0: 其实最早的时候不是在咱们这，是墙内开花墙外香啊，什么什么东南亚呀、欧美呀、英国，人家都喜欢这个白牡丹。趋之若鹜哈啊！所以再往上，金字塔的顶尖是谁？白毫银针。哦，哎，年产。
1: 900斤啊，
0: 只有900斤，全球900斤，
1: 太珍惜了。
0: 所以每斤1万到3万元每斤，我告诉大家，这不是贵了啊，
1: 是，
0: 这是很稀缺。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带到的，老茶客们，终其一生，经典之经典，等了一年了，就这场直播，
1: 对对对对对，
0: 900斤全球，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么一点点，
1: 好，真的很不容易啊。当然了，我们说到白茶呢，除了说咱们现在中国老百姓，我们一直都很懂茶，
0: 对，
1: 现在越来越认可追捧白茶以外呢，来再来看一下。跟我们竞争的，这竞争是加引号的啊！除了我们喜欢福鼎白茶，我们喜欢白毫银针啊，国际上还有哪些名人和名流认可白毫银针？
0: 好，我告诉大家，那我们进博会十大名茶，这个福鼎白茶我不多提了啊，这个大家懂得自然懂。我要跟大家提这几个，注意啊，英国威廉王子哦与凯特王妃举办的这样的一个世纪婚礼的时候，
1: 对，
0: 大家注意啊，婚礼的纪念茶哦就是。福鼎白茶，
1: 我的天哪，这么尊贵，
0: 达到这样的一个高端啊！英国王子结婚
1: 是
0: 用到的是福鼎白茶，所以在这个地方，你看福鼎白茶，它获得。

0: 得了一系列殊荣，这个殊荣不仅仅是在中国，不仅仅是在福建，而是在全球全世界。所以我们大家来看一下福鼎白毫银针，它获得的这些奖项，包括
1: 我们奖项，
0: 意大利米兰，包括国际日本的这些奖项，全部都有。
1: 是，当然了，
0: 提到这么多，
1: 好茶好料还得有老师傅，对不对？
0: 还得有老师傅，何人所制？
1: 对，
0: 他决定了这款茶是不是高端茶，特级茶，是不是经典茶，同时，是不是值得收藏的茶叶？哎呀，所以在这地方，你看福鼎白茶制茶大师林延秀大师，简单的说一下啊，2007年。全国名优茶白茶金奖，2011年两岸茶王优秀白茶，
1: 对，
0: 2014年茶王奖白茶金奖，
1: 对，
0: 2016年第七届金奖，然后这个福鼎式的金奖，
1: 对，
0: 2017年金奖，到2018年非物质文化遗产金奖。
1: 如果哇，林大师要出手，你给他的毛茶料子不好，老爷子那也不答应，
0: 他都看不上，
1: 是这个道理吧？
0: 对，
1: 好，各位啊，说了这么多啊。我不管您是懂得不懂得，我也不管您是品过还是没品过。很多人说哇，我真是太好奇了啊，究竟长什么样？
0: 我的天哪，高端！
1: 首先，今天这个礼盒不一般，木质纹理的礼盒就非常的富丽堂皇。
0: 是，
1: 品牌叫一真星，很多老顾客知道，在东方购近几年茶叶品类当中，很多一真星出品的高端茶备受各位的认可。
0: 对，
1: 人家本身也是在央视。打榜的著名的品牌，
0: 是，
1: 所以在福建当地也是非常有影响力的啊。今天是带来他们家的白毫银针，
0: 是。
1: 然后陈叔，你得稍微帮我一下啊，来，咱们把礼盒打开。哎呦，里面是两罐，
0: 两罐。
1: 除了有道非常漂亮的木质礼盒以外，里面的陶瓷罐啊，我觉得也是非常的古朴，
0: 很讲究啊，
1: 用上非常尊贵的帝王金的颜色，
0: 对，
1: 做到盛放。好，放下来啊，我就单独拿这一罐，我们来说事儿。
0: 拿这一罐，
1: 好，现在直接打开它啊。
0: 来，各位，满满的仪式感。此时此刻，您在东方购物看到的，就是我们等了一整年的特级的白毫银针。
1: 来，各位请上眼啊！我的手稍微有点颤抖。
0: 我来，
1: 说实话，因为说实话，能够带到这么好的茶，
0: 他来了，各位，
1: 而且能够像今天那样直接这么豪横的把满满的一罐呈现在您的面前，
0: 他来了，
1: 我觉得这个机会让我感觉到非常荣耀哈啊！来倒出来，我们来看到的是跟以往你所见到的所有的福鼎白茶是不是都不一样？
0: 不一样，不一样，
1: 不一样在哪？以前我们看到居多的，都是什么呢？叶片，
0: 叶片，
1: 可能带有些许的芽头。
0: 对，
1: 叶片颜色是到咖色。牙头颜色到浅黄色哦，
0: 这个
1: 品质。但是各位看好啊，什么叫白毫银针？
0: 什么叫白毫？
1: 如果单独用它的品名来解读的话啊，白毫，来，每一根我们的茶芽啊都身披白毫啊，稍微轻轻的抖动一下啊，如果您凑得近的话，你是能够感觉到像白雪一样疏疏离离的。
0: 对，
1: 包括冲泡以后杯中的白毫起起伏伏，品人生百态的味道啊。
0: 对，
1: 还有何为银针呢？说了，因为都是牙。牙尖儿当中的牙尖儿，
0: 对，
1: 所以根根经过制作过后啊，锐利的像一根银针一般。
0: 所以各位，
1: 白毫银针，
0: 我们取的是牙尖头的
1: 好东西，
0: 一牙两叶的，哎呀，嫩中嫩啊，各位，掐着那个尖儿啊，所以它的这个形状似银针，
1: 对，
0: 但是身披白毫。再说一遍，它不是你所理解的普通的贡眉啊，也不是高端的白牡丹，
1: 对，
0: 而是达到东方购物从来没有如此高端的。白毫银针的两年特级陈，
1: 它的韵味真不错。
0: 好，
1: 谢谢各位啊！因为我们时间比较短，
0: 我的天哪，
1: 直播只有45分钟，咱巴不得至少一个小时，咱们好好说说这款茶，
0: 好好跟他们聊一聊。
1: 看到这儿，很多老茶客说：“哎呦，太好了，就等这一口，
0: 是
1: 不对？”来。现在我们一起一步过到那边那块区域去。
0: 好，
1: 因为在那儿呢，今天我们替各位准备了十足的惊喜。好东西它自然不便宜。
0: 对，
1: 我们今儿这一个礼盒里面是两罐，总分量是180克的分量。
0: 对，
1: 专柜售价4988。
0: 对，
1: 很多人一看，哦哟呵，心里抖换了一下、
0: 啊。心里说这真是高端啊！
1: 贵，
0: 我告诉大家啊，这样，我插一下，
1: 为什么
0: 插一下？因为我得佐证一下。
1: 哦好，
0: 这个价格它没有卖贵。每一罐儿、我说180克，它没有卖贵。
1: 对，
0: 为什么呢？因为你看福鼎白茶。我们这个白毫银针5500，
1: 随便买买5500啊！
0: 我再来给你们找一个，哪怕现在双十一搞活动，
1: 随便买买4700，
0: 4700啊，就这么一份儿啊！这样我能够找得到的白毫银针的 优惠的价格不能再优惠的，
2: 四千二
0: 已经到底了啊！
1: 关键真的假的咱们都不知道，
0: 咱不知道。
1: 所以今天东方购物TV把关了啊！4988专柜，一个礼盒两罐180克的分量，
0: 180克。
1: 今天在东方购物能够给到大家什么样的组合？嗯，我们先来上眼观瞧，好吧？这一盒两罐自然是给您的，
0: 没问题。
1: 我们现在看到在程兄手边，嗯，那边还有另外一盒两罐，今天也在组合当中吗？
0: 也在组合当中。哦，
1: 啊，所以啊，打到这儿啊，两个礼盒，嗯，总共四个陶瓷罐装，
0: 对，
1: 总量是360克。
0: 360克。
1: 但是请各位记住这个数字，因为到专柜这俩礼盒累计的价格，嗯，已经直逼10000块钱了。
0: 对，是吧？10000了啊。
1: 好，我们记住这个数啊。嗯，谢谢50位顾客在线商谈咨询，准备等我们一会儿出价格，对不对？
0: 对。
1: 先不要着急，因为我也说过了，能够在双11入住，一真星做好了十足的准备。
0: 对，来，我们在今天来
1: 往这儿观瞧，这是什么？
0: 这是什么？大家来看啊，刚刚我给大家看到的有一些这个白毫银针啊，人家那个价格，我说4200到5200之间的，很多大概率就是我们这一种的，而我们今天是买白毫银针，哦，送白毫银针的饼茶。
1: 但我稍微说一嘴啊，这个一饼在专柜就是接近小4000块，
0: 接近小4000。
1: 所以那边那个您在一家就是两饼了，
0: 两饼送给大家，没错，
1: 没错吧？
0: 没错啊，
1: 两个礼盒，
0: 每饼300克
1: 啊，再加两饼，
0: 再加两饼。
1: 然后我看那边还有个铁壶，什么意思？铁壶也在今儿组合里，
0: 铁壶也在组合当中。这个铁壶大家可以来看一下啊，我们是这种这个龟鹤的这种铁壶，一边是龟，来翻转到背面一看。一边是鹤，
1: 哎，对，
0: 这个很漂亮，
1: 对，
0: 预示着这个就是说龟鹤福寿延年的意思。
1: 是，
0: 在外面它的价格也是逼近1000元，
1: 这东西也不便宜，
0: 直接就送了，怎样？
1: 哎，我挺喜欢这个
0: 铁壶，哎，
1: 真的很有质感啊。
0: 煮茶，
1: 对，这煮茶太合适，
0: 煮茶太好了。
1: 好啊，从那儿看到这儿，
0: 对，
1: 一溜东西啊。啊，说实话，作为一个爱茶的人呢，看的是眼花缭乱，
0: 等了一年了，
1: 而且呢，说实话，心里也是真痒痒。
0: 对，
1: 但是你算一下啊，嗯，这俩10000啊。那俩一家差不多18000
0: 左右，
1: 再加那个铁壶，毛20000块钱了。
0: 对，
1: 那你打算让咱们今儿顾客朋友们花多少钱买？嗯，毛两万，打一五折10000啊，还是怎么样？
0: 是这样，嗯，我们呢基本上就想让大家以我们，比如说现在看到的这一份儿，我们的这个价格，基本上差不多这个价格就把这个全套都带。
1: 4988。
0: 差
1: 来来来，这样，不问你啊，
0: 你不问我，
1: 导演就这价格对吧？啊，那我们准备把价格出来好不好？啊，我先说清楚啊，如果说什么价格10000-20000，那大家不要买，就转台转掉了。
0: 对，如果其实
1: 好东西，希望在东方购物捡个漏的，
0: 没问题。
1: 双11享受到我们额外补贴的，
0: 对。
1: 来，各位右下角我们看价格好吧？来，
0: 准备
1: 3、2、1，
0: 他来了，
1: 右下角看价格，
0: 4699，4699元，您没有看错。全部，
1: 你刚才不是说是就一套的价格？
0: 对，我就接近一套吧。你看我这一套不是4988的？
1: 对，
0: 我记得很清楚啊。去年吴杰你在推荐这个时候，它的价格还是4999，你还记得不？你想起来了没？啊，去年是不是4999？
1: 对，
0: 对吧？所以我说差不多就是一套的价格。今天一套、两套、三套、四套，加一个壶，
1: 4999划掉，让利300，4699，
0: 4699啊，
1: 这个是我们东方购物补贴的，
0: 这是东方购物补贴的，
1: 嗨。
0: 你所以
1: 我还弄我激动半天，我以为是你代表一真星来补贴的。
0: 没有，我挺高兴的。我
1: 说你们可以的，补贴300到4699啊，哎，到位了，
0: 可以吧？
1: 到位了啊，
0: 可以吗？
1: 专柜一个礼盒，今天俩礼盒，再加另外两饼，再加一个铁壶，
0: 对，
1: 可以吗？
0: 可以啊，
1: 太可以了，
0: 这相当可以了，各位。
1: 但双11啊，
0: 已经有人下订单了。
1: 双11啊，一年就一次，对不对？
0: 对，
1: 双11一年就一次，整个双11活动当中啊，茶叶品类当中，有比你们一真星。白毫银针更高端的没有？
0: 对不起，这个就很自豪了，绝对没有啊，绝对没有。我们代表的这个高端是高的不能再高的，哎，特级白毫银针，东方购物目前在售的唯一的白毫银针，所以我们就是高端中的高端。
1: 所以让这么自豪啊？所以为什么东方购物单独就给你们补贴了呢？那你们也不得投桃报李一下吗？
0: 那不是品质高吗？
1: 是不是这个意思？
0: 对，是这意思啊。这样，我呢，其实今天来，我是带着任务来的。
1: 我看有备而来，
0: 有备而来，就是咱们也不藏着掖着，因为你看大家都太辛苦了。老茶哥说别说，我直接下订单了。去年人家就收藏了，这都不是口粮。
1: 全场30组名额啊，走掉，他已经走到1-2组了，已经啊，
0: 30组的机会现在已经2组没了。
1: 对，
0: 我直接告诉大家，代表品牌方，我给大家做好准备了。
1: 什么？
0: 来。 有请我们的工作人员准备一下，我想给大家给你一个惊喜，
1: 给我一个惊喜，
0: 给你一个惊喜，这个惊喜来，先来一份，先来一份，上来啊，直接把我这份惊喜给大家拿上来，我震撼你一下，来，
1: 这个难道是主品啊？
0: 那你必须打开来检查一下，必须主品，这个你看是不是吧？哦，
1: 真是啊！
0: 你看
1: 一模一样木质礼盒，
0: 各位。成不成？喂喂，成不成吧，各位？
1: 64988，这送啊！
0: 这直接送啊，可以吗？
1: 就是三盒了，
0: 三盒
1: 六罐了，是这意思吗？
0: 三盒六罐，再加两饼。
1: 今天送，今天因为双十一大促，今天送。
0: 对，就今天。
1: 但是我抓到成兄哥，我们是老搭档了啊！刚才抓到你一个话头上的一个小问题，
0: 不是。
1: 别让供应商准备，刚才是准备拿两份上来，你说先拿一份上来，
0: 不是？这个、
1: 我从业这么多年，被我抓到了一个字眼，你就跑不掉了。
0: 你这个
1: 什么意思？
0: 你等会儿，不是我跟你说啊，这个是真不成，因为我，你看，
1: 来，你去跟他聊，
0: 老板就在那，
1: 你去跟他聊，
0: 我真去了。
1: 施总，你们自己聊，
0: 我真去了，
1: 你们自己聊，
0: 去了各位啊，
1: 去，
0: 好吧，
1: 那个麻烦音频老师把嘉宾麦先拉一下啊，
0: 我得聊一下。
1: 哎，这么好的茶，我觉得对大家来讲，如果能够多要一盒，多要180克。哎，这在外面是什么价值？所以他赶紧把这个事儿给拍下来啊，拍下来我们就抓紧开放所有现货，让大家来抢。说实话，这么好的茶一股脑4000多块钱，反正价格不能变。如果啊，1、2、3最终还能压下第四盒的话，再加那两饼，再加一个铁壶，我觉得今儿对大家来说福利真的是攒满了。羊毛要薅薅贵，怎么样？聊好没有？
0: 我跟你说，
1: 赶紧，大家都等着。
0: 我跟你讲，
1: 赶紧，
0: 这也就是童心，你知道吗？他这掐话头掐的，我们老板在旁边，他搞不清状况，你知道吗？本来我说好了就加这么一份，都准备好了，但我怎么知道？
1: 你就说结果，
0: 结果就这样吧。跟我老板说了，就算了，他也搞不清状况，他到头贼激动。
1: 怎么样？
0: 来吧，
1: 你
0: 就上来吧。他说啥？
1: 来，
0: 我跟你讲啊，电话肯定要爆掉了，今天没有这种事情发生的。你这其实，哎
1: 呀，感谢啊！
0: 这个根本就是意外的状况，你这
1: 翻过来一点，一模一样哈，一模一样，
0: 不可思议了啊！
1: 全是白毫银针，
0: 全是白毫银针，
1: 而且都有地理认证保护标志的，这点你可以放心啊，好吧？总结一下啊，价格是不变的，
0: 价格不变，
1: 4699，1、2、3、4，四个礼盒啊，总计到手八罐，
0: 每罐。
1: 每一盒是180克，
0: 对，
1: 好吧，然后再加另外的两饼，同样也是白毫银针啊，买白毫银针送白毫银针，再送铁壶，
0: 对，
1: 双十一有一针星这个组合，我感觉到真满意啊！不枉我们今天熬夜到这么晚的时间段，好吧，谢谢各位老茶客啊，应该都懂得它有多么的珍惜，这个组合构成有多么的难能可贵，
0: 对，
1: 那就趁双十一力度咱们囤吧。今天第一次出现啊，
0: 第一次出现，
1: 喜欢抓紧，就这么点现货名额，打电话先定先得，800708800，手机02151119000。

一般来说，20年左右的老白茶，其500克的市场价格多在1万元以上；10年左右的老白茶，市场价格在几千元左右。近几年，白茶一跃成为茶市炙手可热的品种，引起越来越多收藏者的关注。那么，收藏新宠白茶的市场为何走俏呢？白茶产于我国福建福鼎、政和等地，因其长期以来主要以出口为主，内销很少，所以并不被广大收藏爱好者所熟知。尤其是具有一定年份的老白茶，存世量非常的低，而且由于制作过程简单，加工工序少，白茶最大限度地保留了茶叶中的营养成分，并有一年为茶、3年为药、7年为宝的口碑，因此也就更加受到藏家们的青睐。

0: 好，感谢大家。节目倒计时差不多还剩下最后的20分钟。
1: 好，
0: 这是2023年度啊，东方购第一次分享一针星的白毫银针，
1: 等了一整年了。
0: 确确实实，老茶客都懂得，福鼎白茶当中绝对的翘楚和皇冠上的明珠啊，这就是白毫银针。
1: 对，
0: 换句话来说，这两年福鼎白茶这么的红火，越来越多老茶客对福鼎白茶趋之若鹜。嗯，那如果有条件，如果有荣幸，自然是想喝到白毫银针的。不好意思啊，这个东西就像刚才开场同学所说的一样，绝非凡品。
1: 对，
0: 对吧？
1: 为什么说绝非凡品呢？大家看一下画面当中，云山雾绕的这个叫做太谷山，也是我们福建，我们说白顶，我们这样一个福鼎白茶的这样的一个核心的地段和核心的产区，在这个地方它叫做三面临山，三面临海，一面背山，它叫做红色的泥土。
0: 是，
1: 而我们今天给大家带到的不是普普通通的贡梅，也不是高端的白牡丹，而是稀少的不能再稀少，一芽两叶，身披白毫，形似银针的白毫银针特级高档的品质。
0: 是的啊，所以在我个人看来啊，今天不是我们总共给了8罐再加2饼吗？
1: 对，
0: 压了饼，其实对各位老茶客来说非常适合做一件事，就是更长时间的陈化和存放啊，因为压成饼的形式你要再放再陈都非常的方便啊。但罐装的话我建议什么呢，就是像之后年关岁尾会有很多亲朋好友，会有很多宴请的场合，每一次啊带一点儿出去，咱们要用自己的茶，或者招待亲朋的时候，你看啊，今天朋友一起在家围席坐下，说咱们今儿泡点什么茶呢？您说福鼎白茶。
1: 福鼎白茶。
0: 当您把这个白毫银针拿出来亮相的时候，我相信绝大部分，哪怕是老茶客，哪怕也喝了挺多年的福鼎白茶，他可能都见没见过，
1: 见都没见过，
0: 纯纯的牙尖，而且根根带白毫，每一根尖锐的像银针一般，这就是我们说金字塔尖的白毫银针。哎，
1: 对，
0: 30组现货，最后的17组现货，
1: 这就意味着在刚刚第一轮的环节当中，所有的老茶客，当我们看到何为白毫银针，
0: 对，
1: 何为特级，
0: 是
1: 何为2年陈的时候，
0: 对，
1: 知道了我们今天是什么样的大师，
0: 对，
1: 为大家来进行这样的一个尾雕打造的，经过我们这样的一个天然的日晒，特级的白毫银针出现在东方购物，一年等一回。
0: 来，这样，我想麻烦我们的摄像老师和导播老师我们来细看一下。哎呀，为什么呢？
1: 为
0: 因为平时你看到的很多福鼎白茶，叶片居多，
1: 对，
0: 牙尖儿。牙头，说实话，能给，但绝对不可能到那么嫩的位置。
1: 对，
0: 来，各位看啊，现在镜头推得那么近，我旋转一周，好吧？
1: 好，
0: 来，各位看，
1: 360度，无死角，让大家看一下什么叫做真真正正的特级白毫银针，
0: 是不是根根尖锐？
1: 根根尖锐。
0: 还有啊，我稍微给它扬起放下一下，各位看到没有？看到没有？
1: 很多的毫毛，
0: 对，
1: 有。
0: 说实话，就是这样的理茶的动作哈，是有点，对于白毫银针来说是有一点点暴殄天物的，
1: 是，但是得让大家看清楚一点，
0: 因为为了保留更为充足的白毫，人家是遵循在整个采摘过程当中，这也不能采，那也不能动，
1: 对，
0: 就是为了保留这么棒的一个状态，所以你想，这个哪怕你喝了很多年的福鼎白茶，你见过没有？
1: 没有。
0: 你喝过没有？
1: 没有。
0: 我就告诉你，在外面这东西特别贵，
1: 对，
0: 而且真的是鲜有机会，鲜有人能够有资格，我们说实现白毫银针自由这个东西，说实话今天能够有机会拿到，而且是用这么亲民的，就是让我就这么说吧，普通老百姓喜欢喝茶的朋友能够够得到的价格压力不大的价格，就能够拥有来那边的组合区当中的4个礼盒啊，8罐，
1: 对，
0: 还有另外2饼，所有茶叶的组合当中内容全部是白毫银针，
1: 买白毫银针送白毫银针，
0: 是的，
1: 再送铁壶的机会就在今天，
0: 当然，
1: 所以我们刚刚一直在强调说我们1年茶，然后3年陈，7年宝，
0: 对，
1: 首先我们的原料是来自于2019年的，我们的制作是2021年的，首先帮助大家已经开始有了2年陈，相信我们，当您把它带回家去的时候，如果您把它送给自己尊贵的朋友的话， 他一定会对此事印象深刻，因为这是经典的不能再经典的东方贡目前在手唯一的特级的白毫银针。
0: 好了，不到十五分钟左右，4699的价格也是双十一今天这一档才独享到的。还有呢，三件单品38884元购物积分依旧能返。好吧，来各位把握住最后的13组现货名额，15分钟不到的直播时间，靠抢的名额，好吧？来，免费咨询热线是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0: 下常常都有鬼破坏掉。那为什么说三叶药千叶宝呢？就是这个白茶在储藏过程中，我们做了很多的一些测定，发现它里面成分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刚才杨院长讲的苦所谓那些成分，苦的咖啡碱就明显的减少，其他苦味减少，涩的茶多酚明显的减少，但是它有些成分会增加，比如说黄酮类会增加。
1: 嗯，
0: 黄酮类就是我们很多老年人愿意喝葡萄酒、葡萄籽、大蒜、洋葱这里面的有效成分就是黄酮类，哎，这个成分它是增加的。这两年大家总觉得这个白茶很热，炒得很热，它其实它的量是很少的。我们一年全中国生产的茶的量260多万吨，这是2017年的数据，白茶只有2万吨左右，就白茶的量只占全国所有茶的一个点，就1%。所以大家对茶的白茶的了解太少。白茶其实分三个或者四个品类，第一个就最嫩的叫做白毫银针，它就是全是用那个丹芽做的。
1: 所以您刚才提到就是白毫银针，它是最珍贵的最好的，
0: 对，它是这个原料最嫩的，就一颗丹芽啊，
1: 一个芽，然后像银针一样。
2: 嗯，
1: 所以这个名字取得也非常的形象哈。
0: 是这个最贵的。
1: 对，上面还确实有一些白色的小毫毛。
3: 近几年白茶一跃成为茶市炙手可热的品种，引起越来越多收藏者的关注。那么收藏新宠白茶的市场为何走俏呢？白茶产于我国福建福鼎、政和等地，因其长期以来主要以出口为主，内销很少，所以并不被广大收藏爱好者所熟知。尤其是具有一定年份的老白茶，存世量非常的低，而且由于制作过程简单，加工工序少，白茶最大限度地保留了茶叶中的营养成分，并有一年为茶、三年为药、七年为宝的口碑，因此也就更加受到藏家们的青睐。
4: 啊，这个茶呢，是应该讲是我是要求比较高的。我呢，平常就是讲是欢喜吃点茶，那像现在搿只白毫银针，对吧？现在搿季节呢，我正好是一直是辣吃，因为伊搿只物事本身是不带寒性的绿茶，对吧？又是养胃的，对吧？再讲伊搿只白毫银针，侬就是买了屋里向，侬也有一定的收藏价值，确实是不错。吃了嘴巴里呢，伊口齿留香，回味呢也还带一点提津津的味道。搿只白毫银针呢？侬如果讲是请客送礼的闲话呢，侬比方讲请客的闲话，侬酒水台高头，侬请客朋友吃饭了啥么子，侬先来一杯白毫银针，把人家尝尝味道，保证个个敲大拇指讲好的。但侬讲送礼呢，搿只物事相当出得了手的，因为搿只物事个价钿辣嘞。再讲搿只茶叶呢，伊现在就是讲是包装相当好，那送进到体面的。

0: 各位，直播倒计时最后的十分钟左右，来，程兄最后的八组现货名额啊，今天组合非常给力，我很承认啊，当然了，我也得感谢一下易真星给东方给我面子，
1: 对，
0: 是吧？在双十一的这一档大促直播当中，我们能给到这么惊人的组合价格，但是最后八组我估计有点不够抢哈，要么稍微我们预支点名额，我们看看，
1: 对，
0: 有这可能性吗？
1: 你看我都结巴了，这个确实绝无可能性，因为我也知道大家等了一年了，
0: 哎，对，
1: 等的就是我们的。白毫银针等的是我们的特辑，都能理解，但是我们能够给大家集齐这30组的名额，已经是我们所有的都给大家拿出来啊。同时你也知道，本来咱们是2份主品，
0: 对，
1: 现在变成了3份，变成了4份主品。各位，我增加的不是别的，我是主品加主品，全部都是白毫银针啊，全部是特辑啊。
0: 是，
1: 那你说我这。怎么办？
0: 这倒是不得不承认，
1: 这懂。
0: 对，所以确实它本来就是好东西，是吧？再来看一眼吧，好吧？因为刚才我特意呢取了一罐出来，然后我把这个茶盘我放到这个位置了，各位请上眼再来欣赏一下它的美吧。
1: 对，
0: 白毫银针，白毫银针，顾名思义啊，身披白毫，
1: 对，
0: 根根尖锐的像针一样啊。这个自然是福鼎白茶毛茶当中我们绝对取到牙尖的牙尖，
1: 对，
0: 才能替各位制作完成的，量。非常非常的珍惜，因为要保留这么棒的一个卖相，
1: 对，
0: 就是它整体的一个，我说它的颜值是很像那种春雪，怎么讲哈，它不是那种数九隆冬的雪的，那么一片那个死白，
1: 对，
0: 春雪是什么呢？春初的时候，
1: 对，
0: 还零星带有一点稀稀落落的白，就是披在身上的这种感觉，
1: 对，身披白毫，
0: 对，所以它
1: 叫白雪公主
0: 的，每年大概年产量不足1000斤吧，所以在外卖的贵，它就是有这个道理的，
1: 对。
0: 所以今天何其荣幸啊，能够在双十一这档直播当中，我们替各位带到，180克，
1: 对，
0: 180克，180克，
1: 180克，
0: 180克啊，这么一算的话，
1: 八罐啊，4个礼盒啊，
0: 400、320、720克，
1: 对，
0: 720克，再加那两饼，300克，300克，600克，
1: 你再加铁壶，
0: 其实今天这一套就2斤多啊。一套就2斤多，而且纯的是白毫银针，再加铁壶，
1: 再加铁壶。
0: 但是各位请注意一件事情，因为右下角的价格原先划掉的是往年在东方购物登录的售价，
1: 划掉是东方购物4998，就是4999。
0: 那这个价格差不多，你在专柜你只能买一个礼盒，2罐，180克。那我今天就直接用一套都不到的价格，因为咱们还有补贴，额外又让利300块钱。一套、两套、三套、四套。另外再加2个压成饼的白毫银针，
1: 白毫银针，买白毫银针送白毫银针，在外面你花的钱只能买一套，
0: 不对，今儿一套都买不到了，
1: 现在一套都
0: 是不是？然后啊，双十一活动期间凑单系列活动，各位，你现在买最单价的产品，一定要凑个单，这是顺带手的事情，对吧？
1: 对，
0: 3件3888，4门购物积分，拿到以后如果减到咱们自己头上4000出头，
1: 对。
0: 是吧？自然我是不愿意这么减，但是有这活动，咱们能参加还是参加一下。
1: 这刚好能参加的，
0: 已经到这个价位端了，就很好凑了，是吧？
1: 还是那句话啊，它是东方购物白茶类的天花板，
0: 对，
1: 它是我们整个福鼎系列白茶当中的天花板，它是东方购物目前唯一在售的白毫银针。
0: 行，不说了，4组啊。没有任何追加的可能性，是吧？
1: 没有任何追加的可能性。
0: 好吧，那这样5分多钟左右哈，各位抓紧了，各位抓紧了，
1: 就
0: 4组名额，双十一的独特的价格力度方案，也就这一档直播，
1: 对，
0: 和最后的4组现货席位了，800708、800700、手机0215111-9900。

0: 分钟，感谢大家，恭喜所有今天成功珍藏到一针星白毫银针的尊贵的顾客朋友们。
1: 也就是在现在，在此时此刻，在东方购物，在双十一期间，我们等了一年了，才能给大家拿到刚刚看到的四件主品八罐，再加上我们两饼，每饼是300克，再加上我们的铁壶，这样的构成组合，我再说一遍，第一，你在别的地方看不到了，
0: 对，
1: 第二，东方购物我们拿出这个力度叫做天花板的力度，特级白毫银针在东方购物只有我们能够为大家带到，
0: 所以我大概再粗略计算一下，今儿这一套在专柜大概您得花多少钱，好吧？当然了，在东方购物今天的4699是完全因为我们双十一的额外力度补贴，但是请注意，单独这一盒两罐，在专柜的售价就是5000块钱，
1: 5000块，
0: 所以我们的组合阵容当中的四盒，差不多在专柜的价值就是小2万块钱，
1: 接近2万块钱了。
0: 当然。两饼茶，
1: 对，
0: 单独一饼啊，接近4000块钱，
1: 接近4000块钱，
0: 两饼，接近8000块钱，
1: 那这就是27800了。
0: 单独白毫银针的部分，专柜的价值接近2800，接近28000，小3万块钱，
1: 对，
0: 没算那个铁壶，
1: 算上铁壶再加1000，
0: 好吧，啊，那这么行，那行吧，打下来，东方购物今天4699，落差是不是很大？
1: 对，
0: 是不是？我觉得能够。当得起双十一的让利补贴，
1: 是一定当得起的，
0: 好了，
1: 一定当得起，
0: 一分半钟啊，
1: 全都放东方购物，
0: 一分半钟，这壶茶经过一档直播的，我们说烹煮，现在茶汤的颜色已经是完全绽放开了，
1: 对，所以我们告诉大家，让我们一起可以静静的欣赏一下，
0: 对，
1: 何为白毫银针，何为特级，何为我们的茶叶在茶汤当中共舞。这样的一个与茶共舞的美妙时刻。
0: 是的，谢谢各位最后的一分钟哈。我跟导演最新沟通了一下，我们应该只有一组鲜活名额了啊。但此刻电话线上好几个顾客在线上商谈咨询排队，还在了解什么情况啊？给各位建议啊，抓紧下单。
1: 对，
0: 不到一分钟的直播倒计时，9位，在我可以用哄抢这个词吗？在哄抢最后的一组鲜活名额。
1: 好。
0: 确实抢到的朋友我恭喜您，但抢不到的话不好意思，下次什么时候排期也不知道啊，但下次肯定没有今天双十一的力度这么的惊人，
1: 确定
0: 也别拖到年底，因为那会儿呢可能让他们来都没货了，
1: 对，
0: 好吧，
1: 下来就上扬了，
0: 抓紧啊，我们来打电话锁定最后的名额，800-708-8000，手机0211-5111-991，
2: 没有鬼破坏掉。那为什么说三叶要千叶宝呢？就是这个白茶在储藏过程中我们做了很多的一些测定，发现它里面成分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刚才杨院长讲的苦所谓那些成分苦的咖啡碱就明显的减少，其他苦味减少，涩的茶多酚明显的减少，但是它有些成分会增加，比如说黄酮类会增加，黄酮类就是我们很多老年人愿意喝葡萄酒、葡萄籽、大蒜、洋葱，这里面的有效成分就是黄酮类，哎，这个成分它是增加的。这两年大家总觉得这个白茶很热，炒得很热，它其实它的量是很少的。我们一年全中国生产的茶的量260多万吨，这是2017年的数据，白茶只有20000吨左右，就白茶的量只占全国所有茶的1%，就1%。所以大家对茶的白茶的了解太少，白茶其实分3个或者4个品类，第一个就最嫩的叫做白毫银针，它就是全是用那个单芽做的。
3: 所以您刚才提到就是白毫银针，它是最珍贵的、最好的，
2: 对，它是这个原料最嫩的，就是一颗单芽，
3: 一个芽，然后像银针一样，所以这个名字取得也非常的形象哈，
2: 是这个最贵的，
3: 对，上面。

0: 还确实有一些白色的小毫毛。
1: 近几年，白茶一跃成为茶室炙手可热的品种，引起越来越多收藏者的关注。那么，收藏新宠白茶的市场为何走俏呢？白茶产于我国福建福鼎、政和等地，因其长期以来主要以出口为主，内销很少，所以并不被广大收藏爱好者所熟知。尤其是具有一定年份的老白茶，存世量非常的低，而且由于制作过程简单，加工工序少，白茶最大限度地保留了茶叶中的营养成分，并有一年为茶、三年为药、七年为宝的口碑，因此也就更加受到藏家们的青睐。
2: 啊，这个茶呢，是应该讲是我是要求比较高的。我呢，平常就是讲是欢喜吃点茶，那像现在搿只霸王银针，对吧？现在搿季节呢，我正好是一直是辣吃，因为伊搿只物事本身是不带寒性的绿茶，对吧？又是养胃的。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东方客户直播继续，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依旧在这里守候大家啊。那其实我们现在随着生活水平越来越好了，大家也都知道，吃东西我想吃得更好一点，更精一点，营养更为丰富一点。但是你会发现，老年人随着年龄的增长啊，真的我们胃口有限，你每天让我们吃这吃那，大鱼大肉塞都塞不下。所以我们更希望把一个食品它的营养能够提得更高，它的营养含量能够提得更丰富，我们肯定是更愿意吸取它的。然后有一句话大家肯定也听过，每天一杯奶，强壮中国人。所以你看，中国膳食结构宝塔指南当中，这个乳制品是占了很重要的一个比例的。那喝什么乳制品？很多叔叔说，哎呦，我这个牛奶一喝肚子就咕噜咕噜的不舒服。或者很多阿姨说，哎呀，这个牛奶你让我喝一斤喝两斤也喝不下呀，怎么办？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更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进行一个全面营养补充的一个非常高级的乳制品，叫做驼乳粉。其实驼乳粉在东方购物它不是一个稀罕东西，但今天我们第一次给大家带来一个全新品首发，边疆来自于新疆的骆驼纯驼乳，而且是双峰驼的，更重要的是有机驼乳，给到大家的价格做到历史极低，打破了我们整个东方购物驼乳的一个价格体系。所以今天说白了，节目一开场我告诉您，可能就是一个拼手速，我们就是新品放心尝新价，才有这样的一个力度。今天呢也是特别请到了专业的嘉宾薛总，也是负责这个产品的啊，让他来说一说怎么会有这么优惠的一个价格。请到了薛总来到现场，薛总你好。
4: 哎，东方购物观众朋友们也给也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平时呢就是苏州的东西介绍的给多一点比较给大家，今天呢真的介绍我们新疆的好驼奶粉给大家。这个价格啊绝对是跌破你的眼球。
3: 是的，来这样吧，其实一般驼乳不想去聊价格，因为驼乳都不便宜的。
4: 没错，
3: 基本上好的驼乳尤其是新疆那边的，它的等级和进口的驼乳基本上没有差别。
4: 对，
3: 但基本上价格都是在400多300多
4: 一罐，
3: 对不对？
4: 对，
3: 观众朋友今天您没有看错，我们的品质没有最好，只有更好的基础上，
4: 是
3: 给大家带来1、2、3、4、5、6罐
4: 六罐
3: 只要999块钱。
4: 没错，
3: 不是小小罐，不是150克的，
4: 300克，
3: 可以说是标准驼乳的一个容量了。
4: 对的，
3: 六罐带回去，
4: 六罐啊，
3: 那每一罐100来块钱。
4: 是，
3: 观众朋友你没有看错，100多块钱。好，很多观众朋友说，100多块钱怎么可能买到好的驼乳？
4: 对的，
3: 我们慢慢给大家讲一讲，
4: 慢慢
3: 聊聊啊。有多好？第一个好，首先观众朋友你看啊，我们的产地在哪里？在新疆阿勒泰。
4: 对的，
3: 大家也知道骆驼这个东西啊，它不是说随随便便什么环境下它都可以生活的。
4: 没错，
3: 它一定要有沙漠，有戈壁，有绿洲。
4: 对的，
3: 它需要一个多地形的一个地貌，它才能够生活。所以你看，全世界优质的骆驼乳的产地，要不就是哈萨克斯坦，
4: 要不就是我们大美新疆。
3: 要不就是大美新疆。
4: 没错，
3: 而新疆阿勒泰这个地方大家都知道吧，环境那叫一个好，
4: 是
3: 没有什么污染。
4: 没错，
3: 所以因为没有什么污染，我们今天这个驼乳是什么啊，观众朋友，阿勒泰来的天然驼乳给大家做的是有机食品。
4: 没错，
3: 我说实话， 阿勒泰的驼乳拿到有机食品的标识认证太简单太轻松了，
4: 没错，
3: 因为那边没有什么过度的人工污染破坏，嗯，所以那边的土地也好，种植的方式也好，嗯，包括驼这个骆驼的生活方式也好，环境也好，都很健康很天然。然后很多观众朋友也说，嗯，你们这个产品就是是有机的同时，嗯，这个喷粉的过程加工的过程给不给力好不好，嗯，来我们今天依旧用证书来说话好不好？
4: 好的，我们还有两个很厉害的技术啊，一个是特色乳制品脱腥，因为大家肯定喝这种牛乳啊或者骆驼乳都怕腥味嘛，嗯，我们这个是专业的脱腥技术，
3: 是的，
4: 也是专利。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啊，我们这里有个低温喷雾技术，嗯，为什么要低温喷雾技术呢？就是这样的话保留的奶粉里的营养更全，
3: 是的，
4: 对，高温的话可能会破坏很多结构，哎，是吧，
3: 是的，嗯，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呦那你们奶源这么好，
4: 没错，
3: 环境这么好，又是有机奶，
4: 是，
3: 然后关键是整个的这个食材，嗯，还做到一个专利的一个喷粉技术，去腥技术，
4: 没错。
3: 那是不是我知道了？这么便宜，肯定是因为配料表有划痕，人家的驼乳是100%驼乳，
4: 没错，
3: 你的驼乳可能只有50%，
4: 是，
3: 所以你还做这么便宜，对不对？
4: 不是哦，
3: 来，观众朋友，嗯，完完全全不是，
4: 是
3: 我和您一样有这个疑问，在开会的时候我就问。
4: 配料表
3: 是什么？
4: 没错，
3: 有机生驼乳，100%的生驼乳，
4: 有机生驼乳啊，
3: 没有任何的添加，
4: 对的，没有添加剂喽。
3: 然后我们也可以非常自信笃定的给您看整个的营养成分表，嗯，我们的蛋白质含量高达45%，
4: 对，
3: 27克每100克的蛋白质含量，我们的钙含量900毫克，这已经是非常非常高了，
4: 没错。
3: 更重要的是骆驼乳当中它的营养成分不只有蛋白质和钙，
4: 对，
3: 它还有各种各样的微量元素，嗯，氨基酸，嗯，一些营养成分，
4: 是的，
3: 对于老年人，对于正在长身体的孩子来说，乳母来说，嗯，都特别特别有好处。所以综上所述，我们让薛总来说一下，哎，为什么别的地方要卖300多一罐，咱们东方购今天100多块钱一罐就能拿得到？
4: 因为的话是，首先我们边疆骆驼是一个新的品牌，嗯，那我们想来给东方购物来做广告，
3: 是的，
4: 所以我们这个价格真的是独家给到我们东方购物的价格，
3: 是的，嗯，是的，所以今天呢也算是他们一个新品的一个推广期，
4: 没错，真推广。
3: 还有就是我们今天不是跟中间商供应商二级代理去合作，
4: 是
3: 我们今天是和新疆阿勒泰的这个边疆的这个骆驼
4: 直接
3: 品牌，
4: 哎，
3: 我们是直接合作，
4: 是，
3: 所以观众朋友自己想一想，是不是现在买一罐牛奶粉，嗯，都得100-200的，
4: 不止，
3: 但今天我们带回去的是真正的驼乳，嗯，
4: 对，
3: 而且其实在新疆啊养骆驼的真的是蛮多的一个事情，
4: 嗯，是，
3: 所以新疆自己家里人给孩子喝的也是骆驼奶，
4: 对，
3: 那今天我们骆驼奶可能没有您想象的那么贵，
4: 是，
3: 以一个更亲民的价格让人咱们每一个老百姓都喝得起，
4: 是，
3: 喝得了，
4: 没错，
3: 而且来给大家冲泡一杯。好
4: 的，好
3: 不好？
4: 我直接冲泡一杯，
3: 我们今天 开罐之后，嗯，所有的骆驼乳都是这种您能够想象到的有机驼乳高品质的一个质量，
4: 有机，哦，
3: 首先好的骆驼乳你会发现那个牛奶不一样，嗯，小朋友的牛奶都是黄澄澄的，对不对？
4: 是的，
3: 好的骆驼乳一定是发白的，
4: 纯白，
3: 然后因为我们独家的专利的这个喷粉以及去腥的这个工艺，
4: 没错，
3: 让我们今天这个骆驼乳啊它泡出来之后没有任何的奇奇怪怪的味道，
4: 对，首先是没有腥膻味，
3: 哎，
4: 其次的话，
3: 哎，我再加一点啊，
4: 哎，好好好，
3: 你这个这一勺太少了来来来
4: 再
3: 来给大家再来加一点，
4: 今天这么便宜可以多来几勺，
3: 真的，我跟你讲很多叔叔阿姨以前也说在你们东方购物买的骆驼奶，嗯，好是好，嗯，
4: 是
3: 这一就是每次冲的时候总感觉味道有些寡淡，
4: 哦，
3: 因为你可能也不舍得多放两勺，
4: 没错，
3: 这个口味方面呢是丰俭由人，嗯，你喜欢味道浓一点的你就多加几个奶粉，
4: 没错，
3: 加几勺奶粉，你喜欢味道淡一点你少加几勺奶粉，
4: 是
3: 奶粉，但是要给大家看的是什么，嗯，整个奶粉第一溶解的速率很
4: 快
3: 对不对，嗯，第二泡出来泡就是它奶粉的原来是什么颜色，嗯，你看泡出来还是什么颜色，观众朋友看到了吗，
4: 不会有任何
3: 它不会有任何的黄澄澄的颜色，黄澄澄的颜色我告诉你可能添加了别的东西，哎，乱七八糟的东西，你看驼乳粉就应该是白的，
4: 白色
3: 非驼乳粉才会发黄，
4: 对的，
3: 我们今天带回去的不是一般的驼乳粉，叫做有机驼乳粉，
4: 没错，
3: 观众朋友你要记住，不是所有的奶都是骆驼奶，
4: 嗯，
3: 不是所有的骆驼奶都是有机骆驼奶，
4: 是，
3: 当一个产品已经是有机且是骆驼奶来自新疆阿勒泰的时候，这个产品你就放心吧，100%的有机纯驼乳，哇，薛总一言而尽， 下一杯要我喝。
4: 好的好的，然后给大家看一下挂壁啊，是不是真的是醇厚啊？
3: 真的，这个驼乳绝了，观众朋友。那更重要的是，这么好的骆驼奶，大家放心喝，
4: 放心喝，
3: 品质绝对有保证。东方购物就是一个品质的承诺，
4: 没错。
3: 那我们的价格多少钱呢？再度跟大家梳理一下，其实边疆骆驼进入商超也卖300多一罐，
4: 对的。
3: 入驻商超，因为我们是有机食品，我们也卖300多一罐，
4: 没错。
3: 但东方购物今天6罐带回去只要999。薛总一再的跟我强调，耿瑶你要跟观众朋友说清楚，
4: 是
3: 我们只在新品首发季推广季，
4: 只在这里
3: 会有这样的价格，
4: 对的。
3: 而且今天可能会有很多观众朋友是从别的频道转台过来的，
4: 没错，
3: 看到就秒抢，
4: 是。
3: 这个节目耿瑶真的做得有点激动，就是抓紧时间比手速，
4: 没错，
3: 因为错过的话受气了。新品推广期一旦过去之后，名额没有了，咱就买不到了，好不好？
4: 好姐，哎，我想给大家看一个细节，
3: 好好好，
4: 就是我这边的罐子上写着啊，就是价格，有没有看到？
3: 798块钱一罐，全国统一零售价798块钱一罐。
4: 但是今天是什么价格？今天是6罐。999，真的是，
3: 所以就等于说是买一罐半，我们送了您4罐半，这样的一个概念了啊。
4: 没错，
3: 好，不多聊了，懂的都懂，抓紧时间可以先来抢先了，观众朋友，9996罐带回去，只在新品推广季02151199000。
5: 骆驼奶营养丰富，口感香甜，今年欧盟委员会认为其质量和安全性符合标准，批准进口骆驼奶产品。
6: 骆驼一直是沙漠边缘地区牧民生活的一部分，而骆驼奶则成为这些牧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营养佳品。在阿联酋，人们喝骆驼奶的习惯已经有数百年历史，不过他们大多以家养骆驼为主，很少有大型骆驼农场。
7: I thought it was very interesting. I thought it was sweet but not overpowering.

0: 你可以看到好的驼奶啊，它一定是颜色成为乳白状的，
1: 没错。
0: 然后冲泡起来呢，它溶解速度也会非常非常的快的，
1: 是的，
0: 这就是好的驼乳的一个标准，
1: 没错。
0: 我们今天你就不用想它的品质了，哎，所有的产品信息足以验证。
1: 对，
0: 几个重点，第一，我们来自于新疆阿勒泰，
1: 没错。
0: 我们说了新疆这个地方，耿瑶是去过的，
1: 大
0: 地大物博，大美新疆，环境非常的天然，没有过度的污染。
1: 是，
0: 新疆有一个特别适合骆驼生长的自然条件是什么？地理地貌特别多，一会儿戈壁，一会儿绿洲，包括阿勒泰那边，一会儿戈壁，一会儿绿洲，一会儿沙漠，一会儿草原。
1: 是，
0: 所以对于骆驼来说，它有各种各样的生活环境可以供它去栖息。还有就是新疆那边污染特别少，
1: 对的。
0: 所以我们今天这款边疆骆驼可以轻松拿到中国有机食品的一个认证。
1: 是的，
0: 观众朋友，有机食品的标识不是我想贴就贴，想写就写的。
1: 对的呀，
0: 我一定要经过严苛的验证检查，全部合格满足标准之后，我才能被称之为有机食品。
1: 对的，
0: 今天我们边疆骆驼有没有有机认证？
1: 有，有机认证证书都可以给大家看。
0: 是的，而且有机认证是一旦一次抽检不合格，接下来好多年你是不能拿到这个认证证书的。
1: 没错，你这个说到重点了，它要连续好几年的，就是每道工序都过关才能是有机的食品哦。
0: 是的，所以你看什么鸡。

0: 的全世界的存载总量当中，它占的配比都是比较少的，
1: 很低很低哦，
0: 很低的。嗯，别的地方有机驼奶一罐不得卖您个500、600，你还觉得赚了嘞？
1: 没错，
0: 还觉得便宜了嘞？
1: 是的。
0: 今天东方购物边疆骆驼作为一个全新的品牌，第一次登陆我们平台，嗯，他们拿出了十足的诚意，
1: 没错，
0: 让大家知道好的奶原来并不是说遥不可及，
1: 对的，
0: 价格贵到天上去。
1: 是，
0: 我们在别的地方也可以卖300多、400多一罐，嗯，也可以卖700-800块钱一罐，
1: 完全可以。
0: 东方购物今天多少钱？999
1: 六罐，
0: 所以还不抢吗？我说实话，以前只舍得给老伴儿喝的，现在老两口早上起来咱一起喝。以前驼奶你只舍得放一勺的，现在你放个三勺，放个5勺，没问题，
1: 没问题。
0: 营养补充咱不嫌多，
1: 没错，
0: 对吧？老年人了，你能吃得下多少东西？
1: 是，
0: 你现在指望着一天吃。喝个2斤奶，嗯，吃个几斤饭，嗯，不可能了呀。
1: 对的呀。
0: 所以咱们吃的少一点，但是吃的
1: 好一
0: 点，哎，吃的精一点，
1: 是，
0: 把营养补充的更全面。
1: 没错。
0: 而且驼奶啊，你会发现，嗯，它是一个食品，嗯，它几乎没有不适宜的人群。
1: 对的。
0: 不是说哎呀什么什么，孕妇可以喝吧？
1: 可以。
0: 然后小朋友、青少年可以喝吧？
1: 青少年可以。
0: 我们的这个合身之上写的很清楚，嗯，除了3岁以下的婴幼儿，
1: 是，
0: 我们不建议他喝，
1: 没错，
0: 喝配方奶啊，嗯，别喝这个驼奶。其次，3岁以上的。人群都可以喝，
1: 没错，
0: 老年人甚至长者甚至中年朋友，亚健康状态的，急需补充营养的，
1: 是，
0: 您放心给他喝驼奶。但今天999块钱六罐的这个组合啊，备货非常的有限。
1: 因为是我们是纯粹是叫什么，我们新品期给大家那个做推广的，
0: 他们严格控量，
1: 是
0: 多了一套没有，
1: 多了一套真没有，
0: 抓紧时间抢现货，拼手速啊！观众朋友，02151-9900。看一下，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边疆骆驼的一个纯驼奶粉，
1: 没错。
0: 价格方面呢，999块钱，今天是几罐？
1: 今天是6罐，每罐300克哦。
0: 哦，
1: 不是这种小罐数啊。
0: 我们回到现场吧，来，观众朋友，嗯，我们把镜头一起来回到现场。观众朋友，你看到了新闻资料里也显示，
1: 嗯，
0: 现在全世界对于驼奶的需求可以说是供不应求。
1: 对。
0: 然后呢，市面上普遍比较多的，比如说哈萨克斯坦呐，
1: 是，
0: 这都是网红，你在东方购物一罐也卖400-500。对不对？
1: 真的。
0: 然后包括大家都知道了，现在咱们国家新疆那边，嗯，它是一个高端且优质的驼奶产地，
1: 没错，
0: 但是价格也都不便宜。
1: 是，
0: 今天多少钱啊？边疆骆驼300克一罐，
1: 是
0: 999块钱，给大家6罐。嗯，除法大家会说呀，999除以6，每一罐100多块钱。
1: 100多块钱。
0: 那来，我来帮大家打消顾虑。
1: 好，
0: 100多块钱给您买到的绝对不比400-500一罐的差。为什么？第一，
1: 好，
0: 你300-400块钱一罐的有有机产品认证吗？
1: 有吗？
0: 我们今天是有机产品，
1: 没错。
0: 边疆骆驼这个品牌，它是扎根于新疆阿勒泰的。
1: 对的，
0: 我们是真正的有机食品认证也拿到了，
1: 没错。
0: 再来，观众朋友，配料表，你买乳制品一定看配料表。
1: 是的，
0: 今天我们的骆驼奶配料表只有6个字，叫有机生鲜骆驼乳。
1: 是的，
0: 没有任何的添加。
1: 没错，
0: 你去对比营养成分表，我们只会赢不会输。
1: 对的，
0: 因为整个营养成分，不管从蛋白质、钙质、钠含量等等等等，我们的都是遥遥领先的。
1: 对的，
0: 而且其实它没有写下来，嗯，你像氨基酸、
1: 是
0: 微量元素、
1: 还一些不太能说的
0: 钾、镁、磷、铁、硒，对不对？其实骆驼里骆驼奶当中全部都有。
1: 对的，
0: 所以其实骆驼奶真的是一个营养非常丰富的一个好的食品。嗯，然后再来就是给大家看看我们的产地。
1: 是的，一定要看。
0: 因为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呀，是不是乱七八糟收过来的？不是的，新疆阿勒泰
1: 是
0: 那边地大物博，
1: 双峰驼，
0: 哎，整个环境特别好，嗯，而且我们都是双峰驼 的，
1: 对的，
0: 没有任何的那些人工的过度的去污染和破坏。
1: 没错。
0: 而且观众朋友，你知道吗？耿瑶刚一直说一句话，嗯，不是所有的驼乳都叫有机驼乳，
1: 这是真的。
0: 有机驼乳在我们平台都很少见。
1: 对的，
0: 你就算看到，在别的地方看到，多贵，300-400块钱一罐，真的要。
1: 要。
0: 你看为什么，嗯，有机食品它的要求太严格了？什么农药、化肥、激素、合成防腐剂
1: 都不能有，
0: 不能有。来，
1: 没错，
0: 直接给大家看我们的有机认证证书。
1: 好的，
0: 我们的有机认证证书批给的就是我们的这个边疆骆驼，
1: 没错，啊，我们看到写的清清楚楚。
0: 是的，啊，全部都是我们的这样一个有机认证的，让大家完全买的是特别特别放心的。
1: 没错，啊，嗯，
0: 然后还有个很重要的重点，就是我们今天300克一罐，嗯，这个分量也特别好，
1: 是
0: 不是那种800克、500克的，嗯，你打开之后你不喝完马上受潮，黄梅天儿受潮了。
1: 对，
0: 300克一罐，咱们喝多少冲多少，嗯，很快就消耗掉了。来，给大家在现场冲泡一杯，
1: 冲泡一杯，
0: 看看整个驼乳的这个质地，什么叫100%的有机驼乳。来，观众朋友，我把这个驼乳放到旁边，你来看一看。但凡

0: 是微微发黄的，我告诉您，那是牛奶。对。
1: 纯白，而且驼奶它就是要白，纯白，而且驼奶它就是要溶解速率会稍微快一点。
0: 你看这个速度，
1: 你看来，电上去，你看一瞬间看到了吗？哇塞，纯洁溶解，
0: 是，
1: 而且很多叔叔阿姨说了，以前你们东方购买的驼乳啊，我就会觉得味道挺淡的。
0: 对的，
1: 我舍不得再加一勺。
0: 今天
1: 你放心，一杯奶两勺三勺四勺咱都不心疼，反正就100来块钱一杯，对不对？来，简单的搅拌一下，早上你配个面包。
0: 配个油条，配个点心，
1: 观众朋友，您光吃一些碳水是没有营养的。
0: 对的，
1: 你要补充全面的营养，
0: 没错。
1: 比如说蛋白质等等的，甚至啊，我特别建议大家，你比如说家里有中高考的孩子，
0: 哎，
1: 然后有孕妇、
0: 都可以
1: 母妈都可以给他喝。
0: 没错。
1: 而且一些老人啊，其实是比较合适的啊，因为驼奶里有一些分子对哪方面高的人都很合适。我必须要夸一下，第一，这个驼奶它没有任何的腥骚味儿。
0: 对的，
1: 为什么？
0: 因为我们有脱腥的技术。
1: 专利技术给大家看。
0: 是。
1: 我们边疆骆驼真不是个小企业，他们边疆骆驼在整个的新疆地区驼奶当中那就都属于翘楚。
0: 对。
1: 整个脱腥的工艺，咱家是有专利证书的。
0: 没错。
1: 有几个企业
0: 有这个
1: 有这个专利。
0: 对的。
1: 对不对？
0: 还有一个低温。 低温喷雾技术，这个技术呢是就是低温喷的嘛，高温的话是不是容易把那个奶粉里的营养给破坏掉？
1: 包括那个免疫球，
0: 对的，
1: 对吧？啊，今天我们低温喷是低温喷粉，所以像什么免疫球蛋白呀，一些好的营养物质啊，
0: 完全保留。
1: 哎，保留下来了。然后也是特别感谢大家，有很多别的平台转台过来来到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啊，
0: 没错，
1: 我告诉您，只有新品首发季，我们才有这个价格。
0: 对的，
1: 现在就是他们贴钱赚吆喝，在处于品牌推广，9996贯，
0: 是
1: 全国统一零售价，冠生至上写的是798一罐，所以换而言之，如果你拿这个驼奶去送人，
0: 合适，
1: 没有任何问题，
0: 没错，
1: 你送出去两罐，人家看看就是1600块钱
0: 刚刚在节目开始之前，我说你们的诚意我们看到了，
1: 是，
0: 但是你们这么做把这个价格搞乱了，太卷了，真的是让别的品牌子怎么办，对不对？观众朋友，感兴趣的啊，反正作为消费者来说，咱们就是有便宜不赚，对，不行的，
1: 对
0: 不对？有便宜的东西，咱们抓紧时间买下来，先把名额抢占起来再说。02151199000。
2: 营养丰富，口感香甜。今年欧盟委员会认为其质量和安全性符合标准，批准进口骆驼奶产品。
3: 骆驼一直是沙漠边缘地区牧民生活的一部分，而骆驼奶则成为这些牧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营养佳品。在阿联酋，人们喝骆驼奶的习惯已经有数百年历史，不过他们大多以家养骆驼为主，很少有大型骆驼农场。
4: I thought it was very interesting. I thought it was sweet but not overpowering.

0: 我跟你讲，性价比就是王道。
1: 没错，
0: 咱们消费者实实在在过日子，嗯，咱们看到好的商品之后，对它的价格是有一个认知的。
1: 对的。
0: 但今天别说您了，我的认知都被颠覆了。正常好的有机驼奶，有机，我还是一定要把这两个字放大的去说它。
1: 是的。
0: 有机驼奶是不是也得300-400、400-500？
1: 对。
0: 东方购卖300-400，外面卖600-700，都很正常。
1: 很正常，很正常。
0: 今天咱们是来自于咱们中国新疆。

0: 没错，
1: 叫做边疆骆驼这个品牌，
0: 没错，
1: 东风购是第一次出现，嗯，也得益于它第一次出现，所以给到大家这个价格就是一个新品推广价，
0: 没错，
1: 999块钱，不是两罐三罐。六罐给到你，
0: 六罐哦，
1: 观众朋友，每一罐100多，
0: 没错，
1: 300克，扎扎实实一大罐，
0: 对的。
1: 然后这100多块钱，你现在买一个有机的牛奶粉，您能买得到吗？
0: 买不到。
1: 有机的羊奶粉，您能买得到吗
0: ？No。
1: 但您放心，我们这款驼乳，你要专利，我们有。
0: 有。
1: 要有机认证，有吗？
0: 有。
1: 配料表干净吗？
0: 干净。
1: 100%的有机纯驼乳。
0: 是。
1: 然后你再去看我们的营养成分表，
0: 好，
1: 各种营养元素我们一个不落。
0: 是。
1: 然后你再去看看我们的产地，来自全世界优质驼乳的产地，我们祖国的大美新疆，
0: 大美新疆，
1: 我们中国人的骄傲，阿勒泰，阿勒泰那个地区，如果去过的观众朋友一定董耿要再说什么，
0: 太美了，
1: 太美的同时，它的地形地貌特别丰富，
0: 没错，
1: 上秒还是戈壁，下一秒就是绿洲，
0: 哦，
1: 然后呢，整个那边的地大物博，但没有什么过度的人工干预，
0: 对的，
1: 没有什么人工污染，
0: 没错，
1: 所以我们才能拿到有机认证，
0: 是，
1: 然后整个的骆驼生活的环境好，产奶量比较大，
0: 对，
1: 整个的乳这个乳品在加工过程当中，我们喷粉有专利，
0: 有专利，我们是低温喷粉，为什么不用高温呢？高温的话怕破坏奶粉里面的环境，同时还有大家可能喝驼奶粉怕有些腥味，我们也有这个技术。叫脱腥技术，所以你喝到的是纯香的，没有任何腥味。
1: 所以我理解这两个专利是一个是保护它的营养，
0: 哎，
1: 一个是保证它的口感。
0: 没错，
1: 营养和口感都保证了。观众朋友，
0: 哎，
1: 今天我们的价格也能保证。100多块钱，你敢保证全渠道的一个底价了吧？
0: 保证全渠道底价，而且为什么？因为我们边疆骆驼是来东方购物做推广，这么大一个平台，这么大一个企业，我们真的是只是推广期才有这个价格。我再强调一下，
1: 对于消费者来说，您就是捡纯纯的捡漏，看见就是赚到，
0: 是
1: 抢到就是赚到，
0: 嗯，
1: 抢不到没办法，因为接下来如果恢复到一些高昂的价格，东方购物你卖个300多块钱的驼乳都是卖的
0: 很正常，
1: 而且抢得很快的，
0: 没错，
1: 一点不愁卖的，
0: 没错。
1: 今天咱们100多块钱的有机驼乳粉来自中国新疆，抓紧时间先来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02151199000。

0: 友是这样的，因为有很多客人在说我多组订购可不可以？
1: 可以啊，
0: 可以，只要有货，但是马上就要没货了。
1: 可以是可以，但是就是你买完了，就是这批货结束就结束了，
0: 结束就结束了。然后你放心啊，多买的观众朋友，你要送人自用都可以，因为我们是新鲜批次，
1: 没错。
0: 然后我们今天整个的产品保质期有18个月，来来来，还是打消你的顾虑，我和您一样。我当时在听到说100多一罐的时候，薛总告诉我说：“耿瑶，我们这颗新品尝鲜才有
1: 的，
0: 就是新品推广。”然后我说：“那也太便宜了。”来，我说你先一个一个给我讲。
1: 对，
0: 产地来自哪里？来，观众朋友，你看我们的产地
1: 写的清清楚楚，
0: 新疆阿勒泰。
1: 是的。
0: 我说实话，别的地方那些骆驼奶，你买都不要买，因为你绝对要打个问号。
1: 没错。
0: 它长骆驼吗？它有骆驼吗？
1: 它有骆驼吗？
0: 新疆的骆驼，那全世界都是优质驼乳的一个产地。
1: 没错。
0: 阿勒泰那边没有人工破坏，没有环境污染。
1: 对。
0: 所以你看多少钱一罐，
1: 送人也很有体面，
0: 798一罐。798一罐，第一送人体面，第二也能保证我们边疆骆驼不是100多块钱一罐的驼乳。
1: 没错，
0: 我们在外面也卖700多。
1: 没错，
0: 我们东方购物现在也能卖300多。但今天就100多啊，
1: 就是100。
0: 来，还有就是我当时第一个反应就是，哦，那我知道了，
1: 配料表是不是要看一下，
0: 是不是调制，
1: 对，
0: 配料表肯定是有花头的。
1: 没错，
0: 一看我都傻了，6个字，有机生驼乳。
1: 是的。
0: 我说什么100多的东西你们做有机？
1: 是。
0: 他说对，耿瑶，你看我们每一瓶上面都有有机标识。
1: 没错，
0: 我们是有机纯驼乳。观众朋友你要知道，
1: 敢写
0: 普通驼乳可能卖300-400。
1: 没错，
0: 有机驼乳卖都卖500-600。
1: 对，
0: 都卖500-600。
1: 没错，
0: 有机驼乳就是比普通驼乳要来得贵。
1: 是的，
0: 因为不是所有的驼乳都能达到有机标准。
1: 对，
0: 那我们今天是有机。
1: 是，
0: 而且我们的有机证明也给大家看。
1: 这也不说了，冠身上2个字是要负法律责任的啊。
0: 对对对，
1: 不是说随便能写上去的，有机就是有机啊。
0: 是的，然后我们今天也不是说小克重，300克。
1: 对，
0: 就是所以大家都说为什么中老年人要喝驼奶，因为中老年人他对各种各样的营养素需求量会更大。
1: 对的，更大一点，
0: 因为你自身已经无法产出了，你可能还在不停的消耗。所以我们今天要喝好一点的驼乳，
1: 是
0: 来进行一个补充。
1: 没错，
0: 我们今天6罐到手只要999。来，观众朋友，我还是打消您的顾虑啊，您不要觉得说，哎呀，这个品质行不行啊，有没有保证啊？
1: 是，
0: 来，有机食品帮您作证。
1: 做，
0: 我们今天专利证书帮您作证。
1: 没错，
0: 东方购物再把这个骆驼乳给您看一看，300克一罐，正好现开现吃。
1: 是，
0: 本来还是那句话，老两口只舍得一个人吃的。
1: 是，
0: 你现在老两口两个人都吃起来。
1: 本来放一勺，今天放3勺。
0: 是的，我们今天生产日期，
1: 你看这溶解速度，
0: 生产日期是新的吗？
1: 新鲜批次，
0: 保质期多长时间？
1: 18个月。
0: 来，顾虑打消了啊，观众朋友，来，你来看看我们整个的溶解速度，它还在慢慢的溶解。来，给我一个勺子，可以不加水了，可以不加水了，没关系，我们让大家来看一看，
1: 好，
0: 整个的这个溶解度的感觉。来，观众朋友，你看一看啊，好的骆驼奶，它的溶解速度就是要非常的快，
1: 没错，
0: 然后它几乎没有结块，包括刚刚我和薛总喝的那杯，它都是没有结块的，
1: 真的好喝。
0: 哎，溶解了之后，它没有任何的腥膻味、腥臊味，为什么？因为我们有专利认证。我在喝的过程当中，薛总把您的专利给大家看看，不是所有的骆驼奶
1: 都有这个技术。对的，我们有一个技术是叫脱腥技术，就是很多人怕喝这个驼奶粉有腥味嘛，我们这个脱腥技术保证驼奶粉没腥味。同时我们还有一个专利技术是低温喷雾。为什么要低温呢？就是高温的话会把里面很多营养都弄掉，但是我们低温的话保证营养都保留在这杯奶里面啊。
0: 我这杯奶已经喝第二杯了。
1: 是的，
0: 观众朋友，骆驼奶的一个好处就是它营养分子非常的小，蛋白分子非常的小。
1: 没错，
0: 所以哪怕你说我正常牛奶喝完肚子会咕噜咕噜的人群，你喝驼奶没关系。
1: 是，
0: 还有就是驼奶它的吸收速度会更快。
1: 对的，
0: 然后它的营养元素你不得不承认它真的是更全面。
1: 是的，
0: 然后包括很多的老年人都可以真的是多喝一点。然后今天的价格呢，
1: 是，
0: 我还是强调性价比是王道，咱们都是消费者，咱们都是过日子的人，
1: 对的，
0: 钱不是大海潮来的，
1: 对的，
0: 我们钱都希望花在刀刃上，对不对？999块钱，外面一罐7.98，你就能买个1罐罐，一罐半。东方购物今天多少罐？1、2、3、4、5、6，一除每一罐100多。
1: 没错，
0: 有机的，
1: 有机的，
0: 中国新疆。
1: 是，
0: 然后我们是双峰驼，
1: 没错，
0: 来自于阿勒泰，配料表只有6个字，
1: 有机生驼乳。
0: 不多说了，观众朋友，马上没货了，来抢吧，抓紧时间拼手速，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00。
2: 口感香甜，今年欧盟委员会认为其质量和安全性符合标准，批准进口骆驼奶产品。
3: 骆驼一直是沙漠边缘地区牧民生活的一部分，而骆驼奶则成为这些牧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营养佳品。 在阿联酋，人们喝骆驼奶的习惯已经有数百年历史，不过他们大多以家养骆驼为主，很少有大型骆驼农场。
4: I thought it was very interesting. I thought it was sweet but not overpowering.

0: 50套，也就意味着全新品首发，我们的限量名额只有最后的50组了。
1: 是的，真的只有50组了。
0: 绝对不是危言耸听，因为我们真的加不出来货。
1: 因为我们是来东方，我们边疆骆驼是来东方购物推广的。
0: 对，
1: 真的是也只有推广期才有这个价格。你看我们盒身上也写的798一罐，是不是？现在是6罐999。
0: 这样吧，薛总，我们来一起做个承诺。
1: 好，
0: 观众朋友买完了之后，如果你看到别的渠道，这个我们的边疆骆驼有更低的价格退给您，可不可以？
1: 可以。
0: 不开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价格情况下退给您，我们完全能接受的。
1: 完全的。
0: 所以对于这个价格，我们简直是吃了定心丸了。
1: 没错。
0: 我们简直是太有自信了。
1: 对的。
0: 你随便看，随便比，跟东方购物比也可以，
1: 跟外面任何渠道比都可以，
0: 渠道平台比都可以。
1: 是。
0: 我们不是普通驼乳，现在普通驼乳都不可能一打头，观众朋友。
1: 没错。
0: 我们是有机驼乳。
1: 有机哦。
0: 我们的配料表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我们就是纯纯的100%的有机生驼乳。
1: 没错，而且我们是新疆阿勒泰地区的有机生驼乳。
0: 是的，那真的是中国人的骄傲。
1: 没错，
0: 因为你会发现啊，不管是现在什么各种什么进博会啊等等的，我们新疆的这个产品都不输的。
1: 好，
0: 然后我们新疆的这个骆驼奶现在在全世界也都是很有名的，
1: 顶呱呱，
0: 出口到英国，出口到德国、法国这些发达国家也在喝咱们新疆的驼乳。
1: 没错，
0: 东方购物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边疆骆驼，在新疆整个的驼乳行业它有多有名气啊？专利证书2个握在手里，
1: 有一个是一个是喷粉的那个就是去腥嘛，因为很多人喝奶粉怕有味道，我们这个也是去腥的技术。同来还有一个是低温的烘喷雾技术，为什么要低温？高温的话怕就是破坏奶粉里面的营养，所以我们用低温技术给大家。同时我再强调一遍，我们是有机驼奶粉，我们是新疆的有机驼奶粉，有机证书都是写得清清楚楚啊。
0: 是的，所以其实这个独特的喷粉技术拿回家去咱们可以喝一喝。我说实话，驼乳我也喝过不少了，但这个驼乳的确从口感来说，它没有任何的怪味道，相反的，它可能比牛奶还要甘醇，还要甘甜，
1: 没错，
0: 而且它不腻，就特别适合夏天去喝。
1: 对的，
0: 因为夏天如果是那种太香太腻的奶的话，你可能还喝不下。但今天这个奶喝完了，还有就是啊，驼奶的营养。氨基酸，10几20种氨基酸，
1: 是的，
0: 对吧？然后包括什么钙、镁、磷、铁、锌、硒、钾，
1: 对的，
0: 你自己去看一看。
1: 还有一些某高高的人士更合适。
0: 这不是都有 DeepSeek 吗？
1: 对的，
0: 你 DeepSeek 一下，你说驼乳有什么营养成分？
1: 哎，
0: 然后你再问问驼乳有机的好还是普通的好？
1: 哎，对
0: ，DeepSeek 都会告诉你，
1: 没错，
0: 网络渠道都会告诉你，
1: 没错。
0: 东方购物今天就告诉你一件事：价格错过不再有，
1: 真的
0: 电话线又一次大满线爆满当中了。不管是孕妈，不管是小朋友长身体的，
1: 对，
0: 中高考生压力大的，
1: 老人，
0: 亚健康的一些中青年人工作压力比较大的，
1: 是，
0: 尤其是老年人，
1: 没错，
0: 为啥？老年人更得补，
1: 对，
0: 老年人更要对自己的健康负责，
1: 对，
0: 喝的少一点，但是喝的好一点，好不好？
1: 没错，
0: 观众朋友，时间留给大家，抓紧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9000。

0: 节目时间还有12分钟，但是备货已经马上就要售罄了。
1: 没了就没了。
0: 没了就没了，我也不需要问薛总，因为薛总早在开会之前就跟我说过，葛瑶，我们今天就是新品推广，
1: 对，
0: 第一次新品首发，给大家一个推广价格，让大家尝尝鲜，所以备货不可能无限量供应的，
1: 没错。
0: 然后有很多观众朋友在问构成，来，你没有看错，这个构成让所有人大跌眼镜，对不对？每一罐100多块钱，
1: 是
0: 我们今天999块钱的总价，可以带回去6罐，
1: 6罐哦，
0: 6罐，
1: 300克，
0: 每一罐都不是小小装，
1: 没错，
0: 我们全部每一罐都是300克大容量的有机纯驼乳粉，
1: 没错，有机纯驼乳，
0: 这6个字太有含金量了，观众朋友，边疆骆驼，边疆说的就是咱们的新疆，
1: 对的，
0: 祖国的新疆，我们今天全部都是选择双峰驼，
1: 是，
0: 因为双峰驼挤出来那个驼乳啊，它的营养含量就会
1: 更高一点，
0: 而且我们今天。全部都是来自于新疆阿勒泰地区，
1: 没错，
0: 我们能够溯源，有理有据，
1: 是
0: 这个产品呢，在很多的商超当中卖的是798块钱，
1: 对的，
0: 一罐798一罐，
1: 清清楚楚，
0: 来，观众朋友，你看啊，全国统一零售价798一罐，东方购物正常提报的时候，他们大概是要报到300-400块钱一罐，
1: 对的，
0: 就你300-400块钱一罐，你绝对不会买亏这个奶。但今天多少钱？100多块钱一罐，然后我们再说配料表。还是那句话，有机生驼乳这六个字，
1: 只有6个字，
0: 就已经有着100%生驼乳的意义了。
1: 没错，
0: 它没有任何的乱七八糟的添加。这里也写了啊，零添加、零蔗糖，对于老年人来说放心去喝，超高的钙含量。而且重点在这里，
1: 有机，
0: 不是所有的奶都是驼乳，更不是所有的驼乳都是有机驼乳，有机驼乳的占比太小太小了。
1: 是的。
0: 我们今天是有机的吗？
1: 是，一定是有机的。
0: 直接给大家看证书。
1: 好，有机证书。
0: 批的就是咱们边疆骆驼。
1: 没错。
0: 有机证书都获得了。
1: 是。
0: 我就说在阿勒泰地区获得个有机认证啊，真的跟呼吸一样简单。
1: 是。
0: 为什么？因为那边真的没什么污染的，环境非常非常的纯粹。然后很多观众朋友也在咨询说，比如说生产批次呢？
1: 新鲜的。
0: 新鲜日期，
1: 没错，
0: 我们的保质期有18个月，
1: 18个月。
0: 然后大家如果想要多次订购的话，也可以，但前提是您能抢得到，因为现在抢的实在太火爆了，电话线都已经被大塞车打满了，
1: 是。
0: 所以今天就是拼手速，100多块钱，咱们带回去的是真正塔尖尖的乳品，
1: 对，
0: 是真正在市面上要卖400-500、500-600一罐的驼乳，
1: 没错，
0: 真正让老百姓喝得起的驼乳，但是可能只有今天啊，观众朋友，抓紧时间，最后的9分钟，电话线再一次繁忙，先来拨打订购热线02151199000。

0: 观众朋友，我们今天呢，还有观众朋友在问构成的999块钱六罐，
1: 对的，
0: 我们的保质期是18个月，我们都是新鲜批次，
1: 是，
0: 所以你可以放心的来囤货。你说我没有见过这么便宜的驼奶，你说我先尝一尝没问题，你尝完之后你会发现想要再买再订订不到了，包括今天薛总在这里，我们都可以给大家来一个现场的承诺。哎，
1: 因为
0: 你今天。
1: 我就是因为这个品牌呢，边疆骆驼也是一个新品牌嘛，来到东方购物这么大的平台，我们也是来做宣传做推广的，我们是一个就是宣传期嘛，
0: 而且关键是我们没有办法追加，
1: 对，
0: 然后接下来呢可能也是会回复到300-400块钱一罐，因为你要知道所有的东西它是有价格体系的，
1: 对的，
0: 尤其是米面粮油乳制品，它的价格很透明，对不对，观众朋友，
1: 对，
0: 在东方购物所有的驼乳它都是300-400一罐，
1: 是的，
0: 你不管进口的新疆的哪里的它都是300-400，
2: 外面正常也是这个价格，
0: 而且不是有机的它也300-400，
1: 没错，
0: 今天我们是有机的纯驼乳，来自新疆阿勒泰地区，
1: 对，
0: 100多块钱它不合常理，但不合常理我们是有原因的，
1: 是
0: 因为我们是新品推广，
1: 对，
0: 所以我们才有如此高的捡漏价，
1: 没错，
0: 那今天大家也是不负众望，因为消费者对于这个价格也很敏感，
1: 很敏感，
0: 所以现在订的也很快，我们的备货已经眼睁睁的要订完了，
1: 是
0: 也加不出来，
2: 真加不出来，真加不出来，
0: 我
2: 再强调，
0: 我还是那句话，我是站在您的角度替您考虑啊，观众朋友，我的建议是这样，你先订上去，订完了之后你随便去比，拿到货之后你可以去网络渠道搜，各种平台搜，如果你觉得买贵了，东方购物不开封的情况下都能退的，然后你开封之后也没问题，你喝一喝尝一尝，
1: 对，
0: 这个奶不会让你失望，
1: 没错，
0: 为什么，因为我们专利技术去腥，
1: 是
0: 专利技术去
1: 低温，
0: 低温喷粉，
1: 没错，
0: 保留它的营养，
1: 是，
0: 而且驼乳每天早上早晚一杯奶，强壮中国人，你坚持一段时间，你会发现自己好像真的好像精气神不一样了，对不对，对吧，所以其实老年人啊，每天喝奶是一个很好的饮食习惯，
1: 对的，
0: 我们说了吗，你网上去搜一搜查一查，
1: 没错，
0: 10几20种30-40种的营养成分列在您面前的时候，你才知道我真的该喝点驼乳了，
1: 对的，
0: 而且我们这个驼乳它好喝，你小朋友每天都喝得爱不释口，
1: 是的，
0: 它没有任何的腥味儿，没有任何的腻味儿，
1: 没有，
0: 就是淡淡的奶香味儿，清甜的香气，
1: 没错，
0: 我们都是双峰驼喷出来的，
1: 对的，
0: 更重要的是品质有保证，有机的，每一丁奶都是有机的，
1: 是，
0: 抓紧时间赶紧先来拨打订购热线 02151199001。

0: 朋友是这样的，其实今天我们可以花上20分钟、半个小时去跟你包装一下这个品牌，
1: 对，
0: 把这个东西跟你说的高大上，嗯，然后告诉你说，哎呀，瓶身标注，你看啊，每一罐我们全国统一零售价798，
1: 是，
0: 今天咱们东方购打对折350块钱一罐，
1: 一罐，
0: 我们可以这样的，
1: 对，
0: 但是因为新品推广季，边疆骆驼人家是一个很实在的新疆人，就是很淳朴的一个实在的企业，
1: 没错，
0: 所以东方购他直接给我们批了一个新品推广价，嗯，就是100多一罐，
1: 真的就100多，
0: 999块钱，我们再度重申，有很多客人不明白、不清楚、不相信，说到底几罐？嗯，来，观众朋友看，每一罐都300克，
1: 对的，
0: 没有说哎，这个主品300克，赠品给你小样，没有的啊。感兴趣的啊，反正作为消费者来说，咱们就是有便宜不赚，对，不行的，
1: 对
0: 不对？嗯，有便宜的东西，咱们抓紧时间买下来，先把名额抢占起来再说。02151999000，
2: 口感香甜。今年欧盟委员会认为其质量和安全性符合标准，批准进口骆驼奶产品。
3: 骆驼一直是沙漠边缘地区牧民生活的一部分，而骆驼奶则成为这些牧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营养佳品。在阿联酋，人们喝骆驼奶的习惯已经有数百年历史，不过他们大多以家养骆驼为主，很少有大型骆驼农场。
4: I thought it was very interesting. I thought it was sweet but not overpowering.

0: 我跟你讲，性价比就是王道。
1: 没错，
0: 咱们消费者实实在在过日子，嗯，咱们看到好的商品之后，对它的价格是有一个认知的。
1: 对的。
0: 但今天别说您了，我的认知都被颠覆了。正常好的有机驼奶，有机，我还是一定要把这两个字放大的去说它。
1: 是的。
0: 有机驼奶是不是也得300-400、400-500？
1: 对。
0: 东方购卖300-400，外面卖600-700，都很正常。
1: 很正常，很正常。
0: 今天咱们是来自于咱们中国新疆，
1: 没错，
0: 叫做边疆骆驼这个品牌，
1: 没错，
0: 东方购是第一次出现，嗯，也得益于它第一次出现，所以给到大家这个价格就是一个新品推广价，
1: 没错，
0: 999块钱，不是2罐3罐。6罐给到你，
1: 6罐哦，
0: 观众朋友，每一罐100多，
1: 没错，
0: 300克，扎扎实实一大罐，
1: 对的。
0: 然后这100多块钱，你现在买一个有机的牛奶粉，您能买得到吗？
1: 买不到。
0: 有机的羊奶粉，您能买得到吗
1: ？No。
0: 但您放心，我们这款驼乳，你要专利，我们有。
1: 有。
0: 要有机认证，有吗？
1: 有。
0: 配料表干净吗？
1: 干净。
0: 100%的有机纯驼乳。
1: 是。
0: 然后你再去看我们的营养成分表，
1: 好，
0: 各种营养元素我们一个不落。
1: 是。
0: 然后你再去看看我们的产地，来自全世界优质驼乳的产地，我们祖国的大美新疆，
1: 大美新疆，
0: 我们中国人的骄傲，阿勒泰，阿勒泰那个地区，如果去过的观众朋友一定董耿要再说什么，
1: 太美了。
0: 太美的同时，它的地形地貌特别丰富，
1: 没错，
0: 上秒还是戈壁，下一秒就是绿洲，
1: 哦，
0: 然后呢整个那边的地大物博，但没有什么过度的人工干预，
1: 对的，
0: 没有什么人工污染，
1: 没错，
0: 所以我们才能拿到有机认证。
1: 是。
0: 然后整个的骆驼生活的环境好，产奶量比较大，
1: 对，
0: 整个的乳这个乳品在加工过程当中，我们喷粉有专利，
1: 有专利，我们是低温喷粉，为什么不用高温呢？高温的话怕破坏奶粉里面的环境，同时还有大家可能喝驼奶粉怕有些腥味，我们也有这个技术叫脱腥技术，所以你喝到的是纯香的，没有任何腥味。
0: 所以我理解这两个专利是，一个是保护它的营养，
1: 哎，
0: 一个是保证它的口感，
1: 没错，
0: 营养和口感都保证了，观众朋友，
1: 哎，
0: 今天我们的价格也能保证100多块钱，你敢保证全渠道的一个底价了吧？
1: 保证全渠道底价，而且为什么？因为我们边疆骆驼是来东方购物做推广，这么大一个平台，这么大一个企业，我们真的是只是推广期才有这个价格。我再强调一下，
0: 对于消费者来说，您就是捡纯纯的捡漏，看见就是赚到。
1: 是，
0: 我们今天全部都是选择双峰驼，
1: 是
0: 因为双峰驼挤出来那个驼乳啊，它的营养含量就会
1: 更高一点，
0: 而且我们今天全部都是来自于新疆阿勒泰地区，
1: 没错，
0: 我们能够溯源，
1: 嗯，
0: 有理有据。
1: 是
0: 这个产品呢，在很多的商超当中卖的是798块钱，
1: 对的，
0: 一罐798一罐，
1: 清清楚楚，
0: 来，观众朋友，你看啊，全国统一零售价798一罐，
1: 嗯，
0: 东方购物正常提报的时候，他们大概是要报到300-400块钱一罐，
1: 对的，
0: 就你300-400块钱一罐，你绝对不会买亏这个奶。但今天多少钱？100多块钱一罐。然后我们再说配料表，
1: 嗯，
0: 还是那句话，有机生驼乳这六个字，
1: 只有六个字，
0: 就已经有着100%生驼乳的意义了。
1: 没错，
0: 它没有任何的乱七八糟的添加。这里也写了啊，零添加、零蔗糖，对于老年人来说，放心去喝，超高的钙含量。

0: 量，而且重点在这里，
1: 有机，
0: 不是所有的奶都是脱乳，更不是所有的脱乳都是有机脱乳，有机脱乳的占比太小太小了。
1: 是的，
0: 我们今天是有机的吗？
1: 是，一定是有机的。
0: 直接给大家看证书，
1: 好，有机证书，
0: 批的就是咱们边疆骆驼，
1: 没错，
0: 啊，有机证书都获得了。
1: 是，
0: 我就说在安乐泰地区获得个有机认证啊，真的跟呼吸一样简单。
1: 是，
0: 为什么？因为那边真的没什么污染的，环境非常非常的纯粹。然后很多观众朋友也在咨询说，哎，比如说生产批次呢，
1: 新鲜的，
0: 新鲜日期，
1: 没错，
0: 我们的保质期有18个月，然后大家如果想要多次订购的话也可以，但前提是您能抢得到，因为现在抢的实在太火爆了，电话线都已经被大塞车打满了，
1: 是，
0: 所以今天就是拼手速，感兴趣的啊，反正作为消费者来说，咱们就是有便宜不赚，对，不行 的，对不对？有便宜的东西，咱们抓紧时间买下来，先把名额抢占起来再说。02151199000。
2: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3: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4: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
5: 大家好，我是佳佳。
4: 很开心和佳佳一起给大家介绍我们上海的药皂啊。
5: 是的，
4: 上海制造，然后它的历史也是非常的悠久，
5: 没错，
4: 中华老字号。
5: 是的啊，它不仅是中华老字号，也是我们的上海老字号。
4: 是的，
5: 1925年就开始了，它原名是丽华的卫生药皂。然后到1952年开始，它又已经是变成了我们的上海药皂。它其实它整个的历程，我觉得也是非常的创新，一直在进步的。给大家看一下，从1977年是海鸥硫磺皂硫磺粉，然后到1992年变成了上海硫磺皂，就是我们最早期的熟悉的样子。
4: 小时候用的。
5: 是的，2000年的时候，这个就是我从小用到大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肥皂啊。包括说12年的时候变成了上海的中性硫磺皂，到了2019年就变成了我们今天的液体的香。更加方便的快捷，用这种按压式的这样的洗洁的方式了，非常的方便啊，
4: 改变了它传统的形式。最早的话记得没有，小时候用的就是这个硫磺皂，那它是固体的，而我们现在呢，把它做到了一个液体的，就是液体皂，更加适合把它当做一个日常的沐浴露来使用。
5: 对，
4: 但是我们这个核心的成分用到的依然是胶肽硫，我们的技术更新了。
5: 是的，
4: 胶肽硫呢，它较于普通的这个硫磺颗粒更小，分散性更好，更易于肌肤的吸收，去都更有效。天然载体的包裹使得硫磺的释放更为柔和，同时呢具有了缓释的作用，更稳定，含量也升级了，有效成分胶肽硫的浓度的一个增加，增加了核心祛痘的一个功效，更精准的解决我们肌肤的一个方案。气味升级，真的，我刚才就是在闻它的味道，因为我觉得好的一款沐浴露，对吧？它的功效好了，味道也要好闻。
5: 对，
4: 它改善了传统硫磺的刺鼻的气味，通过了前中后调的调香技术，使得香味更加持久，而且有层次感。
5: 哎，是的，
4: 包括里面除了有到我们熟悉的这个硫磺之外呢，还有到广藿香油、天然除螨剂，就是这个亚香茅油，以及椰油、无患子果的一个提取物 APG 的表活，
5: 哇，所以呢，让都是好东西哦。
4: 对的，让你的这个肌肤的一个感受变得更加的好。再者，我们说到硫磺祛痘的这个功效，我们是有到这个检测第三方的检测报告的，而且通过了10项国家的标准质检，像这种重金属、 不超标，像这种微生物。

0: 什么耐热大肠菌啊，金黄色葡萄球菌不超标，也通过了像二甘醇等等的这种物质啊，风险物质都未检出，并且通过了祛痘温和不刺激的功效检测。哇，除此之外我还有检测报告，所以我们东西是非常的全。这个检验的结果就是使用之后具有祛痘功效。
1: 哎，没错，就是看了这么多报告就觉得特别的安心啊，是不是？
0: 是的。
1: 就是我觉得从小啊，就是包括上海人也好，外地人也好啊，
0: 对，
1: 从小的一个共同的记忆，我们都是用那个硫磺皂长大的，是不是？
0: 对的。
1: 其实小时候我就对它是又爱又恨的啊。小时候我觉得洗澡的时候，哎，那个就是夏天背上可能会长痘痘啊，就是可能会有一点点就是痒痒的感觉，每次我妈给我用了那个硫磺皂，用个几天之后就没有那种感觉了。
0: 哎，我跟你反而相反，是是，我小时候身上就是皮肤挺好的，不太长的。哎，我现在才知道了，前两天这个地方开始可能是油脂分泌啊，长痘痘了。
1: 对，
0: 我当时就体会了很多在青春期啊，或者很多男生啊说后面这个长痘，背后长痘啊，哪里长痘痘，包括身上还有一些痒痒的。
1: 是的，
0: 我是最近皮肤发生了这样的一个问题，有感受了。我们就是这一罐啊，这一瓶是500克的，我给它挤出来给大家首先看一下质地。
1: 哦，它其实就是那种像沐浴露一样的那种质地。
0: 是的。
1: 哎，而且味道特别好闻。刚才我刚来到我们直播
0: 间，好闻的。
1: 对，这个演播室的时候就闻到这个味道啊。
0: 对的，
1: 它是分为这个前中后调的，有一种很清爽的感觉。
0: 是的，
1: 味道特别的棒。
0: 对的，以前我们用的硫磺皂是固体的，我们现在变成了这样的一个液体香皂。再者的话，我们在味道上也是进行了升级，对吧？首先从它的物理形态改变，然后味道上也进行了个升级，就很好闻，很舒服的一个味道，
1: 很清爽的味道。
0: 你可以直接在身体上这样的涂抹，也可以用家里的这种海绵球，对，搓出泡泡来使用，
1: 非常方便。而且的话，我们的这个
0: 好闻的
1: 液体的香皂，它就其实就是全身都可以用。
0: 你闻一下，佳佳，就很舒服。
1: 哎，我刚闻过了，就很喜欢的味道。
0: 对，如果你从我身边走过去，你身上散发着这样的味道，
1: 就是感觉是很健康的、
0: 清爽的、
1: 淡淡的那种香味儿。
0: 是的，
1: 它也没有说很过的那种硫磺的那种味道，因为小时候的那种硫磺皂的话，其实我
0: 有点点刺鼻。你的味道
1: 嘛，就是它那个味道，感觉有点刺鼻。
0: 是的，
1: 虽然它真的祛痘是很猛的啊，但是我们现在升级的这个款，这个香味啊，真的是非常非常棒。
0: 是的，
1: 而且的话，它是可以洗全身的。
0: 对的，
1: 咱们沐浴的这个洗漱台上不用放很多东西了，就放一瓶我们的液体香皂，洗脸、洗手、洗全身都没有任何的问题的啊。
0: 是的，现在我们是液体硫磺了。
1: 是的，
0: 然后今天的构成上面呢，我们是有它两个小的和大的一个组合给大家选择。
1: 是的啊，今天的话我们特别的划算，我们一共是有到了两个构成，大家供需选择啊。我们的小构成的话是99块钱，有一瓶我们这样子的香皂，然后的话还有500克的，以及有到了我们两包的这样的补充的袋装，也是有到500克，一共有两袋。那就是的话，一共是1500克，
0: 对，
1: 三瓶的话是99块钱，是我们的小组合，
0: 只有30几块钱一瓶。
1: 哎，真的，其实已经很划算，但是大家不要眨眼看这个大组合，更加的划算。大组合的话是有到两瓶我们的液体的香皂，还有到了我们的6袋的补充的袋装，所以一共是有8瓶。其实这个一算的话，单个是24块钱，
0: 20几块钱，30块都不到了。
1: 对的，这个就更加划算了。所以我觉得，如果说家里边要囤一些这样洗护用品的话，
0: 是的，
1: 直接就冲我们大组合就没有任何问题了。
0: 其实如果你是有两个卫生间的话，你就要囤大组合，每个卫生间放一个这个瓶子嘛，用完之后把我们的补充装倒进去。
1: 对的啊，主要是它香味也很好闻，
0: 对的，
1: 不像以前了。
0: 是，
1: 而且你说这两天啊，其实换季的时候皮肤是容易敏感的，可能会有一些干干痒痒的时候，咱们可能涂一些润肤露不太管用，咱们就是要考虑一下是不是有些螨虫在作祟，用一下我们的这个液体的香皂，说不定能够帮到你呢。
0: 是的，留时间给大家来囤货，您可以扫码订购，也可以打电话 02153919000。

皮肤红用上海药皂，皮肤痒用上海药皂，皮肤油用上海药皂，用硫磺温泉上海药皂，在家尽享温泉 SPA。 上海药皂，健康洗护第一步。

0: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受，每次换季或者工作压力大的时候，脸上背上就容易冒出恼人的痘痘，用了很多的护肤品效果却不明显，或者明明很认真的清洁皮肤还是感觉油腻不透气。其实很多时候问题可能就出在我们每天使用的清洁产品上。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的这款好物，相信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沐浴体验。上海药皂硫磺液体香皂，这不仅仅是一款简单的清洁产品，它融合了传统智慧与现代科技，为您带来全方位的肌肤护理体验。第一，传承与创新的完美结合。说到上海药皂，相信很多朋友都非常熟悉这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民族品牌，承载了几代人的记忆。而今天我们要介绍的这款硫磺液体香皂，正是在传统配方基础上的全面升级。我们都知道，硫磺自古以来就被广泛应用于皮肤的护理，古人早就发现了温泉中硫磺成分对皮肤问题的改善作用，而上海药皂正是基于这一传统智慧研发出这款创新产品。它采用的不是普通硫磺，而是萃取自天然硫磺温泉的精华成分，这些成分富含多种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能够在清洁的同时为肌肤提供滋养。
1: 是的，上海药皂啊，真的是我们记忆当中的，小的时候外婆就在用，然后妈妈用，我也用。但是以往的话，那个硫磺皂大家有记忆的，就是刚有点米的，它的味道不那么好闻。
2: 对，
1: 但是功效大家是喜欢的。到了现在，2026年了，我们已经变成了液体皂，保留了以前的配方，但是呢，我们把形态改成了液体的一个形式，使用更方便了。
2: 而且的话，我们都变成了这个胶态硫，
1: 对的，
2: 更加的温和了。
1: 对的，
2: 它在这个成分上面也是做了更加的一个进步和创新。
1: 对的，
2: 也添加了很多其他的一些养护的成分。
1: 对的，
2: 就使得你在就是清洁的同时，还能帮你去养护你的皮肤。是的，我觉得这点太棒了。
1: 对的，它不但是让我们的硫的这个硫磺的浓度增加，然后呢，它让它的这个释放啊变得更加的柔和，更加的稳定。
2: 是的。
1: 再者的话，我们的味道也进行了升级。
2: 没错。
1: 以前说不好闻的这个刺鼻的味道没有了，我们有了前调、中调、后调，用到这种香氛的技术、调香的技术，香味呢有到这个层次感，就闻了就真的很舒服。最重要的，我们的核心的是胶态硫。以前我们那个硫磺皂它是这种固体的，今天的话，我们让硫磺颗粒更小，分散性更好，更易于肌肤的吸收，而且也更符合我们现代人的沐浴的一个习惯。
2: 对，
1: 就是把它当做这个沐浴露来使用。祛痘呢也更加的有效了。所以呢，里面除了这个硫磺之外，我们还添加了很多的这种植物的一个成分，什么广藿香油啊、除螨剂啊、椰油啊等等的，帮助我们更好的做到一个保湿。
2: 都是好东西。
1: 对的，
2: 它都是做到养和洗护一体的。因为那些成分的话，我就在一些大牌的护肤品当中有见到过。没想到我们的上海药皂的这样的液体香皂里边也添加了这样的成分在，我觉得这一点真的是非常非常棒。主要是今天的我们的价格也是特别的划算啊。
1: 对的。
2: 现在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是做到了两个组合。其实的话，可以直接推荐您买大组合，为什么？因为更加的划算啊。我们小组合的话是这样的一个成分，一个我们的液体香皂一整罐的，还有我们两袋的补充袋装，一共是三样啊，那就是1500克，是99块钱，那就是平均一袋是33块钱左右。我们的大组合，大家来看一下，两罐的液体香皂，还有我们6袋的补充袋装，一共是八样哦。下来的话更加划算，
1: 每样单品只需要20几块钱了。
2: 是的，
1: 而且扫码下单还可以再减5块。
2: 对对对，
1: 也就是减掉机。

0: 分减掉5块钱，相当于是190出头这样子。
1: 没错没错，那更加划算了。
0: 对的，
1: 其实我觉得啊，放一瓶这个在沐浴这个洗漱台上非常非常棒，
0: 对，
1: 因为它是一瓶可以洗全身的，
0: 对，
1: 洗脸、洗手、
0: 对，
1: 洗你的身上当沐浴露用，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的。
0: 对的，那
1: 非常省心。
0: 痘爽肤这个都是打在瓶身上的，
1: 是的。
0: 然后这个味道好闻了之后，我刚才忍不住闻了好几回，
1: 哎，真的。
0: 但小时候的话，你不会说啊，硫磺皂好好闻，没这个感受的，
1: 哎、完全不会的。
0: 而现在的话，它达到了香水级别，你看它这种流动的质地。它的液态胶、液态硫，让我们的硫磺的浓度增加，然后呢，让它的这个释放更加的柔和稳定，以及它的味道有了前调、中调和后调三个味道。
1: 对的，我觉得很多人其实对于我们上海的硫磺皂，
0: 有感情的，
1: 我跟你讲非常有感情。
0: 对的，
1: 我都从小用到大，对不对？
0: 我跟你说，我现在的体会比小时候更大，因为我是小时候背后不长痘的。
1: 哦，
0: 有些人是在后背还有胸口会长痘，我反而是近期有点长痘。
1: 可能就是油脂分泌比较旺盛的话，就是需要这样子
0: 去帮你，就肌肤的一个抵抗力变差了呀。
1: 清一清，其实，在夏天的时候，很多人呢、啊，就是可能容易长痱子。你知道小朋友、小时候，我对他的印象就是我在长痱子的时候、妈妈帮我用那个洗，
0: 痱子我倒也长过
1: 两次。
0: 现在小朋友，我儿子夏天还长痱子的，
1: 真的，他很快就下去了。真的效果特别特别的
0: 棒、啊。是的，是的。所以我们今天的话，他也是有到这样的一个报告的。我们第三方检测报告就是。祛痘温和不刺激的功效，这是我们今天的这个功效。对于青春发育期呀、包括像我这种成人痘吧，属于成人痘，它都特别的友好，
1: 对，都是可以用的。
0: 是的、
1: 主要是我们这个香味儿，我觉得它是做了一个很大的改善。
0: 对的，对的。
1: 小时候受不了那个味道，
0: 对。
1: 现在你一闻呢，它就是淡淡的那种，有点健康的味道，
0: 因为你没有发现
1: 有点香味。
0: 现在就是沐浴的产品选择特别的多，
1: 对，
0: 各个大的品牌，很多说哎呀，这个硫磺皂好是好，就是味道一般般，哎，可能就不用了。
1: 是的。
0: 但现在的话，我们做到了这样的一个液态硫，更好的让我们就是保留了硫磺的这个功效，味道又进行了升级，大家更喜欢。
1: 是的，没错啊，而且的话，它这种香味它可以留在你身上，像一种淡淡的香水的味道一样，
0: 留香更持久了。
1: 而且人们啊，对于上海药皂其实感情是更深的，其实更加青睐于选择我们的这样的中华老字号，而且他们也不断在进步嘛，是不是？
0: 对的，
1: 所以尝试一下它新的这样子的一个研发，我觉得也是非常棒的啊。
0: 是的。然后我们今天构成的话，现场我们就直接推荐大家买大构成了，
1: 是的，
0: 因为对于家里有两个卫生间的，或者家里人作为一个分享都可以，两瓶。大的500克的，再加上6包的替换装，1999。
1: 是的啊，非常划算。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

0: 皮肤红用上海药皂，皮肤痒用上海药皂，皮肤油用上海药皂，用硫磺温泉上海药皂，在家尽享温泉 SPA。 上海药皂，健康洗护第一步。
1: 这款液体香皂的配方可以说相当讲究，首先它采用了天然硫磺温泉水提取物，这是产品的核心成分。硫磺具有很好的净痘功效，能够有效清洁毛孔，减少皮肤问题。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中还添加了天然植物净螨素。现代研究发现，很多皮肤问题都与螨虫有关，这种植物净螨素与硫磺提取物形成协同效应，使净痘效果得到显著增强，特别适合痘痘肌肤、油性肌肤和混合性肌肤的朋友使用。除了清洁功效之外，这款产品还特别注重肌肤的养护，它萃取了珍贵的植物藿香精油，这种精油不仅气味清新，更具有调节肌肤水油平衡的功效。同时添加的 APG 烷基糖苷是一种非常温和的清洁成分，它能够深层渗透肌肤，带来细腻柔润的清洁体验，洗后肌肤感觉清爽舒适，完全没有传统皂类产品带来的紧绷感。这是因为产品在清洁的同时，通过植物精油成分帮助肌肤保持水分，达到健康润泽的状态。天然植物香精带来的清新香气，能够在沐浴后长时间保留，让您一整天都保持清爽好心情。相信小时候大家都用过上海药皂的硫磺香皂，而我们现在变成了硫磺液体香皂，使用就更加的方便了。看一下它的这个质地有没有像流动的黄金，然后呢我给大家来挤一下。哇，它的这个味道非常的好闻，在以前的硫磺皂的基础上，我觉得它这个香味啊也是进行到了一个升级，所以呢其实只需要2到3泵就可以帮我们做到很好的一个肌肤的清洁。它不仅仅是一瓶液体香皂，更是一份来自上海药皂的健康承诺，一份对您肌肤的贴心呵护。
2: 百年上海制造，1923至2019，是我国肥皂工业化生产的开创者。其中香悦世纪的蜂花檀香皂，高级半透明扇牌洗衣皂，上海硫磺皂品牌形象深入人心，印证了上海制造的百年芳华。2019上海制造将坚持品牌传承、品质坚守，依托自动化流水线、智能化的生产环境，生态环保、精益求精，产品不断推陈出新，差异化产品引领消费。
3: 首先我从组织架构着手，然后我们成立了新渠道部门，把我们以前传统的通路、终端以及电子商务之外的所有的业态，我都归纳到我们新渠道部。
2: 上海制造将继续传播健康、洁净与芳香，创新开拓，造就未来。
1: 说到这个硫磺皂啊，真的是小时候我感觉家家户户都在用，我们家有，隔壁邻居也有，好多同学家都在用，
4: 每个人都有的，都有，真的。我们家都是常备好几块，你看洗身上用一块，洗手用一块，除了洗脸，那会儿觉得洗脸它用的会有点干巴巴的，但是这个啊，我们是可以用的洗脸的，我们变成了液体的香皂，而且成分更加的温和了，洗脸洗身上你完全都不会觉得干干崩崩的感觉啊，完全都不会的。
1: 是的，小时候的话，很多人男士啊一皂到底的，我们今天把它改成一个液体的形式，我们叫做焦态硫，就以前是香皂对吧，硫磺的皂，现在是液体的硫磺。
4: 是，
1: 那它的功效其实也是升级的。首先焦态硫的话，它颗粒啊，硫磺的颗粒更小了，分散性更好，更易于肌肤的吸收，祛痘更有效了。然后天然的载体包裹呢，使得硫磺的释放更为柔和，同时具有缓释的作用，更稳定了。
4: 没错，
1: 含量的升级，它变成焦态硫之后啊，它的硫的这个硫磺的浓度啊增加了核心 祛痘的这个功效。再者的话，味道升级了，以往的硫磺有点刺鼻的味道，现在呢我们进行了一个调香技术，香味更加持久，而且有层次感，真的是好闻的，
4: 真的除了特别特别香。
1: 对的，除了硫磺这一个成分之外呢，我们还加入了一些其他的植物油的成分协作，让我们洗完之后啊，整体的这个肌肤的舒适感更加的好一些。
4: 是的啊，就是刚刚说到气味啊，我这个真的是深有感情啊。为什么？小时候的那个你说洗后背身上那些痘痘的时候，我觉得那个味道太呛了。但是刚刚我们去打泡了一下，用那个沐浴球打泡，这个味道你知道吗？一阵一阵的往我鼻子里边钻。
1: 对呀、
4: 好香、
1: 这就是刚才我为什么我拿着这个瓶子、
4: 真的特别特别香，
1: 反复在闻。
4: 而且你看
1: 这个味道
4: 上
1: 非常舒适的，
4: 特别特别的绵密，就是挤了那么一点点哦。你看打出来多少？所以它用它的话，我觉得也是很省的。你用一点点就可以清洁的非常非常的彻底。
1: 是的。
4: 而且这个味道的话，它是保留了一点点硫磺的味道，同时加了一些香味又不刺鼻。洗完之后就是你有一种喷了那种淡淡的香水的味道。
1: 我刚才已经赶紧上了这个上海制造的那个官网，这一瓶的话在官网上我看到的是40几块钱。
4: 是的，
1: 我看到是40几块钱，
4: 没错。
1: 然后像因为之前我和佳佳有直播过上海制造的很多产品了，
4: 对对对，
1: 我都已经变成粉丝了。就是可能因为以前小时候用，后来大了之后选择多嘛，渐渐的把这个好像有点遗忘了，没有买，现在才发现哇，他们家很多上海药皂、上海制造旗下的很多产品都更新换代了，都做得非常的好。
4: 是的是的，那为什么说我们今天特别有性价比呢？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结到的价格，官网的价格啊，你看就是我们的大组合套装，两瓶的液体硫磺皂，还有我们6袋的这个补充装是多少钱？254块钱哦。但是我们今天多少钱？给大家来看一下，
1: 我们足足省了60块左右了。
4: 对啊，我们今天只要199块钱，非常非常的划算了。那其实的话，199下来的话，积分呐、等等的，其实一瓶只要20来块钱的样子、
1: 对的呀，
4: 对吧？
1: 而且我们的功效是有到第三方的检测报告的。
4: 是的，
1: 我们是具有祛痘功效，因为很多人身上是容易长痘痘的。我以前不知道，我现在前阵子胸口啊、腋下都好像这个皮肤有点痒痒的，有红色的一粒一粒的。所以我感觉这个东西在生活当中，你就算不是每天用，但你闭着、
4: 必备着，
1: 你要需要的时候你就要用到。

0: 到的硫磺皂，我们都是从小用到大的，非常信赖的一个品牌，去用一下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1: 而且我们今天是用到了焦炭硫的这个技术啊，
0: 是的，
1: 让你使用的感觉跟以前都不一样了，味道也更加的好闻。您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打电话零二幺五三个幺九九零零。

0: 皮肤红用上海药皂，皮肤痒用上海药皂，皮肤油用上海药皂，用硫磺温泉上海药皂，在家尽享温泉 SPA。 上海药皂，健康洗护第一步。
1: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受，每次换季或者工作压力大的时候，脸上背上就容易冒出恼人的痘痘，用了很多的护肤品效果却不明显，或者明明很认真的清洁，皮肤还是感觉油腻不透气。其实很多时候问题可能就出在我们每天使用的清洁产品上。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的这款好物，相信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沐浴体验。上海药皂硫磺液体香皂，这不仅仅是一款简单的清洁产品，它融合了传统智慧与现代科技，为您带来全方位的肌肤护理体验。第一，传承与创新的完美结合。说到上海药皂，相信很多朋友都非常熟悉这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民族品牌，承载了几代人的记忆。而今天我们要介绍的这款硫磺液体香皂，正是在传统配方基础上的全面升级。我们都知道，硫磺自古以来就被广泛应用于皮肤的护理，古人早就发现了温泉中硫磺成分对皮肤问题的改善作用，而上海药皂正是基于这一传统智慧研发出这款创新产品。它采用的不是普通硫磺，而是萃取自天然硫磺温泉的精华成分，这些成分富含多种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能够在清洁的同时为肌肤提供滋养。这款液体香皂的配方可以说相当讲究，首先它采用了天然硫磺温泉水提取物，这是产品的核心成分。硫磺具有很好的净痘功效，能够有效清洁毛孔，减少皮肤问题。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中还添加了天然植物净螨素。现代研究发现，很多皮肤问题都与螨虫有关，这种植物净螨素与硫磺提取物形成协同效应，使净痘效果得到显著增强，特别适合痘痘肌肤、油性肌肤和混合性肌肤的朋友使用。除了清洁功效之外，这款产品还特别注重肌肤的养护，它萃取了珍贵的植物藿香精油，这种精油不仅气味清新，更具有调节肌肤水油平衡的功效。同时添加的 APG 烷基糖苷是一种非常温和的清洁成分，它能够深层渗透肌肤，带来细腻柔润的清洁体验，洗后肌肤感觉清爽舒适，完全没有传统皂类产品带来的紧绷感。这是因为产品在清洁的同时，通过植物精油成分帮助肌肤保持水分，达到健康润泽的状态。天然植物香精带来的清新香气，能够在沐浴后长时间保留，让您一整天都保持清爽好心情。好的，我们的直播还有到十分钟啊。上海药皂呢是属于上海制造旗下的，1959年到现在，这些广告挂历可能大家小的时候家里都有贴过。
2: 对，
1: 那么硫磺皂也是他们家特别有名的、非常经典的一款产品。

0: 品了。
1: 没错，都是我们特别熟悉的。它其实陪伴了好几代人的成长，从外婆那一代到妈妈这一代，到我们这一代，包括到我们的下一代，都是一直在坚持用的，因为它一直在创新，一直在进步嘛，给到了我们很多很多的惊喜。从刚开始的那种就是固体状的这样的香皂，到现在的液体的香皂，更加的方便，而且成分也更加的温和，更加的安全了。我觉得一个好的品牌就是能够做到这样子不断的创新和进步，跟随时代的这个大浪淘沙之下，依然能够坚挺着的这样的品牌，
0: 对的，
1: 是好的品牌的。
0: 对的，你说我要买老款的固体的皂也有，然后你说我要买现代的胶态流，我们今天给大家准备的就是液体香皂，
1: 是的，
0: 它就是可以当做你的沐浴露这样子来使用。
1: 没错，
0: 胶态流好在哪里？它的硫磺的颗粒更小了，它的分散性好，易于肌肤的吸收。再者的话，我们的硫磺的浓度增加了，
1: 是的，
0: 祛痘的效果、核心效果呢也变得更加的厉害一些。
1: 对的，
0: 然后气味升级，传统的硫磺皂可能有一些刺鼻的味道，而我们现在用到了前调、中调、后调的一个调香技术，
1: 是的，味道特别特别的棒啊！可能刚开始大家会觉得，哎呦，那种小时候用的硫磺的味道特别的浓，但是现在新升级的这个味道，你拿回去闻一下，绝对不会让你失望的。它是那种清清爽爽的味道，一点点的硫磺的安全可靠的味道之外，就没有其他的别的多余的味道了，
0: 是的，
1: 非常非常的好闻呢。
0: 对的，推荐大家买大组合，这样子的瓶装有到两瓶，每一瓶是500克，还有6包这样的替换装。我特别喜欢这种，就你里面用完了，把这个替换装再给它倒进去，
1: 很方便，
0: 我感觉也更加的环保一些，也节约了这个成本。今天买大组合的话，平均到每一件这个才20几块钱。
1: 是的，
0: 你此时此刻也可以打开那个上海制造、上海药皂的那个官网，这一罐我记得是我再看一下，我刚没记错，手机40几块钱，我刚才还在查呢。哎，
1: 对的，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打出来的，
0: 对，打出来的
1: 就是面包上面的这个价格，一共就是我们的大组合
0: 30几块钱，你看也要32呢。
1: 对的，两瓶这样的一个液体硫磺皂，还有6大的补充液，一共是8个啊，254块钱了。
0: 我给大家看我的官网，我看到32块，我以为是这一瓶，你看。其实它分的，我们是500克的，
1: 对的，
0: 500克的是，你看一下，500克的是这个40块，哎，
1: 是的，哎，
0: 对的，500克，然后是这里40块，500克40.9，你买小的320克的是那个32块钱，500克是40.9，
1: 那我们今天就算是小的这个组合也是更加划算的，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这个价格吧。
0: 是的。
1: 哎，我们的小的组合是一瓶这样子的液体香皂，还有2袋的补充的一个这样的液体香皂，一共是99块钱，平均1袋的话是33块钱，就是跟刚刚的青青的那个300多克的是一样的价格。大组合的话就更不用说了啊，更加划算了。两瓶的液体香皂加上6袋的补充袋装，一共是8样，199，1袋的话，接下来的话只要24块钱左右了啊，这个性价比啊真的是史无前例的，非常非常的划算了。
0: 所以你一样。要用的，你说你单买一瓶要40块钱，你现在买这个大购车，你总归是要用的，你还能送人，还能家人的分享，算下来才20几块钱。
1: 是的，而且的话，我们这口碑啊，真的是大家都可以看得到，我们的好评率高达98%哦。看大家怎么说啊？大家说，哎呦，控油效果很好，皮肤感觉很清爽，痘痘有所减轻，而且控油效果很出色啊。而且是适合这个油性皮肤。那其实的话，我觉得马上其实现在可能要进入到升温的一个阶段了，
0: 出汗，
1: 大家就是运动啊，出汗的时
0: 候油脂分泌旺盛，
1: 对，这个时候一定要用一些这样子能够抑菌的，包括是能够除油的好的这样的沐浴露去给大家去洗漱一下，是非常非常棒的。而且的话，比如说啊，你有一些什么样的情况呢？哎，有一些出油长痘、皮肤油腻、皮肤瘙痒、出汗异味，我觉得每个人其实都会有到这样的情况出现，所以说家中常备一下这样的上海药皂的我们的这样的液体的硫磺皂，我觉得非常棒啊。
0: 是的，
1: 就是你在家里边的沐浴露上那个沐浴台上不用放其他东西，一瓶就够了。
0: 是的，
1: 洗全身、洗脸、洗手、洗全身都没有任何问题的、
0: 啊。对的，对的。而且我们有了检测报告啊，
1: 是的，
0: 对于这一款液体香皂的检测，它的功效这边检验结论就是具有去痘功效，
1: 没错。
0: 所以看到这边的话，留时间给它订购，你可以扫码订购，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900。

0: 百年上海制造1923至2019，是我国肥皂工业化生产的开创者。其中香悦世纪的蜂花檀香皂、高级半透明扇牌洗衣皂、上海硫磺皂品牌形象深入人心，印证了上海制造的百年芳华。2019上海制造将坚持品牌传承、品质坚守，依托自动化流水线、智能化的生产环境、生态环保、精益求精，产品不断推陈出新，差异化产品引领消费。
1: 首先我从组织架构着手，然后我们成立了新渠道部门，把我们以前传统的通路、终端以及电子商务之外的所有的业态，我都归纳到我们新渠道部。
0: 上海制造将继续传播健康、洁净与芳香，创新开拓，造就未来。
2: 皮肤红用上海药皂，皮肤痒用上海药皂，皮肤油用上海药皂，用硫磺温泉上海药皂，在家尽享温泉 SPA。 上海药皂，健康洗护第一步。
3: 这款液体香皂的配方可以说相当讲究，首先它采用了天然硫磺温泉水提取物，这是产品的核心成分。硫磺具有很好的净痘功效，能够有效清洁毛孔，减少皮肤问题。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中还添加了天然植物净螨素。现代研究发现，很多皮肤问题都与螨虫有关，这种植物净螨素与硫磺提取物形成协同效应，使净痘效果得到显著增强，特别适合痘痘肌肤、油性肌肤和混合性肌肤的朋友使用。除了清洁功效之外，这款产品还特别注重肌肤的养护，它萃取了珍贵的植物藿香精油，这种精油不仅气味清新，更具有调节肌肤水油平衡的功效。同时添加的 APG 烷基糖苷是一种非常温和的清洁成分，它能够深层渗透肌肤，带来细腻柔润的清洁体验，洗后肌肤感觉清爽舒适，完全没有传统皂类产品带来的紧绷感。这是因为产品在清洁的同时，通过植物精油成分帮助肌肤保持水分，达到健康润泽的状态。天然植物香精带来的清新香气，能够在沐浴后长时间保留，让您一整天都保持清爽好心情。还有2分钟不到的时间啊，随着季节接下来就是慢慢的要变热了，你出汗也会变得更大，所以春夏季节这个也太适合了，尤其是家庭分享装，500克的这样的一瓶、两瓶替换装。六袋，
4: 一共有到六袋哦。
3: 替换装也是500克，也是500克的，相当于就是6罐。
4: 其实就是6罐。其实的话，我觉得用这样的这个罐装啊，我们之后用完之后再补充进去，非常的好。
3: 对的，
4: 就省下那些瓶子、瓶瓶罐罐。
3: 相当于总共是拿到多少？8罐。
4: 8罐。是的，而且的话，8罐的单罐装是20多块钱。
3: 对的。
4: 来看一下我们在官网的价格，8罐的话，官网上到254块钱了哦，比今天我们的199要多出50多块钱了。真的是我们今天这个性价比我觉得太高了，而且刚刚青青也看了这个网上的价格，
3: 300多克
4: 的都要33、32，然后的话
3: 320克是32块多，
4: 对对对，
3: 然后500克这个是40块，40块9还是40块多少，40块钱，
4: 是的，
3: 所以我们今天这个价格这一罐算下来也就20几块钱，
4: 性价比太高了啊！主要是味道真的很好闻，
3: 是的，
4: 我就是不断的在说啊，这个香味一直就是扑到我的鼻子里边。
3: 它分为前调、中调、后调，
4: 对的，它的打泡特别特别的细腻，
3: 是的，
4: 用一点点的这个我们的液体香皂就可以打出很绵密的泡沫，而且的话它是有区别于我们小时候用的那种。就是很浓的硫磺味，完全不一样的，
3: 是的，
4: 就是淡淡的这种香水味一样。
3: 对的，
4: 洗了之后感觉也是这个味道特别的舒服啊。
3: 是的，现在还有最后几十秒的时间，买大组合的话呢，也更加适合全家人的一个分享。大家可以扫码下单，也可以打电话02153219900。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下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夏天天气特别的热，谁都不想在厨房里面忙碌很久，对不对？但我们家里面每天是要准备很多的什么入味的，但是又很清爽的小菜。我们很多上海观众喜欢吃虾，那我今天告诉大家，好吃的赎罪虾来了，也是我们的知名品牌浪里王品牌的非常好吃的赎罪虾。而且今年我告诉你，这个产品它的虾的个头特别之大，只只都是来自于阳澄湖的生态水域养殖的大虾，特别特别的入味，吃起来很方便，直接开盒就能够来吃了。而且我们今天东方购物价格尤其划算，喜欢的观众一定是要锁定频道。也是为大家请到了老朋友薛总再次来到直播现场。哎，薛总欢迎您。
4: 佳佳老师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每到这个夏日炎炎的时候啊，总想吃点这种就是赎罪的东西。
3: 对的，
4: 然后的话又开胃又清爽又解腻。今天就带来了我们这个赎罪虾，但是这个赎罪虾不一般。为什么不一般呢？是来自我家乡苏州阳澄湖的。那阳澄湖大家知道，阳澄湖是养蟹的嘛。那这个现在这个季节不是养蟹的，那怎么办呢？那个地啊，那个水啊，不能浪费，那就养了我们阳澄湖一号的罗氏虾。
3: 对，
4: 所以它这个罗氏虾跟那个这个罗氏虾跟阳澄湖大闸蟹是同水同源的一个东西。所以也是生态养殖的啊。
3: 对，因为其实薛总给我们带来很多他家乡苏州的这个就是很多的一些美味啊。
4: 没错，
3: 往年这款我们这个浪里王这个赎罪虾也特别特别的热销。我手上就是今天我们这样的单盒的一个包装，一盒我告诉大家足足300克。
4: 对，
3: 而且我们的固形物含量是不低于65%的，关键你看看，来自于阳澄湖水域。
4: 没错，
3: 阳澄湖水域啊，阳澄湖那边什么出名啊？大闸蟹出名，对不对？而且大闸蟹卖得非常的贵。
4: 对，
3: 今天跟我们大闸蟹一起养的我们这个赎罪虾，
4: 是
3: 就是来自于你放心的水域。所以这个虾本身这个肉质口感，尤其做成什么赎罪虾以后特别的好吃。
4: 是
3: 这个呢，我们就是里面你看单盒抽出来，你放在家里面这个冰箱啊，冷藏那个地方，
4: 解冻就吃啊。
3: 对，解冻就可以吃啊。而且会发现今天这个里面我们这个虾的个头超级超级的大，
4: 是升级
3: 了。我们事先就把它给什么，就撕开以后，我们倒在盘子里面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倒出来这样的一盒300克就有这么大一盘。
4: 没错，这是300克一盘啊。大概里面大概是9到12，约啊，我只能说个我们保重量啊，不保指数，但是每个都是这么大。我给大家看一下，这是我的手，你看在手里是不是跟我这个手掌都差不多？多大的赎罪虾？
3: 对，
4: 然后我给大家就是开一个吧，因为这个都是这个在我们苏州、叫阳澄湖一号。
3: 是，这个罗氏虾特别在阳澄湖生态水域养殖，就是都有特定的编号的，就是这个品种。
4: 是，
3: 而且这个虾从育苗到养殖，对吧？到加工，所有是一条龙，就是我们好品牌浪里王给大家做的。
4: 没错，
3: 我们剥开以后，你看看，首先这个虾为什么我们说什么罗氏虾做这个赎罪虾特别适合？它虾壳比较的薄，
4: 没错。
3: 然后我们今天这样一个这个卤料也是德清那边的花雕，就给大家做的特别的。
4: 是，然后的话你看剥出来之后里面还是有带黄的，是不是？
3: 是。
4: 然后这个头，因为我们是阳澄湖水域养殖的嘛，所以这个头啊，我大家很多人就怕就是别的赎罪虾你看这里还是有黄的，很怕有别的赎罪虾就不能有什么重金属在里面。但是我们这个头是直接可以放心吃的啊。
3: 你可以缩的，我告诉你啊，这个虾头里面有这个虾黄，就是我们上海朋友说的 旺，对吧？这个东西特别的鲜美，
4: 没错，
3: 对吧？然后这个里面它的那个虾青素含量也非常的高啊、哦。
4: 没错，我再播一个、啊。
3: 而且关键，我们这个今年我刚才开场讲了，今年我们这个虾个头特别的大，
4: 是、
3: 所以你在播的时候会发现，哟，这个肉质啊非常的紧实 Q 弹。
4: 你看这个黄。
3: 好新鲜，哎呦，看到没有？看看、右边我们这个薛总那个手在给大家挤的时候，
4: 是不是黄？
3: 很多很多黄、
4: 啊。没错，就放心大胆吃啊，里面保证没有保证没有金属的啊。
3: 而且这个我告诉大家，就是说，我们今天给大家做的这样一个调味啊，也是很适合我们的上海观众，
4: 没错，
3: 对吧？就是它那个花雕酒那个卤味啊，那个糟醉啊，特别特别的入味，没有说过咸。
4: 没错，
3: 你看看，对吧？这个里面也能明显看到，都是有汪的，对吧？而且我觉得这个我们为什么很多观众说我这个夏天啊，对吧，就这一点小老酒、配着我家里面做的一些别的一些、蔬菜，
4: 是
3: 来吃这个虾尤其好吃。
4: 没错啊，我都忍不住了，
3: 很香。我们其实在剥的时候也没有说这个马上就是剥好了就是放到嘴巴里面，但是在剥的时候用那个花雕酒那个香味啊，
4: 已经冲鼻子了。
3: 对，尤其好吃。
4: 是，
3: 对不对？很大的一个虾，你看，
4: 对，
3: 对不对？这边你看都是有汪的。
4: 对，而且佳佳老师，我跟你说，我们这个真的新鲜。你看这个尾巴就是一弹一弹的，就表示用活虾给现做的。为什么呢？我们都是阳澄湖捞上来之后，对，196度液氮锁鲜给大家锁的。所以你吃到的都是活虾的品质啊。
3: 是，它的那种虾的那个鲜甜，而且尤其跟大家讲，阳澄湖生态水域，它那边因为什么，水质环境都特别特别的好。
4: 没错。
3: 所以你吃这样的阳澄湖那边过来这个就是罗氏虾，它是没有那种什么土腥味的，
4: 完全没有，
3: 尤其适合做这样的就是啊，就是糟卤的一些东西。
4: 是的，我就是完全只有虾的鲜味，然后德清花雕的香味，然后这个是真的好吃啊，
3: 特别赞这个味道，就是、没有过咸，而且花雕酒香味道特别特别的浓郁啊，再给大家来剥一个，
4: 真的好吃，再来剥一个，
3: 而且个头真的大，大家看到没有？这个肯定有虾，肯定有那个汪在里面，
4: 有，
3: 是不是？
4: 是，
3: 你看，
4: 挤一下就有，对。
3: 多不多？
4: 多，
3: 对不对？这个虾头你是可以去缩的、哦。
4: 对，虾头不要浪费，姐姐们，这个虾头一定要去缩啊，不要浪费，因为我们是阳澄湖水域的嘛，所以是绿色养殖，放心大胆吃啊，没有重金属在里面，
3: 是的，看到没有？对不对？所以我们说这样的阳澄湖生态水域过来这个罗氏虾，做成这么好的这个调味，哎，这个忍不住真的是啊。
4: 是的。是不是有那种鲜甜的感觉？荒吃上面是的、很多人吃这个罗氏虾或者是赎罪虾，大家都怕有什么重金属在里面，但是我们是阳澄湖，阳澄湖大闸蟹是不是整个能吃的？
3: 是，
4: 我们这个虾也是整个能吃的。再剥一个，
3: 对，给大家剥剥看这个虾啊、个头今年真的大，有观众往年其实也是买过的，
4: 对吧？
3: 但是今年
4: 升级了，
3: 超级超级的大，
4: 没错啊。然后都是活虾现杀给大家的，大家看一下，
3: 你看
4: 肉质都 QQ
3: 大不大？哇，
4: 整个都很
3: 大，这个虾大不大？
4: 是，
3: 个头。真的是很大、吃起来超级过瘾哦。
4: 没错啊，
3: 全部都是那个我们那个酱汁全部都渗透进去，而且它里面也没有任何的一些比如说防腐剂，
4: 没有
3: 防腐剂的，这个产品配料表是非常干净的，
4: 没有香精，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只有那个虾肉的鲜甜还有德清花雕的香味。但是我还要强调一下，佳佳老师在这边吃，佳佳老师说哦，你一吃到你们这个真的是首先不是很甜，其次不是很咸，味道调得刚刚好，只有虾肉的鲜香跟花雕的香味。
3: 对，
4: 那像爷叔们喝点就是配小老酒啊，或者姐姐们当个下午茶的零食也非常合适啊。
3: 是的，而且它的这个腌制啊，因为腌了有什么6小时，所以特别特别的入味。
4: 是，
3: 你别觉得说这个家里面这种就是说我们这个熟脆虾，你家里面什么买点什么大头虾，对吧？你都能够做出这么好的味道。我们有特别的秘制调味儿。
4: 对，
3: 关键这个虾本身哎很重要、
4: 不一样。
3: 对，
4: 我再说一下这个包装上写的清楚，这是来自阳澄湖水域。那我们只要印在包装上都要负责任，对不对？负法律责任，不能你不是阳澄湖的虾，那不能说来自阳澄湖水域，值得你品尝。然后每包是300克，固形物大于65%。然后还有一个，对的，我再想给大家看一下配料表，真的是干净到不行啊。你看，第一个是罗氏藻虾、大头虾、饮用水、花雕酒、白砂糖、酱油，然后调味汁，然后还有一个卤水汁、生姜、大蒜、香辛料，没有防腐剂，没有添加剂，没有乱七八糟的东西，还有来自我们苏州的阳澄湖的一个公司，所以大家放心大胆吃，里面是干干净，生产批次是6月2号的，也是一模一样的啊，新鲜批次。
3: 今年我们天热下来了，今年夏天我们第一次直播带给大家首卖，我们价格特别的划算，
4: 是
3: 这样的一盒是有到处做，300克，5盒，
4: 整整5盒，
3: 5盒只要199元，没有说什么248、200。 168，
4: 没有，
3: 只要199元，性价比特别特别的高。所以啊，喜欢的观众家里面冰箱只要放得下，多订一些，这个对吧？你冰箱里拿出来，直接开盒就可以吃，超级的方便。
4: 对，
3: 打电话来，我们的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5: 毛是浪流王的一种生态家，他到底怎么个生态法呢？因为他引用的是阳澄湖优质水源，科学的栽培水草，创造水下的森林，投喂的是绿色饲料，不用药。浪流王养殖面积有800多亩，低密度养殖，这样才有大规格蝴蝶结的。我们还有一套在线监测系统，全程跟踪，消费者基本上可以追溯到养。

0: 望路的观众看薛总的节目又有口福了，这是一款什么赎罪的罗氏虾？
1: 对，
0: 所以你家里面是开盒就可以来吃，你只要放在冰箱里面拿出来，对吧？直接开盒就可以来吃。
1: 是，
0: 而且真的告诉你，今年我们这个浪里王这款产品不仅是新鲜批次，今年虾的个头更大，但是每一盒都给大家保证足斤足两，一盒就到什么？6两，起板是有到什么300克，
1: 没错。
0: 关键它是什么？为什么我们说这款赎罪虾好吃啊？虾本身非常的重要，每一只虾都是来自于阳澄湖那边的生态水域给大家养殖出来的，
1: 没错。
0: 那边我告诉你哦，哎，大闸蟹，阳澄湖大闸蟹全国出名啊，
1: 买的好贵的，对不对？卖的好贵的，
0: 特别贵。那边的养殖水域的要求纯净程度，我们今天。这个就是
1: 一模一样的
0: 虾蟹共生，
1: 是的，
0: 虾蟹共养，
1: 就是这个蟹跟这个虾是室友。这个夏天它不在了，我们这个蟹就住进去了，
0: 是，
1: 所以它都是绿色养殖，跟阳澄湖大闸蟹喝的是同样的水，同吃的是同样的饭。
0: 对的，对，而且给到大家，我们所有这些育苗到养殖到什么加工，后续我们这个德清花雕酒这样的一个入味儿，到达东方购的仓库以及到达您餐桌上面，一条龙服务，所有环节薛总那边严格把控哦，
1: 是，
0: 所以大家吃的非常的放心，
1: 没错。
0: 我们现场再倒一口给大家来看一下。
1: 好的，
0: 虽然不是一个什么吃午饭吃晚饭的时间，我告诉你，你就会感觉口水都要流下来。
1: 对的，这一包，对，这一盒，你姐姐们你们回去就直接解冻一下，我给大家拆一下里面有多少个，好吧？
0: 我们里面这个就是酱汁也是很多的，
1: 对的，
0: 就是它都是那个什么，全部都是什么浸在里面。所以其实这样的一盒就是300克，你家里面很方便，做几个小菜，对吧？
1: 对，
0: 包括晚上一会儿准备那个晚饭的时候，你就把它直接倒在盘子里面，或者直接对吧？你就上面对吧，剪开来，
1: 是，
0: 直接端上餐桌也可以，
1: 这样就行了，对不对？
0: 哦，好香啊！
1: 是，你看多不多？
0: 特别香。
1: 对，这一盒大概是9到12个左右，给大家说，每个都是这么大啊，
0: 对，
1: 来自我们阳澄湖的这个浪里王一号，在我们这个叫什么，在我们这个苏州当地啊，你知道这个叫什么名字吗？这个叫阳澄湖一号，这个罗氏虾就叫阳澄湖一号，因为它是阳，对，
0: 看到没有，我们这个虾特别特别的大，
1: 没错，
0: 非常非常的大，大不大这个虾，
1: 是，
0: 而且很饱满，今年这个个头真的非常的大，
1: 升级了，
0: 新鲜，你看看这个虾的那个形态，对不对？特别的好，然后哎，尤其我们说这个罗氏虾，这个大头虾，对吧？就是要看今年里面我们都有汪的，看到没有？还没有虾头还完全掰的，
1: 看到了啊，
0: 很多很多这样的汪，看到没有？是不是？
1: 这个汪。
0: 你看都要留下来了，
1: 没错，而且这个荒是可以吃的哦，你姐姐们不要浪费啊，很多人的怕吃这个罗氏虾或者大头虾有重金属，我们这个荒因为是养在阳澄湖水里绿色养殖，所以大家放心大胆吃，我们是没有金属的。大闸蟹是不是整个都能吃的？那我们这个虾头也放心大胆
0: 出来的，我要把它给什么缩掉，
1: 对吧？
0: 里面我还要去咬它，这里面还有好多呢，
1: 没错，
0: 因为很多的一些虾青素啊，我们这个虾头这个汪里面蕴含的是非常非常的丰富的，
1: 是的。
0: 再看我们这个虾，
1: 好，
0: 超级大，
1: 真的漂亮，你看这个黄还在上面，对吧？汪还在上面，然后随手剥一下。
0: 你看看这个虾肉多饱满。我跟大家讲，夏天你吃虾，尤其这种什么赎罪虾，一剥好了以后，你看看
1: 真的好剥吧？
0: 大不大？
1: 大，真的。你看这是汪，姐姐们，汪还在上面。我再给大家看线感，娇娇老师怎么看一个活虾是不是活虾线感的？就看这个虾尾 Q 不 Q 弹，
0: 卷起来的，
1: 对，卷起来的，
0: 松散的，
1: 对，卷起来的就是现杀的虾。我为什么呢？我们从阳澄湖捞上来的时候，196度液氮锁鲜，30秒之内，就是杀完之后30秒之内就把它给速冻锁鲜了，所以大家放心大胆吃，吃到的都是活虾的口感，活虾的品质啊，
0: 水质干净，水意好，生态环境好，没有那种什么有些不太好的虾有那种什么土腥味，这个没有，再加我们德清花雕酒6小时腌制入味，
1: 真的很难得，是的。然后夏天你平时配个小老酒，我爸其实最喜欢喝这个了，平时弄点小老酒，
0: 我也吃一个，大家别冒泡，
1: 我都忍不住
0: 了，我们给你送货到家里面，你会一个一个什么停不下来，
1: 对的。然后我再给大家播一个，我随机播的，这个是不是都是我们随机播的？你看这个荒是不是满满的？姐姐们，这个荒千万不要浪费，直接说啊！我再说，很多人都怕这个仓，直接说我要浪费。
0: 对，我跟你讲，你一咬这个虾肉你就知道，新不新鲜，对吧？特别特别的新鲜。
1: 是，我再播一个。
0: 对，哎，
1: 我自己忍不住。
0: 我这边也有那个荒，哎，只只有荒啊，今年
1: 真的只只有荒的，
0: 而且个头好大呀。
1: 没错，
0: 看到没有？特别多的荒，有很多观众什么哎吃虾就喜欢嗦那个什么虾头，
1: 对，
0: 对不对？哎呦。虾肉又很厚实，虾肚里面那么多汪哦，
1: 太完美了，对不对？是的，
0: 要不是我们镜头一直停着没吃过，我真想这一口就嗦上去哦。
1: 没错，关键你看我这个已经剥好的，再给大家看一下，是非常新鲜的，对吧？你看这个哎，整个虾非常 Q 弹的这种感觉，是不是好吃啊？
0: 好吃。
1: 我们这个德清花雕，恰到好处，不甜不咸。 很多人就是很多人为什么就是把那个就是这个鼠嘴虾弄得腌得很甜很咸、嗯、
0: 对，
1: 因为它的虾肉不好，它很
0: 过浓的味道去盖掉它。
1: 对， 对，要过浓。我们没有，我们因为对我们阳澄湖的虾非常有信心，所以都是用的清淡的口味给大家吃一下。
0: 我又剥了一只、嗯、看看大不大。
1: 是真的大，
0: 很大，
1: 没错。
0: 你看看这个虾大不大，很饱满，非常 Q 弹，
1: 是
0: 对不对？刚才那个它那个沾进那个蟹头那个汪全部被我缩走了。嗯，还有这么大一个虾，肉质非常的肥厚。
1: 没错，真的好吃，
0: 就是这样过瘾啊，真比去年大。
1: 是的，
0: 好好吃。今年夏天199有这样的五盒，我告诉你啊，
1: 没错，
0: 而且吃的放心，嗯，没有任何防腐剂的，
1: 是
0: 对吧？基本上都是我们就是厨房里面有的一些就是调味料，
1: 对，没有防腐剂。
0: 厨房里面有这些东西，我们也未必做得出来。
1: 对的，没有防腐剂的，
0: 因为虾不一样。
1: 对的，我给大家看一下，罗氏藻虾、饮用水、花雕酒啊，然后白砂糖、酿造酱油、美极鲜那个调味料，嗯，卤汁水、白砂糖、食用盐，然后生姜、大蒜、香辛料，嗯、生产批次6月2号的。你们收到的也是6月2号的，所以都是新鲜生产给大家。
0: 是的，有这样的五盒、嗯、然后全部你看外面我们的产品信息清清楚楚、嗯、
1: 是
0: 里面就是这个样子的。
1: 对的，
0: 你看这个样子的，
1: 回家解冻就吃啊，
0: 直接你就撕开，然后这个你方盒子、嗯、你说我不再用一个盘子，直接这样端上餐桌也可以的，
1: 是
0: 对吧、嗯、倒在盘子里面也可以。
1: 对，
0: 请客呀，家里面想避免做很多小菜那个时间也不多、嗯、对吧，也特别的热，你就直接199定下来，我们给你送货到家，很方便，冰箱里面就多备几盒，想吃的时候就拿出来， 对吧。下午看个电视的时候，你不当一个小菜来吃，当零食来吃也可以、啊、
1: 也可以的，
0: 对对。
1: 然后虾的话就是也是高蛋白低脂肪一个代表嘛、嗯、所以大家放心大胆吃啊。
0: 是、嗯、打电话来，我们今天备货不多，今天我们今年夏天首卖，抢的顾客非常非常的多，订购吧服务线是02151119900。
2: 我叫毛菊生，从1998年就开始做养殖鱼了。说到阳澄湖，大家可能都知道大闸蟹，其实还有另一种美味。刚接触这个新品种，国内养殖的人很少，有很多技术难题没有解决，像虾苗成活的鸡养不大等问题。通过不断的摸索和改进，终于有了我们的优质品种。我养了20多年的虾，一直坚持的理念是用心做事，生态养殖。对养殖这份事业，我也会一直保持热情，坚守初衷。
0: 每年在东方购物都很热销的浪里王的我们的罗氏的赎罪虾，今年夏天又来了，而且今年我觉得你真的应该再买回家吃吃看，今年虾好大、嗯、
1: 是
0: 今年一如既往给大家保留这么好的一个
1: 品质
0: 和它的那个好的那个味道。
1: 是的，
0: 关键家里面还特别的方便。
1: 没错，
0: 天津的观众都有在订购、
1: 哦、
0: 就在东方购物这边，只要能够看到我们频道的观众，嗯，我告诉你都在下单。
1: 是
0: 我觉得今年我们这个虾的品质，为什么上海观众不管是买东西尤其是买吃的，嗯，要看品牌，
1: 是
0: 要看配料，
1: 没错，
0: 还要看它这个东西本身的原料、嗯、这个虾来自于哪里，对吧、嗯、如果你说后面调味给我做得好，虾本身对吧，如果在一些不干净的水域养出来的，或者有些什么重金属的问题，我不敢吃的，后面那些无从谈起。
1: 没错，
0: 但我们今天这个浪里王这款是什么，看我们的品名哦，嗯，阳澄湖罗氏赎罪虾，
1: 熟的哦，不是生腌的啊、嗯、
0: 家里面开盒就可以来吃。
1: 没错，
0: 而且每一只哦都是来自于阳澄湖生态水域，嗯，这个很重要，我吃的放心。
1: 为什么？
0: 水干净，
1: 对的，
0: 对吧，虾就是好吃。
1: 为什么阳澄湖呢？阳澄湖大闸蟹肯定大家都知道，是不是整个、嗯、阳澄湖大闸蟹整个都能，除了脚啊头啊身体啊都能吃的，为什么？因为我们是绿色养殖的、嗯、所以大家对阳澄湖大闸蟹很放心。那现在这个天是不适合养大闸蟹了，那阳澄湖这边水域是不是不能浪费、嗯、我们就养了这个罗氏大虾，叫阳澄湖一号给大家做。它跟大闸蟹是室友，所以它是跟大闸蟹同宗同源同水域、嗯、吃的也是一模一样的东西。所以为什么我们这个虾肉能做到这么细致，因为我们是养在阳澄湖里的、嗯、那大家放心，营养啊什么也很丰富、嗯、很多人，而且我们这个味道调的也是正正好好，不是那种很甜也不是很咸。为什么很多人都拿不好的虾、嗯、或者甚至是死虾啊，我说不良的香蕉、嗯、
0: 盖它的味道，
1: 盖它的味道
0: 吃不出来。
1: 是的，但是我们只用了一点点德清的花雕激发虾肉的香味就没有了。为什么、嗯、因为我们对我们阳澄湖一号足够有信心。我们都是活虾现杀，给它196度负196度液氮锁鲜，活虾上桌、嗯、就等于你从冰箱里拿出来就是我们捞上来 秒一个成就是一个时间的一个虾，所以你吃到等于活虾，约等于活虾。而且我们这个虾的品质真的是非常好，因为是绿色养殖嘛，所以很多人吃大头虾都说，我妈妈跟我说那个头你最好不要吃，我妈妈甚至买罗氏虾回家做菜是剪掉的。但是我一定要跟姐姐哥哥们说，这个罗氏虾放心大胆吃虾头，我们是绿色养殖，来自阳澄湖水域啊。
0: 对，你都不用说什么，开车开到阳澄湖那边，对吧？农家乐什么地方吃那个熟嘴虾，
1: 没错，
0: 今天东方购就把阳澄湖那边的熟嘴虾送货到你家里面，
1: 是
0: 五盒的价格199元，
1: 没错，
0: 而且真的去年买过往年买过的观众，你今年打开包就会发现
1: 真的不一样，
0: 今年虾好大，
1: 是
0: 大虾和小虾价格不一样，阳澄湖的蟹也好虾也好，跟有些市面里面有些就是价格不一样，卖的就是一个贵，今天我们虾的品质有保证，你是能够吃到好的阳澄湖啊，
1: 对，
0: 跟那个蟹一起养的那个什么虾的那个本味的那个鲜甜，
1: 是
0: 再加好的我们熟醉的花雕酒的香味道，
1: 对的，
0: 我们再倒出来给大家看一
1: 下，好的，
0: 再都是一模一样。我们今天节目里面，我们
1: 宣传
0: 上拿的这个展示的，
1: 对的，
0: 跟你拿到产品没有任何的区别，一模一样。
1: 我们东方购物不卖 A B 货，我作为苏州人，我也不卖苏州的 A B 货。就是那既然娇娇老师拿到手里，我就用这盒开，好不好？
0: 就开这一盒，
1: 就开这一盒给大家看一下品质。
0: 我们东方购物的镜头就把它展
1: 示的清清楚楚。没错，我们东方购物22年了，从来不卖 A B 货，好不好，姐姐们？然后给大家看一下，来自我们阳澄，哇，个个饱满。来，
0: 这个
1: 料你也不要倒掉啊，姐姐们，你回去可以。
0: 上面那个包装一。掀开，
1: 对的，
0: 那个花雕酒的那个香味道已经飘出来了。
1: 是的，弄个毛豆啊什么的也是非常可以的。你看，
0: 对，大不大？你看这个虾，
1: 真的个个
0: 大，很饱满。
1: 是的，
0: 看到没有？漂不漂亮？这个虾，关键不是光有什么好看的颜值啊，
1: 味道
0: 干干净净的阳澄湖生态水域过来的，
1: 没错，
0: 很饱满，而且真的就是这种啊，罗氏虾、大头虾特别适合做熟醉的东西，
1: 对，
0: 因为它虾壳比较薄，
1: 没错，
0: 然后呢肉质也比较的好，吸到
1: 肉也多嘛，对吧？哦，哇，这个黄，
0: 一镜到底的，有没有？
1: 一镜到底没有，有，
0: 来看一下，多不多？
1: 是，
0: 哎呦，你看都可以往外挤，往外顶的，
1: 是的，然后这个黄可以吃，放心大胆说，大家不要去剪掉什么的。对，然后这是虾肉，也是荒在里面的、
0: 啊、掉下去了吗？哇，掉下去了，这个我把这个刚掉下去那个汪多不多？
1: 多，真的多，
0: 这么大的一坨，
1: 这一大块
0: 全部是虾的那个汪啊，看到没有？
1: 没错，
0: 好厉害，而且我们这个虾肉也很饱满，对吧？整个的虾很新鲜，
1: 没错，
0: 尾巴都卷的那个牢牢的，看到没有？
1: 因为都是活虾现杀的，所以大家放心大胆吃啊。然后的话你看薄，我再给大家剥一个、好吧，这个汪真的是绝了，我给大家剥一个，这个肉
0: 绵软，真的那个汪特有的那个鲜味道啊，
1: 没错，
0: 你在剥的时候就会发现，我们这个所有里里外外，我们这个花雕酒，就是这个每一个虾浸满了这个汤汁啊，
1: 是，
0: 没有任何的防腐剂啊，
1: 是，
0: 都是些很好的一些我们厨房里面自己本身就有很放心的一些调味料，
1: 是，
0: 但是这个味道家里面很难做出来，我也来跟那个薛总一起来剥一
1: 下，好的，
0: 非常好吃，
1: 哎，这个肉真的好紧实啊，
0: 是，这
1: 个
0: 你虾呀新不新鲜？
1: 有很大关系，对，
0: 对你那个尾巴一出来你就知道，
1: 姐姐们
0: 不是那个什么软烂的，
1: 是，姐姐们，你看我剥完了，这是我的手，这个虾肉你看，是不是很 Q 弹？然后这个尾巴都是可以动的，因为我有什么，我们都是活虾现杀给大家的，所以大家放心大胆吃。你看，
0: 我也剥了，整个你看大不大？
1: 对，这个虾肉一口吃下去真的是够带劲的，哇，
0: 个个大，
1: 是，
0: 对不对？尾巴都是卷得紧紧的，就是那种。弯曲的，说明它这个虾肉紧实啊，
1: 活虾的，
0: 肉质厚啊，
1: 干杯，
0: 很好吃，真的，这么好吃的虾，不光我们两个人吃，观众你自己定下来以后，拿到产品你尝尝看，你就知道为什么每年夏天，很多时候我们比如说到了那什么5月份，薛总这个东西还没上呢，观众打电话来了，
1: 是。
0: 让李王那个熟醉虾今年夏天卖不卖？什么时候来？我要买，对不对？
1: 然后
0: 今年2026年首卖来了。
1: 首卖来了。关键我这个价格，我们是1995盒。你在外面这一盘啊，我们阳澄湖的那个就是农家乐嘛，也是熟醉大头虾。你看，这一盘这跟我们差不多个数的，138一份哦。这不是什么两盒，我们有5份给大家，
0: 对，
1: 500多块钱不需要。今天是1995盒给大家，
0: 30几块钱一盒，40块钱都不到，性价比极高。所有的每一盒都是独立包装，
1: 对，
0: 我们也是冷链配送到你家里面，
1: 是，
0: 很方便。夏天这么热，不用到外面去买了，我们给你送货到家，冰箱里面放着，对吧？直接打开包装，放在就是那个冷藏里面就可以了。稍微有点那个冰的那个口感也很好吃，
1: 对，
0: 很凉爽，
1: 是，
0: 配着小老酒啊，家里面很多你别的一些小菜，尤其今天啊，我告诉你。剥了虾，吃了那个虾肉，缩了虾头，还要吮手指，极为好吃。但现在备货不多了，赶紧抢单，我们给你快速送货。订购线是02151119900。
3: 毛子浪女王的一种生态虾， 它到底怎么个生态法呢？因为它引用的是阳澄湖优质水源，科学的栽培水草，创造水下的森林，投喂的是绿色饲料，不用药。浪牛王养殖面积有800多亩，低密度养殖，这样才有大规格蝴蝶结的。我们还有一套代谢监测系统，全程跟踪，消费者基本上可以追溯到养殖全过程。

0: 买小菜的人都知道的、嗯、现在对吧，好品质的有什么，罗氏虾价格不便宜的、嗯、但上海观众蛮喜欢吃什么，吃虾，
1: 对，
0: 吃蟹，
2: 是
0: 对吧，要吃一些比如说那种什么河鲜的，
1: 没错。
0: 今天我们是来自于啊阳澄湖那边生态水域的罗氏虾，
1: 是的，
0: 还给你做赎罪虾，都给你做好了。
1: 对，
0: 上海的夏天怎么能没有那种什么
2: 赎罪
0: 的小菜
2: 呢？
0: 对的、嗯、配着那个冰啤酒对吧，虾这一道美味，今天我告诉你，德清的花雕酒，嗯，又是我们的阳澄湖生态水这个罗氏虾，嗯，都给你做好，你就尝这个美味就可以了，又方便又省时间。嗯，吃过的观众我觉得这种味道不需要我跟水总多讲，
1: 是
0: 你是很熟悉的、嗯、每年夏天东方购这边这个产品来了以后，很多观众每年夏天
1: 都会来问，
0: 都会买好多好多次，整个夏天。
1: 为什么呢？首先我们这个虾是非常好的，我为什么一直才强调是我们阳澄湖水、嗯、阳澄湖大闸蟹冬天的时候大家都知道是不是，但那为什么阳澄湖大闸蟹这么有名，因为它水质好、嗯、然后的话吃的饲料干净、嗯、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但我们这个时候呢，这个时候阳澄湖不是养蟹的时候、嗯、那我们这时候要这片地水啊不能控、嗯、是不是、嗯、我们就把我们的罗氏阳澄湖一号放进去养，所以它跟阳澄湖大闸蟹是吃的一样东西，喝的一样的水、嗯、吃的一样的饲料，所以这个大虾也是绿色的，所以它的肉头肉质啊什么的，我一直强调好的罗氏虾头是一定能吃的、嗯、我们的罗氏虾这个头放心大胆吃，里面没有重金属，没有乱七八糟的东西，所以大家放心大胆吃，这跟我们阳澄湖那个阳澄湖大闸蟹是一模一样的品质啊、嗯、
0: 是的、嗯、很多观众像东方购最近我们一些江浙沪什么这边周边旅游也很火、哎、有很多观众特地要到苏州、哎、要到阳澄湖那边尝一尝那边特别好吃的很多的一些、啊、东西。
1: 是，
0: 今天你家门不需要出，打一个电话过来、嗯、而且这个不是你外面随便你说我买一个什么，
1: 绝对没有。佳佳老师我再强调一下，
0: 来自于哪里，我们这个盒子上面阳澄湖，来自阳澄湖水域的，
1: 没错，
0: 所以赶紧订购，服务线是02151119900。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0: 带来的第二个产品是我们电视机前很多朋友，包括小朋友很喜欢吃的，就是奶酪。但是呢，传统的我们以前吃的一些奶酪，可能在储存方面啊，包括在拿取方面会特别的不方便。今天为您带来的是新疆的三角奶酪啊，新疆的三角奶酪，奶酪含量非常高，干酪的添加量是大于等于49%，所以说是一个特别特别健康又好吃的小零食。如果说这个时候孩子呢，经常还要在读书啊，或者说上学啊，路上，其实你可以往他书包里面塞几个三角奶酪，因为对肠胃、对自己的身体帮助很大，然后它当中的蛋白质含量也很高。如果说是有一些年纪大的朋友，他喝牛奶会有一点乳糖不耐，也可以来吃好的奶酪来补充什么呢？补充非常非常珍贵的一种矿物质叫钙啊，因为奶酪当中的钙的元素蛋白质的含量都会非常的高。那今天也特意请来了傅舟一起来做分享，欢迎傅舟。
1: 高丽老师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一品玉的三角奶酪呢是我们东方购物的爆品啊，因为一品玉这个品牌它有很多产品，它是一个纯正的纯血的新疆品牌，新疆的奶源，新疆的工厂，在新疆这个制作的，而且它的口味非常适合我们中国人的口味。有时候你会去五星级酒店吃那个奶酪，又臭又酸，吃不下去。但是我们今天一品玉的奶酪，干酪的含量又高，口味你又特别的喜欢。马上要过年了，给孩子囤点，老人囤一点，自己补补蛋白质，补补钙，而且特别好吃。
0: 我们今天用到的这个奶是叫做
1: 和斯坦奶牛。
0: 牛本身原产地是荷兰那边，
1: 对，
0: 体型外观就是个头特别大，奶的品质非常的好，主要就是它的奶源的来源哈。那我们今天呢又来自于新疆阿克苏的黄金奶源，就是在北纬45度，就是首先是我们说牛奶的这个它的奶牛的这样的一个品种，另外就是它的这个产地也非常的讲究，另外就是自然的放牧，就是为了让它整个的这个牛的品质好，以及炒出来的那个奶的品质非常的高。那么说到奶酪，奶酪当中营养成分含量是特别的多。
1: 对，
0: 我们今天都是这种独立包装的，
1: 是啊，
0: 打开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当中有多少，好不好？
1: 好好，先给大家来看一下干酪的添加量，直接写了大于等于49%。然后我们是新疆的三角奶酪，零添加蔗糖，奶香浓郁，源自新疆。这里面呢是100克，全部都是独立的小包装。然后我直接撕开给大家来看一下啊，非常好撕，这个包装也特别漂亮。然后直接我倒在前面的这个盘子里边，
0: 就倒吧。
1: 好，倒给盘子里，给大家来看一下一包有多少个。
0: 这个家里面如果说是过年了哈，家里面要吃点小零食，
1: 是是是，
0: 其实你就直接可以把这个相当于当做一个小零嘴儿，
1: 对，
0: 这没有问题的。
1: 是，
0: 它是这样一包一包独立包装的，
1: 对的，对的啊，没有别的东西。它的这个配料表也非常非常干净的，这边配料表我也给大家来看一下，好不好？配料表特别特别的干净，在这个底下哈，大家可以看到新疆三角奶酪，然后它的配料表的第一位就是49%的干酪，然后一点点全脂乳粉，一点海藻糖，一点黄油，一点酸奶粉，还有酪蛋白、酸钙，以及一点稀奶油，一点炼乳和一点点的淀粉，没有其他的添加剂、防腐剂了，非常非常干净。前面呢是奶酪的含量特别高，让大家补充非常高的蛋白质以及钙，后面是为了调和一下口味，让我们中国人更能接受这个奶酪的口感。
0: 看到没有，
1: 好漂亮，
0: 就这个样子的，
1: 像那个猫和老鼠里面那个奶酪的样子。
0: 三角奶酪，
1: 对，
0: 很好吃，小朋友会特别爱吃，然后你入口的时候也会觉得有一点点酸溜溜的感觉，又特别的香浓，奶香四溢。
1: 是，而且它不是特别硬哈，就是大家平时就是吃的时候，你会怕那种特别硬或者很酸或者很臭的奶酪，它完全没有。你嚼在嘴里面，因为现在天气比较冷嘛，如果天气暖和一点，你会觉得它会有那种延展性，然后放在嘴巴里面，它就是醇香，那种牛奶的醇香味，
0: 奶香味四溢。
1: 对对，
0: 来吃起来，吃起来。
1: 因为奶酪其实就是牛奶的精华，就是很多牛奶凝结在一起的。
0: 是的。零添加蔗糖，零添加香精，零添加色素，大家放心的来买。今天我们的构成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一共有多少？因为现在商谈排队非常高，这是我们栏目第一次给大家带来新疆三角奶酪，它的产地就是新疆，
1: 对，
0: 产地就是新疆哈，非常的正宗。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构成，
1: 本来是8包，今天在栏目里面给大家再送8包，相当于16包，价格只要199，市场价格是265，但是我们今天还给大家 再送了积分，所以不是199了哈，再给大家送了7.96的积分。对 ，APP 订购在减5元，186。
0: 是的，就是新疆阿克苏当地的三角奶酪啊，直接就是我们说就过来了，
1: 相当于才10块钱左右一包。
0: 对，这个性价比就不用说了吧？你到外面去买，你怎么买？今天在专柜里的价格来给大家看一下，16块多一包，
1: 我们10块钱出头左右一包。
0: 我们十块钱左右一包，对吧？所以今天的整个的栏目当中，就是给大家带来这样一个过年的好吃又健康的小零食。喜欢的话呢，就直接来扫码或者是打电话02151119900。

0: 我们都知道，其实咱们中国人哈，就是那种优质蛋白是有点缺的。优质蛋白就是肉、蛋、奶，对吧？
1: 对。
0: 包括还有钙质，其实也是很重要的。孩子长个子啊，包括老人家要补钙呀、啊，其实都是缺不了这些好的优质的奶制品的。但是有些朋友啊，他吃奶，他拉稀跑肚啊，
1: 对对对，
0: 那他不舒服
2: 啊。
0: 对，今天的这个三角奶酪真的。哎呦，我等了好久，大概等了有小半年了，才等到他进到我的栏目当中。今天是8+8是吧？
1: 是的，8+8，16包。按理说我们只是8包，但是今天先给大家主品翻倍，变成16包，再把价格又降下来，在外面是16块钱一包嘛，我们今天是19.9，还有7.96块的积分 ，APP 订购再减5元，相当于186块钱。那每一包真的就是10块钱出头一点点，跟外面16块钱的价格，那还是差了不少的。
0: 对对对，那今天我们这个奶酪呢，其实我们都知道它当中的钙的含量是非常高的，
1: 对，
0: 大概钙的含量1000克的奶酪哈，就是1公斤的奶酪约等于10公斤的牛奶，就是它是1:10的这样一个比例，
1: 对对对，
0: 所以钙的含量包括很多营养的成分其实也都是非常高的。奶酪其实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就是浓缩的牛奶，
1: 对对对，就是这个道理。
0: 你可以想象成你现在手上拿到的就是固体的牛奶，
1: 对对对，
0: 但是它不是牛奶，它其实是一个浓缩的牛奶，因为它当中在制的过程当中，它相当于把这个水都去掉了，
1: 是
0: 它取到了当中的是那个酪蛋白还有一些钙的物质啊、镁的物质啊，这些天然的一些好的营养素汇集在这个体内，所以在你的身体当中它可以起到一个特别特别好的这样一个作用，哎，
1: 补蛋白质、补钙，还有各种微量元素、营养素、钙、铁、锌、硒、维生素含量都非常非常的高，关键是它好吃。我们中国人很多人是接受不了那种可能欧洲的什么蓝纹奶酪啊、其他奶酪的这种做法的，你闻抢上去觉得臭臭酸酸，或者吃起来觉得哎呀那个质感让你特别不喜欢，但是我们的新疆三角奶酪是中国人非常接受的口味，
0: 我们就是纯鲜奶味，
1: 对，
0: 就是一个纯奶味儿、
1: 哎，对，
0: 是不是？
1: 是的，是的。
0: 看，我们就是纯奶味儿，只有奶味儿。我们是新疆的，新疆阿克苏地区的纯奶味儿。然后这个那个牛的那个品种也是有讲究的，
1: 荷斯坦奶牛。
0: 对，荷斯坦奶牛是来自于荷兰的一个原产的这个奶牛，它的奶制品就是品质会非常的 好。
1: 关键这是天山脚下的牧场、
0: 啊，对，
1: 喝着雪水，吃着那个特别鲜的牧草，真的是生活在没有污染的这种天空下草地上，所以它的奶的质量特别好。用这样的牛奶来做的奶酪才会特别的好，
0: 没错没错，商单排队非常高，我建议大家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因为今天我们是好不容易把这个奶酪带到了我的栏目当中，
1: 对，
0: 栏目也是第一次从周二的时间挪到了周一的中午就跟大家来见面了，
1: 所以一定今天第一档一定要给大家爆品，
0: 必须的，
1: 对对，
0: 必须的。这个季节我跟大家来讲，因为我们提前都吃了这个奶酪，
1: 好吃啊，
0: 这个奶酪假如你这个时候肚子有点饿啊，有点累，有点饿，你吃上2块，那个奶味非常浓郁。我就说一下我妈妈，我妈妈是不能吃牛奶的，她吃牛奶拉稀跑肚的。
1: 啊，
0: 因为有很多上了年纪的人，其实
1: 就是这样。
0: 对对对，
1: 我们中国人很多人有这种基因，
0: 她就是那个乳糖不耐。
1: 是。
0: 然后她呢吃这个奶酪是没有问题的，所以中国营养学会也会给大家建议说，如果你喝牛奶是不行的，对吧？因为牛奶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东西，那你怎么办？有没有什么方法？有两种替代的方式，一个就是吃酸奶，一个就是吃奶酪。这是两种方式。那么奶酪其实它在整个的制作过程当中，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就是一块固体的牛奶，但是它不是纯固体，它是浓缩的固体的牛奶。
1: 对。
0: 那么你想想看，这个乳制品当中的营养物质，我全部浓缩在这样的一小片这样的一个三角奶酪当中，你看它多厚实，
1: 对，
0: 多厚实啊！
1: 是的，是的。
0: 你其实如果肚子饿了，或者你有点累。有点乏，你开车有点没力气，肚子有点难受，你就一块下去，你整个人就感觉到一下子有力气了。
1: 对，往嘴巴里面丢一块，特别特别的好吃。我再给大家来看一下什么叫做奶酪，它就是浓缩的牛奶，它里面含有很多的蛋白质、钙、磷、镁、钠、维生素等人体需要的矿物质。那如果把它的钙跟牛奶相比的话，一公斤奶酪大概是相当于10公斤的牛奶，钙的含量哈，100克奶酪，因为我们今天一袋就是100克嘛，100克的奶酪大概相当于1000毫升的牛奶。你说再喜欢喝牛奶的人，我一天我也喝不下这么多牛奶。
0: 它全是独立包装。
1: 对，
0: 这个我们导演儿子带到学校去，你猜怎么着？
1: 被同学抢了。
0: 对。被同学全部抢光。
1: 抢光，真的好吃。
0: 因为
1: 小朋友的那个人缘更好了哈。
0: 小男孩啊。因为这会儿啊，就是天气，今天是小寒节气嘛，
1: 对，
0: 很多小男孩其实都在长身体。
1: 是，哎，
0: 小男孩，大家电视间有没有观众朋友家里是小男孩的？小男孩其实读书很不容易啊。前2天是春考，对吧？都说那题目特别难。
1: 哦。
0: 然后呢，再加上小男孩除了读书之外，还要怎么样？ 还要长身体，
1: 还要打球，
0: 还要打球，
1: 还要运动，
0: 所以一定他还想长个子。你说你不给他吃饱一点
1: 那不行，
0: 那不行啊、嗯！你看这三角奶酪多营养啊！
1: 真是，去接孩子的时候给孩子带上几片，孩子上学的时候书包里放上几片。
0: 哎，真的真的。
1: 对，关键是我们马上过年了，你说你家里不能没有这个，亲戚朋友来
0: 你就吃这个，
1: 你给他吃糖吗？不太合适。
0: 对，
1: 我们吃奶酪，那真的是一个非常高档次的享受啊！
0: 是的，付出替代尝一下味道。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是一品玉的这样的一个品牌，
1: 是。
0: 然后它每一包呢，上面的干酪的含量是49%，帮你已经写的非常。清楚了
1: 啊、哦，好好吃哦，
0: 奶味就是
1: 奶味儿十足，
0: 它就是奶香味儿。
1: 而且因为我吃
0: 新疆的
1: 很多牌子奶酪，有些奶酪很油，
0: 新疆
1: 我们这一点不油。
0: 新疆三角奶酪，
1: 对，
0: 零添加蔗糖，我跟大家看一下啊，这个零添加，它有一个专门是没有添加的那块板，我给大家在这儿，零三个零，
1: 对，
0: 零，好。然后我们这一包叫做奶酪制品，源自新疆，
1: 对，
0: 所有的那个生产地方都在这个地方，
1: 来这边，
0: 新疆阿克苏，
1: 对，
0: 哎，这边撕开了是吧？
1: 对，
0: 新疆的阿克苏，来在这儿，在这儿那个地址是新疆那个。
1: 阿拉尔，
0: 对，然后委托方在这边，
1: 新疆企业，
0: 对的，地址在这儿，阿克苏，我前面是看到了一个阿克苏，在这儿。这边有个地址是阿克苏，然后呢，我们整个的产品的这个营养成分表都在这个地方，
1: 没错，
0: 大家自己可以去看，
1: 蛋白质很高，
0: 是的，然后我们整个的就是因为营养成分包括钙的含量也很高，这个就是给就是长个子的孩子，包括年纪大。

0: 1分7.96，以前没送过这么高的、啊。
1: 是的，是的，喜欢的话抓紧时间，啊，你饭后。来个饭后小甜点，有没有？
0: 对，
1: 饭后小甜点吃个两块，你坐在电视上一边看电视，坐在沙发上一边看电视一边吃个两块，哎，帮你还消化蠕动蠕动，是不是
0: 特 别棒啊，奶香十足。
1: 对，喜欢的话就直接来扫码或者打电话02151199000。

0: 奶酪是一个超级食品啊、对于哪些人群特别适合呢？一些乳糖不耐的朋友可以来吃，
1: 没错，
0: 还有小孩子、小孩子还有老人家，你是可以来吃的。还有一些朋友呢，就是可能你吃一些食物啊，有一点运化不了，哎，其实你吃点奶酪是可以帮助你来运化的，
1: 没错，
0: 是特别好的。
1: 秋冬季节的时候，大家都知道我们要多多摄取蛋白质，但是很多人在摄取蛋白质上面可能有点困难。比如说你可能代谢不太好的话，你就不敢吃什么就是牛羊肉特别多的东西，你可能觉得好像有点消化不了，然后呢牛羊肉又比较硬，又有点塞牙，我又咽不下去。但是你说我要是完全不吃蛋白质了，什么东西来合成您的肌肉，什么东西合成肌肉之后来保护你的骨骼、关节、腰椎，所以蛋白质对我们人体太重要了。那奶制品就是补充蛋白质一个非常好的渠道。如果你平时不太喜欢喝牛奶，或者你说我再喜欢喝牛奶，我一天也喝不了什么几千毫升那么多，那咱们吃奶酪是个特别好的补充蛋白质的一个方式。小孩长身体，老年人要合成肌肉，咱们都离不了蛋白质。另外奶酪它的钙的含量特别的高、那钙对人类有多重要我们也不用多说了。
0: 我们今天这个奶酪是什么味儿、我跟大家来说一下，奶味儿，
1: 奶香味儿，
0: 奶香味儿，它就是浓浓的奶香味儿。
1: 对、
0: 然后呢它又是45%的干酪的含量啊，新疆三角奶酪。所以这个呢，对，49%，就基本上一半了哈，一半以上了。所以呢今天我们这个产品呢，为什么说很多人一直都在等这个产品，原因就在这里，零添加蔗糖，零添加香精，零添加这个色素
1: 都没有。
0: 上班的一族，还有就是在家里面退休的一族，还有健身一族，
1: 没错。
0: 哎，你出去跑个步啊，健个身呢、有的时候人呢、一下子空了，
1: 对，
0: 对不对？
1: 很乏，
0: 因为这个里面就是蛋白质、
1: 钙
0: 和钙和
1: 营养素，
0: 营养各种营养素的一个相当于就是一个浓缩。
1: 对，
0: 所以我们觉得在冬季的时候啊，可以多吃一点这种相当于是优质食品了，
1: 关键还特别好吃。所以过年过节的时候，你当礼品送给亲戚朋友，摆在家里的那个茶几上面招待亲戚朋友都特别棒。自己追剧的时候、看书的时候、晒太阳的时候，来上两小块，喝点茶、喝点咖啡、那也是特别好的下午茶的搭配啊。
0: 对，你配个下午茶点也是相当不错的。喜欢的话直接扫码哈，我们现在上台排队非常高，你要是打电话的话，可能就是会碰到盲线的状态。直接扫码就可以来完成订购了，02151119900。

0: 为您带来的是在东方购物我们已经阔别已久的来自于新疆的三角奶酪啊，阔别已久的新疆的三角奶酪，它的产地原产地就是新疆阿克苏地区，就这个地方。然后呢，一包是这样的，就这样一包，一包是100克，这里面差不多有14颗左右，每一颗就差不多是7克左右。7克左右，你不要小看说，哎呀，只有7克，你要知道奶酪是牛奶的精华，
1: 对，
0: 它是1:10的比例啊，奶酪是1:10的比例，所以换做牛奶的话呢，你想想看，你可以去算一下，就是差不多是多少克。每一颗打开以后呢，可以感受一下这个三角奶酪哈，当中的那种营养成分的含量是特别特别高的，
1: 对，非常绵密的质感。然后它其实里面没有什么那种海绵空洞的哈，我们这个上面是给大家做了造型，像那个动画片里的奶酪的那个样子，特别可爱，特别诱人，
0: 很厚实，
1: 很厚实。
0: 这个里面是49%的干酪，
1: 干酪啊，
0: 对，49%的干酪。然后呢，你不用说是你储存起来也很方便，直接随身携带就可以了，常温储存，好吃到不行，就是奶香味儿。
1: 是的，是的，冬天的时候它就稍微瓷实一点，夏天的时候稍微有点延展性，
0: 对，
1: 但是都非常好入口，奶香浓郁，特别丝滑，非常好吃。
0: 奶味真的浓到不行，
1: 对，奶味十足。所以我们就是棚里面吃过的所有的那个同事啊，包括到我们自己的家人朋友，我没有听过一个人说不好吃的，
0: 很好吃，
1: 大家都是抢着吃，非常好吃。
0: 我们之前的那个好评版给大家说一下，
1: 给大家来看一下，真的都是好评如潮哦。其实在东方购物没有过几次直播，但是每次一上库存就被大家抢空，你看都是5星好评。最近囤的这个新疆三角奶酪，奶香浓郁，源自新疆，孩子爱吃，有点停不下来，一个接一个，根本停不下来啊！口感吃起来很香，不是酸口的，这个很重要。有些奶酪你在那5星级酒店吃，
0: 它不酸的，
1: 酸的。我们今天完全不酸，
0: 它没有怪味，它就是奶味儿。
1: 没错，超级浓郁，特别上头，不是淡淡的奶味儿，是浓缩的精华，是浓浓的奶味。而且你看，没有任何科技和狠活。哇，我们同这个观众朋友都是特别特别懂的哈。补充能量吃绝了，越吃越香不腻，对，它一点也不油不腻。你看我们是独立小包装，吃的特别的方便，为这个风光了，说是新疆特产。你看我的心头好就是三角奶酪，金黄色的外表，然后速度快，送货上门。
0: 我们来看一下奶酪是什么。奶酪其实就是浓缩的，就固态的，你可以把它看成是固态的牛奶，
1: 留下里面的精华了。
0: 对，但是它是把那个相当于就是你不需要的那些乳清给去掉了，留下来的是酪蛋白啊，奶酪的酪蛋白，更好的一些我们需要的那些营养成分，包括还有一些蛋白质，还有一些钙，还有一些我们需要的微量元素，对于我们骨骼，你看磷啊钙都是对我们骨骼帮助很大的。
1: 对，
0: 所以有些人是喝这个会有点肠胃有点胀胀的，但是你吃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1: 对
0: 啊，这就是奶酪，奶酪你看到没有，很可爱的啊。
1: 对，
0: 然后呢，今天呢我们的那个钙的含量是非常高的。你不要小看我给大家拿的这么一小块的这个奶酪，这么一块奶酪干酪哈，它是1:10，跟牛奶比是1:10的钙的含量。
1: 对的，
0: 所以我们说有些年纪大的朋友，你想让自己骨骼变得结结实实的，然后人呢到了老了呢还是腰板很挺直的，钙是需要很好的去补充的。
1: 对，
0: 那么奶酪当中的钙的含量非常高，它就是一个钙的浓缩嘛。
1: 是是是，
0: 可以这样去想象，你到了这个点儿，可能刚好大家吃完了这个午餐，然后想坐在沙发上休息一下，吃点下午茶，吃点甜点，那又不知道吃什么健康的东西，你可以吃它呀。
1: 对呀，
0: 看到没有，
1: 真是都是独立包装，然后直接配点茶，配点咖啡。
0: 哎，我们今天都给大家准备好了下午茶的点心，那你比如喝点花茶，对吧？然后再来上几块这个奶酪，
1: 奶酪，
0: 哎，你都不用出门了。
1: 对呀，本来就非常非常爽口、非常清新的味道，再加上奶味儿，对吧？然后一点不油不腻，因为我自己非常喜欢吃奶酪，我尝过很多品牌，有一些就是加了好多油的感觉，我们今天完全没有哈。
0: 你看这个，这个就是直接你吃吧，没事。这个就是跟下午茶可以搭到一起，
1: 好好吃哦。
0: 这样的一块就是7克左右。七克左右，你可以一天吃个2-3块，然后你整个人就是相当于把你一天当中需要的一些钙质啊、一些蛋白质啊都摄入到了。小孩子会吃的会非常的疯狂，我跟大家来讲，因为非常好吃，它就是奶香味儿。
1: 没错，但是我们给老人吃、给孩子吃、自己吃，我们很担心有没有科技和狠活。

0: 今天承诺大家，零添加蔗糖，零添加香精，零添加色素。有些奶酪它变成这种黄色，它是加了色素调成你喜欢的颜色的。我们不是，我们就是牛奶浓缩过后就是这种很喜人的黄色哈。
1: 这个在专柜里面是有售的，在某猫上面一包是16.57元。
0: 对，
1: 就差不多你就算16块钱吧。那今天如果是10包就是160。
0: 对，
1: 如果是16包的话，16的平方256，256块钱，对吧？那我们今天是什么价格呢？跟大家来说一下。
0: 好。
1: 我们今天是199，
0: 16包，
1: 对，199块钱就可以拿回去了。另外还会有积分，
0: 7.96元高额积分，以前都没有过。自动订购再减5元，相当于186，那就是10块钱出头，一点点一点点就拿走一包了。
1: 是的，所以呢，我就建议大家，这个呢，作为接下来你在家里面，比如说过冬，接下来是腊八节啊，各种节啊，对不对？小年、大年，接下来都接踵而至。你在家里边还有一个，今天是小寒节气，接下来是什么？是大寒的节气，咱们一定要多吃点好的优质蛋白，让自己的身体啊处在一个比较健康的能量比较充盈的状态，这样你就是以一个健康的这样一个状态来迎接接下来的一个新年的到来。
0: 对，
1: 喜欢的话可以扫码订购，或者是直接打电话02151119900。

0: 我们今天的构成大概还剩下最后的15套左右了，今天卖的超级好，供应商可能备货也没想到备那么多，
1: 对，
0: 我们今天的货有点不够卖。反正就是大家如果看中了的话，真的就这十几包带回去之后，你每天吃完饭之后来个饭后小甜点，
1: 小甜点，
0: 哎呀，
1: 其实它也不算特别甜，但是呢，它就是能带给你那种愉悦感、幸福感，
0: 它就是奶香味儿，
1: 对，就是奶香味儿。其实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吃奶酪他吃不惯，但是你吃我们的纯血的新疆奶酪，你发现它适合我们中国人的胃口。
0: 哎，它配料也超干净，
1: 配料也很干净，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没有那个防腐剂，没有蔗糖，所以它适用的人群又更广了。有些老年人我就是吃不了蔗糖，那你可以放心的来吃，因为我们今天没有添加蔗糖。还有的就是它的颜色哈，您去看外面有一些所谓的奶酪棒，它是加了些色素的，就是让它调的这种奶黄色，让你很有胃口。我们的颜色是自然的颜色，不加色素的，所以你就知道我们用了多少牛奶，不惜工本，成本很高很高，才能给大家带来这么好吃、这么健康、这么营养的奶酪。
0: 对，新疆三角奶酪一共有16包，专柜里面的价格是16块多，
1: 对，
0: 相当于专柜里面你大概就是拿个11包左右，
1: 时尚
0: 购物今天让你拿16包，相当于多拿了5包哈，多拿5包，这个已经断货好长时间了，
1: 好久没货了，
0: 好久没有来了。那么到年前，我跟供应商也是商量又商量，说我们能不能给到大家一点这个好的货源，让大家能够吃到这么好的东西，
1: 还比以前多了积分，以前还没这么高积分呢，今天积分7.96块，真的好划算哦。
0: 蛋白质的含量那是不用说了，因为它本身就是浓缩的牛奶。但实际上我要跟大家讲的是，奶酪当中除了蛋白质之外，钙的含量、磷的含量，还有包括其他微量元素的含量非常高，它就是一个营养的宝库。
1: 是，
0: 所以如果你每天来上2-3块这个奶酪，对于一些身体比较虚的朋友，然后呢，最近一段时间营养不够的朋友，还有在长身体的孩子，这个都是很好的一个健康的小零食。
1: 没错没错，所以真的今天应该多囤哈，因为以前我们很难看到直播，一有直播就被大家抢空了，然后很长时间又断货。今天是有现货，还有超高额的积分，相当于到手每包才10块钱左右，而且不用放冰箱的，你就直接放在家里面那个台子上面当零食备着就行了。马上要过年了，囤个2组3组真的不为过，送礼也很棒。
0: 优质蛋白嘛，
1: 优质蛋白，
0: 肉蛋奶都是优质蛋白。什么是优质蛋白大家知道吗？优质蛋白就是指它的氨基酸比例、种类、数量都是齐全又搭配合理，这就叫优质蛋白。哎，这是有定义的。所以为什么我们说肉蛋奶这个是人每天都不能缺的？但是有些人我们觉得喝奶不方便啊，
1: 对，或者是就是受不了，
0: 哎，或者有那个乳糖不耐呀，乳糖不耐的朋友，你就来吃奶酪，
1: 对，
0: 你吃奶酪就你就会感觉到它不。

0: 节目现场为您带来的是今天在东方购物特别受欢迎的新疆的三角奶酪。
1: 对，
0: 然后呢，这款产品再跟大家来说一下，因为这会儿呢，大概还剩下20套的现货。首先来看到这儿，这就是它的干酪添加量是大于等于49%。对，然后我们来看到这边是零添加蔗糖。
1: 对，
0: 除了零添加蔗糖之外，还有零添加什么？
1: 香精、色素都不加。
0: 对，香精和色素都是没有的，所以你放心来买，放心来吃啊。然后我们今天呢全是独立包装，这样一包啊是100克。它是怎么个独立包装法呢？就是这样一
2: 也全被你吃光了。
1: 全被我吃光。
0: 对，我那拿了几个都是空的，就都没拿，一不小心都吃掉了。这一它是这样的独立包装，看到没有，就这样一袋一袋的，一颗一颗的。
1: 对，
0: 你如果说是孩子在学校里面到了下午老是喊饿的，或者孩子爱运动的，你就给他的包里放上几颗。哎，能量，这个能量十足啊。
1: 对呀，
0: 能量十足，绝对的啊。嗯，
1: 而且是我们人体就是很需要的蛋白质还有钙，含量非常非常高。
0: 打开以后是这个状态，看到没有，就是三角奶酪，喏，三角形的，就这种，看到没有，然后奶香四溢，奶香浓郁，吃起来分享起来也很方便。
1: 对，
0: 这个呢，我们导演的儿子带了一包到学校去，哇，全部被小朋友一抢而空，
1: 人缘，
0: 其中有一个小朋友一个人抢了好几个，因为都爱吃，他这一包其实不经抢的，一包就14颗，
1: 对，
0: 一颗有7克呢，所以就是我为什么跟大家来讲说，家里面如果有娃的。然后家里面有老人家的，老人家那个有的时候坐在那边看电视的时候，他总得要吃点东西吧，
1: 嘴巴里有点寂寞哈。
0: 对，
1: 但咱们吃点对身体有益的东西，
0: 对，
1: 不要为了吃而吃啊。
0: 对，你比如说在那儿看看剧啊，你总得嘴巴里吃点东西，这个东西能不能补钙呀？能不能？
1: 太能了，因为它的钙含量非常非常高。
0: 能不能补蛋白质啊？
1: 也是，蛋白质含量特别高。
0: 对，所以你看看，一个蛋白质，一个钙，都是我们需要的东西，咱们今天奶酪当中都有了，你吃起来又方便，对不对？你吃几颗，这是特别好的一个健康的一个食物，
1: 也是营养补充啊，也是好吃的小零食。
0: 全部是来自新疆的啊，大家自己去买。然后，因为我们今天是16包，专柜里是有售的，给大家看一下专柜里的三角奶酪，它是原味的，
1: 对，
0: 它啥都没添加，那看到没有，叫做天然原味，奶香浓郁，人家都帮我们宣传了，
1: 对，
0: 奶香浓郁。这个浓郁天然原味100克16.57元，如果是16包的话，就是265块钱左右。好，什么是奶酪？再跟大家来普及一下，它就是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就是固态的牛奶，
1: 对，
0: 但是它不光是固态，它还浓缩，它把牛奶当中的那些好的营养成分浓缩到今天的这样的一块奶酪当中，
1: 真棒，
0: 哎，就这个样子的，看到没有？那你吃起来是不是特别方便？
1: 而且好香啊，就是比牛奶还要香好多，越嚼越香。
0: 这个里面呢，就是说对于那些比如说吃这些乳糖的会不舒服的朋友，特别友好。还有就是小朋友，如果你想补充一些维生素类的
1: 蛋白质
0: 或者矿物质类的，特别好。还有就是有一些孩子，比如说要长个子的，因为钙是骨骼的砖头啊，钙是骨骼生长的砖头。那么小朋友牙齿和钙生长都是牙齿和骨骼的生长都是离不开钙的。这些以及肠胃不适的朋友，咱们今天都可以来吃一下奶酪，它是其实是有很大。

0: 的能量的，
1: 对，
0: 今天就吃起来特方便啊，
1: 关键还特别好吃，真的吃都停不下来，越嚼越香。我觉得过年过节的时候家里吃什么零食都不如吃这个，又能补蛋白质又能补钙，同时还特别有那种喜庆的氛围，因为它乳香十足，越嚼越开心，越嚼越香啊。
0: 我们的栏目哈原来是一直在周二，
1: 好吃，
0: 周二的栏目的时间呢最早我跟大家回顾一下，最早是在晚上，然后呢放到了早上，现在我们又调整到了周一的11:45，以后就是每周一的11:45，高黎会跟大家来见面，品质生活。那我呢，现在因为这个时间调整了之后，我会给大家带来更多的一些好吃的东西，然后呢，可能相对来说呢，就是那些食品类的会比较多一点，因为马上要过年了嘛，
1: 对，
0: 大家也可以把自己家里的零食仓啊，或者家里的美食仓啊，给它填充一下，
1: 补给一下，
0: 哎，这个补给是需要的。今天我们是八再加八，一共是16包，199，另外还有积分。相当于多少？
1: 相当于186，16包，186除以16，您算是不是就是10块钱出头，一点点，一点点。外面16块多，我们今天10块钱出头，一点点。
0: 是，
1: 驮货吧？
0: 对对，真的，特别是你吃完了饭之后，想要坐在沙发上馋馋嘴，这个就特别合适了。02151119900。

0: 现货快不多了，我们能不能给大家加点预约？哎呦，
1: 对不起啊，高老师，今天我们已经竭尽全力备足货了，所以今天如果是卖完了，那就没办法，一套都加不了。马上过年了嘛，其他渠道要货也要得很紧张，我们已经把最多的现货拿到东方购物了。
2: 好吧，所以大家自己看着办，就是只能是自己抓紧时间买了，就现货。一套都没有预约吗？
1: 一套都没有预约。这个东西其实我们身边的亲戚朋友知道今天有直播，抢的都特别特别的猛。以前在东方购物没有这么高积分的，今天多送你差不多8块钱积分，所以今天大家好多买2套3套的，不用占你冰箱空间，9个月的保质期都是新鲜批次。所以家里的孩子老人既然要长期吃，我就趁今天便宜的时候买个2组3组放在柜子里面让他们慢慢吃嘛啊！
2: 尤其是到了这个年底的时候，很多人都在冲业绩，对吧？要么就冲成绩，要么冲业绩，其实消耗特别大，
1: 对，
2: 脑力劳动、体力上的都特别大，加班熬夜，还有就是可能要有些朋友可能要准备这个期末考试，有些这个家里的这个上班族要完成单位里的这些工作。其实你这个时候你吃点什么真的很重要，
1: 对吧？
2: 你要是说随随便便吃一些这些东西，那又不管饱，然后呢给身体还带来负担，这个多好啊！
1: 真是小小的一颗，非常小巧，越嚼越香。就是平时想吃的时候缓解一下嘴巴的寂寞，它是非常好吃的零食。另外，每天作为你可能有时候偏食啊、挑食啊、蛋白质吃不够啊、钙的补充不够啊，它是给你做一个很好的一个补充，还有很多的微量元素、维生素的含量在里面。另外，你出去踏青啊、郊游啊，然后旅游的时候在高铁上、飞机上面，对不对？
2: 真的，
1: 独立包装掏出来直接塞到嘴巴里面，那就是一个非常美妙的旅程。然后去接孩子的时候，孩子出来第一句话：“妈妈，我饿了，带我去便利店买吧。”不用，咱们掏出来就给孩子解解馋啊。
2: 这一包才10块钱不到，
1: 10块钱左右啊、
2: 真的性价比太高了。就是我是觉着说，你想想看，你现在10块钱真的买不到什么特别好的零食。
1: 太对了，你买包薯片都很难
2: 了，10几块钱了有的。
1: 但是营养这方面来说，那咱们这个营养呢，实在是
2: 杠杠的了，对吧？
1: 对，
2: 老人家也可以吃啊，尤其是老人家要吃。
1: 对，现在有现货，先抢现货。
2: 我们的现货快不多了，大家自己定啊。今天是一套预约都没有的，先跟大家打一个预防针，一套预约都没有，你就是只能买现货，现货卖完就没了。02151119900。

0: 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

0: 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1: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0: 直播间，你好，我是燕华。说到这两天啊，真的是这个，要么就是阴雨绵绵，哎，本来打算啊已经备好了吧，哎，刚刚哭到养父去跟开太阳了，对吧？那时不时的你会发现啊，就是不知道它什么时候热，什么时候冷，什么时候下雨，什么时候不能出去。那这个时候大家说窝在家里头，方便的好吃的是什么？面条，对不对？那今天给到大家是有名气的，来自我们中华老字号松鹤楼的苏式面条，而且它是在整个点心地当中为大家所排名非常靠前的组了一套组合。那当然了，对于上海的顾客朋友们来说，葱油拌面肯定是必不可少，所以单独在组了一整套的葱油拌面的组合，满满当当是12盒葱油拌面带回去，150块钱。其次还有些什么呢？来自我们松鹤楼的啊，除此之外，如果您想各式各样多一点品种的，不要吃腻，208元能够带回去3盒红烧大排面，有3盒苏式焖肉面，有2盒啊罗汉扇素面啊，就是我们的素鸡面，包括还会有4盒葱油拌面，这满满当当是10整盒带回去啊，不止十啊，也是12盒，
2: 对，
0: 12盒带回去208块钱，等于说每一套组合包是每一碗面啊，性价比还是特别高，关键是跟您在松鹤楼当中吃到是一模一样的味道。刚才听到那个对是谁？就是我们的老朋友，经常把很多苏州他们的中华老字号推荐给我们东方购物的薛总，薛总您好，
2: 哎，燕华老师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我们松鹤楼面条又回来了，已经。大概有1-2年没有推荐给松鹤楼的面条了，然后呢，这次我们把我们丰富的面条组合，有焖肉，有红烧肉，还有上素3个组合，还有葱油拌面4种面条，也给大家都通通带来了。我再强调，这个面条跟我们松鹤楼是同款，什么意思呢？就你在松鹤楼面馆吃到的，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包装里面的面啊，一模一样的东西。
0: 说到这个呢，大家还是要就注意一点，因为现在很多一些无论是老字号也好，包括很多知名品牌，为了自己扩张，包括是提高销售，他们有时候自己忙不过来之后，会找其他一些合格的厂商啊进行对接，然后呢作为一个代进行加工处理。松鹤楼他们没有，
2: 是
0: 松鹤楼到目前为止啊，我做到所有东西，包括他们这份面也是很早入驻到我们东方购物，还依然秉承着前店
2: 后
0: 厨，对不对？然后后厨做出来面条，一方面送到前店给我们的顾客吃，另一方面呢就是啊分发到我们全国各地。当然东方购物也是提前订好了，
2: 对的，提前订了。
0: 给大家听看我们整个的松鹤楼它的面条到底有哪些特色。
2: 好的，每个包装都是1小盒的包，独立包装，常温保存啊。这次我们没有，就是你放那个阴凉通风的地方就行了。然后好货，这是焖肉面，我给大家拆一盒看看里面有什么东西啊。
0: 好，
2: 首先是我们这个正宗的一个苏式面条给大家，面苏式好面就是要需要好的苏式细面给大家，来自我们松鹤楼的细面，对吧？
0: 然后刚才飞出来一包，
2: 这个是与时俱进的一个小菜包，
0: 小菜包，然后汤汤饮的菜，
2: 是的，面好了呢。其实你最重要的就是这一包小红汤，最重要的就是这一包红汤，这个你回去要兑兑水哦。
0: 有苏式面，有红汤，
2: 是还有第三个爱吃松鹤楼，那就是浇头，对，焖肉浇头，
0: 焖肉的，这是焖肉的浇头。
2: 那刚才飞出来一小包就是葱包给大家，是的，
0: 你只要下个面条，然后把焖肉啊放进去一起咕嘟咕嘟，基本上是3到5分钟就可以好了，
2: 3分钟左右就行了，对的，因为我们现场不浪费时间，我给大家先煮好了红汤在里面，然后那个葱包也放在这里面了，我 们就把我们这一个焖肉拆给大家看一下就行了啊。
0: 好的，
2: 直接拆。
0: 现场再给大家拆一个焖肉，这个呢是提前拆好。
2: 对的，我们现场拆更加真实。
0: 再拆一个焖肉啊！哎，到镜头下头来拆呀。
2: 好，
0: 那手到这边。
2: 有没有看到我直接拆刀啊？这个你回去稍微焖一下就行了。哎呀，没有拆好。
0: 没拆开来。它因为是贴体的，
2: 对的，
0: 对吧？铝箔的这个壁光的包裹，
2: 包的是非常非常精美的。
0: 哇，三块砖，哦，快点弄出来。
2: 好，
0: 它还有点带汁带水的。
2: 你看，就是这一块。
0: 提前可以先
2: 弄，
0: 看到吗？这是刚才拆出来那个焖肉，
2: 里面还有个我没有完全弄好。
0: 我们提前弄好的，很多顾客还会说：“哎呦，是这么啦，真的是有这样的啦。”我们这个是呢，是现场为大家所拆出来这个焖肉面。
2: 我淋
0: 焖肉面它也是啊，就是有肥有瘦，
2: 对的，
0: 对，基本上啊，这跟五花肉差不多，
2: 对，
0: 而且焖肉它那个做法一定是炖烂炖酥的，
2: 对的，
0: 所以你想想看哦，自己在家里头焖个肉得要多长时间？松鹤楼他们的当就是后厨啊，帮你都弄好了，你看我筷子一煎，那边酥酥烂烂的都已经是抿掉了哦，
2: 对的，
0: 已经是开始没有骨头嘛，
2: 没有骨头，
0: 哎，已经是开始化掉了，特别好吃，对吧？你来尝一尝。
2: 是的，我来给大家尝一尝啊，
0: 是
2: 吃面一定要先喝汤。搜这妮子吃面先喝汤，这个红汤
0: 先喝汤，因为那个红汤好喝。然后现在我们订大组合，208块钱的特别多，因为有这个四种不同的面条的品种，对吧？
2: 这个面是非常筋道的啊，
0: 有三盒焖肉面，三盒大排面，三份是素鸡面，还有四盒是葱油拌面，各式各样口味都在其中了。总共是12碗面，12份面，不仅仅是面，关键是那个浇头。你看大排面啊，包括是我们的焖肉面，
2: 都在里面，
0: 单独去点一点。30块钱左右，38块钱差不多这个价格。今天松鹤楼，松鹤楼当地我们糖吃这些，我就问一下大家多少钱？
2: 这是这样的，我都有，每个都是我们菜单
0: 啊。
2: 葱油拌面多少钱？
0: 多少钱？
2: 葱油拌18块钱一份啊。
0: 18块钱一份啊。
2: 然后的话，罗汉上树浇头，这是浇头，22一份啊。然后红汤面，就是这个面是要另外点的，就是12块钱的红汤面。
0: 那么22加12，哥们40块钱了。
2: 对的。然后你还有这个我们的那个。在这儿，不好意思啊，焖肉是25一块，加上12块钱面，就是12块钱的面就是37块钱。对，就是面这我们都单独点的，
0: 浇头面就12块钱了。今天核算才208，
2: 对，
0: 除以12的话，单独一份面
2: 20几块钱。不到
0: 20块钱都不到，
2: 十几块钱，
0: 有浇头有面啊，自己下个面就好了。关键是味道跟松鹤楼一模一样，
2: 好吧？
0: 你到松鹤楼现在打开这个 APP 外卖软件，
2: 看得到，
0: 就能知道它每一份大排面、焖肉面，对吧？上酥罗汉面，还有我们这个
2: 葱油拌
0: 面，大概是多少钱？
2: 好吧，
0: 208元是12份的，各式各样4种不同口味的面条带回去，150块钱的是12盒单独的葱油拌面带回家，
2: 没错，
0: 来抢先，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综合楼正以国潮兴起为契机，致力于将苏州一碗面这张美食名片推向全国。目前已陆续入驻北京、上海、苏州、南京、宁波、杭州、无锡、深圳各大城市。我们以松鹤楼面馆为载体，以260年匠心传承，64小时精心熬制，32种配料用心调制，只为煮出一碗足以道出苏式本味的汤底。只此一碗，足以。乾隆始创的中华老字号松鹤楼，正以全新的姿态掀起新江南主义的时尚潮流。松鹤楼源起于苏州，独特的江南之味、江南之景与江南之韵，赋予松鹤楼深厚的品牌底蕴。百年经典，松鹤楼以匠心传承。百年间吸引了梅兰芳、贝聿铭、金庸等各界名人前来，更用心传递山水一程，只为让世界尝一口这独属于江南的口味，不负中国餐饮四大名店之一的盛名。砥砺至今，松鹤楼已经形成了松鹤楼正餐、松鹤楼面馆、食品业务等多产业协同发展的企业格局。如今通过一碗苏式面，开启了松鹤楼全新的商业征程。

0: 友们，现在我们电话线已经开始排队了啦。老会员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说句实话，现在很多朋友都在订208元。四种不同的面条带回去啊，今天确实是划算。刚才我也算了一算，你看208元，算上自动购订购啊，包括是这个 APP 扫码，再立减5元，203，加上我们的购物积分2.08元，好，2.08元，对吧？算下来才200出头一点点啊，就200几分。而这个200块钱，你除以12的话，每一碗面哦，无论是大排面也好，包括是我们其他面也好，
1: 一
0: 碗面，16.68块。
1: 对的，
0: 你能吃到松鹤楼一模一样口味的面条，而且是带面条、带红汤、带它的那个浇头，
1: 没错，
0: 浇头还是有大排、有焖肉、有我们的上素卤，就是素面，对吧？
1: 对，
0: 素面当中它有笋、黑木耳等等啊，就是那种就是素的很鲜，还有葱油拌面。葱油拌面你烧得不好的话，自己用葱啊，要熬那个葱都要熬很久， 对吧？所以它香。所以今天无论是150块钱12碗的葱油拌面，你可以带回去，再加上我们啊，就是208块钱12份4种不同口味的浇头的面，通通带回家都是蛮划算的。还有呢，就是强调的是什么？你说面条现在去买买，面条是便宜的，但是面条做的好吃。苏式面条，他们单独一碗面，红汤面，12块钱，
1: 12块钱啊，
0: 单独一碗面12块钱，你就说你4块钱怎么去买大排？
1: 是的，
0: 4块钱我怎么去买这个浇头？4块钱买这个上素的罗汉，这素的都不止啊，
1: 对，
0: 对吧？那4块钱加上去呢，就一碗葱油拌面我觉得可以，
1: 对的，在葱油拌面
0: 我们这个确实，对吧？
1: 18块钱，
0: 这个葱油拌面核算下来嘛，这个也是12、13左右的一个份价格，
1: 对的，
0: 这个是要的，那么今天不是，今天它是面汤头
1: 有，
0: 然后呢，它的那个浇头
1: 都有，
0: 对吧？我们再猜一份，就是大排面。
1: 就每个包装是这样，每个都是独立包装啊。红烧大排，不管是那个素、
0: 等，我们猜一点，
1: 好吧
0: ？
1: 来给大家看一下
0: 啊，反正当中都有那么多。
1: 首先拿出来的就是面啊，面是苏州汤面。
0: 面，然后再来，
1: 然后还有一个是那个面的浇头啊，
0: 面
1: 然后红汤浇头，
0: 好，
1: 最重要的这个浇头，
0: 哎呦，我死呀！
1: 然后还有是葱，给大家，就是一包里面4个东西啊，
0: 面有，然后呢，这是红汤的汤底，
1: 浇头也有了，
0: 浇头也是现场拆，
1: 好吧？
0: 现场我们把它剪开，
1: 因为面我们提前煮好了，你回去自己煮3分钟，我们浇头直接放在面上就可以了，
0: 哎呦，它带汁水，
1: 是的，汤水已经流出来了，
0: 大排还是整块的呢？
1: 是的，整块大排给大家。
0: 我想想打给，你12块钱加个4块钱，4块钱嘛，大排嘛，手有了，
1: 没错，
0: 理解。
1: 你看我们这个大排都是整块的，
0: 我们先看大排，
1: 好，每个都是整块的太湖猪大排腌制的啊，然后的话正好每一块都是太湖猪，杨荣真师傅帮大家调的味啊，
0: 你看看啊，哇塞，煎起来大排肉质很细腻了，而且都很入味的，对吧？这是我们苏式面条的大排，
1: 经典大排。
0: 这一份大排，我们大排面在糖吃的话，
1: 大排
0: 加面加浇头都
1: 25一份，加面加浇头就是37块钱这一份。在我们松鹤楼门店是加面加浇头37一份，焖肉面也是37，
0: 也蛮良心的了，对吧？那么
1: 因为我们
0: 今天在我们本场直播当中算下来才16块多一点点一份，
1: 对的，才16块钱一份啊！
0: 哎，是的，确实这个你
1: 有面有浇头啊，
0: 你来尝一尝，
1: 我来尝一尝，
0: 好，
1: 因为好久没吃我们松鹤楼的面了啊！
0: 哎，人家吃这个不是先咬大排的吗？哦，你们苏州人是
1: 先喝汤，然后再吃面，
0: 跟我们这边好像吃的不太一样。我们是先把浇头吃了，然后吃面，然后再喝汤，
1: 然后最后我们这个大排浇头
0: 啊。一喝我们就流了耳朵了。可以吧？好喝吧？好了，最后的这个25分钟时间了啊，这个再给大家说一下今天本档节目的价格和组合带回去，葱油拌面12盒带回家呢是这个150块钱，
1: 没错，
0: 反正每盒算下来也就10块钱出头，好吧？然后呢，我们这个苏式面条当中，它有4个不同的口味，这套做的很好，208块钱等于4种面条都有了，3碗大排面，3碗焖肉面，3碗上素面，然后呢还有4碗是葱油拌面带回家。208块钱，
1: 没错，
0: 算上自动订购 APP 订购，再为您立减5元的话，以及我们的这个购物积分，单独一份面的价格只有16.68块。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
2: 饮食文化的代表，松鹤楼依循24节气，以不食不食为魂，择选40风物，讲究食补眼睛。地道的苏帮大厨善用炖、焖、煨、焙等传统技法，以恰到好处的选料、刀工， 火候呈现出苏帮菜的本味，招牌菜品松鼠桂鱼更是因乾隆皇帝而名扬天下。在高速发展的背后，是供应链中心卓越的实力支撑。2009年，松鹤楼建设集仓储、物流、集采、中央工厂为一体的大型供应链中心，成为苏州餐饮企业的先行者，已通过 ISO 22000食品安全体系认证，全面保障食品安全体系化运行。先进的技术与设备、数字化、自动化的产线与流程，助力操作间、热锁间、包装间等车间协同流转，成就了中央厨房的配送率。

0: 非常好的红汤面的话，就是单点一碗红汤面是多少钱？十二块钱啊，就是没有任何浇头的。像我们今天这个有浇头的焖肉的话，就是二十五一块。那加上一个汤面，就总共是三十七块钱。大牌也是二十一块，我们也是二三十七块钱。罗汉上素浇头是二十二块钱，加上面的话就三四块钱，说实话，这三种浇头的面加起来都要两百多块钱了。但是今天没有，今天是三合焖肉，三克大排，三合罗汉上素，再加上四合和牛肉拌面的。
1: 单独一份，现在上海的外卖市场当中，单独一份的罗汉上素面，如意上素面，三十块钱。
0: 对啊，要的。
1: 是的，一份。今天我们里面
0: 我还没有焖肉面三十五块钱。
1: 是的。
0: 对吧？一份，
1: 嗯，
0: 也是一样的。
1: 对。
0: 那待会儿回来之后给大 块钱啊，
1: 十八块钱，
0: 对啊，嗯、在大众点评上都是这个价格，
1: 所以今天呢，就是因为面啊，它就在外卖送过来，这个经过时间来跟你有点糊涂了，
0: 对，
1: 就不好吃了，对吧？糊了。然后呢，你是自己在温这家里头面条总会自己烧的，
0: 是
1: 浇头嘛自己弄才麻烦一点点。今天我们焖肉啊，大排都是要这个花时间去烤啊，去焖去炖的，对吧？那么今天正是烤好，在荤的上头有三份焖肉面，有三份大排面，
0: 没错。
1: 然后呢，再加上葱油拌面，葱油拌面，你看葱油拌面啊，就是听上去还蛮简单的，
0: 很麻烦的。
1: 嗯，它那个熬那个油啊，葱花那个熬那个油要熬蛮久的。
0: 是的，我们还一直用小葱、洋葱、金葱，小火慢熬才能出的上海人最爱吃的葱油拌面嘛。我们也是把上海的经典本帮的葱油拌面带给了大家。今天的话有大组合、小组合，就也是非常划算的啊。
1: 是的。
0: 正常我们松鹤楼吃一碗是多少钱？18块钱给大家。
1: 这边外卖还没有嘞。
0: 是啊。
1: 你这的小龙虾拌面。
0: 对。
1: 虾拌面。藤椒鸡丝拌面。
0: 是。
1: 也要价格蛮高的，所以今天大伙觉得方便。然后呢，它保质期是多久呀？
0: 保质期是冷冻冷藏保存，我们是常温保存啊。然后常温保存的话是半9个月左右。
1: 9个月左右，对吧？如果喜欢的话，敲门错过208元4种不同的面条带回家。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

0: 欢迎回来。刚才我还在看我整个的这个外卖套餐当中的这个面条，对吧？你看看啊，在这边会有一个古法焖肉面。古法焖肉面的话呢，这边是这个35块钱，我又点进去吧，看到吗？35块钱也是一块焖肉，下头是红汤面，35块钱起。
1: 对。
0: 然后还有就是在这边一个叫单独红汤面，上海是14块钱哦。
1: 啊，有时候
0: 有时候。你们那边还便宜，12块钱。然后我们这边是如意上素面呢，30块钱。
1: 嗯。
0: 今天我们这个核算起来，单独一份的价格才16.68块。
1: 对的，而且
0: 是。无论是如意上素呀，包括什么的这个大排呀，还有我们整个的这个对吧，焖肉面。包括这4碗这个葱油拌面都还蛮好的，
1: 对的，都是门店的，就是大伙爱吃的，然后回头率是最高的，
0: 是的，
1: 3种口味有荤有素，还有最经典的葱油拌面，大组合里全部包含了、啊。
0: 是的，家中有一点点蔬菜，包括你平时出去买点蔬菜过来烫一烫就好了，
1: 没错，
0: 三的时候烫一烫
1: 是。
0: 然后荤菜弄起来的麻烦，焖肉要花时间嘛，这个葱烤大排要花时间嘛，对吧？我们再给大家拆一拆吧。
1: 好的，这个里面是焖肉啊，我给大家看，里面是有面有浇。然后有红汤包，做起来非常方便，面在里面了啊。这是我们的焖肉浇头，还有一个菜包，还有最经典的就是红汤包。
0: 一共4样啊，我们分开来给大家看一下。4样，这是面啊，这是面浇头，然后呢，这个呢是这个葱包，对吧？这个是汤包，
1: 对，
0: 总共是4样，两个料。两个是一个面一样一个浇头带回去、先下面，然后呢，哎，这红汤是提前弄好的，
1: 红汤、就是、
0: 你们这顺序是什么样？
1: 是先是红汤，就是下面你不是要花3分钟煮面吗？煮面的同时，你把红汤面用开水冲一下就行了，然后对你再把浇头拆掉，等面煮好了放在碗里，你再把浇头放上去就行了、
0: 是的、然后呢，我们浇头也是因为是熟的了，拆开之后你就焖在这个面上头，
1: 对的，
0: 特别好吃。这个拆的我也没看，这个是啥？
1: 焖肉，
0: 再拆一碗焖肉，我们来看看。面烧好了之后呢，大概也就3分钟的时间。你这个浇头你也不用放到锅当中了，直接拆开来，放到热气腾腾的
1: 面上面就行了。
0: 我的肉出来了。
1: 漂亮的肉啊！
0: 它是带汁儿的哈。
1: 没错。
0: 我用筷子把它煎起来给大家看看。它那个肉是带汁儿的，而且您看到吗？它是一整块的。
1: 对。
0: 包括它的厚度。能看到厚度吧？
1: 是的。
0: 而且拆出来之后很香，
1: 是
0: 已经炖的啊，就酥烂了。
1: 对的，一定是太湖猪五花给做，一定要有肥有瘦才叫焖肉啊。
0: 焖肉面好吃的点是什么？入口之后你就感觉到它会化。
1: 对。
0: 入口之后那个焖肉啊，就又香又鲜，然后在嘴巴当中可以抿一抿的化掉，
1: 是
0: 胶质感就特别的强烈。
1: 对。
0: 上头那层油的地方它不油腻，它是那种非常好的这个，比如说是胶原蛋白之类的，对吧？已经把油给走掉了。
1: 对。
0: 所以你今天在我们本档节目订的所有的这个内容也好，大盘也好，味道是跟松鹤楼一模一样的，
1: 一定是一样的啊！
0: 无论您是点外卖呀，
1: 是，
0: 包括是自己在这个店当中进行堂吃都可以，关键是抢到今天的价格和组合。我们16分钟时间备货不多了，特别是208块钱这套组合，
1: 是，
0: 对吧？那个150了我就不说了，反正就150块钱是12碗的
1: 葱油拌面
0: 啊，然后呢208块钱它浇头多了啊，3份。红烧大排，3份苏式的焖肉面，然后两份
1: 劲素
0: 是这个劲素面，还有4份是葱油拌面，总共是4种不同的口味带回去，
1: 对，
0: 208块钱，平均下来每一份就16块出头一点点就可以带回去，好吧？再把时间和组织留给您，尴尬的时候，小朋友这个在家里头自己加个面条，
1: 对，
0: 您这个东西弄弄蛮方
1: 便的，天这么热，对吧？也不想
0: 叔叔阿姨奶奶，哎呦，今天像我今天就是就起来之后不是很舒服，什么都做不了，那么赶紧吃准。好吃的下碗面条吃一吃还蛮好的，而且又能管饱，再加上有营养，味道又很好，好吧？东方购物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0: 好了，感谢186位顾客啊，就订购了苏诗韵的这个家庭组十二盒，就208块钱那一套。
1: 对，
0: 这套呢就是口味品种多，然后呢有荤。大家吃面条在家里头就是不想大动干戈嘛，但是还是想吃点好一点的。最难的是什么？最难的就是那个浇头，对吧？我就问一下我们的这个嘉宾啊，哎、这个。一共为什么是12份带回去？这个数量怎么组成？
1: 这样，我们其实是有三个焖肉，对吧？三个大排，就是为什么选这两个呢？这两个是荤上，大家就是在我们苏州，不管上海还是苏州的面馆，大家回头率最多的两种就是荤浇头，那面还有素的浇头，如意上素也是这个，就是选的都是。门店里回头率最高的三款浇头，还有这个葱油拌面是上海人爱吃的，所以我们选了这四种东西结合一下给大家，有荤有素也有单纯的葱油拌面给大家。
0: 是的，都加分构成啊，这个我们208元是12份面带回去，
1: 对，
0: 12份，其中包括了3份的红烧大排面，3份苏式焖肉面，2份罗汉上素面，
1: 对，
0: 4份葱油拌面，搞清楚了吧？啊，6+3+2+4这个组合啊，
1: 是
0: 208块钱。所以呢，今天带回去之后，无论您是做拌面，还有自己有点浇头，也可以浇上去。那么苏式面条，苏式面条特别出名，而在我们整个的松鹤楼，你说全中国目前为止，这个
1: 做面
0: 吃面的，
1: 对，
0: 做面的松鹤楼也能排得上号，
1: 没错。
0: 毕竟人家也是中华老字号那么长的时间，
1: 是的，
0: 而且就是以这个面店为主。当然了，后面有这个浇头呀、菜式菜肴啊，现在升级也有饭店，
1: 对，
0: 对吧？那么人家起家包做的最牛的，
1: 还是面，
0: 到现在呢、还是苏式的面条，
1: 没错。
0: 那么好吃，好吃在哪点啊？第一点，我不说浇头，浇头我们另外说。然后呢，先说我们的面，苏式的面条，它的面先选择是这个湿面，
1: 对，然后是细面给大家。
0: 湿面当中的细面，它的含水率很高，
1: 对，
0: 储存条件不是很好的，但是呢，有韧劲，好吃，特别特别软和。但是不会你看不会打赖的，不会粘牙，
1: 是，
0: 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他用到的那个红汤，你别小看那个红汤。以前我们上海很多朋友说，呀，苏州面条的酱油汤啊，
1: 不是的
0: 、他那个红汤颜色是像酱油，人家是通过了什么大骨啊、
1: 螺丝啊，对，要鸭壳啊、
0: 猪肉、羊肉什么的作为底料去熬的，
1: 没错。
0: 要炖上多少个时间才能够炖出这个红汤？我就问打菜师，他们的下面条大厨，对吧？你如果说是10点钟开门的话，你知道他那锅汤是什么时候开始熬的吗？半夜3点钟，
1: 对，
0: 开始熬那锅汤，然后到10点钟，7个小时差不多熬好了，所有的那个红汤是那边出来的。他那个红汤特别值钱。为什么你说这个面条，你到外头去买面条多少钱？几块的也有，去私密好了，对吧？6块钱一个，
1: 对，
0: 一大捧的，
1: 是。
0: 为什么他们的这个就算是光面加那个红汤12块钱，
1: 12块一份，
0: 在我就是我
1: 门店里
0: 还不是糖吃啊，我在上海看到这个外卖红汤的面条，单份的这个净面条15块钱一碗，这红挑是红汤吃价格好吃的，再上这个面条不一样，
1: 对。
0: 还有呢，就是今天我们组合当中总共啊208块钱是12份面带回去，12份面，好吧？其中包括了这个摆的不对啊，其中包括了。这个对的吗？
1: 12个对的，
0: 不是，它面条好像不太对。大排面3份啊，焖肉面3份，2份是罗汉上素面，
1: 对，
0: 4份是葱油拌面，
1: 是，
0: 好吧？3+3+2+4，就是6个荤的，2盒素的。4份是葱油拌面，
1: 没错，
0: 这是208块钱的组合。然后再问到了整个的盒子当中包括了哪些，到底面啊、什么汤头啊，带回去之后能不能做出跟我们松鹤楼糖吃一样的味道啊？我们再拆一盒给大家看一看。
1: 好的，我给大家看一下，这是我们红烧大排面啊，单独包装，不要放冰箱的。拆出来是什么样子呢？拆出来就是有里面一份松鹤楼的面条。
0: 我们这样子看啊，就是宁愿大家这样看不清楚了
1: 啊。
0: 它是这样先装进去。对吧？
1: 哦，
0: 里头有4样，一盒当中有4样，好吧？拿出来这4样给大家看看，在我手中啊，先是面，这是面，
1: 哎，
0: 然后浇头，然后呢，
1: 这个
0: 是红汤，
1: 对，
0: 另外一个在这边，这个呢是葱，因为有葱的香，这是每一盒当中的东西，好吧？每一盒当中的东西，你要的是泡汤。下面条，然后呢放点葱，放浇头就可以了。浇头不要放到锅当中去煮的，不需要。而且
1: 烫烫
0: 对很多人说呀，那么多12份 QQ 啊，咱们怎么冰箱塞不下？ 它是可以常温储存的，
1: 没错，
0: 不需要放在冰箱当中，嗯，好吧，不需要放在冰箱当中，所以今天带回去呀，完完全可以保证到大家，嗯，哎，这个是对的，
1: 对的呀
0: ，sorry， 是，眼神不太好，
1: 哎，好的，
0: 再来看看我们的组合，组合当中呢会有三份我们的焖肉面。三份红烧大排面，嗯，然后呢两份罗汉肾素面和四份葱油拌面，嗯，这是208块钱，
1: 对，
0: 很多老会员很聪明，听清楚了之后呢按上一号键在自动订购了，
1: 谢谢。
0: 那还有一些朋友在问了，150块钱是什么，嗯，150块钱就是12碗的葱油拌面，
1: 经典系列啊，
0: 哎，就是葱油拌面，嗯，你特别喜欢吃葱油拌面的，哎，觉得今天这个蛮划算的，对吧？12碗的葱油拌面带回去，但是一样是吃了，一样是吃松鹤楼啊，嗯，阿拉米多个糊底，好吧？
1: 对，
0: 是208元，我个人是觉得性价比也好，
1: 有肉的好吃一点，
0: 哎，包括是它的那个浇头也好，还有方便程度也好，更加高啊，关键是还不占冰箱空间，
1: 没错，放常温保存就行了，
0: 是的啊。东方购物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2: 始创的中华老字号松鹤楼，正以全新的姿态掀起新江南主义的时尚潮流。松鹤楼源起于苏州，独特的江南之味、江南之景与江南之韵，赋予松鹤楼深厚的品牌底蕴。百年经典松鹤楼以匠心传承，百年间吸引了梅兰芳、贝聿铭、金庸等各界名人前来，更用心传递山水一程，只为让世界尝一口这独属于江南的口味，不负中国餐饮四大名店之一的盛名。砥砺至今，松鹤楼已经形成了松鹤楼正餐、松鹤楼面馆、食品业务等多产业协同发展的企业格局。如今，通过一碗松式面，开启了松鹤楼全新的商业征程。松鹤楼正以国潮兴起为契机，致力于将苏州一碗面这张美食名片推向全国。目前已陆续入驻北京、上海、苏州、南京、宁波、杭州、无锡、深圳各大城市。我们以松鹤楼面馆为载体，以260年匠心传承、64小时精心熬制、32种配料用心调制，只为煮出一碗足以道出苏式本味的汤底。只此一碗，足以。I'ma have my douche ain't just singing.

0: 也是一下，现在我们208元啊，跟12份面带回去，有4种不同的口味的贝库块不多了。好，我们大家刚才看到我们整个的小片儿，对吧？
1: 对。错
0: 喽。现在无论是在上海也好，北京也好，包括苏州当地啊，就上海朋友们也很喜欢到城隍庙啊，这个我们豫园当中有松鹤楼，包括现在很多一些街心的包括是新进的一些啊，比如说商业圈，我印象当中在这个徐汇滨江那边
1: 也有
0: 。然后呢，松鹤楼的饭店哈，这个我知道过
1: 外滩店，
0: 最贵的哈，外滩店那一家，
1: 人均600，
0: 当然人家这个地段啊，把吃的这个菜式也是不一样，
1: 没错
0: 啊。那么今天带回去的是什么？不仅仅是知道品牌了，更是知道好的和方便。以前都说，哎呀，那么好的东西我都带不走。你门口去看一看，排队人有多少？
1: 是啊。
0: 包括还有现在一些朋友们到那边说，松鹤楼又这那边吃面条，松鹤楼吃面，那叫得出名字响的，
1: 没毛病。
0: 门子都哎，臭味弥漫似的，对吧？不是的，
1: 是
0: 我们今天去吃面。

0: 对，是我们那个松鹤楼的行政总厨，然后他上过各种得过各种奖，然后也是做那个做他做一个鲍鱼，是一个非遗的传承人，所以他就是做苏帮菜，做这种苏式面的浇头，都是精、哦、都是非常厉害的一个人。
1: 哦，那么在你们松鹤楼还有比他更高的厨师吧？
0: 对不起，没有了，
1: 没有了，
0: 没有
1: 了，那能理解了吧？好吧，就这个 level， 您问您的仪表情，说到哦，这个东西太好吃的，
0: 对，
1: 他这个把过关的就可以了，好吧？最后三分钟时间，
0: 哎，
1: 再给您看看。首先，您也强调不需要放在冰箱当中，常温储存就可以。然后呢，就是口味和口感，对吧？我们208元就是这样的啊，三份焖肉面，三份大排面，然后呢，两份我们的这个罗汉
0: 上
1: 素
0: 面，
1: 还有四份是葱油拌面，
0: 对，
1: 这一套组合12份面带回去208块钱，另外一个是150块钱，就是12碗的
0: 葱油
1: 拌
0: 面，上海人都爱吃的，
1: 都很好，对吧？无论是从性价比，包括是它的一个储存方式，你什么时候想吃就什么时候吃，
0: 对，
1: 开袋之后下面条真的是要通过火的，下面条，然后呢在下面条的同时冲那个红汤，红汤好了之后面条放进去，把葱搁进去，把那个浇头啊往上一
0: 铺
1: 就好了，
0: 对
1: 吧？赶紧把最后的时机留给您了，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

0: 最后的时机啊，本档节目当中为您所向是来自苏过楼的这个苏式面条。
1: 对，
0: 那目前208元的这套大组合啊，还有大概最后的十几组的这个备货。对，今天卖完之后能不能再加预约名额？
1: 真的加不了了，现在面馆啊都夏天了，面馆什么都备货很急啊，我们这个也要供面馆的，所以真的是来不及给大家加这么多的量啊，卖完就结束。
0: 那么我们208块钱当中包含了些什么呢？
1: 包含有那3包那个红烧大排面，3盒那个焖肉面，2盒罗汉上素面，还有4盒上海人非常爱吃的葱油拌面。这个吃起来真的很方便，你只要回去把面煮个3分钟煮熟，然后那个浇头烫一烫，放上去红汤，用那个开水泡一下就行了，不需要你开火，不需要你做任何，就是很简单的菜，不需要太麻烦，
0: 不需要大锅炖干锅，对吧？省时间省力气，然后呢还能保证品质，保证口感。
1: 是，
0: 关键是你平时到松鹤楼还舍不得，比如说40块钱左右吃一碗，
1: 要的了，明码标价就是这么贵啊，
0: 对吧？堂吃跟外卖可不一样哦，
1: 对，
0: 人家毕竟要把这个门
1: 房租啊
0: 费用算进去的，好吧？那么今天带回去16块钱就可以了啊。官方购物订购专线是02151119000。

0: 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

0: 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1: 好，谢谢大家啊！来，我今天的最后一场直播啊，爆款来了，爆款来了，
2: 爆款
1: 来了，
2: 绝对的爆款，
1: 绝对的爆款！观众朋友，上一次直播三月份。半年了，
3: 再没直播过，
1: 就再没直播过啊！来，三月份谁买过这个东西啊？这个玉米，三种颜色的玉米啊，
3: 三色玉米，东北唯一一家做三色玉米、啊，
1: 对，三色玉米的，而且是非转基因的啊。嗯，而且今天是今年的新茬的头茬儿，才从那个地米玉米地里面掰下来的玉米棒子，观众朋友，
3: 现在这个季节就该吃这个、
1: 啊。组合构成价格方
3: 案，组合构成特别划算，
1: 快抢、啊！
3: 三色嘛，有白有花有黑哈、
1: 嗯，
3: 白的两盒，每盒就是3.2斤，然后花玉米又是两盒，每盒3.2斤，
1: 对，
3: 黑糯玉米有一盒，
1: 对，
3: 加起来5盒16斤，
1: 对，
3: 今天的价格就要1.99，
1: 十六斤，观众朋友。这就是一箱，一共有5箱，一共有五箱，是这样的，放在这个里面啊，观众朋友，来，这个白色的有
3: 两箱，
1: 花的有2箱，
3: 黑的
1: 有1箱，
3: 有一箱
1: 、嗯，一共是有5箱、嗯，来给大家看一下，人家的这个包装全部氮气抽真空锁鲜，而且去头、嗯、去尾，看着没有，看到了没有？给你弄得干干净净的，
3: 没有那些碎子啊什么的。
1: 这个地方它其实大家都知道，那个玉米这个地方其实还有这么长呢，对不对？
3: 对，
1: 给你砍掉了。嗯，这个头上不是所有的玉米都长得是这么齐整整的，对不对呀？嗯，完了之后把能给你抠掉的都给你抠掉了，
3: 对，
1: 弄得干干，它已经是熟的了啊，你只需要再加热就可以了，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任何添加剂，非转基因，好不好？
3: 非转基因在这儿，
1: 非转基因，非转基因，全部都是非转基因啊。
3: 产品名称甜糯玉米，
1: 对，
3: 非转基因，
1: 山西的啊，
3: 对，山西的，有12个月的保质期，常温就可以，不用放冰箱里面。山西忻州的是当地的特产，
1: 对，是的，
3: 是的，土种的那种玉米，
1: 没错，
3: 隔水蒸煮15分钟，
1: 它不是那种水果玉米，观众朋友啊，不是水果玉米。嗯，我自己不是特别喜欢吃水果玉米，
3: 是
1: 因为我觉得水果玉米吧，就太偏甜了。哦，啊，就是那种，你要吃水果玉米，你为什么不去吃水果呢？但咱也不打击别人啊，反正我是不太喜欢这，我是喜欢玉米啊。我跟大家实话实说，玉米越偏老品种我越喜欢，
3: 土种，
1: 因为土种，对，土种的话就意味着它的那个甜度并不是那么很高，好不好？我们先拿一个出来给大家看一下，我先给你看一下，它是熟的，你只需要把它加热就可以了。嗯，我一般在家是蒸着吃的，就熟悉我的观众是知道的，我是一直要吃玉米的啊。这个精细的那个白米白面我吃的不太多，
3: 是，
1: 但是像这种东西我是喜欢吃的。来，观众朋友看一下，稍微一加热之后它就爆开来了。哎，再给大哥，我的个天哪，简直了，看到了没有？这个品质，
3: 真是
1: 抓紧时间，形成一个就是大家都吃玉米的这种
3: 好习惯，
1: 好习惯。为什么要吃玉米？大家知不知道为什么要吃玉米？说那这个玉米，我吃面不就完了吗？它是完整的一颗种子，从皮儿，你看我这口，我一闻到这个味儿，我本能的啊，
3: 流口水了。
1: 那个一整颗从皮儿到瓤到芯儿到胚芽。换句话说，这个东西，这颗种子，你把它掰下来以后，你放在土里面，它是可以长出来的，
3: 对对对，
1: 是不是？你的白米白面能长出来吗？
3: 那 是不是啊？
1: 来，看到了没有？
3: 就比较原生态。
1: 对对对，看到没？
3: 种子就是
1: 花的了，
3: 基因密码。哎，
1: 是的。
3: 我可以擦一下，
1: 稍微擦一下，是吧？我先特别的粗壮啊，特别、不是那种。这个就是今年的长熟了的玉米，
3: 头茬的，
1: 我也不喜欢那种特别那种年轻的，就特别嫩的，都还没长成呢。
3: 是，
1: 我不喜欢吃那样的，我喜欢吃稍就是要长成了，也不是说老，要长成了。这是花的，观众朋友啊，花的2箱，白糯的2箱，黑的1箱，一共有五箱啊！来，傅舟已经开始给大家在那
3: 刮，刮一下，对，把这个就随便拿了一个白糯的刮，哇，
1: 看到了没有？看到了没有？
3: 黏糊啊！
1: 对，
3: 好黏啊！
1: 这个就是胚芽，这黄澄澄的就是胚芽，看到了没有？
3: 胚芽，
1: 哎，
3: 好粘，
1: 营养价值，营养价值，还有就是营养密度，好不好？哎，营养密度，它不太容易让你那个东西 GI 值一下就爆表。
3: 是的，是的，
1: 懂了没有？哎，看，
3: 好粘，
1: 看。这个再
3: 吃到嘴里，
1: 这个再给一下，再挖两下，完了之后再给个黑的，给个挖个黑的，
3: 是吧？
1: 挖个黑的，让大家再看一下黑的。完了之后我们就收了，电话线已经起来了。
3: 好，
1: 5箱199块钱，观众朋友，一共有16斤啊！你看一下，我的个天哪！
3: 好黏糊啊！
1: 这个可以，因为它已经是熟的了。你拿回家以后只需要加热就行了，说我在家里烤一下行不行，完全可以，
3: 都行。
1: 完你说我蒸一下行不行，完全可以。说我在那个比如说我煎牛排的时候我放在旁边可不可以，完全可以。
3: 对的，
1: 完全可以啊，
3: 糯的像糯米饭一样那个感觉啊，真的非常糯，很好吃，软软乎乎的。哇，好香，
1: 真好香，真好吃，
3: 糯的都粘牙，真好吃。
1: 对，嗯，它还真是偏向于以前的那个土品种，
3: 对，
1: 不是现在的那种一吃一包甜，不是那种品种，
3: 不是那种只有水那种感觉。
1: 对，是的，是的，我特别喜欢这种品种。
3: 对的，好吃。
1: 真的，
3: 对，给大家看一下哈，山西忻州的特产，昼夜温差大，糖分累积多，所以特别香，好吃。年均日照长，营养物质特别的多，而且我们采摘到加工不超过3个小时，特别新鲜。
1: 对对对，
3: 非转基因，当地土种。
1: 没错，好，谢谢大家，我们组合构成再说一下来。
3: 好嘞，今天啊。半年不见，第一次给大家就是再次出现，我们带来的是头茬儿冬季的好东西。白糯玉米有2盒，花糯玉米有2盒，黑糯玉米有1盒，加起来总共5盒，总共16斤。今天的价格只要199，
1: 听到了没有？啊，16斤199，这样的五箱啊，就是说那个过两天要是走个亲访个友啊什么的，到闺蜜家里去，你就带这种东西是最好最好的，
3: 像个大礼盒似的，
1: 而且外面全部都是抽真空包装，常温保存，不用放冰箱。
3: 对，
1: 这个东西不用放冰箱，好吧，只要不要晒着太阳就可以了。
3: 也有12个月保质期啊。
1: 对对对，有12个月的保质期啊。好，谢谢大家，按1号键完成自动订购，现在已经报线了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0: 福州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挑几张照片，我的早餐照片，我待会儿给大家展示啊。
1: 好嘞，今天啊是我们半年之后哈，再次给大家带来山西忻州的三色玉米，叫玉米皇后。上一次20分钟我们就一抢而空，然后一直到现在都没有现货。今天又不一样，今天我们给大家是今年新下来的玉米的头茬，所以品质更好了。今天的组合很丰富，白糯玉米有两大盒，每盒是1.6公斤；花糯玉米有两大盒，每盒是1.6公斤；还有一盒黑糯玉米，所以是三色玉米。东方购物我现在能做三色玉米的只有我们玉米皇后一家了哈，所以有5盒，总重有16斤。今天的价格只要199，也就是1斤才10块钱左右。然后积分还有1.99块 ，APP 订购再减5元，相当于到时候才190左右。我们都是独立的包装，然后真空包装有塑封，所以你不用放冰箱里面，你直接隔水。你看，就连着这个袋子没问题的，这都是合格的，这都是符合食品要求标准的，隔水蒸煮或者直接。把那个袋子拆了以后再放进微波炉，别连着袋子进微波炉啊。稍微在微波里面转一转，打一打都可以，就把它弄热了，你就可以吃了，很简单，不用放冰箱里面。
0: 哇，我发现我的早餐哦，几乎每一张里面，就主食的里面，全部都有玉米，全部都有玉米。没有说哪
1: 一玉米皇后说的
0: 对，真的说哪一只没有，
2: 所以我吃玉米是有经验的啊，
1: 是有温润的，
0: 跟着我一起吃玉米啊，
1: 对，
0: 好吧，来，那个我回来还是怎么着？啊，照片好了，照片好了，等一下，我把那个什么，
1: 行，
0: 我把那个飞行模式调一下啊。
1: 我们今天是
0: 好了，
1: 非转基因，然后没有任何的添加剂，也没有防腐剂，真空包装，再给大家看一眼我们的这个特点啊，非转基因。真空包装，所以不用放冰箱，有12个月的保质期，无防腐剂，无添加剂，就只有玉米啊，从采摘到把它包装好，3个小时内完成。
0: 对对对，
2: 来吧，我们把组合构成再说一下啊。
1: 好嘞，今天三色玉米啊，白糯玉米有2盒，花糯玉米有2盒，黑糯玉米有1盒，加起来5盒，16斤，只要199，全部里面都是这样的真空包装，
2: 对，
1: 不用放冰箱，里面有12个月的保质期。
2: 怎么做？用牙咬着吃。怎么做？它是熟的。这个里面它已经是给你全部都弄熟了，都是熟的，
1: 3小时内就包装好了。
2: 对，是的，新鲜锁鲜，这就是现代物流、现代科技、现代工业，咱们现代人能够享受到的。你说以前这个玉米，咱们作为城里人哦，吃不到这样的新鲜玉米的，
1: 对啊、
2: 除非你自己家里是种玉米的，
1: 对啊，
2: 是不是啊？你在地里包出掰下来以后你自己吃是这样的。这样的新鲜的这种食物，新鲜的食品，这是今年的头茬，就是在地里才长出来的，完了我们把它掰下来，3个小时之内就成了这个样子了，
1: 对，全部料理好，
2: 对，所以说这就你就感谢现代的这个工业生产吧，科技吧，好不好？我们是这样的，里面是全部是氮气锁鲜啊，而且抽真空，看到了没有？所以它能放1年，且没有防腐剂，
1: 对，
2: 看到了没有？它是这个抽真空的，完了这个是熟的，你只需要把它打开以后把它加热就可以了。我通常在家是把它蒸一下，就放在那个蒸锅里面，因为我早餐的时候要蒸一点什么鸡蛋啊什么的，你就一起蒸就可以了，只要它热了就行了。有的时候我煎个牛排，旁边不是又渗出来点油啊什么的，你就把这个，就我在家是这样的啊，我是把它看这样一咕噜一咕噜，我是把它切成这样一小份儿，
1: 一小节儿，
2: 像这么长的一根，我大概要分成4份。不是说一顿吃一个，吃不完的，绝对吃不完的，一顿就吃这么多就行了，看到了没有？当然你还要吃一点别的呢啊，这吃四份，就这样，完了有你煎个牛排啊，或者煎个鸡蛋什么的，旁边不是还有点油花吗？你就把它这样放进去，就 OK 了，好不好？就是你烤着吃、蒸着吃、煮着吃，包括大家来看一下，来，我们这煲了个汤，
1: 白玉米汤，
2: 煲了个玉米汤，
1: 玉米排骨汤特香。
2: 玉米排骨汤，哎呀，这个是这种玉米是可以做汤的，可以煲汤的。有一些太嫩的玉米是不煲汤不好吃的，
1: 对的，
2: 真的，
1: 这个
2: 煲汤一点都不好吃的。
1: 哎，
2: 它这个里面是你把它咬开以后，它是一颗粒饱满的。
1: 对的，
2: 福州，你戴着手套，你给我掰一个，这样给大家碾一下看一下，
1: 好
2: 不好？
1: 哎，
2: 掰一个给大家碾一下。哎呦，这个品种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品种。那种太嫩的品种我一点儿也不喜欢。知道吗，阿姨们、姐姐们，看到了没有？看到了没有？
3: 有很多
2: 这个叫胚芽，这个叫胚芽，看到了没有？看到了没有？这个是你，哎呦， 粘的吧？
1: 对，
2: 胚芽留在这儿了，看胚芽留在这儿了，
1: 是，
2: 看到了没有？
1: 哇，这里面真的是非有，就是有一套完整的玉米的营养在里面。
2: 对了，
1: 从胚芽到外皮。
2: 对了，就是这样。为什么说现在粗粮大行其道呢？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它不光是完整的保留了，嗯，包括它有很多的那种微量元素啊什么的，也都保留了。
1: 膳食纤维呀，
2: 对啊，都在这个里面啊。玉米是碳水，肯定是碳水，但是它是优质碳水，嗯，好不好？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是非转基因的啊。按一号键，我们把组合构成再给大家说一下来。
1: 好嘞，今天给大家带来的，首先都是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真空包装的非转基因，而且我们的价格好划算。嗯、半年来哈，再一次登录东方购物，白糯玉米有两盒，花糯玉米有两盒，黑糯玉米有一盒，五盒16斤。今天的价格只要199，跟以前不一样的是什么哈？是今天是今年新丰收的玉米的头茬，所以可能比以前的品质更加的好。
2: 没错，就是你能够吃到那个新鲜度嘛。嗯，像这种粮食类的东西。你当然是
1: 那大米，
2: 大家都为什么要吃头茬的？
1: 吃新米啊，
2: 头茬大米在通常给我卖疯，是什么原因啊？那就是吃新的呀，新的是什么？从地里刚打出来的，
1: 就是
2: 那个什么都是鲜活的呀，什么都是鲜活。你同样的东西啊，就是说同样的包装，你在库里放了几年，哪怕是冷冻着。你放了几年，你拿出来样子还是这个样子，但你吃口感肯定不一样
1: 了，肯定不一
2: 样。就跟那个鲜肉，对吧？你新鲜的肉买回来以后，你做是什么样？还有就是你把它冻住以后，放你们家冰箱里面冷冻，冻了一年，你拿出来，它化开来还是那块肉，但是那个口感是一样的吗？
1: 不一样，
2: 肯定不一样了，真不一样啊，对不对？嗯，所以说咱们现在有条件吃新鲜的，咱们就吃新鲜的，好吧？来，不贵啊，我们今天是五盒16斤，
1: 16斤199，
2: 199，
1: 一斤才10块钱左右，
2: 对，
1: 这么好的品种啊，
2: 对，好吧？来，收了啊，我们再还有22分钟的时间呢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

0: 15111900.
1: 这个政治面的最大的特点啊，我就说了，就是一个是浓，一个是甜。这个跟外加看上去色素呢蛮好
2: 的。我讲搿政治面呢，我牙齿勿好也啃到下来。要不要侬重新叫我啃啊？那拨面下来了。而且是吧，老腻，老糯啊，就有腻性了。
3: 吃口又好，外加老糯老甜。但是政治面对吧，真的帮人家外头两样的。
1: 外头个政治面吃起来只不过有眼硬气气个。这个就不一样，这个老浓啊，而且这个甜的味道呢，蛮十足的。
4: 我啊，吃素为主啊，平常就会吃珍珠米。然后这个是黑颜色的珍珠米的话呢，就是煮嚼的时候有一种，就像珍珠奶茶爆粒的那种珍珠的感觉，很丰厚，然后很饱满，然后又有爆珠的那种感觉。
2: 那里向我估计它有些含铁量蛮高的，吃口绝对好。
4: 而且黑颜色的话也是花青素比较丰富，然后对人体的话呢，各个元素也是能够得到一种满足，
5: 比我小时候吃的还好吃，
4: 吃一第一口还想吃第二口，
3: 我吃了以后肯定要买了。

0: 20分钟的时间啊，我们一共是40分钟，是不是啊？
1: 对，
0: 我们一共是40分钟啊，现在已经过去了多长时间？一半，过去了一半时间。
2: 哎，
0: 对对对，到了冬天的时候，比如说我们煲个牛肉汤，煲个牛尾，煲个什么羊肉汤什么的都可以，这个东西都可以往里放的。
1: 是是是，
0: 我们这个品种是可以跟你的菜煲在一起的。
1: 对的，
0: 比如有些人家里做个红烧肉什么的，也喜欢放点那个玉米，对不对？很好吃的，
1: 好吃，
0: 因为它吸饱了那个
1: 吸味儿，
0: 那个吸味儿，对不对？包括有那个东北菜里面那种乱炖的那种菜，
1: 杂炖，
0: 就各种各样的东西。都可以往里放的时候啊，你也可以放点这个玉米，但是那个玉米呢，比如说我觉得水果玉米就不太适合，就太嫩的那种玉米就不太适合，就没有个嚼劲的感觉。这个你是可以嚼到，就是成熟的，这个玉米是个成熟的。
1: 是，
0: 还有就是它的品种我觉得也非常的好，有点偏向于咱们以前的那种老品种的那种玉米啊。
1: 而且三色玉米大家都知道，在外面三色玉米就是特别贵哈，特别是黑玉米会特别贵一些。我们今天就是东方购物唯一一家做三色玉米的玉米皇后，上一次来东方购物是3月份，20分钟啊就已经把所有的备货卖空了，然后一直备不上现货，一直到现在啊9月份了，这7个月过去了哈，六个月过去了，
0: 这是今年的新
1: 新货
0: 头茬啊，才从地里才摘下来的，好不好？啊，按1号键完成自动订购，尤其是年纪大一点的人，我是强烈建议大家啊，每天早晨你的那个包子、油条、大饼那些东西，你把它换成像这种玉米这种玉米类的，好不好？玉米类的东西呢，就是碳水类的东西你后置，你往后面放。
1: 对对，
0: 先吃蔬菜，
1: 对，
0: 先吃蔬菜，再吃点蛋白质，到最后你再用玉米什么的收个尾，你就一点儿都不会饿，真的，真的，真的。
1: 其实它蛋白质也不低，
0: 对，
2: 这几点？
1: 3.8，
0: 3.8跟牛奶一样嘛，对不对啊？跟牛奶一样嘛。是不是啊？它里面是有蛋白质的啊，就是碳水里面也是有蛋白质的，好不好？
1: 而且它的能量就是热量很低，
0: 699，所以这种东西就是啊，包括如果你要是愿意的话，你可以把它包成一粒儿一粒儿的，把它跟炒饭什么的炒在一起，
1: 那也好吃，
0: 也是可以的，或者入菜什么的都是可以的。来，回来我再给你讲一下这个事情啊。
1: 好，
0: 刚才说到这个事情，来，你看啊，它的热量是多少？699千克，
1: 好低哦，
0: 看到了没有？
1: 所有女性看到这个，健身人去看这个，开心。
0: 对了。对了，这个才638，
1: 你要是吃个薯片，前面得加个2，你行不行？
0: 对，是的，
1: 2638有可能。
0: 对，这个叫千焦，就这就是一个热量的一个标志。
1: 对，
0: 这个要越低越好，
1: 那就是越没负担。
0: 对，是的，是的，越低越好，
1: 卡路里就低，
0: 每100克里面，对不对？所以的话，它就是升那个指数也不是那么的高，所以它饱腹感也非常好。所以这种东西就是我说的那种什么呢？就吃了以后，它的那个能量的密集度会比较的高一些，懂不懂？像这种东西我是强烈建议啊，不分男女，不分老幼，真的。如果说像这样的，它没有添加任何的糖啊，什么香精啊，调味儿啊，没有，但是它不难吃，是因为它可以吃到这个玉米本身的香味儿，它本身是有香味儿的。
1: 对，
0: 再给它扒一个这个单给特写这个
1: 黑的，对吧？
0: 黑的，
1: 再给它扒一个黑的，
0: 完了再给一个那个叫什么来着，包下来一粒儿让大家看一下啊。
1: 对，
0: 好，谢谢大家，抓紧时间啊。
1: 这个黑糯玉米在外面真的很贵啊，它就基本上你看啊，它就稍微煮一下它就开始爆粒儿了。
0: 对对对对，看到了没有？看到了没有？看到了没有？
1: 糯，好糯，好糯。
0: 对，
1: 感觉打成糯米饭了的这个感觉啊，
0: 所以真很好吃。包括小孩，这不是那种硬硬的那种感觉啊，不是那样的，不是那样的啊。所以你说，哎，我消化不了。你刚开始就是这一根可以分成4份吃，我这一根玉米我就是分成了4份，看到了没有？
1: 哇，真的很糯，很黏，我很好吃，口感太赞了。
0: 对对，特别饱腹，特别饱腹，观众朋友啊，特别饱腹。傅征，你给我拿一粒出来，再把那个它里面那个胚芽看能不能弄出来一粒。
1: 好嘞，我拿一粒
0: 有胚芽的，都有胚芽，拿个花的吧，
1: 拿个花的吧，
0: 好不好？拿个花的给我，你得先咬一口。
1: 你想要那个紫色的，是不是？
0: 对，都行，你就随便给我抠一粒，给观众展示一下那个胚芽就行。
1: 好，看看挤出来啊，
0: 挤出来的那种状况。
1: 对，
0: 哎，是不是黑颜色挤出来更好看一点？
1: 对，啊。看得清楚一点哈，
0: 对，看到了没有？这就叫完整的一颗种子，这就是非转基因啊，非转基因，好不好？我建议大家啊，多吃一点，你再准备一个黑色的，我跟大家聊一会儿啊。 还有14-15分钟的时间，看看看看看看看，这是黑色的那个啊，紫色的那个，看到了没有？看到了没有？看到了没有？看到了没有？很厉害吧？哎，多吃一点这样的东西，好不好？
1: 对，
0: 哎，对喽，好吧。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来，有5斤，有5斤啊，有5斤。说能不能吃饱？完全可以吃饱。我每次就，我每天早上就吃这么一丢丢，就吃这么一丢丢，一丢丢。当然，我有可能还要吃一点，比如说紫薯，也吃一点点。当你吃到最后，碳水后置往后面放啊，最后吃碳水，其实你的身体已经饱了，真的就已经饱了，好不好？来来来。还有3H 的锁鲜，
1: 三小时，
0: 对对对，急冻锁鲜，看到了没有？急速冷冻就是从掰下来到包成这样，3个小时，3个小时，人家叫 H 嘛，就是3个小时，
1: 对，
0: 看到了没有？是这样的啊，很好看吧？这有5盒，一共有16斤，
1: 对的，白糯玉米有2盒，花糯玉米有2盒，黑糯玉米有1盒，加起来总共是5盒，16斤，今天的价格只要199，上次出现是3月份，一下就卖空，一直到现在才有现货，而且是新货，是头条货，
0: 是的，是的，好吧，好，谢谢大家，来，节目还有13分钟的时间啊，卖爆，现在 AIS 自动订购现在都在抢啊，阿姨好见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We are ready for takeoff.

0: 看看啊，还有个12分钟左右的这个时间啊，傅舟再把组合构成给大家说一下了。
1: 好嘞，我们今天给大家的组合很大，我们足足有5盒，总重有16斤，让您就是买一次放在家里面，因为也不用放冰箱嘛，12个月的保质期可以慢慢的吃，然后走亲访友的时候，因为有5盒，拿出去1箱2箱也不心疼。白糯玉米有2盒，花糯玉米有2盒，黑糯玉米有1盒，加起来5盒，总重是有16斤。今天的价格只要199，上次出现是3月份，然后半年没见，半年背不上现货，这是第二次直播。但是今天是因为玉米的新玉米已经下来了嘛，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2025年的头茬新玉米，就是这一批。
0: 我跟你讲，头茬新玉米透着那种新鲜劲儿，
1: 对，
0: 很好吃，真的很好吃。它是熟的，它你只需要再加热一下就行了，在家里再蒸一下，煲汤也行，蒸一下。

0: 者说是烤一下，烤着吃也好吃，家里有烤箱也好，或者是那个也就是天过两天天气稍微凉一点的时候，家里有个小花园，你可以自己在家里做个 BBQ 什么之类的，
1: 太棒了，
0: 你可以烤，烤了以后我的天哪，那香死了，简直是，真的就是你穿个那个，就你就在那个火上烤一下或者电上烤一下都可以，就把这个焦香再烤出来都没有问题，好不好？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啊。但总而言之，我是建议大家一定要多吃一点这种新鲜的种子类的东西。
1: 对对对，而且是粗粮。
0: 对，粗粮种子类，你就想种子它是可以发芽的，它是可以孕育新的生命的，
1: 很有生命力啊，
0: 对，很有生命力，
1: 而且它是基因密码，
0: 对，
1: 基因广阔，这些生物传承下去其实就是靠着种子里的基因序列。
0: 没错没错没错没错，好吧，很好吃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1900。

0: 这个政治面的最重要特点啊，我就说了，就说一个是浓，一个是甜。这个跟外加看上去色素呢蛮好的。
1: 我讲搿种面条，我牙齿勿好啊，啃到我来。你看，不要弄酒精叫我啃啊，那锅面下来了。啊，确实吧，老腻，老糯啊，就有腻性啊。
2: 吃口又好，外加老糯老甜。但是政治面的吧，真的帮人家外头两样的。
0: 外头个政治面吃起来只不过有眼硬气气的，这个就不一样，这个老糯的，而且这个甜的味道呢蛮十足的。
3: 我以吃素为主啊。比阳光就会吃珍珠米，然后这个是黑颜色的珍珠米的话呢，就是煮嚼的时候有一种就像珍珠奶茶爆粒的那种珍珠的感觉，很丰厚，然后很饱满，然后又有爆珠的那种感觉。
1: 那里向我估计它有些含铁量蛮高的，吃口绝对好。
3: 而且黑颜色的话也是花青素比较丰富，然后对人体的话呢，各个元素也是能够得到一种满足。
4: 比我小时候吃的还好吃，
3: 吃一第一口还想吃第二口，
2: 我吃了以后肯定要买的。
5: 买完了，买完了，
6: 没话了，
5: 马上买完了，还有8分钟啊！
6: 是
5: 上一次直播就是3月份的时候直播，就一清二空，一抢而空，就没货了，最后就
6: 对对对对对
5: 是吧？就没货了啊！这是3月份之后的那个第二次直播，来再给大家看一下特写啊。
6: 嗯，
5: 我们是因为直接把它放在热水里煮了一下，等于是啊，我们是为了那个节目呈现好看，再给近一点，大家看一下。我喜欢这个品种，我虽然我不知道这叫什么品种，但是我感觉它有点偏老品种的那种感觉。你看到吗？它不是一个个那个芽吧？它不是一个个那种嫩嫩的那种芽，不是的。这种玉米我还是喜欢，就是有点那种存在感，
6: 嚼起来比较有点劲儿哈，不是那种一进嘴里面就一包水的那种。
5: 我喜欢这个，
6: 嗯，
5: 然后每个人的口味不一样、啊，
6: 对，口味不一样，这个真的是好吃，
5: 它虽然但它还是嫩的，
6: 对，还是嫩的，
5: 它不是说你咬了以后是老的咬不动，不是、哎，
6: 有一些东北老玉米就是那种一咬一包粉的那种，对不对？然后很老很硬，
5: 不是
6: 这个不是的，这是柔嫩，
5: 看到没有胚芽，
6: 软糯的、哎。
5: 咱今天就那个什么过瘾吧，
6: 哎，过瘾吧，
5: 咱就每一个说哪个味道什么各不一样，马上卖完了。今天这是近半年之后的头茶弟弟新摘的，
6: 对，
5: 第一次直播，
6: 比上次品质更好了，
5: 更好。啊，看看即将售罄，我们节目还有4分钟的时间啊。按一号键，今天买，明天就开始送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9900。
7: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8: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9: 好的，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下午好，我是攀登。天热啊，三伏天出汗特别的多，要适时的补充蛋白质以及氨基酸。那我们说到了乌骨鸡，今天喝一碗鸡汤特别的舒服啊，同时也是能够补全我们身体当中所需的营养。那今天是5只装的价格是200出头，算下来差不多每只在40来块钱一只啊，900克的净糖，所以呢，对于大家说这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啊，有吃童子鸡，有吃老母鸡，今天乌骨鸡，大别山的乌骨鸡，大家不妨来尝一尝，好吧？ 那跟我一下分享的甜心，请跟我们好。
10: 啊，谢谢潘丹老师，今天所有的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好多的朋友都说，就是提到乌骨鸡就会觉得特别特别的滋补。但您知道吗？市面当中其实有很多乌骨鸡的一个品种。我们今天先给大家做到一个郑重承诺啊，今天我们是白凤乌鸡，所以是什么正宗的整个的乌鸡。另外，我们是来自于大别山林间放养，所以吃得好，还有我们今天整个的环境也特别的棒。关键是什么？今天我们的价格组合构成，我刚看了一下，性价比非常高。金汤过后900克，意味什么？今天单独一只基本上差不多2斤分量了。
9: 是，然后来看一下今天的这个构成5只啊，5只，我们说它是白凤乌鸡啊，然后再来就是每只是900克，净汤就900克是它的净含量，对吧？去掉放掉血，然后等等啊，就弄得很干净。
10: 对，
9: 那基本上这个分量是满足的啊，
10: 满足的，
9: 1斤8两，将近2斤的分量，好吧？然后5只，然后大家可以说，其实乌骨鸡炖汤是首选，对吧？加点我们说滋补的一些西洋参啊、红枣啊之类的。
10: 对，
9: 那你说切块，我们说它清炒、红烧啊，
10: 都没问题，
9: 不错。来看看我们整个包装啊。
10: 好，没问题啊。拿回家去的话呢，就是每一袋每一袋的这样一个包装，大家可以看到上方给你写的很清楚，大别山的乌骨鸡，而且我们是生态的放养，肉质非常非常的鲜美。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整个的背面有给你写的很清楚，配料原料也是很纯粹，有且只有一样配料，就是我们今天的乌骨鸡，帮你把我们今天整个外面的毛啊等等啊，就是去除的干干净净，基本上拿回家去化冻过后就可以开始来烹饪。
9: 对，
10: 而且我们今天大家可以看到这两边有给您做到，你看啊，烹饪的两个方法，第一个就是我们今天的红烧没问题，还有就是我们今天常见的乌骨鸡汤怎么做，旁边都有到我们今天整个的做法、烹饪的一些方式和方法，很方便啊。而且我们今天所有的产地来看一下，安徽省六安市就是大别山区，所以大家放放心心。当然了，很多的朋友都说拿回家我嫌占用地方怎么办，来现场剪开一只给你看看。
9: 这个日期很新鲜，然后回家之后放冷冻，需要吃的时候咱们提前化冻，然后头天化冻，第二天就能煲上一碗香气扑鼻的乌骨鸡汤。
10: 哎呀，这个真的棒啊。你看可视化里面这个包装，全部都是乌皮，然后待会给您看看乌骨乌肉啊，然后动物检验产品的这个合格证的话呢，今天也有的，拿回家去分量很扎实，给您看一下化冻过后的一个感觉。
9: 看看，这个分量还满足的，
10: 满足的，
9: 非常的沉甸甸啊。然后就是净糖，
10: 对
9: 啊，就放血，然后弄得很干净，但回家之后就稍微清洗一下。
10: 对，
9: 你要切块也可以，整只鸡煲汤也可以。
10: 对，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这个啊，首先就是黑啊，我们说乌骨鸡，乌骨鸡
9: 乌皮
10: 没问题。然后很多的朋友都说，哎，今天乌皮乌肉乌骨待会儿怎么能够看到，烹饪完了以后我们待会儿都一给大家讲。
9: 乌爪也有啊，
10: 都有的。然后看一下我们今天这个爪子啊，真的这个爪子有个特点，就孔武有力。因为很多的朋友都说，有些鸡的话呢，它可能是我就是整个这个笼养的，所以它的运动量不够。我们今天大家可以看到啊，整个它甚至有点这种老茧的感觉，所以在林间散养放养，运动量很扎实，大家放放心心。
9: 这个鸡啊，大家把它剪开来之后，没有那种黄油，你看它的皮很薄，
10: 对，
9: 皮下面就是鸡肉，而不是脂肪，
10: 对啊，
9: 所以它其实像乌骨鸡，咱们上海人吃起来其实也蛮有门道的，对吧？你就煲个汤是最简单的做法。
10: 是是是。
9: 来，咱们既然是开菜啊，给大家看看今天有哪几道菜啊。第一个，我觉得大热天你喝碗鸡汤特别舒服，
10: 可以。
9: 满头大汗的时候，你营养成分流失的很多，营养元素流失的很多，一碗清汤，而这汤啊，你看它不油，
10: 对，但是它
9: 很香，
10: 对，很香，很沉亮。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乌骨鸡的话呢，太纯粹了，难怪以前很多的朋友都说家里的话呢，哎呀，有一些特殊人群，首先来乌骨鸡。看完汤以后的话呢，来看看我们今天乌骨乌肉乌皮，
9: 哇，
10: 这大鸡腿，这大鸡腿看到了吗？
9: 看到了，
10: 里面这个肉质要脱骨了，
9: 脱骨脱骨了，很酥烂了。
10: 大家可以看到啊，这个骨头这里面肉质。黑黑的吧，对不对？里面的微量元素含量都特别高。
9: 是，
10: 哇，这个、肉质太棒了。
9: 乌骨鸡其实要比老母鸡更好，容易炖烂、炖酥。它不需要太长的时间，
10: 对，
9: 也不需要太长的火候。
10: 哎，
9: 你毕竟这种天气啊，你厨房间里面多待一分钟，它其实都是煎熬。
10: 对对对。
9: 但是我该补充正常的营养元素都有。你看这个鸡肉，你看扯下来，
10: 哎呦，这肉质纤维挺不错的，
9: 一丝一丝
10: 还是蛮嫩的、来，我拿小筷子来夹一个
9: 啊。
10: 很多的朋友都说、这才是什么正宗的乌骨鸡，而且这个鸡汤的话呢很鲜美，肉质也特别的棒。哎，晚上的时候来碗鸡汤面好不好？对不对？然后或者家里，你看现在大胖小子都在家，暑期的时候给他做一个这个浇头，不管是面浇头、饭浇头都可以，
9: 都可以。你看，
10: 哎呀，
9: 这个肉很酥烂了，很好吃，很香，真的香气扑鼻。刚刚进演播室的时候，真的是就差不多想再来一碗米饭的感觉。
10: 潘老师，你知道吗？这个鸡肉啊，很嫩。
9: 是，来来。
10: 对，很多人就担心说这个鸡肉会不会，我就吃这大块。
9: 直接来个腿。
10: 脱骨了，脱骨了。
9: 来个腿吧。
10: 嗯，这个鸡肉是非常嫩的，有人担心说是不是嚼不动？
9: 对，
10: 完全不会有这种尴尬啊。
9: 是。哇。这个又香又好嚼，然后乌骨鸡本身它的营养成分更多。
10: 嫩。
9: 这个肉，紧而不柴。
10: 对。
9: 紧而不柴，有人说太紧了很难吞咽，没有。我觉得很多上了年纪的朋友，像吃这种老母鸡，有的不大好嚼。特别是鸡胸脯肉，但这个肉不会有。
10: 对对对，而且其实夏天的话呢，很多朋友都说我在这个空调房里面待的时间蛮长的，还是要稍许微微发点汗，吃点这个老母鸡汤其实真的不错啊。今天性价比高，为什么？218块钱，你市面当中去买正宗老母鸡其实不便宜的。
9: 对，
10: 咱今天是什么？五整只带回家
9: 啊，每一只都是900克净糖，你回家之后把这个外包装拆掉。就留这个包装就可以了，好吧？或者你们五只买回去，
10: 对
9: 啊，我送送人分一分都可以，好不好？抓紧时间先把名额锁定下来，送订购可以再减5块钱，021-511-9900。
11: 记得就是生小人的辰光坐月子，阿拉妈妈会得经常性买乌骨鸡炖汤给我吃，鸡确实是老鲜，也老有营养的。
12: 因为我自己有女儿，哎，也偶尔会买个乌鸡帮她补一下，女儿比较瘦。那我就知道乌鸡呢主要滋补的、滋阴的，亲朋好友呢来到家里呢，哎呀，我就会选择做一个乌鸡汤，啊，或者是清蒸一个乌鸡，那这个是非常有营养价值的，也是一道大菜。

0: 对，我觉得五虎机今天一定要给大家这个名额留下来啊，各位一定要抓紧时间把这个订单抢下去。为什么呢？今天是218，再次东明给我减5块钱，213，你5只，每只算下来才42块钱多一点。哎呦，这是900克的，不是500克的，这是900克，1斤8两，然后净糖。嗯，啊，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个吃起来特别方便，而且它性价比很高。嗯，
1: 对的，而且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个鸡的品相真的不错啊。乌皮、乌肉、乌骨，今天就是很正宗的白凤乌鸡，然后做法也很多。哎，画面当中这个是干嘛？我一开始觉得它是做鸡丝面，它是做凉拌吗？啊，也不错啊。所以其实不是大家想象中的就是乌骨鸡只能煲汤。嗯，它其实可以做各种各样的一些做法。
0: 但是煲汤呢，它其实保留营养成分更多。哎，啊，口感会更好。而且煲汤，大家说，其实我们上海人夏天有喝鸡汤的习惯。嗯，热鸡汤，但是你说老母鸡炖一炖2-3个小时，2个多小时，这个厨房间热得不得了。
1: 对，
0: 乌骨鸡它本身比较容易酥烂的，比较容易它肉质的问题。然后再来就是它很软而不塌，紧而不柴，满口喷香。
1: 对，
0: 而且大家说其实跟哪怕你就不放其他佐料，我觉得像煲这个乌鸡汤，你不用放什么味精盐之类的，就清汤，
1: 是
0: 吧？然后再切点那个香参片、红枣，虫草花。包括牛肝菌，鸡枞菌，
1: 对，
0: 等等，这个汤不要太鲜啊。
1: 哎呦，真的，
0: 这个汤大家喝完之后，就喝剩下汤还能煲碗面，下个面，对吧？鸡汤面、鸡丝面，鸡丝也可以把它扯下来，鸡胸脯的肉扯下来。我前两天还做了一个鸡丝的这样冷面。哦，
1: 鸡丝凉面，哎，不错不错，
0: 很好啊。就是跟香菜啊什么跟花生拌在一起，它也是一道下酒菜。嗯，我觉得像5只乌骨鸡，它其实做法很多，但关键性价比很高。
1: 对的，性价比今天算下来，刚刚潘老师也给大家说了啊，40来块钱，40出头一点点。
0: 对，
1: 积分还有2.18块，您自动订购立减5元呢，而且送货时效很快。天气是不是特别热？现在还在中伏呢，36、37度、37、38度的高温天，你也不高兴每天出去买菜，或者一出去的话呢，大包小包拎的，哎呦太重了。我们东方购物是送货到您家里面，这个5整只哦，您想想看也不轻。的啊，送到您家里面，直接有没有电梯送货上门？所以大家放放心心，笃笃定定，单独一只42块钱，而且我们今天保证新鲜批次，保质期也特别长，笃笃定定吃。包括我们说，哪怕很多的朋友都说中秋佳节等等的，你也可以吃吃啊，都可以的。
0: 保存方法是-18度的冷冻保存，然后是12个月的保质期，新鲜批次。我们的配料只有一种，就是乌骨鸡，而且是来自于安徽大别山区的乌骨鸡。
1: 对，
0: 很多人说为什么要吃？大别山的乌骨鸡。
1: 对，因为我们今天山清水秀，当地的话呢可以做到林间放养生态养殖，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个鸡的话呢吃的也特别的棒。看到了吗？直接是在我们的山坡当中，人家是什么不需要我们说这个笼里面，直接这个鸡笼里面放在里面，它是什么满山遍野自己跑，运动量够扎实，吃的东西也好，环境也特别优，所以我们长势就特别棒啊，大家放放心心，保证是正宗的白凤乌鸡啊。
0: 这个也是好久没来了，
1: 好久没来
0: 了，一个产品，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今天是5只，每一只是900克，而且是净糖过后的900克，
1: 对，
0: 218，自动订购再减5块，相当于213，5只，每一只40块钱出头，好吧？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名额，02151119900。

0: 对，每一只900克，然后都是净糖过后。这只我觉得是900克刚刚好，对吧？嗯、如果少的话，500克的这大家可能吃不了，就是不够吃，
1: 对吧？
0: 这900克一斤8两，然后、嗯、净糖过后，然后化完冻啊，给大家看一下，化完冻之后这个乌、啊、什么叫乌鸡？哎、它是白凤乌鸡。
1: 白凤乌鸡、啊，其实的话呢，还没有在进行宰杀之前的话呢，嗯、人家是有白色的鳞羽的，
0: 乌皮、
1: 乌爪、乌爪、乌肉、哎，然后大家放放心心。然后刚刚潘丹老师还说了，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个不是那种啊老母鸡那种里面有囊囊的，或者说黄油，大家可以看到摸上去的话呢，它不是那种啊嫩嫩的，但是因为它是在林间放养，人家其实运动量还是足的。然后再来看我们今天，你看这个是我们的鸡翅膀，还有这个大鸡腿，说明什么？孔武有力啊，人家运动量是非常足的。黑黑的黑黑的，全部都是我们今天正宗的白凤乌鸡。
0: 这个特别好，因为吃的很正宗。嗯，就是大家就怕菜场里面说，哎呀乌骨鸡，它不是、嗯、不一定很正宗，对吧？哎、
1: 对。
0: 来，就是我们今天这个不管它标志的爪子。还是说到它这个皮羽、皮毛和羽毛等等啊，都是能够证明它的身份啊。然后再来，其实五只鸡啊，你可以回去煲汤，但我觉得还像这种小炒，
1: 可以，
0: 对吧？红烧小炒在夏天其实也是蛮好的一道下酒菜，
2: 对吧？这个鸡肉呀，这个鸡肉大块大块。
0: 我刚才说的就紧而不柴，对吧？你看，包括这个大鸡腿，
1: 哎呦，这一个大鸡腿嘛，这大鸡腿真棒啊！对你平时比如说这个下酒菜，你吃这个其实蛮有胃口的，
0: 可以。
1: 包括我们说有的时候下饭的这个时候，你稍微拎上这个一个大鸡腿或者鸡翅膀都没问题。
0: 对，
1: 关键是什么？这个肉质很嫩，
0: 是
1: 它不是那种柴柴的嚼不动的。乌鸡它不是那种老母鸡，说是要炖煮时间很长，烹饪时间很长。相反的，你炖煮时间其实。不用那么久，
0: 很香，
1: 很香啊、
0: 真的，就它是炖的时间不用太长。然后像这种鸡肉，它很紧，哎呀，因为它本身就是在跑步嘛，
1: 对
0: 吧？它不是在散步啊，它每天都是在围栏放养的过程当中。哎呦，
1: 对呀，所以大家想想看啊，我们有坡度，包括有些我们说乌鸡的话呢，直接干嘛、都是在树上的，树上睡觉的，
0: 对吧？红烧，
1: 对吧
0: 、然后我还能小炒，比如说跟那个青椒炒鸡块儿，
1: 对啊，
0: 也可以吃。我觉得这道菜也很好做。
1: 是，
0: 然后再来就是煲汤，最简单放煲汤。然后甚至你刚才我们在第一趴看了一汤，你现在你看这是个气锅鸡，家里如果有这样的一个碗、啊，一个容器，对吧？你也可以把它煲成一个气锅鸡，或者你做无水焖鸡也可以。
1: 哎呦，真的是啊，大家可以看到啊，随便拿一个，哇，这个大鸡腿儿，哎，刚拿的。
0: 你像这个啊，我觉得首先来看一下它的这个汤啊，就是年轻在扯的时候给大家看这个汤，这汤色，你看这汤色，对吧？一点都不油腻，
1: 漂亮。
0: 这汤色很香的，
1: 对，
0: 很香的，
1: 对，很鲜美。所以乌鸡的话呢，自古以来很多的朋友都说爱喝，就是愿意在夏天，不仅仅是冬天啊，夏天多喝鸡汤的一个原因也是在于
0: 皮也不厚，
1: 皮不厚，
0: 皮下没脂肪，
1: 对吧？
0: 然后再来这个肉还是很松散，
1: 对。然后很多的朋友都说，哎，这里面是乌肉吗？你来看一下啊，观众朋友们直接给大家撕扯下来，
0: 它不是白肉了，
1: 对，它里面都是乌肉、乌骨、乌皮、乌肉，所以。大家放放心心，这样的一份你市面当中你去点一份，价格多高，对吧？
0: 对，
1: 之前我去云南旅游的时候，一份气锅鸡，
0: 对，
1: 如果是乌鸡的话，那是价格非常贵的。
0: 对啊，因为大家说乌鸡啊，你可以跟甲鱼啊说霸王别姬啊，然后再来就是会说会跟一些有营养的一些这个营养品炖在一起，
1: 对，
0: 是吧？虫草啊。啊，包括像那个人参啊等炖在一起，也是一锅汤。
1: 包括我们之前已经听过的什么乌鸡白凤丸，原料也要用到乌鸡啊。
0: 是，反正今天是五包，每一包呢都是900克啊，900克的净含量。
1: 是。
0: 然后又是净糖过后的900克，五包带回去，你每天或者说你一周，对吧？吃个1到2回，哎，清炒的、炖汤的、切块的、红烧的都可以吃，好不好？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今天900克一只啊，建议大家先锁定好名额。你算下来，今天自动订购是213。
1: 是，
0: 对吧？你五只每只多少钱？40来块钱，40块钱出头
1: 啊！
0: 打电话订购，0215119900。
3: 记得就是上小人的辰光坐月子，阿拉妈妈会得经常性买乌骨鸡炖汤给我吃，鸡确实是老鲜，也老有营养的。
4: 因为我自己有女儿，哎，也偶尔会买个乌鸡帮她补一下，女儿比较瘦。那我就知道乌鸡呢主要滋补的、滋阴的，亲朋好友呢来到家里呢，哎呀，我就会选择做一个乌鸡汤，啊，或者是清蒸一个乌鸡，那这个是非常有营养价值的，也是一道大菜。

0: 这个夏天天热啊，多喝点鸡汤，很滋补的啊。就有在这种大热天三伏天喝鸡汤的习惯，我觉得喝鸡汤挺好的。
1: 对，因为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夏天的话呢，你别觉得天气热出汗多，那尤其很多的朋友是长时间他就待在空调房里面，有的时候就觉得寒气啊其实还满足的。那这个时候其实微微发点汗，你喝鸡汤其实蛮好的。很多人说你去广东潮州那边，人家夏天喝鸡汤的这个历史很久的，
0: 是，
1: 而且都是名菜来的。所以我们今天的话呢，也学学这种很好的就是保养身体的方式方法。这个乌鸡乌骨鸡其实区别于市面当中有一些普通的一些鸡种，它确实营养价值蛮丰富的。当然了，我们今天是正宗的白凤乌鸡，品种也是不一样的，做法就更不用多说了。煲鸡汤这个是很简单的，当然我们也温馨提示一下啊，这个不像是那种老母鸡一样的炖个三个小时，你要这个守着这个灶台，这个炖煮起来还是蛮方便的。另外你看画面当中，哎呦，这个是做的什么？就是把这个鸡稍微加热以后，
0: 它是个凉菜了，
1: 手撕鸡一样的啊、
0: 哦。这个其实大家也可以做，就把这个鸡烧熟了以后，把这鸡胸脯挖出来、然后就是过冷水，冷了以后就用手戴手套把它给撕成一丝一丝的，然后你可以加一些自己喜欢吃的一些调料，辣椒粉，
1: 对，
0: 或者是一些那种，比如说像豆芽啊，
1: 可以，
0: 对吧？香菜、芹菜之类的，它其实也是一道下酒菜，也挺好吃。
1: 对，
0: 乌鸡呢本身它的营养价值也很高，
1: 是，
0: 但是它生存的这个地理环境也蛮讲究的，
1: 蛮讲究的。我们实话实说，有好多的这个平原地方的话呢，可能说正宗的乌鸡的话呢还是比较难寻的。我们今天什么大别山路，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啊，这是什么高山，包括整个的坡度也是有的。我们的乌鸡的话呢，直接是在这个林间放养，空气质量很好，水资源也特别的这样的一个优良。加上我们说整个的乌骨鸡吃的东西也不一样，所以大家放放心心。你炖完汤以后，你闻到那个清汤的香气，你就知道，哎呦，这个鸡真的不错啊。
0: 夏天有的人真的是容易不大吃得下东西、
1: 对
0: 吧？苦夏嘛，感觉就是胃口也没啥，对吧？那这时候如果闻到一碗香喷喷的鸡汤，如果是闻到就吃到那种红烧的香喷喷的鸡肉，它又不腻，你要来一碗大排啊或者是红烧肉啊，可能未必有胃口，但一碗清汤又滋补，又不会就紊乱你的肠道系统，对吧？也不会增加肠道的负担，这个挺好的一件事儿。而且家里有比如说童子鸡啊，这个老母鸡啊，那这个乌鸡其实也得有一点，对吧？这本身就是增加我们的餐桌上丰盛的程度，
1: 是。
0: 然后再来就是可以跟家人分享一下嘛，买回去一箱五只，爸爸妈妈加两只、三只，分一分，其实自己留下来也没多少。今天性价比蛮高的，218，自动订购减5块，213，每一只都是900克的分量，净糖过后的900克，然后又是给大家做到了正宗大别山区的乌鸡，建议大家先把名额锁定02151119900。

0: 啊，记得就是上小人的辰光坐月子，阿拉妈妈会得经常性买乌骨鸡炖汤拨我吃，鸡确实是老鲜，也老有营养的。
1: 因为我自己有女儿，哎，也偶尔会买个乌鸡帮她补一下。女儿比较瘦，那我就知道乌鸡呢主要滋补的、滋阴的。亲朋好友呢来到家里呢，哎，我就会选择做一个乌鸡汤，或者是清蒸一个乌鸡，那这个是非常有营养价值的，也是一道大菜。
2: 这个你看一道一道菜出了，对吧？你看这个又炖着一锅鸡汤，
3: 对
2: 哎呀，
3: 呀，
2: 来看看啊，
3: 加了点竹荪、香菇、
2: 对，
3: 菌菇啊，虫草花，不错的。哎，这样一锅炖出来，你门店当中去吃看，蛮贵的。
2: 对，
3: 我们在家里炖煮一下，真的很好。第一口的话呢，还是要来先看看它的
2: 这汤啊，其实汤色就不像说这个一般老母鸡炖出来汤啊，油
3: 油
2: 光
3: 光，
2: 锃亮，你可能都没什么胃口。这它其实以清汤为主，但是这个汤就看上去跟你喝到嘴巴里，它其实有强烈的
3: 清
2: 反
3: 了，
2: 差。
3: 对，
2: 你看上去好像，对吧？不是那种特别油光锃亮的，但是。

0: 正宗，所以我们还是那句话，就市面当中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寻寻觅觅就是要买好的乌骨鸡，但是的话呢不一定买的那么正宗。今天是什么所见即所得，放心好了啊，单独一只40来块钱，性价比高。而且我们今天是什么，是全新的一个批次，好久没有来了，刚刚潘老师也说好久没有看到它了，所以把握住。不是说鸡汤这个东西就是一定是冬季喝的，秋冬季节、
1: 哦、不不不，
0: 夏天，
1: 这个夏天啊、哎、我们说夏天，因为我们还吃那个羊肉三伏羊嘛、
0: 啊、
1: 对吧，为啥，就是其实空调房间里待多了、嗯、冷气吹多了之后，其实羊肉它也是热性的，对吧、嗯、它可以带散、
0: 嗯、
1: 包括像鸡肉其实也是，你可以不吃鸡肉，但你喝碗鸡汤、
0: 哎
1: 啊、鸡汤当中的氨基酸啊蛋白质含量也很高、
0: 嗯、
1: 脂肪含量是极低的，
0: 对，
1: 所以你要，因为夏天出汗特别多、
0: 哎、
1: 我刚外面兜了一圈真的是走不了，我要算是一个挺爱锻炼的人、哎、但是真的是动不动就出大汗、
0: 嗯、
1: 一出大汗带走很多身体当中的一些营养元素，
0: 是，
1: 小朋友也是啊、嗯、你看对吧，我女儿差不多3点多钟要去游泳，游完泳回来之后、哦、哎、嗯、也是个满头大汗的、
0: 嗯、
1: 也是想要吵着肚子饿，
0: 嗯，
1: 来碗鸡汤先垫一垫、
0: 嗯、
1: 来个鸡腿先吃一吃，
0: 嗯，
1: 对，也挺好的。
0: 对，
1: 而且不光鸡汤，你看我们现场对吧，我们还有红烧的鸡肉
0: 对，没有想到吧，因为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就觉得做法可能会比较单一、
1: 哎、
0: 但今天不一样，大家可以看到
1: 红烧很有食欲的，
0: 红烧，我红烧乌骨鸡是不是、嗯、其实做法跟我们平时的这种鸡的话呢是一样的，但是风味、啊不一样，
1: 是
0: 营养价值保留的不一样，
1: 对，
0: 吃口也是非常的鲜美。这个大鸡腿刚刚潘老师说，哎，家里的孩子运动完了以后、
1: 哦嗯、
0: 来上这样一只，哎呦真的特别棒。
1: 大家看一下这块鸡肉，
0: 一口下去、
1: 嗯、
0: 还那么多，
1: 很入味，
0: 对，
1: 然后你看这个鸡肉它上的香的，
0: 对，
1: 这种感觉，
0: 哎呦把握住了啊、哦、性价比真的是绝了，一只40来块钱、
1: 嗯、
0: 然后全家都可以来进行分享、
1: 嗯、
0: 而那句话，新鲜批次有个什么特点，哪怕5只，很多朋友都说我哪怕留到中秋节，你不要觉得还有很长时间，一个来月嘛，
1: 嗯，
0: 其实也可以的，放放心心啊。
1: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包装啊，首先这个包装上面就印着这只白凤乌鸡的样子、嗯、
0: 对，就这样，
1: 就产自大别山区，
0: 哎你看啊、哦、白色的鳞羽非常的正宗，净含量900克，这是我们什么把毛啊等等都给您去除得干干净净，然后我们今天乌骨鸡是大别山区的，这边给您写得很清楚，生态放养，肉质鲜美，不是那种笼养的，没有必要，我们生态环境在那边足足够够了。然后今天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啊，我们配料只有一样，就是乌骨鸡12个月的这样一个冷，就是冷冻保存就可以了、嗯、保证是全新批次。你看我们今天基础的两个做法还给您印在我们的外包装上面，乌骨鸡汤啊，红烧，
1: 红烧和乌骨鸡汤
0: 都没问题，
1: 对
0: 不对，所以大家放心，哪怕很多的朋友都说我不知道怎么炖煮，你看我们这边都有了，现场给您教学都有了。
1: 今天五只的话是净糖200克，
0: 嗯，
1: 500克啊，
0: 一只900克，
1: 900克，1斤8两，将近2斤的分量，
0: 嗯、
1: 好吧，
0: 大家回去40来块钱、
1: 哦，回去之后再清洗一下，
0: 嗯，
1: 切块也可以，
0: 对，
1: 切块嘛红烧，
0: 哎，
1: 整只鸡嘛你就把它煲汤，
0: 对，
1: 对吧，炖上个1个多小时时间，嗯、就是一碗清亮鲜口。满屋飘香，
0: 嗯，
1: 肉质又是紧而不柴，
0: 对
1: 的，好的乌鸡，好吧，抓紧时间，今天5只，每只算下来40块钱出头，好吧，先锁定好名额，一定要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19900。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葛瑶。那其实说到现在啊，你会发现越来越多的人对于头发关注度是非常高的。为什么？因为不管是很多人产后，或者是更年期的时间，或者是在焦虑啊、熬夜呀、甚至有一些是遗传性的等等等等，我们在人生当中会面临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就是两个字：脱发。而且现在脱发越来越有年轻化的趋势了，很多深受了年轻人的一个困扰。观众朋友，你会发现啊，头发年轻则显得人年轻，头发健康则显得人健康。所以其实这头乌黑亮丽的秀发，对于我们整个人给别人的第一印象也好，或者给别人的这个气质啊、感官啊、气场啊，都是至关重要的。所以今天啊，我们在东方购物新品首发给大家推荐到的是目前在全互联网渠道、实体店渠道它都非常热销的一个叫做蜜丝丝蜜的防脱蜜发洗护产品。这个产品的名字，很多观众朋友说，哦，好厉害啊，敢把产品的名字用防脱两个字来介绍吗？没错，观众朋友，你要知道广告法规定啊，防脱两个字不是说你随便就能用的，你必须要拿到专业的特殊化妆品的注册证。而我们今天的蜜丝丝蜜，它在专业的这个化妆品的注册证当中，它就用到了防脱类，所以我们真正可以把防脱两个字用在产品名称当中。换而言之，有了这个证书，也就告诉大家我们是有防脱属性在当中的。今天好好的关注我们麦当直播了。今天啊，因为是第一次在东方购物亮相和首发，所以我们特别的激动荣幸，也是有幸请到了这个商品的负责人，也是它的研发人李明霞李博士来到了我的身边。李博士，欢迎你。
1: 你好，你好，你好。
0: 跟大家打个招呼好不好？
1: 大家好，大家好。我是李明霞博士。在22年前，我在美国加入了 IT 生创立的记忆公司。当时呢，因为我刚生下我们家大儿子，严重的产后脱发呢，让我这一块没有，就是开始一片没有头发了。那从此我开始了长达20年的技术研发，在美国的宝洁、英国的联合利华，还有法国的 Rodia。那么长达这么多的研发，就是为了解决一个问题：脱发和蜜发的问题。
0: 是的，所以其实李博士整个的他的这个背书是非常非常厉害的、牛的。然后呢，我们跟大家讲，我们说了，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智慧的大脑永远是要占领高地的。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蜜丝丝蜜啊，它整个的研发团队其实不止李博士一个人，它背后还有着超强的研发背景的团队的工作人员，好像光你们的这个科学家就有二三十位，对不对？
1: 对对，
0: 二三十位的科学家。但是呢，今天致力于我们这个商品有几位特别主要的，我们请李博士也给大家介绍一下啊。首先，刚刚李博士跟大家说了，专注在防脱蜜发领域已经20-30年了，对不对？
1: 对。
0: 接下来呢，我们这个卡尔博士，
1: 他是荷兰皇家壳牌和法国 Rodia 公司全发研发的 VP，就是全球研发人员的总负责人。
0: 哦，那么这个呢，潘博士呢
1: 是宝洁在美国的首席科学家，也是强生的研究院院士。宝洁公司在中国建立研发中心的时候呢，潘博士是创始人。
0: 你看，这都是引进人才啊，引进人才啊。然后接下来呢，是我们的胡博士。
1: 胡博士是在美国的辉瑞制药和强生制药工作了30多年，参与了我们大家所耳熟能详的米诺地尔的研发。
0: 哦，米诺地尔的研发有胡博士，
1: 35年前、
0: 有胡博士的一份力啊。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你看，好的产品的问世，一定是背后有着强大的技术支撑。
1: 是
0: 我们今天的整个的技术团队，可以说高达20-30位这样的科学家来共同的研发这样的一款产品，每一个你单拎出来的都是一非常好的人才，非常鼎鼎有名行业内的翘楚大佬人才来的。
1: 因为脱发问题其实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
0: 啊，
1: 所以不仅在中国这么多的消费者有脱发问题，在整个全世界也有这么的脱发问题。
0: 哎，正好李博士，其实我个人在这个生活当中，包括我的先生等等的，我们都面临这样的问题。我也想来问一问李博士，咨询您一下啊，抱着疑问来的。你比如说，很多人说，哎呀，这个洗发水要经常换呀，或者说，哎呀，这个毛囊什么什么要堵塞呀，或者是说这个是不是不能经常洗头啊？不然这个越洗头，头发就掉的越多呀。这些一系列的问题，李博士能不能给大家解答一下？
1: 好的，其实在我回国的这10多年的时间里面呢，这个问题是经常被问到的问题。一个好的洗护发产品就是你的终身伴侣，你可以天天洗。为什么很多时候你要经常换呢？因为产品不够温和了，所以用了3个月之后呢，它有一定的刺激性，头皮发生了问题了。那么同时呢，我们经常说，哎呀，硅油会堵塞毛孔，我要去买无硅油洗发水。这其实这个是没有科学依据的。 产品的一个好的产品可以终身使用，而且你可以天天洗，甚至有的人说，哎呀，李博士是不是白头发可以会拔一根长十根呢？李博士的科学家团队进行了长期的科学研究，不，这个事情是不会出现的。这是我们经常会踩的一些坑。
0: 那有没有这种原理告诉一下大家，为什么我们会面临这种掉头发掉得越来越厉害呀，掉头发掉得越来越多这种情况，这是为什么呢？
1: 好，那从我自己的20多年的产后脱发，到我开始把这一群的科学家团队引到我们中国，在我们中国开始进行中国研发走向世界这个过程中呢，其实我们在抓一件事情，脱发的根源到底是什么？
0: 解说
1: 不是，那么我们知道，想要知道脱发的根源，我们就知道，就要知道头发是从哪里长出来的。头发是从毛囊里长出来的。
0: 对的。
1: 那么毛囊是我们头发生长的这样的一个部位。
0: 我帮你拖着。
1: 所以我们很多人说，哎呀，我去养护一下头皮，可以让我们的头发浓密吗？头皮非常重要，因为它们是我们的第二张皮。但是无论怎么养护头皮，都解决不了我们的头发生长和从根源解决脱发问题，根源还是毛囊。那么说到毛囊，我给大家做几个非常小的科普。说好，那我从婴儿呱呱落地，我头上的毛囊会不会人越大头越大毛囊越多呢？答案是否。毛囊的个数从你出生那一刻就固定了，而且毛囊在你成长的过程中，它开始萎缩、封闭和死亡。毛囊一旦萎缩、封闭和死亡以后，这个地方就角质化了，就永远不会回来了。我们很多人去了地方，去了一些养发馆，告诉你说，哎，这毛囊死而复生，让你重新把死的毛囊激活回来，这个是不对的，
0: 骗人的，
1: 对，不正确的，这个是完全，一旦毛囊开始萎缩封闭之后，那么它就不存在了。所以毛囊呢，要从小养护，越早越好。越早养护，它越不会萎缩。那么我再讲说，哎呀，李博士，如果毛囊个数，是固定的，那我是不是我无能为力了？天生什么我就，文明是从这个就怎么样了？
0: 我们人为还是可以干预的，对不对？
1: 是的，因为一个毛囊里长几根头发是后天的。一个毛囊里，在过去李博士20多年的研究中呢，能长多少根呢？最多能长到6根儿。
0: 哦，一个毛囊长6根头发。
1: 最多能长到6根儿。
0: 哦，
1: 那么我李博士给大家看一看，如果说你遗传同样是3个毛囊，1、2、3，一个里面长2根头发，
0: 是这样的效果，
1: 这样子的。
0: 哦，
1: 但同样的遗传因素也是3个毛囊，
0: 1、2、3，
1: 一个里面长5根，你的头发就这样子的。
0: 哇，所以你会发现，有的人头发浓密到不行，有的人头发就稀疏，不一定是您和他毛囊之间的数量差多少，而是一个毛囊里边长的头发的根数
1: 是差距在这里。毛囊养护的好不好？
0: 哦，
1: 如果你的毛囊，很多人年轻的时候，我们也是一头浓发，我们上学的时候，每个人都一头浓发，突然间慢慢发现说，哎，我的头发慢慢稀疏了，是不是毛囊封闭的呢？一小部分是毛囊封闭了，更多的是因为你从一个毛囊里5根头发变成了刚才的那个稀稀拉拉的2、3根头发了。那么李博士在过去和我们这些世界的这些科学家的来自各国的科学家团队在做什么？研究毛囊。
0: 是的，咱们有没有什么研究出来的结果可以跟大家展示一下？太多了，
1: 太多了，太多了。我们有很多的专利，今天给大家展示2个专利。第一个专利呢，是我们的毛囊活跃剂，是我的毛囊技术，水解酵母蛋白和菊苣根在水解晒生发和育发中的用途。我自己李明霞是第一发明人。然后第二个专利呢，也是我自己是第一发明人。所以这2个专利呢，其实就是今天我们核心主要的产品的主要的一个
0: 成分。所以，但是我觉得李博士，光有专利还不够，我们有没有大实验的这种数据可以去佐证支撑我们的产品效果？
1: 来，我给大家再看看。其实我们在检测报告上做了非常多的检测报告。来，我举个例子啊。这是我们通常的用产品的人，我们会让他说，哎，既然你用产品了，效果好不好，你自己打个卡，
0: 打卡记录，
1: 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
0: 这是他每天脱发的一个数量，从第一天一脱一把，
1: 对，
0: 到这是使用到第几天呀？28天左右，对不对？
1: 对，28天。
0: 其实人正常每天的都是有个新陈代谢，都会掉几根头发的，这很正常。但是如果你掉这么多，这就不正常了。但你看他这个数量是不是由多好像递减了，变少了？
1: 是
0: 啊，
1: 长得多了，掉的少了，你的头发就浓密了。
0: 但是
1: 长得少。

0: 括，但我要讲一个点啊，是说如果你是长发或者烫染发质，洗发水一定要配上密丝丝密的护发素，
1: 一起使用，
0: 你能够达到一个你意想不到的效果。
1: 强发、润发、防脱、密发，有这么多的检测报告在佐证着我们的产品率。所以观众朋友，如果感兴趣的话，不如给一个自己一个机会试一试。反正我们今天有试用装，拿回家去先使用起来。如果有效你留下，没有效没问题，全额退款退货，密丝丝密帮大家买单啊！来抓紧时间，感兴趣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9000。

0: 今天见所有的观众朋友，您现在看到的就是我们李博士自己的科学实验室。我们说密斯私密获得的专利证书大概有几十个了，都不止了，对不对？但是和我们今天产品相关的李博士虽然只带了两个，但是每一个都太重磅了。在行业内有多少的品牌多少的产品可以做到这样的专利认证？我们的专利名称就叫做什么？
1: 生发和育发中的用途。哎，
0: 所以我们的这个
1: 蛋白和聚集硅在生发育中的用途，而且我个人就是第一发明人。
0: 对，李明霞博士他就在位于这个发明人当中的第一位。所以观众朋友，如果屏幕前的您同样是被脱发所深深的困扰，比如说像洗头一抓一大把，每天早上站在镜子面前梳个头，这个地上就落着薄薄的一层，或者是
1: 发际线开始一点点往上移了，发缝开始变得，
0: 但是
1: 越来越宽了。
0: 你知道有些男性朋友啊，他的这个发际线上移可能都不一定是他人。你说我不熬夜，我不抽烟，我也作息很规律，遗传
1: 家族性的，
0: 哎，家族性的。
1: 如果爷爷奶奶有这个问题的话，家里的男孩子这个比例是非常高的，
0: 对的，
1: 是的，比例非常高。
0: 是的，但你看我有了我们今天这个密斯私密啊，别的不说，你就看看人家的这个数据支撑，检测报告一张又一张，让你看的人真的是心潮澎湃，你也想试一试，对不对？那我告诉大家，今天如果你看到这里心动了，想试一试的话，你今天没有试错成本。耿瑶手里拿到的这个密斯私密就是我们今天的主品一模一样，
1: 是
0: 它的容量是50毫升。刚刚李博士说了，基本上他在外面都卖8毫升10毫升，今天5毫升就让大家试一次不够，你试两次，试三次，试四次，试五次都可以。你把这管试完，你觉得有用，哎，感觉有效果，你留下；你觉得没有用，你说哎呀，我不要了，299，一分不少退给大家。
1: 耿瑶，你知道为什么我不送这么多吗？因为我一般三次你就能看到一个明显效果了，
0: 所以
1: 我
0: 李博士说的
1: 用不着送这么多。
0: 李博士说的
1: 好不好？你用三次就能感受到
0: 了，一点没错。观众朋友，他为什么敢说三次啊？来，咱们看看啊，使用7天，发际线高度下降。
1: 这个
0: 发量
1: 开发量，
0: 看发量，
1: 先开发量。
0: 使用7天，全头发量增加2800多根；14天，发量增加约4890根；28天，发量增加约5000多根。也就意味着，你可能使用到第7天的时候，你就能够感受到，哎，好像浓密了，好像丰沛了，好像多了。然后我们再来看下一个数据，这个是什么？
1: 脱发的减少脱发的数量。
0: 观众朋友，你会发现为什么您的头发越来越少，是因为你每天早上起来梳头扎头的时候脱了一堆，对不对？脱了一堆。好，你看脱发减少17%，脱发技术减少21.22%，脱发技术减少27%，这分别对应的是7天、14天、28天。所以就像刚李博士说的，你连续使用个3.5天，你可以肉眼甚至亲身实地的，你可以感受到效果。
1: 是，
0: 再来给大家来一张，这个是什么？
1: 毛发的密度，浓密度，
0: 也就是我们密发效果，浓密度啊，7天上升12.72。14天上升21.87，28天上升22.68。所以观众朋友，你看整个毛发的密度上升了，你这个头发是不是看上去就是咚咚咚丰盈的、充沛的，光泽度、强韧度都会得到一个提升。我们今天就是真正的脱发类目的一个产品，因为我们有着特殊化妆品的一个证号，
1: 特殊，
0: 我们就是一个脱发类的产品，所以我们才敢把防脱两个字，防脱两个字写在产品。先看看这个啊，
1: 防脱
0: 这个。这就是防脱类的证书，所以我们每一个说的每一句话一定背后有证书支撑，有报告支撑，有数据支撑，我们才敢在这里讲，不是说随便就能说的，随便乱讲的，不可以的啊。来给大家看看我们的专利，
1: 水解酵母蛋白和聚集硅在生发和育发中的应用，然后我自己李明霞是第一发明人。
0: 是的
1: 啊，说这个专利只有密斯私密可以用，别人是用不了的，
0: 是的，
1: 无论在中国还是各个国家。
0: 来，观众朋友，来，我们先来自省一下，您看一看，如果你有这些相关的问题的话，我可以非常负责任的告诉大家，密斯私密可以帮到您。比如说，如果您的发际线有后移、发缝宽、有着强而严重的这个掉发，包括你看看熬夜、宝妈、
1: 产后脱发。
0: 李博士说他就是生第一胎的时候 真的脱发困扰了她。
1: 对，产后脱和更年期脱发是女性两大断崖式的脱发时期。
0: 因为激素，
1: 对，
0: 体内身体激素的。
1: 这个时期我们一定要做好毛囊的养护。
0: 这个就是我们说的脂溢性的，就是油脂分泌旺盛，
1: 而且这种遗传性比较大的。
0: 遗传性的，这男生这样也不好看呀，对不对？所以不管是哪一类脱发，我们的密丝私密都可以帮忙吗？
1: 都可以。还有一个就是烫染发质，就我们经常爱烫爱染的，女孩子们都喜欢烫烫染染的，因为烫染了以后特别觉得自己特别美。但烫染之后，你会损伤头发、损伤头皮、损伤毛囊，损伤了之后呢？用密丝私密来进行一个养护，你自己可以美美的，同时你头发可以很快的养护回来。
0: 那关键是说到这个价格了，东方购物其实给大家推荐的这个组合在线上卖的非常的火爆，两瓶我们的防脱密丝私密防脱密发洗发水，两瓶再加两瓶的这个护发素，2+2的组合，然后再给大家一个试用装，线上某猫啊、某东啊他们的旗舰店的官方价格都是499，东方购物是新品首发，第一次问世，第一次见面，他们才给了一个新品尝鲜价299，而且别人可能送8毫升的试用装，我们今天试用装
1: 50毫升，
0: 50毫升，
1: 直接送50毫升，
0: 就正常人基本上用个3次4次没问题的。
1: 哦，你送用2周，长发可以用10天。然后你短发可以用14天、15天都可以。
0: 那在这里，李博士，我替大家问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的密丝私密是建议大家洗头的频率大概在多少？
1: 正常的，像现在夏天，我建议大家每天都要洗头，因为夏天我们人会分泌很多油脂，这些油脂会成为易细菌的这个食物，还会滋生很多的细菌。所以网络上大家经常看到呢，说哎呀不能天天洗头，这个是不对的，这个是没有科学依据的。密丝私密你每天洗头没问题的，你说哎呀我不想每天洗头，我头发太长，2天行不行？当然可以了，洗。完之后你会发现你头皮清爽，发根抖擞，头发蓬松。发根为什么抖擞了呢？因为我们在头发的结构中间有一个立毛肌，这样一个地方，密丝私密的专利技术呢，能够让这个立毛肌呢收缩，收缩了之后你头发就抖起来了。
0: 是的，
1: 我们很多人焦虑熬夜的时候，突然发现大量的掉头发，为什么？立毛肌松弛了。还有变季节的时候，一变季节家里的猫猫狗狗开始掉发了，掉毛了，人也开始掉头发了。
0: 是是是，好像真是。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啊，感兴趣的抓紧时间拼手速，因为李博士今天虽然自己本人来到现场，但是他们的团队给到我们东方购物的备货并不是很多。他自己也无可奈何，我说李博士给我加点，他说我不知道你们怎么协商的，这个我没有参与这个沟通啊。
1: 因为他们这次的机制呢给的是低的，这样的机制呢可能我作为一个首发，然后他们就只给了一小部分，
0: 就只给了这么点备货。所以观众朋友啊，反正咱今天没有试错成本，拿回家去先试用，满意留下，不满意全额退，这一罐就是送给大家的，咱不管好不好用你先试起来再说，不好用您退就完了，对您来说一毛钱损失都没有，但如果真的好用，还你一头浓密亮丽自信的秀发，咱不值得吗？ 对不对？感兴趣观众朋友拨打订购热线吧，02151999000。

0: 的观众朋友啊，订购速度非常快。还是那句话，我们李明霞博士背后有着30多位科学家的技术支撑，我们自己的参与这个商品的研发的科学家一个比一个更牛，都是行业内的大佬、大腕、大咖来的。而李明霞博士更是专注于脱发、掉发20多年的一个时间，甚至很多的咱们的科学家都是引进的人才。
1: 哎，对，
0: 都是
1: 从法国、美国引进的，在世界做过几十年，在这个领域的卓越的科学。
0: 你知道吗？当时我开会的时候聊到密斯斯密，我在我脑海当中就四个字：国货崛起，国货之光。现在咱们中国不管是从科学力、竞争力还是这个生产力来说，我们都太强太强了。我们的防脱类的产品亦是做到全球领先，所以
1: 必须的，这就是我创业的原因。
0: 哦，
1: 你想我在国外，我在美国、英国、日本待过这么多国家，做了那么多研发，我为什么回国？就是想做一个走向世界的
0: 中国品牌。
1: 哎，中国的品牌，就是想做这样的事情。
0: 嗯，
1: 那么所以我不仅自己回来了，还把世界的科学家团队都引到我们中国来。
0: 所以你知道密斯斯密他们在行业内他们最不怕的就是你去做检测，
1: 是
0: 他们自己对自己的要求严苛到各种样的检测，什么增加发密度啊，增加头发的根数啊，
1: 减少脱发呀，
0: 减少
1: 发际线的这个
0: 每一样他们都，这就是搞这个科研的人。哎，搞科研的人他就会把数据看得很重要。
1: 还有发缝会减少多少，我今天没带全，我报告太多了。你看我就一个激素的报告，我就一大卷63种激素。
0: 哎呦我的天哪，
1: 好大一卷。
0: 所以我跟大家讲，搞科研的人他就会对技术要求特别高，他一定要有数据的支撑，一定要有效果，一定要用到人身上是能够给他正反馈的，他才愿意把它发明出来、研发出来，对不对？观众朋友，我们的密斯斯密真的值得大家试一试。如果今天是，其实密斯斯密他告诉这个，刚刚这个李博士也告诉我说，他们有4000多、5000多甚至上万元的产品啊，但今天在东方购物给大家一个入手门槛非常低，只要299，让大家先来体验一下，感受一下他们的防脱密发的一个效果，更是给大家一个大毫升的试用装，
1: 是
0: 拿回家去先试用，小东西先打开感受一下，满意留下，不满意整个组合全额退款退货，没有任何的负担和风险。观众朋友，抓紧时间拼手速，大家能够感受到葛瑶的语速越来越快了，对不对？我们马上就要备货了，试用名额最后9组，赶紧抢，02151199000。
2: 简单介绍一下，第一呢，首先我们密斯斯密是由中美法三国的科学家联合研发的，这三个科学家在全国有101项专利。毛囊是头发生长的唯一的器官，我们可以促进毛囊内三鞘层的关键蛋白生成，和一个毛囊里面长几根，我们可以促进内根鞘的关键蛋白多生成70%。内根鞘就是决定了我们的头发的粗细，头发容不容易断。我们可以促进外根鞘的关键蛋白多生成51%，外根鞘就决定了我们头发容不容易掉。在毛囊的这个地方呢，有一个地方叫立毛肌，我们的专利技术可以让立毛肌收紧。立毛肌收紧的情况下，第一，我的头发根根斗立的；第二，我的头发是牢牢扒在头上的。所以我们的洗发水在用到第三次的时候，就会明显感觉我们的掉发有所减少。
0: 其实刚刚短片当中看到，就是我们密斯斯密的科学家之一，对不对？你会发现这些科学家在搞研发的时候，他们很喜欢讲一些专业的术语，但是其实咱们老百姓可能有的啊，叔叔阿姨说，哎呀，我怎么听不懂他们讲的什么，又是立毛肌又这，我跟大家讲，用最真实的照片，我们让使用者每天把自己掉下来的头发给你打卡，从第一天把所有梳下来的头发攒成一个小揪揪这么多，到第二天，你看用一天，第二天明显就已经有很大的改变了，对不对？好，坚持第三天、第五天、第六天，一直使用到第28天。而到28天的时候，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大家，人正常的新陈代谢，你就不可能每天一根头发都不掉。
1: 是
0: 这样的一个脱发的情况，已经是一个正常人差不多的水平了。
1: 对，头发的生长周期、
0: 新陈代谢，
1: 哎，新陈代谢、生长周期。那么另外一个，你会看到，你去观察一下，我们其实有很多检测报告，关于发缝用多少天会减少多少，然后发际线用多少天它会减，那个降低多少，然后掉脱发的，还有发量增加的，每一项都有严格的检测报告。
0: 所以今天
1: 每一项都有。
0: 观众朋友，不是给大家一个试用装吗？这个试用装不是像李博士说的一次性的，以前只给8毫升，今天特意给东方购的客人50毫升，然后50毫升用3天，用3次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哪怕浪费点去使它，3次也绝对足够了。
1: 半个月，你可以用差不多半个月。
0: 哦，用半个月。
1: 我跟你说为什么？嗯，耿瑶，其实很多人不知道。啊。每次洗头发的时候，我不知道有没有人洗头发的时候我要洗两次的。
0: 嗯嗯，我都洗两次。
1: 洗两次吧。
0: 两次洗发水。
1: 密斯斯密只要洗一次就可以了。哦。你只需要挤一点点，它的泡沫非常浓密。密斯斯密洗产品，你只需要挤一次，洗一次它会干干净净的，头皮非常的清洁。哦。然后头发非常的蓬松。啊。然后你会发现你的头发开始发根开始抖立起来了。
0: 哦。然后。
1: 掉发越来越少了。
0: 洗完之后再用上我们的护发素。
1: 对，什么人用护发素呢？不是每个人。如果我是短发，然后是健康头发，不需要用长发的，
0: 像烫染这种的，
1: 对，或者你烫染过的，那你要配合护发素一起使用，你会看到你一个意想不到的效果。
0: 所以耿瑶的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果说咱们试用装拿回去，你先给自己3天的时间，因为你看他们有一个数据是正好3天的使用效果，3天之后固发掉发减少86%的认可。97%的认可，油脂分泌又减少，改善分叉不毛躁，85%的认可。你看，掉发减少，有效固发，不毛躁了，头发不分叉了，油脂分泌减少了。所以整个对于头发，不光是在养，在密，在防，更是在护。
1: 而且香味特别好闻。
0: 对，
1: 这个香味呢啊，是一个罗勒香水香。嗯，这个香呢，一共是有5种。高级的香水香的这个香料，组合在一起，前调、中调、后调，所以你一洗的时候，你的整个浴室，整个就是弥漫在这个罗勒的香氛之中。哎呀，
0: 李博士，对不起，我真的不想打断您，但是我们的备货真的不多了。
1: 好，
0: 我们再请李博士给大家看一看。发根也就是毛囊，它的活力不一样，呈现出来的效果是不一样。就像李博士刚刚一开始就给大家讲到了，
1: 对，
0: 一个人生出来，他的毛囊数量无法被改变，但是可以改变我们密斯斯密可以干预的什么？一个毛囊里边长几根头发。
1: 所以年少的时候，我们上学的时候，一头的浓发，为什么慢慢变成这个样子的呢？哦，其实你的毛囊的个数都一样，只是一个毛囊里长的根数不一样了。
0: 我帮你拿着给大家看看，一个是长了2根。
1: 3个毛囊，每个里面长2根。
0: 哎，这个3个毛囊，每个里边长5根。所以你看，
1: 这是年轻时候的自己。
0: 对呀，
1: 这个就是逐渐变成的自己。
0: 屏幕前的很多叔叔阿姨也说，哎呦，年轻的时候我头发多的嘞，都嫌太多了，都恨不得往下薅。随着年龄的增长，发缝变宽了。
1: 对，发际线上去了，
0: 发际线上去了，
1: 一片头皮越来越多，头皮越来越明显。
0: 是的，
1: 我给大家讲讲我们科学研究的时候，在微观显微镜下看起来是什么情况的。嗯，来，比如说这样的头皮，你们可以看这样的头皮，看着没头发吧？其实它不是没毛囊了，它的毛囊长得是这样的，毛囊还在，只是长得头发细细软软的，看起来就光了，秃了。其实它是有毛囊的，然后这个发缝变宽。发缝变宽是因为你里边第一个有一部分的毛囊它封闭了，所以毛囊养护要越早越好。封闭之后它是不能回来的，这是2个封闭的毛囊。但正常的这个毛囊呢，你看它头发很细，细了以后眼睛就看不见了，这是眼睛看得见的头发。对，那这是我们的健康头发，你看头发黑黑粗粗的。但毛囊开始你不养护以后，逐渐你这个毛囊长到的头发就变得细细软软，甚至萎缩封闭。
0: 是的，所以我们今天还是要选择对的产品。我们的密斯斯密不仅取到了防脱类的特征，这个是我们的特征，2-3个字防脱类就足以证明一切，更是拿到了专业实验室的检测报告。局部毛发的密度上升，
1: 对，
0: 7天就能上升14天，而到28天的时候上升22.46，然后这个是我们的这个脱发的技术减少，28天的时候，
1: 脱发的数量，
0: 脱
1: 发的数量，我们把一个一个累计起来，数一数，到底减少多少了？
0: 27%。然后这个是我们全头的发量增加，在连续使用7天后增加2800多根，连续使用28天之后增加5000多根，也就意味着刚刚有一个是证明我们可以预防
1: 掉发的，
0: 哎，然后呢增加密度的，再来一个增加数量的。所以观众朋友，你看一边防一边加，你这个头发是不是就咚咚咚蓬起来了，感觉就不一样了。还是那句话，今天到底有没有用，我和李博士说的可能都不算，屏幕前您既是消费者也是验证者，您拿回家去先打开试用装去使用起来，天天洗，连续洗个3天一个礼拜之后，你感受一下有效果你留下，没有效果整个组合可以全额退款退货。我们今天带回去2瓶洗发水，2包护发素，再加一个体验装，我们叫做体验装吧，但其实就是给你免费试用的啊。
1: 是，
0: 整个组合其他的平台都卖499，统一价499，东方购物今天299打包带回去，也就是只在新品首发，让大家来体验一下啊，感受一下，抓紧时间吧，我们的备货不能追加，最后的3分钟先来抢先，02151999000。

0: 其实我说实话，李博士人家是搞科学研发的，我这么逼他其实也，但是李博士跟我说的怎样，我真的加不了，因为这个东西没有我在前期沟通，所以你现在说让我加，我也没有办法调货。然后关键是什么？关键是李博士刚刚也教大家，在使用过程当中，希望大家每次洗完头的时候，把自己掉下来的头发收集起来。
1: 对，
0: 你一天一天的，也像那个我们刚给大家
1: 做实验一样，
0: 打卡一样。
1: 嗯，
0: 你先看看
1: 掉头发的根数，
0: 掉头发的根数，然后你再。洗上一个礼拜之后，你看感受一下你自己的这个视觉上的效果有没有变得更浓密呀？
1: 是，
0: 掉头发的数量有没有逐渐的减少呀？
1: 对，
0: 如果你满意的话，整个组合你可以留下；但不满意的话，可以完全全额退给我们。那个体验装试用装就是赠送给大家的。但是李博士刚
1: 告诉我，你看那个泡沫，
0: 对，
1: 那个泡沫多么浓密，
0: 只要洗一遍就可以，
1: 洗一遍就可以了，你就省了一倍了。你把300毫升可以当600毫升来用了。
0: 哦，是，接下来可能还会带陆续其他的产品来到，但是今天作为。开门红第一件见面礼给大家带来的性价比绝对是超乎想象的，观众朋友啊，
1: 洗的时候大家刚开始你感受一下它的泡沫是不是非常浓密，
0: 嗯，
1: 然后再感受一下它的香味，整个家里的这个香味，罗勒香，罗勒香水香，在洗完之后你再看看下水道里有多少头发掉下来了，自己搜集一下，那么再看一下洗完头后的感觉，头上清清爽爽的，然后头发清爽蓬松的，这个发根根根抖立。
0: 是的，尤其是夏天走起路来，你都感觉到那个头发好像
1: 可以呼吸的，
0: 会，对，
1: 头皮头发是可以呼吸的，
0: 像弹簧一样，咚咚的那种感觉，真的梦寐以求。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呀，头发年轻，整个人都显年轻，
1: 是，
0: 头发浓密，整个人就感觉生命力特别的旺盛。
1: 对，
0: 今天感受一下我们的密丝私密，毕竟我们有实验室的数据支撑，我们有特证支撑，我们有专利支撑，今天这个价格也是让大家足以入手的一个非常大的原因啊！来，拼手速吧，抢最后的闪亮备货，即将全数售罄，我们一点都追加不了啊！售完机制02151999000。
2: 第一呢，首先我们密丝私密是由中美法三国的科学家联合研发的，这三个科学家在全国有101项专利。毛囊是头发生长的唯一的器官，我们可以促进毛囊内三鞘层的关键蛋白是生成，和一个毛囊里面长几根，我们可以促进内根鞘的关键蛋白多生成70%。内根鞘就是决定了我们的头发的粗细，头发容不容易断。我们可以促进外根鞘的关键蛋白多生成51%，外根鞘就决定了我们头发容不容易掉。在毛囊的这个地方呢，有一个地方叫立毛肌，我们的专利技术可以让立毛肌收紧。立毛肌收紧的情况下，第一，我的头发根根抖立的；第二，我的头发是牢牢扒在头上的。所以我们的洗发水在用到第三次的时候，就会明显感觉我们的掉发有所减少。
0: 其实刚刚短片当中看到，就是我们密丝私密的科学家之一，对不对？你会发现这些科学家在搞研发的时候，他们很喜欢讲一些专业的术语，但是其实咱们老百姓可能有的啊，叔叔阿姨说，哎呀，我怎么听不懂他们讲的什么，又是立毛肌又这，我跟大家讲，用最真实的照片，我们让使用者每天把自己掉下来的头发给你打卡，从第一天把所有梳下来的头发攒成一个小揪揪这么多，到第二天，你看用一天。第二天明显就已经有很大的改变了，对不对？好，坚持第三天、第五天、第六天，一直使用到第28天。而到28天的时候，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大家，人正常的新陈代谢，你就不可能每天一根头发都不掉。
1: 是
0: 这样的一个脱发的情况，已经是一个正常人差不多的水平了。
1: 对，头发的生长周期、
0: 新陈代谢，
1: 新陈代谢、生长周期。那么另外一个，你会看到，你去观察一下，我们其实有很多检测报告，关于发缝用多少天会减少多少，然后发际线用多少天它会减，那个降低多少，然后掉脱发的，还有发量增加的，每一项都有严格的检测报告。
0: 所以今天观众朋友不是给大家一个试用装吗？这个试用装不是像李博士说的一次性的，以前只给8毫升，今天特意给东方购的客人50毫升，然后50毫升用3天，用3次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你哪怕浪费一点去使它，3次也绝对足够了。
1: 半个月你可以用差不多半个月。
0: 用半个月。
1: 我跟你说为什么？耿瑶，其实很多人不知道。每次洗头发的时候，我不知道有没有人洗头发的时候我要洗2次的。
0: 我都洗2次，打2次洗发水。
1: 密丝私密只要洗1次就可以了。
0: 你
1: 只需要挤一点点，它的泡沫非常浓密。密丝私密洗产品，你只需要挤1次，它会干干净净的，头皮非常的清洁。然后头发非常的蓬松。然后你会发现你的头发开始发根开始抖立起来了。
0: 然后
1: 掉发越来越少了。
0: 洗完之后再用上我们的护发素。
1: 对，什么人用护发素呢？不是每个人。如果我是短发， 然后是健康头发，不需要用长发的
0: 和烫染种的，
1: 对，或者你烫染过的，那你要配合护发素一起使用，你会看到你一个意想不到的效果。
0: 所以耿熬的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果说咱们试用装拿回去，你先给自己3天的时间，因为你看他们有一个数据是正好3天的使用效果，3天之后，固发掉发减少86%的认可，97%的认可，油脂分泌又减少，改善。分叉不毛躁85%的认可，你看掉发减少，有效固发，不毛躁了，头发不分叉了，油脂分泌减少了，所以整个对于头发不光是在养，在密，在防，更是在护，
1: 而且香味特别好闻。
0: 对，
1: 这个香味呢啊，是一个罗勒香水香。
0: 抓紧时间吧，我们的背后不能追加，最后的3分钟先来抢先，02151999000。

0: 文化星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天气逐渐转热，但很多观众朋友说这个天儿啊，不出门也不行的，偶尔还是出去早晚散散步啊，接送一下孩子呀、啊，或者是去菜场买买菜。那这个时候呢，选择一双既凉快又很舒适的鞋子非常的重要。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东方购物合作多年的盼喜，给您带来了男款、女款在这个季节适合穿着的鞋子，上脚非常的轻盈。更重要的是啊，对于咱们脚型比较特殊的人群，它很友好，全部都是3亿、4亿的宽鞋楦，上脚可舒服了。今天呢，给大家做到的是降价直销，因此今天这个价格一定要把握住哦，拼手速。今天跟耿瑶一起分享介绍的还有专业的嘉宾魏笑老师也过来了。魏老师你好。
1: 耿瑶老师你好，大家好。这一双鞋在上海的各大优质的百货商店全部都有销售哈。我们的盼喜的专柜大家可以看到没有，899块钱，这个是在南京路的百货商店哦，这个是在高岛屋的专柜、男款女款都有。在这个季节当中，它属于是我们什么夏季高温天当中的一个福音，今天的价格太优惠了。
0: 来给大家看看啊，今天我们男款女款的都是给大家准备好了的。女款呢是有3个颜色供大家选择，我个人非常推荐今年夏天巨流行的一个米色，也是一直以来这款鞋子卖的爆好的一个颜色。然后包括还有一个粉色，显得人啊很青春，然后呢也是很温柔的感觉。然后如果说大家想要低调内敛一点的话，买这个灰色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但我个人觉得啊，更推荐这2个颜色，但是这个米色的备货已经不多了。
1: 是，
0: 原来这款鞋子在东方购物是卖299的，今天我们的价格屏幕下方你也看到了，只要199块钱，男款不用挑选了，就一个款式让大家选择。
1: 对，大家可以看到没有，一脚蹬，而且给大家带来的是非常高档的意大利的皮鞋的款式，颜色就一个，这个叫什么？叫加花灰色。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深灰、浅灰和一点点的白颜色，三色体构成了整个的立体的一根鞋的这样一个经络的设计，显得非常高级。
0: 是的，首先呢，我们今天男款、女款给了大家的款式都叫做一脚蹬系列。换而言之啊，您不用弯腰驼背的去，哎呀，系鞋带啊、绑鞋带特别的麻烦。我们这个鞋带呢，有是有的，只是你直接系好是可以起到一个装饰作用的。我们今天全部都是非织的一个鞋面，做到真正意义上的一脚蹬。平常穿脱的时候，只要把脚放进去，稍微往前这个使使劲儿，一脚就可以蹬进去，特别的方便。然后你看，因为是非织的面料，你比如说像这种鞋边的部分，其实它都是带有弹力的，看到了吗，观众朋友，弹性力度还是比较有的。所以上脚之后，不管您是胖脚瘦脚，整个鞋子可以更好的包裹着您，有点像袜子的那种感觉，但是比袜子可以安全感多了，舒服多了。再来就是我们今天整个的鞋头啊，观众朋友你看啊，我们的盼喜一直是看似是小房间，其实实则里边大平层。整个的鞋头你看秀不秀气，不是那种又大又宽又笨又圆的鞋头，都是那种比较精致小巧的小圆头，显得人啊特别的秀气，特别的温柔。但是里边我跟大家讲，这里边是3亿的超宽鞋楦，哪怕很多阿姨说，哎，我拇指外翻，我脚比较容易水肿，或者像我怀孕的时候啊，脚容易这个比较泡泡软软的，你都可以穿我们这个鞋子，非常的舒服。然后你看啊，观众朋友，它是一个浅口的，所以也就意味着你可以露出更多的这个鞋面的部分，脚背都是露在外面的，一点都不闷不热。然后呢，我们今天这里是做的一个加厚加固的，所以你看不用担心说，哎呀，磕磕碰碰啊，会不会硌到脚啊，或者是戳破呀等等的，这里做到一个防护加固，所以您上脚之后更加经久耐穿。但是这里你看很软，对不对？像一个袜子一样，非常非常柔软。而且你看这里我们还特意做了一些这种线条。
1: 对，
0: 这个线条是干嘛的？观众朋友你看着啊，观众朋友上脚之后，不管这里怎么弯折弯折弯折，它这里不会容易出现一些折痕，这些都是帮大家考虑到的。脚后跟的地方呢也做了这种后跟杯，而且完全不会有磨脚后跟的情况发生，因为这里全部都给你做到了一个软包加厚，底部足弓杯的地方加固，还有一个这种一拉绳提拉的时候更加的方便。大底给大家看一下，全部都是防滑的大底，而且是双色拼接的。
1: 是，
0: 哎，针对你像这里容易磨到的，这里容易磨到的地方，我们都给大家做了一个防滑加固，所以这种鞋子啊经久耐穿，整只鞋子、可能还不到一个鸡蛋的重量，拿在手里老轻老轻了，比您市场上可能买到的一些普通的运动鞋来的还要轻。
1: 是的，所以说在这边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有一个轻的实验带给大家。这次呢适合咱们家里边一个寻常的布艺鞋来进行一个比较，它因为这个大底又厚重，所以而言呢整 个一个鞋把我们两只鞋都压起来了，所以走路的时候穿我们的鞋，第一点更加的轻松。然后呢，作为透光透气来说呢，也是在这个季节当中大家特别在意的。
0: 是的，
1: 为什么？天气真的实在是太热了，高温天大家可以看到没有，鞋的侧边的透气非常的重要，然后鞋头这边的透气更加的重要，这是整个五个脚趾容易产生潮潮哒哒湿湿哒哒黏糊的地方，完全让您透气。还有这个侧半部也是让大家达到了将近是什么的三面透气的一个高档的效果。
0: 是的，
1: 除此以外以后呢，还有人说了夏天脚啊容易肿胀，来这边有一个脚膜带给大家，就和您的脚步啊感觉差不多，36-37左右，但它是高脚背，它是宽脚掌，大家可以看到没有。然后呢我们就穿这一只小小的鞋，大家可以看轻轻松松的一脚就蹬进去了，
0: 能塞进去吗？
1: 一脚就进去了，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0: 所以啊朋友，我们的包容度非常非常高。
1: 是的，就是为什么呢，因为它这个鞋整个的这一圈它是立式的宽橡筋带给大家的同时，还有它这个鞋口开口比较的大，所以说您看这个高脚背是不是您等于半个脚还能够在外面，然后这边这个系绳啊它也是活络的，它是活口，
0: 是
1: 您可以松开达到一个高低，然后这边又配上一个三翼，女士三翼男士四翼的鞋楦，整个的脚在里边是舒舒服服稳稳当当的。
0: 是的，鞋的前后左右都是透气的。那很多个人朋友说，哎，光脚穿就可以吗？没错的，今天这双鞋子你都不需要穿任何的袜子，你看耿耀今天就直接光脚去穿它。首先啊你看跑步蹲起跑跑跳跳它很合脚很跟脚，
1: 是，
0: 然后再来因为我们这些边边你看边边的地方它全部都是有富裕空间的哦，观众朋友看到了吗？
1: 对，
0: 所以哪怕你说我脚高一点，你看脚背高一点，脚容易肿胀一点，完全没问题，它的弹性力度非常非常大，脚在里边一点委屈都不受，特别的舒服。但是你看这里，你看我狗咬脚是比较瘦的啊，瘦脚这里会不会这样吃这样敞着口？不会的，
1: 对，
0: 它完全贴合你的整个的鞋面，上脚之后非常非常的舒服，而且你看脚趾头在里边你看不到脚趾头动来动去，为什么？因为这里全部都是做到一个加固的。
1: 对。
0: 然后上脚之后真的非常凉快，整个的鞋底啊，它是有一点那种硅胶软包的感觉，再加上吸湿毡，
1: 对。
0: 所以哪怕你说天气热，多多少少会出点脚汗，没关系的，吸湿毡整个会把这个水汽啊、汗气啊，全部都从脚底排出去、吸进去。
1: 是的。
0: 因此上脚之后，真的穿个裙装、穿个裤装，夏天露肤度高一点的，这个米色超级显白，
1: 是。
0: 所以特别推荐大家选择今天这个米色好看的啊，
1: 对的，
0: 这个是我们女士的部分，我们再来给大家看看男款。
1: 对的，男款呢就在我脚上，大家可以看哈。现在在这个季节当中啊，叔叔们也是走路的频率越来越高，旅游的心情也是越来越迫切，但是要找一双跟脚的鞋，而且这个鞋啊，咱们说啊，能够轻松的上山，能够轻松的咱们到城市当中每天10000步的走，就得是这个鞋。大家可以看，第一点，你看很轻便，一看就很轻松。然后呢是四翼的鞋楦，再加上4公分的这样一个泄压的大底，这个大底您看就知道了，特别的软，仿佛里边有这种咱们熟悉的记忆棉的这样一个成分。然后呢以后腿这边哈做了一个类似于咱们皮质的包边，大家可以看显得非常的高级，穿脱起来非常的方便，它实实在在就是直接一脚蹬带给大家，因为全部是这边是给大家做了一个立衬啊，后边是给大家做了一个非常好的支撑，所以这个鞋干净又简单，但是我就说了款式非常漂亮，来自于意大利的男装的皮鞋，用皮鞋的板子来做成了咱们这双健步鞋，所以而言穿出去以后，不但咱们能够休闲旅游，你去五星级的宾馆去这个参加婚礼啊，孩子的生日都完全可以。
0: 是的，今天男款女款东方购物之前我们的售价都是299元，只在本档呢我们给大家做到只降100，199的价格买到正当季的，买到盼喜的这样的高品质的鞋子。
1: 对的，
0: 男鞋女鞋今天全部都199啊，女鞋我们的颜色会比较多一点，大家赶紧去下选择做判断。男鞋如果喜欢的话，就盯着这个颜色直接下订单就可以了，199，哪怕带两双回去，连400元都不到。感兴趣的观众朋友抓紧时间拼手速，我们今天米色款的备货非常非常的有限，相当于是清仓的价格，但是买到了新款啊，02151999000。
2: 不是我基于工作群，好看啊，是工作多，不过阿拉已经完结了。我有的困惑他们也是有的，所以我决定打着伊拉的要求和期望，去找一双真正关注我们退休人群需要的好鞋。
3: 顾老师，这是我们的拉力测试机哦，鞋子牢不牢固，胶水粘着好不好，就要用它来测试，符合咱们的这个标准的，咱们才能上市销售。
4: 是的，每一双鞋从原材料开始就必须经过几千次甚至几十万次的考验方可投入生产。

0: 速度太快了，今天这个女款啊，大家这个听手速度速度非常非常快。
1: 是，
0: 米色特别推荐。这个米色在今年夏天来说，首先大行其道，
1: 是
0: 特别的流行。再来就是这个米色和露肤度和你的皮肤，咱们这个肉色的皮肤啊，衬在一起显得腿特别长，显得人也特别的瘦。然后米色呢配裙装裤装都很百搭的，
1: 对
0: 吧？
1: 对，是的。
0: 我们所谓现在流行的这个老前锋，
1: 老前锋，
0: 哎，是不是就是以这个米色色调为主色的，对不对？当然了，你说哎，我缺一双灰色的鞋子，买这灰色也可以。我们还有一个非常少女的粉色，而且是那种皮粉，就是那种奶粉色，一点都不艳俗。
1: 是，
0: 所以如果说大家想要选择一些亮丽一点的颜色，买这个粉色也很好，也很推荐的啊。总之现在三种颜色大家都在快速下单哦。你看我们阿姨，
1: 对，
0: 我们阿姨穿这个杏色多有气质
1: 啊。对，首先是我感觉大大的减龄了啊，一下子把这个年龄就是40多岁啊。第二点是什么呢？现在这样的一个颜色特别适合合乎咱们的现在这样一个季节，百花都开放了，对不对？每天是艳阳高照，心里边都感觉特别的愉快，需要一些浅色。这个时候啊，大红大紫或者极其的黑、极其深的蓝，反而不是那么的合适了。回过头来说以后呢，现在更需要什么呢？穿鞋具有一个功能性和简单性，简单就是直接一穿就走，不用在乎我身上的搭配是否和谐，咱们这个鞋几乎是百搭的。第二，功能性更为突出，一个是防滑，一个生活当中的透气，还要穿着起来不挤脚，不让我的脚后跟里边经常的蜕皮。所以说咱们今天这个鞋你一看就知道了，太棒了。回过头来在旅行的过程当中啊，有的时候条件也不怎么好，对吧？沾了泥巴了，下了雨了，哎，你的后期的打理包括损伤一点你都不心疼，因为它的价格您买的是100多块钱哈，
0: 是的，
1: 对于咱们这个这么漂亮的鞋来说是非常合算的。
0: 其实盼喜这个品牌从创立之初的时候，他们主打的理念就是舒适鞋，
1: 舒适鞋，
0: 对吧？
1: 对，
0: 而且你要知道，很多的年轻人上班族也会选择盼喜的原因，是因为它既兼具了舒适的同时，
1: 对，
0: 又可以给大家时尚洋气的外观。
1: 对对对，
0: 所以我们今天这双鞋子也完全不例外。把现在流行的这些非织的面料啊，时尚的一脚蹬的鞋型啊，全部都融入在男款女款当中，
1: 对，
0: 但是给到大家的舒适度一点不亚于专门做舒适度的任何的品牌的鞋子。
1: 是，
0: 盼喜其实也是专门做舒适的这样一个品牌。那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在我们的九光百货啊、高岛屋啊、大丸百货啊都是有销售的，价格都是899，对不对？
1: 对，899，
0: 899
1: 一双。
0: 东方，东方购物原来这双鞋咱们卖299，卖的很火爆。
1: 对，
0: 今天我们是限时199，你可以把今天理解为一个清仓，观众朋友。
1: 清仓，对。
0: 但是今天这双鞋子正当季，不过时，
1: 不过时，
0: 好看又年轻，所以大家把握住机会，根据自己要的尺码来下单啊。我们今天米色款就是个杏色的，现货已经3738，快要售罄了，就是这么快，赶紧先来拼手速，02151199000。

0: 少穿鞋子呢？穿个旅游啊啦啥的，总归有眼笨，觉着没加个舒适了一个。另外呢，我刚刚觉着，搿上次就是讲，侬看哦，跳舞适宜好子，平常出去侬逛街也好，买菜也好，一套老方便的。
1: 我呢是一直平常一直做运动的，有辰光呢跳操啊，葛末跳舞啊，葛末是跑步啊，伊老软的，还老轻的。
2: 好的，回到我们直播节目现场啊，给大家再快速的看一下今天给大家带来盼喜的经典款的一脚蹬的鞋子。女士是三个颜色的，还是那句话，实在纠结颜色。

0: 一个清仓，但是你买到的鞋子今天拍下，明天后天我们收到之后马上就能穿，
1: 马上就
0: 旅游也能穿，我们说挤公交挤地铁，晚出去散个步买个菜都能穿，上脚之后真的好舒服。刚刚我就想跟大家讲，观众朋友你看我们这双鞋子，你蹦蹦跳跳抬抬腿踢踢高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老年人啊，咱们就说哎呦腿脚轻快腿脚轻快，你的鞋子笨笨重重的，你的腿脚怎么可能轻快得了。然后我们今天你看全部都是防滑大底给你做到的，你看这个底都是特别容易磨损的地方加固加防滑的，所以哪怕你说这两天不是一直下雨吗，下雨咱也不害怕的啊。你看这里是有一点点小小的增高的感觉，但是超级软，
1: 超级软，
0: 这个鞋底整个的底又是又轻又软，再加上我们今天全部都是这种飞织的网面，观众朋友你看，如果说我把它这个撑开之后看到了吗，小气眼儿，
1: 对，
0: 小气孔，
1: 是，
0: 所以整个其实非常凉快的，手指头可以在里边任意的去拉动它。为什么？因为我们有非常多的富裕空间，尤其这里，来观众朋友，高脚背，对不对？
1: 对对，
0: 哎，脚容易肿肿的，
1: 脚容易宽的，
0: 你看我怀孕的时候啊，孕晚期脚特别容易肿，你就穿他们家的鞋子巨舒服。然后再加上我们今天虽然是有一个鞋带，但是鞋带装饰的，你把它系紧了之后，每次穿脱你根本不需要系鞋带，每次穿的时候你看啊，这样一脚蹬，
1: 一脚蹬，
0: 最多用手这样稍微提拉一下，
1: 是
0: 就好了。穿脱特别特别的方便，穿上脚之后，它走路生风，
1: 嗯，
0: 就是一种轻盈的感觉。所以，而且你看，它还要保护你的脚后跟，你看它的后跟背的地方，
1: 对，
0: 完全不磨不硬。哪怕你说，然后今天光脚穿，你走路走多了肯定会出点脚汗，没问题。底下是那个吸湿毡，
1: 吸湿毡，
0: 哎，
1: 一个实验带给大家
0: 哈，
1: 给您来看一下，这是我们自己的两款鞋垫，这个就具有吸湿毡的，大家可以看到没有？上面灰颜色的是吸湿毡，吸湿毡下面叫石英石，也是具有吸湿成分的。它告诉你叫行走一整天，脚步都干爽。来，我把这个水当成您的汗水往上喷，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十几下喷上去。但它只是表面上有一点点加深颜色，为什么都被吸收了呀？水不会留在上面。但是普通的鞋垫，大家可以看到没有？不管你是几十几百啊，有的时候上千买的鞋，大家可以看，是不是鞋垫容易是这样？它上面怎么样？它水没有办法渗透下去，它是不吸的。您想想看，这是您的脚汗，这是您脚部留下的水，还在继续走路，还在继续逛街。整个的到了晚上，这鞋里边是不是黏黏哒哒的？不可能天天洗鞋洗鞋垫的呀。十几天以后，鞋里边是焦臭焦臭的，这鞋都没法穿了。但您看我们这个，是不是？您看到没有？它还是这样。你看，在旁边不是吸湿毡，是不是也得往下滴水？您看到了吧？只有是吸湿毡的，就直接能够透下去。这个是我们在做鞋外部之外内部的细节，就代表我们做鞋的经验非常丰富。
0: 是的。然后我们今天整个的鞋子上脚之后，你看观众朋友多秀气。有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呀，买这种3亿的鞋楦就显得脚特别的笨，显得脚特别的肥，跟那小丑一样，显得脚又大又沉。”但你看我们今天全部都是这种小尖头的，但是呢，它这个尖的弧度刚刚好，你脚趾头在里边一点委屈都不受，你只能看到我的鞋头在动，你没有办法清楚的看到我哪一只脚趾头在动，对不对观众朋友？为什么？因为我们鞋头都是帮你加固的，让你做到一个防踢破的，哪怕稍微有点东西压在上面，这里都是加固的，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所以就是又透气又轻盈，上脚又舒服。这双鞋子在我们的商场里边是卖到899正价销售的，
1: 对，
0: 东方购以前卖299卖得很火，今天是199一口价的一口底价的一个价格了啊。
1: 是的，
0: 赶紧抢，我们的女士朋友都是正码正拍的。
1: 对的，899您看到了吗？高岛屋专柜啊，是在古北的，新世界大丸百货是在南京东路的，那都是一线的五星级的百货商店。所以而言，这个专柜的费用，入场的费用每年都是几十万。
0: 是的，
1: 在专柜当中他必须卖899，但是在东方购物原先299，今天199，可能错过就没有了。
0: 是的，
1: 别忘了老婆有了给老公带一双，
0: 哎，
1: 这双鞋真的非常的棒，大家可以看，这是在我们盼姐所售的男款鞋当中，我个人认为是颜值是可以说是第一
0: 的，
1: 因为它取用了意大利皮鞋的这个版本，像意大利的这个乐夫鞋一脚蹬的皮鞋，大家可以看到没有？而且鞋头这边的微微翘起，哎，展示了一种高贵的这样的一种感受。整个的鞋的表面它是一个加花色，灰色的三种颜色，灰调、深灰、浅灰和带有点白灰色，全部吻合在一块儿，然后做了类似于咱们超纤的这样一个布艺的材质，所以说你不管怎么打折，穿多久都完全没有任何的关系。后面还做了类似于一个皮质的这个撞击，整个鞋摸上去是干干净净，透气性和弹性非常的强，您穿脱起来都会觉得非常的方便。而且呢，穿上去以后，我个人感觉要比你习惯穿的那些跑步鞋、健步鞋、几千块钱买的运动鞋还要轻还要软。这现在几乎成了我，假如说听说要去远足啊，明天要逛街什么逛一天啊，

0: 我肯定选这双鞋，因为只有这双鞋才能让我脚步啊，轻松舒服，而且呢，心里边不担心。
1: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您不需要去纠结太多，我们正码正拍就可以了。你可以把自己的家里当成一个试鞋间，
0: 哎，
1: 拿回家去收到手中看看品质质量，上脚试穿一下，满意留下，不满意可以全额退款退货的啊。但是现在真的要拼手速了，男款女款都在火爆热销当中，选自己要的颜色，选尺码02151199000。
2: 平常老早穿鞋子呢，穿个旅游啊啦啥，总归有眼笨，觉着没加个。受伤了呀！另外呢，我刚刚觉着，那上次就是讲，侬看哦，跳舞生意好，平常出去侬逛街也好，买菜也好，一套老方便的。
3: 我呢是一直平常一直做运动的，有辰光来跳操啊，葛么跳舞啊，葛么是跑步啊，伊老软的，我还老轻。

0: 快，我们还有17分钟节目才结束，但是这一点备货已经完全没办法支撑我们整档的直播，一定会有尺码和颜色提前售罄的啊，观众朋友，到时候你可能要退而求其次，选择自己的第二选择了。
1: 第二选择。
0: 现在你比如说喜欢杏色，喜欢杏色你就抓紧拍，杏色的3738都快要售罄了，
1: 马上没了，对，
0: 然后马上
1: 没了怎么办？只能选灰色，万一那会儿灰色也没了怎么办？还有樱花粉色。
0: 是的，观众朋友，你想呀，这双鞋子我们大可以卖到299，
1: 对，299，
0: 都能够这么长之前都卖299。
1: 是，
0: 今天要不是因为他们马上要断码断色了，他们也不可能来做这么大力度的一个清仓让利，对吧？
1: 对的，
0: 立减了100块钱，199块钱呢，还有6块钱积分，自动订购还可以再减5元，相当于180来块钱，你就可以把这双鞋子带回去了。
1: 对，
0: 而且也不是说一锤定音，拿回家就可以先试穿，满意留下，不满意再退，没有任何问题的啊。
1: 是的，
0: 但这双鞋子据说我们的拒收率非常的低，为什么？因为这双鞋子上脚太舒服了，
1: 是
0: 大家试穿一下就不想脱下来了，你就有种穿着袜子在外面走路，但是它比袜子给你的安全感来的强多了。
1: 是的，
0: 防滑的大底，带一点点小小的增高，小小的脚后跟，然后整个的大底是又轻又软，
1: 是的，
0: 又舒服，但是走下来的每一步啊都扎扎实实的，因为我们的足弓杯
1: 对
0: 后面都是贴心给你做了防磨脚处理的，
1: 是
0: 内里的垫子都是这个吸湿毡，
1: 对
0: 啊，然后上面都是飞织的网面，
1: 都是飞织的网面，而且更关键是什么呢？大家可以了解鞋楦还是3亿和4亿的啊，女款3亿，男款4亿，这个对于咱们中国人的脚型啊非常关键。大部分年纪上去以后呢，脚第一点会肿，第二点咱们是什么扁平足也多，高脚背也多，还有年纪轻的时候，尤其是女同志，她有的带有大拇指外翻的，那选鞋真的很费脑子。有故意老是选大一两码鞋的，有特别到去外面定制鞋的，咱们今天不用了。真的，假如说你现在知道家里边以前的姐妹啊，叔叔阿姨啊当中，有的人这个姐啊脚比较特殊，买不到特别适合的鞋，您赶紧给他推荐，尤其咱们今天盼节这一款，因为它是一个编织款的，编织款在盼节鞋当中啊，它的这个撑拉的随意性更好，舒适的空间更舒服，所以而言今天199，老客户肯定是要多腾两双。
0: 是的，可搭配性很高，配裙装配裤装都好看，但是现在比较尴尬的是我们没货了啊，来，米色就是我们的杏色款全面热销，米色一旦售罄，今天不追加不补货，要抢米色的赶紧拼手速，反正先把尺码定下来，后续想再反悔都来得及，但是现在不抢没得加了，02151999000。

0: 好的，回到现场啊，观众朋友，快速再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鞋子，
1: 是
0: 女款，是三个颜色的，
1: 对，
0: 一个是个人更推荐的米色系，
1: 米色系，对，
0: 米色今天三七三八都快要售罄了啊，三六也备货不多了，然后还有一个是非常青春洋溢、特别显嫩显白的粉色系，还有我们的一个灰色系，反正三个颜色，你看都是浅色的，夏天就得穿浅色，你夏天穿深色的话显得特别的沉闷啊。三个颜色大家共选择，但是暂时颜色齐全不一定，两分钟之后、三分钟之后，可能米色就给你拿掉了。只有这两个颜色不拿选了，对不 对,
1: 对, 对，
0: 所以但凡现在觉得说，哎，你们说的对啊，葛瑶，米色好看的你先订回去，上脚试穿一下，你觉得好看你留下，不好看的话没问题，直接一通电话你就可以随时退款的啊。来看看我们的这个米色上脚之后的感觉，还是那句话，显得脚瘦吧，显得脚细吧，我们今天就是小，看上去是一个小房间，
1: 细长、
0: 实则里边是一个大平层来的，
1: 对，
0: 你看你看，把这个脚这样往前一伸，观众朋友看到是不是很显白？
1: 芭蕾舞演员，
0: 哎，露肤度高的时候真的很显白的。上脚之后，哎呦，就是两个字，舒服。
1: 对，
0: 蹦蹦跳跳，你说人腿脚轻，腿脚轻，身轻如燕，说的什么意思啊？你穿两个厚厚笨笨的鞋，它能身轻如燕的了吗？对不对？我们今天这个随便蹦随便跳，不管怎么压折没有问题的，没有折痕的，甚至我们还贴心的给你做了一些设计在上面。然后你看，脚趾头在里边随意动，你只能看得到脚趾头在动，看不清楚是哪一只在动，对不对？因为鞋前头帮你做到一个加固，然后这里啊，观众朋友，你看全部都是有空间的，这里都是有富裕空间的，我一整张，来，我一整只手，一整只手伸进去没有问题，伸到最前面
1: 完全没问题，
0: 对，没有任何的问题。侧面来，侧面来，两只手都伸到侧面，
1: 对，
0: 你就看这个富裕空间有多大，这个空间的张力有多大。但是你看，当我松开的时候，它和我的皮肤贴合的好吧，完全不会说这样敞着口或者是没有弹性的，贴合的特别好。后面这里全部都做软包的，脚后跟老舒服了，一点不遭罪。然后关键是它那个大底特别好，观众朋友你看这里啊，和那个脚后跟一般都是容易磨损的地方，
1: 磨损的地方，对，
0: 所以我们特别在磨损的地方给你加了这个
1: 加固了一个橡胶片，
0: 哎，加了一个防滑，
1: 对的，
0: 所以你不用担心说，哎呀，防滑性能好吗？属性好不好？透不透气？轻不轻？
1: 完全透气。
0: 我们用实验证明一下，
1: 就在这边给大家看一下，这是两只鞋，我们今天两只鞋放在上面，是不是？还没有一般的一只鞋重，大家可以看到了没有？那原先您穿这个鞋5000米，那穿我这个鞋一天就得走10000步，完全没问题。你看怎么压都没关系，这也是传统的布艺鞋，大家可以看到没有？但是您看还有第二个问题，您看它这个鞋头怎么样？是趴的，是趴的，大家可以看到了没有？因为原先做鞋工艺就这些了，但您看我们的鞋头呢，是不是它里边都是有拱形支撑的？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有了这个好处是什么？第一点就是美观很漂亮，第二你这个脚在里边五个脚趾头才放松啊，没有上面的东西挤压你啊，大家可以看到了吗？然后整个的鞋是什么呢？这边它是一个活口的，所以而言有人说了，我这边脚背还要高，我穿鞋还想再宽实一点，您随意啊，大家可以看到了吗？这都是给大家带来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设计。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大家可以看，就是这样的小胖脚，下午脚肿了我就往里这么一穿，是不是
0: 可以？
1: 一点都没有问题。大家看，还有很多的富裕，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因为咱们这个鞋它是全部带有弹性的飞织，是弹性的飞织带给大家，所以按照这样的一个标准，您到市场上去看，我类似于这样的鞋看过，摸上去它这个没有弹性的，这是非常普通的，但我们是有弹性的，穿起来感觉不一样。
0: 是的，而且我们这个鞋子真的是又轻盈又舒服啊。
1: 是，
0: 今天给到大家的价格也很给力，只要199。当然我们家还有男款，
1: 男款
0: 其实今天卖的也挺好的。
1: 对，男款大家看一看，男款当中呢，它不用过多的选择，我们帮你选择好就行了。这一次的男款没有选什么黑色，没有选藏青色，大家可以看到没有？这次是一个非常时尚的这个概念，不像过去的鞋偏什么，偏成熟的叔叔款。这双鞋假如说您老公30岁左右去上班，大家可以是不是完全可以代替夏天闷热的皮鞋呢？那有的时候您穿这个鞋，咱们接下来不管是去哪儿，咱们去这个泰国呀，包括咱们去欧洲旅游啊，您是不是都想过，哎呀，要1-2个礼拜，这一路上行李就挺重，还有孩子，我这个脚一定得够劲儿啊。对，您就穿着它就行了，上飞机拿行李没问题，你到了旅游目的地，早上9点钟出去，晚上9点钟回来，每天走2-3万步，它完全没问题，穿脱起来非常的方便，纯纯的一脚蹬带给大家。是不是您要光脚的，您要穿袜子的，您都可以随意。
0: 而且关键是夏天男士脚容易出汗，我们这是透气的。
1: 透气的，而且关键是什么？您看是不是挺漂亮？我把这裤子拿下来一点， 看到没有，它是不是挺漂亮的，
0: 好看，
1: 不是说哎普通的咱们的一双运动鞋，您搭我这个也显得不是很搭，您更别说一些有点老锵锵的健步鞋了，那您怎么搭呢，还去买双皮鞋吗？不用，您就今天把这个，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带有真正的休闲和我们海派审美的这样一双鞋带回去，哎，特别合适。
0: 是的，今天男款啊，女款我们都是统一的价格，199块钱。
1: 199，
0: 观众朋友，在他的专柜当中啊，我们是卖到899的，今天199。
1: 是。
0: 这个要开玩笑说，买两双男款女款我都带一会儿回去，买两双的价格也才300来块钱，连400块钱都不到。
1: 对。
0: 东方购不是还有那个凑单送积分吗？我们都是可以参加的，没有问题的啊。
1: 是。
0: 但是还是那句话，手速一定要快。这样低廉的价格买到的鞋子的品质，那叫专柜品质，和那种劣质的网货我们是没有办法比的，不好比的啊。
1: 对，
0: 我们是真正的专柜品质，有模有样有品质，然后拿回家去试穿，满意留下，不满意直接全额退款退货啊，没有任何的纠结。观众朋友抓紧时间拼手速，02151999000。
2: 你控制度不够，看来已经瓦解了。我有的困惑，他们也是有的，所以我决定打着伊拉的要求和期望，去找一双真正关注我们退休人群需要的好鞋。
3: 顾老师，这是我们的拉力测试机哦，鞋子牢不牢固，胶水粘的好不好，就要用它来测试，符合咱们的这个标准的，咱们才能上市销售。
4: 是的，每一双鞋从原材料开始，就必须经过几千次甚至几十万次的考验，方可投入生产。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最后的六分多钟的时间，电话线持续在繁忙百线当中。今天这双鞋子抢到之后，你就说：“哎呦，真舒服，
1: 真舒服。”
0: 整个夏天你不想再换别的鞋子了，为啥？上海现在30几度的高温，鞋子透气吗？凉快吗？这是重点，对不对？
1: 是。
0: 很多阿姨妈妈，我看啊，都还在穿运动鞋，闷。
1: 对
0: 热 对吧
1: 对，
0: 然后呢你说让他穿那种稍微我们说时装一点的鞋子，他又觉得脚遭罪，不舒服，
1: 对，
0: 磨硌硬，不比年轻的时候，年轻的时候哎呀高跟鞋呀什么都来的，
1: 对啊，
0: 难受点遭罪点美丽动人就行，
1: 对的，
0: 但是现在随着年龄增长，包括我现在也是，买鞋子舒适度我摆在第一位，
1: 第一位，对，
0: 第二位就是好看，我们今天是舒适与外观美貌兼备的这样一双鞋子，最重要的是轻，然后对于一些特殊一点人群，像我公公拇指外翻的非常严重，所以我公公在买鞋的时候，一般的这种普通鞋楦他是塞不进去的，
1: 塞进去
0: 也是每走一步都在磨，都在割，
1: 对吧？
0: 我们今天男款4亿超宽鞋楦，
1: 4亿的超宽鞋楦，
0: 男女款是3亿的，
1: 对，
0: 所以对这种拇指外翻啊，或者是这种高脚背啊等等的人群很友好，
1: 非常的友好。对，踏破铁鞋无觅处，原先要定制的鞋款，为了自己这个脚啊，到处走遍上海滩，今天不用了，您就把判决鞋带回去，你好好的来试一下，都不用加大半码的。大家，你是43的脚，你就买43号的鞋，没问题。第二点，整个的鞋大家可以看到没有，这种超软的耐折叠，也是在整个夏天当中让你脚步非常轻松和舒适的。而且还有点的是什么呢？整个的大底呀、鞋垫上面它是有抑菌成分的，
0: 是的，
1: 这是有抑菌报告的。鞋垫下面呢，又给大家带来了吸湿毡，吸湿毡下面还带了一种石英石，就是让整个您困惑的脚里边特别难受、特别潮湿，一脱鞋特别尴尬有味儿，这个问题也帮您非常好的解决了。整个的鞋还是什么呢？透气的，所以而言您在夏天穿着，女孩子本身就脚步啊没什么异味，男士就更放心了，对不对？在这个情况下一定要记住了，199块钱，
0: 是的，
1: 今天还有5.9元的积分，
0: 是的，
1: 自动订购再来个5块钱，所以说今天可能只是180多块钱，算下来这个账太合算了。
0: 各位观众朋友，拼手速啊，120多块钱可要说了，和那种劣质的网货我们是绝对没有办法比的，
1: 肯定不一样的东西，
0: 对，面上你有没有踩过坑？你同样花了100来块钱买到的鞋子，你会发现质量、做工，甚至没有什么面料可言的。
1: 对，
0: 穿着穿着鞋子就坏掉了。但我们今天这个，你100来块钱买到的，
1: 对，
0: 买到的是899块钱的专柜品质。
1: 是。
0: 从鞋子，我跟大家讲，什么地方能体现出专柜？你就看它这个粘合的地方，
1: 对，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0: 整个大底，你看这里
1: 是，
0: 这里全部都带那种立体的凹凸的啊。
1: 对的。
0: 然后你再来看看鞋底，观众朋友，看看我们的鞋底。我们的鞋底啊，全部都是这种立体的，你用手摸上去，用戳都戳不动。
1: 对。
0: 但是你拿在手里掂一掂，这样好的大底超级轻，主要是
1: 超级轻，
0: 超级轻。
1: 对。
0: 然后再加上这个鞋底啊，观众朋友，你看，全部都是带软胶的，看到了吗？里边踩下去，
1: 三 D 承托立体鞋垫，
0: 像踩在云朵上一样，超级柔软。然后你再看这个鞋，观众朋友。看到了吗？
1: 叫百折不挠，
0: 看到了吧？
1: 是，
0: 所以整个非常非常的柔软。这种鞋子你自己想想，能不舒服吗？非常非常舒服。
1: 对。
0: 然后我们今天三个颜色的，一个是米色，一个是粉色，还有是个灰色。
1: 对。
0: 这个米色马上就售罄了，米色一旦售罄，没有追加预约的啊。
1: 没有了。
0: 想要买米色的观众朋友非常的多，这个是我们女款，女款以前卖299，今天199，
1: 199
0: 直接给大家发走。我们还有男款，
1: 男款
0: 今天不用挑选，就一个灰色经典。
1: 对，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整个的鞋，整个的感觉它是非常的立体。体的，大家可以看整个的鞋头全部是给大家什么的做成了3D 的支撑，这一圈是带有隆起的，像龙骨一样的，让整个脚在里边永远是立体有型，不因为咱们穿一双普通的类似于咱们是个健步鞋、布艺鞋，而让整个的档次啊感觉好像没有那么高，完全不是。大家可以看到没有，这个鞋它自带的一个鞋型立体带给大家，这边是4公分的这样一个增高，然后是双色鞋头鞋尾的防滑，这个大底鞋也是和女款一样做了超轻处理，女款超轻处理做下来将近160到180克一只鞋，男的将近是220克到240克一只鞋，比苹果还要轻。
0: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199块钱，我们今天有男款有女款，哪怕你说我买完男的再买女的，一共才花了300来块钱，性价比极其高，抓紧时间，在专柜一双买不到，东方购带3双回去，先来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02151-9900。
2: 俺老早穿鞋子呐，穿个旅游啊啦啥，总归有眼笨，觉着没加个舒适了一个。另外呢，我刚刚觉着，搿上次就是讲，侬看哦，跳舞适宜好子，平常出去侬逛街也好，买菜也好，一套 老方便的。
3: 我呢是一直平常一直做运动的，有辰光呢跳操啊，葛么跳舞啊，葛么是跑步啊，伊老软的，我还老轻。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最后一分多钟的时间啊，电话线全面满线，不能再讲了。我们的米色已经即将全数售罄了。今天男版康看到我们东方购物搞活动搞促销，感兴趣抓紧时间拼手速。还有最后的少量席位，男款也要售罄了，4142码都得抢，02151999000。

0: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1: 您订购的是奖装贵免香盒人家服装，
2: 您订购已成功，
0: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3: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0: 品质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
4: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5: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在这个夏季呢，可能很多朋友都会觉得说特别的炎热，希望能够走路带风，希望能够有一个行走的空调。那说到香云纱，它一定是夏季里哈，大家在行走的时候啊，出去玩的时候啊，一个必备品。那么在东方购物呢，唐琪的香云纱呢，一直以来都特别受欢迎。今天呢，刚好赶到这样一个七月流火的季节，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不仅仅是传统款式的香云纱，而且带来了2026年夏季的新款。无论您是在跟朋友聚会的时候、聊天的时候，您的这一身香云纱一定会成为众人的焦点。那今天呢，我们的直播现场还请来了秘密一起来做分享，欢迎秘密。
6: 高老师好，所有的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因为唐琪的香云纱呢，每年都会在东方购物发售它的一个新款，很多啊，我们的太太们都说了，出一件收一件。但是今天我们很多太太在等的裤子啊、裙子以及新款的短袖一点的香云纱，特别适合炎热七月份的全新上市了，一定不能错过。
5: 是的，我们先移步到一边哈，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为什么香云纱它被称为是非遗，为什么香云纱在这么多年来它受欢迎的程度一直以来都一点一点的会加重哈。首先就是它的原材料，它的披绸用到的是纯桑蚕丝作为它的这个底胚，所以说它其实就是桑蚕丝作为它的原料，但是桑蚕丝是不够的，它在桑蚕丝的基础上还要加这个，看到没有，这个是顺德当地的一种植物，这个植物的名字叫黍梁，它会有两种颜色，一个是红色，另外一个是黄色，我们这个黄色切掉了一半哈，就这两种颜色，它是植物的染料，染在咱们这个衣服上面，让咱们这个衣服会天然的出现这种豆沙红的颜色，
6: 没错，
5: 就是这样的。
6: 而且它是要经过3蒸9煮18晒，这个颜色才能够真正的晕染在整件衣服之上，所以每一件衣服都是千变万化的，
5: 没错。
6: 那么同时像今天我们的配裤的部分呢，还要再加上一个步骤啊，就是和泥的一个过污的程序，
5: 是，
6: 所以它可以让整个衣服上呈现出一种天然的龟裂纹，而且今天我们的香云纱已经是得到了哈第二批国家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香云纱染整技艺，所以不是所有的厂家出来的都是非遗的香云纱，
5: 没错。
6: 但是在全国一共有6家能够来拿到获得地理标志香云纱的产品，我们今天的顺西的一个顺德，我们广东顺德晒粮厂
5: 是
6: 全部都是拿到这样一个铜牌的，是正宗的非遗香云纱的厂家了。
5: 是的，换句话说就是它的所有的选料也好，包括工艺也好，包括晒粮的工艺以及染整的工艺，这些都要严格的遵循香云纱的古法的这些技艺。
6: 对的，就是我们唐琪品牌拿到了这样一个授权，并且所有的面料全部都是正宗的香云纱。
5: 是的，好，我们回到我们的那主讲台哈，跟大家来分享一下。那今天呢，这款产品呢，我们首先给大家看一下它的款式。其实今年有一个特别流行的设计，就是香云纱，我分上衣和下裙。
6: 对啊，
5: 因为我们原来介绍的香云纱就是要么就是一件上衣，要么呢就是一条连衣裙。
6: 对，
5: 但是呢，因为这样的情况下，对于大家的穿着上面会有很多的限定。比方说你穿上衣的时候，你很难搭配一条同色系的裙子。
6: 是，
5: 或者说你穿连衣裙，有些朋友又觉得连衣裙我这个地方啊，还有我这个地方后边好像有一点束缚到自己了。
6: 没错，
5: 所以说今年其实很多的大牌都会推出这种有设计款的，然后是上衣下裙的这种设计。其实这样的一整套带回去，相当于大家一共有3种不同的造型。
6: 没错，
5: 要么是上衣可以被别的啊，或者是裙子也可以被配那个别的上衣，还有就是一整套的造型来给大家看一下。首先我们今天全部都是花罗，100%的这个花罗以及100%的桑蚕丝，它的设计上面跟传统的我们看到的桑蚕这个香云纱的设计会有很大的一个不一样。 我们原来看到的很多的香云纱的这个领口的地方会有点高，
6: 对。
5: 那么这样的话呢，对于一些脖颈方面呢，大家就会觉得还好像这个地方有一点短短的哈，
6: 对，
5: 脖子，
6: 特别是天比较热的时候，可能需要领口大一点了。
5: 是的，领口大呢，就我们把整个的脖颈露出来，以及把锁骨露出来，会显得整个人比较的瘦一点。另外呢，就是咱们的这个袖子的地方，大家有没有发现，当这件香云纱如果它是这样的设计，我这个胳膊就露的有点，对，有点胖，有点圆圆的了，我可能会有点不自信。但是我们今天呢，这个袖子呢，它刚好是一个叫做什么小飞袖，它这个小飞袖呢，比正统的那种短袖呢，会多出这样3到5寸左右。
6: 对的，
5: 在这种情况下呢，咱们既可以把这胳膊上的这个小胖胖、小圆圆给它遮一下，但是呢，又不影响大家这个平常这个地方散热，对不对？
6: 很
5: 舒服。是的，所以这个设计是我一看就觉得，哎呦，这不就是为夏天设计的吗？再有就是咱们这个身上的这个颜色，这就是正宗的暑凉的颜色，但是它没有过污。没有过污的一个好处就是它更加的柔软，而且呢，它的整个的穿着上面的那种柔美度会更高一些。来看到这里边，可以看到明显的那个花罗的这个底色，底胚的这个颜色，然后呢，正面呢就是这种很柔美的浅豆沙色，包括豆沙色的这个整个衣服的表面上还有各种各样象征着吉祥纹饰的这些八宝相花呀，包括这种牡丹花呀、缠枝莲纹啊，都是有非常好的吉祥的寓意。可能很多朋友说，接下来暑假的时候要带着孩子出去玩，或者说孩子的这个中考的成绩、高考的成绩已经出来了，想要庆祝一下，但是又不想穿大红的显得太热烈，
6: 对，
5: 那今天的这套是绝对非常合适的。
6: 没错的，
5: 我超爱这套衣服的，除了上衣之外还有这条裙子。大家可以看到啊，以往我们可能下面配的都是黑色的长裙，
6: 是
5: 吧？这一条裙子之前所有买过唐琪的朋友，这条裙子你必入啊，就是因为我们原来很多观众朋友一直打电话过来说，我们的那个家里的半裙有，但是呢都是黑色的，
6: 对，
5: 我想要一条浅色的，我想要条就是更有女人味儿的。今天的这条裙子，它的长度上面是可以到咱们这个就是
6: 脚踝
5: 的位置，这个长度其实就是中式服装的半身裙的一个非常非常经典的这个款式。我跟你讲，这个裙子如果做短了就一点都不好看了，
6: 对的，
5: 它一定要长啊，它一定要拖到脚脖子这个位置，这条裙子的味道，那种中式的味道，然后走路起来的那种摇曳生姿的感觉就能出得来。
6: 没错，
5: 上衣和下裙的整个的这个花卉也好，包括设计的这种就是那个统一的元素也好，都是一致的。那么我们今天是整个的这一套是作为今年的一个主打的款式，除了这个之外，还会有秘密身上穿的这一套也非常的漂亮。
6: 对的啊，其实我觉得大家如果说新款的话，一定要去入手。那么同时呢，有的太太说，有的时候要进出一些空调房，如果太短的袖子啊，不是在常年户外活动的话，可能还是需要有一点点的一个保暖效果。那么这个小半袖的一个绿色的开衫外套呢，我觉得一定是你啊一年四季3个季度都能够穿的，使用频率超高的一件外套了。那这个呢，它就是采用到经典的一个小半领的设计啊，微微有一点那种正装的感觉，小衬衫的一个风格在当中。正面的晕染啊，也是花鸟鱼虫，特别是它当中有很多的一些仙鹤的造型啊，质感非常的好。再来呢，在整个袖口的地方，我们微微的做了一点点的小小的一个收口，所以它既是一个短袖又是一个中袖，刚好把我们手臂这里呢全部都包裹起来。那这件衣服的穿法有很多啊，像我一样的话，如果都扣起来，那么它就是一件我们的一个单独的上衣，但是也可以微微的打开一点点，我们里面呢穿一个啊，比如说小吊带啊、小开衫啊，就当一个小外套的部分穿在当中，热的时候呢也是可以微微的有一个散热的效果。而且它是绿色为底，金色的图案，所以也是相当大气和华贵的感觉了。
5: 是的。
6: 那么同时呢，今天我穿绿色上衣的话，就给大家来配了一个啊，我们唐琪家年年都会有的黑龟的一个裤子，
5: 很漂亮。
6: 这个裤子我相信很多老粉肯定都是有的，但是如果说您是新的朋友，之前的几档节目都只有上衣的一个情况下面，一直想配一条黑色的龟裂纹的一个香云纱裤子的话，我觉得这条非常的合适，宽宽的裤腿，垂感非常的强，一点都不粘身，可以作为您任何的香云纱上衣的一条经典的配裤。但是我们今年啊，经典的配裤它还做了一点设计，在我们的裤边的地方，裤缝的位置呢，我们做了一个串珠的一个银线，这样子可以让整条裤子啊显得更有设计感一些，走路的时候也是啊摇曳身姿，走路带风，包括到我们整条裤子的腰头的地方呢，可以拿这条、给大家看一下，
5: 在这边
6: 看得比较清晰一点。它正面是做到这种啊全部都是设计款的，有一粒扣，但是不用担心肚子大的问题，因为我们的玄机就在它的侧面，我们两侧的地方给大家都加了5到10公分的一 一个弹力橡筋。
5: 是的，是的，它的正面如果说是加了弹力橡筋呢，其实会有一点显小肚子。
6: 对，
5: 它的弹力是放在侧边，所以这是它的小心机。
6: 没错的，而且两个大大的口袋也是能够放东西的，特别好的一条裤子。
5: 是，
6: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日常的穿着习惯配裙子或者配裤子都可以。
5: 是的，我现在的我身上的这一套今天是我们整个唐奇的一个限量发售的款式。
6: 是的，
5: 我们所有的现货售完之后是没有预约名额的，我跟大家来讲一下，因为它的量非常非常少，然后性价比也非常的高。专柜的价格是1980的价格。
6: 对，专柜的话我们一件上衣啊，它都是上下单独分开来销售的，我们今天也是啊。所以大家今天在我们直播间我们的这个现场四件单品任意选择来搭配就可以了。上衣的价格是1980，然后像今天高老师配的一整套的话呢，再去配一条裙子的话，100%桑蚕丝，这条啊我们香芋纱的裙子单独买也要1980。
5: 要的，
6: 等于说花4000块能够把真正的一个香芋纱套装带回去。
5: 对，
6: 但是在今天的东方购物，哇，我们的价格太可爱了。
5: 对，这个真的是需要买的，因为才500多块钱，599这样的一个价格，我们就可以把它带回去了。这个价格在市面上的很多的专柜是根本无法想象的。今天是因为唐奇跟东方购物合作已经是很长时间了，所以给到东方购物的一个优惠的价格，我们目前尺码都是齐全的，给大家来说一下好不好？
6: 没错啊，今天我们的这个花罗香芋纱的上衣给大家看到的是4段尺码，110斤之内穿 XL， 130斤之内穿2XL， 150斤之内穿3XL， 今天最大尺码170斤的4XL 也给大家准备齐全了。
5: 是的。
6: 然后呢，上衣和裤子的一个选法是一样的，它的体重是一致的，所以大家同码配套就可以了。
5: 没错没错，我就直接穿的是最小码，你看还有这么大的余量，
6: 对，
5: 所以大家放心，我们的颜色尺码都是换到您满意为止，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19900。
7: 香云纱又名响云纱，本名凉纱，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特产，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是采用植物染料鼠羊染色的丝绸面料，是世界纺织品中少见用纯植物染料染色的丝绸面料，被纺织界誉为软黄金。早在宋代，沈括的《梦溪笔谈》记述过鼠羊染色作用，明代李时珍也有提及。明末清初，广东疍民为适应水上生活发明该面料，晒凉染整技艺在顺德兴起。清道光年间，染整技艺发展成熟，20世纪20年代达到鼎盛，后因人造丝发明而衰落，1998年逐渐复苏。香云纱具有多种优点，它清爽柔润，具有凉爽宜人、易洗快干、轻薄而不易褶皱、柔软而富有深骨的特点，日晒和水洗牢度佳，防水性强，经久耐穿，蚕丝纤维含量100%，适合炎热的夏天穿着，曾远销欧美、印度、南洋等地，被海外人士誉为黑色闪光珍珠服装，成为中国丝绸的著名产品。2008年，香云纱染整技艺入选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1年获得中国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称号。香云纱作为丝绸面料，艺术创造基础好，如今成为国潮新中式的宠儿，许多国际知名设计师和品牌将其运用到设计中，展现中国传统文化与人文精神。东方购物携手唐奇，带您领略非遗香云纱100%桑蚕丝材质的

0: 目当中看到的这件绿色可以说是香云纱的服装当中的一个非常经典的款式，因为它在底配是这个花罗的这样一个底配的这样的质地上面再用到了非常非常多的工艺，让整件衣服就像是艺术品。说到香云纱，这些年来是很多人非常喜欢的，但是可能大家有所不知，像这样的阴雨天气是根本没有办法出成品的，因为香云纱是需要在最热的夏天，就是这种七月份的这种最热的夏天，然后在凌晨的时候就把所有的这个凉绸拿到草地上去铺设开来，然后要大晒啊，晒透晒干。你像看这个上海的这种天气，阴雨天，然后潮湿闷热，只要一下雨，这个所有晒凉的工艺都没有办法进行。所以为什么跟大家讲说，其实香云纱它是一个靠天吃饭的这么一个活儿哈。目前我们是红色卖的特别好，我们的红色啊，红色卖的特别好。然后跟大家来讲一下，这个红色我非常非常推荐，你就买这个三粒扣的上衣。三粒扣的上衣你买到以后，你再紧接着买这条半身裙，这一套你穿回去之后，如果你的家人说不好看，你还给东方购物，我告诉你，这一套衣服非常减龄。大家可以看到屏幕当中啊，非常非常的减龄，它就是让你在任何一个场合你穿出去的时候都会有一种很有中式的女性的那个韵味来。而且它最大的优点是它的上衣和它的裙子是分开的，是分体式的，不是以前的那种连衣裙。因为连衣裙很多朋友说我穿脱呀或者什么会不方便，
1: 对，
0: 可能我肚子这块有点小肉肉，我有点担心，你就买这个分体式的啊。然后呢，我们这个今天的裙子哈是限量的，尤其这条这个红色的这个半身裙是大家一定要买的，就之前所有买过唐琪的朋友，今天这条红色的半身裙是好不容易帮大家从专柜调过来的货。专柜我看过类似这样的裙子差不多都要2000块钱左右一件，
1: 关键是它能够跟上衣完整的成为一个搭配的这种套装的形式是非常少的。
0: 是
1: 像刚高老师说的啊，我们穿连衣裙的话可能追求的是一个自身的松弛感，自己穿得非常的舒服，但是穿套装呢，我觉得它还带有点仪式感，整个就是有一种非常大气的母仪天下那种当家主母的感觉。所以刚刚高老师说，如果说各位太太们有一些升学宴啊，有一些这个喜事啊，在夏天来进行到操办的，那你肯定不能一身西装笔挺的把自己给束缚起来，但是夏天能够穿有一点仪式感的，那真的就是香云纱套装。这个目前也是在唐琪旗下仅有的一款，也是第一款新品发售的香云纱套装。
0: 对， 对，全部都是全新品。然后呢，我们现在这会儿是不是裙子卖得特别好啊？裙子半身裙，我们回到现场，我给大家看这个半身裙，因为半身裙这会儿抢得非常厉害。之前很多朋友买到的都是黑色的半身裙，我跟大家来讲，黑色的半身裙呢，在今年呢，它的这个穿着就没有红色的相对来说更受欢迎，因为黑色的半身裙很多，这是你拿到的实物。刚才大家屏幕当中看到的那个颜色是比较深一点的，
1: 对，
0: 但实际上您拿到的是这个颜色，
1: 有点豆沙的那种感觉，
0: 对，它其实是红豆沙的那种颜色，
1: 对，
0: 这个颜色非常柔和啊，它的红不是那种很猛烈
1: 的那种红，
0: 对，大家感受一下这个面料的垂顺度。首先它用到的是重磅的桑蚕丝，然后它用到了这种花罗的工艺，所以它这个里边
1: 都是有螺孔的，
0: 对，全部是带有螺孔的啊，全部是带有螺孔的。那里外的这种桑蚕丝，再有就是很柔和，并且是不易皱，挺阔而有深谷。这条裙子呢，它在整个的设计上面也非常的讲究，因为这会儿裙子卖得很好，我给大家说一下细节。那这是您拿到手的是这个色调，上边呢是有这种带着淡淡的金色的宝相花，哇，还有这种牡丹花，花开富贵的这种非常如意，就是吉祥如意的纹饰。
1: 对的，
0: 这个纹饰的颜色是淡淡的金色，淡淡的金色。然后这个里边大家可以看到，就是所有的花卉底下的螺孔看得清清楚楚，
1: 是
0: 看到没有？就是这种螺孔非常清晰，它是满螺，
1: 近看也会很精细，而且同时透气性也非常的好。
0: 没错，这条裙子它的优势在哪里呢？我跟大家来讲，我们到了一点年龄，比如说我们瘦50加呀、60加、70加、80加，这个地方有一点肉肉是很正常的。
1: 对，
0: 所以你这个地方就不要买那些打皱的那种什么百褶裙
1: 啊，
0: 百褶裙其实是让我们的那个优点缩小了，让我们的缺点放大了。
1: 对，
0: 这块是平整的，是比较好的。那就像高丽穿的，看到没有？
1: 对，
0: 就这块是平，我其实有小肚子，但是你
1: 看不出
0: 还行，对不对？看不出来，它这块然后还是有小肚子，
1: 就别人以为是这个裙子的褶，
0: 对，
1: 其实它刚好打在两侧，
0: 没错。然后我们说，如果有一些朋友担心说，哎呀，我这个腰身
1: 会不会太紧？
0: 哎，你看啊，哎，它的玄机就是说我后面我把所有弹力的部分是放在裙子的后腰部分，这样我前边是看不出来的，前边是平整的，
1: 对，
0: 而我们的后腰有宽大概将近3指左右的这样一个宽向
1: 肩，而且还可以未来来延展大概5到10公分的一个宽度，所以即使您未来胖了一点点，这条裙子都不会很绷在身上。
0: 这条裙子我们现在在热卖当中，我跟大家讲一下，如果大家那个上衣说稍微要犹豫一下，这条裙子是真的是要买，
1: 是，
0: 因为是这样的，这条裙子你在穿的时候你会发现它的长度设计得非常好，我们穿中式服装的时候啊，大家一定要注意，你不要去买短的，哎，你千万不要去买短裙，中式的裙子是一定要长的，越长越漂亮，
1: 越长越大气，
0: 哎，越长越大气。你如果这个裙子短了就没有味道了。有一些品牌上面它这个裙，你自己看一下，这么短，
1: 它就是省原料吗？
0: 哎，第一个是省，因为它贵呀，它其实就是软黄金啊。
1: 对。
0: 另外一方面，如果这个裙子短了，就一点味道都没有了。我们到了一定年龄的，我们的裙子就是要穿到小腿肚子，那个脚踝啊，这个是脚脖子，不是小腿肚子啊，穿到脚脖子的位置。你下面的这个鞋子，你配一双高跟鞋，配双凉鞋，配一个平底拖都是可以的。但是裙子一定要长，大家记住了哈。然后上衣呢，您是可以把它拿出来的，就这样很松弛的放在这个衣服的外边。
1: 对，
0: 就像我这样。看到没有，
1: 完全配成一套了。
0: 你看得出来我最近胖了10斤吗？
1: 完全看不见。
0: 看不出来吧？因为这一块是最容易有肉肉的，咱们就帮你全遮住了。
1: 对。
0: 所以大家听我的啊，你就一套买回去。你买回去之后呢，你可以试一下。假如说你现在目前为止你说，哎，高丽，我现在就只看中了这个裙子怎么办？你把一套带回去，你在家里穿一套，你感受一下，它这个一套就很有仪式感了。
1: 是的。
0: 但是它又不像那种连衣裙，你穿着起来呢不时尚。我说句实话，现在的比较时尚的就是这种分体式的
1: 套装，
0: 但是色泽又是一整套的套装。
1: 对的。
0: 这个你的衣柜里是没有的，这是今年才特别流行的一个套装款式。
1: 没错，所以其实我们很多东方购物老观众的话，就是看见唐琪出一件就一定会收一件的，所以今天给大家不仅是带来了我们全新款的香芸纱套装，还有呢经典款的这个绿色的开衫啊，大家如果想收一件是没问题的。但今年新款的裤子啊，很多太太说都在等香芸纱，都在等黑龟的这个裤子，今天我们黑龟的裤子给大家准备到了，而且今年的设计和去年的黑龟它又完全不一样了。在我们的从裤子的口袋这里，我们就做了一个这叫滚边线，这个位置呢会显得更加有啊非常非常特别的一个设计感。除了黑龟上面能够啊有一种这种非常漂亮的一种皲裂纹，能够彰显出这条裤子的一个材质和品质以外呢，这条裤子穿上去之后啊，我们腿显得更加笔直啊，
0: 哎，真的，
1: 哎，垂感很强，真的很凉快，完全的透气不沾身，又是这种宽松的阔腿裤的一个效果。这种裤子啊，真的就是您夏天不管是啊，您是平时去接送一下小孩出去旅行，还是长时间久坐等等等等，包括到你蹲下之后站起来，整个没有什么褶皱以外，完全不会粘在我们的膝盖上面。
0: 这个也非常适合于跟朋友一起出去玩，然后呢比如说逛逛展，最近上海有很多的大展，马王堆大展、千金之家，大家有没有去看？然后包括还有接下来的美洲古文明大展，
1: 我穿这个太合适了。
0: 对，你去看这些展的时候，你就真的可以穿得非常的松弛。
1: 是，
0: 这些衣服就是有仪式感，又有松弛感，然后它的面料又是看得见摸得着的香芸纱的面料。今天我们这个裙子和这个上衣哈，裙子比上衣卖得还好。我跟大家说个大实话，因为这个裙子啊，有很多人说，哎呦，这个裙子漂亮，我以前都是黑色的，我们今天这个裙子是真漂亮。所以如果大家目前上衣还没有拿定主意，你先把裙子抢到手，因为裙子是这样的，我们的量很少很少。
1: 没错，
0: 专柜价格是1980，
1: 全部都是100%桑蚕丝底配的，在唐琪的杭州专柜里面买一条裙子就是2000，你再买一件上衣又是2000。
0: 对，
1: 这个套装收回去，我觉得花4000块钱是非常非常正常的。但是今天在东方购，我们每个单品只需要600块钱不到。
0: 对对，599。如果大家就是买的多，比如说参加东方购的活动，买3件，然后3888还送400元积分，你这个衣服就是199。
1: 没错。
0: 好，我们现在尺码跟大家说一下，高丽穿的就是最小码，最小码都有这么大的这个余量啊。
1: 有 的，110斤之内穿 XL， 130斤里面穿2X， 130到150之间穿3X。今天我们最大尺码啊，4XL 的170斤也全部都准备到位了。
0: 是的，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其实这绿色的外套也非常的好看，它也是适合于很多的场景来穿着。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99000。
2: 有叫的学名就是叫那个红孩儿，这个粉碎机呢，把那个水莲粉碎以后变了汁，榨了汁以后呢，就做严谨的这个原料。
3: 香云纱的工序俗称三洗九煮十八晒，共30道工序，用特有的植物黍粮粉碎后泡成汁，然后浸染由桑蚕丝织成的纱或绸，再晾晒浸染，重复上述浸晒过程多遍，色彩由浅到深，

0: 天裙子卖得特别好，我们也是建议大家，这个你家里面有浅色的上衣、深色的上衣，今天这条香云纱100%桑蚕丝的这条半身裙，我们好久没有看到这么漂亮的半身裙了，才599块钱，这条裙子是大家一定要果断拿下的啊！之前所有买过唐琪的朋友，跟你所有的衣服全部都可以搭到一起。那么我们其中还有一半的观众朋友是裙子和上衣一起买，就形成一整套，因为现在呢非常讲究，就是一整套的，但是又是分体式的这样一个套装，这样穿出去呢松弛感很强，但是又非常的有仪式感。
1: 对，最主要就是这样套装每年的发售的数量是非常非常少的，今年也是把我们头查的啊这个现货的部分全部都给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们了。嗯，因为我们很多太太啊，她的衣柜里面全部一到夏天清一色全部都是香云纱，她已经到什么程度了，可能1个月30天她每一天都能换一套不同的香云纱来穿，甚至就哪怕啊就去对面的公园遛个弯，她穿的全部都是香云纱。
0: 哎呀，你说的是我妈妈啊，
1: 真的，这个就是生活品质的体现。
0: 哎，真的，像我妈妈出去跟朋友一起就是那个 K 歌啊，卡拉 OK
1: 就穿香云纱，
0: 她穿的都是香云纱，然后人家还问她说：“哎呦，你怎么都是香云纱？”
1: 对呀，
0: 因为大家都知道香云纱是越穿越凉快，而且香云纱的这个服装哈，在清洗的时候，大家千万不要用那些很重的那些化学底洗涤剂去清洗，因为它是天然的桑蚕丝和天然的植物染料，你就过一道水就可以了。
1: 对，
0: 非常非常好清洗，好打理，而且你去吃一些东西啊，你会发现这个香云纱它还不太沾味道，就是因为它整个的面料非常的紧实。今天为您带来的整个的这个衣服，我们回到现场，我给大家看一下实物好不好？因为很多朋友就是说，这个香云纱的服装，它的实际上的颜色是什么颜色？来看到，这个是实际上的颜色啊。我们刚才有的时候外拍的时候，那个颜色，因为有的时候由于光线的原因，包括调的原因，你看，包括你看我这个衣服跟旁边的照片的颜色还不太一样，对吧？这是您拿到的颜色。
1: 对，我们电视直播非常的准。
0: 对，这个颜色就是你拿到的颜色，就是这种豆沙红的颜色啊，豆沙红的颜色。这个颜色就是我觉得是任何年龄，咱们说从20-30岁的小姑娘一直穿到80-90岁。都是可以的。而这条裙子它不是那种艳丽的红色，所以它其实是驾驭的你的上衣的，
1: 对，
0: 颜色会更多一些。
1: 没错，而且我们之前发售过几条呢，是那种纯正的红或者纯正的黑色裙子，那有很多太太就反馈说好像有点点颜色太过于重了，
0: 有点重，
1: 就想要一个今天这个设计款的，没想到它就来了。
0: 是的，我跟大家讲，因为今年就是非常流行这种分开的，但是又是两件套的，我们的细节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件上衣我是建议大家一起拿回去，因为一整套配齐是非常好的。你如果说是到时候上衣被人家买掉了，那你想要再配就配不
1: 成一套了，
0: 对，你就配不成套了，因为供应商刚才反复跟我说是不能帮大家加货的，它就这么多，大概每个上衣和下衣加到一起大概就是30多件。给大家看一下，首先就是上衣的设计，上衣叫三立扣，如果你要买上这件上衣配套的就叫三立扣。另外我们那个 APP 订购的时候呢，就这样的一粒扣、两粒扣、三粒扣。我们另外还有一件叫一粒扣，那个一粒扣的颜色会更浓一点，它跟这个是不是完全配套的？你要想买完全一整套的，就买这个三粒扣。对，你听我的，因为你是可以退的，你明白吗？所以你就把这一整套带回去，因为否则的话，这个上衣这会儿是伤弹速度非常高，到后边如果说人家，比如说他就买了上衣，又买了裤子，又买了咱们的裙子，你再想配就配不齐了。
1: 对的，
0: 你知道吧？
1: 所以建议大家先是把成套的带回去上身去试穿一下，要不然你拿家里的其他的香云纱去配它的上衣或者裙子配不齐。
0: 对，好，我给大家说一下它这个设计，你不用担心说，哎呦，我胳膊好像有点小胖胖，它这个小飞袖是专门来遮咱们这个胳膊肉的啊，你放心，高丽的胳膊也很粗，但是你看这么一遮一下就还好，对吧？看不怎么出来。然后呢，这个袖子又特别凉快，因为接下来就是最热的天气马上就要来了嘛，
1: 对
0: 不对？那这个袖子和这个领子就是我们在夏天穿的时候会特别的舒服。再有就是咱们的面料是花罗打底的啊，来，我们镜头再推进的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底配上的花卉，看得清楚吗？
1: 有非常多的一些哈，我们的罗孔的部分，
0: 看得清楚的，
1: 透气透光不透肉，
0: 看得到这个花纹的哈，这个罗的所有的这些花纹都在这个地方，
1: 太精美了。
0: 中国的丝绸是全世界闻名的，叫绫罗绸缎嘛，
1: 对
0: 不对？罗是很有名的一种编织的方法，如果大家去千金之家那个马王堆的这个博物馆里面，也可以看到有很多的各种各样的这种编织的方法。罗 这种编织方法在古代就是属于贵族才能用的这种面料，
1: 没错，
0: 它是非常讲究的。那么现在我们时候水平也提高了，
1: 用上了
0: 是、嗯。然后就是这条裙子，上衣跟裙子搭的时候，咱们就可以把这个衣服放在外边一整套。非常好看，大家相信我啊，相信我，这条裙子一定可以让您的本身的那种年龄感或者说是肤色是可以，它是台肤色的，让你整个的皮肤会显白，
1: 对，
0: 再有就是整个一整套的颜色会更年轻一些，
1: 是的，
0: 有没有？
1: 是的，是的。所以今天我们新品发售的全新香云纱套装啊，现在商谈非常的高、啊、我们强烈建议成套带回去试穿、啊、包括到哪怕最后我就是看中这个裙子我就留裙子、嗯、但是你穿上一套之后整个人的气质和感觉一定是完全不同的，
0: 一定
1: 是。那么同时呢也要提醒大家一下，今天我们啊，如果说您在啊天气稍微凉一点的时候需要的半袖，我们给大家准备了一件绿色的，它是一个小立领半高领的一个设计，这边也做了非常精细的一些刺绣的部分，包括到这一款的话在我们之前直播也出现过，也只剩下最后的几十件了，所以今天一并呢给大家做一个推荐，可以直接当一个上衣来穿，或者当一个开衫，春秋天都是可以穿的。那么同时呢推荐给大家的就是今天我们这条裤子啊、
0: 哎、很帅耶，
1: 哎，很多太太都打电话来说我有很多件香云纱的上衣了，什么时候能够发售今年新款的我们的龟裂纹的这个黑龟的裤子啊？今天我们这条裤子呢全新升级了，去年的裤子全部都是一墨色的，所以你觉得黑龟很好穿的话你可以多买一条作为一个换洗。今年呢我们在侧边的地方给大家啊准备了非常漂亮的一些啊我们的这个侧边的一个裤缝，所以可以让整个腿啊更显长更显直，非常非常有味道的一个龟裂纹呢在整个黑色裤子之上，这个肯定是夏天穿搭搭配度最高的一条裤子了。
0: 是
1: 我们的裙子和裤子大家都不用担心啊，它对于肚腩是完全不挑的，
0: 是
1: 因为裤子做得很巧妙，我们是在它的侧边做了一个弹力橡筋的一个延伸，所以双侧都可以放量，加在一起一共是10公分的一个放量余地，没有问题。那么裙子的话我们正面也是做了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裁剪的门襟，但是我们在背面的地方呢给大家准备了非常超宽幅的10公分的一个放量空间，
0: 没错，
1: 所以不用担心任何的肚腩会卡到会觉得勒的问题了。
0: 它的穿脱的这个腰身上面特别特别的
1: 很舒服，
0: 特别特别的舒服、啊、
1: 对的。
0: 然后是这样的，我跟大家来讲哈，就是咱们今天呢如果我相信所有的人都跟高丽一样是先看中这条裙子，先看中这条裙子，
1: 对，
0: 然后呢你可能在犹豫要不要买这件上衣，
1: 嗯，
0: 你先不要犹豫，你先把一整套带回去，你
1: 试穿，
0: 你相信我，
1: 真的
0: 啊、这条裙子还有口袋的、哦、你相信我，
1: 太棒了。
0: 然后你在家里面在试穿的时候你再来做减法，
1: 嗯，
0: 你来决定要不要这件上衣，因为它才500多块钱，如果它是1500那我觉得你犹豫一下、嗯、它才500多块钱，它的用料它的做工能够有这么好，包括这个边，我跟大家讲好的衣服就是看细节，包括咱们这个边全是这种撞色的像旗袍的这个设计的滚边，
1: 很费手工的，
0: 哎，帮你全部这个地方细节做了滚边的这种设计，这都是好衣服才会给你在那，包括领口的地方，
1: 嗯，
0: 它不是随便帮你裁的，这个都是双层滚边帮你这个地方做了非常精细的处理，所以这件衣服是值得大家跟整个这个一整套哈形成一个呼应的。
1: 对，
0: 我们现在的尺码好像有一些已经不多了
1: 啊，没错，今天我们的四段尺码上衣和裙子都是一样的尺码啊，110斤之内我们俩都穿这个码 XL， 然后101到130穿两 X， 130到150之间穿3X， 150到170包括到其实170超过一点都没问题，今天我们的香云纱准备了超大码的4XL。
0: 是的，喜欢的话呢真的可以把整个这一套带回去，因为这整个一整套穿出去就是4000块钱左右的一个服装的感觉哈。02151199000。
2: 香云纱又名响云纱，本名凉纱，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特产，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是采用植物染料鼠羊染色的丝绸面料，是世界纺织品中少见用纯植物染料染色的丝绸面料，被纺织界誉为软黄金。早在宋代，沈括的《梦溪笔谈》记述过鼠羊染色作用，明代李时珍也有提及。明末清初，广东疍民为适应水上生活发明该面料，晒凉染整技艺在顺德兴起。清道光年间，染整技艺发展成熟，20世纪20年代达到鼎盛，后因人造丝发明而衰落，1998年逐渐复苏。香云纱具有多种优点，它清爽柔润，具有凉爽宜人、易洗快干、轻薄而不易褶皱、柔软而富有深骨的特点，日晒和水洗牢度佳，防水性强，经久耐穿， 蚕丝纤维含量100%，适合炎热的夏天穿着，曾远销欧美、印度、南洋等地，被海外人士誉为黑色闪光珍珠服装，成为中国丝绸的著名产品。2008年，香云纱染整技艺入选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1年获得中国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称号。香云纱作为丝绸面料，艺术创造基础好，如今成为国

0: 跟大家讲啊，我们今天的这个红色有两件选择，一个是三厘扣的，是搭配我这条裙子的。三厘扣的，就你现在如果想买一整套，你就红色的上衣，你买三厘扣的，三个扣子的，然后呢，它会偏短一点点，就是它是一个正常款。另外呢，我们还有一厘扣的，一厘扣的是一个单件的，这样的偏长一点的，它的整个的款式会更复古一些，它是一粒扣的。这个我们秘密已经穿在身上了，
1: 是
0: 好看到不行。
1: 主要是因为这一件的话，它本身库存非常的少，
0: 我感觉就穿越了，我感觉你就像是从那个那种大院里走出来的那种
1: 很有复古的
0: 古宅里走出来的那些姑娘一样。
1: 对，
0: 来，我们赶紧给秘密一个镜头看一下，真漂亮
1: 啊！这个也是一件啊，非常适合我们炎热的七月份到八月份左右的夏天来穿着的一件这个像。香云纱的上衣，然后呢，它要比啊我们三厘扣呢，它的长度长一些。
0: 哎，你看多漂亮！
1: 这个长度的话也是非常舒服的那种感觉啊。它也是做到一个呢微微的一个小半袖，所以它完全不会挑人。比如说你肩膀稍微胖一点啊，宽一点啊，没有任何的担心。它是往外稍微的垂了这么一条，给大家做到一个加拼的设计。
0: 嗯，
1: 然后真的很复古啊。这个花色的话，我相信如果家里以前啊在早年间有一些什么老布的一些那种装饰品的话，你都会发现这个味道就是直接古色古香那种韵味全部都能够来给大家彰显出来。它是这种不对称的设计啊，这边有一个小小的中式的小盘扣，领口地方呢也是属于不太高的，因为特别热的夏天了，你太高的话这个地方就会勒得慌，这个大小刚刚好，也不会走光，也不会透肉。然后我特别喜欢是这件啊，它用料好足，它真的用料好足。
0: 这一件顶的一般的两件，
1: 一件半了。
0: 哎，而且它旁边这个开叉好漂亮。
1: 对，这个开叉的话就很适合大家穿裤子来做到一个使用。你看上面是这边，你走路的时候前片和后片微微的会有一点点这样子律动起来，然后同时呢搭配到我们整个的一条阔腿裤的部分。哎，这一身搭的也很好，
0: 是很好看。
1: 但是因为这件数量很少，所以前面我还没有上身试穿。
0: 对对，
1: 大家如果喜欢这一件，可以同时把这一件上衣，这个叫一粒扣，一粒扣上衣和我们黑龟的新款的裤子，这一身也可以配套带一套回去。
0: 这一套其实是非常时尚的，这
1: 也很实用。
0: 哎，而且很实用。我是建议大家，如果是买了裤子的人，把这一件一粒扣的红上衣带回去。
1: 对，
0: 那如果买了裙子的，就是买高丽身上的这个三粒扣的啊，它是跟裙子是完全是搭配的一整套的。今天大家呀，就是要把一整套的这个概念穿出去，因为上海这个国际性的大都市，对吧？多少这个我们说一些国外的友人到上海来，
1: 哎，
0: 然后你走出去其实是上海的名片。你看啊，我跟秘密在一起，哎，大家就知道了。
1: 一起，你看这个下午茶喝个咖啡的时候，
0: 对，你看这个就是颜色更深一些，
1: 哎，
0: 秘密的。然后这件是一粒扣，
1: 一粒扣，
0: 对。然后下边是配的，它这个配的黑裤子很好看。
1: 哎，
0: 我这个是三粒扣的，颜色会稍微浅一点，
1: 有设计感。
0: 对，会带着这个，它是跟裙子搭配在一起的。你看这两个在一起，大家就明白这个颜色的不一样了。
1: 对的，对的，
0: 大家就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
1: 哎，两个红都好看，
0: 都好看。其实如果大家觉得难以割舍的话，就把两件都带回去，
1: 真的
0: 完全可以的。
1: 哥哥没发现它，
0: 好好看，
1: 对对对对。所以今天啊，我们不管是哪一件，我们吊牌价格在杭州的唐奇的实体店里面，你都可以买到它。单件上衣的售价100%桑蚕丝底配的正宗非遗香云纱，我们单件的售价就是1980元。但是今天无论今天你是买上衣，还是买裙子，还是买裤子，我们的单价均为599。这个也是因为唐奇和东方购物这么多年以来的合作，
0: 是
1: 每一个新款都来东方购物打这么大的折扣。
0: 它不是普通的香云纱。我再给大家看一个细节，在这边，就是刚才秘密穿的这一件，它的整个的这个面料，正宗的香云纱是透光透气不透肉的。
1: 对，
0: 然后整个的这个底胚上面的这个花卉
1: 都是裸孔，
0: 全部是满裸，
1: 好透气啊，
0: 看得非常的清楚啊，看得非常的清楚。所以这件衣服它是自带毛孔，有呼吸感的。
1: 对的
0: 啊，然后它的整个的设计上面会更加的复古啊，更加的复古，所以很适合那些个子偏高一点的女孩子，
1: 对中长款的上衣，
0: 还有就我们说电视节的一些女性来穿，是非常有中国的女性的味道的。今天的所有的衣服，先跟大家来讲说，大家是不是觉得眼前一亮？
1: 对，
0: 哎，我们自己天天在做服装的，我们都觉得眼前一亮，因为这些全部都是专柜的正款，而且都是专柜热卖的款式，
1: 当季新款。而且今天我们又是把新款拿过来，直接给大家3折左右的价格，可以来收入囊中了。今天啊，所有的不管你买哪个单品，它的尺码都是统一的，110斤里面买 XL， 130斤里面2X， 130到1503X， 150以上，甚至包括到170斤的太太们4XL， 今天特别为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准备好了。
0: 是的，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我们的裙子，大码还有就是加大码的这个码数，大概加。